0: 盲人乐的一手捻胡须，一手举着他平地转三圈，有意思有意思。我说冯魁章，你离我有多远啊？我说话你能听见不？把冯魁章都惊呆了。啊，本寨全听见了。好，要听见了，我告诉你一件事儿。你想不想还要这上官清？要要呢，我就还给你；不要，我可摔了。哪块地硬，我往哪儿摔，一下摔不死，再摔第二下，多得摔死拉倒。你要不要？要要要啊！你能给我吗？当然，不过有个条件，得走马换将。你抓了我们俩人吧，有个细脖大脑袋没鼻子的丑鬼，还有一个这个叫什么雷英，我就要这俩人。要把他们给放了呢，这位我就完璧归赵，就给你。不答应我现在就睡。且慢，我答应，我答应。冯魁章说到这儿，扭向回头跟上官伦商议。上官伦是上官清的亲兄弟，一看他哥哥这样，他能不关心吗？急得好像没哭了。总寨主，这个盲人太不好惹了，咱们燃眉之急还是救人要紧，快点听他的话，把这俩人放了就得了，拿他们俩换我哥哥一个，这买卖咱还合适啊。嗯，好，放人。就这样逼着把方树安、雷英给放了。这两位没想到有现在，绳子这一解开，把他们乐的活动活动四肢，又向冯魁章讨回兵刃和白布囊，两个人转身扑奔爱虎。方叔安乐的还掉了几点眼泪。
1: 你问老叔，刚才我往回走的时候，我还想了一副对联儿。
0: 爱虎说什么？你还有这心思？还编对联？
1: 嗯，对了，今年过年呢，我就得贴上这副对联。这叫上联写：西湖间轻生丧命，打新春两世为人呐。横批好险，好险呐。
0: 爱虎一乐，还真不错，你还真有点学问。雷英过来，爱虎认识他。你不是镇八方？不错，是我。小义士，过去咱们发生了一段不睦，我愿意弃暗投明，改邪归正。方叔安给介绍，
1: 老叔这人才好呢，那为了我好像没掉了脑袋。别看当初失身于贼，现在人叫窃案偷名。我说老叔，你可在包大人面前和我干老面前多给说几句好话。
0: 爱虎把胸脯一拔，没说呢，过来我们就欢迎，咱就是好朋友。行了行了，这事交给我了。他们在这说话不提，单表这盲人单手举着上官清的，他用耳朵听着，一听把那俩人给放了。哎，冯魁章，你这么办事就对了，这买卖你做的合适。不过我还有个要求，你打算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冷不丁下手可不行，因为你们人多我们人少啊。我把人一放，你开弓放箭以多取胜，这都不行啊。现在我们要上小船，孩子们都快上船，上船之后咱回家啊，然后我再放人。
2: 冯魁章一听恐怕受骗，我老英雄，男子汉大丈夫，说话可得算数，我可把人给放了，
1: 到的时候你要把我骗了，你可不够人物。笑话，这嘴说话得算数，我焉能骗你呢？我要再骗了你，我就得成哑巴。嗯，冯会长一听，差不多，你现在就俩眼瞎，你真骗我，缺了损德，你还不得变成哑巴吗？可这时候爱护众人都上了船了，老人家我们都上了船了，哎，坐好啊。冯会长，我告诉你，我把人放了之后，我们平安出了少华山，咱算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你要暗地之中下手，等哪天我一高兴回来找你算账，我就像这娃上官清这样把你抓住，兔崽子，我把你劈了。说到这儿，他轻轻的把上官清往地下一放，逃命去吧。上官清比兔子跑得还快，呲溜就回归本队。再看他回来，满头都是汗，活到六七十岁没挨过这个怕。另外他心里也不服气儿，心说这个盲人我都打不过，他怎么那么大的能耐？究竟这人是谁呢？真是莫名其妙啊。再看这盲人一哈腰，把汤罗明杖捡起来，转身也上了小船，冲着冯奎章招了招手，回头见，回头见，哈哈哈哈，以后高兴我再来拜望。走，小船一掉头，哗，就离开渡口。等走了不远了，冯奎章就像睡醒了似的，来人，给我追！喽啰兵答应一声，列队在后的驾船就追。可是哪儿找去？小船只连影都没了。冯奎章没有办法，一怒之间收兵撤退。安下少华山的群贼，咱们不说，单表这只小船，顺流而下，七快如飞，到了河港旁边，小船靠了岸了。那盲人乐呵呵头一个下来，拄着明杖跟爱虎说，各位虎啊，下船下船下船，到地方了。大伙儿也不知这什么地方，都从船上下来了，全都谢过盲人的救命之恩。这盲老人把胡须一理，微含一阵冷笑，想想想想，这算不得什么谢，我无非一时的高兴啊，给你们帮帮忙，另外呢我也解解闷儿。孩子们，告诉你们啊，在这顺着道往前走，拐过山环去，那块有个村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好像叫徐庄，你们住店打尖呐都行，休息休息，下一步想怎么办你们自己安排，我呢还有点事儿，现在就要告辞了。爱虎过来把他拉住了，老人家您不能走啊，您对我们救命之恩，帮了这么大的忙，我们无恩可报啊，您得留个名姓，将来禀明包相爷，禀明我四叔蒋平，不管如何我们心里得明白明白。没到时候，到时候你们自然就明白了。哎，别耽误我的事儿，别耽误我的事儿啊，咱们分道扬镳，对不起对不起。噌，盲老者上了小船，跟那几个水手咬了咬耳朵，水手点头会意，船只一吊个直奔洞庭湖。这几个人站到岸边上看着，一直瞅着小船消失的无踪无影。几个人呢这才长出了一口气，爱虎一挑大拇指，真高人也，神龙见首不见尾呀，施恩不忘报，这才叫侠义道的本色呢。你不是不报名吗？将来我们也能查出来。大伙知道这地方仍然挺危险，怕冯奎章领人追到这儿，赶紧快走。就这样顺着盲人指点这条路线，翻山越岭，一个劲儿往前赶路。天亮的时候， 果然发现山坡下有一个大村庄。到了村庄口一瞅，有界石牌，上面刻着俩大字，涂的红油，徐庄。大伙一看呢，这盲人对这一带的地理还真熟，说的一点不错。管怎么的呢，先找个店房吃点东西休息休息，这是最主要的。因此他们几个人迈步进了徐庄子。按现在钟表来说呢，也就早晨六七点钟，但是街面上人起的都早，车马行人陆续不断，有些店面也开了门了。小庄子不大，一趟街也不超过200步，但是十字街这一带还比较热闹。抬头一看，果然有一座店房，金字牌匾上面写着徐家老店。爱虎就明白，怪不得叫徐庄呢，甭问，这姓徐的肯定多。先找店住下吧，迈步扑奔徐家老店。抬头一看呢，门上那儿坐着个伙计，这伙计坐着懒凳，鸭子腿拧着，旁边沏着扣碗茶，二郎腿一担，手扶着磕膝盖，眼睛似睁不睁，似闭不闭，脑瓜晃着，正哼哼小曲儿。爱虎看看，这店房还真挺大。哎，伙计，有没有空闲的房子？我们打算包几间。这伙计把眼睛慢慢的睁开，连动都没动，上一眼下一眼看看爱虎。我说你刚才说什么？我们打算住店包房子。嘿，对不起大爷，你们来晚了，我们整个店房都叫人家包起来了，没地方。那么除了你们这家店房还有几家？没有。在这徐庄来说，我们这座店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哎，我一看这怎么办，跟白云生商量，大哥，不然的话咱们看谁家阔气，借两间房子歇歇也行，临走多给他钱呗。白云生说那多不方便，咱跟人又不认识，还是跟店房好好商议商议，这么大一座店，能说房子他都包下吗？哪怕一间呢，让咱们歇歇腿儿，喝点水也行。爱虎一听有道理，又跟这伙计商议，伙计，这么办吧，我们不管你这店谁包的，你给打个招呼，给我们腾出一间房子来，我们就躺下歇会儿就行，临走加倍给钱。如果这房子包下来了，我们另外还给钱，这样行了吧？这伙计闻听把嘴一撇，钱钱钱，你就知道钱，你知我们这房子谁包的吗？走走走走走走，少说废话，你在这啰嗦什么呢？哎，我告诉你啊，别找不顺序，要说不在行的话，我可叫你打官司。爱虎这火腾一下就撞到脑门子上来，心说话，这是开店的吗？这比衙门口的官人都厉害，怎么我跟你商量商量事儿，我就找不顺序，我想多花钱我就要打官司，他妈这个地方呀，真是山高皇帝远，孔夫子没走过，这人一点教育都没有。爱虎那是火性子人，一听这话压不住火，一把这伙计脑领子给抓住了，腾宰的，你说什么？哎，我你还想打人怎么的？我打你怎么的？啪啪，爱虎就揍了他俩嘴巴。你想小一山爱虎那手多有劲，揍手能轻得了吗？顿时这伙计就变成吹喇叭的了，顺着嘴角血淌下来了。啊，打人，你敢打人，怎么我送你打官司。白云生一看爱虎做的有点过分，兄弟撒手，别打了别打了，这何苦呢，他不累挣钱咱就不花钱呗，咱换个地方不就得了吗，何必跟他晦气呢？去你妈的，爱虎一松手，
2: 把这伙计推了个定堆儿。你小子，我今天有事儿，不然的话我岂能答应？这算便宜了你。
3: 哎呀，你们别走，你把我打了，我送信儿去。
2: 这伙计一咕噜身进了店了，还真快，一转身的功夫把里边人就请出来了。你看刚才把我打的腮帮子都跟吹喇叭的差不多少了，血都淌出，哎呀，槽牙都活动了。那个人迈步来到台阶上，把胸脯一把，手一背，什么人胆大包天竟敢如此猖狂？站住！
3: 爱虎一听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甩脸一看，哎呦，乐劲儿就甭提了。一看来的是谁呀？这是南侠御猫展雄飞。再往展大叔身后观看，翻江叔、蒋平、贺妖狐、智化、白眉徐良、小达摩、白云瑞都在里边出来了。白云生、韩天锦都乐坏了，
2: 怎么在这儿遇上了？我什么时候你们到这儿来的？大家见了之后又拥抱又高兴啊。
3: 那位说他们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2: 原因呢，他们把叠云峰青松狼牙剑给拿下来了，经过紧张的忙活，山寨平了，大寨拆了，俘虏问题也做了安排，喽啰兵也被遣散了，这件事情烟消雾散，就算告一段落。但是还有几件事情没弄清楚。头一件，方素安上哪儿去了不知道，卢真、爱虎、韩天锦这几个人上哪儿去了不知道。还有一件事，这个徐良是谁呀？死的这位也叫徐良啊？谁家的？现在这棺材还在店房里停着呢，怎么没人收尸啊？必须把这个事儿给赶紧处理了。所以蒋平就派起人去了，还贴了不少布告。这一招果然奏效，几天以后消息传回了，有人来领尸来了。本家这主人就住着离洞庭湖不远的徐庄，徐庄里边有个徐家老店，开店的掌柜的叫徐仁，徐仁有个儿子叫徐亮，就是死的这个所谓的徐良。你看这事儿弄得多热闹，那姓徐的人多了，就拿这座徐庄来说，一半以上的人都姓徐。老头子徐仁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叫徐亮。可这徐亮啊，酷爱武艺，打拳踢腿，使枪弄棒，没事就蹦跶。他还认识几个朋友，都是练武艺的。他爹就这么一个儿子，自然是娇惯了，要多少钱给多少钱，竟是尽力而为啊，这个店房挣的钱都搭他身上了。后来到二十挂零了，他知识也开阔了，听着的新鲜事儿也多了，他从心眼往外最赞成的就是徐良。那徐良简直啊，把他佩服的五体投地。他心里常想，人家也姓徐，我也姓徐，岁数也相差不多，怎么人家是堂堂的侠客，我就百麻不是呢？他唯一感觉到安慰的是什么呢？有不少人都说他长得像徐良，说我这个头、腰身、模样、皮色跟徐良一样，唯独一样呢，眼眉不像。我是黑眼眉，人家是白眼眉，这么办得了。我呀，装扮成徐良，我也到江湖上去闯荡闯荡，将来呢创出点名气来，我上开封府找人家徐良去，如果不嫌弃，我就拜他为师。他是大徐良，我是小徐良；他是老徐良，我是少徐良。
1: 那将来我不一举成名了吗？你说这位有点半吊子二百五，后来他真把眉毛染了，再按着传说那样，衣服帽子也重新调换了，花了20两银子在城里打造一口假牌的大环刀，还整了个镖囊，也打造了几只镖，不过他从来也不会打镖，不过就插在这块装装像罢了。可人们都给他鼓掌喝彩，呵，这真是徐良哎，咱们徐庄这块也出来3手大将了。他高兴了，就穿上在街上转一圈。你想你在这1亩3分地行啊，都知道你是谁，可是你到了外地，人家就真假难辨了，也该着他倒霉。这天高兴带点川资路费远离徐庄，走到葵花岗去了。到了葵花岗一高兴，还想要卖卖艺，让大伙瞅瞅我这武术如何，然后给我传传名。结果正遇上白莲花、燕风、小美人、尉迟善和小韩信、张德莲这帮贼，这帮人就误拿他当真徐良了，这才把他给杀了。结果名没扬出去，落了个平顶侯，因为交通不方便，消息闭塞，这么些日子他家里头都急坏了，到各处打探儿子上哪儿去了，也没打听出这消息来。他们怎么知道他儿子早死了？现在呢，蒋平经过人这一调查一发布告，他们家里才知道信儿。老头子徐仁呢，哭得跟泪人一样，骑着马赶到葵花岗，找着蒋平开棺验尸，一看可不是吗，正是他儿子。把这场经过跟四爷说了，哎，蒋平心里说，这人呢得什么结果的都有啊，这老头怪不容易的，怎么办吧，干脆我们护送，再包赔他点损失，省着老人家难过。蒋平和展昭就商量好了，可是在谈话之间一问这老头，你们徐庄离这有多远，你们附近有没有山峰海岛？徐仁说了，离我们不远，30里地有座少华山，少华山上有伙姓冯的泽寇，不过那对老百姓不骚扰，你看我们徐庄离那儿不远，从来没见过他们喽啰兵什么模样，据说也不抢不夺，人家靠着打鱼捉蟹种地吃饭，有的人都管他叫公道大王。蒋平正想找方树安呢，这小哥几个没影了，哪儿去了呢？能不能上少华山呢？一点把握也没有。蒋四爷一想啊，咱们这么办，连护送这个徐亮的尸体到人家里头安慰安慰，顺便再到少华山转一圈，要找着他们真在那儿更好，找不着就算拉倒。所以蒋平把善后的事情处理一下，雇了辆车，拉着棺材，陪着徐仁，这才来到徐庄。哎呀，徐庄整个就震动了，听说这徐亮徐少爷死了，死的还挺惨，开封府的官人把尸体给送回来的，都来看热闹。徐仁呢，匆匆忙忙把儿子就埋了，因为现在天热，尸体已经搁不住了。埋了之后，就在殿房里头款待开封府的官人，蒋平还赠送的文银200两。这老头挺明白事儿，说什么不要，蒋平是非给。四爷的意思呢，在这儿做个站脚地，然后赶奔少华山，所以大伙儿都没走。可这么一折腾呢，店房这个伙计叫老五高兴了，老五那眼睛毛都乐开花了，哎呦，这是开封府的四老爷蒋平啊，我耳朵都摸出茧子来了啊，这哎呦，这位就是白眉大侠， 我可开了眼了，这一辈子。

0: 老爷一份。想到这儿，他是飘飘然，然飘飘，忘乎所以，搬了个凳子往门口一坐，沏的扣碗茶，正在这想美事儿。艾虎他们来了，因为他不说人话，挨俩嘴巴，结果白挨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徐良呢，把艾虎给拉住就问：“老兄弟，你们这是从哪里来？”哎呦，我的三哥一言难尽呐！我们知道王顺的下落了，快讲在什么地方？就在少华山，我们从那儿刚来。徐良一听王顺有下落，我牙关一咬，个王八绿球球的！既然你有了下落，我看你往哪里逃走！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6: 绿色家园，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小义士艾虎见着白眉徐良，就把到少华山的经过讲述了一遍。徐良一听啊，也吃了一惊啊，这才知道有位高人暗地帮忙。但是究竟这个盲老人是谁，在场的人谁也猜不出来。徐良只好把这件事儿暂时放在一边，又问紫面金刚王顺的下落，艾虎也做了说明。三哥，这王顺就在少华山，被冯奎章等人保护起来了。不过您放心，一半会儿他离不开这座山寨。好了，个王八绿球球的，骚老子，我非抓住他不可。人们一听王顺就在少华山，恨得牙根都痒痒啊，一个个撸胳膊挽袖子，这要起身赶奔少华山抓贼。还得说蒋平老练，蒋四爷撵着狗油壶，晃着枣核脑袋，沉吟不语。他是头啊，他不表态，别人哪敢随便行动啊。徐良转回身就问蒋四叔，你想什么？孩子，不要操之过急，大伙儿要都去呀，这就打草惊蛇了，一旦把这贼给惊走，再想抓他可就不易了。那四叔你说怎么办？我打算来个万全之策，光凭着咱们老少爷们几十人，拿这么大的少华山谈何容易。我打算借助官府的势力调动军队呀。哦，也有道理，到哪里调兵去？

我都打听明白了，这属于均州管，均州府湖口县。我打算到府衙和县衙走一趟，尽可能叫官府多调军队，把少华山包围，起码咱心有底儿了，王顺他跑不了。然后咱把这网口拉紧，一点点缩小，再把这小子给抓住。不是这样的话，恐怕他容易漏网啊。有道理。四叔，那我去，不，用不着你。梁子，你们这些人就在店房听信儿，我跟我展的兄弟去一趟，这儿离均州府不远，明天我就能回来。你看蒋平这么大年纪，不辞劳苦啊，这个人办事还相当认真，不然的话，能叫他当头吗？要论品级，徐良等人比他高着一级，官职还大。为什么那些人不能当头子呢？一个是资历不如蒋平，二一个是经验不如蒋平。蒋四爷可以说是德高望重啊，深受大家信服，连包大人也是不例外的。在关键时候，蒋平那豁得出去。他把一切事情进行了安排，带着展雄飞四名仆人，准备六匹快马，像一阵旋风似的就来到均州。进了城了，找到知府衙门，约约约，把马匹带住。众人从马上跳下来，蒋四爷亲自上了台阶，一看府衙门前有值班的，四爷一抱拳。各位弟兄们，辛苦辛苦。守门的一看，这几位是走长途来的，满脸都是尘土。说话的这个主，小个不高，干巴巴一团精气神。守门的人也不敢小瞧，赶紧还礼。哎呦，老爷子，我担待不起，您了有事吗？借问一声，这是均州知府衙门吗？啊，对呀。您找哪位？劳驾给我回禀一声，我要见知府大人。见我们知府？那您了是？我呀，东京汴梁开封府来的，姓蒋，名平，字泽长。这位就是展昭、展雄飞，展老爷。说话之间，两个人在怀里一伸手，拿出龙鞭信票。这是证件，往前一递。守门的差人拿过来一看，赶紧给合上了。哎呦，小人有眼不识泰山，闹了半天是两位护卫老爷，我这给您问安了。说着聊一声要磕头，让蒋平把他拦住了。不必不必不必，能不能给我送个信儿？当然可以，请二位稍后片刻。守门的撒脚如飞到里头送信儿去了。时间不大，就听知府衙里头响起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官儿出来了。这小官儿啊，年纪不大，也就在20刚挂零，长得面如浮粉，眉分八彩，头上戴着方翅乌纱，身穿蓝袍，腰横玉带，足蹬着朝靴。你看这么年轻的小官还真不多见呢，但这官一点架子没有，窜窜蹦蹦跑到门口，一看蒋平和展雄飞，哎呀，二位老前辈，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呀？应接来迟，当面恕罪，我给您磕头了。也不管场合，端带撩袍跪到台阶上，嘣嘣嘣，就是一顿头。说到这儿，咱必须交代清楚。您可别小瞧这知府啊，四品命官，那叫四品黄堂。在唐宋年间，都是重文轻武，

0: 文官四品跟武官二品是平级的，那蒋平呢是四品带刀御前护卫，跟人家知府比不了，人家是正印官的。荆州这地方管着六个县，这位知府主管生杀大权呢、啊、那蒋平跟人家怎么比？按理说不应该磕头，顶多一作揖就算可以了，他为什么要磕头呢？也出乎蒋平的意料之外。四爷心说这小大人太客气了，急忙用手相搀，等扬起脸来这才看清楚是谁。哎呦，孩儿，怎么你在这儿？可不是怎么的，我听说你们二位来了把我乐坏了，展爷爷，我给您磕头了。展南侠也认出来了，这个知府大人是谁呀、啊、正是三公子包世荣那个书童，叫邓九如。咱们在大前套书上说得清楚，三公子包世荣是包大人的亲侄儿，进京赶考的时候就带着这个邓九如。您别看他是个小书童，因为九跟包公子在一起，他学问可不浅呐。尤其呢，包世荣在读书的时候，他在旁边当伴读。包世荣的学问有多深，他有多深。后来爷儿俩到了开封府，包大人很喜欢这个孩子，这才花钱供他读书。转过年来，邓九如下场一赶考，得中第33名进士，皇上御笔亲题榜下即用，放了个石门县的知县。你看十几岁啪嚓就当了七品命官。在前文书有一段书叫爱虎徐良血溅石门县，杀死粉面法都和尚，救公子邓九如，就是救的他。几年前他就是知县，后来因为官声甚好，人送绰号小包公，立了不少的功劳，皇上高兴，又降旨升迁，才迁到荆州当了知府。在宋朝来说，这么年轻个人当知府的不多见呐。可蒋平他们就忙于捕盗捉贼，哪注意到这些事情？没想到在荆州跟九如相见。在蒋平的眼里，邓九如是个小孩，蹿蹿跳跳，爷爷长爷爷短的，你看人家有出息没？几年不见，四品黄堂，真叫人可怕呀。哎呀，四爷拉住他的手不住地摇头，罢了，孩儿啊，你是真有出息啊，比爷爷可强的太多了。我四爷爷您怎么这么客气？不管到什么时候，我当多大的官，在你们的面前我也是小孩子。哎呀，此地并非讲话之处，里边请，里边请。把主仆六个人让到知府衙门。这邓九如跟当初那脾气是一样啊，拉着展南侠问长问短，围着蒋平滴溜溜直转，还是那么天真活泼。但是跟他手下人就不一样了，脸儿往下一沉，还真有点威严呢。蒋平看着也不敢乐。邓九如招呼下边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在这款待两个老前辈。席间邓九如就问两位爷爷，你们又上哪儿抓贼去了？这是从哪儿来？是知道我在这儿啊，还是不知道？孩儿啊，一言难尽呐。我们要知道你在这儿，早找你来了。这次来主要是想管你借兵，要抄少华山呢。孩子，有你更好办事了，你得帮帮我们的忙。 邓九如一乐，我说爷爷您这叫说的什么话呀？您抓贼跟我有什么区别？咱还不是保卫大宋朝的江山吗？您说吧，您得动用多少军队？孩儿哎，这话我可不能说呀，但是我这么算计着，最少也得有3000人马，多了更好。哎呀，四爷爷，我是文官，不管兵啊，我得把镇台大人请来商议商议，看看他手下有多少军队。那好，那就麻烦你吧。邓九如把片子拿出来了，让二府通知，马上去请总兵大老爷，姓冯，叫冯元奎。时间不大，冯总兵来了。这个人40挂零，赤红面，大个儿，倒有武将的风度，顶盔冠甲，罩袍束带，腰中佩剑，一迈步哗楞哗楞，甲叶子直响啊。邓九如站起来迎接冯大人，然后又给他做了介绍。冯元奎一听，这两位是开封府的上差呀，赶紧报万当兄，哎呀，我有眼不识泰山，请二位上差原谅。冯大老爷您太客气了，请坐请坐请坐，我们有事相求。多添了个吃碟，加了一副筷子，四个人坐下谈到公事。蒋平就把来意说了一遍。冯元奎一听，四老爷您得用多少兵吧？
1: 往少说得3000，越多越好。
0: 怎么办？在我的治下能调动的军队包括水军能有5000人吧，全借给您，您看怎么样？
1: 哎呀，太好了，咱们就一言为定。此外还得拜托冯总兵亲自出马，帮着我们攻山破寨，
0: 愿为四老爷效命，这也是我分内的事儿。邓九如大喜，进一步一商量，下去之后马上就调动军队，3天以后保证到少华山，听从蒋平的调动，这件事情就算结束了。蒋四爷和展雄飞吃完了饭，哥俩一抹嘴儿，起身告辞。邓九如恋恋不舍呀，二位爷爷，此番分别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相会，我看不至于这么着急吧，住一宿，明天我把你们送回去。
1: 不不不，孩儿哎，你不知道我这心有多乱呢，店房的各位英雄翘首以待，专候我们的回信儿，以后咱爷们儿还有闲谈的机会。冯大老爷，我们可告辞了啊。
0: 不送。按下邓九如、冯元奎不说，单表展雄飞和蒋平，哥两个带着仆人在外边上了马，一溜风一样又回到店房。可不是嘛，大伙正着急呢，可一看蒋平和展雄飞那个模样，就猜到了八九。徐良就问：“
2: 蒋四叔，是不是事情很顺利？”
1: 孩子，你算猜对了，借来5000兵马。
2: 哦，那什么时候到？
1: 3天以后。大家听着啊，3天之内谁也不准离开店房，咱们养精蓄锐，等着大兵来了好攻打少华山。
0: 扎
1: 实
0: 自然都挺高兴了。这3天的功夫比3个月还难熬，不是别的，就怕这山里头有变化，王顺这小子跑了。第3天果然军队到了，就驻扎在徐庄庄口的外面。总兵冯元奎率领2名副将，后边带着一大帮护兵进庄子来找蒋平。蒋四爷列队迎接，把冯总兵和那2位副将接进里边，大家互道辛苦。这冯总兵一抱拳：“上差， 我把军队如数都带到了，现在来的是步兵3000，骑兵1000，水军还有1000，水军都在洞庭湖湖口一带待命，请四老爷安排。蒋平点了点头，太好了太好了。说话间把地图铺到桌上了，要想打这种仗没地图是玩不转的。众人全都围拢过来，四爷跟冯元奎和两名副将戳戳点点，把这形势分析一下。蒋四爷的意思，你这5000军队先围而不打，最好水旱两路全都给他封死，一只鸟也不让他飞出去，特别是这水路尤其要注意，大道口小道边村庄镇店是一概封锁。1000骑兵分成4波围着少华山巡逻，发现可疑之人立即抓获，您呢就负这责任就可以，什么时候打山您听我的信儿。好了，四老爷，要这样我就遵命照办，我听您的分派了，各位再见再见。您个武将办事干净利索，连来再走没超过1个时辰。冯总兵带着副将起身回大营了，按着蒋平的交代马上通知各方采取行动。刹那之间少华山周围啊，空气顿时就紧张上了，有的村庄镇店根本就没见过兵，突然之间大兵开到了，而且住门住户都告诉了，不管男女老少一概要登记在册，上什么地方去必须登记，不经允许严禁出入，尤其发现外地来的可疑的人必须报官，经过审查明白了才可放行，如果包庇者一律同罪。像这么严厉的事儿，这儿从来都没遇上过呀，老百姓是心惊肉跳，但是这些都是为了少华山呢，有那明白人也可以谅解。单说蒋平把军队布置好了，就研究打山之事，很多人都主张这是一场硬仗，干脆四路分兵调炮攻山，就像叠云峰狼牙剑那就得了呗。蒋平不同意，四爷说用不着，据我所知这赤法龙神冯奎章还不是个纯粹的混蛋，而且还有公道大王的声誉，平日不骚扰老百姓，既然是这样的话用不着大流血，我们还得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要能把他说服，不打仗是尽量不打，他乖乖的把王顺给咱们献出来，咱呢就留他一条活路，他如果忠言逆耳，那时候再打也不委婉。大伙儿一听对，那下一步怎么办呢？蒋平说这么办得了，展德兄弟在，你领着各位小弟兄配合军队在外边巡逻，我呢带着小梁子云瑞方叔安赶奔少华山金斗寨，亲自找冯奎章谈判。展雄飞一听脑袋嗡了一声，四哥，那他危险了，就你们爷儿四个，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兄弟你放心，外边有这么多军队在这围着，他不敢把我们爷儿几个如之何，再者一说有小梁子和云瑞，还怕他何来。这几个人也是这么说，最后展雄飞也就拦不住了，问蒋平什么时候起身，四爷说现在就走。方叔安乐的，
3: 你这主意太高了，我上过一趟少华山，对地理我非常熟，那帮小子姓什么叫什么什么名我都知道，哎，我愿意掏钱给引路。
0: 镇八方雷英呢也想去，被蒋平给劝住了。蒋四爷对雷英啊待如上宾呐，你看来了之后，好吃好喝好招待。同时蒋四爷还答应，如果破了少华山，捉住王顺，奏凯还朝的那天，一定在天子面前保奏于你。雷英是倍感温暖，觉着自己没立什么功，也打算借这机会上一趟少华山，可是被蒋平把他说服了。雷英呢就帮着展雄飞众人在山下巡逻，安下他们咱不说，蒋平带着徐良、白云瑞、方栓，连一个仆人都没带，四匹快马赶奔少华山的山口。简短接说到了，现在这山上啊紧张的要命啊，用大石头块设下的路障寨门紧闭，连那碉堡上瞭望台上全是喽啰兵啊，一个个睁大眼睛往四外瞭望着。这四匹马刚到山口就被人家发现了，就听见串锣一响，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啪吱吱吱，射起三支响箭。这种箭呢，像哨似的，往空中一射，滋儿这一声，听出多远去。为什么射三支呢？这向金斗寨报警，说来人了。蒋四爷明白，呀呀呀，把马匹带住，说完呐。过去搭话，
3: 你好了，爷爷交给我了。哒哒哒哒
0: 哒哒哒。方叔安提马，离着山口挺近，把四江带住。
3: 喂，弟兄们，不要开弓放箭，不要误会，大概有认得我的吧？细脖大头鬼方叔安。前些天我来过一次了啊，烦劳各位给你们大寨主送个信儿。看着没看着，我身后那三位都是开封府的办差官，翻江鼠蒋平、白眉大侠徐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要求见你家总侠寨主，你们给送个信儿吧。方树安这么一喊，守山的喽啰兵听得清清楚楚的，啊，哥哥兄弟啊，听见没？听见了，都是开封府的，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可不是吗？快，快给大寨主送信儿！有那胆儿大的，把脑袋抬起来了，喂，方爷，您先料等片刻，我们给送信儿去了。 嗯，好好，多谢多谢。
0: 方川调转马头，靠近蒋平，把这事儿一说，一人四个在这等着。单说报事的喽啰兵，撒脚如飞，跑进金斗大寨。等到了聚义分赃厅，刀尖点地，报，报大寨主，开封府来人了，要找您谈话。这一句话把冯奎章吓得脑袋嗡的一声。书中代言，连日来这位赤发龙神是寝食不安呐，睡睡觉就做噩梦。他预感到形势有点不妙，特别是近几天有人向他禀报，大批的军队开到少华山，把周围大大小小48个村镇全封闭了，喽啰兵下山买菜都不敢去了，而且在洞庭湖水面上广布战船，船头上架着大炮，把江口也给封锁了，看这意思要攻打少华山。冯奎章一听这饭吃不下去了，他明白肯定这件事儿在王顺身上引起来的，爱虎方叔安他们跑了能拉倒吗？大概是调动了军队啊，这怎么办？他是连日来召开紧急会议，没想到正在这么个时候，蒋平他们拜山，冯奎章大 吃一惊，心中暗想，我可怎么办？
4: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现在是上午九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6: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8: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江边宁静小城，沿河突然停水，
10: 亲戚说晋江的水都被抢光了。
9: 水源地频繁出现危机，法律如何保障水源安全？
11: 应当说给当地的这个居民的生产生活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9: 政府参与公益诉讼，公众利益如何维护？
12: 使得对于环境污染造成损害的当事人付出合理的赔偿。
9: 面对巨额赔偿，法院将如何直接案件？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惩治污染凶手。
13: 2014年5月9日，江苏省靖江市主城区突然遭遇自来水停水，停水造成严重恐慌，百姓纷纷抢购饮用水。那么随着调查的展开，公安机关发现是由于靖江的长江水源地发生水质碱性严重超标，从而造成了停水。这场停水风波背后有着怎样的离奇曲折故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9: 2014年5月9日9时20分，正在兴华县出差的靖江市民何小燕接到了母亲打来的电话，要求何小燕在兴华购买大量的饮用水送回家。
10: 我说哎呦，靖江的水源出了问题了啊，水都买不上了。亲戚说靖江的水都被抢光了。
14: 真的是有点疯狂的，就是在城里那有几个大型超市吧，你就感觉到比较明显，货架上的水都没有。
9: 而在随后的几天时间内，靖江市和临近的兴化市再次出现多次停水事件，这一情况引起了公安机关的高度重视，侦查破获了一个特大的工业废液非法排放团伙，并按照司法程序由泰州市江堰区人民检察院起诉到泰州市江堰区人民法院。
11: 这个相关处置的人员呢，这个为了节约自己的这个成本，直接将相关的这个废料倾倒入了长江，以及我们这个泰州市区的新通阳运河，造成了这个严重的这个环境污染的后果。
9: 在随后的审理过程中，各被告人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承认了自己与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以每吨1300元的价格为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处理工业生产中的废碱液，而自己获得废碱液后就通过罐车和槽船直接排入到长江靖江段和新通阳运河新华段。
11: 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当时为了节约他们自己的这个生产成本，将相关的这个化工废料交给一些没有这个处理资质的人员进行处置。
9: 最终，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人民法院认定杨峰等22名被告人先后向长江靖江段和新通阳运河新华段非法排放废碱液100多吨，造成长江及新通阳运河大面积污染，犯污染环境罪，分别判处22名被告人6年至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1: 因为相关的这个被告人违规排放危险物质，导致了咱们这个靖江市集中式这个饮用水中断40多个小时，新化市城区集中饮用水中断14个小时，应当说给当地的这个居民的生产生活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9: 2017年6月26日，在完成刑事判决和相关评估准备后，江苏省人民政府作为原告向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要求安徽海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对长江的生态环境损害进行赔偿。
13: 江苏省人民政府以原告的身份对被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那么被告的非法排放到底对水体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被告将为此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9: 江苏省政府委托专业机构进行了1年多时间的环境评估，确定海德化工排放的废碱液中二乙基二硫醚三氯甲烷的污染物超标，对生态造成永久性伤害，需要进行环境修复。
12: 省政府作为原告诉讼的案件呢，作为人民法院来讲，那么应当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作为我们的执法的理念，使得对于环境污染造成损害的当事人付出合理的赔偿。
9: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江苏省人民政府变更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赔偿对新通阳运河新华段的污染损害赔偿。
15: 如果当时不将新通阳运河污染纳入本案诉讼的话，我们认为呢，作为省政府的这个角度来说是不合理的。
9: 同时，针对原告提出的对新通阳运河的赔偿诉求，被告辩称新通阳运河的污染损害没有经过专业机构鉴定，不能纳入到赔偿范围之内。针对这样的情况，原告认为新通阳运河与长江相通，水体环境相似，因此可以采取类比的方式确定被告非法排放的废碱液对新通阳运河的污染损害，也同样能够确定赔偿数额。
15: 我们比较了长江和新通阳运河的相关的一些数据，同样两地的饮用水水质啊都是三类水质，还有一个相同点在哪呢？就是都是来源于安徽海德的废碱液，这个污染源是相同的。
9: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辩称被告没有将废碱液非法排入到长江靖江段和新通阳运河新华段的主观故意，同时这两条河流的水体是流动的，被告所排放的废碱液已经被水流稀释并带入下游，对长江靖江段和新通阳运河新华段的污染已经消除。
1: 我们讲水环境容量它一定是有限的，我们一桶水你如果仅仅滴一滴墨水也可能不一定看得出来，但是对水是不是有污染有影响肯定是有的，所以说被告他说排了100多吨，好像说这个数量太小了，他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这段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9: 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雇佣他人非法向长江和新通阳运河排放废碱液，对两条河流的水质、河道等均产生了严重的环境损害。最终，2018年8月16日，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赔偿环境修复费用 3637.9万元。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赔偿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1818.95万元。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赔偿评估费26万元，合计5482.85万元。
11: 没有水平、没有能力的治理，那你必须要出这个钱，那么让专业的资格来承担这个修复责任。
12: 怎么样来制止非法的这种倾倒的行为，同时还要使整个环境得到合理的修复和改善？我觉得这是省委省政府提起这么一个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意义之所在。
9: 面对一审判决，被告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不服判决，于2018年8月30日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要求驳回一审判决。被告提起上诉，二审结果牵动人心。
15: 因为海德公司是民营企业，为了支持一个企业的发展，没有考虑让他一下子拿出5000多万。
9: 二审调整判决，被告能否主动履行义务？
12: 没有按照判决书规定的期限履行债务。
9: 执行团队分头行动，案件如何执结？
16: 我们当时能查找他的有效账户大概在10个左右，上面的金额呢有200多万。
9: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惩治污染凶手。在接到上诉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针对被告的上诉请求审理，认为一审法院的审理结果正确，同时针对上诉人提出的赔偿金额过大，希望法院考虑到民营企业的正常经营，能够对赔偿数额和赔偿时限做出调整。
15: 因为海德公司是民营企业，为了支持一个企业的发展，没有考虑让他一下子拿出5000多万，所以判决他分5年来支付这个赔偿款。
9: 2018年12月4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同时，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在向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供有效担保后，可于判决生效后支付首期1096.57万元的赔偿款，并在此后每年12月4日前支付1096.57万元。如有逾期未按时履行，江苏省人民政府可以就全部未赔偿款项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12: 在江苏省高级法院作出二审判决生效以后，由于安徽海德公司没有按照判决书规定的期限履行债务，所以这个案件呢就进入了执行程序。
9: 面对巨额赔偿款的执行，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抽调精兵强将，组成执行团队，在通过全国法院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封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的相关银行账户。通过查控，执行团队发现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账户上的资金远无法满足执行的要求。2019年3月12日，由分管执行的院长带队，组织13名执行人员，3部执行车辆，分赴江苏南京、安徽合肥、马鞍山、芜湖、和县等地开展现场执行调查。先后在安徽和县查封了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的2块土地及厂房。
16: 他的这个房地产呢，从现场上看是很多的，但是说一个，他的位置是在农村里面；第二个，他是化工区的工业土地；第三个，他正在这个部分的维持生产。所以说这些财产的话，表面上看是不少的，但是在我们这个实践当中处置是很困难的。
9: 在完成对被执行人的银行账户、土地、厂房设备的查封之后，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发现这些查封的资产目前不足以支持赔偿款的执行。同时，由于被执行人是化工企业，专业性较强，如果对其厂房以及设备进行拍卖，设备拆解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对司法拍卖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16: 我们当时能查找他的有效账户大概在10个左右，上面的金额呢有200多万，这个全部冻结。
9: 同时，被执行人公司目前还有400多名员工在工作，正常有4条生产线生产。因银行收回贷款近1元，2018年生产经营直线下滑， 目前只有一条生产线在维持生产。如果拍卖厂房及设备，400多名工人的工作也会受到影响。
16: 如果说并买或者拍卖他的资产的话，会导致这些几百个工人没工作下岗了，对社会的稳定可能起到不好的作用。
9: 面对这样的情况，执行法官们感到案件的执行进入到了瓶颈之中。如何保障赔偿款能够执行到位，成为了法官们关注的焦点。而被执行人的特殊性已经成为案件执行的拦路虎，让执行之路变得渺茫。
12: 能不能够执行到位，关系到环境污染治理的费用能不能得到落实。
9: 执行遭遇瓶颈，法官将如何应对？
16: 在保全期间，曾经有一个是江苏海德公司替他担保过。
9: 发现新的执行线索，案件能否迎来曙光？
12: 促使了被执行人能够认识到这个执行程序强大的威慑力。
9: 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案件能否顺利执结？
17: 发生错会的这个可能性是不存在。
9: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惩治污染凶手。
13: 被执行人是一家化工企业，设备的特殊性限制了案件的执行，让执行法官们有了一种重拳打在棉花上的无力感。面对这样的情况，执行团队是要就此罢手搁置执行，还是迎难而上，抽丝剥茧，寻找最佳的执行方案呢？
9: 面对困难的局面，执行团队群策群力，再次对案件的执行进行研判。在查阅卷宗资料的过程中，执行团队发现，作为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的母公司，江苏海德石化集团有限公司，在案件一审期间，于2018年3月29日，四院以自身所有合法资产为安徽海德公司今后判决的履行提供连带担保。这样一个信息让执行团队看到了一丝曙光。
16: 裁定下达以后，江苏海德公司也没有履行。
9: 在随后的案件讨论过程中，就是否按照连带担保责任将江苏海德石化集团有限公司纳入到执行中，执行团队进行了讨论，最终确定
12: 对于江苏海德公司应当按照执行程序的有关规定，对他的财产做进一步的查询和控制措施。
9: 执行团队考虑到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义务，最终2019年4月16日，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执行裁定，江苏海德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支付被执行人安徽海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应履行的赔偿款人民币5482.85万元。
12: 从我们执行调查的情况来看，这个无论是安徽海德公司还是它的总公司江苏海德，应当讲是一个正在生产经营的企业，具有一定的偿还能力。
9: 在做出执行裁定之后，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查封了江苏海德石化集团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通过对银行流水的审查，执行团队发现江苏海德公司银行流水较大，具有执行的能力。
16: 他的账户当中往来账目流水很多，数额达到几十个亿。
9: 在执行过程中，执行法官多次与江苏海德进行沟通。2019年5月13日，江苏海德公司表示将与申请执行人予以协商，并准备处置其财产履行义务。
16: 6月初，他们法定代表呢给我们来电话，讲愿意先履行一部分，余下部分能不能再商量。我考虑到没有查到他多少钱，所以就同意你先付钱，以后再讲。
9: 2019年6月5日，江苏海德公司向泰州市环境公益诉讼资金账户汇款人民币1100万元。面对到账的1100万元，执行团队感到执行已经看到了曙光，
12: 促使了被执行人能够认识到这个执行程序强大的威慑力。
9: 在兴奋之余，执行法官们也发现了一个问题，这让执行法官们感到非常困惑。
16: 我当时认为我把你们账户都已经查封了，你从什么账户来付出这笔钱呢？立即就到这个账户查看资金的来源， 发现他会有一个账户，就是在交通银行。
9: 面对这个全新的账户，执行法官们敏锐地感觉到应该立即对该账户进行查封，以防止被执行人逃避执行义务。
16: 我们发现了一个被执行人新的账户，现在怎么办？
12: 你们迅速地派人到账户所在的开户银行，如果说有资金往来的情况呢，迅速地把这个账户进行冻结。
9: 在确定了执行方案后，2019年6月6日，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立即派人至江苏海德公司汇款银行，查询并冻结江苏海德公司在交通银行南京大厂支行的账户。
12: 采取措施的目的还是为了使得整个执行案件能够快速高效地执行完毕。
9: 2019年6月20日，一家公司突然向被执行人江苏海德公司已经被查封着的交通银行账户内汇款数千万元。随后，大连秦滨贸易有限公司告知执行法官，这6000余万元系其误汇至被执行人江苏海德公司被冻结的账户。
16: 他自称是大连一个什么公司，打个电话来讲，说他汇了6000多万到这个账户上面，请我们予以解冻。
9: 执行法官要求其书面提出并提供相关材料，以便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审查。
16: 向我们递交了他是跟两家公司亲密的各小互动，从合算上看，就合同的标的额差不多是6000多万。
9: 2019年6月24日，大连秦滨公司向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书面异议申请，请求法院解除对误汇款项的冻结。
17: 他讲的就是我们工作人员财务人员吧，这个操作失误啊，把向甲单位的汇到了啊，其他单位的款项汇到江苏啊海德公司账户。
9: 根据秦滨公司的描述，公司本来是要将6000万元汇入一家河南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的账户之中，但是财务人员操作失误，错误地将钱汇入了江苏海德公司在交通银行的账户。
17: 那么作为一个巨额的款项准确地汇到江苏海德的账户上，发生错汇的这个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9: 在研判该执行异议存在虚假的情况后，27日上午，承办法官分别向江苏海德公司和大连秦滨公司了解有关情况，并进行法律宣传，告知做虚假陈述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17: 被执行人与案外人如果恶意串通，以裁判、仲裁或者调解等方式逃避应当履行的法律文书确定的这个义务，那么人民法院可以视情急给予罚款、拘留，个人犯罪的要拘留刑事责任。
9: 27日下午，大连秦滨公司向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撤回执行异议的申请。
17: 他撤回执行异议，那么我们法院执行局对执行款项的刻划就没有任何法律障碍了，就能很顺利的执行到位。如果他们提出这个执行异议，我们在审查他如果不服还可以提起复议，那么这个就可能要拖很长时间。
13: 在强大的法律责任威慑之下，被执行人与案外人的猫腻被揭穿，案外人也撤回执行异议申请。那么赔偿款最终是如何执行到位的呢？
9: 2019年7月2日，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们赶到交通银行南京大厂支行，按照执行裁决书，划拨被执行人江苏海德公司账户内的存款人民币4529万7804.69元，并将相关款项转汇到泰州市环境公益诉讼资金账户。
12: 整个诉讼的程序和执行程序的严格的依法，那么首要的我们还是要体现我们依法保护正当的权利，依法惩治非法的行为啊。那么这个案件呢，无论是从审理到执行，无论是从实体还是到程序，我们都严格的贯彻了依法审判、依法执行的原则。
9: 这样一起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在经历了一波三折的审理和执行后，最终圆满之结。 而这笔赔偿款也将在未来用于对长江及新通阳运河新华段的环境修复之中。希望未来我们的母亲河长江能够更清更美。
13: 污染环境应该受到严厉的惩处，希望巨额的赔偿能够让更多的污染企业引以为戒。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请到了汕头大学法学院的赵学军副教授，请赵老师来给我们做案件的点评。有请老师。
18: 环境污染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一大公害，对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本案在执行过程中，执行法院在充分考虑到被执行人的生产以及工人就业问题的前提下，采用多种手段促进执行，利用司法担保程序依法扩大执行范围，与被执行人斗智斗勇，剔除虚假执行异议申请，冻结了被执行人银行账户中的执行款项，并圆满地执结了该案件。这笔生态赔偿款也将由相关部门组织进行生态修复，从而落实生效判决文书的法律效力，有效地保障生态环境。
1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而保护我们的环境不光需要环保部门的大力施为，更需要法律的保驾护航。我们的人民法院正是国家治理环境、保护环境，让我们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有力保障。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又是一季酷暑即将来临，很多人都在为迎接高温做准备，刘奶奶也不例外。由于听说夏天是老年人中风的高峰期，所以在高温来临之前，刘奶奶就给自己制定了很多预防措施。为什么到了夏天中风的现象会频频发生呢？刘奶奶又有哪些预防热中风的高招呢？今天的节目中将为您解答。
19: 专家啊，为了研究四季的气候与中风的关系，那曾经呢对1000多名的脑血栓患者进行了调查。那研究发现呢，脑血栓的形成呢的确与四季的气候有很大的关系。那其中夏秋两季呢是脑血栓的多发季节，占全体人数的57%。另外啊，研究还发现在夏季啊是比较容易出现热中风的。那除了气温高的原因之外呢，气压低也是诱发热中风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不管您是不是曾经有过热中风的经历，在这个时候都要提前的做好防御措施了。
5: 刘奶奶现在正在执行的是自己制定的预防措施，第一条就是少出门，并且保证家里的温度不能过高。为了达到这一标准，刘奶奶家是一天到晚空调常开，温度呢始终保持在20度左右。问题还能解决，但是少出门的规定就不那么容易实现了。喜欢活动的刘奶奶这段时间已经坐不住了，但为了自己的身体着想，刘奶奶也只能望着窗外唉声叹气了。
19: 刘奶奶的第一个预防措施当中啊，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就是关于空调的使用。那么我们给室内降温的目的呢，就是防止血液呀大幅度的供给皮肤的散热功能，而导致啊脑缺血，诱发脑梗塞。那么如果室内温度过低的话，也很容易诱发呢其他疾病。所以老年人呢在屋里的时候，最好把室温呢保持在27度左右，那么室内外的温差呢最好不要超过7度，这样即使外出的话也不会觉得酷暑难耐了。最后还要提醒那些喜欢外出活动但是很容易中风的老年人，那么出行的时候最好选择呢比较凉快的时候，比如说清晨呢或者是傍晚，那么随时呢最好带上一瓶水，及时的补充水分。
5: 刘奶奶的另一个预防措施就是补水，这是刘奶奶的医生朋友给她的建议。补水对于预防热中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夏季人体出汗比较多，而老年人体内水分呢比年轻人要少，加上生理反应迟钝，缺水的时候不见得觉得口渴，所以在夏天最容易脱水。
19: 脱水会使血液粘稠，使输向大脑的血液受阻变缓，发生中风的几率自然增高。所以只要做好补水的工作，即使不渴也随时随地的喝杯水，这样啊就能减。

0: 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减少外出并不是减少运动，酷暑的时候即使不能外出，也要在家做一些简单的运动。二：当气温超过32度时，中风的危险便会上升60%，所以老年人就要格外注意温度的变化，做好预防。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母亲去世，亲情破裂，女儿愤怒起诉父亲。
6: 他也不准备把这个房子给我外公和我，他要自己独占。
4: 声称女儿为抱养，被告有着怎样的用心？
7: 他告诉我是，这个大女儿出生了6天以后，他抱养的。
4: 神秘女儿身世成谜，是否有权继承遗产？
8: 被告胡春华就提出来，那么还有其他的继承人，就是这个小女儿。
4: 继承人身份存疑，法院将如何认定？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多出来的继承人。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有这样一位丈夫，在妻子去世后几个月，就被自己的女儿告上了法庭。这个家庭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是什么样的原因让女儿在母亲去世后将自己的父亲告上了法庭？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4: 2019年1月25日，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家事法庭的陈诚法官接待了来访的案件当事人胡云。在接待过程中，陈诚法官详细地了解了案件判决生效后胡云与其父亲胡志华的财产分割情况，了解胡云现在的生活状况。
10: 你自己交给自己的，你交23套他给付了，你首先要过户到他名下，过到他名下之后再过户。
6: 就是评估的不是600，500多万吗？600万是大吗？我要交300万的税。然后你的名字。
10: 这么理解的。
4: 2017年7月20日。胡云向崇川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决胡云按母亲龚玉兰在2016年4月6日订立的公证遗嘱继承相应房产，按照法定继承规则继承母亲名下遗产，并分割母亲龚玉兰去世前留下的42万2819元的银行存款。接到起诉后，崇川区人民法院按照案件类型，将案件指派给家事审判庭的陈诚法官进行审理。
6: 他也不准备把这个房子给我外公和我，他要自己独占。我外公这么大年纪，他也不尽赡养的责任的话，我们后来就决定起诉了。
8: 一开始来说，这个案件其实并不复杂，因为，被继承人在生前立有公证遗嘱，那么如果公证遗嘱是合法有效的话，按照公证遗嘱来继承的话，应该说这个案件其实并不复杂。
11: 对这个遗嘱的处分，我们认为还是事实还是比较清楚的。毕竟有一个公证遗嘱在那里。
4: 面对起诉，在审理阶段，胡志华向法庭提出，胡云手中的所谓的龚玉兰所订立的2份遗嘱无效。对于原告主张的遗产，被告胡志华一方认为，应当由胡志华分得一半夫妻共同财产，另一半属于龚玉兰的遗产，应该按照法定继承进行分割。
7: 关于他妻子死亡的时候，之前他个人写的遗嘱，所谓的个人遗嘱，那么我们是不予认可的。
8: 那么他主张这个公证遗嘱是无效的，按照法定继承来继承这个被继承人生前的这些遗产。
4: 胡志华提出2份遗嘱无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2013年6月，由于胡志华和龚玉兰婚姻破裂，龚玉兰患病后，龚玉兰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下了一份自书遗嘱。2016年4月，龚玉兰在公证处订立了公证遗嘱，自己去世后所有遗产归女儿胡云。
6: 我母亲立遗嘱是

0: 我不自己不知道是，他去世以后，在他睡的那个，床下面找到了那个他写的日记本，在那个中间一页，他写了一个遗嘱，是手写的。
1: 原告的诉讼请求主要就是按照这个母亲生前立下的这个公证遗嘱，来继承这个他母亲的那部分遗产，这就是原告的诉讼请求。
2: 最终，崇川区人民法院认定，2016年4月6日龚玉兰的公证遗嘱对其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龚玉兰2013年6月7日手写的自书遗嘱，该遗书包括落款日期有多处涂改，遗嘱内容表述不明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因此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以确认。
0: 所以他所谓的主张这个公证遗嘱无效，这个理由肯定是不成立的。
2: 面对法院对龚玉兰公证遗嘱的认定结果，被告胡志华在法庭上突然提出，胡云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胡云是自己妻子龚玉兰在30年前抱养的，自己已经单方面与胡云解除养父女关系，因此在本案中，胡云没有权利继承自己妻子龚玉兰的遗产。
0: 我长了这么大，都30岁了，也从来没有听我家里人说过我是我们家抱养的，所以我当时对于这一点他提出来，我也是很惊讶的，非常震惊。
2: 面对复杂的案情，陈诚法官在合议庭的讨论过程中确定了案件审理的思路。首先应该确定胡云是不是胡志华的亲生女儿，双方的养父女关系是否真实存在，只有弄清了这些问题，案件才能够顺利审结并作出公正的判决。因此陈诚法官开始对胡家的历史进行深入了解。
1: 这个继承人到底有没有继承权，是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继承人，那要通过开庭之后来查清楚。
2: 1980年，退伍在家务农的胡志华经人介绍与龚玉兰相识。由于龚家没有男丁，因此按照当地习俗，龚家招胡志华为上门女婿，并郑重地签订了招婿为子的文书。随后，龚家也为胡志华解决了工作，在南通市第二棉纺厂消防队工作。婚后，两人的生活也过得非常美满，但两个人一直没有孩子，成为了这个家庭唯一的缺陷。
3: 我姐死之前跟我说过，就30几岁的时候问过她，就是我不能生育，要不要离婚？她说不离婚，我不会离开你的，我要对你负责的。
2: 1987年，胡志华和龚玉兰抱养了一个出生不久的女孩，并取名为胡云。孩子的到来一度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无限的乐趣，一家人整天围着小天使转，其乐融融。家里人共同约定，为了给胡云一个幸福的生活，家里人永远也不会告诉胡云她是被抱养的事实，胡云就是胡志华和龚玉兰的亲生女儿。
4: 她告诉我是这个大女儿出生了6天以后她抱养的。
2: 胡志华和龚玉兰抱养胡云，但是在随后的30多年时间里，龚玉兰对胡云尽到了养育的责任，形成了收养关系。而在法庭上，胡志华未能够提供双方解除收养关系的协议，或者按照法定程序向法院提起诉讼解除收养关系，因此法院认定胡云为胡志华和龚玉兰的养女，收养关系成立，胡云有权按照龚玉兰的公证遗嘱继承遗产。
1: 胡志华他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证明这个大女儿是收养的，大女儿也认为她自己从来就没有人告诉过她是这个收养，她一直认为是自己是自己父母的亲生女儿。
3: 当时我侄女儿是3天还是5天抱回来的，我们家所有的亲戚邻居包括我的女儿都不知道她和姐姐是抱养的，我们从来没有说过。
2: 在收养关系被确认后，被告胡志华突然提出要追加自己5岁的女儿胡锦祥为原告，依法分割自己妻子龚玉兰的遗产。被告的这一诉求让陈诚法官始料不及，因为在胡云的起诉书中明确表示被继承人龚玉兰只有胡云这一个女儿，被告胡志华要求追加的原告胡锦祥只有5岁，这个多出来的女儿究竟是怎么回事？
1: 被告胡志华就提出来，那么还有其他的继承人，
5: 我们法庭也比较重视，那么就召集了这个权利的原告法官，那么对这个案件 进行讨论。那么两位法官大家都各自发表一些意见，为这个承办法官提供一些案件审理的思路。
2: 面对复杂的案情，陈征法官在合议庭的讨论过程中确定了案件审理的思路。首先应该确定被告胡志华提出追加的原告胡锦祥到底是谁，原告胡锦祥和龚玉兰之间是什么关系。只有弄清了这些问题，案件才能够顺利审结并做出公正的判决。因此陈征法官开始对胡锦祥的身世以及胡家的历史进行深入了解，并委托家事调查员白红霞对胡志华女儿胡锦祥的情况进行调查。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件件不足以为外人道的隐情被慢慢的揭开。
6: 法庭审理中，这个多出来的女儿到底是谁？她是胡志华和龚玉兰所生的女儿吗？这个女儿的出现令法官都感到错愕。围绕着这个名叫胡锦祥的女儿都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2: 据龚玉兰的妹妹龚玉琴回忆，胡志华并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婚后胡志华多次出现婚内出轨的情况，并因此和自己的姐姐龚玉兰多次发生争吵。
3: 刚开始在通面二厂在消防科以后，他就开始花心的，因为我在跟他是一个工厂，一个通面二厂，人家都告诉我，我都没告诉我姐。
0: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我母亲就发现他在外面有别的女人，而且也生了孩子，还是个男孩，当时是有照片的，只是听说后来可能拿了5万块钱的赔偿款去调解这个事情的。
2: 2005年，胡志华从通棉二厂下岗，下岗后胡志华对妻子龚玉兰提出到广东去和自己的朋友做生意。虽然龚玉兰不情愿，但是考虑到胡志华的事业发展，还是同意了胡志华去广东。没有想到的是，龚玉兰的这个决定会给自己的女儿和家庭在日后带来巨大的打击。
0: 然后他说他想出去闯闯，因为他去了广东也是托人找关系，是他妹夫的一个厂，当时是需要找那个业务经理，然后他就去应聘了。
2: 到广东之后，胡志华渐渐地有了自己的事业，也算是小有成就。本以为这个家庭会随着胡志华事业的发展而变得稳定和幸福，但是好景不长，2006年，龚玉兰查出患有慢性肾衰竭，渐渐的，胡志华开始对龚玉兰以及自己的家庭变得冷淡，一直在广东生活，很少问及家里的情况。
0: 后来他出去了那么几年，我感觉就是想把心思，特别是我母亲生病以后，他就对我母亲的态度，对家庭的态度就改变了，就完全不一样了。
2: 2006年，龚家老宅拆迁，龚玉兰的父亲龚树茂考虑到龚玉兰的身体状况以及家庭情况，于是将拆迁补偿的房屋全部转到龚玉兰名下，希望给女儿未来的生活留下保障，同时也希望以此来感化胡志华。这也就是本案中诉讼争议的房产的由来。
0: 因为当时是看我妈生病，所以我外公把这个房子心疼她嘛，把这个房子都过到我母亲名下了。
2: 在随后的日子里，胡志华在广东认识了案外人莫秋林，并开始同居。2012年11月24日，胡志华和莫秋林的女儿胡锦祥出生。至此，这个让陈诚法官感到困扰的问题终于真相大白，也让陈诚法官对案件的事实有了基本的认识。
1: 这个胡志华本人呢，他也提供了一个这个小女儿出生学证明。那从出生学证明上，我们能看出这个小女儿其实不是胡志华和他妻子所生的，是胡志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和案外人第三人所生的。
3: 但是他母亲就明确告诉我们，这个孩子是由他一手抚养的。所以说因为孩子的亲生母亲最有发言权，而且就是他对孩子的生活的细节都描述得很清楚。
6: 胡志华和案外人莫秋林在婚姻存续期内生下女儿胡锦祥。这么说来，胡锦祥和龚玉兰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那他为什么又要求让胡锦祥来继承龚玉兰的遗产？他的理由是什么？这样的说辞能得到法官的认可吗？法院最终又将如何判决？
2: 继承人身份确认，家庭关系如何确定？
1: 那其实户籍登记信息呢，并不能准确地反映身份关系。
2: 女儿入户是否与被继承人形成养母女关系？
7: 和被继承人之间有没有形成事实上的抚养关系？
2: 没有血缘关系，女儿是否为法定继承人？
1: 这个小女儿和这个本案的被继承人是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的，这点事实这个当事人都是没有争议的。
2: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多出来的继承人。在法庭审理阶段，胡志华提出，在征得龚玉兰同意后，胡锦祥是在2016年7月14日将户口登记在自己家的户口本上。胡锦祥也是胡家的家庭成员，是自己的亲生女儿，而自己和龚玉兰是夫妻关系，因此有权利继承自己妻子龚玉兰留下的遗产。
4: 我们从考虑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角度，应该小女儿应该有适当的份额。
1: 其实户籍登记信息呢，并不能准确地反映身份关系。
2: 而关于胡志华所提出胡锦祥拥有继承权的问题，胡云一方则认为，首先胡锦祥入户是在2016年7月，当时龚玉兰处于尿毒症晚期，已经出现视力和听力下降的情况。胡志华在法庭上所表述的胡锦祥入户征得龚玉兰同意的说法是子虚乌有。
0: 我妈当时生病的时候跟我外公说，我是绝对不会允许容忍就是我的老公胡志华在外面做对不起我的事情，对，做对家庭不负责任的事情。
8: 到被继承人后期，因为病重了嘛，到后期可能在迫于被告的方方面面的压力，把小女儿也户口也迁到这上面来了。其实被告他是有下一步的打算。
2: 最终，崇川区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集中在龚玉兰与胡锦祥之间是否存在抚养关系，是否愿意接纳胡锦祥，胡锦祥是否为龚玉兰的法定继承人。
1: 这个小女儿和这个本案的被继承人是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的，是这个丈夫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和案外人所生的，这点事实这个当事人都是没有争议的。
2: 随着案件的进一步审理，陈诚法官敏锐地发现，胡锦祥有自己的亲生父母，而且一直随其生母生活，这一情况也已经通过家事调查员的调查得到了认定。那么在胡锦祥入户胡家以后，其是否与龚玉兰一起生活过，龚玉兰是否照顾过胡锦祥，成为了本案的关键点。
1: 要查清楚，就是被继承人他生前对这个小女儿是上什么样的态度，愿不愿意就是培养他，承不承认有这个小女儿的存在，
7: 和被继承人之间有没有形成事实上的抚养关系，来确认他有没有继承权。
2: 通过户籍登记进入家庭，抚养关系是否成立，
9: 他的生母呢就是回答我们能够感觉到是很真实的。
2: 否定女儿继承权，法院将有怎样的判决？
1: 如果本案认定为这个小女儿是这个妻子的法定继承人，其实是破坏社会公序良俗。
2: 被告道德败坏，应该接受怎样的惩罚？
5: 夫妻关系没有解除的情况下，那么不应当那么跟婚外异性再发生一些违背夫妻终身义务的这些行为。
2: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多出来的继承人。从在案证据来看，胡锦祥进入胡家是在2016年7月，而龚玉兰去世是在3个月之后的2016年10月。当时龚玉兰已经没有了自理能力，日常生活都是自己的女儿和妹妹在进行照顾。而且通过原告及证人的表述，陈诚法官已经可以确定龚玉兰没有抚养和接纳胡锦祥的意愿。
1: 被继承人其实在这个小女儿在南通之前已经身患重病，他是没有这个能力来抚养这个小女儿。
2: 通过在案证据，陈诚法官发现，首先胡锦祥并非龚玉兰的亲生女儿，胡锦祥生母为案外人莫秋林；其次，胡锦祥并非龚玉兰的养女，没有证据证明龚玉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规定收养胡锦祥，并且办理的登记手续。第三，胡锦祥与龚玉兰没有形成继母女关系。
9: 因为孩子6岁了，那么我们也找孩子聊了一下，你跟谁一起生活的， 包括他和生母在一起的那种状态，就可以看到是一个就是直接抚养关系的一个存在。他也明确表示了孩子没有由龚玉兰实际抚养，
0: 他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另外的人生下来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是肯定是不能认定为继子女、继子或者继女的。
2: 因此，如果认定胡锦祥是龚玉兰的法定继承人，等于变相鼓励违背夫妻之间的忠实义务，不仅违反了婚姻法基本原则，亦将极大损害社会公序良俗。最终，崇川区人民法院认定胡锦祥不是龚玉兰的法定继承人，龚玉兰2016年4月6日的公证遗嘱合法有效。
1: 如果本来认定为这个小女儿是这个妻子的法定继承人，其实是破坏社会公序良俗，会导致社会一个道德的一个混乱。
2: 2018年5月4日，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龚玉兰所拥有的房产归胡云所有，龚玉兰名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存款本息归胡云所有。一审判决后，胡志华未提起上诉。
1: 要告诉我们的社会公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会认定这个丈夫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案外人所生的子女是妻子的法定继承人，这样能够教育社会公众的一个目的。
5: 夫妻在没有离婚的情况下，或者说夫妻关系没有解除的情况下，那么不应当那么跟婚外异性再发生一些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这些行为。
2: 2018年8月1日，胡云以胡志华拒绝履行生效文书的义务为由，向崇川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随后，崇川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李晨法官接受案件的执行，在多次沟通均被胡志华拒绝后，依法查封了涉案的房产，查封了胡志华的银行账户，并对胡志华实施了限制高消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执行措施。
10: 他可能就是情绪比较激动，他对可能对我们说，就是他与申请人是养父女关系，他一直没想到他养女会到法院起诉他，并且向法院申请执行。
2: 在法律强大的压力面前，胡志华终于向法律低头，按照判决履行了自己的法律义务，也让这起案件最终尘埃落定。
1: 法律它是最低的道德，那么既然法律规定了这些要求，就必须要服从。那么道德其实是更高的法律，夫妻之间应该相互扶助，互敬互爱，这是一个更高的道德的要求。
6: 我们看到胡志华要求自己与第三者所生的女儿去继承自己亡妻的遗产，我们想知道胡志华需要有多么强大的自信心提出这样的非分的要求。他在背叛婚姻的情况下不以此为耻反以此为荣，真是令人所不齿。
2: 可以看到，龚玉兰去世后，这场父女对簿公堂、第三者之女争夺遗产的闹剧令人唏嘘。如果善良的龚玉兰在生前能够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可能后边的事情都不会发生。但逝者已逝，一切只能成为假设。
3: 我姐也考虑到了，就是说我姐心里善良，真的心里善良，她说他有一个小孩，假如我告他重婚罪的话，以后就没有退休工资拿了，他以后怎么生活？
6: 好的，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1: 那么法院的判决呢，我认为呢，这个一个方面他坚持了真理第二个呢，坚持了法律，第三个坚持了我们正常的这种伦理道德关系因为在这个整个关系过程当中应该说法官呢，首先严格依照我们的婚姻法、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做出了准确的评判，那么同时呢，应该说他坚守了这样一个伦理道德的底线，因为无论是实际上在我们的婚姻法当中、继承法当中，都已经也强调了，就是坚持了这样一种一夫一妻制，有了这个法律上的明示，所以呢，应该说我们认为法院的这个判决是完全准确的。
6: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在婚姻关系中，夫妻双方有相互扶持、相互照顾的义务，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任何一方都不应该以各种理由来纵容另一方不负责任的行为，受害方应该依靠法律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也是在维护社会的基本道德。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2: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3: 炎热的夏季，在上班或是办事回到家，打开冰箱喝一碗清凉解暑的绿豆汤，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但是如何能够煮出好喝又可以起到合适功效的绿豆汤呢？
6: 那我们很多家庭呢，一年四季都会煮绿豆汤，但是夏季煮的是最多的，因为这个绿豆汤呢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但是很多情况下呢，我们因为煮绿豆汤的时间过久，而使这个绿豆汤的颜色和功效呢又都不相同。那么在夏季怎么样才能煮出我们想要的绿豆汤呢？以下呢我们就罗列了几种方法，您不妨试一试。
13: 在炎炎夏日，绿豆汤更是老百姓最喜欢的消暑饮料。夏天在高温环境工作的人出汗多，水液损失很大，体内的电解质平衡遭到破坏，用消暑功能的绿豆汤来补充是最理想的方法。那么如何简便快速地煮出在炎热夏季我们常需要的清热解暑的绿豆汤呢？这里我们有两种比较简便的方法介绍给大家。第一个方法是先将绿豆洗净，放入保温瓶中，倒入开水盖好，3到4小时后绿豆粒已经胀大变软，这个时候的绿豆水是非常消暑的饮料。但是绿豆却不能吃，因为绿豆汤的消暑功能在于绿豆的表皮。绿豆在保温瓶浸泡的过程中，绿豆皮中的消暑成分能够很有效地浸泡在水中，所以这个时候的绿豆汤是最消暑解渴的。
6: 一种方法呢，就是比上面的更要省时间，那么就是把洗好的绿豆放到开水锅中煮上10分钟左右。煮上10分钟之后呢，可以关火再焖半个小时，这时候我们看到碧绿的汤色呢，也是很好的消暑饮品。那同样呢，是不要吃绿豆，因为绿豆的消暑功能在外，而解毒功能是在内的。如果您要想达到消暑的目的呢，只喝汤就可以了。那剩下的绿豆不吃也是很浪费的，我们呢就可以再上火把这个绿豆煮到酥烂，那这个时候的汤功效就又不一样了，它具有解毒的功效。如果是遇到了像农药中毒或者是铅中毒这种比较严重的中毒情况的时候呢，在送往医院抢救之前，最好是先灌上一碗这样的绿豆汤进行紧急处理。那还有啊，如果家里有人常常在有毒环境下工作，或者是经常接触有毒物质，也可以用这种具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来进行解毒。再有了就是我们平时多喝了酒呀，或者是身体遇到排毒情况的时候呢，也可以喝这种绿豆汤。那么在夏季我们怎么样才能煮出这种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呢？
13: 首先我们可以将挑好的绿豆洗净晾干，在铁锅中干炒10分钟左右，然后再煮。绿豆很快呢就可以煮烂了，因为炒过之后的绿豆很容易煮烂，绿豆内部的功效也就完全发挥出来了。而且这个时候的绿豆汤还有一股淡淡的豆香味儿。
6: 有时候呢，您煮出的绿豆汤可能颜色是红色的，那么这样的汤汁呢，消暑的作用就没有了，剩下的只有解毒的作用了。所以啊，要想煮出您想要的功效的绿豆汤，不妨记住刚才我们介绍的几种方法，有空的时候呢，亲自试上一试。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以下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我们再见。
13: 温馨提示，因绿豆性寒，故脾胃虚弱的老年人要慎食。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5: 武松为给哥哥武大报仇，大闹狮子楼，找西门庆拼命。您想，这西门庆是个花花公子，怎么能是武二郎的对手？几个回合被武松抓住，咚咚一顿拳头，打个半死不活，又被武松从楼上扔到楼下，啪，把这小子摔得嘎了一声就动不了了。武松余怒未消，双腿一飘也跳到楼下，伸手把刀捡起来，用手点指西门庆，是咬碎了钢牙。西门庆，淫棍，今天你是恶贯满盈了，哥哥，小弟给你报仇了。说着手起刀落，噗，这一刀把西门庆的人头砍下，那鲜血呀喷的地上都是了。在狮子楼下狮子桥旁，哎呦，观看热闹的人呢成千上万，水泄不通。武松这一刀下去把狗头砍落，老百姓是鼓掌喝彩，好，杀得好，呸，这小子早该死。这是什么原因？武松所作所为替天行道，除暴安良，顺乎老百姓的心意，所以大家都赞成武松这么干，但也替武松捏着一把汗。人命关天， 能完得了吗？这个结局应该怎么样呢？安下众人咱不说，单说武松伸手把西门庆的脑袋拎起来，又把潘金莲的脑袋找回来，两颗人头的发髻拴在一起。武松拎着是回到紫石街，后边看热闹的都跟着。武松推门进了屋，几名土兵迎接，问武松打算怎么办。瓦二郎吩咐一声把门关上，请四邻到这里来，把王婆子也押来。咱们前文书说了，王婆在楼上关着呢，有两名土兵看着，这四邻也都在这捐着，都不放回去。土兵答应一声，遵命照办。几位高邻也到了，把王婆子从楼上也架下来了。武松一看众人到齐，把两颗人头往武大的灵桌上一摆，重新上了一股香。武松是放声痛哭啊，哥哥呀，在天之灵莫散，您看一看，我已经给您报了仇了，大仇已报，愿哥哥早生天界。哭罢多时，就利用这把火把武大的遗物神主用火焚化。然后武松转回身来对四位高邻说，各位啊，家门不幸出此逆事，惊扰四邻，武二深感不安呐。今天蒙各位高邻全都在场，你们亲眼目睹我武松虽说是杀人，事出有因，希望你们能到公堂上给我做个见证，我是感恩不尽，请上受武二一拜。几个邻居啊，手脚都吓凉了，谁见过这个？哎呀，二爷二爷不可如此啊，你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武大忠厚老实，惨遭毒手，的确死的是太惨了，我等众人愿意到堂上给二爷做见证，这你就放心吧。武松点点头，还有我们家没人了，我哥哥不在了，严父被杀了，剩下不少的东西，有劳四位高邻把他典当或者是卖了，卖下的钱你们众人分散了吧。胡正清一听，那哪行啊，二爷你放心，我们马上就找人来买东西，不管卖多卖少，这钱都是您的，这个你就不必管了。武松全都交代完了，看了看楼上，瞅瞅楼下，心里头很不是滋味啊。最后一咬牙，拎着两颗人头，拿着杀人的凶器，押着王婆子赶奔县衙投首到案。英雄嘛，能走吗？大丈夫敢做敢当啊！哎呦，看热闹人照样在后头跟着，这县衙门前的这人呢都没数了都。武松到了县衙之后，有人赶紧禀报父母官，知县大老爷一听把屁都吓凉了，这么大的事情他能不知道吗？乔知县心中暗想，武松啊武松啊，你胆子也太大了，就因为我没准你的状，你就做出这般事情，叫我怎样 向上峰交代。正这时，有人向他禀报武松投案来了。知县吩咐一声：“来呀，点鼓升堂。”鼓声响罢，三班人役站立两旁。知县大老爷升座恭位：“来人，带凶手，
6: 武松上堂，武松上堂啊！”
5: 武松来到堂上，把两颗人头往面前一放，把刀也横着放下，堆金山倒玉柱跪在堂口之下：“大人在上，罪犯武松前来投案。”知县手扶桌案，探身去往下面看了看，血肉模糊的两个脑袋，这玩意儿吓人不吓人？他也不敢详细看了。武松，这俩人都是你杀的，你把经过如实供来。
6: 是。
5: 武松毫不隐瞒，把所作所为的经过全都说出来了。旁边有人记录口供。说完了，知县吩咐一声：“带四林，带何九叔，带乔运哥，带王婆子。”所有一干众人全都到了。王婆子跟众人不一样啊，他单独啊跪在一边。知县开始问，详详细细的问了众人的口供，那该怎么说怎么说。把记录的先生可忙坏了，走笔龙蛇，把众人所说的话全都如实地记下来，然后宣读一遍，没有差错，全都摁上手模，空口无凭啊。最后知县当堂宣布：“武松杀人，罪责难逃，听候处置。”把武松定上长枷，押入大牢。王婆子是万人恨，把王婆子带上重重的刑具打入死囚牢。作证这些人暂时回家听候传讯。知县退堂之后，头脑冷静下来一琢磨，难怪呀，武松真是好样的，虽然刀伤人命，但事出有因呢，换的谁身上这口气也难平。不过难哪，难哪，如果请示上线，这官司交给省院，根据武松所作所为，要不打通关节，他是必死无疑呀、啊！他要死了太可惜了，人才难得呀！哎，您别说，这知县还挺有点良心。想了想武松景阳冈打虎，为民除害；想想武松在县衙门办事，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又想武松为他私人也办了不少大事，你说挺好个人就这么交代了吗？不行，我得想方设法开脱他的死罪。他把刑名师爷、懂法的人请了六七个，就在书房里头研究这个案子怎么办，怎么能减轻武松的罪。你看，事儿是死的，人是活的。经过商量之后，拟了个词儿，那这词儿跟这事儿就变了。同是杀人，但担的责任那要小的多的多。词儿是怎么拟的呢？大致的意思是说， 武松燕继王兄武大，七嫂潘氏不容燕儿相争，潘氏将灵床推倒，武松为救护王兄神主与嫂斗殴，一时失手将其杀死。此后西门庆焉与潘氏通奸，前来强护，与武松

0: 互相不服，扭打到十字桥边，以致斗杀身死。你听这词儿，整个把武松给摘出来了，而且呢还把这个事情说得挺清楚，大家认为都相当满意啊。抄清之后给上线写好了报告文书，没过两天的功夫，知县二次升堂，把武松、王婆全都押解到东平府，因为县里没这么大权力，得交府里头处置。派了一个县吏，带着一干众人，以及四邻证人，坐了两车，都到东平府去。咱们简短解说，一路无话，到了府里了。这个知府大人呢，姓陈。哎，这陈的老爷还是不错的，比其他的官呢要强得多，也早就知道这件事儿了。在他的治下，阳谷县出了个武松，刀伤人命，替兄报仇，此事是不胫而走啊。知府大人一听把人犯接到这儿来了，一点也没耽搁时间，立刻传点升堂。升堂之后，陈知府吩咐一声把人犯带上来，哎，跪了一下子，然后看了看阳谷县递交来的公文，一篇篇一字字仔细观看，一边看一边点头。人命关天不能马虎，还从头至尾的得审讯一遍。武松又把经过讲述一遍，证人也讲述一遍，全核实完了，一点差错没有。知府点了点头，四邻暂时先回阳谷县听候传讯，此案必须向省院行文，听候发落。把王婆、武松押入大牢。这陈知府下堂之后一琢磨，武松的确是好样的，看来知县想开脱他的死罪，我也有这种想法。哎呀，难呐，得费点劲呐。有道是忠臣孝子人人敬，宁挡奸则留骂名，我得做点好事。就这样，知府衙门注字注句，哎，又修改了再三，给上线这才行文。这武松这案情啊，哎，经过这一删改，又减轻了不少。一方面往省院行文，知府一方面派出心腹人，拿着钱上下打点。你看看，不用武松掏钱，这官替他拿钱运动官司。就武松在大牢里的压着，一点罪也没遭着。牢头进子，不管多凶恶的人，一听是武二郎，都挑大指赞成，一日三餐有酒有肉，百般的照顾啊。武松是感恩不尽。一眨眼两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哎，官司出头了。原来知府啊还写了几封信给在京城的官员、刑部衙门的好友，写了信求他们给帮忙。刑部衙门的人也跟省院的人过了话了，说这官司要格外的照顾。你看上下一通气儿，这事儿好办呢。不久省院衙门的批文回来了，哎，这批文呢把词儿又改了，大致的意思是说，据王婆品德不端，生情造诣，贪图财白，哄诱通奸，唆使潘氏下毒，毒死丈夫， 又命潘氏赶住武松，不容祭祀亲兄，以致杀伤人命。查王婆天良丧尽，唆使男女丧失人伦，乃至酿成大祸，逆和凌迟处死。王婆子处凌迟啊，据武松虽然替兄报仇，斗杀奸夫淫妇性命也难赦免，念其自首认罪，从轻惩处，着级杖四十，赐配2000里外。奸夫淫妇已死，不究文书到日即便实行。这是最后的定案，上的鲜红的大戳卡着呢。省院批回来了，你没得可说了。像这个东平府就等于现在的中级人民法院，省院那是高级人民法院，你要再不服那就投诉刑部，那是最高法院了。其实这个呢一目了然，用不着了。知府大人接着批文之后，马上点鼓升堂，一干人犯全带来了，另外阳谷县的县吏也来了，人们都替武松捏着一把汗。知府大人当堂宣布，把我方才说那套词儿一念，大伙儿这心这才放下。阿弥陀佛，武松算保住这条命了。击杖四十，打四十棍子，充军发配2000里，到牢城营里头就是受点罪呗，过个几年出来了干点什么不行啊？哎，两条人命，这就算最大的便宜，最轻的处置了。因此都替武松高兴。单说知府大人当堂宣布之后，马上实施，把武松拉到堂下先打。其实这几丈四十要一般的人也受不了，那家削四十棒子，再棒的汉子也得趴在那儿10天起不来。但是武松为人光明磊落，对武松都有感情，就那掌刑的也在里边打着折扣，反正知府也看不见呗，在底下一边打一边瞎数，1、2、8、16、32、40。其实武松也没挨几下，就挨那几下，也就是稍微碰一碰，干咋呼，武松根本就没受什么伤。知府心里跟明镜一样，睁一个眼儿合一个眼吧。打完之后，把武松的长枷换成7斤半的团枷，压到下面。等第二天知府又升堂了，嚯，半夜就升堂了，三班人役全都到齐，一干人证也全到齐。知府大人穿着红斗篷，满脸的杀气，把省院的批文就重新宣读一遍，带上罪魁祸首的王婆子，把亡命的招牌给他插上，红笔一勾，到云阳市口剐刑，凌迟处死。外面准备的丧门号，破锣破鼓，把王婆子架上木驴，好家伙，4颗大钉子先给他钉上，2胳膊2条腿全钉到木板上。这玩意儿也够残忍的，一般人都不敢看，那王婆子鬼叫唤。前头吹着丧门号，到了云阳市口看热闹的人呢，那就甭提有多少了，谁不想开开眼呢？连武松被压着也来了。武松提出这个要求，要亲眼目睹，看一看这个恶人得什么结果。 东平知府破格应允，因此武松也到这来看来了。等到了时候，掌刑就动刀了，凌迟处死。这是咱们中国古代极其残忍的一种刑法。据说呀，一刀一刀剐，还有的说就八刀，哎，咱也没看见过。总而言之吧，就是肢解人的身体，把手脚剁下来，胳膊腿卸下来，最后脑袋砍下来，肚子给捅漏。一般人谁敢看呢？王婆子就得了这么个下场，真是大快人心。其实这件事情他真是罪魁祸首，要不是他贪图财白，不是他给中间穿线，不是他给搭桥，潘金莲和西门庆也到不了一块儿，那么呢也就不会产生这么严重的后果。这就教育世上的人呢，你得做好事儿，你是不吃饱了撑的，那钱就那么好花呀，看着钱了就不顾一切呀，不择手段做出这种灭绝人性的事情，他还不该死吗？武松看完之后是哈哈大笑啊，哥哥，您了早登天界吧，您看一看害您的人都得了什么下场，我武松死而无憾。等回到衙门之后，知府在这等着呢，知府马上处理武松的事情，刻不容缓，发配到孟州大大笔一批，马上实施啊。武松带着脚镣行家，穿上醉衣醉裙，到了下边，两个长戒已经派好了，一个拿着水火无情棍，一个挎着弯刀。没说嘛，这戒差是苦差事啊。等武松一离开东平府，哎呀，主动送行的人就好几百呀。乔运哥、何九叔、胡正清以及四邻全都来了，哭着给武松送行。胡正清变卖武大的财产，一共凑了80两银子，也给武松送来了。武松说什么也不要，但是不行。大伙说我们这还给你另外凑了50两作为路费，聊表心意，咱们后会有期吧。武松就这样含着眼泪是赶奔孟州。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金小姐原本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可是这个夏天她却感觉自己有一些奇怪，炎热的天气总是让她觉得心烦气躁，爱发脾气，往往为一点小事情就跟室友大动肝火，而且好像自己的记性也没有以前好了，心情也总是开朗不起来，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
3: 像金小姐这种症状呢，在医学上是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其实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心理中暑。那么据调查呢，人的这个情绪啊和气候的变化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夏季呢，大约有16%的人容易患上心理中暑，尤其是气温高于35摄氏度，湿度大于80%，还有这个日照时数超过10小时的时候呢，患上这个心理中暑的症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2: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象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心理中暑。首先是情绪异常，在这个连日高温炎热的酷暑里面，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是最明显的。其次就是行为异常，由于心情烦躁火气大，容易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和别人闹意见，家庭矛盾增多，朋友间的争吵增加，陌生人之间的纠纷更是会容易发生。然后是认知异常，像金小姐，她的记忆力一向不错，可是这段时间她就常常觉得自己思维紊乱，记忆力下降，老是不能够安下心来思考问题，工作效率也因此降低了不少。
3: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出现？

0: 节自我疏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1: 为了避免心理中暑，我们就需要宣泄，但宣泄不是找人吵架，而是与人说出心中的烦恼，要和家人朋友多交流聊天，以缓解心理压力。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听听舒缓轻松的音乐，或者是做一些想象放松训练，静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想一想森林、蓝天、大海等令人凉爽的情景，也有助于降低心理热度。此外，遵循环境心理学的原理，在夏季室内应多用冷色系，我们可以把窗帘、床单等换成淡蓝、淡绿等颜色，少用红色等暖色系，也会起到热衷求静的心理作用。除了气温的变化以外，心理中暑还与人的出汗多少以及食欲情况和睡眠时间有关系。因为天热，人容易出汗，加上食欲和睡眠不好，也会使得体内电解质代谢产生障碍，因而影响大脑的神经活动，令人发生情绪和行为方面的异常。
0: 这个时候有心理中暑的人呢，应该充分认识到自然气候的复杂性，并对于因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平常呢，应该保持一份平静、乐观、豁达的心态。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睡眠时间，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凉茶、冷饮。但是呢，一定不要多喝酒，尤其是不要喝烈酒。那因为这个心理中暑它是一种心理疾病，可能一部分患者还不能够及时的认清自己的病况，所以这也需要家人和朋友来留意哈。如果发现身边有出现心理中暑症状的人呢，尤其是他情绪异常烦躁的时候，就要及时带他去找心理医生来进行诊疗了。我们下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在炎热的夏季，情绪、行为和认知的异常通常是心理中暑的表现。二，心理中暑的人最好多与家人朋友交流沟通，以缓解心理的压力。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3: 上回书说到武松发配，他算捡了个大便宜，保住了这条性命。临行之时，四邻好友，包括阳谷县衙门口的土兵，掉着眼泪前来送行啊。武松啊，得了个经验，为人得做好事才能得这么个结果，不然的话，这些乡亲们能主动来送行吗？因此武二郎是深受感动。临行之前，他拉住乔运哥的手，一再叮嘱：“孩儿啊，好兄弟，回家吧。我现在没有旁的力量，我这有纹银30两，拿回去做个小买卖，给你爹的病好好治一治，以免我挂念。二叔啊，我真舍不得你。”你是天底下最好的好人呢，这一发配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见面。武松也掉了眼泪了，众人难分难舍，一直送出好几里地。武松这才说：“各位，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呀，各位保重，咱们后会有期。”一狠心，武松迈步是开始上路。众人回去咱不提，单说武松赶奔孟州，这一路之上是饥餐渴饮。这两名借差跟武松处的都不错呀，是百般关照。 比如

说，到了一个地方，把邢家给他去掉，脚镣给他去掉，那玩意儿带着多别扭，哎，让武松好好休息，主动给武松打洗脚水，帮着他擦身子。武松要说不愿意走，那就多休息一会儿，想吃什么他们给买，也搭着武松挥金似土，用不着他们俩花钱。武松这腰里头有100多两银子呢，那也是钱呢，因此这一路上一点罪也没遭着。现在的天气正好是6月中旬，这个阴历6月那是正热的时候，每一天挥汗如雨，走不了一会儿这身上啊就得湿透了。这两名借差就跟武松商议，我二爷，您呢保重身体，最好赏过头咱别走，睡足了等凉快了咱再走。武松说好吧。这一天往前走着，抬头一看，嚯，有一道大土岭，这道土岭光秃秃的，树木稀少，跟本地人一打听，这个地名叫狮子坡，坡那面就属孟州管了，看来离目的地不太远了，又快到晌午了。武松说咱这么办，加把劲儿，咱翻过狮子坡，如果有店房咱早早的住下，哪怕有饭馆呢，咱们连歇着再吃。俩借差说好吧，他们就翻过了狮子坡，登高往下一看，嚯，这块是风景如画呀，在眼前不远就是个小村庄，有那么10几户人家，傍山靠水。武松一看这地方不错，哎哎，离老远看见酒馆了，看着呗，那是饭馆，咱们就到那儿歇脚。哎，行行行，时间不大，到小村落前边了，在村子口道旁边有一棵大柳树，这棵大树5个人合抱抱不过来，那么粗，像一把大伞相似。那酒幌和酒旗就在树上挂着，离多远都能看见。再看靠着道边山坡旁有那么5间门脸，挺大挺大一个酒馆，虽然是土坯房草顶，但是干净宽阔，后边还带着套院。他们3位迈步就进了酒馆了，哎，还真没有喝酒的，就他们3人找凉快地方，他们坐下了。两名借差把水火棍倚到墙角，把武松的行家给打开，往桌上一放，其他应用之物放到桌底下，把纽扣全解开，呼哧呼哧直喘，拿手巾擦着汗。可武松坐下之后抬头一看，柜台后面坐着个女人，和这女的倒饬的太扎眼了。这个女子平顶身高没有85，也差不多少，比一般的男人都高出一头来，肩宽背后是膀炸腰粗，满脑袋黄焦焦的头发，还梳了个美人揪，鬓角上插着不少野花，往脸上看，脸上还抹了不少官粉，可能抹的太多了，一眨巴眼往下掉渣，描着眉打着鬓，还抹了点腮红，镀了点胭脂，上身穿红，下身葱心绿，汗巾沙腰。
戴着金戒指，拿把大蒲扇扑嗒扑嗒扇着。可这个女人也看了看武松他们，等他们坐稳当之后，小伙计刚要过来，女掌柜的过来了：“慢着哟，三位大爷从远路来吧，天热，来来来，拿两把蒲扇来，哎，快去打镜面水来。”蛮热情。三个人也没客气，洗完脸之后坐下，这女掌柜吩咐一声泡茶，天热，喝点茶水去暑，她亲自给三人倒了一碗。武松心中暗想，这个女人绝非等闲之辈，你瞅着这身梢，这个打扮，这两个眼睛叽里咕噜来回直转，哎呀，我可得多加点小心呢。那会儿我就听说孟州道不太平，人谨慎了，没有亏吃。可武松还发现，就在他洗脸一转身的这个时候，这个女人假装皮鞋，把手伸到桌子底下去了，摸了摸武松他们这包。俩借差没注意，武松可看清楚了。武松心里一动，干什么？莫非这是贼店？哦，摸摸我们那包里有没有硬头货。嘿嘿，你真要是个贼婆子，你可错打了算盘了。这一路之上，除了热之外，枯燥无味，正好拿你寻寻开心。武松就打定主意了，切了五斤牛肉，五斤狗肉，酒端上来了。他们开始在这喝酒，武松这眼睛就盯着这个女主人，一瞅这女子掀帘奔后院去了，好半天二次回来，也盯着武松他们，鬼头鬼脑的，不知道干些什么。武松心说，不管你是什么玩意儿吧，我先试探试探。两壶酒喝下去之后，武松把腿翘起来了，哎，女掌柜，有当家的吗？这俩借差一听捂着嘴就乐，这不没事逗咳嗽吗？那个女人把脸往下一沉，当时又乐了，啊啊，瞧这位大爷说的，我能没有当家的吗？有啊。哦，请问你的掌柜到哪儿去了？哎，他呀是个买卖人，到外边做买卖去了。是吗？哎呀，长途跋涉，一半会儿回不来吧。我说女掌柜，你一个人觉着不烦闷吗？哎，你要觉着枯燥无味的话，来来来，陪我们喝上几杯，哈哈哈哈，咱们开开心怎么样？女掌柜的闻听，脸上的肉嘣嘣嘣就蹦了好几下，马上又变了脸了，还是乐呵呵的，啊啊，哎，大爷您太有意思了。我都这么大的年纪了，有什么乐子可寻呢？啊，您别拿我随便开心了。我说伙计，给三位大爷敬酒来了。又有一坛子酒端桌上了。武松倒了一杯，看了看酒挺轻，知这里头没毛病，喝。一会儿这一坛子酒又下去了。咱没说嘛，那会儿那个酒啊度数不高，都是低度酒，类似现在的啤酒差不多少，不然的话能一坛子一坛子喝吗？他们喝着酒啊，就当解渴，就当凉快了，但是不等于这种酒没有劲儿，这玩意儿后反烧。武松是海量，一口气喝两坛子没问题。

0: 他也不带罪的。后来武松吩咐一声，来，再给我添酒添肉。又添了五斤肉。这女掌柜的亲自去给取酒。大爷，您喝这酒觉着怎么样？
1: 味道不错。
0: 您再尝尝。这酒是陈年好酒。比方才您喝过的酒啊劲儿要大得多。不知道您满意不满意，
1: 拿来我看。
0: 武松拿过一只大碗来，倒了半碗，仔细一看这酒，看出毛病来了，酒发浑，提鼻子一闻，多少有点腥味儿。武松心里明白，这酒里头有毛病，肯定下了麻醉药了。那武松有经验呢，但是装糊涂。这酒的味儿可是不错，你早应该给我上这样的好酒，是吗？那就请您多喝几碗，来来。给俩借差也满上了。这俩借差一对糊涂虫。他们哪知这里有毛病，端起来每人喝了一口。
1: 是有劲儿。是比刚才那酒味浓得多，好酒好酒。
0: 噔噔噔噔噔噔。一人喝了两碗。可就在女掌柜的一转身的功夫，武松把那半碗酒泼地上了，假装喝了。可就在这时，就发现两名借差眼睛往上一翻，
1: 我这房子它怎么着？怎么撞个？
0: 扑通扑通，全都摔倒在地。武松呢，往桌上一趴，也假装中了麻醉药了。这时，这女掌柜的唰啦把身转过来，把腰一叉，是一阵大笑，哈哈哈哈哈哈！他娘的龟孙兔崽子，呸！哪来的贼配军找老娘的便宜？你找死！小三小五来了来了，后边出来好几个棒小伙子，把他们抬到人肉作坊给我收拾了。哎，把三个人架到后院去了。武松听得清清楚楚，什么抬到哪儿去？人肉作坊？哟呵，还要把我们卸巴了是怎么的？武二郎心里这么想着，可是被四个人抬着到了后院的，有个地闷子，地闷子就是现在地下室，可挺宽敞，拐弯抹角走了好长一段时间，到了地方了，好像乒乓球那大案子有四五个，把他们仨放案子上了。武松眯缝着眼一瞅，吓得头发根都竖起来了。哎呦，这简直是人间地狱啊。在眼前的墙上有几把大钩子，挂着好几条大腿，可往墙角你看，还有好几颗血淋淋的脑袋。啊，这就是人肉作坊，想要把我们收拾了卖人肉是怎么的？他心里想着，就发现旁边有人把水烧开了。这女掌柜的挽挽袖子，系上围裙，要亲自尝刀。再看他一伸手，从肉案的底下长啷啷啷，拽出一把剔骨头两面是刃的尖刀，对武松就要下家伙。因为武松找他便宜了，他恨武松拿他先开刀。武松能叫他收拾吗？就在他刚一伸手的时候，武二郎使了个鲤鱼打挺，下面使了个勾挂连环腿，扫啪！这一脚正蹬到女掌柜肚子上。那武松多大的劲儿，
1: 把女掌柜的灯噔呼通他来了，摔出一丈多远，刀也撒手了。而这女掌柜的也不含糊，一股的神站起来，要诈尸了是怎么的？怎么着要没有劲儿了？给我打！里里外外十几个棒小伙子，各抄家伙，把武松就围上了。武松往肉案上一站，哈哈大笑：“好嘛，来吧，龟孙们！今儿个看咱们谁收拾谁！您想想，这帮人怎么是武松的对手？眨眼的功夫，让五郎给揍的东倒西歪，是鼻青脸肿，爹妈瞧瞧。再者一说，这里面能有多大的地方，也施展不开呀。后来这女掌柜的飞身行到了外边了，就骂我那大个子，有种的你出来，爷爷来了。紧跟着武松从地闷子到了平地，可这时候这女掌柜的从屋里头抄起一条铜棍来，跟武松就站在一处。武松暗自点头罢了，这女人果然有把子力气，好功夫，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不然的话手底下不能这么干净。不过你跟我比，你还是差点啊。后来啊，这女掌柜的一棍子砸空，被武松冷不丁把棍头给抓住。砰，你给我吧你。武松往怀里一带，女掌柜的没收住，身子往前这么一摘呗，让武松一脚是二次蹬倒，然后用脚把他踩住，把拳头就举起来了，要用景阳冈打虎的劲头揍这母夜叉，那真给嗨上，这女人的命就保不住了。就在这紧要关头，角门呢有人喊了一声，声音洪亮：“妈，好汉刘谦！”武松就没打，甩两关看，嚯，站着一个30多岁的中年人。此人头上戴着甩头疙瘩巾，周身穿青，遍体挂皂，面似姜黄，一对黑眼珠是锃明刷亮啊，胸脯好像扣两个大碗，后边还跟着几个伙计。武松一看就知道是个练家子，但这个人跟这个女掌柜什么关系他不清楚。就在这时，这主抢步过来了，冲着武松是一躬到地呀：“好汉刘琴，小可这厢有礼了。”你看这武松啊，不怕横的，怕软的，他把脚一抬，这女人一咕噜声站起来了，呲牙咧嘴，双手拄着腰：“哎呦哎呦，可把我打死了，当家的你给我出气。”来的这主冲着他一瞪眼：“到一边待着，净给我惹祸了。”然后对武松说：“请问好汉尊姓大名，先乡何处？”我武松稍微愣了一下，又一想，没必要隐姓埋名，我怕什么？我都落到这份上了，无所顾忌。武松把胸脯一拔，问我：“我是山东清河县的人，姓武名松，排行第二，武松师爷。”哎呀，莫非您就是景阳岗上打死猛虎的英雄？正是在下。这个人是倒身便拜呀。久闻武壮士大名轰雷贯耳，今日得见三生有幸啊，得罪了得罪了。回过手
0: 拉那女掌柜的跪下跪下，这是打虎的好汉。这女掌柜的闻听吐了一下舌头，缩了一下脖，妈耶，原来是他呀，我说这么邪乎呢，好像没当老虎把我给拍到这儿。他还开了句玩笑，飘飘万夫。武松哪见过这个，往旁边一闪身，以礼相还，不敢当不敢当，方才多有得罪。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当家的，快点叫咱们孩子们排摆酒宴，给打虎的壮士接风。
1: 对对对，外边准备准备，把幌摘了，不卖座了，专门招待打虎的英雄。
0: 你说这帮人方才呲牙瞪眼玩命，现在成为一家人了，一个个都像洗面佛似的，把幌摘了，扎板上上，里边排摆酒宴，煎炒烹炸，款待武松。武松说，我那还有俩伙计呢，还在你们那个人肉作坊呢。哎，放心吧，马上就把他们给放了。给俩借差灌了解药，把他们架到外头来了。和这二位好半天才明白过来。喂，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我这酒还真不错，还真有劲儿，喝完就睡着了，一句话惹的是哄堂大笑。武松心说，可不是，这酒不错吗？要没有我呀，你早叫人家谢吧了。两名借差后来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吓得冒出一身冷汗呐。这时已经调摆桌椅，这男女二人请武松上座，武松说什么也不答应。二位啊，你们光问了我了，我还没有请教二位尊姓大名呢。哎，坐下说，坐下说。远来者为客，理应上座。武松没办法，坐下了。两名借差挨着他坐下，这一男一女坐在对面，其他的伙计们垂手站立在两旁，专去那个满酒布菜的主。武松这才问，二位请把大名赐下来吧。哈哈哈哈，我们有什么大名啊？乃是碌碌之辈。这男的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我姓张，我叫张青，有个小小的绰号菜园子，因为当初我在光明寺种过菜，故此得名。这是贱内，他一指这女的，贱内啊就是夫人，客气话呗。这是贱内，姓孙，叫孙二娘，江湖绰号母夜叉。武松一听就站起来了，哎呦，真是一家人呐、啊！没想到在这儿与兄嫂见面。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上午11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 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执行干警为何跨省突击执行？
7: 虽然我是被执行，但我也是受害人，很着急很愿意尽快的把车找到，还了人正阳公司的钱。
6: 失信人借口财产抵押，人民法院又该如何应对？
8: 法律明文规定，就说我们法院查封以后，你不能处置，不能转移，不能转卖，不能做抵押。
6: 面对奸猾老赖，人民法院能否顺利突击？
9: 感到有一些失望吧，感觉他真的是典型的老赖。
6: 四起执行案件的背后，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思考？法治天下之诚信护航灯。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我们常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诚信是构建道德社会的重要一环。近年来，面对失信行为，人民法院严厉惩处，一直保持打击老赖的高压态势。不久前，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了一次执行行动，行动范围涉及2级法院。本次行动的最大特点在于统一布控，联动执行。面对失信人老赖，人民法院如何斗智斗勇？真实的执行现场又是一番怎样的场景呢？
6: 本次执行活动由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执法，可谓是精心布置，重拳出击。
11: 好，各组注意，是否准备完毕？我宣布执行行动，现在开始。
6: 刘庆华是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董家庄村的一个地道的农民，因为有烧菜的手艺，他在村里开了一家饭馆。2013年的一天，店里突然来了一个客人，讲了一个发财大计，让刘庆华动了心。
7: 我在饭店喝酒，这么认识，熟了，关系走得也挺不错。他说买车吧，他说我有活，挺好，他一年肯定能回本。
6: 就这样，刘庆华与村里的几个朋友合资，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在2013年12月至2014年7月期间，从石家庄市正阳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购买了4辆解放牌货车，用来拉运砂石料。为此，刘庆华还特意关了自己的饭馆，来到北京专门经营运输。然而，由于经营不善，无法偿还剩余购车款。2017年11月，车辆贷款公司将刘庆华起诉至河北省正定县人民法院。
12: 本院立案受理以后，依法将2名被告传唤到庭。经过本院审判员对双方进行了调解。
6: 经法官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刘庆华承诺在2017年11月25日前偿还剩余购车款75万余元。谁料事情并未按预想的方向发展。刘庆华这次不仅没能按时还款，还一肚子苦水。
7: 一开始车跑得挺好，后来他司机扣住车就不给我们了。
6: 原来刘庆华所购买的4辆货车都被第三人统一管理运营，谁知案外人张某水拆掉了车辆的 GPS 定位系统之后，连人带车不知所踪。在这种情况下，石家庄市正阳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就向正定县人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但是由于货车不知去向，刘庆华又没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案件执行一时陷入困境。就在这时，刘庆华打听到自己的几辆货车被案外人张某水安置在北京市昌平区。经过查证后，正定县人民法院执行局的工作人员决定奔赴北京扣押车辆。
7: 虽然我是被执行，但我也是受害人，很着急很愿意尽快的把车找到，还了人正阳公司的钱。
10: 2019年2月28日，正定县人民法院执行局的干警们已经到达北京， 他们在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集结，准备实施扣押车辆。这起案件是由正定县人民法院来负责执行的，可是为什么却来到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呢？
13: 在以往的执行实践中啊，我们经常会遇到案外人到执行现场阻挠执行的意外情况。为了保障此次执行活动顺利进行，我们特地邀请昌平法院的同志们配合我们执行，两家法院联手共同完成这项执行活动。
14: 此案涉及到案外人，我们要严格按照我们提前制定的工作预案，每一步都按照工作预案来实施，注意人身安全。大家听明白了吗？
15: 明白了。
14: 我们第一组上第一辆车，第二组上第二辆车，出发。
6: 经过半个小时的车程，法院执行人员以及当事人都来到了位于北京市昌平区新店村的一个停车场内。
16: 我们今天来的目的就是准备扣押涉及的存放的查封中的两部汽车，我们准备登记核心的核实一下车辆信息。如果我们查封的信息一致的话，我们今天把它扣押为证据。您退下
17: 啊！您开走没关系，您得给我个东西。
16: 会的，但是要回去
17: 啊，因为这到时候我得有个交代。
16: 他说并不了解这辆车在我们放那有三四个月时间了。
17: 差不多。
6: 两辆货车已经在停车场已经停放了三四个月，停车费就在8000元左右。那么这个停车费应该由谁来承担呢？
13: 按照规定，这停车费用应该由这个被执行人交纳。但刚才这个当事人不说过吗？他这个被执行能力没有执行能力。通过我们昌平法院的同志做工作，车厂的负责人表示放弃这部费用。
6: 两辆货车经过检修人员的修理，可以正常行驶。接下来货车将在法院警车的护送下驶向石家庄。
18: 那么今天这个行动呢，可以说是北京和河北一个协作执行一个典范案例。那么河北、北京、天津制定了协同执行的一个作战方针，这个得到了最高的帮助和支持。那么这一决策啊，这一举措不仅仅是这个形成了一个执行合力，降低了执行成本，更主要的还是提供了执行效率啊，为我们基本解决执行难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6: 经过法官和当事人的不懈努力，已经成功将四辆货车依法扣押。那么接下来这四辆车又该如何处理呢？
19: 继续由被执行人使用生产经营，与申请人立一个还款计划，逐步还款，再叫我们属于叫长期和解。
7: 协商好了，俺们把活已经找好了，找好了接着跑呗，多这一年半，少这一年都能换上他，换停他的。人还提着多万。
20: 假如现在把车给他卖掉的情况下，他就是确实赔了，反正你没有翻身的机会了。就
10: 我们看到正定县的这起执行案件的结果可以算是非常的顺利，人民法院既帮被执行人找回了车辆，又给了他重新跑车赚钱的机会，可以说得上是法理与情理都兼顾了。与此同时，邢台市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的执行现场也传来了新的消息，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6: 执法现场，失信人辩解财产遭抵押，法院如何强制执行？
8: 法律明文规定，就是说我们法院查封以后，你不能处置，不能转移，不能转卖，不能做抵押。
6: 现场搜查，执行人员又会有何发现？
21: 并不像这说，被执行人所说，歪歪累累，穷困潦倒。
6: 执行场所辗转三地，查封财产能否弥补欠款？法治天下继续播出，诚信护航灯。
22: 这个我们今天到这儿的主要目的，就是想通过咱们交管部门的监管系统，对涉案车辆进行查扣。一旦发现涉案车辆，请及时通知我们。
6: 2019年2月21日，邢台市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现场执行一起工伤赔偿纠纷执行案，但令人意外的是，执行行动的第一站竟然去往的交警大队，要求控制车辆。那么究竟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引得如此兴师动众？事情还要从一年前开始说起。2018年4月27日，一辆河北邢台牌照的重型半挂货车在湖北省荆州市发生了一起重大交通事故，车辆撞进高速护栏后翻入路边的沟内，事故导致司机乔小月当场死亡。
23: 主要是乔小月作为驾驶员操作不当，造成了车辆翻到了高速路侧边路沟里。这个因为没有第三方嘛，它是一方一起单方事故。
6: 经当地交警部门认定，死者乔小月在事故中负全部责任。但是由于事故车辆为他人所有，乔小月只是一名受雇司机。事后死者家属向车主任振杰提出赔偿，在多次协商无果之后，彭家平一家人将雇主任振杰及车辆保险公司一同告上法庭。
0: 那个结果是我们胜诉了，我们是承担30%的责任吧。保险公司给我们10万，那个任振杰这儿给我们19万吧，19万多一点。
6: 让彭家平一家人没料到的是，案件宣判几个月之后，保险公司和车主任振杰所应支付的赔偿却一直没有消息。
0: 我们盖这个房子嘛，我们欠了很多外债，我自己还靠卖那个煎饼支撑着，大年三十我还出去卖煎饼了。
6: 由于实在无力支撑家庭的日常生活，2019年1月7日，彭家平一家人向邢台市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很快，被执行人之一保险公司就将10万元执行款履行到位，而另一名被执行人任振杰却一直对法院下达的执行通知书不予理睬。通过网络查询，法院的执行人员了解到，被执行人任振杰名下还拥有2辆机动车，执行人员立即赶往交警大队申请查扣，随后赶往任振杰住所进行搜查。经过约20分钟的车程，执行人员到达了任振杰的住所。
1: 第一组负责外围警戒，第二组安排人员随我上楼。
3: 在这个2019年1月11号发完执行通知书以后，我当时给你发一个执行裁定，对吧？就是查封你名下3辆汽车，其中呢2辆小型汽车，1辆半挂货车，对吧？现在这3辆车在哪儿呢？
15: 这个门口，我这门口一辆车，门口一辆车，我那个倒车下来在这停车场，从出了事故以后到现在一直没有动，我那个轿车是，就是说出事故以后借别人钱，已经递交证据，现在别人开着嘞。就说现在就是说我的面包车在门口，那个倒车在咱这边那个附近那个停车场。
6: 据任振杰表示，自己名下3辆车中的1辆被他抵押出去了。那么任振杰的说法究竟是真是假？执行人员又该如何应对？
3: 法律明文规定，就是说我们法院查封以后，你不能处置，不能转移，不能转卖，不能做抵押，你明白这意思吗？
15: 因为他这个我这个传递车它也是个分期付款车，
3: 你现在马上通知这个看你传汽车的，应该是传汽车吧？
15: 对，
3: 因为武宁是在这儿来。通知那个人把这个车开到咱们现场，好吧？我们法院要予以扣押。
6: 在确定任振杰住所后，执行员随即启动了搜查程序，希望能够发现有价值的物品，用以赔偿给申请执行人。
15: 我的负债来的就是存折，肯定是没有哎。
24: 通过现场搜查，从被执行人住所搜出2条现押，每条价值都在200多元。作为老百姓，并不像他被执行人所说，外债累累，穷困潦倒。
6: 经过约半个小时的路程，执行人员来到了被执行人任振杰口中的停车场。这里停放着的正是死者乔小月出事时驾驶的那辆半挂重型货车。
15: 好了，前面这个就是。
3: 现在呢，首先由工作人员核对车号，然后制作查封清单，制作扣押清单。这个车现在能开动吗？
15: 这现在不能。
6: 执行活动伴随着被执行人任振杰签字确认、扣押车辆清单而进入尾声。后续法院会依法拍卖任振杰名下的3辆机动车，将拍卖所得交付申请执行人彭家平一家。
24: 通过现场直播执行工作，凸显了信息化和执行联动机制的威力。通过这个执行网络操控系统，发现了被执行人的车辆信息，也向社会宣示了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的加强决心。
6: 这次执行活动堪称是重拳出击，声势浩大。就在邢台市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的这起执行案件告一段落的时候，唐山市古冶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第一现场，执行人员因何计划落空？
15: 现在就是说，被执行人洪明海没在岗位上，有病，
2: 对，有病。
6: 寻人无果，法院又该如何应对？
4: 经小偷项以后呢，都是老赖的住所地。
6: 狡兔三窟，油华老赖能否落网？这场执行行动又会获得怎样的收获？法治天下继续播出。诚信护航灯。
4: 我们现在所在的楼下是被执行人所在的单位。
0: 嗯，
4: 是这里。从这门进去，上二楼。你好，我是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的。你们单位的洪明海，是你们单位员工吧？
5: 是。
4: 他现在在单位上班没有？
5: 现在没有，而且他那个，前段时间呢，他根据他那个前段时间给我们出具了一个，开兰总院的一级矿医院，骨折的一个证明，那个病假证明。
0: 嗯。
4: 啊，现在就是说，现在就是说，被这些人洪明海没在岗位上，有病。
5: 对，有病。
6: 令执行人员担心的情况发生，洪斌凯竟然没有在单位，这就意味着法院精心布置的第一执行现场计划落空。那么这究竟是一个巧合，还是被执行人早有预谋？案情又到底是怎样的呢？
9: 啊，洪明凯的厂的效益不好了，挣了钱吧，还不给，七八月都不给我了，20000。
6: 期间法院执行局的工作人员依法冻结了他在农业银行的工资卡，可就在法院依法划拨其卡内款项时，却发现了一个大问题。
11: 2018年年底嘛，我们再次去扣划的时候，发现工资卡里没钱，然后经过我们调取他的银行明细，发现他又换了一张新的工资卡。
6: 因为洪斌凯一直没有完全履行法院生效文书确定的义务，期间法院对他做出了司法拘留15日的处罚。然而就在这之后，洪斌凯竟然神秘失踪了。
11: 再之后就是再找他就是不见人了，去他工作单位找他也不上班了，以各种病假理由吧，就是不着面吧。
6: 从以往的办案过程来看，被执行人洪斌凯是一个典型的老赖，对于人民法院规定的义务拒不履行，且经常性的失联。那么执行现场执行人员又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4: 被执行人呢，既然不在单位，我们的预案当中本身就制定了第二现场必须到他家庭去找他。既然单位所负责人所说他的脚部骨折受伤，那应该在家里疗养，所以说第二现场我们就直奔他家去找他。
6: 2019年初，河北省高院向社会开通微信小程序老赖地图，微信用户可扫描出定位点方圆500米内的老赖相关信息，包括失信自然人、失信法人或其他组织。这项手段为法院执行和社会监督等工作带来便捷助力。
4: 这小头像以后呢，都是老赖的所那个住所地，通过这个通过我们人民法院以后，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以后，确定了以后，在这个小程序上以后全部都反映出来了。你要是我们现在在5号楼，
0: 能查到，
4: 现在可以点击最近的这个头像，马上就可以看出来。
6: 到达老赖地图所指引的地点后，眼前的一幕引起了执行人员的警觉。
4: 我从这个大门的锁的现象看，外面是明锁，里边有横插，有横插以后呢，里边从门缝一看啊，里边还有一个大门杠在顶着，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厂子里有人。在这种情况下，被执行人电话联系也不接，也找不着他的本人，那说明他这个厂子里有人，我们就得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6: 可疑的痕迹，紧锁的大门，阻挡不了执行队员的脚步。随即执行队长安排专业开锁人员进行破锁，准备强行进入工厂。
11: 我们推开桌以后，他已经不在工厂了，人跑了，这个家跑不了。我们当时对他的工厂的设备还有机器进行了查封，并让他的父亲通知他尽快与我们联系，争取早日把案子解决，逃避不是方法，尽快解决才是唯一的出路。
6: 至此，唐山市古冶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案件进入尾声，但是对于被执行人来说，失信所带来的法律惩罚才刚刚开始。本次四地联合执法的最后一站，邯郸市魏县人民法院的会议室里，执行款和司法救助金正在集中发放。
2: 今天我们集中发放的额款是269.68万元，涉及到22个案件，5件执行案。今天来到现场的申请执行人有32人。
6: 在这5起执行案件当中，有一起较为特殊，不仅申请执行人没有来到发款现场，其家属及代理人也没有出现。那么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2017年6月，魏县农民蔡秋长在一次收麦中因收割机发生故障，导致一颗铁钉横飞插入胸口。
12: 我从这个眼角这儿把这个鼻子这儿也血了的一下，然后都这个牙嘴面的牙也都血尽了，俩牙也毁了。这个点这个口袋这个点一扎了个钉呢。
6: 作为收割机的所有者，刘清白陪同伤者赶到了医院，并垫付了一部分医药费。可是这些钱对于蔡秋长一家之后所需要的医疗费用来说却是杯水车薪。
14: 我一共就是在医院给我拿了9000块钱，拿了这些钱以后，他就讲啊，说条件不好，他说你出院吧。后来他说我叫他拿钱，他也不拿，他不拿，那站有病，瞧不好，站自己拿钱站能下来。
6: 虽然命是保下来了，但是蔡秋长一家接下来所要面对的却是大额的债务。随后蔡秋长将收割机主刘清白告上法庭，最终胜诉获赔8万元。然而这笔钱却迟迟无法到账，无奈之下，卧病在床的蔡秋长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没想到几周之后，执行局就传来了好消息。
14: 执行局给我打电话，都说拿那个钱给搁牢了。
16: 通过这个总队总查控呢，查到这个被执行人刘清海有存款5万块钱，我们及时对他进行了冻结，然后我们又通过各种渠道吧，然后用电话给这个被执行人打电话，如果罚款以后还不履行，就将移交公安。所以这个被执行人迫于这个强大的执行压力吧，然后对另外的那3万块钱也进行履行，这个案子进行这个全部执行。
6: 有人为了逃避法律义务千般抵赖，而执行人员为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不畏艰难。在四地人民法院执行人员的努力下，案件取得喜人成果，本次执行行动的第一阶段进入尾声，但是威严法律给予失信人的严惩却依旧继续。此次活动所产生的影响在社会上也引来一致好评。
10: 好的，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7: 那么通过联动，有利于法院的执行工作啊，能够使案件呢在其他部门单位个人的配合下面，使案件能够顺利的执行，找到被执行的人或者财产。那么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呢，通过联动机制，使社会也认识到这个现在这个被执行人逃避执行、抗拒执行的情况有多么严重，而且呢，通过社会的协同配合，促使被执行人履行的义务，实现了权利人的权利，这有利于净化社会空气，建立一种诚实信用的社会风尚啊，所以这个执行联动机制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0: 随着我国失信信息公开制度和联合惩戒制度的建立，失信人所面对的社会压力也在不断加大。通过黑名单、信息公示、司法执行等方式，让老赖无处逃遁，付出沉重的代价。我们也希望通过本次节目，给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一定的警示与教育，让我们一起为共筑诚信、创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金小姐原本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可是这个夏天她却感觉自己有一些奇怪。炎热的天气总是让她觉得心烦气躁，爱发脾气，往往为一点小事情就跟室友大动肝火，而且好像自己的记性也没有以前好了，心情也总是开朗不起来，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像金小姐这种症状呢，在医学上是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其实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心理中暑。那么据调查呢，人的这个情绪啊和气候的变化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夏季呢，大约有16%的人容易患上心理中暑，尤其是气温高于35摄氏度，湿度大于80%，还有这个日照时数超过10小时的时候呢，患上这个心理中暑的症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象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心理中暑。首先是情绪异常，在这个连日高温炎热的酷暑里面，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是最明显的。其次就是行为异常，由于心情烦躁火气大，容易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和别人闹意见，家庭矛盾增多，朋友间的争吵增加，陌生人之间的纠纷更是会容易发生。然后是认知异常，像金小姐，她的记忆力一向不错，可是这段时间她就常常觉得自己思维紊乱，记忆力下降，老是不能够安下心来思考问题，工作效率也因此降低了不少。
8: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出现心理中暑的呢？实际上啊，这是人体对于环境的不适。心理中暑呢，它是一种季节病，在炎热的夏季里面，像这种气候条件呢，对于人体下丘脑的这个情绪调节中枢影响会明显的增强，那有可能会导致情绪还有认知行为的紊乱。即使有的人他身处的环境并不算热，但是因为外界强烈光线的刺激，也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烦躁的情绪。那所以如果你是产生这个心理中暑的话呢，可能对于工作啊生活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心理上的自我调节自我疏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7: 为了避免心理中暑，我们就需要宣泄，但宣泄不是找人吵架，而是与人说出心中的烦恼，要和家人朋友多交流聊天，以缓解心理压力。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听听舒缓轻松的音乐，或者是做一些想象放松训练，静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想一想森林、蓝天、大海等令人凉爽的情景，也有助于降低心理热度。此外，遵循环境心理学的原理，在夏季室内应多用冷色系，我们可以把窗帘、床单等换成淡蓝、淡绿等颜色，少用红色等暖色系，也会起到热衷求静的心理作用。除了气温的变化以外，心理中暑还与人的出汗多少以及食欲情况和睡眠时间有关系。因为天热人容易出汗，加上食欲和睡眠不好，也会使得体内电解质代谢产生障碍，因而影响大脑的神经活动，令人发生情绪和行为方面的异常。
8: 这个时候有心理中暑的人呢，应该充分认识到自然气候的复杂性，并对于因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平常呢，应该保持一份平静、乐观、豁达的心态。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睡眠时间，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凉茶、冷饮。但是呢，一定不要多喝酒，尤其是不要喝烈酒。那因为这个心理中暑它是一种心理疾病，可能一部分患者还不能够及时的认清自己的病况，所以这也需要家人和朋友来留意哈。如果发现身边有出现心理中暑症状的人呢，尤其是他情绪异常烦躁的时候，就要及时带他去找心理医生来进行诊疗了。我们下期再见。
7: 温馨提示一，在炎热的夏季，情绪、行为和认知的异常通常是心理中暑的表现。二，心理中暑的人最好多与家人朋友交流沟通，以缓解心理的压力。
1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3: 精益求精，
1: 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9: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

0: 到各执一词，除名通知到底有没有送达当事人。
1: 除非企业能够提供足够的证据于证明其除名的决定。
0: 一个具有历史渊源的案件，法官将如何在情与法上做出抉择？法治天下之除名。
2: 退休正式退休职工依法享受相应的福利待遇的证明。在广西南宁市，有一个公司和几名退休职工，因为这小小的一本退休证，双方又是申请劳动仲裁，又是闹上了法庭。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0: 何月旧是1955年生人，2005年他年满50周岁的时候，公司给他发放的工人退休证。何月旧本以为退休之后就可以安享晚年了，但是没想到2015年12月14日，公司却强制收回了他的退休证。
3: 当时他要求员工交回那退休证的时候，并不是这样说，是吧？先把退休证拿给我看看。他们经理把退休证拿到手后，再跟员工说，你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已经被除名了。
0: 把退休证上交之后，才收到了自己早在1995年就被公司除名的通知。这事让何月旧觉得莫名其妙，因为公司给他发放的退休证是经过正规手续办理的。于是何月旧多次到公司找领导理论。而就在这期间，2016年4月，公司在南宁日报上刊登了两则有何月旧名字的公告。
3: 公告第一份是对那份退休证作废的声明，第二份公告是通知我的当事人回单位30天内回单位办理除名手续，如果不回来的视为收到除名通知书。
0: 看到这样的公告，何月旧心里更加愤怒了。他找到了公告上的另外两个同事彭群莲和麦彩妹，三个人坐下来一聊，才发现他们有着同样的经历。他们都是在2015年12月14日收到公司的通知后，把退休证上交给了公司，然后才收到了自己已经被公司除名的通知。随后彭群莲、麦彩妹、何月旧三人分别以公司强行收缴退休证、停发退休金、损害他们的合法权益为由，向南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6年8月16日和2016年11月29日，南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书，裁决这家公司将工人退休证返还给彭群莲、麦彩妹以及何月旧，并支付2015年6月至2016年2月合计9个月的退休金，共450元。然而，这家公司对这样的裁决表示不服，分别将三人起诉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雍宁区人民法院。
2: 遇到这样的事儿，真是让这三位已经退休的大姐是哭笑不得。20年后才突然得知，自己早在20年前就被公司除名了。这个除名究竟是不是事实？当时他们到底违反了哪项规定才被公司除名的呢？
0: 2017年3月7日，南宁市雍宁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的原告南宁市雍宁区第二运输公司诉被告何月旧养老保险待遇纠纷一案。
1: 因为本案的性质是属于养老保险待遇纠纷，那么这个钱数啊虽然很小，但是它是一个我国的一些职工到龄退休的一个待遇的一个象征。到龄职工拿到了这个退休证，那么就相当于拿到了这个可以享受我国其他的这个社会福利保障的这个各种这个福利啊。
0: 对于这种涉及民生问题的历史遗留案件，法院也是相当重视。因为目前在国内及部分国家，我国的退休证仍然具有身份的象征性、纪念性、权威性、公认性和实用性，凭退休证仍可以办理不少社会事务，并可以享受优惠政策，所以对于退休职工来说，退休证还是很重要的。
1: 这个案件的难点是在于，因为这个涉及到这个企业与这些退休员工的矛盾，如果稍微处理不当的话，会引发一点引发这种这个企业的不稳定。很奇怪的是，除名之后这个公司又给他发了职工退休证，那么他对到底有没有被开名，成为本案的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地方。
0: 接手这个案件的时候，承办法官赵高超对于何月旧等人是否在20年前被公司除名了，又是因为违反了公司的哪项规定被除名的，同样疑惑不解。而要解开

0: 这个疑点还得从何月秀他们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性质说起。原告是一家从事运输、搬运、装卸等工作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着很大的业务量。
1: 运输这块的话，搬运的那个量比较大，所以它需要很多的那个人来帮他搬。
0: 何月秀是1972年3月到原告公司从事水泥装卸工作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是1995年颁布的，所以原告与被告一直未签订过劳动合同。但是何月秀等人算是公司正式招聘的工人。
1: 我们所说的招聘不像现在的那么严格，就说你进去了以后，经过看好你，认为你可以胜任我们那些工作了以后，就算为公司里面的员工了。这十几个人的话是属于里面的正式工人。
0: 何月秀等人当时并不需要每天到公司报到，他们被分为几个小组，每天固定在需要装卸搬运水泥的地点随时等待工作。
1: 物资公司他都是有货的话都是在那个物资出货装卸的那个点挡住的，有班长有副班长来领队的，他不会说你到时候有货了再通知你，打电话就喊你回来做，不是这样的，他们专门定点的。
0: 不过从1996年1月起，公司不再从水泥厂接单开展水泥装卸业务，甚至到了1997年，公司也不再正常开展业务了。那段时间，有些工人开始私自在外面接了其他的工作。对于这种现象，当时公司是默许的，并且公司还与这些职工协商了内退的政策。
1: 在二运公司那里也同意你出去，同意你出去了以后就当做你的那个，就也不终止你，也不解除你。但是作为一个就好像你的那个关系还是保留，但是不发工资，但是你还要回来交那个积累金。
0: 所谓积累金，就像是职工给自己交的养老金。公司规定积累金每个月交30元，从1996年1月交到职工到达退休年龄为止，即男性年满60周岁，女性年满50周岁。同意交缴积累金的公司才会给达到退休年龄的职工办理工人退休证，并按50元每月的标准支付退休金。但是如果职工在退休前仍欠积累金的，则需要将积累金与退休金相抵扣，待积累金抵扣完毕后，公司再行发放退休金。比如何月秀，他是2005年11月办理退休的，他的积累金缴纳时间为1996年1月至2005年11月，共计118个月，每月缴交30元，共计3540元。办理退休的时候，他已经将积累金补交够了，所以领到退休证之后，他已经收到了公司给他的每月50元的退休金。
2: 发钱他不是每月发，他是分阶段的，有时半年发一次，有时3个月发一次。
0: 至于何月秀等人的退休金为什么每个月只有50元？因为全国各地自上世纪90年代相继推出养老保险制度，按规定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被保险人，经社会保障部门审核，符合条件的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至终老。现阶段社保缴费至少满15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符合享受养老金待遇的人员，在办理完正式退休手续后，就可以依法依规由社保机构或有人事权限的用人单位颁发给个人，所以退休金的计算也均以社会保险缴费为准。保险交得越多，你退休以后拿的退休金就越多，所以现在的政策是鼓励人们多交费，以后退休就能享受更多的福利待遇。但是何月秀等人属于内退，内退原则上还是企业职工，只不过不在岗位而已。它是企业安置职工的一种方式，领取的是生活费而非养老金。这些生活费是企业自筹的资金，由企业负责发放。内退之后，何月秀等人并没有缴纳养老保险。虽然达到了退休年龄，符合退休条件，办理的退休证，但是并不能领取养老金，所以只能领取公司发放的50元的退休金。可是当时公司既然与职工协商内退了，为什么会在1995年的时候对何月秀等人做出除名的决定呢？
1: 可能见收入觉得还不是太理想，就找 也没有任何打招呼就走了，通知你回来你又不回来，交喊你交积累金又不交，这样至少有半年左右才公司里面才采取这种出名的措施，一般十天八天，一般不是那么严苛的公司啊。
0: 据原告陈述，当时在公司的业务不多的情况下，有些人已经离开公司另谋职业，并没有理会公司的内退政策，所以1995年10月，公司通过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决定，以长期不在单位参加劳动工作，并不按规定缴交集体积累金，未经批准擅自长期离开工作岗位为由，对何月旧、彭群莲、麦彩妹等15名职工予以除名。庭审中，原告还向法庭提交了当时职工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但是何月旧等人对这份证据并不认可。
2: 这个记录是他们单方做出来的啊，单方做出来的，并且已经事隔那么多年，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个会议记录确实是当时做出来的啊，没有任何凭证啊。
0: 既已除名，公司为什么又给职工发放退休证？
1: 隐瞒了，事实来办了这个所谓的退休证。
0: 既然发放了退休证，公司是否有权收回？
2: 不管他是单发证给原公司，是经理还是副经理，这个是不影响啊，这个证明效力。
0: 公司20年前做出的除名通知，到底有没有送达给当事人？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除名。
3: 按照公司的说法，他们在1995年对何月旧等人做出了除名决定，可是为什么10年之后，在何月旧2005年达到退休年龄的时候，又给他发放了退休证呢？而这个退休证为什么发放了10年之后，直到2015年公司才把它给收回去了呢？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0: 对于何月旧等人究竟是如何拿到退休证的，原告表示，2000年12月开始，公司所有的业务都停顿了，公司给200多名职工都办理的内退，只留下了几位管理人员，而且这几年他们还经历了几次管理人员换届。
1: 交接的时候，可能不交代清楚，另外的新的经理对旧的事情不了解，还有一点就是。得了那个退休证，这几个人就是隐瞒了事实来办了这个所谓的退休证。
0: 原告说，2015年10月，他们接到一些职工的反映，说被告隐瞒被公司除名的事实，通过欺骗的方法骗到了退休证，并且有100多名职工代表向法院提交了联名控告书。而这些职工控告何月旧等人的背后，其实还有更大的经济利益的因素。
2: 他们本身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据说有几十亩，我没了解过啊。据说有几十亩，并且现在国家开发可能要征用啊，征用人家的土地的话，现在土地是很贵的啊，一亩少的几十万，多的上百万，所以呢，后面呢可能有得钱征地款的分配，可能有那回事。
1: 如果单单几十块钱呢，其他那职工意见可能反而没那么大，十几个人你一锅翻把那个。企业里面的财产一瓜分了，他们那边的可期待的那个价值就大大缩水了。所以那几百工人的那个意见都为什么这么大，迟迟不跟你调解，迟迟不服，就这回事。
0: 原来何月旧等人争的并不仅仅是这一本小小的退休证，而是一种名誉，一种身份的象征。虽然每个月只能领取50元钱，但是有了这本退休证，才能算作是企业的一份子，才有机会分配企业的其他财产。以前雍宁还只是一个县城，2005年才调整为南宁市的一个行政区。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的推进，雍宁区的地价也是越来越高。庭审中，原告公司向法院提交了1995年作出除名通知的文件，并表示这份除名文件当时还抄送给了上级主管部门。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何月旧等人就真的被除名了，公司就真的有权收回他们的退休证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出台之前，企业对员工的管理适用的是企业职工奖惩条例。这部法规规定，职工旷工可以给予开除处分，但是对于开除处分也有相应的规定。
4: 1985年颁发的这个奖惩条例规定，表明 任何企业对这个除名或者对这个职工进行这个经济处罚除名，那么都应该书面告知或者送达这个决定或者通知，并且要把它记录在他本人的这个档案里面，除非企业能够提供足够的证据以证明其除名的决定或者是通知合法啊，实体的合法和程序下的合法，才能够得出相应的这个除名的这个合法性。
0: 对于公司出具的这份除名通知，何月秀等人首先对它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2: 除名必须一个要41G啊，要就没有旷工41G啊，现在你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旷工啊。
0: 但是原告认为，这份除名通知上，在每个人名字的前面都打了一个勾，足以证明这份通知已经送达或者通知到本人了。但是被告对这个观点并不认可。
2: 他这个打勾送达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谁都可以打勾的，你自己可以当场打勾的。
0: 原告认为，这个事情应该考虑当年的实际情况。劳动法1995年刚刚推出，当时还在磨合阶段，所以有些规定不一定能完美做到。
1: 所以说，你按照现在的标准去衡量当时的那个情况的话，是不现实的。
0: 但是被告认为，即使当时有做出除名通知，但是退休证是公司发放的，不论给他们发放退休证的是哪任经理，代表的都是公司。而且何月秀和彭群莲也已经开始领取退休金了，这个时候公司再把退休证收回并登报公告他们的退休证作废，这点是不合理的。
4: 不管是哪一届的领导颁发给这个职工的这个退休证，那么这个已经颁发出去了，就说明职工就已经是这个依法享有这个退休的这个一个应有的待遇，包括退休领取这个退休金。
0: 除名通知是否对被告合法有效？
4: 只有这个企业一家的一个通知。
0: 公司为何始终不愿返还退休证？
5: 公司呢，显然收回退休证的这个行为是没有依据。
0: 对于潜在的风险，法官将会如何考量？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除名。
3: 看起来啊，这件事儿或许真的有那么一点历史渊源在里面，但是对于这种跨度这么长的历史事件，应该如何去判断？是严格依照法律条文的规定，遵循以事实为依据的基准，还是从情理上来考虑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实际情况，认可公司的做法呢？这其实啊，对于法官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难题。那么，这份除名通知对何月秀等人是否合法有效，法院最终又会做出怎样的认定呢？
0: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公司做出这份除名通知在实体上存在很大的缺陷。
4: 那么从实体上来看，这个企业也没有在审理过程中也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以证明其除名的实体性的合法性。那么这个只有这个企业一家的一个通知，没有其他的相应的这个书面材料予以这个证明。
0: 而从程序上来看，赵高超法官认为，尽管公司在2016年的时候又公开登报要求何月秀等3名职工重新办理除名手续，其实也印证了公司当时做出除名通知的时候存在一定的瑕疵。
4: 那么我们法院审查发现，这个企业从他的这个只有一份除名通知，并且也没有提供相应送达把这份这个做出的这个除名通知依法送达给这个3位职工，那么这个没有证据。那么我们法律认为，这个从程序上面是这个非法的。
0: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的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4: 用人单位没有证据，或者是因为时代久远，他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能证明他已经将这个除名的通知或者决定告知或者送达给劳动者，劳动者也有可能收到了，但是你用人单位要承担这个举证责任，如果不能取得这个举证，那承担这个法律风险后果应该由这个企业来承担。
0: 最终，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无论从实体上还是从程序上来看，公司作出的除名通知都存在很大的不合法性，所以法院最终认定，这个除名通知对何月旧、彭群莲和麦彩妹三位职工都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另外，公司虽然提出观点，认为何月旧等人隐瞒事实，通过欺骗的方法办理的退休手续，但公司无法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法院对此也是不予采信。尽管如此，公司还是表示拒绝将工人退休证返还给何月旧等人。
1: 既然已经做出了，已经通知过了，那几百个职工都已经清楚这个事情，这个的话再重新发给他，那个职工意见就大了。
4: 这个企业非法没收了这个职工依法想取得的这个退休证，那么这个你就应该返还。
0: 法院最终认为，何月旧在2005年时年满50周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依法可享受原告内部退休人员的待遇。2017年8月1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雍宁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原告返还被告何月旧工人退休证，并支付2015年6月至2016年2月的退休金，合计450元。对于一审判决结果，原告表示不服，提起了上诉。2018年6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 好的，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连线中国政法大学的金英杰教授。金老师哈，对于这个除名决定是否送达给了当事人，现在公司和职工是各执一词的，那么对于这样一个争议，应该由谁来举证呢？
6: 这个问题法律规定的非常清楚，因为除名决定是由用人单位做出的，所以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劳动者不需要承担举证责任。所以这个案件我们看到说，用人单位呢，他在举证上也出现了问题，所以最终导致他的除名决定呢是违法无效的，公司呢显然收回退休证的这个行为是没有依据的。
3: 嗯，那么对于法院的判决结果您是怎么看的呢？
6: 我认为法院判决是正确的啊，就是在95年和05年之间，双方呢是持续是有劳动关系的，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又怎么能够解释在05年的时候公司发给了职工退休证，说明呢他是认可双方之间有劳动关系存在的。所以这个判决呢，我认为那是正确的、合法的。
3: 嗯，好的，感谢金教授。这个案件虽然发生的时间有一点久远，那个年代的企业在管理上呢也不像现代企业那么完善，但是案例啊还是给我们企业提了一个醒，无论企业做出的关于职工的任何决定，一定要实体合法，要有凭有据，另外呢程序上合法，要通知相应当事人，而且要记录在案，以免发生矛盾纠纷的时候因无法出示证据而陷入被动的局面。法治天下，再见。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
9: 这样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巾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
8: 人的一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 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
10: 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也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
8: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的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
10: 的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
8: 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
10: 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8: 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0: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潍坊高敏大马力智能农机高效抢收，跑出夏收加速度。各地通过数字化、便民化服务举措，提升夏粮收购质量，护航小麦颗粒归仓。山东好品齐丰卤味系列活动走进北京。济宁邹城发挥全产业链优势，培育肉鸭特色养殖集群。眼下，小麦机收已经进入尾声，在潍坊高敏田野间，大马力智能农机轮番上阵，高效抢收，跑出夏收加速度。
3: 在高密市里全街道的一处麦田里，数台联合收割机在麦浪中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次完成，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
4: 一天能收割150多亩，我种的这500多亩小麦，有3天就收割完了。
3: 为抢抓农时颗粒归仓，高密市优化农机调度配置，统筹调度1396台大马力大位入量智能农机投入3下生产。相较于传统农机，新型智能收割机配备加宽割台、智能作业监测终端，精准把控收割质量。不仅单日作业面积可达200亩左右，作业效率大幅提升，更将小麦机收损耗率严格控制在1%以内，真正实现高效抢收、减损增产。
4: 积存率如果降低1%的话，我这500多亩地有多大？5000多斤粮食，相当于多种了4亩地。
3: 在高效吸收、保障进度的同时，高密市深耕绿色农业发展模式，大力推广找叶找扎资源化利用技术，替代传统化肥滋养麦田，走出了一条生态增产、绿色增收的新路子。依托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智能管控体系，当地将腐熟发酵后的找叶找扎科学还田，有效改良土壤结构，提升土壤肥力，促进单产提升。
5: 这几年我们一直用肉叶肉渣浇地施肥，土地越种越松软，小麦长势一年比一年好。往年亩产1200斤左右，现在稳稳能达到1300多斤。
0: 据农情调度，截至6月16号下午5时，全省小麦已收5565.8万亩，占91.8%，当日收获面积131.7万亩，上阵联合收割机1.83万台。下播粮食已播4868.6万亩，占80.7%。眼下，我省夏粮收购工作已全面展开，各地通过数字化、绿色化、便民化服务举措，提升夏粮收购质量，让农户售粮更便捷，储粮更安心。武城县创新推出粮食存折储粮入股模式，李家户镇耿庄村村民耿延国今年种了15亩小麦。他将收获后的粮食全部送到了当地的粮食商行
6: 储存一年嘛，所以有分红，分红都是一斤小麦另外的给你加3个年，都属于股小股东，说你要用不着的话你可以再储存，再续。 你要是用力，你都随时都能值钱。
0: 在粮食商行，农户可结合自身情况选择活期、定期、入股待存三种类型，同时通过在这里智能化烘干、标准化储存的粮食，与农户自行晾晒储存相比，粮食损耗可降低8%到10%。
7: 粮食烘干设备我们有31台设备，一天烘干能力在2000吨，就是说一天能处理4000亩地的粮食。藏笼我们现在已经扩笼的20000吨左右。
0: 为方便农户售粮，今年菏泽定陶全面推行智能售粮一卡通便民服务模式，农户只需持卡、刷卡、核验身份，即可一键完成信息登记、粮源备案。从签样化验、智能过磅到粮款兑付，全程数字化闭环，真正实现随到随收，粮卸完款到账，
8: 全程都是智能化操作，签样、化验、过磅、入库都很快，也不用长时间等着了，卸完粮食当场结算，收粮款当天都能到账，既智能又便捷。
0: 粮库还通过数字智慧管控云平台24小时不间断采集仓内温度、湿度等关键数据，自动研判储粮环境变化，实现绿色储粮、智能护粮。
9: 一旦检测到仓内粮性出现波动，就可以通过什么收集，然后或者电脑终端实现什么一键操控，远程启动通风除湿跳温设备，就自动调节仓内的环境。
0: 在东营市财金粮食产业有限公司的粮仓屋顶，太阳能板整齐排列，组成了庞大的光伏矩阵，成为粮仓的避暑神器，
10: 能让夏季仓温降低3到50摄氏度，有效利用了闲置仓顶空间，降低了储粮成本，实现了准低温储粮，保障了粮食品质。
0: 目前当地已有41座粮仓安装了太阳能板，占粮仓总数的90%。同时这些光伏矩阵每年还能提供发电量1400万度，为企业减少成本。在巨野县粮食储备库，满载新麦的运粮车正有序排队，依次进行登记、签样、质检等，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售粮景象。
11: 昨天预约，今天是来送粮，那个服务很好，价格吧很公正，款啊很快，卸了之后都当天都给打款，也不用排队。
0: 为扎实做好下粮收购工作，巨野县提前筹备收购资金，准备仓容，同时依托智慧粮库系统，实现全流程数字化管理，让数据多跑路，农户少排队。
5: 收购期间，我们坚持公平、安全、高效的原则，计量透明，严守库区安全规范。目前小麦已经收购了16天。累计售出了5600多吨。
0: 6月17号，由山东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和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好品山东北京运营中心承办的山东好品奇峰卤味系列活动，带着山东美食和特色产品再次进京，持续擦亮好品山东金字招牌，为提振消费、促进乡村振兴贡献力量。活动现场，23家来自山东的优质企业携300余款特色产品集中亮相，涵盖食品饮料、服装纺织、文创手造、厨具用品等几大品类。非遗技艺代表性项目胶东花饽饽造型精巧，惹人喜爱。来自潍坊的风筝文创产品制作技艺精湛，令人赞叹。道地药材泰山黄精制成的养生茶，药食两用，备受关注。
12: 这是我们的花饽饽的其中一种米粽子，里面有大黄米跟糯米馅的，外面是南瓜面做的，全程没有一滴防腐剂，味道非常好，大家放心吃。
0: 与此同时，东阿阿胶、德州扒鸡等中华老字号品牌也悉数登场，凭借深厚的文化积淀与稳定的产品品质，成为现场一大亮点。
13: 山东好品东阿阿胶走进中央国家机关，我们东阿阿胶产品以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道地的产品质量以及创新的产品体验赢得了广泛认可，全方位展示了东阿阿胶在传承创新的品牌活力。
0: 自2025年5月启动以来，好品山东奇峰卤味进京系列活动已成功举办17场。山东广播电视台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公信力与资源整合优势，通过沉浸式体验、美食品鉴、文化展演等多元形式，将山东好品从田间地头、生产车间直送部委机关，让更多人近距离感受到齐鲁大地的物产之美与文化之厚。
14: 参加这个好品山东进这个中央部委啊，把这个产业带火了呀，把这劳动力来带起来了。
0: 济宁邹城市发挥全产业链优势，通过标准化养殖、智能化屠宰及精深加工，将一只肉鸭的价值吃干榨净。 成功培育出带动群众增收、赋能经济发展的特色产业集群。
3: 分割、称重、包装，在济宁重客食品智能化生产车间，生产线高速运转，每天有120,000只肉鸭被精细加工为12大类、140多种产品，发往全国各地。
15: 过去我们扎庄镇肉鸭养殖，以农户另行散养为主，养殖标准混乱，管理粗放，品质参差不齐。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引进济宁重客食品有限公司，作为我们扎庄镇肉鸭产业链的连珠企业，把分散的养殖力量转成一个拳头。
3: 作为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益客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济宁重客食品技术资源优势突出，张庄镇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大力推行链主企业加养殖户发展模式，由企业统一提供鸭苗饲料技术指导，疫病防治，统一回收成品肉鸭，通过技术培训和全流程规范管理，彻底扭转了农户分散养殖、各自为战的无序局面。
16: 以前养鸭子全靠自己摸索，现在跟着公司标准化养殖，心里踏实多了。鸭苗、饲料、防疫药品全部由企业统一配送，鸭子出栏后公司直接上门收购，销路不用愁，收入也稳当。
3: 标准化养殖模式推动张庄镇肉鸭养殖规模、产品品质实现双向跃升，产业集聚效应日益凸显。目前全镇标准化肉鸭养殖场达30处，肉鸭年出栏量突破1190万只。
17: 以前本地毛鸭供应不足，两成原料要从120公里外调运，光运费一年就多花200万。现在镇上标准化养殖场越来越多，一年能新增屠宰4500万只，产值至少再增加15个亿，整个盘子就彻底活了。
3: 在做强养殖和屠宰核心主业的基础上，张庄镇还做好盐链增值文章，聚焦鸭骨、鸭绒等副产品资源化利用，精准招引鸭骨调味品加工项目，年可消耗鸭骨1.1万吨。
15: 做链上，我们就是要把短点补上，把弱项变强，把短链拉上。我们整个产业链的产值今年将突破22亿元，辐射带动3000多户养殖户，产业链职工近万人增收致富，让小小的肉鸭蜕变为支撑镇域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主导产业。
0: 今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济宁、潍坊、菏泽等地举办多样化安全宣传活动，筑牢民生安全防线。
18: 6月16号，搜城市举办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通过政策宣讲、互动体验，将安全知识送到市民身边。
19: 刚才学习了新微附属，以前只在电视上看过，今天亲自试了试，确实不一样。关键时刻能救命，这种活动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很实用。
18: 活动现场，邹城市消防救援局还展示了多种应急救援装备，让大家在寓教于乐中提升安全意识。
20: 目的是让群众真正知道身边的风险在哪，怎么防，遇到险情往哪跑，切实提升群众应急避险能力，进一步带动全民参与安全防范与安全治理，在全社会形成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农户氛围。
18: 在今年安全生产月活动期间，潍坊昌乐在农村大集开展燃气安全主题宣传活动，并同步开展入户安全检查和隐患整改行动，将燃气安全知识和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21: 原来那些酒店吧，也不安全，也不好使，现在突然新了以后，也好使了，也安全了。
22: 我们通过大集宣传、入户安全检查、免费更换老旧燃气配件的方式，把燃气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把服务送进群众家里，让大家看得懂、用得上、记得住，也真正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18: 为压实食品安全生产主体责任，6月16号，东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与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活动，严查证照不全、销售不合格食品、食品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
23: 深入开展肉制肉制品、保健类食品、网络餐饮、网络视频领域突出问题专案整治工作，重点检查乡镇集市、农贸市场、学校周边等区域存在的食品安全隐患，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守护好群众食品安全。
3: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定植技术。
4: 春季是番茄的生长旺季，合理定植不仅能够提高产量，还能提升果实的品质。
2: 一是温度控制，春季气温渐暖，但早晚温差大，设施番茄的定植最好在温度稳定后进行。一般来说，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上是最适合的，温度过低时要做好保温工作，防止冻害。
4: 二是选地要合适，番茄喜欢阳光充足的地方，所以定植地要选择光照条件好的地方，避免阴凉处，以免影响植株的生长发育。
2: 土壤要求疏松、肥沃、排水良好，不积水，最好提前进行土壤改良，确保土壤中的有机质充足，给番茄一个好的家。
4: 三是定植的深度和间距，定植时番茄苗的根系要完全埋入土中，根部的分布要自然，避免植株倾斜或过浅。
2: 一般来说，行距保持在40到50厘米，株距30厘米左右，这样能够保证植株有足够的空间生长，也能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4: 四是施肥很关键，定植前要施足基肥，特别是含氮磷钾的复合肥，有助于促进番茄的根系生长。
2: 定植后还需要根据植株的生长情况进行追肥，尤其是番茄开花结果期，要及时补充钾肥，促进果实的膨大和成熟。
4: 最后要特别注意病虫害防治，番茄定植后要定期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避免病虫害影响产量和质量。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0: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一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邹城国家粮食储备库坚持早四当头，提前在仓容、资金、人员三方面做足准备，确保收购启动后农民随到随卖，卖上放心粮。 走进邹城国家粮食储备库，现场一派繁忙有序，工作人员正对输送带、清理筛、测水仪等入仓设备进行最后调试，价格上榜、标准上墙的公示牌已擦拭一新。
6: 目前呢，我们所有的仓容都已腾仓并库，收购及化验设备完成了全面的检修和校验，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等粮来。
0: 仓等粮，钱等粮，人等粮，这是今年粮库为夏粮收购提出的三保障。为让农民第一时间了解政策，工作人员走村入户，通过宣传栏、明白纸等方式广泛宣传国家收购政策及粮食质量标准。
7: 我们充分发挥国有粮食企业的主渠道作用，大力宣传国家收购政策，积极收购农户余粮，坚持公平平等、价格合理，绝不让卖粮农民吃亏。
0: 针对农民关心的收购资金问题，粮库提前筹措足额资金。
8: 为了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前期我们积极与相关政策性银行进行对接，目前已申请政策性粮食收购专项资金5000余万元，并根据收购需要随时追加，确保种粮农民粮出手钱入兜。
0: 目前粮库已完成腾仓并库有效仓容1.8万吨，检修机械设备、化验设备30余台套，并对收购人员进行岗前培训。收购期间坚持价格上榜、标准上墙、样品上台，早看门、晚收秤，最大限度减少排队时间，全力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进行。
9: 在菏泽市，有人把面条做出了上百种花样，并且呢做成了上千万的买卖。这俩人还给自己起了一个霸气的网名，叫做黑麦兄弟。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黑麦兄弟的生意经。
24: 郭总，你们现在哪位置啊？哦，好的，你看一下我发给你的图片，我就在那个站前呢。
25: 一大早，尹国栋就急匆匆地赶到车站，今天他要接几位特殊的客人。
24: 陈总，陈总你好。
26: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24: 好。从湖北武汉过来的。
26: 从2019年年底开始合作的，其实是真正上是第一次见面，全是用电话跟视频大家去聊天，然后大家去合作的。
27: 哎呀，郭总你好，我们合作那么长时间了啊，第一次见面。
28: 好，咱们去里面看去。
27: 那现在咱们这款是就是网红产品，
26: 对，就我们家那个、
27: 还有我们这个，现在我们做的，你们没做藜麦的，这藜麦
26: 的很好，藜麦像我们下面不想做的。
25: 这种面条就是陈俊在网络上卖的最火的网红产品，别看它颜色有点黑，模样不起眼，一年的销售量达到了上千万。
26: 我们最高的时候当天都可以做到1天10万单，一天3万块钱的话大概1200万左右吧。
25: 一天10万单，一年上千万，妥妥的网红爆款。因为面条做得好，他俩还得了一个外号黑麦兄弟。
26: 为什么叫黑麦兄弟呢？
27: 黑麦兄弟你看他是不是长得比较黑多了，黑小麦本来是兄弟，因为种黑麦，我们两个黑麦兄弟。
25: 之前程志华和尹国栋有一个面粉厂，主要加工面粉，可随着互联网加时代的到来，传统市场已经趋于饱和，转型刻不容缓。
27: 这一个月那都赔10万。后来呢，我们两个就考虑了一下网红特色，我们就从传统的生产模式转变成电商网红模式。
25: 要打造网红产品，就得与众不同，就得独一无二。程志华他们开始走街串巷寻找商机。在走访的过程中，一位村民给程志华提供了一个线索，王庙镇刘土城村的一个人种植了一种新式农产品，很多人都没见过。
24: 这不120这个我以为是高粱呢，我种错了，种品种种错了呢。
25: 这种黑色的作物一出现，就让程志华他们吃了一惊。
27: 你拿出来这个麦就叫黑小麦
24: 哦，
27: 在这个咱这边种植的很少
24: 哦，
27: 在内蒙和这个哈尔滨那边东北种植的比较多。
24: 没得小
25: 黑小麦，一种稀有的小麦品种，目前在国内市场上比较少见。它外表颜色接近黑色，麦香浓郁，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27: 这正是真正找了一款特色的面粉。
25: 要磨出面粉并不难，可是要磨出营养又好吃的面粉就不那么容易了。
24: 什么是低温碾磨？打破传统的那个高温碾磨，以前那个铁磨 我们把小麦的粗纤维都破坏了，咱这个都破坏不掉，粗纤维特别多，里边的小麦里边的都没有被破坏。以前的那个面粉都是把麸皮刨出外在外，咱这个是小麦麸皮全部在里面，
5: 口感很好，麦香味太浓了，对，很有嚼劲，而且你看透光很亮，到嘴里面爽滑。
10: 不过单纯的黑麦面条并不是程志华兄弟俩的最终目标，他们要做花式黑麦杂粮面条。
5: 毕竟咱走的是电商渠道，太单一了吸引不了客户的眼球，要求呢花式花样特别多。
11: 这个铁锅菜品质就是好，像那鱼现在还是限量还不会，
27: 我们就计划就是下一步开发三幺面条、三幺面粉、
11: 对
27: 三幺面也
11: 做这个东西少啊、一般是做小麦面粉，做地瓜那个粉条，你用它做粉条，你用它做面粉，
27: 做面粉
11: 那就是深加工，那肯定好，
27: 很好，
11: 本来那个菜锅就是好东西，你想肯定发财，
27: 你也发财
11: 你只要干这个东西肯定发财
10: 听说程志华对这里的山药感兴趣，这位大爷立马化身吃播，现场表演起了生吃山药。
11: 哎呀，这个辣的好，
12: 好吃的很呀、有甜味香，我吃我想吃。
11: 咱这山药好吃，生吃脆甜，煮熟面甜，很好很好。
27: 下一步我们就跟你合作了，
11: 关，管，
27: 借你的体验发大财，
11: 大量供应你，你做吧。
27: 那行，太好了。
10: 营养的黑麦加上好吃的山药，在程志华兄弟俩的手中，变身成了好吃又营养的黑麦杂粮面条。
27: 来来来，尝尝，这个面条呢非常有营养，而且是粗粮，请大家呢提提宝贵意见啊。来。
13: 挺好吃的，清香味儿，吃着比较爽口爽滑，一股麦香味儿，呛嘴的，就是那里口感，反正那个香喷的那里。
14: 这属于粗粮，吃了就是不胖人，对我让几个。

0: 是有好处。
1: 我们建这个厂是从传统的这个生产模式，逐步的走向电商。这几年电商的发展是突飞猛进。
2: 荞麦的刀削面啊，产自于高原的一种植物，它的营养成分非常高。我们这里就是直接是工厂生产的，
1: 主要是为了做我们宣传卖货，有一部分，但是主要就是让全国的代理商，全国的有志同道合的想做这个健康产品的人，去指导我们这个厂生产这种产品。像这种，这都是电商做的很好的，而且量非常大。我们有100到200种，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们做不到。一袋面50斤，他们要吃上半年，它不好保存呀。所以我们现在就研究了一种1公斤的，还有这种500克的，还有这种2.5的。一，它容易保存，而且现在我们做的这种一四口，吃不完以后还能再拉上。它可以买不同的口味，你像这种是果蔬面粉，这种是杂粮面粉，这种大包装，它下面条的时候，它下多了，它不舍得浪费，然后它就强吃也把它吃完。这种80克到100克是特别受欢迎的，正好吃一顿就可以了，它不感觉到饿，它有饱腹感，它属于杂粮产品。
3: 从磨面粉到加工面条，到研发网红产品，再到打造产业链，程志华和尹国栋不断创新，在黑麦产业的发展之路上越走越远，在梦想的田园中展翅翱翔，守望明天。
4: 聊城市东阿县依托黄河资源，全力打造炎黄九品品品莲香乡村振兴片区，将炎黄9个村庄串联成一条集生态、产业、文化于一体的致富长廊和生态画廊。
5: 你问我2天，
6: 全国各地的朋友都上我们这参观旅游，
7: 人均年增收10000元。
8: 致富长廊、生态画廊。
9: 今年长势非常好，本身啊这个高度应该是还要是10天之后，现在已经长得这么高了。保底呢就是每年呢它这个地租啊给到它这个咱村民，然后它又在我这个艾草地里呢进行劳作，然后这是第二项收入。
10: 在过去啊，我们的村民种植艾草多数是散户种植，2022年以后呢，我们开始大力发展艾草产业，注册成立了自己的村办企业，在村里面啊种植了400余亩艾草基地。那么目前我们村走的是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一个路子，艾草产业呢也带动我们村300多人实现就业，人均年增收10000元。目前我们炎黄这9个片区的村庄啊都陆续开始种起了艾草，目前整个片区艾草的种植面积啊超过2000亩。
6: 有济南的、持平的，反正这周围的都上在我们这里来参观旅游，你会大巴车，还有全国各地的。
11: 我原来帮不好的地，现在收成很低的地啊统一整合起来，农业这一块是苹果采摘，这个文化这一块是儿童研学，旅游这一块是林下乐园，
8: 让片区呢能够服务更多的炎黄村庄，打造我们黄河沿岸的致富长廊、生态画廊，在全县呢形成一种全域资源支持片区建设、片区反哺全域的这么一个良性循环。
4: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

0: 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买农机快准省。
3: 一、买智能农机补贴涨到40%，2025年重点补贴高科技农机，补贴比例从30%涨到40%。比如一台10万的无人驾驶播种机，国家直接补贴4万，你掏6万就能开回家。
2: 接下来给大家划重点，买的时候要认准机器上的2025新国补绿色标志，直接找县里定点经销商，当场就可以捡钱。
3: 二、旧农机别扔，报废换新多赚5000块。家里有用了10年以上的老机器，别当废铁卖。今年报废旧机换新机，额外多补5000块。比如旧拖拉机报废能拿3000，加上买新机补贴4万和报废补贴5000，总共省4.8万。
2: 大家还要注意，必须去乡镇农机站指定的回收点，私下拆零件的是不给补贴的。
3: 三、申请攻略三步到账，不跑冤枉路。
2: 第一步，手机填信息，扫农机站贴的2维码，下载补贴 APP， 填好身份证、银行卡和机器型号。
3: 第二步，带材料审核，拿购机发票、旧机报废证明去乡镇农机站拍照，5分钟就能搞定。
2: 三、坐等收钱，最快7天可以到账。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2: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1: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0: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盐碱地治理难，作物生根弱，长势差，一直啊都是困扰种植户的老大难问题。近日，双减科考示范前抗盐生根挑战赛在江苏南通正式启动，依托南极深海菌核心技术，直击土壤盐渍化痛点，为盐碱地产能提升带来全新方案。
4: 让我们一起倒计时，3、2、1，请启动。各位祝贺双减科考示范前抗盐生根挑战赛江苏南通站正式启动。
5: 南通海门靠海近，盐碱重，常年种蔬菜瓜果，土壤板结盐化，越种越累。传统办法治标不治本，农户一直犯愁。今天这场活动就是来破局的。
6: 经过20年的技术沉淀与创新探索，土大厨已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极地深海微生物肥料研发和生产企业，中国抗盐生根菌技开创者。
7: 今年双减产品重磅上市，凭借先进技术与权威科研背书，精准针对土壤盐渍化、生根难、长势弱等核心痛点。
8: 明显的提升了，它那个根系嘛发展也好，但是用个药剂嘛，到干劲儿嘛，或者说它那个盐分嘛，没上来了。
9: 我爸爸当时做了生产，用了生产铁之后，它盐片我们各方面确实管活，
10: 对比很大，也高盐度能降到低盐度。
5: 不靠噱头，双减专解真问题，真实反馈，句句干货，口碑出圈，靠的就是实打实的效果。
11: 我盯着多了，
12: 他是别人交钱的。
13: 啊，大老板，他盯着多，
14: 没盯完
13: 啊？我的盯完了，然后我跟俺姐夫又盯一次的。
15: 是我老乡，正好今天他家里有事，
14: 所以说没来，打电话叫我给他交上钱，他想买的，他买十袋现在。
15: 我订了这十包嘛，准备现在用嘛。现在辣椒有点发黄，不怎么长，试一下。
16: 二十袋。
17: 都说好嘛，就是这是第一次，我没相信老板的呗。
14: 刚订完，订了三十袋啊。前吧，我是种草莓，地来了很长时间，我三年多了。想明年不想异地再种，用这个改土。
18: 订十袋，十袋，看它的效果倒是挺好的。没有过，就是想试验一下。
19: 订了四袋，第一它能改善土壤，第二能降盐碱，所以说弄的先试试。要是效果比较突出的话，那下次用的话肯定要量要肯定要大一点。
5: 好产品自带流量，电货现场直接火出圈，农户抢单待定不断，信任拉满，他们用订单给出了最硬核的认可。
20: 双碱这个产品在我们当地的效果非常的明显。我们因为里面的菌种是来自于第28次南极科考，然后当时带回菌种，然后经过大量的农田示范试验之后，发现在我们农业生产上，对我们土壤盐害的处理，提高作物的盐害的抵抗能力，在这方面有非常突出的一个效果。超耐盐、超耐酸碱、超耐寡营养，就是我们说的土壤有机质缺乏，可以刚好的去应对我们土壤当前面临的三大痛点，能够给我们的用户带来很好的一个价值收益，能给我们的土壤带来非常直观的一个改善。
0: 山东农业大学杨岳超教授团队联合企业打造新型缓控施肥，贴合地域土壤与作物需求，实现养分定点定量智能释放，帮助种植户全面提升作物产量与种植收益。
21: 总的来说呢，我们的控制肥啊，它也是分品种、分作物、分地区的，这个不同的土壤条件、不同作物，它需要不同的控制肥。控制肥现在一定能够满足大田作物的需求，水稻、玉米、小麦，而且在玉米上用量特别多。那么经济作物呢，我们在花生、棉花，还有其他的一些蔬菜经济作物都可以适用缓控施肥的。那么在我们的果树上，现在也大量的应用。大家可以注意到，这有不同的颜色、不同的颗粒呢。你比如说这种大型颗粒的，那我们研发的这种控制肥呢，就给这个棉花、花生或者是水稻这种作物来使用的，一粒种子一粒肥料，可以做到精确定点定量施肥，这个它的利用率会更高。这种呢是配合好的，将不同的控制期的肥料那么掺混起来，那么这个呢是适合水稻的，特别适合我们山东的这个盐碱地。这一款呢是我们用这个纤维素做的包膜控制肥，它含有这个智能控制的这个离子，就是它根据温度响应的控制能够满足小麦从越冬到返青大量需要肥料的这个季节的需求的。
0: 山东莘县，中国蔬菜第一线，每年数十万吨瓜果蔬菜从这里走向全国。然而长期重茶种植、盲目施肥导致的土壤板结连坐障碍，让这里的很多土地进入了越种越差的恶性循环。那如何破局呢？一项名为“三改一配套”的新型绿色栽培模式，正在为这片土地注入科技活力。
5: 作为全国设施蔬菜的核心产区，莘县长期依赖资源消耗的粗放种植模式，土壤问题日益严峻。
19: 莘县是中国蔬菜第一线，它种植的时间比较长，就慢慢的呢，造成那个土壤板结非常硬。长了一个土壤板结，一到达到忍性程度的时候，导致了这个蔬菜的这个它在生产过程当中一片片的死亡。
5: 如何让土地活起来？山东省农科院与莘县政府联手推出“三改一配套”绿色栽培模式，
22: 宽和密植的一个半基础栽培模式，“三改一配套”。咱们首先看一下，就是说我们第一个改的话就是区别于原来的就是传统的土栽，也区别于就是现在一些高端种的一个基质栽培。我们大概就是挖这个35到40公分宽的一个槽，就是我们中间这一块是跟这个土是连着起来，我们中间这没有破这个地膜，是能让它更好的一个接地气。
5: 槽中间填充的是活化剂，一种腐混的有机质。
22: 莘县当地常见的像蔬菜秸秆，还有这个鸡粪还有这个蘑菇渣，然后经过腐混发酵以后形成我们的一个发酵料，加一些这个干净的一些沙土或者一些壤土，我们再按一定比例加入这个耐盐菌，然后形成用于栽培的这个活化剂。
5: 莘县每年产生50万吨瓜秧和10万吨菌渣，通过资源化利用的方式，既减少了污染，又培肥了地力。
22: 第二个改， 我们从原来称种植的一个窄行变成了现在一个宽行，就改成了1.6米。1.6米这个作用哈，它就是说我们人过去啊，就是干什么什么都好操作，把原来就是两行的这个全部种在一个，就一个密植，充分发挥它的一个并壤效应。
5: 行距加大，株距加密，每亩栽培的棵树没有减少，产量不受影响。
22: 第三个改变啊，就是我们的一个覆膜模式。传统种植的一个从这个苗啊从膜中长，我们现在跟着一个，这是膜的一个两侧，可以解决膜秧混在一起。
5: 土传病害主要集中在土层30厘米以上，把地膜覆在两侧，既杜绝土壤病害侵染，活化剂又与底层土充分接触，增加了透气性，并且一年后开新沟种植。
22: 为什么留这个宽行？那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从中间我们再开一个沟，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交替种植的话，避免它一个病原菌的一个侵染。
5: 根据不同作物不同时期采用配方施肥，
22: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做的一个精准施肥，配合水平地化技术，它的减肥能到30%以上，有助于以后形成这个标准化的一个种植。
5: 采用这种三改一配套的方式种植，成本并没有大幅度增加，而作物品质得到了提升。
2: 货土大体上在4000块左右，我们老百姓呢，比如说我们用现在用的5到10方鸡粉，然后你再投入必要的这个化肥，土壤消毒也是3000多块钱，但是呢，你在土壤当中补充的那些东西跟我们的补充的差远了，用这种模式栽培的，它的品质产量都提高。
19: 通过这种新型的栽培模式，这些瓜果蔬菜的这个品质提升很高，特别这个西瓜的糖度，包括它的口感是相当好的。
5: 三改一配套不仅解决了蔬菜大县的痛点，又推动了深县蔬菜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
3: 深县蔬菜绿色栽培技术将帮助解决深县瓜菜菌绿色可持续生产问题，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降低农业面源污染，可以实现深县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更好地打造深县蔬菜健康生态品牌。
0: 控秧，有些农户呢也叫做控旺，主要是指为了防止一些根茎类作物秧苗疯长，影响根茎的膨大而采取的一些控制秧苗生长的农业措施。在马铃薯种植上，很多农户呢也有控秧的习惯。那么种植马铃薯到底需不需要控秧呢？
16: 控秧呢，我们认为是一个非常可笑的事情。为什么呢？马铃薯长秧子，是秧子过高，实际上呢是温度加氮肥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格瑞德呢，我们通过多年的摸索和那个解决方案，实际我们用了的肥是氮磷钾比例10:15:20。高磷钾有什么好处呢？其实我们有一个俗话说的特别简单哈，叫做磷长根钾长果，氮肥多了长柴火。哎，那你氮肥多了，自然秧子就起来了。氮肥多了，对马铃薯来讲是，误解了马铃薯的需求。实际上马铃薯呢对磷钾的需求是相当高的。有人说马铃薯吸磷很少的，其实是一个误解，马铃薯需磷非常多的。给大家举个例子，当时我在的这个公司新普劳公司，当时呢他们在做农场方案的时候，因为中国的这个土壤过于缺磷了，那么呢我们当时做了一个方案，这个复合肥一定要高磷，所以就跟萨可夫合作，你的磷能高到多少，他们最后测算高到19，所以最终呢我们把这个复合肥的这个比例定为12:19:16。当然呢钾用的更多，我们另加硫酸钾。那我们现在呢技术更先进了，可以把这个肥做成10:15:20，巨量的底肥下去，怎么会长秧子呢？它会上下协调生长。当你秧子打了很多的这个所谓的控秧剂，实际上呢你也没有控制住秧子，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它是增加了非常多的成本。第三个最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你控制住秧子了，你控制不了穿键。匍匐茎抻出来是为了接土豆的，可是因为氮肥多，它斜着向上一长，就从地面钻出来了，只是一个白白的消费营养，没有任何价值，让你的产量大打折扣。 所以我们还是回到科学规律上来。我们格瑞德也做了一站式解决方案，底肥10:15:20加微量元素，充实肥硝酸钾钙镁，钾钙镁和硝钛氮是协同生长，只需要一点点就会对它起很大的作用，而且它不会再让秧子旺长，上下能协调生长，这样才是高产。
0: 山东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的专家团队经过多年的科研攻关，在东营盐碱地上成功筛选出了18个耐盐碱的萝卜新品种，这其中啊包括水果萝卜、多彩萝卜等等，咱们一块儿去见识一下。
1: 看这个萝卜就是整个的个头长得都很大哈，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这个颜色特别的鲜红，这种颜色尤其是在南方像湖北啊这一带的地方，他们在腌泡菜的时候都特别希望带一块这样红红的皮，完了以后白白的肉，个头大，颜色亮，品质佳，抗性强，这样一个特点。这个品种特别的耐盐碱，在所有的这些品种里边这个是表现最佳的，产量也高，品质也好。有白皮的萝卜、红皮的萝卜，还有心里美的绿皮绿肉的，经过这个耐盐性的这个筛选，也就是说从我们就是上千份的这个材料里边选出来这种耐盐的，这18个品种都比较的抗盐碱。这一个品种呢，这是我们刚刚培育的，实际上我们自己给它起了名字，就是圣罗圣玉。那么这一个品种其实一个显著的特点大家可以看到哈，就整齐一致哈，但是呢很有意思的就是那叶子一点也不多，少少的这种叶子，但是呢萝卜的个头可是不小，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那我们每一个呢叶子一扒开之后，那所有的这些萝卜的个头都是一点也不小。这个皮的颜色呢是一个深绿色的，入土的部分特别的少，然后呢那么露在地上部的这一块就特别的大。对水果萝卜一般的要求的话，就是入土的部分越小越好，因为它但凡入土了之后大家就知道，那么皮的颜色、肉的颜色都会受影响，里边的营养物质的含量也不高，充分的接受阳光，积累这个维 C 啊，积累这个什么叶绿素这些东西。这个在口感上的话就是渣特别少，特别的脆甜。我试试我能不能拔得出来吧。哎呦我的天哪，凭我一己之力好像这个拔不出来。这不行，拔不动。这个品种嘛，就是入土部分跟露在外边的都很大。哎，你看，哎呀，就是这样的话，还是有一部分是那个什么了。它并没有说那个叶子非常的多。这个品种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肉特别的细腻，然后产量特别的高。这个东西作为腌制啊，还有咱们平常萝卜煲汤啊、炖排骨啊，硬起来都是非常好的，也比较的耐糠。你看，一点也不糠心，就是。最关键的就是这个速生，就是说它的生长期没有那么长，2个多月的时间，这个抗病性非常强。我们看整个的这片地里边也没出现什么严重的病害什么的。这个肉细细的嫩嫩的，这个紫色它含的是花青素，我们都知道因为花青素它是水溶性的，然后我们就这样吃下去，它就能够被人体直接就可以吸收。就是多彩的颜色的这种萝卜的话，那么从这个商品性外观上就比较的吸引人，再加上含有大量的这个花青素，对人身体健康有好处，那么口感上也比较脆甜，所以就是现在吃这种紫色的彩色的萝卜的人就越来越多，尤其是年轻人更喜欢吃这种的，所以后续肯定是在往这种品种多样化上去发展。当然我们觉得你对于育种来讲，在有充足的菜可以吃的前提下，讲求营养，讲求品质，再深一步讲究这个功能性成分。又脆又甜，萝卜的味儿特别的浓，很好吃。我再吃一口吧。只要能在这个土地上活下来的，相对来讲营养物质的积累是一种激发，也就是说促进了它营养物质多积累，所以这种地上生产出来的这个产品基本上就是品质比较高一些，风味也比较浓郁一些。
4: 这里边包括我们最常见的水果萝卜，就是绿皮绿肉的，包括圣罗东玉、圣罗碧玉等这个系列品种，然后还包括这个圣罗红玉，就我们常说的红皮白肉的，适于腌制加工等这个用途的品种，还有包括这个绿皮红肉，我们叫心里美萝卜，叫圣罗艳玉， 还有近几年比较受欢迎的紫皮紫肉的萝卜，包括圣罗雅玉、圣罗紫玉、圣罗韩玉、圣罗珠玉这种白皮白肉的萝卜，适合。

0: 和加工的，主要就是这些品种。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2: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3: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3: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3: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3: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技术。
4: 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合适的番茄抗黄化曲叶病毒病品种，根据抗性可分为中等抗性、高抗性和特高抗性三种。一般秋季延迟栽培需要选择特高抗品种，秋冬茶选择高抗品种，冬春以及早春茶可选择中抗品种。另外，在订购种苗时，建议选择有防范能力的当地正规育苗厂。
5: 其次，要做的就是在育苗前彻底清除棚内杂草及残留植株，并进行闷棚熏杀虫源，防止幼苗期携带病毒。如若发现病苗，立即拔除，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4: 需要注意的是，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烟粉虱的传播，因其有曲黄色的特性，可在棚植株顶部大概20厘米处挂设黄板，每亩地可设置50到60张，并且在防风口处选用100目以上的防虫网，避免外界烟粉虱成虫进入棚内。
5: 在刚发现棚内有烟粉虱的时候，可施用3%定虫米3000倍、25%塞虫芹2500倍、2.5%联苯菊酯乳油2000倍等药剂，每6天一次，对棚内及四周进行全面喷洒，不留死角。
4: 除了上面所讲的防治技术，在整枝打岔时也要注意先处理健康植株，后处理病株，注意手和工具要消毒，减少人为的传播病毒。然后就是要在定植后加强肥水管理，促使植株生长健壮，提高抗病能力，注意通风换气，避免棚内高温高湿，减少黄化曲叶病毒病的发生。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2: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镇黄石滩。
3: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0: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领跑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0: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2: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0: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3: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0: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6: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0: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8: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6: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9: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0: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

0: 现在是中午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7: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江边宁静小城，沿河突然停水。
8: 亲戚说晋江的水都被抢光了。
6: 水源地频繁出现危机，法律如何保障水源安全？
9: 应当说给当地的这个居民的生产生活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6: 政府参与公益诉讼，公众利益如何维护？
10: 使得对于环境污染造成损害的当事人付出合理的赔偿。
6: 面对巨额赔偿，法院将如何直接案件？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惩治污染凶手。
11: 2014年5月9日，江苏省靖江市主城区突然遭遇自来水停水，停水造成严重恐慌，百姓纷纷抢购饮用水。那么随着调查的展开，公安机关发现是由于靖江的长江水源地发生水质碱性严重超标，从而造成了停水。这场停水风波背后有着怎样的离奇曲折故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6: 2014年5月9日9时20分，正在兴华县出差的靖江市民何小燕接到了母亲打来的电话，要求何小燕在兴华购买大量的饮用水送回家。
8: 我说哎呦，靖江的水源出了问题了啊，水都买不上了。亲戚说靖江的水都被抢光了。
12: 真的是有点疯狂的，就是在村里那有几个大型超市吧，你就感觉比较明显，货架上的水都没有。
6: 而在随后的几天时间内，靖江市和临近的兴化市再次出现多次停水事件，这一情况引起了公安机关的高度重视，侦查破获了一个特大的工业废液非法排放团伙，并按照司法程序由泰州市江堰区人民检察院起诉到泰州市江堰区人民法院。
9: 这个相关处置的人员呢，这个为了节约自己的这个成本，直接将相关的这个废料倾倒入了长江，以及我们这个泰州市区的新通阳运河，造成了这个严重的这个环境污染的后果。
6: 在随后的审理过程中，各被告人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承认了自己与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以每吨1300元的价格为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处理工业生产中的废碱液， 而自己获得肺检液后，就通过罐车和漕船直接排入到长江靖江段和新通阳运河新华段。
9: 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当时为了节约他们自己的这个生产成本，将相关的这个化工废料交给一些没有这个处理资质的人员进行处置。
6: 最终，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人民法院认定杨峰等22名被告人先后向长江靖江段和新通阳运河新华段非法排放废检液100多吨，造成长江及新通阳运河大面积污染，犯污染环境罪，分别判处22名被告人6年至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9: 因为相关的这个被告人违规排放危险物质，导致了咱们这个靖江市集中式这个饮用水中断40多个小时，新化市城区集中饮用水中断14个小时，应当说给当地的这个居民的生产生活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6: 2017年6月26日，在完成刑事判决和相关评估准备后，江苏省人民政府作为原告向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要求安徽海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对长江的生态环境损害进行赔偿。
11: 江苏省人民政府以原告的身份对被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那么被告的非法排放到底对水体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被告将为此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6: 江苏省政府委托专业机构进行了1年多时间的环境评估，确定海德化工排放的废检液中二乙基二硫醚、三氯甲烷的污染物超标，对生态造成永久性伤害，需要进行环境修复。
10: 省政府作为原告诉讼的案件呢，作为人民法院来讲，那么应当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作为我们的执法的理念，使得对于环境污染造成损害的当事人付出合理的赔偿。
6: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江苏省人民政府变更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赔偿对新通阳运河新华段的污染损害赔偿。
13: 如果当时不将新通阳运河污染纳入本案诉讼的话，我们认为呢，作为省政府的这个角度来说是不合理的。
6: 同时，针对原告提出的对新通阳运河的赔偿诉求，被告辩称新通阳运河的污染损害没有经过专业机构鉴定，不能纳入到赔偿范围之内。针对这样的情况，原告认为新通阳运河与长江相通，水体环境相似，因此可以采取类比的方式确定被告非法排放的废检液对新通阳运河的污染损害，也同样能够确定赔偿数额。
13: 我们比较了长江和新通阳运河的相关的一些数据，同样两地的饮用水水质啊都是三类水质，还有一个相同点在哪呢？就是都是来源于安徽海德的废检液，这个污染源是相同的。
6: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辩称被告没有将废检液非法排入到长江靖江段和新通阳运河新华段的主观故意，同时这两条河流的水体是流动的，被告所排放的废检液已经被水流稀释并带入下游，对长江靖江段和新通阳运河新华段的污染已经消除。
14: 我们讲水环境容量它一定是有限的，我们一桶水你如果仅仅滴一滴墨水也可能不一定看得出来，但是对水是不是有污染有影响肯定是有的，所以说被告他说排了100多吨，好像说这个数量太小了，他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这段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6: 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雇佣他人非法向长江和新通阳运河排放废检液，对两条河流的水质、河道等均产生了严重的环境损害。最终，2018年8月16日，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赔偿环境修复费用3637.9万元。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赔偿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1818.95万元。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 赔偿评估费26万元，合计5482.85万元。
14: 没有水平、没有能力的治理，那你必须要出这个钱，那么让专业的机构来承担这个修复责任。
10: 怎么样来制止非法的这种倾倒的行为，同时还要使整个环境得到合理的修复和改善？我觉得这是省委省政府提起这么一个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意义之所在。
6: 面对一审判决，被告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不服判决，于2018年8月30日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要求驳回一审判决。被告提起上诉，二审结果牵动人心。
13: 因为海德公司是民营企业，为了支持一个企业的发展，没有考虑让他一下子拿出5000多万。
6: 二审调整判决，被告能否主动履行义务？
10: 没有按照判决书规定的期限履行债务。
6: 执行团队分头行动，案件如何执结？
15: 我们当时能查找到他的有效账户大概在10个左右，上面的金额呢有200多万。
6: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惩治污染凶手。在接到上诉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针对被告的上诉请求审理，认为一审法院的审理结果正确，同时针对上诉人提出的赔偿金额过大，希望法院考虑到民营企业的正常经营，能够对赔偿数额和赔偿时限做出调整。
13: 因为海德公司是民营企业，为了支持一个企业的发展，没有考虑让他一下子拿出5000多万，所以判决他分5年来支付这个赔偿款。
6: 2018年12月4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同时，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在向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供有效担保后，可于判决生效后支付首期1096.57万元的赔偿款，并在此后每年12月4日前支付1096.57万元。如有逾期未按时履行，江苏省人民政府可以就全部未赔偿款项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10: 在江苏省高级法院作出二审判决生效以后，由于安徽海德公司没有按照判决书规定的期限履行债务，所以这个案件呢就进入了执行程序。
6: 面对巨额赔偿款的执行，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抽调精兵强将，组成执行团队，在通过全国法院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封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的相关银行账户。通过查控，执行团队发现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账户上的资金远无法满足执行的要求。2019年3月12日，由分管执行的院长带队，组织13名执行人员，三部执行车辆，分赴江苏南京、安徽合肥、马鞍山、芜湖、和县等地开展现场执行调查。先后在安徽和县查封了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的2块土地及厂房。
15: 他的这个房地产呢，从现场上看是很多的，但是说一个，他的位置是在农村里面；第二个，他是化工区的工业土地；第三个，他正在这个部分的维持生产，所以说这些财产的话，表面上看是不少的，但是在我们这个实践当中，处置是很困难的。
6: 在完成对被执行人的银行账户、土地、厂房、设备的查封之后，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发现，这些查封的资产目前不足以支持赔偿款的执行。同时，由于被执行人是化工企业，专业性较强，如果对其厂房以及设备进行拍卖，设备拆解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对司法拍卖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15: 我们当时能查找到他的有效账户大概在10个左右，上面的金额呢有200多万，这个全部就冻结。
6: 同时，被执行人公司目前还有400多名员工在工作，正常有4条生产线生产。因银行受贿贷款近1亿元，2018年生产经营直线下滑，目前只有1条生产线在维持生产。如果拍卖厂房及设备，400多名工人的工作也会受到影响。
15: 如果说并买或者拍卖他的资产的话， 会导致这些几百个工人没工作下岗了，对社会的稳定可能起到不好的作用。
6: 面对这样的情况，执行法官们感到案件的执行进入到了瓶颈之中。如何保障赔偿款能够执行到位，成为了法官们关注的焦点。而被执行人的特殊性已经成为案件执行的拦路虎，让执行之路变得渺茫。
10: 能不能够执行到位，关系到环境污染治理的费用能不能得到落实。
6: 执行遭遇瓶颈，法官将如何应对？
15: 在保全期间，曾经有一个是江苏海德公司替他担保过。
6: 发现新的执行线索，案件能否迎来曙光？
10: 促使了被执行人能够认识到这个执行程序强大的威慑力。
6: 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案件能否顺利执结？
14: 发生错会的这个可能性是不存在。
6: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惩治污染凶手。
11: 被执行人是一家化工企业，设备的特殊性限制了案件的执行，让执行法官们有了一种重拳打在棉花上的无力感。面对这样的情况，执行团队是要就此罢手搁置执行，还是迎难而上，抽丝剥茧，寻找最佳的执行方案呢？
6: 面对困难的局面，执行团队群策群力，再次对案件的执行进行研判。在查阅卷宗资料的过程中，执行团队发现，作为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的母公司，江苏海德石化集团有限公司，在案件一审期间，于2018年3月29日，自愿以自身所有合法资产为安徽海德公司今后判决的履行提供连带担保。这样一个信息让执行团队看到了一丝曙光。
15: 裁定下达以后，江苏海德公司也没有履行。
6: 在随后的案件讨论过程中，就是否按照连带担保责任将江苏海德石化集团有限公司纳入到执行中，执行团队进行了讨论，最终确定
10: 对于江苏海德公司应当按照执行程序的有关规定，对他的财产做进一步的查询和控制措施。
6: 执行团队考虑到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义务，最终2019年4月16日，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执行裁定，江苏海德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支付被执行人安徽海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应履行的赔偿款人民币5482.85万元。
10: 从我们执行调查的情况来看，这个无论是安徽海德公司还是它的总公司江苏海德，应当讲是一个正在生产经营的企业，具有一定的偿还能力。
6: 在作出执行裁定之后，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查封了江苏海德石化集团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通过对银行流水的审查，执行团队发现江苏海德公司银行流水较大，具有执行的能力。
15: 他的账户当中往来账目流水很多，数额达到几十个亿。
6: 在执行过程中，执行法官多次与江苏海德进行沟通。2019年5月13日，江苏海德公司表示将与申请执行人予以协商，并准备处置其财产履行义务。
15: 6月初，他们法定代表呢给我们来电话，讲愿意先履行一部分，余下部分能不能再商量。我考虑到没有查到他多少钱，所以就同意你先付钱，以后再讲。
6: 2019年6月5日，江苏海德公司向泰州市环境公益诉讼资金账户汇款人民币1100万元。面对到账的1100万元，执行团队感到执行已经看到了曙光，
10: 促使了被执行人能够认识到这个执行程序强大的威慑力。
6: 在兴奋之余，执行法官们也发现了一个问题，这让执行法官们感到非常困惑。
15: 我当时认为我把你们账户都已经查封了，你从什么账户来付出这笔钱呢？立即就到这个账户查看资金的来源，发现他会有一个账户就在交通银行。
6: 面对这个全新的账户，执行法官们敏锐地感觉到应该立即对该账户进行查封，以防止被执行人逃避执行义务。
15: 我们发现了一个地质型的新的账户，现在怎么办？
10: 你们迅速的派人到账户所在的开户银行，如果说有资金往来的情况呢，迅速的把这个账户进行冻结。
6: 在确定了执行方案后，2019年6月6日，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立即派人至江苏海德公司汇款银行，查询并冻结江苏海德公司在交通银行南京大厂支行的账户。
10: 采取措施的目的，还是为了使得整个执行案件能够快速高效地执行完毕。
6: 2019年6月20日，一家公司突然向被执行人江苏海德公司已经被查封着的交通银行账户内汇款数千万元。随后，大连秦斌贸易有限公司告知执行法官，这6000余万元系其误汇至被执行人江苏海德公司被冻结的账户。
15: 他自称是大连一个什么公司，打个电话来讲，说他汇了6000多万到这个账户上面，请我们予以解冻。
6: 执行法官要求其书面提出并提供相关材料，以便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审查。
15: 向我们递交了他是跟两家公司亲定的各销合同，从合同上看，这合同的标的额差不多是6000多万。
6: 2019年6月24日，大连秦斌公司向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书面异议申请，请求法院解除对误汇款项的冻结。
16: 他讲的就是我们工作人员财务人员吧，这个操作失误啊，把向甲单位的汇到了啊，其他单位的款项汇到江苏啊海德公司账户上。
6: 根据秦斌公司的描述，公司本来是要将6000万元汇入一家河南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的账户之中，但是财务人员操作失误，错误地将钱汇入了江苏海德公司在交通银行的账户。
16: 那么作为一个巨额的款项准确地汇到江苏海德的账户上，发生错汇的这个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6: 在研判该执行异议存在虚假的情况后，27日上午，承办法官分别向江苏海德公司和大连秦斌公司了解有关情况，并进行法律宣传，告知做虚假陈述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16: 被执行人与案外人如果恶意串通，以裁判、仲裁或者调解等方式逃避应当履行的法律文书确定的这个义务，那么人民法院可以视情急给予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要追究刑事责任。
6: 27日下午，大连秦斌公司向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撤回执行异议的申请。
16: 他撤回执行异议，那么我们法院执行局对执行款项的刻划就没有任何法律障碍了，就能很顺利的执行到位。如果他们提出这个执行异议，我们在审查他如果不服还可以提起复议，那么这个就可能要拖很长时间。
11: 在强大的法律责任威慑之下，被执行人与案外人的猫腻被揭穿，案外人也撤回执行异议申请。那么赔偿款最终是如何执行到位的呢？
6: 2019年7月2日，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们赶到交通银行南京大厂支行，按照执行裁决书，划拨被执行人江苏海德公司账户内的存款人民币4529万7804.69元，并将相关款项转汇到泰州市环境公益诉讼资金账户。
10: 整个诉讼的程序和执行程序的严格的依法，那么首要的我们还是要体现我们依法保护正当的权利，依法惩治非法的行为啊。那么这个案件呢，无论是从审理到执行，无论是从实体还是到程序，我们都严格的贯彻了依法审判、依法执行的原则。
6: 这样一起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在经历了一波三折的审理和执行后，最终圆满之结。而这笔赔偿款也将在未来用于对长江及新通阳运河新华段的环境修复之中。希望未来，我们的母亲河长江能够更清、更美。
11: 污染环境应该受到严厉的惩处， 希望巨额的赔偿能够让更多的污染企业引以为戒。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请到了汕头大学法学院的赵学军副教授，请赵老师来给我们做案件的点评。有请老师。
17: 环境污染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一大公害，对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本案在执行过程中，执行法院在充分考虑到被执行人的生产以及工人就业问题的前提下，采用多种手段促进执行，利用司法担保程序依法扩大执行范围，与被执行人斗智斗勇，剔除虚假执行异议申请，冻结了被执行人银行账户中的执行款项，并圆满地执结了该案件。这笔生态赔偿款也将由相关部门组织进行生态修复，从而落实生效判决文书的法律效力，有效地保障生态环境。
1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而保护我们的环境不光需要环保部门的大力施为，更需要法律的保驾护航。我们的人民法院正是国家治理环境、保护环境，让我们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有力保障。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8: 又是一季酷暑即将来临，很多人都在为迎接高温做准备，刘奶奶也不例外。由于听说夏天是老年人中风的高峰期，所以在高温来临之前，刘奶奶就给自己制定了很多预防措施。为什么到了夏天中风的现象会频频发生呢？刘奶奶又有哪些预防热中风的高招呢？今天的节目中将为您解答。
19: 专家啊，为了研究四季的气候与中风的关系，那曾经呢对1000多名的脑血栓患者啊进行了调查。那研究发现呢，脑血栓的形成呢的确与四季的气候有很大的关系。那其中夏秋两季呢是脑血栓的多发季节，占全体人数的57%。另外啊，研究还发现在夏季啊是比较容易出现热中风的。那除了气温高的原因之外呢，气压低也是诱发热中风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不管您是不是曾经有过热中风的经历，在这个时候都要提前的做好防御措施了。
18: 刘奶奶现在正在执行的是自己制定的预防措施，第一条就是少出门，并且保证家里的温度不能过高。为了达到这一标准，刘奶奶家是一天到晚空调常开，温度呢始终保持在20度左右。问题还能解决，但是少出门的规定就不那么容易实现了。喜欢活动的刘奶奶这段时间已经坐不住了，但为了自己的身体着想，刘奶奶也只能望着窗外唉声叹气了。
19: 刘奶奶的第一个预防措施当中啊，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就是关于空调的使用。那么我们给室内降温的目的呢，就是防止血液呀大幅度的供给皮肤的散热功能，而导致啊脑缺血，诱发脑梗塞。那么如果室内温度过低的话，也很容易诱发呢其他疾病。所以老年人呢在屋里的时候，最好把室温呢保持在27度左右。那么室内外的温差呢，最好不要超过7度，这样即使外出的话，也不会觉得酷暑难耐了。最后还要提醒那些喜欢外出活动但是很容易中风的老年人，那么出行的时候最好选择呢比较凉快的时候，比如说清晨呢或者是傍晚，那么随时呢最好带上一瓶水，及时的补充水分。
18: 刘奶奶的另一个预防措施就是补水，这是刘奶奶的医生朋友给她的建议。补水对于预防热中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夏季人体出汗比较多，而老年人体内水分呢比年轻人要少，加上生理反应迟钝，缺水的时候不见得觉得口渴，所以在夏天最容易脱水。脱水会使血液粘稠，使输向大脑的血液受阻变缓，发生中风的几率自然增高。所以只要做好补水的工作，即使不渴也随时随地的喝杯水，这样啊就能简单有效的预防热中风了。但是您可不能像刘奶奶这样用碳酸饮料代替白开水。
19: 除了喝白开水之外啊，大家呢还可以选择一些清淡的绿茶或者是绿豆汤。那碳酸饮料啊，最好还是不要喝了，因为碳酸饮料呢会影响钙的吸收，而导致老年人的骨质疏松。大家已经知道如何来预防热中风了，但是如果您家里有老人的话，还要记住以下这些症状，比如说头昏、头疼，还有半身麻木、酥软无力等等。那这些啊都是热中风的先兆。如果您家里的老人有了这些症状的话，就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以免耽误了治疗。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减少外出并不是减少运动，酷暑的时候即使不能外出，也要在家做一些简单的运动。二：当气温超过32度时，中风的危险便会上升60%，所以老年人就要格外注意温度的变化，做好预防。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7: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母亲去世，亲情破裂，女儿愤怒起诉父亲。
20: 他也不准备把这个房子给我外公和我，他要自己独占。
6: 声称女儿为抱养，被告有着怎样的用心？
15: 他告诉我是，这个大女儿出生了6天以后，他抱养的。
6: 神秘女儿身世成谜，是否有权继承遗产？
21: 被告胡春华就提出来，那么还有其他的继承人，就是这个小女儿。
6: 继承人身份存疑，法院将如何认定？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多出来的继承人，
2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

0: 据生效后胡云与其父亲胡志华的财产分割情况，了解胡云现在的生活状况。
1: 你自己交给自己，你交二三到三四四，你首先要过户到他名下，过到他名下之后再过。
2: 就是评估的不是600，500多万吗？600万是大吗？我要交300万的税。然后你的名字
1: 怎么理解？理解的。
0: 2017年7月20日，胡云向崇川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决胡云按母亲龚玉兰在2016年4月6日订立的公证遗嘱继承相应房产，按照法定继承规则继承母亲名下遗产，并分割母亲龚玉兰去世前留下的42万2819元的银行存款。接到起诉后，崇川区人民法院按照案件类型将案件指派给家事审判庭的陈诚法官进行审理。
2: 他也不准备把这个房子给我外公和我，他要自己独占。我外公这么大年纪，他也不尽赡养的责任的话，我们后来就决定起诉了。
3: 一开始来说，这个案件其实并不复杂，因为，被继承人在生前立有公证遗嘱。那么，如果公证遗嘱是合法有效的话，按照公证遗嘱来继承的话，应该说这个案件其实并不复杂。
4: 对这个遗嘱的处分，我们认为还是事实还是比较清楚的。毕竟有一个公证遗嘱在那里。
0: 面对起诉，在审理阶段，胡志华向法庭提出胡云手中的所谓的龚玉兰所订立的两份遗嘱无效。对于原告主张的遗产，被告胡志华一方认为应当由胡志华分得一半夫妻共同财产，另一半属于龚玉兰的遗产应该按照法定继承进行分割。
5: 关于他妻子死亡的时候，之前他个人写的遗嘱，所谓的个人遗嘱，那么我们是不予认可的。
3: 那么他主张这个公证遗嘱是无效的，按照法定继承来继承这个被继承人生前的这些遗产。
0: 胡志华提出两份遗嘱无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2013年6月，由于胡志华和龚玉兰婚姻破裂，龚玉兰患病后，龚玉兰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下了一份自书遗嘱。2016年4月，龚玉兰在公证处订立了公证遗嘱，自己去世后，所有遗产归女儿胡云。
2: 我母亲立遗嘱是，其实我自己不知道是，她去世以后，在她睡的那个，床下面找到了那个她写的日记本。在那个中间一页，他写了一个遗嘱，是手写的。
3: 原告的诉讼请求主要就是按照这个母亲生前立下的这个公证遗嘱来继承这个他母亲的那部分遗产，这就是原告的诉讼请求。
0: 最终崇川区人民法院认定2016年4月6日龚玉兰的公证遗嘱对其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龚玉兰2013年6月7日手写的自书遗嘱，该遗书包括落款日期有多处涂改，遗嘱内容表述不明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因此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以确认。
2: 所以他所谓的主张这个公证遗嘱无效，这个理由肯定是不成立的。
0: 面对法院对龚玉兰公证遗嘱的认定结果，被告胡志华在法庭上突然提出胡云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胡云是自己妻子龚玉兰在30年前抱养的，自己已经单方面与胡云解除养父女关系，因此在本案中胡云没有权利继承自己妻子龚玉兰的遗产。
2: 我长了这么大都30岁了，也从来没有听我家里人说过我是我们家抱养的，所以我当时对于这一点他提出来，我也是很惊讶的，非常震惊。
0: 面对复杂的案情，陈诚法官在合议庭的讨论过程中确定了案件审理的思路。首先应该确定胡云是不是胡志华的亲生女儿，双方的养父女关系是否真实存在，只有弄清了这些问题，案件才能够顺利审结并作出公正的判决。因此陈诚法官开始对胡家的历史进行深入了解。
3: 这个继承人到底有没有继承权，是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继承人，那要通过开庭之后来查清楚。
0: 1980年，退伍在家务农的胡志华经人介绍与龚玉兰相识。由于龚家没有男丁，因此按照当地习俗，龚家招胡志华为上门女婿，并郑重地签订了招婿为子的文书。 随后，龚家也为胡。

0: 解决了工作，在南通市第二民防厂消防队工作。婚后两人的生活也过得非常美满，但两个人一直没有孩子，成为了这个家庭唯一的缺陷。
1: 我姐死之前跟我说过，就三十几岁的时候问过她，就是我不能生育，要不要离婚？她说不离婚，我不会离开你的，我要对你负责的。
0: 1987年，胡志华和龚玉兰抱养了一个出生不久的女孩，并取名为胡云。孩子的到来一度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无限的乐趣，一家人整天围着小天使转，其乐融融。家里人共同约定，为了给胡云一个幸福的生活，家里人永远也不会告诉胡云她是被抱养的事实。胡云就是胡志华和龚玉兰的亲生女儿。
2: 她告诉我是这个大女儿出生了6天以后她抱养的。
0: 胡志华和龚玉兰抱养胡云，但是在随后的30多年时间里，龚玉兰对胡云尽到了养育的责任，形成了收养关系。而在法庭上，胡志华未能够提供双方解除收养关系的协议，或者按照法定程序向法院提起诉讼解除收养关系，因此法院认定胡云为胡志华和龚玉兰的养女，收养关系成立，胡云有权按照龚玉兰的公证遗嘱继承遗产。
3: 胡志华他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证明这个大女儿是收养的，大女儿也认为她自己从来就没有人告诉过她是这个收养，她一直认为是自己是自己父母的亲生女儿。
1: 当时我侄女儿是3天还是5天抱回来的，我们家所有的亲戚邻居包括我的女儿都不知道她和姐姐是抱养的，我们从来没有说过。
0: 在收养关系被确认后，被告胡志华突然提出要追加自己5岁的女儿胡锦祥为原告，依法分割自己妻子龚玉兰的遗产。被告的这一诉求让陈诚法官始料不及，因为在胡云的起诉书中明确表示，被继承人龚玉兰只有胡云这一个女儿，被告胡志华要求追加的原告胡锦祥只有5岁，这个多出来的女儿究竟是怎么回事？
3: 被告胡志华就提出来，那么还有其他的继承人，
4: 我们法庭也比较重视，那么就召集了这个权利的原告法官，那么对这个案件进行讨论，那么原告法官大家都各自发表一些意见，为这个审判法官提供一些案件审理的思路。
0: 面对复杂的案情，陈诚法官在合议庭的讨论过程中确定了案件审理的思路。首先应该确定被告胡志华提出追加的原告胡锦祥到底是谁，原告胡锦祥和龚玉兰之间是什么关系，只有弄清了这些问题，案件才能够顺利审结并做出公正的判决。因此陈诚法官开始对胡锦祥的身世以及胡家的历史进行深入了解，并委托家事调查员白红霞对胡志华女儿胡锦祥的情况进行调查。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件件不足以为外人道的隐情被慢慢的揭开。
5: 法庭审理中，这个多出来的女儿到底是谁？她是胡志华和龚玉兰所生的女儿吗？这个女儿的出现令法官都感到错愕。围绕着这个名叫胡锦祥的女儿都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0: 据龚玉兰的妹妹龚玉琴回忆，胡志华并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婚后胡志华多次出现婚内出轨的情况，并因此和自己的姐姐龚玉兰多次发生争吵。
1: 刚开始在脱棉二厂在消防科以后，他就开始换新的，因为我在跟他是一个工厂，一个脱棉二厂，人家都告诉我，我都没告诉我姐。
6: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我母亲就发现他在外面有别的女人，而且也生了孩子，还是个男孩，当时是有照片的，只是听说后来可能拿了5万块钱的赔偿款去调解这个事情的。
0: 2005年，胡志华从通棉二厂下岗，下岗后胡志华对妻子龚玉兰提出到广东去和自己的朋友做生意，虽然龚玉兰不情愿，但是考虑到胡志华的事业发展，还是同意了胡志华去广东。没有想到的是，龚玉兰的这个决定会给自己的女儿和家庭在日后带来巨大的打击。
6: 然后他说他想出去闯闯，因为他去了广东也是托人找关系，是他妹夫的一个厂，当时是需要找那个业务经理。

0: 然后他就去应聘了。
1: 到广东之后，胡志华渐渐地有了自己的事业，也算是小有成就。本以为这个家庭会随着胡志华事业的发展而变得稳定和幸福，但是好景不长，2006年，龚玉兰查出患有慢性肾衰竭，渐渐的，胡志华开始对龚玉兰以及自己的家庭变得冷淡，一直在广东生活，很少问及家里的情况。
0: 后来他出去了那么几年，我感觉就是想把心思，特别是我母亲生病以后，他就对我母亲的态度，对家庭的态度就改变了，就完全不一样了。
1: 2006年，龚家老宅拆迁，龚玉兰的父亲龚树茂考虑到龚玉兰的身体状况以及家庭情况，于是将拆迁补偿的房屋全部转到龚玉兰名下，希望给女儿未来的生活留下保障，同时也希望以此来感化胡志华。这也就是本案中诉讼争议的房产的由来。
0: 因为当时是看我妈生病，所以我外公把这个房子心疼她嘛，把这个房子都过到我母亲名下了。
1: 在随后的日子里，胡志华在广东认识了案外人莫秋林，并开始同居。2012年11月24日，胡志华和莫秋林的女儿胡锦祥出生。至此，这个让陈诚法官感到困扰的问题终于真相大白，也让陈诚法官对案件的事实有了基本的认识。
2: 这个胡志华本人呢，他也提供了一个这个小女儿的出生意愿证明。那从出生意愿证明上，我们能看出这个小女儿其实不是胡志华和他妻子所生的，是胡志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和案外人第三人所生的。
3: 但是他母亲就明确告诉我们，这个孩子是由他一手抚养的。所以说因为孩子的亲生母亲最有发言权，而且就是他对孩子的生活的细节都描述得很清楚。
4: 胡志华和案外人莫秋林在婚姻存续期内生下女儿胡锦祥，这么说来，胡锦祥和龚玉兰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那他为什么又要求让胡锦祥来继承龚玉兰的遗产？他的理由是什么？这样的说辞能得到法官的认可吗？法院最终又将如何判决？
1: 继承人身份确认，家庭关系如何确定？
2: 其实户籍登记信息呢，并不能准确地反映身份关系。
1: 女儿入户是否与被继承人形成养母女关系？
5: 和被继承人之间有没有形成事实上的抚养关系？
1: 没有血缘关系，女儿是否为法定继承人？
2: 这个小女儿和这个本案的被继承人是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的，这点事实这个当事人都是没有争议的。
1: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多出来的继承人。在法庭审理阶段，胡志华提出，在征得龚玉兰同意后，胡锦祥是在2016年7月14日将户口登记在自己家的户口本上。胡锦祥也是胡家的家庭成员，是自己的亲生女儿，而自己和龚玉兰是夫妻关系，因此有权利继承自己妻子龚玉兰留下的遗产。
6: 我们从考虑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角度，应该小女儿应该有适当的份额。
2: 其实户籍登记信息呢，并不能准确地反映身份关系。
1: 而关于胡志华所提出胡锦祥拥有继承权的问题，胡云一方则认为，首先胡锦祥入户是在2016年7月，当时龚玉兰处于尿毒症晚期，已经出现视力和听力下降的情况。胡志华在法庭上所表述的胡锦祥入户征得龚玉兰同意的说法是子虚乌有。
0: 我妈当时生病的时候跟我外公说，我是绝对不会允许容忍就是我的老公胡志华在外面做对不起我的事情，对，做对家庭不负责任的事情。
7: 到被继承人后期，因为病重了嘛，到后期可能在呼吁被告的方方面面的压力，把小女儿也户口也迁到这上面来了。其实被告他是有下一步的打算。
1: 最终，崇川区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集中在龚玉兰与胡锦祥之间是否存在抚养关系，是否愿意接纳胡锦祥，胡锦祥是否为龚玉兰的法定继承人。
2: 这个小女儿和这个本案的被继承人是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的，是这个丈夫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和案外人组成的，这点事实这个当事人都是没有争议的。
1: 随着案件的进一步审理，陈诚法官敏锐地发现胡锦祥有自己的亲生父母，而且一直随其生母生活，这一情况也已经通过家事调查员的调查得到了认定。那么在胡锦祥入户胡家以后，其是否与龚玉兰一起生活过，龚玉兰是否照顾过胡锦祥，成为了本案的关键点。
2: 要查清楚就是被继承人他生前对这个小女儿身上有什么样的态度，愿不愿意就是培养她，承不承认有这个小女儿的存在，
5: 和被继承人之间有没有形成事实上的抚养关系，来确认她有没有继承权。
1: 通过户籍登记进入家庭，抚养关系是否成立，
3: 她的生母呢就是回答我们能够感觉到是很真实的
1: 否定女儿继承权，法院将有怎样的判决。
2: 如果本案认定为这个小女儿是这个妻子的法定继承人，其实是破坏社会公序良俗。
1: 被告道德败坏，应该接受怎样的惩罚？
7: 夫妻关系没有解除的情况下，那么不应当那么跟婚外异性再发生一些违背夫妻终身义务的这些行为。
1: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多出来的继承人。从在案证据来看，胡锦祥进入胡家是在2016年7月，而龚玉兰去世是在3个月之后的2016年10月。当时龚玉兰已经没有了自理能力，日常生活都是自己的女儿和妹妹在进行照顾。而且通过原告及证人的表述，陈诚法官已经可以确定龚玉兰没有抚养和接纳胡锦祥的意愿。
2: 被继承人其实在这个小女儿陈南通之前已经身患重病，他是没有这个能力来抚养这个小女儿。
1: 通过在案证据，陈诚法官发现，首先胡锦祥并非龚玉兰的亲生女儿，胡锦祥生母为案外人莫秋林；其次胡锦祥并非龚玉兰的养女，没有证据证明龚玉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规定收养胡锦祥，并且办理的登记手续；第三，胡锦祥与龚玉兰没有形成继母女关系。
3: 因为孩子6岁了，那么我们也找孩子聊了一下，你跟谁一起生活的啊？包括他和生母在一起的那种状态，就可以看到是一个就是直接抚养关系的一个存在。他也明确表示了孩子没有由龚玉兰实际抚养，
0: 他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另外的人生下来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是肯定是不能认定为继子女、继子或者继女的。
1: 因此，如果认定胡锦祥是龚玉兰的法定继承人，等于变相鼓励违背夫妻之间的忠实义务，不仅违反了婚姻法基本原则，亦将极大损害社会公序良俗。最终，崇川区人民法院认定胡锦祥不是龚玉兰的法定继承人，龚玉兰2016年4月6日的公证遗嘱合法有效。
2: 如果本案认定为这个小女儿是这个妻子的法定继承人，其实是破坏社会公序良俗，会导致社会一个道德的一个混乱。
1: 2018年5月4日，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龚玉兰所拥有的房产归胡云所有，龚玉兰名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存款本息归胡云所有。一审判决后，胡志华未提起上诉。
2: 要告诉我们的社会公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会认定这个丈夫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案外人所生的子女是妻子的法定继承人，这样能够教育社会公众的一个目的。
7: 夫妻在没有离婚的情况下，或者说夫妻关系没有解除的情况下，那么不应当那么跟婚外异性再发生一些违背夫妻终身义务的这些行为。
1: 2018年8月1日，胡云以胡志华拒绝履行生效文书的义务为由，向崇川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随后，崇川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李晨法官接受案件的执行，在多次沟通均被胡志华拒绝后，依法查封了涉案的房产，查封了胡志华的银行账户，并对胡志华实施了限制高消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执行措施。
8: 他可能就是情绪比较激动，他对可能对我们说，就是他与申请人是养父女关系，他一直没想到他养女会到法院起诉他，并且向法院申请执行。
1: 在法律强大的压力面前，胡志华终于向法律低头，按照判决履行了自己的法律义务，也让这起案件最终尘埃落定。
2: 法律它是最低的道德，那么既然法律规定了这些要求，就必须要服从。那么道德其实是更高的法律，夫妻之间应该相互扶助，互敬互爱，这是一个更高的道德的要求。
4: 我们看到胡志华要求自己与第三者所生的女儿去继承自己亡妻的遗产，我们想知道胡志华需要有多么强大的自信心提出这样的非分的要求。他在背叛婚姻的情况下不以此为耻反以此为荣，真是令人所不齿。
1: 可以看到，龚玉兰去世后，这场父女对簿公堂、第三者之女争夺遗产的闹剧令人唏嘘。如果善良的龚玉兰在生前能够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可能后边的事情都不会发生。但逝者已逝，一切只能成为假设。
9: 我姐也考虑到了，就是说我姐心里善良，真的心里善良。她说她有一个小孩，假如我告她重婚罪的话，以后就没有退学工资拿了，她以后怎么生活？
4: 好的，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0: 那么法院的判决呢，我认为呢，这个一个方面啊，他坚持了真理啊，第二个呢坚持了法律，第三个坚持了我们正常的这种伦理道德关系。因为在这个整个关系过程当中啊，应该说法官呢首先严格依照我们的婚姻法、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做出了准确的评判啊。那么同时呢，应该说他坚守了这样一个伦理道德的底线啊。因为无论是实际上在我们的婚姻法当中、继承法当中都已经也强调了，就是坚持了这样一种一夫一妻制，有了这个法律上的明示，所以呢应该说我们认为法院的这个判决是完全准确的。
4: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在婚姻关系中，夫妻双方有相互扶持、相互照顾的义务，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任何一方都不应该以各种理由来纵容另一方不负责任的行为，受害方应该依靠法律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也是在维护社会的基本道德。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1: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2: 炎热的夏季，在上班或是办事回到家，打开冰箱喝一碗清凉解暑的绿豆汤，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但是如何能够煮出好喝又可以起到合适功效的绿豆汤呢？
13: 那我们很多家庭呢，一年四季都会煮绿豆汤，但是夏季煮的是最多的，因为这个绿豆汤呢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但是很多情况下呢，我们因为煮绿豆汤的时间过久，而使这个绿豆汤的颜色和功效呢又都不相同。那么在夏季怎么样才能煮出我们想要的绿豆汤呢？以下呢我们就罗列了几种方法，您不妨试一试。
12: 在炎炎夏日，绿豆汤更是老百姓最喜欢的消暑饮料。夏天在高温环境工作的人出汗多，水液损失很大，体内的电解质平衡遭到破坏，用消暑功能的绿豆汤来补充是最理想的方法。那么如何简便快速地煮出在炎热夏季我们常需要的清热解暑的绿豆汤呢？这里我们有两种比较简便的方法介绍给大家。第一个方法是先将绿豆洗净，放入保温瓶中，倒入开水盖好，3到4小时后绿豆粒已经胀大变软，这个时候的绿豆水是非常消暑的饮料。但是绿豆却不能吃，因为绿豆汤的消暑功能在于绿豆的表皮。绿豆在保温瓶浸泡的过程中，绿豆皮中的消暑成分能够很有效地浸泡在水中，所以这个时候的绿豆汤是最消暑解渴的。
13: 一种方法呢，就是比上面的更要省时间，那么就是把洗好的绿豆放到开水锅中煮上10分钟左右。煮上10分钟之后呢，可以关火再焖半个小时，这时候我们看到碧绿的汤色呢，也是很好的消暑饮品。 那同样呢是不要吃绿豆，因为绿豆的消暑功能在外，而解毒功能是在内的。如果您要想达到消暑的目的呢，只喝汤就可以了。那剩下的绿豆不吃也是很浪费的，我们呢就可以再上火把这个绿豆煮到酥烂，那这个时候的汤功效就又不一样了，它具有解毒的功效。如果是遇到了像农药中毒或者是铅中毒这种比较严重的中毒情况的时候呢，在送往医院抢救之前，最好是先灌上一碗这样的绿豆汤进行紧急处理。那还有啊，如果家里有人常常在有毒环境下工作，或者是经常接触有毒物质，也可以用这种具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来进行解毒。再有了就是我们平时多喝了酒呀，或者是身体遇到排毒情况的时候呢，也可以喝这种绿豆汤。那么在夏季我们怎么样才能煮出这种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呢？
12: 首先我们可以将挑好的绿豆洗净晾干，在铁锅中干炒十分钟左右，然后再煮。绿豆很快呢就可以煮烂了，因为炒过之后的绿豆很容易煮烂，绿豆内部的功效也就完全发挥出来了。而且这个时候的绿豆汤还有一股淡淡的豆香味儿。
13: 有时候呢您煮出的绿豆汤可能颜色是红色的，那么这样的汤汁呢消暑的作用就没有了，剩下的只有解毒的作用了。所以啊，要想煮出您想要的功效的绿豆汤，不妨记住刚才我们介绍的几种方法，有空的时候呢亲自试上一试。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以下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我们再见。
12: 温馨提示，因绿豆性寒，故脾胃虚弱的老年人要慎食。

0: 现在是下午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6: 武松为给哥哥武大报仇，大闹狮子楼，找西门庆拼命。您想，这西门庆是个花花公子，怎么能是武二郎的对手？几个回合被武松抓住，咚咚一顿拳头，打个半死不活，又被武松从楼上扔到楼下，啪，把这小子摔得嘎那一声就动不了了。武松余怒未消，双腿一飘也跳到楼下，伸手把刀捡起来，用手点指西门庆，是咬碎了钢牙。西门庆，淫棍，今天你是恶贯满盈了，哥哥，小弟给你报仇了。说着手起刀落，噗，这一刀把西门庆的人头砍下，那鲜血呀喷的地上都是了。在狮子楼下狮子桥旁，哎呦，观看热闹的人呢成千上万，水泄不通。武松这一刀下去把狗头砍落，老百姓是鼓掌喝彩，好，杀得好，呸，这小子早该死。这是什么原因？武松所作所为替天行道，除暴安良，顺乎老百姓的心意，所以大家都赞成武松这么干，但也替武松捏着一把汗。人命关天， 能完得了吗？这个结局应该怎么样呢？安下众人咱不说，单说武松伸手把西门庆的脑袋拎起来，又把潘金莲的脑袋找回来，两颗人头的发髻拴在一起。武松拎着是回到紫石街，后边看热闹的都跟着。武松推门进了屋，几名土兵迎接，问武松打算怎么办。二郎吩咐一声把门关上，请四邻到这里来，把王婆子也押来。咱们前文书说了，王婆在楼上关着呢，有两名土兵看着，这四邻也都在这捐着，都不放回去。土兵答应一声，遵命照办。几位高邻也到了，把王婆子从楼上也架下来了。武松一看众人到齐，把两颗人头往武大的灵桌上一摆，重新上了一股香。武松是放声痛哭啊，哥哥呀，在天之灵莫散，您看一看，我已经给您报了仇了，大仇已报，愿哥哥早生天界。哭罢多时，就利用这把火把武大的遗物神主用火焚化。然后武松转回身来对四位高邻说，各位啊，家门不幸出此逆事，惊扰四邻，武二深感不安呐。今天蒙各位高邻全都在场，你们亲眼目睹，我武松虽说是杀人，事出有因，希望你们能到公堂上给我做个见证，我是感恩不尽，请上受武二一拜。几个邻居啊，手脚都吓凉了，谁见过这个？二爷，二爷不可如此啊！你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武大忠厚老实，惨遭毒手，的确死的是太惨了。我等众人愿意到堂上给二爷做见证，这你就放心吧。武松点点头，还有，我们家没人了，我哥哥不在了，淫妇被杀了，剩下不少的东西，有劳四位高邻把他典当或者是卖了，卖下的钱你们众人分散了吧。胡正清一听，那哪行啊，二爷你放心，我们马上就找人来买东西，不管卖多卖少，这钱都是您的，这个你就不必管了。武松全都交代完了，看了看楼上，瞅瞅楼下，心里头很不是滋味啊。最后一咬牙，拎着两颗人头，拿着杀人的凶器，押着王婆子赶奔县衙投首到案。英雄嘛，能走吗？大丈夫敢做敢当啊！哎呦，看热闹人照样在后头跟着，这县衙门前的这人呢都没数了都。武松到了县衙之后，有人赶紧禀报父母官，知县大老爷一听把屁都吓凉了，这么大的事情他能不知道吗？乔知县心中暗想，武松啊，武松啊，你胆子也太大了，就因为我没准你的状，你就做出这般事情，叫我怎样 向上峰交代。正这时，有人向他禀报武松投案来了。知县吩咐一声：“来呀，点鼓升堂。”鼓声响罢，三班人役站立两旁。知县大老爷升坐宫位。来人，带凶手，
7: 武松上堂，武松上堂啊！
6: 武松来到堂上，把两颗人头往面前一放，把刀也横着放下。堆金山倒玉柱跪在堂口之下，大人在上，罪犯武松前来投案。知县手扶桌案，探身去往下面看了看，血肉模糊的两个脑袋，这玩意儿吓人不吓人？他也不敢详细看了。武松，这俩人都是你杀的，你把经过如实供来。
7: 是。
6: 武松毫不隐瞒，把所作所为的经过全都说出来了，旁边有人记录口供。说完了，知县吩咐一声：“带四林，带何九叔，带乔运哥，带王婆子，所有一干众人全都到了。王婆子跟众人不一样啊，他单独啊跪在一边。”知县开始问，详详细细的问了众人的口供，那该怎么说怎么说。把记录的先生可忙坏了，走笔龙蛇，把众人所说的话全都如实的记下来，然后宣读一遍，没有差错，全都摁上手模，空口无凭啊。最后知县当堂宣布，武松杀人，罪责难逃，听候处置，把武松定上长枷，押入大牢。王婆子是万人恨，把王婆子带上重重的刑具，打入死囚牢。作证这些人暂时回家听候传讯。知县退堂之后，头脑冷静下来，一琢磨，难怪呀，武松真是好样的，虽然刀伤人命，但事出有因呢，换得谁身上这口气也难平。不过难呐，难呐！如果请示上县，这官司交给省院，根据武松所作所为，要不打通关节，他是必死无疑呀。他要死了，太可惜了，人才难得呀！哎，您别说，这知县还挺有点良心。想了想武松景阳冈打虎为民除害，想想武松在县衙门办事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又想武松为他私人也办了不少大事，你说挺好个人就这么交代了吗？不行，我得想方设法开脱他的死罪。他把刑名师爷懂法的人请了六七个，就在书房里头研究这个案子怎么办，怎么能减轻武松的罪。你看，事儿是死的，人是活的。经过商量之后拟了个词儿，那这词儿跟这事儿就变了，同是杀人，但担的责任那要小的多的多。词儿是怎么拟的呢？大致的意思是说， 武松因继王兄武大，七嫂潘氏不容，因而相争。潘氏将灵床推倒，武松为救护王兄神主，与嫂斗殴，一时失手将其杀死。此后西门庆因与潘氏通奸，前来强护，与武松互相不服，扭打到狮子桥边，以致斗杀身死。你听这词儿，整个把武松给摘出来了，而且呢还把这个事情说得挺清楚，大家认为都相当满意啊。抄清之后给上线写好了报告文书，没过两天的功夫，知县二次升堂，把武松、王婆全都押解到东平府，因为县里没这么大权力，得交府里头处置。派了一个县吏，带着一干众人，以及四邻证人，坐了两车都到东平府去。咱们简短接说，一路无话到了府里了。这个知府大人呢姓陈，哎，这陈的老爷还是不错的，比其他的官呢要强得多，也早就知道这件事儿了。在他的治下，阳谷县出了个武松刀伤人命，替兄报仇，此事是不胫而走啊。知府大人一听把人犯借到这儿来了，一点也没耽搁时间，立刻传点升堂。升堂之后，陈知府吩咐一声把人犯带上来，跪了一下子，然后看了看阳谷县递交来的公文，一篇篇一字字仔细观看，一边看一边点头，人命关天不能马虎，还从头至尾的得审讯一遍。武松又把经过讲述一遍，证人也讲述一遍，全核实完了，一点差错没有，知府点

了点头，四连暂时先回阳谷县，听候传讯。此案必须向省院行文，听候发落。把王婆、武松押入大牢。这陈知府下堂之后一琢磨，武松的确是好样的。看来知县想开脱他的死罪，我也有这种想法。哎呀，难呐，得费点劲呐。有道是忠臣孝子人人敬，宁挡奸则留骂名，我得做点好事。就这样，知府衙门注字注句，哎，又修改了再三，给上县这才行文。这武松这案情呢，哎，经过这一删改，又减轻了不少。一方面往省院行文，知府一方面派出心腹人，拿着钱上下打点。你看看，不用武松掏钱，这官替他拿钱运动官司。就武松在大牢里的压着，一点罪也没遭着。牢头禁子，不管多凶恶的人，一听是武二郎，都挑大指赞成。一日三餐有酒有肉，百般的照顾啊，武松是感恩不尽。一眨眼两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哎，官司出头了。原来知府啊还写了几封信给在京城的官员、刑部衙门的好友，写了信求他们给帮忙。刑部衙门的人也跟省院的人过了话了，说这官司要格外的照顾。你看上下一通气儿，这事儿好办呢。不久，省院衙门的批文回来了。哎，这批文呢，把词儿又改了，大致的意思是说，据王婆品德不端，生情造诣，贪图财白，哄诱通奸，唆使潘氏下毒毒死丈夫，又命潘氏赶住武松，不容祭祀亲兄，以致杀伤人命。查王婆天良丧尽，唆使男女丧失人伦，乃至酿成大祸，逆和凌迟处死。王婆的处凌迟啊，据武松虽然替兄报仇，斗杀奸夫淫妇性命也难赦免，念其自首认罪，从轻惩处，着级杖四十，赐配2000里外。奸夫淫妇已死，不究文书到日即便实行。这是最后的定案，上的鲜红的大船卡着呢。省院批回来了，你没得可说了。像这个东平府就等于现在的中级人民法院，省院那是高级人民法院。你要再不服，那就投诉刑部，那是最高法院了。其实这个呢一目了然，用不着了。知府大人接着批文之后马上点鼓升堂，一干人犯全带来了。另外阳谷县的县吏也来了，人们都替武松捏着一把汗。知府大人当堂宣布，把我方才说那套词儿一念，大伙儿这心这才放下。阿弥陀佛，武松算保住这条命了。级杖四十，打四十棍子，充军发配2000里，到牢城营里头就是受点罪呗，过个几年出来了干点什么不行啊？哎，两条人命，这就算最大的便宜，最轻的处置了。因此都替武松高兴。单说知府大人当堂宣布之后马上实施，把武松拉到堂下先打。其实这几丈四十要一般的人也受不了，
那家小四

0: 棒子，再棒的汉子也得趴在那儿十天起不来。但是武松为人光明磊落，对武松都有感情，就那掌刑的也在里边打着折扣，反正知府也看不见呗，在底下一边打一边瞎数，一二八十六三十二四十，其实武松也没挨几下，就挨那几下，也就是稍微碰一碰，干咋呼，武松根本就没受什么伤。知府心里跟明镜一样，睁一个眼儿合一个眼吧。打完之后，把武松的长枷换成七斤半的团枷，压到下面。等第二天，知府又升堂了，嚯，半夜就升堂了。三班人役全都到齐，一干人证也全到齐。知府大人穿着红斗篷，满脸的杀气，把省院的批文又重新宣读一遍，带上罪魁祸首的王婆子，把亡命的招牌给他插上，红笔一勾，到云阳市口剐刑，凌迟处死。外面准备的丧门号，破锣破鼓，把王婆子架上木驴，好家伙，四颗大钉子先给他钉上，俩胳膊两条腿全钉到木板上，这玩意儿也够残忍的，一般人都不敢看，那王婆子鬼叫唤。前头吹着丧门号，到了云阳市口看热闹的人呢，那就甭提有多少了，谁不想开开眼呢？连武松被压着也来了，武松提出这个要求，要亲眼目睹，看一看这个恶人得什么结果。东平知府破格应允，因此武松也到这来看来了。等到了时候，掌刑的动刀了，凌迟处死。这是咱们中国古代极其残忍的一种刑法。据说呀，一刀一刀剐，还有的说就八刀，哎，咱也没看见过。哎，总而言之吧，就是肢解人的身体。把手脚剁下来，胳膊腿卸下来，最后脑袋砍下来，肚子给捅漏。一般人谁敢看呢？王婆子就得了这么个下场，真是大快人心。其实这件事情他真是罪魁祸首，要不是他贪图财白，不是他给中间穿线，不是他给搭桥，潘金莲和西门庆也到不了一块儿，那么呢也就不会产生这么严重的后果。这就教育世上的人呢，你得做好事儿，你是不吃饱了撑的，那钱就那么好花呀，看着钱了就不顾一切呀，不择手段做出这种灭绝人性的事情，他还不该死吗？武松看完之后是哈哈大笑啊，哥哥，您了早登天界吧，您看一看害您的人都得了什么下场，我武松死而无憾。等回到衙门之后，知府在这等着呢，知府马上处理武松的事情，刻不容缓，发配到孟州当，大笔一批，马上实施啊。武松带着脚镣行枷，穿上醉衣醉裙，到了下边，两个长戒已经派好了，一个拿着水火无情棍，一个挎着弯刀。没说嘛，这戒差是苦差事啊。等武松一离开东平府，哎呀， 主动送行的人就好几百呀。乔运哥、何九叔、胡正清以及四林全都来了，哭着给武松送行。胡正清变卖武大的财产，一共凑了80两银子，也给武松送来了。武松说什么也不要，但是不行。大伙说，我们这还给你另外凑了50两作为路费，聊表心意，咱们后会有期吧。武松就这样含着眼泪是赶奔孟州。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金小姐原本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可是这个夏天她却感觉自己有一些奇怪，炎热的天气总是让她觉得心烦气躁，爱发脾气，往往为一点小事情就跟室友大动肝火，而且好像自己的记性也没有以前好了，心情也总是开朗不起来，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
3: 像金小姐这种症状呢，在医学上是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其实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心理中暑。那么据调查呢，人的这个情绪啊和气候的变化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夏季呢，大约有16%的人容易患上心理中暑，尤其是气温高于35摄氏度，湿度大于80%，还有这个日照时数超过10小时的时候呢，患上这个心理中暑的症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2: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象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心理中暑。首先是情绪异常。在这个连日高温炎热的酷暑里面，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是最明显的。其次就是行为异常，由于心情烦躁火气大，容易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和别人闹意见，家庭矛盾增多，朋友间的争吵增加，陌生人之间的纠纷更是会容易发生。然后是认知异常，像金小姐，她的记忆力一向不错，可是这段时间她就常常觉得自己思维紊乱，记忆力下降，老是不能够安下心来思考问题，工作效率也因此降低了不少。
3: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出现心理中暑的呢？实际上啊，这是人体对于环境的不适。心理中暑呢，它是一种季节病，在炎热的夏季里面，像这种气候条件呢，对于人体下丘脑的这个情绪调节中枢影响会明显的增强，那有可能会导致情绪还有认知行为的紊乱。即使有的人他身处的环境并不算热，但是因为外界强烈光线的刺激，也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烦躁的情绪。那所以如果你是产生这个心理中暑的话呢，可能对于工作啊生活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心理上的自我调节自我疏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2: 为了避免心理中暑，我们就需要宣泄，但宣泄不是找人吵架，而是与人说出心中的烦恼，要和家人朋友多交流聊天，以缓解心理压力。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听听舒缓轻松的音乐，或者是做一些想象放松训练，静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想一想森林、蓝天、大海等令人凉爽的情景，也有助于降低心理热度。此外，遵循环境心理学的原理，在夏季室内应多用冷色系，我们可以把窗帘、床单等换成淡蓝、淡绿等颜色，少用红色等暖色系，也会起到热衷求静的心理作用。除了气温的变化以外，心理中暑还与人的出汗多少以及食欲情况和睡眠时间有关系。因为天热，人容易出汗，加上食欲和睡眠不好，也会使得体内电解质代谢产生障碍，因而影响大脑的神经活动，令人发生情绪和行为方面的异常。
3: 这个时候有心理中暑的人呢，应该充分认识到自然气候的复杂性，并对于因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平常呢，应该保持一份平静、乐观、豁达的心态。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睡眠时间，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凉茶、冷饮。但是呢，一定不要多喝酒，尤其是不要喝烈酒。那因为这个心理中暑它是一种心理疾病，可能一部分患者还不能够及时的认清自己的病况，所以这也需要家人和朋友来留意哈。如果发现身边有出现心理中暑症状的人呢，尤其是他情绪异常烦躁的时候，就要及时带他去找心理医生来进行诊疗了。我们下期再见。

0: 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1: 上回书说到武松发配，他算捡了个大便宜，保住了这条性命。临行之时，四邻好友，包括阳谷县衙门口的土兵，掉着眼泪前来送行啊。武松啊，得了个经验，为人得做好事才能得这么个结果，不然的话，这些乡亲们能主动来送行吗？因此武二郎是深受感动。临行之前，他拉住乔运哥的手一再叮嘱：孩儿啊，好兄弟，回家吧，我现在没有旁的力量，我这有纹银30两，拿回去做个小买卖，给你爹的病好好治一治，以免我挂念。
2: 二叔，我真舍不得你，你是天底下最好的好人呢。这一发配，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见面。
1: 武松也掉了眼泪了，众人难分难舍，一直送出好几里地。武松这才说：各位，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呀，各位保重，咱们后会有期。一狠心，武松迈步是开始上路。众人回去咱不提，单说武松赶奔孟州，这一路之上是饥餐渴饮。这两名借差跟武松处的都不错呀，是百般关照。比如说到了一个地方，把行枷给他去掉，脚镣给他去掉，那玩意儿带着多别扭，让武松好好休息，主动给武松打洗脚水，帮着他擦身子。武松要说不愿意走，那就多休息一会儿，想吃什么他们给买，也搭着武松挥金似土，用不着他们俩花钱。武松这腰里头有100多两银子呢，那也是钱呢，因此这一路上一点罪也没遭着。现在的天气正好是6月中旬，这个阴历6月那是正热的时候，每一天挥汗如雨，走不了一会儿这身上啊就得湿透了。这两名借差就跟武松商议：我二爷，您呢保重身体，最好赏过头咱别走，睡足了等凉快了咱再走。武松说：好吧。这一天往前走着，抬头一看，嚯，有一道大土岭。这道土岭光秃秃的，树木稀少，跟本地人一打听，这个地名叫狮子坡，坡那面就属孟州管了，看来离目的地不太远了。又快到晌午了，武松说：咱这么办，加把劲儿，咱翻过狮子坡，如果有店房咱早早的住下，哪怕有饭馆呢，咱们连歇着再吃。俩借差说：好吧。他们就翻过了狮子坡，登高往下一看，嚯，这块是风景如画呀，在眼前不远就是个小村庄，有那么10几户人家，

0: 山靠水。武松一看这病不错，哎，离老远看见酒馆了，看着呗，那是饭馆，咱们就到那儿歇脚。哎，行，时间不大，到小村落前边了，在村子口道旁边有一棵大柳树，这棵大树五个人合抱抱不过来，那么粗，像一把大伞相似。那酒幌和酒旗就在树上挂着，离多远都能看见。再看靠着道边山坡旁有那么五间门脸，挺大挺大一个酒馆。虽然是土坯房草顶，但是干净宽阔，后边还带着套院。他们三位迈步就进了酒馆了。哎，还真没有喝酒的，就他们仨人。找凉快地方，他们坐下了。两名借差把水火棍倚到墙角，把武松的行枷给打开，往桌上一放，其他应用之物放到桌底下，把纽扣全解开，呼哧呼哧直喘，拿手巾擦着汗。可武松坐下之后，抬头一看，柜台后面坐着个女人。和这女的倒饬的太扎眼了。这个女子平顶身高没有8尺5，也差不多少，比一般的男人都高出一头来。肩宽背厚是膀炸腰粗，满脑袋黄焦焦的头发，还梳了个美人揪，鬓角上插着不少野花，往脸上看，脸上还抹了不少官粉，可能抹的太多了，一眨巴眼往下掉渣，描着眉打着鬓，还抹了点腮红，镀了点胭脂，上身穿红，下身葱心绿，汗巾纱腰，戴着金戒指，拿把大蒲扇扑嗒扑嗒扇着。可这个女人也看了看武松他们，等他们坐稳当之后，小伙计刚要过来，女掌柜的过来了：“慢着，哟，三位大爷，从远路来吧。天热，来来来，拿两把蒲扇来，哎，快去打镜面水来，蛮热情。三个人也没客气，洗完脸之后坐下。这女掌柜吩咐一声泡茶。天热，喝点茶水去暑，她亲自给三人倒了一碗。武松心中暗想，这个女人绝非等闲之辈，你瞅着这身梢，这个打扮，这两个眼睛叽里咕噜来回直转，哎呀，我可得多加点小心呢。那会儿我就听说孟州道不太平，人谨慎了，没有亏吃。可武松还发现，就在他洗脸一转身的这个时候，这个女人假装皮鞋，把手伸到桌子底下去了，摸了摸武松他们这包。俩借差没注意，武松可看清楚了。武松心里一动，干什么？莫非这是贼店？哦，摸摸我们那包里有没有硬头货，嘿嘿。你真要是个贼婆子，你可错打了算盘了。这一路之上，除了热之外，枯燥无味，正好拿你寻寻开心。武松就打定主意了，切了5斤牛肉，5斤狗肉，酒端上来了。他们开始在这喝酒，武松这眼睛就盯着这个女主人，一瞅这女子掀帘奔后院去了， 好半天二次回来，也盯着武松他们，鬼头鬼脑的，不知道干些什么。武松心说，不管你是什么玩意儿吧，我先试探试探。两壶酒喝下去之后，武松把腿翘起来了，哎，女掌柜，有当家的吗？这俩借差一听捂着嘴就乐，这不没事逗咳嗽吗？那个女人把脸往下一沉，当时又乐了，啊啊，瞧这位大爷说的，我能没有当家的吗？有啊。哦，请问你的掌柜到哪儿去了？哎，他呀是个买卖人，到外边做买卖去了。是吗？哎呀，长途跋涉，一半会儿回不来吧。我说女掌柜，你一个人觉着不烦闷吗？哎，你要觉着枯燥无味的话，来来来，陪我们喝上几杯，咱们开开心怎么样？女掌柜的闻听，脸上的肉嘣嘣嘣就蹦了好几下，马上又变了脸了，还是乐呵呵的。啊啊，哎，大爷您太有意思了，我都这么大的年纪了，有什么乐子可寻呢？啊，您别拿我随便开心了。我说伙计，给三位大爷敬酒来了。又有一坛子酒端桌上了，武松倒了一杯，看了看酒挺轻，知这里头没毛病，喝。一会儿这一坛子酒又下去了。咱没说吗，那会儿那个酒啊度数不高，都是低度酒，类似现在的啤酒差不多少，不然的话能一坛子一坛子喝吗？他们喝着酒啊，就当解渴，就当凉快了，但是不等于这种酒没有劲儿，这玩意儿后反烧。武松是海量，一口气喝两坛子没问题，他也不带醉的。后来武松吩咐一声，来，再给我添酒添肉。又添了五斤肉，这女掌柜的亲自去给取酒。大爷，您喝这酒觉着怎么样？嗯，味道不错，您再尝尝，这酒是陈年好酒，比方才您喝过的酒啊劲儿要大得多，不知道您满意不满意？拿来我看。武松拿过一只大碗来，倒了半碗，仔细一看这酒，看出毛病来了，酒发浑，提鼻子一闻，多少有点腥味儿。哼，武松心里明白，这酒里头有毛病，肯定下了麻醉药了。那武松有经验呢，但是装糊涂。嗯，这酒的味儿可是不错，你早应该给我上这样的好酒，是吗？那就请您多喝几碗，来来，给俩借差也满上了。这俩借差一对糊涂虫，他们哪知这里有毛病，端起来每人喝了一口，嗯，是有劲儿，嗯，是比刚才那酒味浓得多，好酒好酒，咚咚咚咚咚咚。一人喝了两碗，可就在女掌柜的一转身的功夫，武松把那半碗酒泼地上了，假装喝了。可就在这时，就发现两名借差眼睛往上一翻，我这房子它怎么着？哎，怎么转个？扑通扑通，全都摔倒在地。武松呢往桌上一趴，也假装中了麻醉药了。这时这女掌柜的刷喇叭身转过来，把腰一叉，是一阵大笑，哈哈哈哈哈哈， 他娘的龟孙兔崽子，呸！哪来的贼配军找老娘的便宜？你找死！小三小五来了来了，后边出来好几个棒小伙子，把他们抬到人肉作坊给我收拾了。哎，把三个人架到后院去了。武松听得清清楚楚，什么抬到哪儿去？人肉作坊？哎呦呵，还要把我们卸巴了是怎么的？武二郎心里这么想着，可是被四个人抬着到了后院的，有个地闷子，地闷子就是现在地下室，可挺宽敞，拐弯抹角走了好长一段时间，到了地方了，好像乒乓球那大案子有四五个，把他们仨放案子上了。武松眯缝着眼一瞅，吓得头发根都竖起来了。哎呦，这简直是人间地狱啊！在眼前的墙上有几把大钩子，挂着好几条大腿，可往墙角你看，还有好几颗血淋淋的脑袋啊！这就是人肉作坊，想要把我们收拾了卖人肉是怎么的？他心里想着，就发现旁边有人把水烧开了。这女掌柜的挽挽袖子，系上围裙，要亲自长刀。再看他一伸手，从肉二的底下长啷啷啷拽出一把剔骨头两面是刃的尖刀，对武松就要下家伙。因为武松找他便宜了，他恨武松拿他先开刀，武松能叫他收拾吗？就在他刚一伸手的时候，武二郎使了个鲤鱼打挺，下面使了个勾挂连环腿，扫啪，这一脚正蹬到女掌柜肚子上。那武松多大的劲儿，把女掌柜的蹬的胡同他来了，摔出一丈多远，刀也撒手了。这女掌柜的也不含糊，一股的神站起来，药诈尸了是怎么的？怎么这药没有劲儿了？给我打！里里外外十几个棒小伙子，各抄家伙，把武松就围上了。武松往肉二上一站，哈哈大笑：“好嘛，来吧，龟孙们！”今儿看咱们谁收拾谁。您想想，这帮人怎么是武松的对手？眨眼的功夫让武郎给揍得东倒西歪，是鼻青脸肿，爹妈瞧瞧。再者一说，这里面能有多大的地方，也施展不开呀。后来这女掌柜的飞身行到了外边了，就骂我那大个子，有种的你出来，爷爷来了。紧跟着武松从地闷子到了平地，可这时候这女掌柜的从屋里头抄起一条铜棍来，跟武松就站在一处。武松暗自点头，罢了，这女人果然有把子力气，好功夫，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不然的话手底下不能这么干净。不过你跟我比，你还是差点儿。后来啊，这女掌柜的一棍子砸空，被武松冷不丁把棍头给抓住，砰！你给我吧你。武松往怀里一带，女掌柜的没收住，身子往前这么一摘呗，让武松一脚是二次蹬倒，然后用脚把他踩住，把拳头就举起来了，要用景阳冈打虎的劲头揍这母夜叉，那真给嗨上，这女人的命就保不住了。 就在这紧要关头，角门呢有人喊了一声，声音洪亮：慢，好汉刘谦！武松就没打，甩脸观看，嚯，站着一个30多岁的中年人。此人头上戴着甩头疙瘩巾，周身穿青，遍体挂皂，面似姜黄，一对黑眼珠是锃明刷亮啊，胸脯好像扣两个大板，后边还跟着几个伙计。武松一看就知道是个练家子，但这个人跟这个女掌柜什么关系他不清楚。就在这时，这主抢步过来了，冲着武松是一躬到地呀：好汉刘琴，小可这厢有礼了。你看这武松啊，不怕横的，怕软的，他把脚一抬，这女人一咕噜声站起来了，呲牙咧嘴，双手拄着腰：哎呦哎呦，可把我打死了，当家的你给我出气。来的这主冲着他一瞪眼：到一边待着，净给我惹祸了。然后对武松说：请问好汉尊姓大名，先乡何处？
1: 我……
0: 武松稍微愣了一下，又一想，没必要隐姓埋名，我怕什么？我都落到这份上了，无所顾忌。武松把胸脯一拔，问我：我是山东清河县的人，姓武名松，排行第二，武松师爷。哎呀，莫非您就是景阳岗上打死猛虎的英雄？正是在下。这个人是倒身便拜呀。久闻武壮士大名轰雷贯耳，今日得见三生有幸，得罪了得罪了。回过手拉那女掌柜的：跪下跪下，这是打虎的好汉。这女掌柜的闻听，吐了一下舌头，缩了一下脖：妈耶，原来是他呀，我说这么邪乎呢，好像没当老虎把我给拍到这儿。他还开了句玩笑：飘飘万夫。武松哪见过这个，往旁边一闪身，以礼相还：不敢当不敢当，方才多有得罪。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当家的快点叫咱们孩子们排摆酒宴，给打虎的壮士接风。
1: 对对对，外边准备准备，把幌摘了，不卖座了，专门招待打虎的英雄。
0: 你说这帮人方才呲牙瞪眼玩命，现在成为一家人了，一个个都像洗面佛似的，把幌摘了，扎板上上，里边排摆酒宴，煎炒烹炸，款待武松。武松说：我那还有俩伙计呢，还在你们那个人肉作坊呢。哎，放心吧，马上就把他们给放了。给俩借差灌了解药，把他们架到外头来了。和这二位好半天才明白过来了。喂，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我这酒还真不错，还真有劲儿，喝完就睡着了，一句话惹的是哄堂大笑。武松心说：可不是，这酒不错吗？要没有我呀，你早叫人家谢罢了。两名借差后来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吓得冒出一身冷汗呐。这时已经调摆桌椅，这男女二人请武松上座，武松说什么也不答应：二位啊，你们光问了我了，我还没有请教二位尊姓大名呢。哎，坐下说坐下说，远来者为客，理应上座。 武松没办法，坐下了。两名戒差挨着他坐下，这一男一女坐在对面，其他的伙计们垂手站立在两旁，专去那个满酒布菜的主。武松这才问：“二位，请把大名赐下来吧。”“哈哈哈哈，我们有什么大名啊？”“乃是碌碌之辈。”这男的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我姓张，我叫张青，有个小小的绰号菜园子，因为当初我在光明寺种过菜，故此得名。这是贱内。”他一指这女的：“贱内啊，就是夫人。”“客气话呗，这是贱内，姓孙，叫孙二娘，江湖绰号母夜叉。”武松一听就站起来了：“哎呦，真是一家人呐、啊！没想到在这儿与兄嫂见面。”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下午3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执行干警为何跨省突击执行？
7: 虽然我是被执行，但我也是受害人，很着急，很愿最尽快的把车找到，还了人正阳公司的钱。
6: 失信人借口财产抵押，人民法院又该如何应对？
8: 法律明文规定，就是说我们法院查访以后，你不能处置，不能转移，不能转卖，不能做抵押。
6: 面对奸猾老赖，人民法院能否顺利突击？
9: 感到有一些失望吧，感觉他真的是典型的老赖。
6: 四起执行案件的背后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思考？法治天下之诚信护航灯，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我们常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诚信是构建道德社会的重要一环。近年来，面对失信行为，人民法院严厉惩处，一直保持打击老赖的高压态势。不久前，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了一次执行行动，行动范围涉及两级法院。本次行动的最大特点在于统一布控，联动执行。面对失信人老赖，人民法院如何斗智斗勇？真实的执行现场又是一番怎样的场景呢？
6: 本次执行活动由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执法，可谓是精心布置，重拳出击。
11: 好，各组注意，是否准备完毕？我宣布执行行动，现在开始。
6: 刘庆华是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董家庄村的一个地道的农民，因为有烧菜的手艺，他在村里开了一家饭馆。 2013年的一天，店里突然来了一个客人，讲了一个发财大计，让刘庆华动了心。
7: 老在我饭店喝酒，这么认识，熟了，关系走的也挺不错。他说买车吧，他说我有活儿，挺好，他一年肯定能回本。
6: 就这样，刘庆华与村里的几个朋友合资，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在2013年12月至2014年7月期间，从石家庄市正阳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购买了4辆解放牌货车，用来拉运砂石料。为此，刘庆华还特意关了自己的饭馆，来到北京专门经营运输。然而，由于经营不善，无法偿还剩余购车款。2017年11月，车辆贷款公司将刘庆华起诉至河北省正定县人民法院。
12: 本院立案受理以后，依法将两名被告传唤到庭，经过本院审判员对双方进行了调解。
6: 经法官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刘庆华承诺在2017年11月25日前偿还剩余购车款75万余元。谁料事情并未按预想的方向发展。刘庆华这次不仅没能按时还款，还一肚子苦水。
7: 一开始车跑得挺好，后来他司机扣住车就不给我们了。
6: 原来刘庆华所购买的4辆货车都被第三人统一管理运营，谁知案外人张某水拆掉了车辆的 GPS 定位系统之后，连人带车不知所踪。在这种情况下，石家庄市正阳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就向正定县人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但是由于货车不知去向，刘庆华又没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案件执行一时陷入困境。就在这时，刘庆华打听到自己的几辆货车被案外人张某水安置在北京市昌平区。经过查证后，正定县人民法院执行局的工作人员决定奔赴北京扣押车辆。
7: 虽然我是被执行，但我也是受害人，很愿意尽快的把车找到，还了人家正阳公司的钱。
10: 2019年2月28日，正定县人民法院执行局的干警们已经到达北京，他们在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集结，准备实施扣押车辆。这起案件是由正定县人民法院来负责执行的，可是为什么却来到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呢？
13: 在以往的执行实践中啊，我们经常会遇到案外人到执行现场阻挠执行的意外情况。为了保障此次执行活动顺利进行，我们特地邀请昌平法院的同志们配合我们执行，两家法院联手共同完成这项执行活动。
14: 此案涉及到案外人，我们要严格按照我们提前制定的工作预案，每一步都按照工作预案来实施，注意人身安全。大家听明白了吗？
15: 明白了。
14: 我们第一组上第一辆车，第二组上第二辆车，出发。
6: 经过半个小时的车程，法院执行人员以及当事人都来到了位于北京市昌平区新店村的一个停车场内。
13: 我们今天来的目的就是准备扣押在您的存放的查封的两部汽车，我们准备登记核心的核实一下核量信息。如果我们查封的信息一致的话，我们今天把它开回正面。您退下
16: 啊！您开走没关系，反正您得给我核对点。
13: 对的，咱这又回去
16: 啊，因为这账户我得有个交代。
13: 他说，据我们了解，这两车在我们放那有3-4个月时间了。
16: 差不多。
6: 两辆货车已经在停车场已经停放着3-4个月，停车费就在8000元左右。那么，这个停车费应该由谁来承担呢？
13: 按照规定，这停车费用应该由这个被执行人交纳。但刚才这个当事人不说过吗？他这个被执行能力没有执行能力。通过我们昌平法院的同志做工作，车厂的负责人表示放弃这部费用。
6: 两辆货车经过检修人员的修理，可以正常行驶。接下来，货车将在法院警车的护送下驶向石家庄。
17: 那么今天这个行动呢，可以说是北京和河北一个协作执行一个典范案例。那么河北、北京、天津制定了协同执行的一个作战方针，这个得到了最高的帮助和支持。那么这一决策啊，这一举措不仅仅是这个形成了一个执行合力，降低了执行成本，更主要的还是提供了执行效率啊，为我们基本解决执行难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6: 经过法官和当事人的不懈努力，已经成功将4辆货车依法扣押。那么接下来这4辆车又该如何处理呢？
18: 继续由被执行人使用、生产、经营，与申请人立一个还款计划， 逐步还款，再叫我们属于叫长期和解。
7: 协商好了，俺们把活已经找好了，找好了接着跑呗。多这一年半，少这一年都能还上他，还清他的，人还七十多万。
15: 假如现在把车给他卖掉的情况下，他就是确实赔了，翻你没有翻身的机会了。就
10: 我们看到正定县的这起执行案件的结果，可以算是非常的顺利。人民法院既帮被执行人找回了车辆，又给了他重新跑车赚钱的机会，可以说得上是法理与情理都兼顾了。与此同时，邢台市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的执行现场也传来了新的消息，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6: 执法现场，失信人辩解财产遭抵押，法院如何强制执行？
8: 法律明文规定，就是说我们法院查访以后，你不能处置，不能转移，不能转卖，不能做抵押。
6: 现场搜查，执行人员又会有何发现？
19: 并不像是被执行人所说，歪歪累累，穷困潦倒。
6: 执行场所辗转三地，查封财产能否弥补欠款？法治天下继续播出，诚信护航灯。
20: 这个我们今天到这的主要目的，就是想通过咱们交管部门的监管系统，对涉案车辆进行查扣。一旦发现涉案车辆，请及时通知我们。
6: 2019年2月21日，邢台市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现场执行一起工伤赔偿纠纷执行案，但令人意外的是，执行行动的第一站竟然去往的交警大队，要求控制车辆。那么究竟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引得如此兴师动众？事情还要从一年前开始说起。2018年4月27日，一辆河北邢台牌照的重型半挂货车在湖北省荆州市发生了一起重大交通事故，车辆撞进高速护栏后翻入路边的沟内，事故导致司机乔小月当场死亡。
21: 主要是乔小月作为驾驶员操作不当，造成了车辆翻到了高速路侧边路沟里。这个因为没有第三方嘛，它是一起单方事故。
6: 经当地交警部门认定，死者乔小月在事故中负全部责任，但是由于事故车辆为他人所有，乔小月只是一名受雇司机。事后死者家属向车主任振杰提出赔偿，在多次协商无果之后，彭家平一家人将雇主任振杰及车辆保险公司一同告上法庭。
22: 那个结果是我们胜诉了，我们是承担30%的责任吧。保险公司给我们10万，那个任振杰这儿给我们19万吧，19万多一点。
6: 让彭家平一家人没料到的是，案件宣判几个月之后，保险公司和车主任振杰所应支付的赔偿却一直没有消息。
22: 我们盖这个房子嘛，外面欠了很多外债，如果自己还靠卖那个煎饼支撑着，大年三十我还出去卖煎饼了。
6: 由于实在无力支撑家庭的日常生活，2019年1月7日，彭家庭一家人向邢台市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很快，被执行人之一保险公司就将10万元执行款履行到位，而另一名被执行人任振杰却一直对法院下达的执行通知书不予理睬。通过网络查询，法院的执行人员了解到，被执行人任振杰名下还拥有2辆机动车，执行人员立即赶往交警大队申请查扣，随后赶往任振杰住所进行搜查。经过约20分钟的车程，执行人员到达了任振杰的住所。
23: 第一组负责外围警戒，第二组安排人员随我上楼。
8: 在这个2019年1月11号发完执行通知书以后，我当时给你发一个执行裁定，对吧？就是查封你名下3辆汽车，其中呢2辆小型汽车，1辆半挂货车，对吧？现在这3辆车在哪儿呢？
24: 这个门口，我这门口一辆车，
8: 门口一辆车，
24: 我那个倒车下来在这停车场了。从出了事故以后到现在一直没有动，我那个轿车是，就是说出事故以后借别人钱，已经抵押回去，现在别人开着嘞。就说现在就是说我的面包车在门口，那个大车在咱这边那个附近那个停车场。
6: 据任振杰表示，自己名下3辆车中的1辆被他抵押出去了， 那么任振杰的说法究竟是真是假？执行人员又该如何应对？
8: 法律明文规定，就是说我们法院查封以后，你不能处置，不能转移，不能转卖，不能做抵押，你明白这意思吧？
24: 因为他这个我这个传递车，他也是个分期付款车。
8: 你现在马上通知这个，看你传奇车的，应该是传奇车吧？
24: 对，
8: 因为武宁是在这儿来。通知那个人把这个车开到载重现场，好吧？我们法院要予以扣押。
6: 在确定任振杰住所后，执行员随即启动了搜查程序，希望能够发现有价值的物品，用以赔偿给申请执行人。
24: 我的负债来的就是存折，肯定是没有的。
19: 通过现场搜查，从被执行人住所搜出两条线烟，每条价值都在200多元。作为老百姓，并不像他被执行人所说，外债累累，穷困潦倒。
6: 经过约半个小时的路程，执行人员来到了被执行人任振杰口中的停车场。这里停放着的正是死者乔小月出事时驾驶的那辆半挂重型货车。
24: 好了，前面那个就是。
8: 现在呢，首先由工作人员核对车号，然后制作查封清单，制作扣押清单。这个车现在能开动吗？
24: 这现在不能。
6: 执行活动伴随着被执行人任振杰签字确认扣押车辆清单而进入尾声。后续法院会依法拍卖任振杰名下的3辆机动车，将拍卖所得交付申请执行人彭家平一家。
19: 通过现场直播执行工作，凸显了信息化和执行联动机制的威力。通过这个执行网络操控系统，发现了被执行人的车辆信息，也向社会宣示了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的加强决心。
6: 这次执行活动堪称是重拳出击，声势浩大。就在邢台市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的这起执行案件告一段落的时候，唐山市古冶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第一现场，执行人员因何计划落空？
19: 现在就是说，被执行人洪明海没在岗位上，有病。
0: 对，有病。
6: 寻人无果，法院又该如何应对？
19: 这小头像以后呢，都是老赖的住所地。
6: 狡兔三窟，油滑老赖能否落网？这项执行行动又会获得怎样的收获？法治天下继续播出。诚信护航灯。
19: 我们现在所在的楼下是被执行人所在的单位。
1: 嗯，
19: 是这里。从这门进去，上二楼。你好，我是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的。你们单位的洪明海是你们单位员工吧？
1: 是。
19: 他现在在单位上班没有？
1: 现在没有，而且他那个前段时间呢，他根据他那个前段时间给我们出具了一个开兰总院的一级矿医院骨折的一个证明，那个病假证明。
19: 现在就是说现在就是说被执行人洪明海没在岗位上，有病。
0: 对，有病。
6: 令执行人员担心的情况发生，洪斌凯竟然没有在单位，这就意味着法院精心布置的第一执行现场计划落空。那么这究竟是一个巧合，还是被执行人早有预谋？案情又到底是怎样的呢？
3: 洪斌凯的厂的效益不好了，挣了钱吧，还不给，7-8月都不给我了，2万3。
6: 期间法院执行局的工作人员依法冻结了他在农业银行的工资卡，可就在法院依法划拨其卡内款项时，却发现了一个大问题。
9: 2018年年底嘛，我们再次去扣划的时候，发现工资卡里没钱。然后经过我们调取他的银行明细，发现他又换了一张新的工资卡。
6: 因为洪斌凯一直没有完全履行法院生效文书确定的义务，期间法院对他做出了司法拘留15日的处罚。然而就在这之后，洪斌凯竟然神秘失踪了。
9: 再之后就是再找他就是不见人了，去他工作单位找他也不上班了，以各种病假理由吧，就是不着面吧。
6: 从以往的办案过程来看，被执行人洪斌凯是一个典型的老赖，对于人民法院规定的义务拒不履行，且经常性的失联。那么执行现场，执行人员又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19: 被执行人呢，既然不在单位，我们的预案当中
2: 本身就制定了第一二现场必须到他家庭去找他。然后既然单位所负责人所说他的脚部骨折受伤，

0: 那应该在家里疗养。所以说第二天早上我们就直奔他家去找他。
1: 2019年初，河北省道院向社会开通微信小程序老赖地图，微信用户可扫描出定位点方圆500米内的老赖相关信息，包括失信自然人、失信法人或其他组织。这项手段为法院执行和社会监督等工作带来便捷助力。
0: 这小头像以后呢，都是老赖的所那个住所地，通过我们人民法院以后，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以后，确定了以后，在这个小程序上以后全部都反映出来了。你要是我们现在在5号楼，现在可以点击最近的这个头像，马上就可以看出来。
1: 到达老赖地图所指引的地点后，眼前的一幕引起了执行人员的警觉。
0: 我从这个大门的锁的现象看，外面是明锁，里边有横插。有横插以后呢，里边从门缝一看啊，里边还有一个大门杠在顶着，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厂子里有人。在这种情况下，被执行人电话联系也不接，也找不着他的本人，那说明他这个厂子里有人，我们就得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1: 可疑的痕迹，紧锁的大门，阻挡不了执行队员的脚步。随即执行队长安排专业开锁人员进行破锁，准备强行进入工厂。
2: 我们推开支柜以后，他已经不在工厂了，人跑了，这个家跑不了。我们当时对他的工厂的设备还有机器进行了查封，并让他的父亲通知他尽快与我们联系，争取早日把案子解决，逃避不是方法，尽快解决才是唯一的出路。
1: 至此，唐山市古冶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案件进入尾声，但是对于被执行人来说，失信所带来的法律惩罚才刚刚开始。本次四地联合执法的最后一站，邯郸市魏县人民法院的会议室里，执行款和司法救助金正在集中发放。
3: 今天我们集中发放的案款是269.68万元，涉及到22个案件，5件执行案。今天来到现场的申请执行人有32个。
1: 在这5起执行案件当中，有1起较为特殊，不仅申请执行人没有来到发款现场，其家属及代理人也没有出现。那么，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2017年6月。魏县农民蔡秋长在一次收麦中，因收割机发生故障，导致一颗铁钉横飞插入胸口。
4: 我从这个眼角这儿，把这个鼻子这儿也掀了那些，然后都这个牙，都嘴边的牙也都掀净了，俩牙也毁了。这个点儿，这个口袋这个点儿，一扎了个钉呢。
1: 作为收割机的所有者，刘清白陪同伤者赶到了医院，并垫付了一部分医药费。可是这些钱对于蔡秋长一家之后所需要的医疗费用来说却是杯水车薪。
5: 我一共就是在医院给我拿了9000块钱，拿了这些钱以后，他就讲说条件不好，他说你出院吧。后来他说我叫他拿钱，他不拿，这站有病瞧不好，这自己拿钱站的叫。
1: 虽然命是保下来了，但是蔡秋长一家接下来所要面对的却是大额的债务。随后蔡秋长将收割机主刘清白告上法庭，最终胜诉获赔8万元。然而这笔钱却迟迟无法到账，无奈之下，卧病在床的蔡秋长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没想到几周之后，执行局就传来了好消息。
5: 执行局给我打电话，都是拿那个钱给搁牢了。
6: 通过这个总队总查控呢，查到这个被执行人刘清海有存款5万块钱，我们及时对他进行了冻结，然后我们又通过各种渠道吧，然后用电话给这个被执行人打电话，如果罚款以后还不履行，就将移交公安。所以这个被执行人迫于这个强大的执行压力吧，然后对另外的那3万块钱也进行履行，这个案子进行这个全部执行。
1: 有人为了逃避法律义务千般抵赖，而执行人员为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不畏艰难。 在四地人民法院执行人员的努力下，案件取得喜人成果。本次执行行动的第一阶段进入尾声，但是威严法律给予实现人的严惩却依旧继续。此次活动所产生的影响，在社会上也引来一致好评。
7: 好的，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8: 那么通过联动，有利于法院的执行工作，啊，能够使案件呢在其他部门、单位、个人的配合下面，使案件能够顺利的执结，找到被执行的人或者财产。那么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呢，通过联动机制，使社会也认识到这个现在这个被执行人逃避执行、抗拒执行的情况有多么严重，而且呢，通过社会的协同配合，促使被执行人履行的义务，实现了权利人的权利，这有利于净化社会空气，建立一种诚实信用的社会风尚，啊，所以这个执行联动机制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7: 随着我国失信信息公开制度和联合惩戒制度的建立，失信人所面对的社会压力也在不断加大。通过黑名单、信息公示、司法执行等方式，让老赖无处逃遁，付出沉重的代价。我们也希望通过本次节目，给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一定的警示与教育，让我们一起为共筑诚信、创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金小姐原本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可是这个夏天她却感觉自己有一些奇怪，炎热的天气总是让她觉得心烦气躁，爱发脾气，往往为一点小事情就跟室友大动肝火，而且好像自己的记性也没有以前好了，心情也总是开朗不起来，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
11: 像金小姐这种症状呢，在医学上是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其实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心理中暑。那么据调查呢，人的这个情绪啊和气候的变化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夏季呢，大约有16%的人容易患上心理中暑，尤其是气温高于35摄氏度，湿度大于80%，还有这个日照时数超过10小时的时候呢，患上这个心理中暑的症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10: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象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心理中暑。首先是情绪异常，在这个连日高温炎热的酷暑里面，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是最明显的。其次就是行为异常，由于心情烦躁火气大，容易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和别人闹意见，家庭矛盾增多，朋友间的争吵增加，陌生人之间的纠纷更是会容易发生。然后是认知异常，像金小姐，她的记忆力一向不错，可是这段时间她就常常觉得自己思维紊乱，记忆力下降，老是不能够安下心来思考问题，工作效率也因此降低了不少。
11: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出现心理中暑的呢？实际上啊，这是人体对于环境的不适。心理中暑呢，它是一种季节病，在炎热的夏季里面，像这种气候条件呢，对于人体下丘脑的这个情绪调节中枢影响会明显的增强，那有可能会导致情绪还有认知行为的紊乱。即使有的人他身处的环境并不算热，但是因为外界强烈光线的刺激，也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烦躁的情绪。那所以如果你是产生这个心理中暑的话呢，可能对于工作啊生活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心理上的自我调节、自我疏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10: 为了避免心理中暑，我们就需要宣泄，但宣泄不是找人吵架，而是与人说出心中的烦恼，要和家人朋友多交流聊天，以缓解心理压力。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听听舒缓轻松的音乐，或者是做一些想象放松训练，静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想一想森林、蓝天、大海等令人凉爽的情景，也有助于降低心理热度。此外，遵循环境心理学的原理，在夏季室内应多用冷色系，我们可以把窗帘、床单等换成淡蓝、淡绿等颜色，少用红色等暖色系，也会起到 到热衷求静的心理作用。除了气温的变化以外，心理中暑还与人的出汗多少以及食欲情况和睡眠时间有关系。因为天热人容易出汗，加上食欲和睡眠不好，也会使得体内电解质代谢产生障碍，因而影响大脑的神经活动，令人发生情绪和行为方面的异常。
11: 这个时候有心理中暑的人呢，应该充分认识到自然气候的复杂性，并对于因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平常呢，应该保持一份平静、乐观、豁达的心态。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睡眠时间，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凉茶、冷饮。但是呢，一定不要多喝酒，尤其是不要喝烈酒。那因为这个心理中暑它是一种心理疾病，可能一部分患者还不能够及时的认清自己的病况，所以这也需要家人和朋友来留意哈。如果发现身边有出现心理中暑症状的人呢，尤其是他情绪异常烦躁的时候，就要及时带他去找心理医生来进行诊疗了。我们下期再见。
10: 温馨提示一，在炎热的夏季，情绪、行为和认知的异常通常是心理中暑的表现。二，心理中暑的人最好多与家人朋友交流沟通，以缓解心理的压力。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9: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 领着10年的退休证却莫名被公司收回。
13: 跟你们说，你什么时候已经被除名了？
1: 20年前公司做出的除名决定是否合法？
14: 如果你回来，你不回来交喊你交拘留金又不交。
1: 原被告各执一词，除名通知到底有没有送达当事人？
15: 除非企业能够提供足够的证据与证明其除名的决定。
1: 一个具有历史渊源的案件，法官将如何在情与法上做出抉择？法治天下之除名。
16: 退休证是退休职工依法享受相应的福利待遇的证明。在广西南宁市，有一个公司和几名退休职工，因为这小小的一本退休证，双方又是申请劳动仲裁，又是闹上了法庭。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 何月旧是1955年生人，2005年他年满50周岁的时候，公司给他发放了工人退休证。何月旧本以为退休之后就可以安享晚年了，但是没想到2015年12月14日，公司却强制收回了他的退休证。
17: 当时他要求员工交回那退休证的时候，并不是这样说，先把退休证拿给我看看。单位经理把退休证拿到手后，再跟员工说，你什么时候已经被除名了。
1: 把退休证上交之后，才收到了自己早在1995年就被公司除名的通知。这事让何月就觉得莫名其妙，因为公司给他发放的退休证是经过正规手续办理的。于是何月就多次到公司找领导理论。而就在这期间，2016年4月，公司在南宁日报上刊登了两则有何月旧名字的公告。
17: 公告第一份是对那份退休证作废的声明，第二份公告是通知我的当事人回单位30天内回单位办理 出名手续，如果不回来的视为

0: 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6年8月16日和2016年11月29日，南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书，裁决这家公司将工人退休证返还给彭群莲、麦彩妹以及何月舅，并支付2015年6月至2016年2月合计9个月的退休金，共450元。然而，这家公司对这样的裁决表示不服，分别将3人起诉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雍宁区人民法院。
1: 遇到这样的事儿，真是让这三位已经退休的大姐是哭笑不得。20年后才突然得知，自己早在20年前就被公司除名了。这个除名究竟是不是事实？当时他们到底违反了哪项规定才被公司除名的呢？
0: 2017年3月7日，南宁市雍宁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原告南宁市雍宁区第二运输公司诉被告何月舅养老保险待遇纠纷一案。
2: 因为本案的性质是属于养老保险待遇纠纷，那么这个钱数啊虽然很小，但是它是一个我国的一些职工到龄退休的一个待遇的一个象征。到龄职工拿到了这个退休证，那么就相当于拿到了这个可以享受我国其他的这个社会福利保障的这个各种这个福利啊。
0: 对于这种涉及民生问题的历史遗留案件，法院也是相当重视，因为目前在国内及部分国家，我国的退休证仍然具有身份的象征性、纪念性、权威性、公认性和实用性，凭退休证仍可以办理不少社会事务，并可以享受优惠政策，所以对于退休职工来说，退休证还是很重要的。
2: 这个案件的难点是在于，因为这个涉及到这个企业与这些退休员工的矛盾，如果稍微处理不当的话，会引发一点引发这种这个企业的不稳定。很奇怪的是，除名之后这个公司又给他发了职工退休证，那么他对到底有没有被开门，成为本案的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地方。
0: 接手这个案件的时候，承办法官赵高超对于何月舅等人是否在20年前被公司除名了，又是因为违反了公司的哪项规定被除名的，同样疑惑不解。而要解开这个疑点，还得从何月舅他们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性质说起。原告是一家从事运输、搬运、装卸等工作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在上世纪80-90年代有着很大的业务量。
3: 运输这块的话，搬运的那个量比较大，所以他需要很多的那个人来帮他搬。
0: 何月舅是1972年3月到原告公司从事水泥装卸工作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是1995年颁布的，所以原告与被告一直未签订过劳动合同，但是何月舅等人算是公司正式招聘的工人。
3: 我们所说的招聘不像现在的那么严格，就说你进去了以后，经过看好你，认为你可以胜任我们那些工作了以后，就算为公司里面的员工了。这10几个人的话是属于里面的正式工人。
0: 何月舅等人当时并不需要每天到公司报到，他们被分为几个小组，每天固定在需要装卸搬运水泥的地点随时等待工作。
3: 物资公司他都是有货的话都是在那个物资出货装卸的那个点挡住的，有班长有副班长来领队的，他不会说你到时候有货了再通知你，打电话就喊你回来做，不是这样的，他们专门定点的。
0: 不过从1996年1月起，公司不再从水泥厂接单开展水泥装卸业务，甚至到了1997年，公司也不再正常开展业务了。那段时间，有些工人开始私自在外面接了其他的工作。对于这种现象，当时公司是默许的，并且公司还与这些职工协商了内退的政策。
3: 在二运公司那里也同意你出去，同意你出去了以后就当做你的那个，就也不终止你，也不解除你。但是作为一个就好像你的那个关系还是保留，但是不发工资，但是你还要回来交那个积累金。
0: 所谓积累金，就像是职工给自己交的养老金，公司规定积累金每个月交30元，从1996年1月交到职工到达退休年龄为止，即男性年。

0: 满六十周岁，女性年满五十周岁。同意交缴积累金的，公司才会给达到退休年龄的职工办理工人退休证，并按50元每月的标准支付退休金。但是如果职工在退休前仍欠积累金的，则需要将积累金与退休金相抵扣，待积累金抵扣完毕后，公司再行发放退休金。比如何月旧，他是2005年11月办理退休的，他的积累金缴纳时间为1996年1月至2005年11月，共计118个月，每月缴交30元，共计3540元。办理退休的时候，他已经将积累金补交够了，所以领到退休证之后，他已经收到了公司给他的每月50元的退休金。
1: 发钱他不是每月发，他是分段分阶段的，有时半年发一次，有时3个月发一次。
0: 至于何月旧等人的退休金为什么每个月只有50元？因为全国各地自上世纪90年代相继推出养老保险制度，按规定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被保险人，经社会保障部门审核，符合条件的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至终老。现阶段社保缴费至少满15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符合享受养老金待遇的人员，在办理完正式退休手续后，就可以依法依规由社保机构或有人事权限的用人单位颁发给个人，所以退休金的计算也均以社会保险缴费为准。保险交得越多，你退休以后拿的退休金就越多，所以现在的政策是鼓励人们多交费，以后退休就能享受更多的福利待遇。但是何月旧等人属于内退，内退原则上还是企业职工，只不过不在岗位而已，它是企业安置职工的一种方式，领取的是生活费而非养老金，这些生活费是企业自筹的资金，由企业负责发放。内退之后，何月旧等人并没有缴纳养老保险，虽然达到了退休年龄，符合退休条件，办理的退休证，但是并不能领取养老金，所以只能领取公司发放的50元的退休金。可是当时公司既然与职工协商内退了，为什么会在1995年的时候对何月旧等人做出除名的决定呢？
2: 可能见收入觉得还不是太理想，都找我们也没有任何打招呼，就找他通知你回来，你又不回来，交喊你交积累金又不交，这样至少有半年左右，才公司里面才采取这种除名的措施，一般10天8天，一般不是那么严苛的公司啊。
0: 据原告陈述，当时在公司的业务不多的情况下，有些人已经离开公司另谋职业，并没有理会公司的内退政策。所以1995年10月，公司通过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决定，以长期不在单位参加劳动工作，并不按规定缴交集体积累金，未经批准擅自长期离开工作岗位为由，对何月旧、彭群莲、麦彩妹等15名职工予以除名。庭审中，原告还向法庭提交了当时职工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但是何月旧等人对这份证据并不认可。
1: 这个议录是他们单方做出来的啊，单方做出来的，并且已经事隔那么多年，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个会议记录确实是当时做出来的啊，没有任何凭证啊。
0: 既已除名，公司为什么又给职工发放退休证？
2: 隐瞒了事实来办了这个所谓的退休证。
0: 既然发放了退休证，公司是否有权收回？
1: 不管他是单发证给员工是经理还是副经理，这个是副领导。这个证明效力。
0: 公司20年前做出的除名通知，到底有没有送达给当事人？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除名。
3: 按照公司的说法，他们在1995年对何月旧等人做出了除名决定。可是为什么10年之后，在何月旧2005年达到退休年龄的时候，又给他发放了退休证呢？而这个退休证为什么发放了10年之后，直到2015年公司才把它给收回去了呢？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0: 对于何月旧等人究竟是如何拿到退休证的，原告表示，2000年12月开始，公司所有的业务都停顿了，公司给200多名职工都办理的内退，只留下了几位管理人员，而且这几年他们还经历了几次管理人员换届。
2: 交接的时候，可能不交代清楚， 另外的新的经理对旧的事情不了解，还有一点就是得了那个退休证，这几个人就是隐瞒了事实来办了这个所谓的退休证。
0: 原告说，2015年10月，他们接到一些职工的反映，说被告隐瞒被公司除名的事实，通过欺骗的方法骗到了退休证，并且有100多名职工代表向法院提交了联名控告书。而这些职工控告何玉秀等人的背后，其实还有更大的经济利益的因素。
1: 他们本身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据说有几十亩，我没了解过，据说有几十亩，并且现在国家开发可能要征用啊，征用人家的土地的话，现在土地是很贵的啊，一亩少的几十万，多的上百万，所以呢，后面呢可能有得钱征地款的分配，可能有那回事。
2: 如果单单几十块钱呢，其他那职工意见可能反而没那么大，十几个人你一瓜分，把那个企业里面的财产一瓜分了，他们那边的可期待的那个价值就大大缩水了，所以呢，几百工人的那个意见就为什么这么大，迟迟不跟你调解，迟迟不服，就这回事。
0: 原来何月就等人争的并不仅仅是这一本小小的退休证，而是一种名誉，一种身份的象征。虽然每个月只能领取50元钱，但是有了这本退休证，才能算作是企业的一份子，才有机会分配企业的其他财产。以前雍宁还只是一个县城，2005年才调整为南宁市的一个行政区。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的推进，雍宁区的地价也是越来越高。庭审中，原告公司向法院提交了1995年作出除名通知的文件，并表示这份除名文件当时还抄送给了上级主管部门。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何月秀等人就真的被除名了，公司就真的有权收回他们的退休证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出台之前，企业对员工的管理适用的是《企业职工奖惩条例》。这部法规规定，职工旷工可以给予开除处分，但是对于开除处分也有相应的规定。
4: 1985年颁发的这个奖惩条例规定表明，任何企业对这个除名或者对这个职工进行这个经济处罚、除名，那么都应该书面告知或者送达这个决定或者通知，并且要把它记录在他本人的这个档案里面，除非企业能够提供足够的证据以证明其除名的决定或者是通知合法啊，实体的合法和程序下的合法，才能够得出相应的这个除名的这个合法性。
0: 对于公司出具的这份除名通知，何月秀等人首先对它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1: 除名必须一个要有事实依据啊，要证明有旷工事实依据啊，现在你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旷工啊。
0: 但是原告认为，这份除名通知上，在每个人名字的前面都打了一个勾，足以证明这份通知已经送达或者通知到本人了。但是被告对这个观点并不认可。
1: 他这个打勾送达是没有任何法依据的，谁都可以打勾的，你自己可以单方打勾的。
0: 原告认为，这个事情应该考虑当年的实际情况。劳动法1995年刚刚推出，当时还在磨合阶段，所以有些规定不一定能完美做到。
2: 所以说，你按照现在的标准去衡量当时的那个情况的话，是不现实的。
0: 但是被告认为，即使当时有做出除名通知，但是退休证是公司发放的，不论给他们发放退休证的是哪任经理，代表的都是公司。而且何月秀和彭群莲也已经开始领取退休金了，这个时候公司再把退休证收回并登报公告他们的退休证作废，这点是不合理的。
4: 不管是哪一届的领导颁发给这个职工的这个退休证，那么这个已经颁发出去了，就说明职工就已经是这个依法享有这个退休的这个一个这个应有的待遇，包括退休领取这个退休金。
0: 除名通知是否对被告合法有效？
4: 只有这个企业一家的一个通知。
0: 公司为何始终不愿返还退休证？
5: 公司呢，显然收回退休证的这个行为是没有依据。
0: 对于潜在的风险，法官将会如何考量？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除名。
3: 看起来啊，这件事儿或许真的有那么一点历史渊源在里面，但是对于这种跨度这么长的历史事件，应该如何去判断？是严格依照法律条文的规定，遵循以事实为依据的基准，还是从情理上来考虑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实际情况，认可公司的做法呢？这其实啊，对于法官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难题。那么，这份除名通知对何跃旧等人是否合法有效，法院最终又会做出怎样的认定呢？
0: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公司做出这份除名通知在实体上存在很大的缺陷。
4: 那么从实体上来看，这个企业也没有在审理过程中也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以证明其除名的实体性的合法性。那么这个只有这个企业一家的一个通知，没有其他的相应的这个书面材料予以这个证明。
0: 而从程序上来看，赵高超法官认为，尽管公司在2016年的时候又公开登报要求何跃旧等三名职工重新办理除名手续，其实也印证了公司当时做出除名通知的时候存在一定的瑕疵。
4: 那么我们法院审查发现，这个企业从他的这个只有一份除名通知，并且也没有提供相应送达把这份这个做出的这个除名通知依法送达给这个三位职工，那么这个没有证据。那么我们法院认为这个从程序上面是这个非法的。
0: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的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4: 用人单位没有证据，或者是因为时代久远，他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能证明他已经将这个除名的通知或者决定告知或者送达给劳动者，劳动者也有可能收到了，但是你用人单位要承担这个举证责任，如果不能取到这个举证，那承担这个法律风险后果应该由这个企业来承担。
0: 最终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无论从实体上还是从程序上来看，公司做出的除名通知都存在很大的不合法性，所以法院最终认定这个除名通知对何跃旧、彭群莲和麦彩妹三位职工都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另外，公司虽然提出观点认为何跃旧等人隐瞒事实，通过欺骗的方法办理的退休手续，但公司无法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法院对此也是不予采信。尽管如此，公司还是表示拒绝将工人退休证返还给何跃旧等人。
2: 既然已经做出了，已经通知过了，那几百个职工都已经清楚这个事情，这个的话再重新发给他，那个职工意见就大了。
4: 这个企业非法没收了这个职工依法想取得的这个退休证，那么这个你就应该返还。
0: 法院最终认为，何跃旧在2005年时年满50周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依法各享受原告内部退休人员的待遇。2017年8月1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雍宁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原告返还被告何跃旧工人退休证，并支付2015年6月至2016年2月的退休金，合计450元。对于一审判决结果，原告表示不服，提起了上诉。2018年6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 好的，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连线中国政法大学的金英杰教授。金老师哈，对于这个除名决定是否送达给了当事人，现在公司和职工是各执一词的，那么对于这样一个争议，应该由谁来举证呢？
6: 这个问题法律规定的非常清楚，因为除名决定是由用人单位做出的，所以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劳动者不需要承担举证责任。所以这个案件我们看到说，用人单位呢，他在举证上也出现了问题，所以最终导致他的除名决定呢是违法无效的，公司呢显然收回退休证的 这个行为是没有依据的。
3: 嗯，那么对于法院的判决结果您是怎么看的呢？
6: 我认为法院判决是正确的啊，就是在95年和05年之间，双方呢是持续是有劳动关系的。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又怎么能够解释在05年的时候公司发给了职工退休证，说明呢他是认可双方之间有劳动关系存在的。所以这个判决呢，我认为呢是正确的、合法的。
3: 嗯，好的，感谢金教授。这个案件虽然发生的时间有一点久远，那个年代的企业在管理上呢也不像现代企业那么完善，但是案例啊还是给我们企业提了一个醒，无论企业做出的关于职工的任何决定，一定要实体合法，要有凭有据，另外呢程序上合法，要通知相应当事人，而且要记录在案，以免发生矛盾纠纷的时候因无法出示证据而陷入被动的局面。法治天下，再见。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
9: 这样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巾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
8: 人的一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
10: 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呢也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
8: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地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
10: 用的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
8: 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 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1: 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家园
1: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0: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山东农业大学社会合作与成果转化处的副处长张锡刚。张处长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锡刚，在社合处主要负责校地合作、技术推广、成果转化工作。
0: 我知道哈，张处长呢，您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咱们省派鱼台县古亭街道的第一书记。驻村之前呢，您肩负的是山东农业大学合作与成果转化的责任，而作为省派的第一书记，驻村之后，您又承担起了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重任，是吗？
3: 是的，2024年1月，我们山东农业大学一行四人来到鱼台县，担任省派第一书记。驻村期间，我们牢记使命，牢记嘱托，牢记责任，依托派出单位资源优势，围绕当地乡村振兴中心任务，抓党建、促发展，建立了1、2、3、5、6、7党建模式，积极推动各项工作开展，五位一体，打好乡村振兴组合拳。
0: 那如何将我们派出单位的这种专业技术和成果转化为助力我们派驻村推动乡村振兴的优势资源？那跟您共同做客直播间的还有两位嘉宾，共同来讲述你们的经历和工作，是不是？
3: 是的。
0: 好的，那首先呢，我们来认识，是我们鱼台县挂职县委副书记、县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工作专班主任刘磊。刘书记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省总工会派驻挂职鱼台县委副书记刘磊，主要负责全县驻村第一书记和下派工作，落实省驻村工作专班四个队职责任务，助力鱼台县抓党建、促乡村振兴。
0: 那我们张书记还有我们山东农业大学四位第一书记，他们的工作情况您是非常熟悉的，是吗？
4: 是的。
0: 那稍后的时间呢，就带我们一同走进我们鱼台县，走进我们古亭街道，好不好？
4: 好的。
0: 那好，那还有一位嘉宾呢，是来自我们鱼台县古亭街道党工委书记王坤。王书记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千年古镇，鱼米芳华，古镇古亭，人杰地灵。我是鱼台县古亭街道党工委书记王坤。
0: 欢迎您的到来啊，是不是也欢迎我们都到您古亭街道去走走看看呀？
6: 是的。
0: 嗯，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跟随着三位嘉宾哈，走进我们鱼台县啊，而与第一书记对话，与我们派驻地的鱼台县的领导们交流，共同来展示乡村振兴校地融合的鲜活案例和成功模式。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先从我们第一书记他派驻之后，我们张书记的工作开始说起。张书记。
3: 好的。
0: 嗯，
3: 作为省属高校双一流建设服务乡村振兴的排头兵，加快校地融合，推进农业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其中乡村振兴驿站是服务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一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42个乡村振兴驿站落户鱼台。
0: 嗯，说到了这个乡村振兴驿站哈，我们可是非常熟悉的啊，因为在我们应急广播里面播放的我们乡村振兴驿站的音频，也就是说我们根据节令啊，根据不同一年四季的农业技术的需要哈，我们录制的那个音频啊，就是由我们山东乡村广播来录制的，就是由我和我的搭档丁源来录制的。
3: 谢谢。
0: 您是不是在村子里面也听到过我们的声音呢？
3: 是的，是的。
0: 嗯，那咱们在当地是如何来开展我们这个乡村振兴驿站工作的呢？
3: 好，在乡村驿站建设中啊，我们一是精准定位，锚定服务方向。刚驻村时，我们花了大量时间走访调研，与村民、村干部、街道领导进行深入交流，全面了解村里的产业发展、文化特色、教育医疗等情况。二是多方联动，构建合作网络，为推动驿站落地，我们积极协调各方力量，在村内组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耐心讲解驿站建设的意义和它的作用。村外主动与学校以及鱼台县农业农村局等相关部门沟通联系，经过多方努力，成功搭建起政府、高校、乡村三方协同的合作机制。三是因地制宜，创新运营模式，每个村的情况不同，驿站服务的内容也不同。就拿我们龙身村来讲，我们的驿站就主要是对接服务村里的果树产业，以及我们对接引进的小麦新品种。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仅是围绕果树产业，毛志全教授团队就先后8次来到村里，指导林业生产，嫁接了优质梨种山农苏，为村里的果树产业插上了科技的翅膀。
0: 嗯，我觉得通过您的介绍，我们更加全面立体的来了解了我们乡村振兴驿站到底怎样为我们老百姓服务哈。就是其实除了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农业知识、农业技术哈来了解帮助我们的农业生产，其实呢，像建立了这个乡村振兴驿站之后，还可以邀请我们的专家走进村里面进行现场指导和教学，是吗？
3: 对的。
0: 嗯，
3: 现在呢，我们在鱼台县建立的42个乡村振兴驿站已取得了显著成效。驿站一方面提升了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拓宽了师生接触实际施展才华的渠道，对学校的人才培养助力显著；另一方面，驿站也成为学校科技成果通向农村的桥梁，帮助地方农民掌握最新科技成果，推动了乡村产业的迭代升级，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的科技动力。
0: 嗯，是的。那其实乡村振兴驿站呢，不光是在我们鱼台县哈，通过我们第一书记可以建立，山东农业大学在2025年的时候也要建立10000个乡村振兴驿站。那所以如果您对我们这个驿站的建立感兴趣，或者也想把这样的农业服务搬到我们自己的家门口，都可以通过我们山农大家说这样的一档节目架起桥梁，与我们山东农业大学进行对话。那刚刚介绍的是我们驻村之后建立了42个乡村振兴驿站进行农业技术的服务。其实驻村之后，山东农业大学还给了我们很多的资源啊，助力我们第一书记们推动乡村振兴，是吗？
3: 是的，主持人。
0: 嗯，
3: 在服务地方农业发展进程中啊，山东农业大学依托雄厚的人才资源和优质的平台建设两大优势，持续为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赋能。目前我们学校有2院院士3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青等国家级人才50余人，还有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3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7个国家级平台。驻村以来啊，学校先后从平台、人才、物资等维度为第一书记工作开展 提供了大量支持与帮助。比如在平台建设方面，我们先后在鱼台建立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山东鱼台麦道伦作科技小院等三个科研创新平台，建立教学科研、就业实习、创新创业等17个基地和1个优秀生源基地，一方面引导高校人才扎根鱼台，另一方面也想让更多的鱼台学子选择山农，双向奔赴。
0: 嗯，好的，嗯，在今天我们视频号当中呢，我们就跟随我们张书记的脚步走进了鱼台，走进了我们这个古亭街道哈，啊，我们就看到很多的企业都得到了我们啊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还有教授们的现场指导，是不是？
6: 是的。
0: 嗯，其实对于我们的产业也好，对于我们的企业也好啊，都是一个很好的这种智力的支持啊。那这是在我们啊这个现有的比如说产业的基础之上，我们做的一些工作。那么在培养人才方面，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发挥学校的这种学校的教学优势、教育资源呢？
3: 是的，
0: 嗯，
3: 在人才资源方面，我们又从两个方面，一是呢输出人才，结合鱼台实际需求，针对性组建了6个鱼台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设立了1个统一战线专家工作站，为鱼台举办本硕博招聘专场，为鱼台乡村振兴提供了人才保障。二呢是培育本土人才，我们建立山东鱼台乡村振兴网络学院，建设了107门课程，供免费学习，邀请袁雪峰、王宏伟等教授举办了20余期专题讲座，并进行现场指导，1260人直接受益，组织鱼台农业发展带头人到学校交流学习，打造了一支不走的人才队伍。
0: 那有了这样的智力支持之后哈，我想鱼台尤其是在农业方面的发展哈，应该是更有后劲儿了。
3: 是的，除了智力支持方面，我们学校这个还从物资方面进行了一些捐助，比如我们捐赠了办公用品、实验设备等实物，为中小学订单式捐赠图书1600册，捊赠助学金2.8万元，同时还捐赠了山农苏黎树苗1000多棵，有机肥24吨，驻村以来争取到的物资资金价值达到了125万。
0: 嗯，我觉得这给孩子们哈埋下了一颗科技助农的这样的一个种子，是不是？
3: 是的，是的。
0: 那听到您的介绍哈，其实山东农业大学不光是助力我们这个学校派出第一书记的所在地鱼台县的古亭街道，其实对于我们整个鱼台县的农业发展哈都是进行了一个资源的助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鱼台县委副书记刘磊刘书记哈来介绍一下我们鱼台县与山东农业大学之间的这种合作，好吗？
4: 嗯，好的。自驻村帮扶以来，山东农业大学与鱼台县开展了全方位多领域的合作，学校高度重视，校党委书记徐建波同志亲自带队来鱼台调研指导，与县委县政府签订长期战略合作协议，从教育、科技、人才、资金等多角度支持鱼台发展。在鱼台设立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创建乡村振兴网络学院，在11个镇街全部建立乡村振兴驿站，专家教授多批次多人次来实地指导，4名第一书记们也是扎根田间地头，还为帮扶村带来化肥、农资等物资支持。
0: 也就是说从人力、物力哈、财力各个方面来全面的支持我们鱼台县的这种发展，是吧？
4: 对，是的。这里我举两个例子，一是我们第一书记张锡刚同志把山农大培育的山农苏黎新品种首次引进到鱼台，在古亭街道集中种植有260亩，今年就可以实现挂果。就在前几天，古亭街道刚刚举办了第一届梨花节，吸引了周边群众前来观光打卡。下一步，他们还将结合离岸经济林的发展，带动农文旅、农产品精神加工等相关产业，实现1、2、3产业融合发展。
0: 那我们也期待着那个大大的山农苏黎哈可以从我们鱼台县输送到我们全省各地，甚至是全国各地。
4: 是的。第二个方面呢，还有一点就是山农大第一书记工作队不仅为帮扶的镇村出谋划策，很着眼于助力推动全县乡村振兴。他们在了解到县朗德鹅产业的发展现状后，主动联系县分管领导，协助有关部门和镇街 去山农大争取专家技术支持。截至目前，正在帮助四个镇间建立朗德鹅养殖基地，打造从育种、养殖到深加工、国外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把鱼台建成全国最大的朗德鹅繁育基地。年繁育量可达1200万只，实现销售收入2亿元。
0: 嗯，我看到哈，在我们视频链接里面呢，啊，就有人在问到了这个朗德鹅，就是那个狮头鹅吗？张书记？
3: 不是，
0: 不是，
3: 对
0: 啊，那他看的不对，不准啊。那这个朗德鹅它有什么特点呢？
3: 朗德鹅，我们这个朗德鹅它主要是生产鹅肝。鹅肝的那个品种
0: 啊，生产鹅肝的，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就是看上去是一产，也是为二产做准备的，是吧？
3: 对的，对的，一二三产的。
0: 好的，好。那如果说大家对我们今天视频当中展示的这些产业啊产品感兴趣的话，可以继续留言来咨询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我们的这个刘书记来介绍一下咱们鱼台县他们都有什么样的特色农业产业啊。如果说我们有社会资源更多可以助力到这里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第一书记嫁接到我们鱼台县。
4: 好的。鱼台被誉为生态龙虾之乡、毛木耳之乡、杞柳之乡、生态食材之乡，是农业强县。现在拥有5个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个地理标志证明商标、2个中国驰名商标，还有3个山东省著名商标。当前县委县政府正在大力推动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链的发展，全县共种植无统一绿色稻米26万亩，推广稻藕虾共作生态重要模式，年生产加工小龙虾6000余吨，产品远销全国20多个省市。我们的毛木耳栽培有7900亩，年产线饵近50万吨，辣椒的种植面积也有7万亩，烘干企业有30家，种植小麦37万亩以上，总产达18万吨，年产值有20亿元。
0: 是的，一说到这个鱼台哈，很多人都觉得这是鱼米之乡，这里的湖产品特别的出名哈，尤其是小龙虾，我还之前的时候真尝过哈，现在做的那口味啊，哎呀，真的说起来就已经要流口水了哈。那么鱼台县是这样的一个农业发展，而我们相应的古亭街道又有怎样的一些自己的特色产业呢？我们马上有请的是我们鱼台县古亭街道党工委书记王坤，王书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王书记。
5: 好的，主任。我们古亭街道因春秋时期由宁木亭而得名，故取名古亭。街道位于我们鱼台县城东部，京杭大运河穿宁而过，辖区面积33.2平方公里，下辖13个行政村、1个城市社区，人口有3.1万人，耕地2.7万亩。我们古亭街道土壤肥沃，以种植水稻、小麦等农作物为主。我们通过发挥沿河优势，在堤岸种植梨树、桃树、莲藕等经济作物。我们依托丰富水资源，发展小龙虾、乌鱼等特色水产养殖。我们辖区内还有孔福燕酒业、安泰矿山等知名企业。街道先后获得省特色优势产品产业强镇、省级卫生乡镇、济宁市数字乡村试点等荣誉称号。
0: 也就是说我们山东农业大学的第一书记来到了我们古亭街道，我们这个乡镇呢，我们所在的这个古亭街道呢，是适合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哈。有了这样的一个生产的资源和条件，那么第一书记的到来又给咱们古亭街道带来哪些发展的资源呢？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吗？
5: 好的，主任。我们古亭街道目前有10位省派第一书记、11位县派第一书记，他们来自山东农业大学和县直各个部门，拥有丰富的信息和人脉等资源。我觉得他们能为我们古亭街道带来4个方面的资源。一是政策资源，我们的第一书记处于不同领域的前沿，能更深入了解国家和地方的乡村振兴相关政策，拓宽发展思路。二是资金资源，仅省派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带来的专项扶持资金就达950万元，为我们街道发展堤岸经济带特色产业、推动强村富民项目落地提供了坚强的资金保障。三是人才资源，我们先后组织专家、技术人员开展果木树种植、 水产养殖等培训指导40余次，提升我们农民的专业技能，建设乡村振兴产业园，成立乡村振兴驿站，吸引在外人才返乡创业，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活力。实施物资支援，我们第一书记派出单位及相关部门为我们提供了办公设备、图书资料等物资，进一步优化基层阵地的服务功能，同步协助各村推动农村道路再改宽、当群服务中心提档升级、清水塘治理等基础设施提升工程，可以说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0: 嗯，好的，那这是我们的山东农业大学第一书记来到古亭街道之后哈，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资源，以及我们驻村之后发生的一些变化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山东农业大学派驻在鱼台县古亭街道龙山村的第一书记张锡刚张书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所在的派驻村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3: 好，朋友们，我介绍一下我帮扶的古亭街道龙山村。我们村呢现有耕地1168亩，人口1347人，村两委成员5人，党员呢有27人。去年一名从上海返乡的创业人才也加入到我们党组织。经过一年的努力，我们村的土地托管、电子元件加工、农业综合服务等产业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2024年呢，我们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了53.7万元。通过一年的帮扶，我们山东农业大学省派第一书记帮扶的4个村在片区内建立了低岸经济林产业园，同时流转土地打造了山农48、山农67等功能小麦新品种的科研示范基地，帮助打造了河湾香米品牌，建立了王子亮村的狼德鹅孵化基地，还发展了妙吉村莲藕加工及烤鸭蛋等产业。
0: 那不妨详细的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哈，咱们在推动产业振兴方面我们都做了哪些工作，然后我们吸引了哪些资源来。
3: 好的，驻村以来啊，我们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需求，发挥农业高效技术资源优势，聚焦鱼台农业主导产业，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下面呢，和大家分享3个助力发展的故事。第一个是助力粮食产业。稻麦轮作是鱼台的主要种植模式，我们把科技小院和博士后创新基地落户到了鱼台，聘请王宏伟教授担任首席专家，促进科研创新与成果转化。第二故事就是梨的故事。在2024年初，我们刚到鱼台，鱼台景峰家庭农场负责人韩绵顺就登门来访，我们不谋而合，立即行动，第一株山农素梨落户鱼台县古亭街道低岸经济林。在这期间我们多次邀请毛教授到梨园进行现场指导，开展专题讲座，山农素梨的种植面积逐步扩大。到了今年10月份鱼台县的第一批山农素梨就上市了。第三个故事是鹅的故事。鱼台的狼德鹅种鹅年存栏量常年保持在35万只以上。狼德鹅的孵化量占全国孵化量的75%，为持续壮大这一产业，李显耀教授多次来到鱼台，围绕狼德鹅种植提纯、精准营养、疫病防控等关键技术进行指导，推动狼德鹅产业规范化、规模化发展。截至目前，学校先后有30批次、100余人次的专家学者到鱼台指导产业发展，鱼台的毛木耳、小龙虾等等各个领域都有我们的影子。
0: 也就是说从种植到养殖，你已经把山东农业大学能够利用起来的这些资源都落户到咱们的鱼台县，是吧？
3: 对，我们做了一个结合。
0: 但也一定是因村制宜的，是吧？
3: 是的，是的。
0: 好的，那说到了我们的这个张书记他应该是我们鱼台县众多第一书记，尤其是我们省派第一书记的代表。那么我们省派鱼台县的18位第一书记到了鱼台之后都做了哪些产业的发展呢？我们不妨请我们鱼台县的县委副书记刘磊刘书记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4: 好的。鱼台本轮共有18位省派第一书记，分别来自7个省直部门和单位。自驻村帮扶以来，大家结合自身的资源和帮扶村的实际谋划产业发展思路，可以说是8仙过海各显本领， 开展的工作也是各有特色。其中山东海事局派驻滨湖街道微湖村的第一书记，通过建立电商销售渠道，实现合作社销售特色农产品达60余万元，为村集体增收有13万元之多，同时还为村里引进一家蒲草编织企业，产品用于出口，吸纳群众就业有30多人，带动群众增加收入。我们省农信社派驻唐马镇第一书记，争取单位资金支持，帮助建立西红柿产业园，形成集种植、采摘、加工、电商于一体的农产品发展产业链，将带动片区30多家农户、200多人参与种植销售，打造具有渝台特色的西红柿小镇的品牌。王鲁镇、王庙镇第一书记，在毛木耳深加工、小龙虾反季节养殖、发展旧城海子民宿等方面，也都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建成了一批产业项目，推动了渝台农文旅体康的融合发展。
0: 刚才就说到了哈，这个渝台县呢，它是农业大县，而且呢也有自己的这个特色哈，那就是湖产品啊。那么我们第一书记来了之后，从这个一二三产哈啊，都找到了自己的切入点，尤其是我们刚才说到了哈，要因村制宜是吧？
4: 对，
0: 从我们的自然条件啊、种植传统，再到大家的这种目前能够掌握的技术哈，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省派第一书记到来之后呢，真的是让我们这个渝台县哈，我们的农业发展哎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哈，有人才上的，有产业上的哈。今天呢，我们是给大家介绍的山农大家说，重点介绍的是山东农业大学的第一书记驻村之后哈，给我们渝台县带来哪些变化。那其实呢，我知道哈，我们之前的山东农业大学的第一书记一般都是去的临沂，去的沂水，是不是张书记？
3: 是的，我们这是第一次，第一次到渝台，
0: 渝台哈，
3: 对的，
0: 但是我们的第一书记嘛，还是快速的去了解了当地的这种需求哈，就像您说的，通过我们走访调研，哎，老百姓把他们的需求告诉我们，我们就会把山东农业大学哈，从种植到养殖哈，到方方面面加工啊哈，尤其是利用好您的这个过去的这个工作。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产业转化处的这个优势，
3: 成果推广，
0: 所以呢迅速的开展工作哈。那么今天的山东大家说呢，我们共同来了解山东农业大学在我们派出第一书记的过程当中，如何来推动当地的乡村振兴。
6: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7: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8: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1: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9: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0: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1: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1: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2: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3: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4: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6: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5: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6: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15: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7: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5: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8: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5: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6: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9: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0: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5: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5: 日照调频103.8。
19: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桌，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0: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山东农业大学社会合作与成果转化处副处长、省派鱼台县古亭街道龙深村第一书记张锡刚，鱼台县挂职县委副书记、县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工作专班主任刘磊，鱼台县古亭街道党工委书记王坤，乡村振兴，校地融合，我们一同走进鱼台县。好的，刚刚呢，我在直播链接当中看到有朋友已经开始咨询我们山东农业大学的乡村振兴驿站怎么来建立了哈。那刚才呢，我们的张书记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哈，就是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是不是可以直接跟山东农业大学取得联系呢？
3: 对，可以申请建立，只要你有需要。
0: 好的，这个乡村振兴驿站真的是可以给当地哈，尤其是村一级的老百姓带来非常实惠的一些帮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鱼台县古亭街道的党工委书记王坤王书记哈，来具体的说一说他的感受啊。您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王书记？
5: 可以。这个乡村振兴驿站可以说是山东农业大学在我们鱼台的前沿阵地，是2024年3月。我们鱼台县第一批乡村振兴驿站建立以来，为我们街道带来了非常多的实惠。我以我们八里湾村为例，通过乡村振兴驿站，我们山东农业大学的资深心理专家为我们村里的学生开办了心理辅导讲座2次，农业专家对我们新兰谷物合作社的工作人员进行了10次培训，科技专员指导我们村里的山农树立种植户进行了科学减脂课压，机电学院的学生入村开展雷锋家电维修志愿服务活动等，可以说覆盖了我们4个省派第一书记村。通过乡村振兴驿站这个桥梁纽带，不断深化校地企协同联动，开展丰富多样的惠农活动，推动惠民项目落地见效，激活了乡村振兴的新动能。
0: 这是我们第一书记驻村之后办的第一件事儿哈，就是先把咱乡村振兴驿站建立起来。那么驻村之后呢，那我们的张锡刚书记都开展了哪些工作来助力当地的产业发展、技术推广，还有像品种

0: 我们将长期派驻到鱼台的桥头堡，我们加强基层调研，摸清村情民意， 先后组织座谈会、协调会96次， 形成需求清单。其次，对上方面加强对上争取工作，将地方需求清单匹配学校的资源清单， 先后对接200余次， 甚至我们到省农业农村厅等上级部门争取项目资金，寻求更多支持，然后再结合村里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落实措施，推动学校的科研成果及国家政策在村里落地生根，让村民真正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最后，在中的方面，我们主动对接鱼台县财政局、县自然资源局等有关部门，获取政策信息，
1: 寻求工作支持，形成发展的合力，难题共达。那么在我们开展了这一年多的工作之后，咱们有没有总结自己的一些工作好的方法和经验呢？
0: 是的，我们作为驻村地书记，工作生活在基层，从工作实践上看，要做到三个紧紧依靠。一是紧紧依靠基层党员群众，二是紧紧依靠当地的党委和政府， 三是紧紧依靠惠农政策，同时呢结合山东农业大学的资源优势， 我们形成了154工作模式， 即抓党建促乡村振兴这一核心任务，聚焦省派第一书记五大职责，从五个维度画好乡村振兴同心圆，发挥好学校、教育、科技、人才、平台四大优势。一年来，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 争取了一大笔资金资源，建设了一批强村富民项目，办成了一系列惠民实事，得到了基层党员群众的充分认可。
1: 因为现在我们第一书记驻村之后呢，就不是我们只发展一个村了，而是采取片区建设，是吗？
0: 是的。
1: 所以这样其实我们可以第一书记们互相联动起来，抱团发展哈。那说到了这些工作经验，还有我们取得的一些成效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是我们鱼台县的县委副书记刘磊，刘书记来介绍一下我们省派第一书记，我们18位鱼台县的第一书记们，他们在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工作 当中哈，这一年多来都取得了哪些成效呢？好的，省派第一书记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我们围绕着乡村五大振兴做了一系列的工作，一年来帮扶村的基层党建更加规范，产业发展取得突破，群众的幸福感满意度有了提升，真正让群众感受到第一书记带来的变化。概括来说，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成效。 一是夯实了基层基础，从基层党建、基层治理、一风一俗等方面，在第一书记们的带领下，帮扶片区更加和谐稳定。凡是由第一书记的村，我们说村容村貌、干群关系都普遍比较好。二是趟出了发展的路子，从特色农业种植养殖到农产品的加工销售，再到发展文化旅游等，帮助形成了多元发展的渠道。 三是锻炼了干部队伍，通过驻村帮扶工作，受益的不仅是群众，更是我们的下派干部。第一书记们了解了真实的基层，熟悉了农村政策，学会了农村工作方法，也帮助基层党员干部开阔了视野，转变了作风，拓宽了发展思路。 那第一书记们他们开展工作呢，其实也不是仅仅靠他们个人的能力哈，派出单位是他们最大的一个支持。刚才我们张锡刚书记也特别说到了，山东农业大学不管是哪个学院的老师，对我们的这个农业生产哈，都给予了很大的一个帮助。那其实其他的这个派出单位的第一书记，他们的派出单位也都给予他们各方面的这种全力的支持哈。但是呢，同时我们更离不开我们当地像
2: 鱼台县委县政府给予我们第一书记工作的一个极大的这种支持和配合哈，您不妨来介绍一下咱们鱼台县是如何开展工作的呢？
1: 是的，第一书记们要做好工作，派出单位非常重要，应该都给予了大力的支持。除此之外呢，我们县委县政府也是非常重视第一书记工作，基层群众也热切的期盼第一书记们能到村里来帮扶。我记得我们2024年初这一轮第一书记啊， 刚到鱼台来工作的时候，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也是第一时间就安排所有的第一书记开展了全县的观摩，亲自介绍鱼台的县情， 帮助大家迅速了解鱼台，融入鱼台。在日常的工作中，县委组织部组建了下派工作专班，专门服务各级地域书记，在工作和生活上给地域书记们提供了很好的支持和保障，做好各项工作指导。县里有关部门和相关的镇街也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研判工作，推进落实共解难题。例如我们在去年的这个项目推进上，县里专门成立了项目服务保障专班，定期开展力量下沉，在项目现场解决问题，协调开辟绿色通道，推动项目早开工、早建成、早达效。
2: 嗯，是的，通过张书记的介绍，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哈，因为只有迅速的了解当地的村情民意之后，我们才能够抓住农时农事，是吧？啊，才能不错过我们这个生产季啊。所以，之所以第一书记们他们到目前啊都开展各项的这种产业帮扶，能够开展的有声有色，也是因为我们当地哈能够很快的把我们当地的情况介绍给我们第一书记，是吧？
1: 是的，是的。
2: 好，刚才呢我们说到了第一书记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得到了很多的方面的支持哈。那接下来呢也有请我们山东农业大学的第一书记张锡刚张书记，您再来说说啊、除了比如说像学校的支持之外，那还有哪方面的一些资源和力量也助力您的帮扶工作呢？
0: 在我们的帮扶工作中啊，派出单位、广大校友、地方政府及社会各界给予的支持都至关重要。举一个例子，最让我难忘的是我们山东农业大学的一个位校友，现在是山东爱福地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得知我们一行四人在鱼台担任省派第一书记，肩负着乡村振兴使命，他心怀热忱，了解到我们帮扶村种植了山东苏梨，他主动向我们捐赠了24吨有机肥，这些有机肥犹如及时雨，大大减轻了农户的种植负担。此外，古亭街道产出的大米品质优良，是鱼台大米中的精品。为帮助帮扶区实现增收，我们积极与学校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协调，经多方努力，古亭街道的大米成功进入了农大食堂。这一举措不仅让学校40000余名师生品尝到来自鱼台的优质大米，也为我们村集体开辟了稳定的销售渠道，大幅的增加了村集体的收入。
2: 您刚刚说到的哈，是通过我们这个山东农业大学的这个校友会哈，把我们当地的这种优质的农产品推广出去哈。那其实说到了这个校友会，我不得不跟大家再来交流一下哈，因为现在在16市其实都有山东农业大学的校友会了。那么山东农业大学的校友会呢，是从2020年正式在山东省民政厅注册成立的，像山东水利专科学校啊，山东省林业学校啊，还有相应的一些前身的所有的校友其实都可以报名参加，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2: 都可以来助力我们的第一书记。不光是我们济宁或者是鱼台的这个校友会哈，16市的我们校友会那如果说您在采购啊，刚才说到了哈，这鱼台大米真的是名扬这个全国吧所以如果您有需要的话，也可以跟我们的山东农业大学的第一书记哈取得联系那好，那我们再把目光收回到哈我们这个所在的派驻的这个街道，还有我们的这个鱼台县来哈。那在2025年呢我们第一书记的帮扶工作还要继续，那么我们古亭街道我们的发展有怎样的一个规划，我们又需要得到哪些资源的助力？马上呢我们有请的是鱼台县古亭街道的党工委书记王坤王书记哈，来介绍介绍，我们来听一听是不是可以共同来助力我们乡村振兴工作。王书记
3: 好的，主任那个产业振兴是我们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关键。2025年我们古亭街道立足资源禀赋，围绕堤岸经济林产业园，我们形成了一圈一带五区的产业发展规划。我们下一步一是围绕农产品精神加工产业链精准发力，我们要做好龙虾繁育中心的项目建设，实现地区内反季节虾苗的供给，同时围绕发展中药材、油脂水果等高效农业，不断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同时我们积极发展农业观光、采摘体验、农事节庆等文旅项目，带动农民就业、增收致富。二是挖掘特色产业，发展一村一品。例如我们盐务坡村发展鸵鸟养殖产业，不仅为村民带来了经济效益， 也成为了当地的特色景观之一。我们西澳村主打荷叶茶产业，利用当地的丰富荷叶资源，开发出了具有特色的荷叶茶产品。杨楼村凭借其良好的水域条件和养殖技术，由我们村党支部带头成立了合作社，发展乌鱼养殖，同时吸引本村的优秀人才发展电商，从养殖到销售完成了全链条，促进了村集体增收。
2: 刚才咱既然提到了山东农业大学的校友会哈，16市的校友会，这个群体特别的庞大。那咱在发展产业方面有什么需求，不妨跟校友会的这些这个校友们来说一说。
3: 好的。为进一步推动我们古亭产业高质量发展，我代表我们古亭街道，也诚邀我们各方携手合作，共创古亭美好未来。一是聚焦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链方面。目前大米荷叶加工企业生产线智能化改造需要技术支持，推动企业向精深加工高附加值方向发展。同时我们生产苏梨、朗德鹅、小龙虾、乌鱼等湖鱼产品品质优良，我们也期望与农产品的批发商、电商平台、大型超市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拓宽本地特色农产品的销售路径，解决我们农产品的销售难题。我们期待专业的文旅规划设计团队指导，深入挖掘古亭街道的历史文化和自然资源，制定科学合理的乡村文旅发展规划，打造独具特色的文旅项目，欢迎有实力的文旅企业投资建设乡村民宿、农家乐、休闲农业园区等文旅项目，丰富文旅产业业态，带动古亭村民增收致富。
2: 好的，那我想我们校友会的这个校友们哈，已经听到了，可能也找到了自己的这个商机哈，能够与我们鱼台县共同实现我们乡村振兴的这样的一个共赢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有请我们鱼台县委副书记刘磊刘书记再来介绍一下我们鱼台县的特色产业又有怎样的一个发展规划呢？
1: 好的。2025年，鱼台将聚焦四个推进，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品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一是推进种业科技化，搭建一流科技平台，建设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和省级农业科技园两大园区，加快建设鲁西南特色作物种质资源库。二是推进基地数字化，实现农业体质增效，发展互联网加现代农业，培育一批数字化、标准化、智能化的现代农业云端示范基地，建设高标准数字农田信息管理系统，实现高标准农田现代化管理。三是推进加工精细化，建设数据化的生产线，围绕做足做精鱼台大米，积极引导大米加工企业实施精细化加工生产，淘汰落后设备，提升生产工艺。四是推进市场品牌化，做强特色农产品品牌，大力实施品牌兴农战略，通过举办龙虾节、稻米论坛等活动，加大营销推广力度，持续增强品牌市场影响的效应、社会带动效应和收益示范效应。
2: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不仅仅满足于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我们希望它更加的科技化、数字化，是吗？
1: 对，是的。
2: 好，发布一下，我们如果说社会资源能够助力到我们当地的话，我们产业有什么样的一些需求呢？
1: 好的。鱼台县有着丰富的湖产品、水产品，盛产大米、毛木耳、小龙虾、荷叶、辣椒等。目前这些传统的产业以种植、初加工为主。我们在农产品的精深加工、营养保健物质的提取、品牌打造、海外市场对接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足，急需社会英才、高科技企业等前来支持和帮助。鱼台还有着丰富的水资源，17条河系相通，沿河两岸瓜果飘香，孟楼湿地、旧城海子水域风景宜人，又是闵子骞的故里，五里三贤的故事广为流传。去年我们成功承办了全省公路自行车锦标赛等，但是在文化旅游、体育康养方面起步还是比较晚，基础比较薄弱。在此我仅代表鱼台县委县政府，诚邀有意向的企业前来指导工作、合作洽谈，也诚挚地邀请社会各界朋友到鱼台来观光旅游，品尝龙虾、垂钓露营、 欣赏与大城市不一样的风景。
2: 嗯，我已经心动了哈。嗯，那么不知道收音机前和网络前的朋友们哈，对于鱼台的资源还有未来这种发展的前景哈，是不是也非常的看好？那您不妨也行动起来。那么最后呢，我们再邀请我们山东农业大学派住在鱼台县古亭街道龙申村的第一书记张锡刚张书记哈，来说一说，结合着山东农业大学的我们的科研优势，还有我们派驻村镇我们的一些需求哈，我们在2025年如何来推动乡村振兴呢？
0: 在后续工作中啊，我们将不断强化校地沟通协作，建立双方的互动机制，做事常态化沟通，通过技术交流、协同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培训等方式啊，强化全过程协作，用好山东农业大学深厚的科研实力、丰富的人才资源以及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为鱼台县的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以狼的鹅产业为例啊，该产业是2025年鱼台县强链捕链重点工作，更是我们山农大第一书记工作职责所在。我们将持续跟进全链条参与，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设立山东农业大学鱼台鹅产业发展创新研究院，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针对目前正在规划建设的一园四区三基地鱼台鹅产业集群啊，我们的任务就是帮助地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制定行业标准，培育鹅产业龙头企业，打造本土的品牌。
2: 嗯，好的，那么像咱们这个所在的这个龙申村呢，我们产业发展上又有怎样的一个需求啊，或者说啊，我们希望得到哪些资源的助力啊，在这儿不妨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结合我所帮扶的龙申村的实际情况，在以下两个方面存在着产业需求。一是在农业领域啊，我们的山农苏梨即将上市，在苏梨存储、深加工、电商销售等方面存在着硬件设施不足、销售渠道啊有限的情况，希望感兴趣的客商、相关企业或者是教育科研机构能够给予支持。二是在文旅领域，龙申村啊，龙吟金马鸣、三女结义等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河水一色的自然风光，为文旅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但目前文旅项目的开发与运营仍面临着资金和经验不足的问题，我们撑腰文旅企业共同打造具有龙申特色的文旅项目，实现互利共赢。
2: 嗯，好的，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您刚刚收听收看的呢是山农大家说，本栏目是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我们通过山东农业大学省派鱼台县第一书记的分享，了解了山东农业大学，了解了鱼台县，走进了古亭街道，走进了龙申村，那也进一步了解了乡村振兴驿站、山东农业大学的校友会等等这些平台还有资源。那如何来助力乡村振兴，也希望更多的村镇能够成立乡村振兴驿站，为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在这儿呢，我们也祝第一书记张锡刚的脚下沾泥，心中有蓝图，帮扶工作能够顺顺利利，也祝刘书记、王书记在鱼台县还有古亭街道带领着老百姓能够富民强村，福满门，那日子呢是越过越红火。更希望哈，收音机前和网络前的朋友们能够加入到山农大家说当中哈，来说一说山东农业大学给予您的乡村振兴的希望。最后呢，希望更多山东农业大学的老师、同学、优秀毕业生走进山农大家说，加入并且推动乡村振兴共绘美好的蓝图。咱们下期再见。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果园水肥气生一体化养根壮树技术。
5: 这项技术是结合苹果根系生长特点、生理特性以及我国土壤特征，以调控根系呼吸代谢为中心，通过改善根系环境，培养理想的根系构型。
2: 技术规程及要点包括：一、表层处理，
6: 在苹果园表层用秸秆或者自然生草进行。

0: 全覆盖，有效地保护表层环境的稳态。自然生草不对果园行间进行中耕除草，任由马塘、柏、无芒柏、狗尾草等当地优良野生杂草自然生长。一般禾本科草要保住生长点，也就是新叶以下，而豆科草要保住茎的一到二节。
1: 二、中层处理，在起垄栽培的苹果园行间，利用四分之一的面积，左侧统一挖宽50厘米、深60厘米的沟，将土层上下互换，3到5年左右交替进行一次。
0: 三、下层处理，在两棵苹果树之间挖长40厘米、宽30厘米、深70厘米的沟，向里面灌注充足的水，将原来的水平灌溉改为垂直灌溉根系，减少水资源的浪费和水平灌溉造成土壤中氧气含量下降的危害，有利于根系的生长发育，实现水肥高效利用。
1: 四、滴灌时增加氧气含量，因为单纯的滴灌会抑制土壤的通气性。
0: 五、水溶肥配合微生物肥，滴灌时水溶肥可配合微生物肥、加菌剂果木基质的含菌有机肥。加菌剂果木基质能够显著增加60厘米以内微生物活性，增加果园中速效养分含量，促进根系生长，提升根系活力，同时能够提高苹果果实品质。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5: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6: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7: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8: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6: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9: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7: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5: 江边宁静小城，沿河突然停水。
6: 亲戚说晋江的水都被抢光了。
5: 水源地频繁出现危机，法律如何保障水源安全？
7: 应当说给当地的这个居民的生产生活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5: 政府参与公益诉讼，公众利益如何维护？
8: 使得对于环境污染造成损害的当事人付出合理的赔偿。
5: 面对巨额赔偿，法院将如何直接案件？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惩治污染凶手。
9: 2014年5月9日，江苏省靖江市主城区突然遭遇自来水停水，停水造成严重恐慌，百姓纷纷抢购饮用水。那么随着调查的展开，公安机关发现是由于靖江的长江水源地发生水质碱性严重超标，从而造成了停水。这场停水风波背后有着怎样的离奇曲折故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5: 2014年5月9日9时20分，正在新华县出差的靖江市民何小燕接到了母亲打来的电话，要求何小燕在新华购买大量的饮用水送回家。
6: 我说哎呦，靖江的水源出了问题了啊，水都买不上了。亲戚说靖江的水都被抢光了。
10: 真的是有点疯狂的，就是在城里那有几个大型超市吧，你就感觉比较明显，货架上的水都没有。
5: 而在随后的几天时间内，靖江市和临近的新化市再次出现多次停水事件，这一情况引起了公安机关的高度重视，侦查破获了一个特大的工业废液非法排放团伙，并按照司法程序由泰州市江堰区人民检察院起诉到泰州市江堰区人民法院。
7: 这个相关处置的人员呢，这个为了节约自己的这个成本，直接将相关的这个废料倾倒入了长江，以及我们这个泰州市区的新通阳运河，造成了这个严重的这个环境污染的后果。
5: 在随后的审理过程中，各被告人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承认了自己与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以每吨1300元的价格为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处理工业生产中的废碱液， 而自己获得肺检液后，就通过贯彻和漕船直接排入到长江靖江段和新通阳运河新华段。
7: 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当时为了节约他们自己的这个生产成本，将相关的这个化工废料交给一些没有这个处理资质的人员进行处置。
5: 最终，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人民法院认定杨峰等22名被告人先后向长江靖江段和新通阳运河新华段非法排放废检液100多吨，造成长江及新通阳运河大面积污染，犯污染环境罪，分别判处22名被告人6年至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7: 因为相关的这个被告人违规排放危险物质，导致了咱们这个靖江市集中式这个饮用水中断40多个小时，新化市城区集中饮用水中断14个小时，应当说给当地的这个居民的生产生活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5: 2017年6月26日，在完成刑事判决和相关评估准备后，江苏省人民政府作为原告向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要求安徽海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对长江的生态环境损害进行赔偿。
9: 江苏省人民政府以原告的身份对被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那么被告的非法排放到底对水体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被告将为此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5: 江苏省政府委托专业机构进行了1年多时间的环境评估，确定海德化工排放的废检液中二乙基二硫醚、三氯甲烷的污染物超标，对生态造成永久性伤害，需要进行环境修复。
8: 省政府作为原告诉讼的案件呢，作为人民法院来讲，那么应当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作为我们的执法的理念，使得对于环境污染造成损害的当事人付出合理的赔偿。
5: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江苏省人民政府变更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赔偿对新通阳运河新华段的污染损害赔偿。
11: 如果当时不将新通阳运河污染纳入本案诉讼的话，我们认为呢，作为省政府的这个角度来说是不合理的。
5: 同时，针对原告提出的对新通阳运河的赔偿诉求，被告辩称新通阳运河的污染损害没有经过专业机构鉴定，不能纳入到赔偿范围之内。针对这样的情况，原告认为新通阳运河与长江相通，水体环境相似，因此可以采取类比的方式确定被告非法排放的废检液对新通阳运河的污染损害，也同样能够确定赔偿数额。
11: 我们比较了长江和新通阳运河的相关的一些数据，同样两地的饮用水水质啊都是三类水质，还有一个相同点在哪呢？就是都是来源于安徽海德的废检液，这个污染源是相同的。
5: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辩称被告没有将废检液非法排入到长江靖江段和新通阳运河新华段的主观故意，同时这两条河流的水体是流动的，被告所排放的废检液已经被水流稀释并带入下游，对长江靖江段和新通阳运河新华段的污染已经消除。
12: 我们讲水环境容量它一定是有限的，我们一桶水你如果仅仅滴一滴墨水也可能不一定看得出来，但是对水是不是有污染有影响肯定是有的，所以说被告他说排了100多吨，好像说这个数量太小了，他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这段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5: 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雇佣他人非法向长江和新通阳运河排放废检液，对两条河流的水质、河道等均产生了严重的环境损害。最终，2018年8月16日，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赔偿环境修复费用3637.9万元。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赔偿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1818.95万元。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 赔偿评估费26万元，合计5482.85万元。
12: 没有水平、没有能力的治理，那你必须要出这个钱，那么让专业的机构来承担这个修复责任。
8: 怎么样来制止非法的这种倾倒的行为，同时还要使整个环境得到合理的修复和改善？我觉得这是省委省政府提起这么一个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意义之所在。
5: 面对一审判决，被告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不服判决，于2018年8月30日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要求驳回一审判决。被告提起上诉，二审结果牵动人心。
11: 因为海德公司是民营企业，为了支持一个企业的发展，没有考虑让他一下子拿出5000多万。
5: 二审调整判决，被告能否主动履行义务？
8: 没有按照判决书规定的期限履行债务。
5: 执行团队分头行动，案件如何执结？
13: 我们当时能查找他的有效账户大概在10个左右，上面的金额呢有200多万。
5: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惩治污染凶手。在接到上诉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针对被告的上诉请求审理认为，一审法院的审理结果正确，同时针对上诉人提出的赔偿金额过大，希望法院考虑到民营企业的正常经营，能够对赔偿数额和赔偿时限做出调整。
11: 因为海德公司是民营企业，为了支持一个企业的发展，没有考虑让他一下子拿出5000多万，所以判决他分5年来支付这个赔偿款。
5: 2018年12月4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同时，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在向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供有效担保后，可于判决生效后支付首期1096.57万元的赔偿款，并在此后每年12月4日前支付1096.57万元。如有逾期未按时履行，江苏省人民政府可以就全部未赔偿款项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8: 在江苏省高级法院作出二审判决生效以后，由于安徽海德公司没有按照判决书规定的期限履行债务，所以这个案件呢就进入了执行程序。
5: 面对巨额赔偿款的执行，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抽调精兵强将组成执行团队，在通过全国法院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封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的相关银行账户。通过查控，执行团队发现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账户上的资金远无法满足执行的要求。2019年3月12日，由分管执行的院长带队组织13名执行人员，三部执行车辆分赴江苏南京、安徽合肥、马鞍山、芜湖、和县等地开展现场执行调查，先后在安徽和县查封了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的2块土地及厂房。
13: 他的这个房地产呢，从现场上看是很多的，但是说一个他的位置是在农村里面，第二个他是化工区的工业土地，第三个他正在这个部分的维持生产，所以说这些财产的话表面上看是不少的，但是在我们这个实践当中处置是很困难的。
5: 在完成对被执行人的银行账户、土地、厂房设备的查封之后，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发现这些查封的资产目前不足以支持赔偿款的执行，同时由于被执行人是化工企业，专业性较强，如果对其厂房以及设备进行拍卖，设备拆解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对司法拍卖造成着严重的影响。
13: 我们当时能查找到他的有效账户大概在10个左右，上面的金额呢有200多万，这个全部就冻结。
5: 同时，被执行人公司目前还有400多名员工在工作，正常有4条生产线生产。因银行受贿贷款近1亿元，2018年生产经营直线下滑，目前只有1条生产线在维持生产。如果拍卖厂房及设备，400多名工人的工作也会受到影响。
13: 如果说并买或者拍卖他的资产的话， 会导致这些几百个工人没工作下岗了，对社会的稳定可能起到不好的作用。
5: 面对这样的情况，执行法官们感到案件的执行进入到了瓶颈之中，如何保障赔偿款能够执行到位成为了法官们关注的焦点，而被执行人的特殊性已经成为案件执行的拦路虎，让执行之路变得渺茫。
8: 能不能够执行到位关系到环境污染治理的费用能不能得到落实。
5: 执行遭遇瓶颈，法官将如何应对？
13: 在保全期间，曾经有一个是江苏海德公司替他担保过。
5: 发现新的执行线索，案件能否迎来曙光？
8: 促使了被执行人能够认识到这个执行程序强大的威慑力。
5: 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案件能否顺利执结？
4: 发生错误的这个可能性是不存在。
5: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惩治污染凶手。
9: 被执行人是一家化工企业，设备的特殊性限制了案件的执行，让执行法官们有了一种重拳打在棉花上的无力感。面对这样的情况，执行团队是要就此罢手搁置执行，还是迎难而上，抽丝剥茧，寻找最佳的执行方案呢？
5: 面对困难的局面，执行团队群策群力，再次对案件的执行进行研判。在查阅卷宗资料的过程中，执行团队发现，作为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的母公司，江苏海德石化集团有限公司，在案件一审期间，于2018年3月29日，自愿以自身所有合法资产，为安徽海德公司今后判决的履行提供连带担保。这样一个信息让执行团队看到了一丝曙光。
13: 裁定下达以后，江苏海德公司也没有履行。
5: 在随后的案件讨论过程中，就是否按照连带担保责任将江苏海德石化集团有限公司纳入到执行中，执行团队进行了讨论，最终确定
8: 对于江苏海德公司应当按照执行程序的有关规定，对他的财产做进一步的查询和控制措施。
5: 执行团队考虑到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义务，最终2019年4月16日，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执行裁定，江苏海德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支付被执行人安徽海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应履行的赔偿款人民币5482.85万元。
8: 从我们执行调查的情况来看，这个无论是安徽海德公司还是它的总公司江苏海德，应当讲是一个正在生产经营的企业，具有一定的偿还能力。
5: 在作出执行裁定之后，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查封了江苏海德石化集团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通过对银行流水的审查，执行团队发现江苏海德公司银行流水较大，具有执行的能力。
13: 他的账户当中往来账目流水很多，数额达到几十个亿。
5: 在执行过程中，执行法官多次与江苏海德进行沟通。2019年5月13日，江苏海德公司表示将与申请执行人予以协商，并准备处置其财产履行义务。
13: 6月初，他们法定代表呢给我们来电话，讲愿意先履行一部分，余下部分能不能再商量。我考虑到没有查到他多少钱，所以就同意你先付钱，以后再讲。
5: 2019年6月5日，江苏海德公司向泰州市环境公益诉讼资金账户汇款人民币1100万元。面对到账的1100万元，执行团队感到执行已经看到了曙光，
8: 促使了被执行人能够认识到这个执行程序强大的威慑力。
5: 在兴奋之余，执行法官们也发现了一个问题，这让执行法官们感到非常困惑。
13: 我当时认为我把你们账户都已经查封了，你从什么账户来付出这笔钱呢？立即就到这个账户查看资金的来源，发现他会有一个账户就在交通银行。
5: 面对这个全新的账户，执行法官们敏锐地感觉到应该立即对该账户进行查封，以防止被执行人逃避执行义务。
13: 我们发现了一个地质形成新的账户，现在怎么办？
8: 你们迅速的派人到账户所在的开户银行，如果说有资金往来的情况呢，迅速的把这个账户进行冻结。
5: 在确定了执行方案后，2019年6月6日，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立即派人至江苏海德公司汇款银行，查询并冻结江苏海德公司在交通银行南京大厂支行的账户。
8: 采取措施的目的还是为了使得整个执行案件能够快速高效地执行完毕。
5: 2019年6月20日，一家公司突然向被执行人江苏海德公司已经被查封了的交通银行账户内汇款数千万元。随后大连秦斌贸易有限公司告知执行法官，这6000余万元系其误会指被执行人江苏海德公司被冻结的账户。
13: 他自称是大连一个什么公司，打个电话来讲说他汇了6000多万到这个账户上面，请我们予以解冻。
5: 执行法官要求其书面提出并提供相关材料，以便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审查。
13: 向我们递交了他是跟两家公司亲定的各项合同，从合同上看这合同的标的额差不多是6000多万。
5: 2019年6月24日，大连秦斌公司向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书面异议申请，请求法院解除对误会款项的冻结。
14: 他讲的就是我们工作人员财务人员吧，这个操作疏误啊，把向甲单位的汇到了啊，其他单位的款项汇到江苏啊海德公司账户上。
5: 根据秦斌公司的描述，公司本来是要将6000万元汇入一家河南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的账户之中，但是财务人员操作失误，错误地将钱汇入了江苏海德公司在交通银行的账户。
14: 那么作为一个巨额的款项准确地汇到江苏海德的账户上，发生错汇的这个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5: 在研判该执行异议存在虚假的情况后，27日上午，承办法官分别向江苏海德公司和大连秦斌公司了解有关情况，并进行法律宣传，告知做虚假陈述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14: 被执行人与案外人如果恶意串通，以裁判、仲裁或者调解等方式逃避应当履行的法律文书确定的这个义务，那么人民法院可以视情急给予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要拘留刑事责任。
5: 27日下午，大连秦斌公司向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撤回执行异议的申请。
14: 他撤回执行异议，那么我们法院执行局对执行款项的刻划就没有任何法律障碍了，就能很顺利的执行到位。如果他们提出这个执行异议，我们在审查他如果不服还可以提起复议，那么这个就可能要拖很长时间。
9: 在强大的法律责任威慑之下，被执行人与案外人的猫腻被揭穿，案外人也撤回执行异议申请。那么赔偿款最终是如何执行到位的呢？
5: 2019年7月2日，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们赶到交通银行南京大厂支行，按照执行裁决书，划拨被执行人江苏海德公司账户内的存款人民币4529万7804.69元，并将相关款项转汇到泰州市环境公益诉讼资金账户。
8: 整个诉讼的程序和执行程序的严格的依法，那么首要的我们还是要体现我们依法保护正当的权利，依法惩治非法的行为啊。那么这个案件呢，无论是从审理到执行，无论是从实体还是到程序，我们都严格的贯彻了依法审判、依法执行的原则。
5: 这样一起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在经历了一波三折的审理和执行后，最终圆满之结。而这笔赔偿款也将在未来用于对长江及新通阳运河新华段的环境修复之中。希望未来，我们的母亲河长江能够更清、更美。
9: 污染环境应该受到严厉的惩处， 希望巨额的赔偿能够让更多的污染企业引以为戒。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请到了汕头大学法学院的赵学军副教授，请赵老师来给我们做案件的点评。有请老师。
15: 环境污染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一大公害，对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本案在执行过程中，执行法院在充分考虑到被执行人的生产以及工人就业问题的前提下，采用多种手段促进执行，利用司法担保程序依法扩大执行范围，与被执行人斗智斗勇，剔除虚假执行异议申请，冻结了被执行人银行账户中的执行款项，并圆满地执结了该案件。这笔生态赔偿款也将由相关部门组织进行生态修复，从而落实生效判决文书的法律效力，有效地保障生态环境。
9: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而保护我们的环境不光需要环保部门的大力施为，更需要法律的保驾护航。我们的人民法院正是国家治理环境、保护环境，让我们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有力保障。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6: 又是一季酷暑即将来临，很多人都在为迎接高温做准备，刘奶奶也不例外。由于听说夏天是老年人中风的高峰期，所以在高温来临之前，刘奶奶就给自己制定了很多预防措施。为什么到了夏天中风的现象会频频发生呢？刘奶奶又有哪些预防热中风的高招呢？今天的节目中将为您解答。
17: 专家啊，为了研究四季的气候与中风的关系，那曾经呢对1000多名的脑血栓患者进行了调查。那研究发现呢，脑血栓的形成呢的确与四季的气候有很大的关系。那其中夏秋两季呢是脑血栓的多发季节，占全体人数的57%。另外啊，研究还发现在夏季啊是比较容易出现热中风的。那除了气温高的原因之外呢，气压低也是诱发热中风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不管您是不是曾经有过热中风的经历，在这个时候都要提前的做好防御措施了。
16: 刘奶奶现在正在执行的是自己制定的预防措施，第一条就是少出门，并且保证家里的温度不能过高。为了达到这一标准，刘奶奶家是一天到晚空调常开，温度呢始终保持在20度左右。问题还能解决，但是少出门的规定就不那么容易实现了。喜欢活动的刘奶奶这段时间已经坐不住了，但为了自己的身体着想，刘奶奶也只能望着窗外唉声叹气了。
17: 刘奶奶的第一个预防措施当中啊，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就是关于空调的使用。那么我们给室内降温的目的呢，就是防止血液呀大幅度的供给皮肤的散热功能，而导致啊脑缺血，诱发脑梗塞。那么如果室内温度过低的话，也很容易诱发呢其他疾病。所以老年人呢在屋里的时候，最好把室温呢保持在27度左右。那么室内外的温差呢最好不要超过7度，这样即使外出的话，也不会觉得酷暑难耐了。最后还要提醒那些喜欢外出活动但是很容易中风的老年人，那么出去的时候最好选择呢比较凉快的时候，比如说清晨呢或者是傍晚，那么随时呢最好带上一瓶水，及时的补充水分。
16: 刘奶奶的另一个预防措施就是补水，这是刘奶奶的医生朋友给她的建议。补水对于预防热中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夏季人体出汗比较多，而老年人体内水分呢比年轻人要少，加上生理反应迟钝，缺水的时候不见得觉得口渴，所以在夏天最容易脱水。脱水会使血液粘稠，使输向大脑的血液受阻变缓，发生中风的几率自然增高。所以只要做好补水的工作，即使不渴也随时随地的喝杯水，这样啊就能简单有效的预防热中风了。但是您可不能像刘奶奶这样用碳酸饮料代替白开水。
17: 除了喝白开水之外啊，大家呢还可以选择一些清淡的绿茶或者是绿豆汤。那碳酸饮料啊，最好还是不要喝了，因为碳酸饮料呢会影响钙的吸收，而导致老年人的骨质疏松。大家已经知道如何来预防热中风了，但是如果您家里有老人的话，还要记住以下这些症状，比如说头昏、头疼，还有半身麻木、酥软无力等等。那这些啊都是热中风的先兆。如果您家里的老人有了这些症状的话，就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以免耽误了治疗。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减少外出并不是减少运动，酷暑的时候即使不能外出，也要在家做一些简单的运动。二：当气温超过32度时，中风的危险便会上升60%，所以老年人就要格外注意温度的变化，做好预防。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5: 母亲去世，亲情破裂，女儿愤怒起诉父亲。
18: 他也不准备把这个房子给我外公和我，他要自己独占。
5: 声称女儿为抱养，被告有着怎样的用心？
19: 他告诉我是，这个大女儿出生了6天以后，他抱养的。
5: 神秘女儿身世成谜，是否有权继承遗产？
20: 被告胡春华就提出来，那么还有其他的继承人，就是这个小女儿。
5: 继承人身份存疑，法院将如何认定？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多出来的继承人。
2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有这样一位丈夫，在妻子去世后几个月，就被自己的女儿告上了法庭。这个家庭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是什么样的原因让女儿在母亲去世后将自己的父亲告上了法庭？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5: 2019年1月25日，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家事法庭的陈诚法官接待了来访的案件当事人胡云。在接待过程中，陈诚法官详细地了解了案件判决生效后胡云与其父亲胡志华的财产分割情况，了解胡云现在的生活状况。
22: 你自己交给自己，你交23号3D4，你首先要过户到他名下，过到他名下之后再过户。
18: 就是评估的不是600，500多万吗？600万是大吗？我要交300万的税。能把你的名字？
22: 这么理解的。
5: 2017年7月20日。胡云向崇川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决胡云按母亲龚玉兰在2016年4月6日订立的公证遗嘱继承相应房产，按照法定继承规则继承母亲名下遗产，并分割母亲龚玉兰去世前留下的42万2819元的银行存款。接到起诉后，崇川区人民法院按照案件类型将案件指派给家事审判庭的陈诚法官进行审理。
18: 他也不准备把这个房子给我外公和我，他要自己独占。我外公这么大年纪，他也不尽赡养的责任的话，我们后来就决定起诉了。
20: 一开始来说，这个案件其实并不复杂，因为，被继承人在生前立有公证遗嘱，那么如果公证遗嘱是合法有效的话，按照公证遗嘱来继承的话，应该说这个案件其实并不复杂。
23: 对这个遗嘱的处分，我们认为还是事实还是比较清楚的。毕竟有一个公证遗嘱在那边。
5: 面对起诉，在审理阶段，胡志华向法庭提出胡云手中的所谓的龚玉兰所订立的2份遗嘱无效。对于原告主张的遗产，被告胡志华一方认为应当由胡志华分得一半夫妻共同财产，另一半属于龚玉兰的遗产应该按照法定继承进行分割。
19: 关于他

0: 所有遗产归女儿胡云。
1: 我母亲立遗嘱是，其实我不自己不知道是，她去世以后，在她睡的那个，床下面找到了那个她写的日记本，在那个中间一页，她写了一个遗嘱，是手写的。
2: 原告的诉讼请求主要就是按照这个母亲生前立下的这个公证遗嘱，来继承这个她母亲的那部分遗产，这就是原告的诉讼请求。
0: 最终，崇川区人民法院认定，2016年4月6日，龚玉兰的公证遗嘱对其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龚玉兰2013年6月7日手写的自书遗嘱，该遗书包括落款日期有多处涂改，遗嘱内容表述不明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因此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以确认。
1: 所以他所谓的主张这个公证遗嘱无效，这个理由肯定是不成立的。
0: 面对法院对龚玉兰公证遗嘱的认定结果，被告胡志华在法庭上突然提出，胡云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胡云是自己妻子龚玉兰在30年前抱养的，自己已经单方面与胡云解除养父女关系，因此在本案中，胡云没有权利继承自己妻子龚玉兰的遗产。
1: 我长了这么大，都30岁了，也从来没有听我家里人说过我是我们家抱养的，所以我当时对于这一点他提出来，我也是很惊讶的，非常震惊。
0: 面对复杂的案情，陈诚法官在合议庭的讨论过程中确定了案件审理的思路。首先应该确定胡云是不是胡志华的亲生女儿，双方的养父女关系是否真实存在，只有弄清了这些问题，案件才能够顺利审结并做出公正的判决。因此陈诚法官开始对胡家的历史进行深入了解，
2: 这个继承人到底有没有继承权，是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继承人，那通过开庭之后来查清楚。
0: 1980年，退伍在家务农的胡志华经人介绍与龚玉兰相识。由于龚家没有男丁，因此按照当地习俗，龚家招胡志华为上门女婿，并郑重地签订了招婿为子的文书。随后，龚家也为胡志华解决了工作，在南通市第二民防厂消防队工作。婚后，两人的生活也过得非常美满，但两个人一直没有孩子，成为了这个家庭唯一的缺陷。
3: 我姐死之前跟我说过，是30几岁的时候问过她，就是我不能生育，要不要离婚？她说不离婚，我不会离开你的，我要对你负责的。
0: 1987年，胡志华和龚玉兰抱养了一个出生不久的女孩，并取名为胡云。孩子的到来一度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无限的乐趣，一家人整天围着小天使转，其乐融融。家里人共同约定，为了给胡云一个幸福的生活，家里人永远也不会告诉胡云他是被抱养的事实，胡云就是胡志华和龚玉兰的亲生女儿。
4: 他告诉我是这个大女儿出生的6天以后他抱养的。
0: 胡志华和龚玉兰抱养胡云，但是在随后的30多年时间里，龚玉兰对胡云尽到了养育的责任，形成了收养关系。而在法庭上，胡志华未能够提供双方解除收养关系的协议，或者按照法定程序向法院提起诉讼解除收养关系，因此法院认定胡云为胡志华和龚玉兰的养女，收养关系成立，胡云有权按照龚玉兰的公证遗嘱继承遗产。
2: 胡志华他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证明这个大女儿是收养的，大女儿也认为她自己从来就没有人告诉过她是这个收养，她一直认为是自己是自己父母的亲生女儿。
3: 当时我侄女儿是3天还是5天抱回来的，我们家所有的亲戚邻居包括我的女儿都不知道她和姐姐是抱养的，我们从来没有说过。
0: 在收养关系被确认后，被告胡志华突然提出要追加自己5岁的女儿胡锦祥为原告，依法分割自己妻子龚玉兰的遗产。被告的这一诉求让陈诚法官始料不及，因为在胡云的起诉书中明确表示，被继承人龚玉兰只有胡云这一个女儿，被告胡志华要求追加的原告胡锦祥只有5岁，这个多出来的女儿究竟是怎么回事？
2: 被告胡志华就提出来，那么还有其他的继承人，
5: 我们法庭也比较重视，那么就召集了这个 成立的援号法方，那么对这个案件进行讨论，那么援号法方大家都各自发表一些意见，为这个承办法官提供一些案件审理的思路。
0: 面对复杂的案情，陈征法官在和议庭的讨论过程中确定了案件审理的思路。首先应该确定被告胡志华提出追加的原告胡锦祥到底是谁，原告胡锦祥和龚玉兰之间是什么关系。只有弄清了这些问题，案件才能够顺利审结并做出公正的判决。因此陈征法官开始对胡锦祥的身世以及胡家的历史进行深入了解，并委托家事调查员白红霞对胡志华女儿胡锦祥的情况进行调查。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件件不足以为外人道的隐情被慢慢的揭开。
6: 法庭审理中，这个多出来的女儿到底是谁？她是胡志华和龚玉兰所生的女儿吗？这个女儿的出现令法官都感到错愕。围绕着这个名叫胡锦祥的女儿都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0: 据龚玉兰的妹妹龚玉琴回忆，胡志华并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婚后胡志华多次出现婚内出轨的情况，并因此和自己的姐姐龚玉兰多次发生争吵。
3: 刚开始在脱棉二厂在消防科以后，他就开始怀心的，因为我在跟他是一个工厂，一个脱棉二厂，人家不告诉我，我都没告诉我姐。
1: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我母亲就发现他在外面有别的女人，而且也生了孩子，还是个男孩，当时是有照片的，只是听说后来可能拿了50000块钱的赔偿款去调解这个事情的。
0: 2005年，胡志华从通棉二厂下岗，下岗后胡志华对妻子龚玉兰提出到广东去和自己的朋友做生意，虽然龚玉兰不情愿，但是考虑到胡志华的事业发展，还是同意了胡志华去广东。没有想到的是，龚玉兰的这个决定会给自己的女儿和家庭在日后带来巨大的打击。
1: 然后他说他想出去闯闯，因为他去了广东也是托人找关系，是他妹夫的一个厂，当时是需要找那个业务经理，然后他就去应聘了。
0: 到广东之后，胡志华渐渐地有了自己的事业，也算是小有成就。本以为这个家庭会随着胡志华事业的发展而变得稳定和幸福，但是好景不长，2006年，龚玉兰查出患有慢性肾衰竭，渐渐的，胡志华开始对龚玉兰以及自己的家庭变得冷淡，一直在广东生活，很少问及家里的情况。
1: 后来他出去了那么几年，我感觉就是想把心思，特别是我母亲生病以后，他就对我母亲的态度，对家庭的态度就改变了，就完全不一样了。
0: 2006年，龚家老宅拆迁，龚玉兰的父亲龚树茂考虑到龚玉兰的身体状况以及家庭情况，于是将拆迁补偿的房屋全部转到龚玉兰名下，希望给女儿未来的生活留下保障，同时也希望以此来感化胡志华。这也就是本案中诉讼争议的房产的由来。
1: 因为当时是看我妈生病，所以我外公把这个房子心疼她嘛，把这个房子都过到我母亲名下了。
0: 在随后的日子里，胡志华在广东认识了案外人莫秋林，并开始同居。2012年11月24日，胡志华和莫秋林的女儿胡锦祥出生。至此，这个让陈诚法官感到困扰的问题终于真相大白，也让陈诚法官对案件的事实有了基本的认识。
2: 这个胡志华本人呢，他也提供了一个这个小女儿的出生医学证明。那从出生医学证明上，我们能看出这个小女儿其实不是胡志华和他妻子所生的，是胡志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和案外人第三人所生的。
3: 当时他母亲就明确告诉我们，这个孩子是由他一手抚养的。所以说因为孩子的亲生母亲最有发言权，而且就是他对孩子的生活的细节都描述得很清楚。
6: 胡志华和案外人莫秋林在婚姻存续期内生下女儿胡锦祥，这么说来，胡锦祥和龚玉兰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那他为什么又要求让胡锦祥来继承龚玉兰的遗产？他的理由是什么？这样的说辞能得到法官的认可吗？法院最终又将如何判决？
0: 继承人身份确认，家庭关系如何确定？
2: 其实户籍登记信息呢，并不能准确地反映身份关系。
0: 女儿入户是否与被继承人形成养母女关系？
7: 和被继承人之间有没有形成事实上的抚养关系？
0: 没有血缘关系，女儿是否为法定继承人？
2: 这个小女儿和这个本案的被继承人是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的，这点事实这个当事人都是没有争议的。
0: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多出来的继承人。在法庭审理阶段，胡志华提出，在征得龚玉兰同意后，胡锦祥是在2016年7月14日将户口登记在自己家的户口本上。胡锦祥也是胡家的家庭成员，是自己的亲生女儿，而自己和龚玉兰是夫妻关系，因此有权利继承自己妻子龚玉兰留下的遗产。
4: 我们从考虑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角度，应该小女儿应该有适当的份额。
2: 其实户籍登记信息呢，并不能准确地反映身份关系。
0: 而关于胡志华所提出胡锦祥拥有继承权的问题，胡云一方则认为，首先胡锦祥入户是在2016年7月，当时龚玉兰处于尿毒症晚期，已经出现视力和听力下降的情况。胡志华在法庭上所表述的胡锦祥入户征得龚玉兰同意的说法是子虚乌有。
1: 我妈当时生病的时候跟我外公说，我是绝对不会允许容忍就是我的老公胡志华在外面做对不起我的事情，对，做对家庭不负责任的事情。
8: 到被继承人后期因为病重了嘛，到后期可能在呼吁被告的方方面面的压力，把小女儿也户口也迁到这上面来啊，其实被告他是有下一步的打算。
0: 最终崇川区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集中在龚玉兰与胡锦祥之间是否存在抚养关系，是否愿意接纳胡锦祥，胡锦祥是否为龚玉兰的法定继承人。
2: 这个小女儿和这个本案的被继承人是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的，是这个丈夫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和案外人所生的，这点事实这个当事人都是没有争议的。
0: 随着案件的进一步审理，陈诚法官敏锐地发现，胡锦祥有自己的亲生父母，而且一直随其生母生活，这一情况也已经通过家事调查员的调查得到了认定。那么在胡锦祥入户胡家以后，其是否与龚玉兰一起生活过，龚玉兰是否照顾过胡锦祥，成为了本案的关键点。
2: 要查清楚就是被继承人他生前对这个小女儿身上什么样的态度，愿不愿意就是抚养她，承不承认有这个小女儿的存在，
7: 和被继承人之间有没有形成事实上的抚养关系，来确认她有没有继承权。
0: 通过户籍登记进入家庭，抚养关系是否成立，
9: 她的生母呢就是回答我们能够感觉到是很真实的。
0: 否定女儿继承权，法院将有怎样的判决？
2: 如果本案认定为这个小女儿是这个妻子的法定继承人，其实是破坏社会公序良俗。
0: 被告道德败坏，应该接受怎样的惩罚？
5: 夫妻关系没有解除的情况下，那么不应当那么跟婚外异性再发生一些违背夫妻终身义务的这些行为。
0: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多出来的继承人。从在案证据来看，胡锦祥进入胡家是在2016年7月，而龚玉兰去世是在3个月之后的2016年10月，当时龚玉兰已经没有了自理能力，日常生活都是自己的女儿和妹妹在进行照顾。而且通过原告及证人的表述，陈诚法官已经可以确定龚玉兰没有抚养和接纳胡锦祥的意愿。
2: 被继承人其实在这个小女儿来南通之前已经身患重病，她是没有这个能力来抚养这个小女儿。
0: 通过在案证据，陈诚法官发现，首先胡锦祥并非龚玉兰的亲生女儿，胡锦祥生母为案外人莫秋林；其次胡锦祥并非龚玉兰的养女，没有证据证明龚玉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规定收养胡锦祥，并且办理的登记手续；第三，胡锦祥与龚玉兰没有形成继母女关系。
9: 因为孩子6岁了，那么我们也找孩子聊了一下，你跟谁一起生活的 啊，包括他和生母在一起的那种状态，就可以看到是一个就是直接抚养关系的一个存在。他也明确表示了孩子没有由龚玉兰实际抚养，
1: 他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另外的人生下来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是肯定是不能认定为继子女、继子或者继女的。
0: 因此，如果认定胡锦祥是龚玉兰的法定继承人，等于变相鼓励违背夫妻之间的忠实义务，不仅违反了婚姻法基本原则，亦将极大损害社会公序良俗。最终，崇川区人民法院认定胡锦祥不是龚玉兰的法定继承人，龚玉兰2016年4月6日的公证遗嘱合法有效。
2: 如果本来认定为这个小女儿是这个妻子法定继承人，其实是破坏社会公序良俗，会导致社会一个道德的一个混乱。
0: 2018年5月4日，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龚玉兰所拥有的房产归胡云所有，龚玉兰名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存款本息归胡云所有。一审判决后，胡志华未提起上诉。
2: 要告诉我们的社会公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会认定这个丈夫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案外人所生的子女是妻子的法定继承人，这样能够教育社会公众的一个目的。
5: 夫妻在没有离婚的情况下，或者说夫妻关系没有解除的情况下，那么不应当那么跟婚外异性再发生一些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这些行为。
0: 2018年8月1日，胡云以胡志华拒绝履行生效文书的义务为由，向崇川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随后，崇川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李晨法官接受案件的执行，在多次沟通均被胡志华拒绝后，依法查封了涉案的房产，查封了胡志华的银行账户，并对胡志华实施了限制高消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执行措施。
10: 他可能就是情绪比较激动，他对可能对我们说，就是他与申请人是养父女关系，他一直没想到他养女会到法院起诉他，并且向法院申请执行。
0: 在法律强大的压力面前，胡志华终于向法律低头，按照判决履行了自己的法律义务，也让这起案件最终尘埃落定。
2: 法律它是最低的道德，那么既然法律规定了这些要求，就必须要服从。那么道德其实是更高的法律，夫妻之间应该相互扶助，互敬互爱，这是一个更高的道德的要求。
6: 我们看到胡志华要求自己与第三者所生的女儿去继承自己亡妻的遗产，我们想知道胡志华需要有多么强大的自信心提出这样的非分的要求。他在背叛婚姻的情况下不以此为耻反以此为荣，真是令人所不齿。
0: 可以看到，龚玉兰去世后，这场父女对簿公堂、第三者之女争夺遗产的闹剧令人唏嘘。如果善良的龚玉兰在生前能够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可能后边的事情都不会发生。但逝者已逝，一切只能成为假设。
3: 我姐也考虑到了，就是说我姐心里善良，真的心里善良。她说他有一个小孩，假如我告他重婚罪的话，以后就没有退休工资拿了，他以后怎么生活？
6: 好的，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1: 那么法院的判决呢，我认为呢，这个一个方面他坚持了真理第二个呢坚持了法律，第三个坚持了我们正常的这种伦理道德关系因为在这个整个关系过程当中应该说法官呢，首先严格依照我们的婚姻法、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做出了准确的评判，那么同时呢，应该说他坚守了这样一个伦理道德的底线，因为无论是实际上在我们的婚姻法当中、继承法当中，都已经也强调了，就是坚持了这样一种一夫一妻制，有了这个法律上的明示，所以呢，应该说我们认为法院的这个判决是完全准确的。
6: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在婚姻关系中，夫妻双方有相互扶持、相互照顾的义务，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任何一方都不应该以各种理由来纵容另一方不负责任的行为，受害方应该依靠法律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也是在维护社会的基本道德。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2: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3: 炎热的夏季，在上班或是办事回到家，打开冰箱喝一碗清凉解暑的绿豆汤，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但是如何能够煮出好喝又可以起到合适功效的绿豆汤呢？
6: 那我们很多家庭呢，一年四季都会煮绿豆汤，但是夏季煮的是最多的，因为这个绿豆汤呢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但是很多情况下呢，我们因为煮绿豆汤的时间过久，而使这个绿豆汤的颜色和功效呢又都不相同。那么在夏季怎么样才能煮出我们想要的绿豆汤呢？以下呢我们就罗列了几种方法，您不妨试一试。
13: 在炎炎夏日，绿豆汤更是老百姓最喜欢的消暑饮料。夏天在高温环境工作的人出汗多，水液损失很大，体内的电解质平衡遭到破坏，用消暑功能的绿豆汤来补充是最理想的方法。那么如何简便快速地煮出在炎热夏季我们常需要的清热解暑的绿豆汤呢？这里我们有两种比较简便的方法介绍给大家。第一个方法是先将绿豆洗净，放入保温瓶中，倒入开水盖好，3到4小时后绿豆粒已经胀大变软，这个时候的绿豆水是非常消暑的饮料。但是绿豆却不能吃，因为绿豆汤的消暑功能在于绿豆的表皮。绿豆在保温瓶浸泡的过程中，绿豆皮中的消暑成分能够很有效地浸泡在水中，所以这个时候的绿豆汤是最消暑解渴的。
6: 这种方法呢，就是比上面的更要省时间，那么就是把洗好的绿豆放到开水锅中煮上10分钟左右。煮上10分钟之后呢，可以关火再焖半个小时，这时候我们看到碧绿的汤色呢，也是很好的消暑饮品。那同样呢，是不要吃绿豆，因为绿豆的消暑功能在外，而解毒功能是在内的。如果您要想达到消暑的目的呢，只喝汤就可以了。那剩下的绿豆不吃也是很浪费的，我们呢就可以再上火把这个绿豆煮到酥烂，那这个时候的汤功效就又不一样了，它具有解毒的功效。如果是遇到了像农药中毒或者是铅中毒这种比较严重的中毒情况的时候呢，在送往医院抢救之前，最好是先灌上一碗这样的绿豆汤进行紧急处理。那还有啊，如果家里有人常常在有毒环境下工作，或者是经常接触有毒物质，也可以用这种具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来进行解毒。再有了就是我们平时多喝了酒呀，或者是身体遇到排毒情况的时候呢，也可以喝这种绿豆汤。那么在夏季我们怎么样才能煮出这种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呢？
13: 首先我们可以将挑好的绿豆洗净晾干，在铁锅中干炒10分钟左右，然后再煮，绿豆很快呢就可以煮烂了。因为炒过之后的绿豆很容易煮烂，绿豆内部的功效也就完全发挥出来了，而且这个时候的绿豆汤还有一股淡淡的豆香味儿。
6: 有时候呢，您煮出的绿豆汤可能颜色是红色的，那么这样的汤汁呢，消暑的作用就没有了，剩下的只有解毒的作用了。所以啊，要想煮出您想要的功效的绿豆汤，不妨记住刚才我们介绍的几种方法，有空的时候呢，亲自试上一试。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以下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我们再见。
13: 温馨提示，因绿豆性寒，故脾胃虚弱的老年人要慎食。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那朋友们可以通过齐鲁网、喜马拉雅来收听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前几天有一位听友打来热线咨询，说在外边应酬喝了很多白酒之后啊，回家从冰箱里拿出来了冰镇的冷饮喝了不少，那随后又吃了一个冰镇的西瓜，没想到第二天嗓子就嘶哑了，一句话也说不上来，当时他就急了，去医院输了几天液也没有治疗好，他想问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也带着这个疑问，请来一位嗓音疾病科专家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嗓子的健康。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张海燕，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山东省耳鼻喉医院嗓音及言语疾病科主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外科系嗓音中心访问学者，担任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分会嗓音学组委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咽喉嗓音言语分会委员，在嗓音疾病的外科治疗领域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开展嗓音功能评估及各种嗓音疾病的诊治工作，包括声带息肉、声带囊肿及任克氏水肿等声带良性病变的显微外科治疗，声带麻痹、声带沟、声带突肉芽肿、声带炎、反流性咽喉炎等嗓音疾病的诊治。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耳鼻喉医院嗓音疾病科主任张海燕张主任做客直播间。你好，张主任，欢迎您。
1: 你好，主持人，各位亲爱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
0: 非常欢迎张主任做客直播间。这一上来想向张主任先提个问题，哎，可能很多这朋友啊没听说过，还有嗓音疾病科，可能之前更多的听到的是耳鼻喉科，那关于这个嗓音疾病科，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里边都包含要治疗哪些疾病吗？怎么会成立这么一个科室啊？
1: 对，主持人说得很对，确实这个嗓音疾病科对于广大的这个朋友们来说是比较陌生的，大家比较熟悉的内科、外科、儿科等等，这些好像听起来耳熟能详。那么嗓音疾病科主要是负责什么呢？其实这个嗓音疾病科是耳鼻喉科学的一个分支，它起源于传统的喉科学。那为什么要把这个科学这个学科能单列出来呢？实际上这也是医学进步的一个产物，也是应为了这个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还有这个比较好的生活质量向往的一种产物的这个生成。那么呢，我们的工作主要就是在去除病变的同时尽量的保护好患者的这个喉功能。那我们知道喉功能都包括哪些呢？我们的呼吸，我们的吞咽，还有我们的发声，也就是嗓音功能。目的就是在去除病变同时将这些功能尽可能的保护好，不但解除患者的这种器质性病变，还要尽可能的提高患者的这种生活质量。
0: 是，原来我们更高的追求，所以从喉科里面分裂出这个嗓音疾病科，也是针对于像是您刚才说到的，如果说是我们这个嗓音啊、声带呀、吞咽啊，如果说是有问题的话，去您的科室找您那儿就没有问题了，是吧？
1: 对，是这样的。民以食为天嘛，而且说嗓音是人的第二面孔，见到这个人很比如女孩很漂亮，男孩很帅，但是一张嘴说话声音很哑，这是实际上对人的形象也好，还有对他的日常的交流的沟通的畅通来说都是有一定的障碍的。
0: 是的，没错。那日常生活中很多朋友应该说是有一副这种甜美的嗓音啊，觉得给自己也是形象上加了不少分。
1: 对，
0: 但是我发现总是特别多的人容易患上咽喉疾病，像是除了一些比较讲话比较多的职业，像是教师啊，包括像是
2: 医生啊也是讲话比较多的职业，
1: 对，
2: 对
1: 对，
2: 包括像我们的职业可能就是一天要对要说话很多，
1: 对，
2: 现在不光是除了我们这些职业，很多些其他职业的人群也会特别容易患上这种咽喉疾病，
1: 对，
2: 就是突然说话说不出话来，声音嘶哑，嗓子疼，干咳，或者说是有这种吞咽不爽的这样的感觉，
1: 嗯，
2: 可能很多朋友还不知道这咽喉疾病究竟是怎么回事，所以今天也是邀请您来给我们做客直播间，来给介绍一下关于这个咽喉的这一块疾病。那像我们在前面刚刚说到的这个病例，就是可能很多朋友喜欢吃冰的，吃了冰的以后这个嗓子就哑了，
1: 嗯，
2: 不知道这在您的门诊上这样的患者有没有多不多见呢？
1: 这样的患者有，但其实不多见，这种情况往往经过患者一夜的休息啊，第二天的这个充分的饮水都能缓解，
2: 能会缓解一些，
1: 对，会缓解，但是反正前面您讲过的这种我们叫职业用声者，包括老师啊，说话需求比较高的一些职业，甚至老人，我说也是职业病，带孩子，帮年轻人带孩子，跟孩子相处的比较多，那孩子比较调皮啊，那可能心情比较急躁的时候大喊呀，喊孩子这种情况，还有个就是实际上由于我们这种社会的进步，还有这个生活节奏的加快，这种交流的需求特别多，销售人员呀，包括一些领导讲话呀，
2: 销售指导，
1: 对，领导讲话开会呀，很多事情需要这种沟通去处理，这些职业用声者他的这个发病率反而是比较高的，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这个比如饮酒以后突然的在吃冰镇冷饮，为什么呢？这个时候这个声带是暖的，暖的它是处于一个充血状态，在这期间如果没有去很好的保护它，突然来一个冰的，那它声带肯定受不了，这种我们叫反应会加剧，那么声带肿了以后它的柔韧性和它的弹性就会受到影响，那么我们再去说话的时候这个声音就会出现问题，我们平时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的每天这个说话都要说，但具体这个话是怎么说出来的，可能大家是细节上不是太明白，
2: 那我们也介绍一下吧，
1: 对，
2: 好，
1: 这个说话好像我们一张嘴两个嘴一张一合，这个
2: 就出声音来了，
1: 就出声音了，实际上不是我们的嘴巴在说话，我们的嘴巴负责的任务是构音，把这个声音构造出不同的字节，对，形成我们的语言。那最初的这个声音的起源地是在我们的喉部。喉在哪呢？大家可以把手放在颈部，你的喉结下方大概一横指的位置，你说话的时候试一试，这个地方是有震动的，这就是我们声带所在的位置，这个声带它就像我们的这个胳膊腿，我们要走路需要我们的两个腿去配合，这个路才能走顺了，对吧？我们的声带也是左右各一，它需要两个声带的外展和内收的运动，再加上它的震动发出我们的声音，那个声带这两侧声带组成的这个结构我们叫声门，发声的过程中我们的原动力在哪呢？是我们的肺气流，气流来到声门这个位置，声门关闭以后气流冲击声带发生震动，主持人有没有想这是有点像吹笛子呀？
2: 是的，通过一种震动来发声，
1: 通过气流去冲击它这个笛子里的笛膜发生震动，我们的声带是一个最完美的乐器。
2: 可是我觉得这个说话比吹笛子要简单多了，
1: 对，对的，就是说话这个我们平时就是说这个职业用声者为什么这个发病率比较高，包括老师，其实这个话说起来就是又比较多了哈。在正常的，其实无论是播音员职业还是这个师范院校的学生也好，其实都必须有一个，最好是有一个这种发声的训练课，去教这些师范生呀，或者是将来需要这个播音的这些人员去有效科学的发声，就像刚才说的说话很容易，这就是声带天生就是用来讲话的，科学用声不但用不坏，反而练还能唱歌，还能发出非常优美动听的声音，就是不科学的声音才会让声带遭受损伤，损伤以后它的振动弹性还有它的闭合度出现问题，就出现声音嘶哑了，
2: 是，那生活中我们也经常会看到很多这种像是这种五音不全的人，或是有的人这个声音特别甜美，其实 哎，都是跟我们的声带有关系是吗？
1: 对的
2: 啊，
1: 这个刚才我
2: 提到了，那么大呢？
1: 对对对，我提到了这个声带是个关键部位，那原动力器官是在我们的肺，也就是你的气流足不足。
2: 嗯，
1: 哎，比如这个人很健康，这个这个身体素质很好，说气如洪钟，声音很洪亮，为什么他气息比较足？那再就是年老体弱，比如生病，哎，说话没有力气，为什么动力不足？哎，这是一个影响我们声音的一个因素，也就是我们的气息，我们的身体素质啊。第二个因素就是那个气流上来以后，我们的主要的发音器官就是声带，声带它的形态、厚度、宽度，还有它的柔韧度，就决定了你输出来的音色。
2: 哦，
1: 哎，对，这就像一个琴弦，我们的琴有各种各样的琴，哎，不同的材质，不同的琴弦做出来的这个声音，输出来的这种音色，它是不一样的，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各属于自己的一个声音的特点、
2: 特点。
1: 对，
2: 哦，
1: 声带出来的声音还不是我们最终听到的声音。声音出来以后，你想象那个笛子出来的声音，它需要那个笛管去构造。哎，我们摁住这个眼儿，它出这个声音；摁住那个眼儿，出那个高音或低音，不同的变化。我们是靠什么来变化的呢？靠声带的这个拉长、缩短，还有就是共鸣腔。什么叫共鸣腔？我们的口腔、我们的鼻腔，或者我们的鼻窦，包括我们的胸腔，都是一个共鸣腔。哎，把我们声带振动出来的声音加工润色，就是听我们最终听到的声音了。所以你看，主持人，我们的声音靠哪几个方面，这一连串的这种序列，包括你的气息，包括声带喉腔的结构，包括你的共鸣腔。举个简单的例子，共鸣腔会起到什么作用呢？比如我们感冒以后，大家说，哎，你有鼻音了。
2: 对，
1: 哎，为什么有鼻音？是共鸣腔现在堵住了，没有发挥一个很好的共鸣作用，所以声音是沉闷的。
2: 是，所以说通过我们的嗓音啊，也能去反映出我们的这个声音，这个嗓子的健康来。
1: 对
2: 啊，是。那哎，在咱们科室是不是关于这个咽喉的疾病都可以去看呢？
1: 对，
2: 嗯，
1: 哦，这个刚才说了，嗓音科是喉科，传统喉科学的一个分支。我们关注的是一个嗓音健康，包括你的呼吸功能和吞咽功能都可以，来咨询我们，寻求我们的帮助。
2: 比较常见的都是有哪些问题呢？
1: 你看，我们的喉功能刚才讲到了三个方面：呼吸问题、发声问题、吞咽的问题。那发声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什么样的发声问题？当你的音色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声音哑了，或者你发音的持久度，比如我以前能讲一节课，我一天能讲这一半天都没有问题，现在讲一节课都会很累了。就是这种发音的持久度出现了问题，都可以来。
2: 哎，您说的这个问题可能日常生活中啊、工作中啊会遇到，但是可能很多朋友啊有意识，但没有认为这是一种病。
1: 对
2: 是个种问题。
1: 觉得哎，可能休息就好了，这样反反复复，可能这种出现问题的时间越来越长。好的时候越来越短。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声门，它这个喉腔的位置叫咽喉要道嘛。我们呼吸也是我们呼吸的起始段啊，通过声带的外展，我们达到了一个呼吸的这个完成。那么内收呢，两个声带靠到一起，达到了这个发音的功能。另外呢，这两个声带靠到一起还有一个保护气道的作用。这就牵扯到吞咽的问题。我们吞咽，我们的是通过我们的消化道，但是都是从嘴里吃进去，为什么饭可以走消化道呢？就是靠我们这个声门的关闭，包括上边会咽的盖住，保护好气道，然后食物从后方的食道这个吞咽下去。比如说，如果说声带出现了运动的异常，无法去很好的完成内收的运动，没法把气道保护好，那么这时候就可能会出现呛咳的问题。比如经常说孩子不要这个吃饭的时候讲话，会呛到。为什么？讲话的时候我们这个声门是来回的开关，需要打开，很多时候需要开放，需要内收，稍有不慎，注意力不集中，饭顺着这个没有关闭好的声门会呛到气管里去。这就是这个咽喉部我们所有功能的一个关联的一个枢纽位置。
2: 是。那您刚才说到，在其实生活中我们的声带还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那一旦声带出现问题的话，可能以至于影响到我们的工作生活，都带来不便。那声带 一般是会有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我们出现问题呢？
1: 嗯，那就这就其实主持人的问题是牵扯到这个声带的疾病包括哪几个种类。
2: 嗯，
1: 那包括了我说通俗一点就是声带上长东西了，我们 学术名称叫声带增生性疾病，就是顾名思义这个声带上表面不光滑了，出现了一些增生性的疾病，比如声带息肉这种良性疾病，还有一些恶性疾病也包括在内。这是一个声带上表面出现这种形态的异常，也就是说出现长东西了，占位了。那么第二类疾病就是声带的运动出现的异常，实际上我们说话是一个运动的过程，我们的声带也是个运动器官，它需要它的内收外展的运动，当它的内收外展完成不了了，我们叫声带麻痹，就好像声带不动了，那这个外展内收动作就无法很好的完成，它也会出现声音嘶哑。另外一类我们叫功能性的发音障碍，
2: 功能性、
1: 顾名思义就是实际上它没有器质性的病变，也没有说声带上长任何的这种增生性的良性的这种疾病，也没有声带运动的异常，它就是声音哑了，实际上没有任何的喉腔的结构是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它在运用它讲话的这种过程方式出现了问题。比如我们叫青春期假声，青春期的时候，男孩女孩到了这个时间点是要这个声音是会发生变化的，比如男孩是比较明显的，到了这个时期从原先童声的高尖的特点变为了一个低沉的符合男性的这种磁性的声音，而有些男孩在这个期间就有可能出现持续过了青春期之后持续保持了这种高尖的声音，我们叫青春期假声。实际上他喉腔结构什么都是完全是好的，就是在这个过渡阶段他没有很好的这个完成这个过渡，造成了一个发音模式出现的问题。就是这三大类疾病，也就是声带上长东西了，声带的运动发生了异常，还有包括这一类功能性的问题。
2: 是，这是比较常见的三种声带会遇到的问题。那一般像是声带长东西啊，包括震动出现异常，包括功能性，它是跟我们的这个生活有，就是说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原因造成的吗？还是它自己本身可能有些我们无法去干预的一些问题呢？
1: 这大部分是可以干预的。比如说长东西，那么我们分头说。良性的和恶性的它的病因是不一样的。比如声带息肉比较常见的这种声带上长东西这种增生性的良性疾病，以声带息肉、声带囊肿这或者声带小结、声带炎这一类疾病比较多见，
2: 比较常见一些。
1: 它的病因就是主要两个方面，一个是讲话多、讲话多，一个是跟个人性格有关系，可能就是
2: 话多
1: 话痨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就是话痨话比较多。再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说话方式不恰当，因为我们的声带我刚才讲了就是天生用来讲话的，我们科学用它不会用坏，不科学的方式会把它用坏。什么样的方式不科学？大喊大叫，比如吵架的模式我们叫硬气声。平时或者是身不由己处在一个工作环境比较乱的这种噪音背景比较大的环境，需要大声喊。或者是老师为了达到这种效果又不带这种扩音设备，
2: 震慑的作用，
1: 对，需要大声喊。这种大喊大叫的不恰当的用声方式是造成声带损伤的一个原因。我们经常有句俗语，不要喊了，再喊喊破嗓子了。喊破哪儿了？喊破声带了。声带确实会喊破，就是表面黏膜有损伤，如果早期干预，声带休息下来，它表面黏膜是可以愈合的，我们再去讲话就没有问题。如果说在这期间说所谓的喊破嗓子以后没有恰当的休息，没有赶紧的这个声带，我说的休息是声带休息，也就是噤声少讲话让它休息下来，它没有愈合好，反复的在这个创面上摩擦震动，就会慢慢增生出现声带炎、声带小结、声带息肉等等这一类疾病。
2: 也会表现出来是我们的这个说话的声音就嘶哑了，
1: 声音哑音色、音调，它的音域都会发生变化。
2: 是，这两种原因其实生活中太常见了。
1: 对，
2: 很多人这用声过度，
1: 嗯，
2: 或者是用嗓过度，话比较多，其实这样的人群一定要注意，要保护好自己的嗓子了。
1: 对，
2: 是。
1: 就是保护嗓子，大家可能会问，保护嗓子都有哪些办法呢？其实我往往跟女性患者，我说你不用去过多的去学专业的嗓音功能训练，我说你保持一点温柔讲话，
2: 温柔讲话，
1: 温柔讲话就绝对不会长
2: 嗓子也好，家人也喜欢。
1: 对，就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一个软起声，一个是音量不会太大，再一个语速是缓慢的。
2: 嗯，
1: 哎，这个好良好的习惯。当然，有一些职业用声者，他会有一些需求，我们也会指导他做一些功能训练。
2: 嗯嗯，
1: 所以功能训练就是教他如何去啊，纠正不良的发音习惯，形成一个科学用声的习惯。
2: 嗯
1: 啊，比如辅助我们的呼吸啊。啊，怎么去运用我们的共鸣啊，去起到放大作用等等。
2: 嗯嗯，
1: 哎，
2: 是。那您刚才说到科学用声、科学用嗓，一般是哎怎么样科学？跟我们简单科普一下，可以吗？
1: 啊，嗯，我们刚才讲了这个说话需要我们的气流，对不对？
2: 嗯，
1: 需要气流，然后冲击声带发生震动，
2: 嗯，
1: 就可以发声了。实际上，我们看声带的这个发声的原动力不在声带，而在于我们的气息。
2: 气息。
1: 哎，
2: 哦，
1: 对，科学用声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要把声带放松下来。
2: 嗯。
1: 放松下来，就像那个弹簧，它这个张力不至于太高，那么我们可能轻轻的用气流一吹击，或者轻轻的用力，它就可以震动起来。
2: 嗯，
1: 一样的道理啊。第一步先把喉腔放松下来，不要一说话，这个颈部的肌肉啊，青筋暴露啊，哦，这种的，就是一个吵架的模式，就是那种状态。
2: 啊，有点我想起那种，吊脚鸡、吊脚鸭那种感觉。
1: 对，这就是那时候喉肌是喉腔里的结构，完全是一个。紧张的状态，
2: 嗯嗯，
1: 紧张的状态，两个声带凑到一起的时候，这个摩擦力是比较大的，
2: 嗯，
1: 这种剪切力是比较大的，
2: 嗯，
1: 容易受损。
2: 嗯嗯，
1: 要把声带放松下来，然后把我们的气息要用足。所谓的气息，我们就要去练腹式呼吸啊，等等。
2: 嗯，
1: 当然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自己找不到方法，我们可以进行一个适当的指导。其实大部分人经过适当的指导都可以，哎，有一个比较好的认识。那说话的时候，
2: 嗯嗯，
1: 平时比如这些老师职业用声的，他讲课的时候哪怕用上一半，他这种讲话的疲劳感，将来发生声带病变的这种几率就会大大缩小。
2: 哦，嗯，是。所以说，哎，像是平时用声比较多的朋友可以选择这个学习一下怎么样用这个气息科学用声。
1: 对，
2: 那前面我们说到的是关于这个声带容易长一些这种增生啊、小结这样的一些问题。
1: 嗯，
2: 那还有一种就是震动，
1: 嗯，
2: 震动的异常，
1: 运动的异常。
2: 运动异常是怎么回事呢？
1: 运动异常就是我刚才讲了，你可以想象这个我们的声带就像类似于这种自动的双开门。
2: 嗯
1: 啊，需要呼吸的时候我们的门是打开的。
2: 嗯，
1: 需要气流通过。
2: 嗯，对，
1: 我们讲话的时候这个两个门得凑到一起。
2: 对，当
1: 气流
2: 呼气的时候是没法吞咽的。
1: 对对对，是这个道理。
2: 啊，
1: 我们这个发声的时候呢，这个气流过来冲击关闭的这个声门，它发生震动。
2: 嗯嗯，
1: 那当有一侧门或者是两侧门无法完成这个内收和外展，比如单侧声带麻痹，这个比较常见。
2: 嗯
1: 啊，就是你想想那种自动的双开门，我们来了人以后只有一扇门打开。
2: 嗯，
1: 那人走了以后本身应该两个门同时关闭。
2: 嗯，
1: 就不漏风了，对吧？
2: 嗯嗯，
1: 那现在如果有一扇门不动，它在一边，这个门就关不严，我们叫声门闭合不良。
2: 闭合不良，
1: 那这时候说话的时候就漏气。
2: 漏气是什么样子？
1: 两个声带无法凑到一起，那就类似于耳语声。说不出来。
2: 哦，
1: 啊，
2: 就这样的感觉。
1: 对，这样的感觉。
2: 哦，没有音色。
1: 没有音色。哦，完全是它没有两侧声带的这种实质性的震动发生。
2: 嗯嗯，
1: 完全是气流通过这种闭合不良的那个声带造成的这种噪音式的这种发声。
2: 嗯嗯，
1: 我们叫气息声。
2: 那什么样的原因让人一下出现这样的没有音色的？
1: 我还是用这个双拍门来打比方。
2: 啊，
1: 我们来了以后这个门不动了。
2: 嗯，
1: 我们第一眼看看这个门是不是好的，脱轨了吗？
2: 嗯，
1: 一看轨道是好的，门也完好无损，那我们就想啊，肯定是

0: 线路出问题了。
1: 线路，
0: 哎，反映到人身上就是神经，
1: 神经
0: 啊，负责声带运动。的神经也是分别负责左右双侧的声带的运动，分别叫左侧的后反神经和右侧的后反神经。
1: 嗯嗯
0: 啊，当这个后反神经的功能出现受损以后呢，
1: 嗯，
0: 就会导致一侧声带的运动不良。
1: 嗯嗯，是，就是说是这种我们的这个声带的这个神经出问题了，会导致出现这样的运动的一个异常。
0: 对，这个线。我们可能就说这个门不动了，这个线路到底是哪出问题了，是它局部的线路出问题啊，还是总线路出问题啊，我们需要排查。其实比较常见的原因是肿瘤因素。
1: 就出现这种声音的话，一定要怀疑有没有肿瘤是吗？
0: 对，如果出现了气声、气息声，然后去医院检查，哦，是声带麻痹，那实际上它的病可能根源不在喉咙，虽然症状在喉咙，但是我们需要，我经常打比方叫顺藤摸瓜，我们要顺着这个神经的走行的位置，看看是不是有其他器官的占位性的病变侵犯了后反神经。哎，把这个神经给吃掉以后，它不导电了，声带不动了，那实际上它的根源是在别的位置。这包括我们的颅底，比如脑膜瘤啊等等，包括颈部的甲状腺，这个比较常见。食道的问题、肺的问题，甚至这种先天性心脏的问题，我们叫心脏声带综合征，都有可能引起声音的变化。
1: 是，所以说在生活中啊，如果我们朋友中突然出现这种说话说出来之气声，而生气声，这时候就要注意了，
0: 要警惕了，
1: 去医院来做个检查，看看我们的声带有没有长东西，
0: 有没有长东西，看是不是声带运动出现了问题。
1: 好，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耳鼻喉医院嗓音疾病科主任张海燕张主任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嗓音健康的话题。那收音机提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拨打热线0531-8261-4766和4966，或者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与我们进行联络。
2: 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3: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4: 我是蒙阴县多壮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5: 我是钟南山黄田镇毛子黄的村。
6: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2: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7: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8: 我们党支部领导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9: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2: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0: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5: 增加了广大人民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9: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2: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9: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1: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2: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
13: 中波。

0: 1251，
1: 日照调频103.8，
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张海燕，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山东省耳鼻喉医院嗓音及言语疾病科主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外科系嗓音中心访问学者，担任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分会嗓音学组委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咽喉嗓音言语分会委员，在嗓音疾病的外科治疗领域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开展嗓音功能评估及各种嗓音疾病的诊治工作，包括声带息肉、声带囊肿及任克氏水肿等声带良性病变的显微外科治疗，声带麻痹、声带沟、声带突肉芽肿、声带炎、反流性咽喉炎等嗓音疾病的诊治。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耳鼻喉医院嗓音疾病科主任张海燕张主任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个嗓音健康的话题。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问题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拨打热线0531-8261-4766、4866和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啊，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这个时间段呢，让我们看看在线的听友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3: 你好。
1: 是有什么问题想咨询张主任吗？请讲。
3: 我想咨询张主任一下，儿童这个腺样体肥大这个怎么处理啊？
4: 儿童腺样体肥大，我们需要做相应的检查，看看肥大的程度。另外呢，也需要观察孩子这种呼吸的状态，夜间睡眠是否通畅。如果有症状，比如夜间张嘴呼吸或者是打呼噜，那么就需要做一个纤维鼻咽镜去看一看这个腺样体的肥大程度，另外也要看一下这个扁桃体的问题。如果影响通气了，夜间孩子睡眠不佳，保守治疗无效，那么可能就需要手术的干预。
3: 好的，
1: 还有其他问题吗？
3: 就是我在社区卫生室工作，我们经常遇到小朋友反复扁桃体发炎的这种情况，就说是如何处理呢？
4: 反复扁桃体发炎，如果孩子在这期间不停的需要反复用药总是这个没几天他又复发，或者是这个增生肥大到一定程度影响通气了，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手术，要不然达不到这个标准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保守治疗。
3: 保守治疗。
4: 对。
3: 好的，谢谢。
4: 不客气。
1: 好，您的问题我们解答到这儿，就这样，再见。
3: 再见。
1: 那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0531-8261-4766和4966。那刚刚前面这位听友说的这个小儿腺样体肥大，我觉得现在孩子这样问题挺多见，是吗？
4: 对
1: 啊，
4: 这个一个是跟孩子肥胖有关系，
1: 肥胖，
4: 胖了，他这个咽腔的不光外边长肉，咽腔里边也长肉，
1: 也长肉
4: 我们通气需要一个很宽敞的空间，当这个空间小了，那他夜间睡眠这个呼吸就不畅，打呼噜、张嘴呼吸，那张嘴呼吸、打呼噜造成的危害，一个是时间久了可能造成这个我们所谓的腺样体面容，再一个，那么孩子，我们知道孩子的生长发育夜间这个是个关键时期，在这期间如果进入不了深度睡眠，无法这个比较好的保证这种睡眠质量，它是会影响到孩子的生长发育的。
1: 是。好，那我们这个时间段再来接听下一步热线，看这位听有什么问题。喂，你好。
5: 哎，主任好。
4: 哎，
5: 老师好啊。
1: 你好，什么问题想咨询张主任？
5: 请问一下张老师，那个长期声音嘶哑的患者常见于哪些个疾病呢？
4: 嘶哑，声音嘶哑的问题，就是刚才在节目里

0: 在这个位置不能啊，一张嘴就看到它是在比较深部的位置，这需要通过一些我们现在的这个技术手段去观察到它。那么看到什么问题，有相应的解决的措施。
1: 哦，我再请问张老师，那个男性青春期这个变声期的他这个注意事项有哪些呢？
0: 啊，在这期间呢，之所以是个变声期，是他的这个喉腔的软骨啊，包括声带要发生一个剧烈的变化。在这期间，一定要保证好充足的睡眠和休息，避免过度疲劳的这种滥用嗓音。
1: 哦哦哦，好，谢谢老师啊，
0: 不客气。
2: 好，您的问题我们解答到这就这样，再见。
1: 再见。
2: 那朋友们有问题，嗓音健康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我们也邀请到来自山东省耳鼻喉医院嗓音疾病科主任张海燕张主任做客直播间，来聊一聊嗓子的健康。通过两种方式，拨打热线0531-8261-4766和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好，这个时间段我们再来看下一位听友的问题。喂，你好。
3: 哎，你好。
2: 嗯，你好。
0: 哎，
3: 你好。
2: 嗯，什么问题请讲。
3: 主任你
0: 好。哎，你好。
3: 我想请问主任一下，这个这个嗓子平时有时候吧，这个不裂齿，就是说是那个不，就是那个有点怎么说呢，
0: 异物感不清爽是吗？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3: 那个这样的问题，那个应该怎么解决呢，主任？
0: 嗯，这个问题比较大哈，就牵扯到一个所谓的大家都给自己说我有咽炎啊，很多病人往我那一坐就说大夫我有咽炎，你看怎么治，
2: 自己给自己先定义咽炎。
0: 哎，先定一个咽炎。实际上这个咽炎的这个概念非常非常大，它实际上不是一个独立的疾病。我从来就是说这不是一个独立的疾病，虽然好像这个咽炎这个词儿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了，但是不同的病因啊，它解决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它实际上是很多很多因素造成的咽喉部的损伤都叫咽炎。所谓的异物感，它没有一个就定位啊，只要是异物感它就是某种咽炎，可能不同的原因造成的这种症状都是一样的。比如说打呼噜的人张嘴呼吸，我们正常情况下那的呼吸是经过鼻腔的过滤和加湿，我们的气流才到达咽喉部。如果比较胖的或者是咽腔的发育结构的问题，张嘴呼吸夜间打呼噜，那么我们的气流是通过口腔来完成的，那直接的气流冲击咽喉部，很容易造成干燥，那第二天嗓子肯定是不舒服的，还有一些人就是烟酒刺激，还有一些人就是所谓的职业用声者，平时用声特别多，老师比较多见，讲课特别多，那累了一天，就像我们走路走多了腿会酸肿胀疼一个道理，我们这说了一天话，咽喉部肯定里面也会出现一相应的反应，也是造成所谓的咽炎的一个原因。那现在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原因叫反流性咽喉炎。什么反流呢？是我们的胃内容物反流到咽喉部，对咽喉部造成一定的损伤，这叫反流性咽喉炎。所以呢，大家看不同的病因，要针对不同的病因做相应的处理。一种药，一种解决办法是不解决所有咽炎问题的。这就是为什么有好多患者说我吃了咽炎片了，各种咽炎片吃了都不管用，就是原因没有找到，没有做相应的处理。所以说你这个异物感呢，我还是建议去医院看看啊。我们一做喉镜，那么相应的什么原因，可能在喉镜上它的表现是比较有特点的，我们再去分门别类的去做相应的处理和治疗。
3: 谢谢主任。
0: 不客气。
2: 好吗？还有其他问题吗？
3: 还有一个问题，主任。那个就是这个早上，就是这是那个天气暖和了还行，就是天气一凉呀，或者是天冷的时候呢，冬天呀，早上起床就是容易那个打喷嚏，有时候呢连着打四五个五六个喷嚏，那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主任？
0: 这就是对冷空气过敏，只要不是引起鼻塞啊或者鼻炎鼻窦炎，我们可以不加特殊的干预。对冷空气过敏
2: 正常的现象。
3: 那谢谢主任。
0: 不客气，
3: 没问题了。
2: 好的，
3: 好，
2: 感谢您的参与。那您刚才张主任说到这个喉镜的检查，是不是针对于我们如果说是咽喉出现这种不舒服，或者说是出现这种不适的感觉， 就要去做一个喉镜这样的检查呢？
0: 对啊，现

0: 那医学的进步不光是进步在我们的这种基础知识，科学知识在丰富了，知道的这种人体的奥秘越来越多了，还表现在我们的这种检查的手段和技术也随着科学的进步也在不断的更新。
1: 嗯，
0: 你看喉镜检查就像我们的手机拍照功能一样，
1: 嗯，
0: 越来越先进，像素越来越高，喉镜也是这样的。哎，它观察到，能够观察到我们喉腔一些细微的变化。嗯，因为这个位置是比较深的，刚才我一开始讲我们的喉腔是在哪儿呢，就在我们的喉结下方这一片区域。
1: 嗯，
0: 所以说不要再就是像以前你的印象中好像去看耳鼻喉一张嘴啊，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了，不是这样的。
1: 嗯，
0: 那我们一啊这能看到的范围只是口咽部，我们的叫喉咽部是无法通过这种方式来看到的。
1: 嗯，
0: 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有这种喉镜的检查。喉镜的检查包括软镜和硬镜，它的用途还有它的特点是不一样的。那么通过这两个检查结果我们从鼻腔一直到鼻咽部，我们的这个口咽部、喉咽部到食道入口、气管的上端都可以看到。
1: 嗯，
0: 哎，
1: 是，但是在我们的印象中觉得做这个喉镜检查应该是挺难受的，是吗？
0: 哎，
1: 现在还这样子吗？
0: 这个检查其实实际上是不难受的，尤其是做这种软镜，现在镜子都非常软非常细。
1: 嗯，
0: 这个相应的表麻，我们叫表面麻醉，喷一点麻药，
1: 哦，
0: 然后做这个喉镜，小孩都可以难受。
1: 嗯嗯，
0: 我们两三岁的孩子经常也做。
1: 嗯，
0: 也没问题。
1: 嗯，
0: 所以大家对这个检查不要有过分的
1: 心理负担，
0: 哎，心理负担或者过分的担心啊担忧。
1: 说到这个喉镜就会觉得要伸到嗓子眼里
0: 啊，对，一说内镜会不会恶心啊？这些我们都有应对的办法去防止出现这种不良的这种反射啊，比如表面麻醉啊，还有我们的镜子它也在不断的进步，越来越细啊。
1: 嗯
0: 啊，这些都可以把它看作一个常规的检查。
1: 嗯，
0: 所有去看咽喉部这种疾病的患者都是建议要去全面的检查。因为我们的以前的时候戴个头灯啊，耳鼻喉大夫经常戴个头灯去看一看。
1: 嗯，
0: 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1: 哦，
0: 我们现在是借助这种先进的手段去发现一些细微的改变，做相应的处理。
1: 嗯，
0: 只有你完整的摸清了敌情，你才能去相应的采用不同的武器去进行治疗。
1: 嗯，是，那真是太好了。那前面我们说到关于我们的声带的我们的声带的一些问题，那还说到不论是增生也好，或者是这种振动异常和功能性的这种声带，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在这个治疗方面，甚至有的朋友觉得我声音已经这样子，甚至都出现这种放弃的情绪了。但是我们声带出现问题，特别是当我们声音嘶哑呀，或者出现气声这样的情况，还有没有办法去干预治疗呢？
0: 现在我之所以有嗓音医学，前面讲了，就是医学进步的产物，也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于这种美好的声音啊，优良的这个生活质量向往的一个应运而生的一些技术。那么现在嗓音显微外科的发展，可以把以往治疗效果不好的疾病治得越来越好。
1: 嗯，
0: 也把以前，你看我们也是经过这种长时间的开拓创新去把一些原先治不了的疾病，现在也通过这种开拓创新的技术能够很好的得到治疗了。比如关于单侧声带麻痹的这种诊断还有相应的治疗方案，我们也有一套这个非常成熟的也非常很好的这种取得很好效果的这种微创手术的办法。
1: 微创手术，
0: 所以说大家就不要担心，无论是原先先天性的也好，还是后天出现的这种嗓音的变化也好，我们经过检查都会有相应的手段去干预和治疗。
1: 是，但如果说出现这种嗓子嘶哑气声啊，或者说出现增生的话，其实现在可以运用一些外科的手段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了。
0: 对，大家一说外科
1: 要动手术
0: 都很担心
1: 。
0: 实际上我经常打比方，嗓音显微外科它不是一个大活，它是一个非常精细的活。我们的声带咽喉部是一个发育的非常完美的一个乐器，我们要做手术呢也不是这种用个不太恰当的词哈，大刀阔斧，不是这样的，就是用一些显微的，你看我们用的剪刀呀刀子啊都是论毫米的。因为我们其实人体的声带，男性来说的话，它的长度平均是1.5到2公分，女性的话是1公分到1.5公分，所以在这个小片区域上去操作，我们是在显微镜底下操作，用显微器械 去处理相应的病变，所以整体来说这种事实微创手术创伤并不大，所以不用担心，也不需要从一般情况下这种良性的疾病，还有声带，包括我们这种开拓创新技术，关于声带麻痹的治疗也好，都是一个内镜的一个微创手术。
1: 是。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耳鼻喉医院嗓音疾病科赵海岩主任做客直播间，朋友们如果说有关于嗓音方面的问题想咨询，可以继续通过两种方式拨打热线0531-826-1476-4866和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已经有网友发来问题了。那有一位网友想问一下张主任，想来问一下怎么去预防这小儿腺样体肥大呢？这刚刚有也有听友打来电话咨询了，预防这个可以预防吗？
0: 小儿腺样体肥大刚才说的一个是反复炎症刺激，
1: 反复的炎症刺激是指是这孩子他的是一种什么炎症呢？
0: 上呼吸道感染，
1: 上呼吸道感
0: 冒，
1: 像感冒之类的，
0: 感冒这一类的，这就会刺激腺样体不断的这种叫炎性增生，
1: 最好要避免感冒，
0: 对
1: 吗？
0: 这种炎性增生在开始的时候它是可以回缩的，如果反复刺激就会出现这种不可逆的这种增生，不可逆的这种增生，才需要手术的干预。所以说如果孩子经常反复的这种鼻塞呀，上呼吸道感染，最好是彻底的，有系统的规范的这种治疗给他治好，要不反复的这种鼻炎刺激时间长了就会导致腺样体肥大。
1: 像是这种腺样体肥大是不是现在也是多用一些外科的一些手段来进行治疗呢？
0: 外科手段是在的前提是保守治疗无效。
1: 保守治疗无效。
0: 保守治疗有一些孩子是可以逆转的，是可以好的。保守治疗无效我们时间段一般放在3个月或者半年去观察，当然也是看他具体这种增生的程度，那有些孩子一看全部堵塞，将近1/4的堵塞，或者是几乎是没有缝隙长到后鼻孔，那这样呢可能预期保守治疗效果不好我们才上来做手术。一般情况下从来就是外科干预的这种原则基本上还是保守治疗无效我们才进行手术的干预。
1: 是。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下位朋友想问一下张主任，说这嗓子老是出现这种吞咽不爽，有点上痰的感觉，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是咽炎吗？
0: 吞咽不利一方面要看我们的喉部有没有问题，还要想到消化系统，我们食道和胃是不是有问题。这些呢当然其实真正有这种巨大这种重大疾病的几率还是比较少的，但是也要警惕，最好比如说建议40岁以上去每年做一下胃镜去看一看。另外其实比较常见像这位患者朋友，他可能就是一个反流就咽喉反流性咽喉炎刺激的吞咽不利异物感呀，上痰。其实那个痰是怎么来的呢？是我们的消化液在消化系统里它是好的东西，需要把我们的吃的食物给消化掉，但是我们的咽喉部对消化液是没有抵抗力的，它对消化液对咽喉部是有这种化学刺激损伤的，那一刺激它这种分泌物就会增多，而且是比较粘稠的，不是这种细胞的分泌物就会在那儿附着，你就老觉得是清不干净，咽喉部不爽快
1: 不清爽的感觉。
0: 大部分现在是这种情况比较多见。为什么反流越来越多了呢？
1: 为什么呀？
0: 就是一个是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吃得好，再一个运动少，
1: 运动少，
0: 生活压力大，节奏快呀，吃完了不动了，或者熬夜呀，还有一些就是更年期妇女焦虑呀。我们的情绪和我们的消化系统是有关联的。比如举个例子说，气得我胃疼。
1: 气得我吃不下饭了。
0: 气得我吃不下饭，气得胃疼。真是这种精神焦虑过度紧张的时候确实是胃疼的，因为我们有一根神经叫迷走神经，它负责我们的情绪，也负责我们整个消化系统这种胃酸的分泌功能。所以这两个事情，情绪和我们的消化的功能也是有关系的，所以有时候情绪焦虑也会造成这个反流的增加。
1: 所以说如果我们这出现这种嗓子不清爽，甚至是这种上痰的这种情况，还要去看看我们的消化道。
0: 对，
1: 原来其实这个都是息息相关的。是。那生活中我们也经常看到很多这朋友说说话，清嗓， 上痰吐痰，这种情况挺多见的。
0: 嗯，
1: 这都是跟可能这个好像这些嗓音啊健康啊
0: 有
1: 点问题。
0: 哎、
1: 啊、
0: 就是我经常比方这个比较容易理解的，哎，爬山穿的鞋又不合适，累的腿又酸又肿又疼，还可能会肿。
1: 嗯嗯，
0: 我们的说话也是这样，如果用声方式不对，说的很多，它分泌物也会多，就老想清老想清。
1: 嗯嗯，
0: 实际上你可能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清清爽爽的很好了，就是一个劳累造成的。
1: 嗯是。那哎，说到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声带包括我们的咽喉部的健康，可能更多朋友啊也比较关注像是咽喉癌，因为现在这个咽喉癌这个发病率啊还是应该说是有这种上升的趋势。哎，想很多朋友想知道这个咽喉癌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素呢，或者说我们平时的这种咽部不适会有没有可能跟它有关系。
0: 对，咽喉部有出现了这种异常首先要警惕啊，这种恶性疾病的可能，尤其是老年人。
1: 嗯，
0: 那么他们的因素主要是烟酒刺激。
1: 嗯，
0: 吸烟是最大的最首要的一个因素。我们咽喉部它是这个咽喉药道是一个消化系统还有我们呼吸系统的一个起始段。
1: 嗯，
0: 所以烟酒刺激对于咽喉部是有损伤的。
1: 嗯，
0: 长期吸烟是导致喉癌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1: 哦，
0: 另外呢刚才说的反流也是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
1: 哦，
0: 比如有一些癌前病变叫声带白斑。
1: 嗯，
0: 烟酒啊加上胃酸反流它也是会造成这种声带白斑。
1: 嗯，
0: 所谓声带白斑就叫癌前病变。我们知道人体总是有一定代偿能力的。
1: 嗯，
0: 当它总是反复的刺激无法去代偿这些损伤以后才会出现一些异常。所以啊，这种声带白斑我们叫癌前病变，就是还不到癌，还属于良性的疾病。
1: 嗯，
0: 但是时间久了啊，这些刺激因素烟酒因素反流因素等等一系列因素不去把它撤掉啊，不消灭掉，反复刺激可能会发展为癌的这么一类疾病。 所以大家这个广大听众朋友和包括患者朋友，如果出现嗓音功能的异常，首先要去这个医院，超过2个星期就得警惕了，去医院进行就诊，去排除这一类的一些异常。哎，对，这种早期的癌前病变也好，早癌也好，手术干预以后，它喉癌这个的预后还是很好的。
1: 是早干预早治疗。
0: 对，
1: 嗯，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那张瑞给我们介绍一下在生活中我们怎么去保护嗓子。那也有听友问，想问一下，像是日常生活中的辣的冰的食物会刺激我们的嗓子吗？
0: 哎，这个是肯定会的。
1: 嗯
0: 啊，这个一个是这种辣的辛辣饮食，是一个是直接的这种损伤刺激。
1: 嗯，
0: 另外以后到了胃以后，它会刺激胃部的这种胃酸分泌增多，胃酸分泌增多啊，包括辛辣饮食会导致我们的食道括约肌力量的下降。
1: 嗯，
0: 什么意思呢？这个括约肌平时的功能就是啊，吃饭的时候我们这个门打开。这个平时的时候这个门是关闭的，不允许胃内容物往上倒。
1: 嗯
0: 啊，当辛辣饮食以后会导致这种食道括约肌力量的松弛，那么胃里的这个叫胃酸分泌又增多，很容易造成反流。
1: 嗯，
0: 所以这两方面因素，辛辣饮食的直接刺激叫加上胃酸反流的刺激，对咽喉部肯定是有损伤的。
1: 哦，是。所以说在生活中一个是饮食中我们要注意，
0: 对，
1: 不要过多摄入这种辛辣刺激
0: 特别辣的
1: 冰凉。
0: 对
1: 啊，
0: 还
1: 有一些油腻的可能都对我们的嗓音有
0: 对
1: 有、啊、
0: 尤其是对于这种职业用声的，他以前的这种老艺术家他在登台之前可能2小时之内是不进食的。
1: 哦，
0: 他也是为了这种嗓音的保护。我们在用声用气息的时候，如果胃内容物是满的，那时候是饱食状态，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发挥。因为这个胃酸反流以后会导致声带表面粘滞度增高，影响这个声带的震动。
1: 是。那除此之外像是烟酒啊也会影响我们的嗓音健康，刺激我们的咽喉。所以在这也是提醒朋友们，在日常生活中啊讲话要适量，不要用嗓过度，那尽量也要减少像是感冒，充足休息，养成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那节目最后也祝愿朋友们都有一副美妙的嗓音。好，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在这也非常感谢张主任做客直播间。
0: 谢谢主持人。
1: 感谢张主任。 好，那朋友们在节目之后可以继续来关注乡村广播健康山东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再见。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 融媒匠心，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5: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4: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5: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4: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5: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4: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5: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4: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5: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4: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5: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4: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5: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4: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5: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6: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7: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8: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6: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9: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7: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7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奋斗乡村，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潍坊调频106.4，济宁中波999，聊城中波621，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心，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旅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
1: 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 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4: 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 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 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亲力推出齐鲁农创课，带你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 本期做客节目的高素质农民大师张富宝， 从普通农民成长为省级农民农业专家，从求学农广校到深耕田间一线，从钻研绿色种植到倾心教授帮扶扎根即墨乡村大地的他，如何依托农广校赋能变身技术能手，又怎样手把手培育高素质农民，带着父老乡亲增收致富。那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进行今天的节目，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你可以加入节目的QQ群， 群号是13198110，4 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那如果说您在小麦、玉米还有就是像萝卜 芋头这样的农作物种植管理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在线互动交流，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1: 创新创业创富，有知识有技术有情怀，
2: 有活力有作为有梦想，
1: 田间地头的新主角玩转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共赴路上的领头雁，打造现代农业新标杆。
2: 创创创，
1: 齐鲁农创客，
2: 齐鲁农创客。
1: 本栏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4: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欢迎今天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张富宝，欢迎您张总。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山东省高速主农民大师农民证高级农艺师，中央农广校乡村职业人经理人委员会委员，首席培训班的学员张富宝。欢迎张总来做客节目，也可以叫张老师。叫我大宝都行。大宝，这样更亲切一些，
2: 非常亲切。主要是张老师也确实这个不只是现在做经营，而且呢咱们在这个学术领域，我们的专业的业务领域，可以说也是非常有建树的。他节目前呢特意给我说了，他在四方面可以和朋友们进行在线的互动交流。第一个方面就是小麦，第二个是玉米，第三个是萝卜。
4: 这个萝卜是水果萝卜，水果萝卜，就是我们说的水萝卜那种，
2: 不不，水果萝卜就是甜脆的那种，
4: 甜脆的水果萝卜，对对，水萝卜是那种红色的春天吃那种，它不一样。这个甜脆的水果萝卜。再有一个呢就是芋头，这四类农作物，朋友们如果说有问题要咨询交流，或者是就这个产业的发展各个方面的话，也可以和张老师张总进行这个互动。 这样呢我们也可以实时的在线的交流。朋友们如果说通电话不方便的话呢，也可以来观看一下我们的微信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就可以在线的进行互动交流了。我们实时在线发出来的问题，张老师都可以为大家进行
2: 一一的解答，再来说一下四种农作物，小麦、玉米，再有一个是水果萝卜，还有一个是芋头。那您这个培训是当时参加的时候是参加了这个感受如何？要提感受的话，我们得先了解一下什么是乡村职业经理人这个岗位，是谁提出来的？乡村职业经理人呢又称乡村 CEO。 2025年7月份呢，人社部呢把他这个名称呢给进行了一个规范，就是就被列为第七批的新型职业之一，就是官方的名字叫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这个名呢是由中国农业大学资深教授李晓云教授呢在2017年的云南孟腊县呢扶贫的时候率先提出的。 这个乡村职业经理的主要职责呢就是为这个帮助我们这个乡村集体，也就是我们那个村里，因为现在每个村呢都有合作社，专业经济合作社，帮助这个村里呢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比方说资源外包啊，我们包括我们这些房屋的租赁啊，经营性资产的运作啊等等，这些管理经营性管理的这些人员统称为乡村职业经理人。
3: 那么咱们通过这个学习，这个自身有哪些方面的提高呢？提高的话，我这个去年是这样，我在特别是在这次学习过程中，我有一个最大的这个感受，一个是呢，就是我们这个课程呢比较精准。
4: 嗯，就是像我们这个锚定了我们乡村营新制的生产力，新增了
3: AI 这个农业应用树上兴农这一块这个板块，还有我们的农产品深加工， 第二个呢是我们的培育模式呢升级了，首先呢是这个课堂授课，第二是我们的标杆观摩，第三个是岗位实践。最重要的认为一点呢，我认为就是这个路演，也就是我们实践，这次和其他的培训一个最大优势就是这个实践这块，而且我们有专业的导师给我们这个来给我们 做我们这个全过程的给我介绍这个指导。像我们我在这个我所在这个村呢是即墨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所在地，就袁家屯。我根据这个这次我们上课的一个就是一些总结的经验呢，我回去给村里的就是把我们这个即墨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成立的这一个故事呢，以
4: 星火袁家屯为命名呢，编写了一部话剧。这个话剧呢，当时得到了青岛大学那个袁泉剧社一些学生的个大力的支持。好的，那么今天呢，咱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朋友们，刚才呢已经听我们的嘉宾啊介绍了一下他的故事啊。当然呢，我们今天还是围绕着农业主题来展开的哈。那么咱们在整个的 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朋友们如果说在小麦、玉米、芋头或者是萝卜啊这样的作物种植过程当中的问题呢，也可以和我们嘉宾互动哈。当然呢，我们今天的嘉宾也是咱们农广校的优秀学员。那么咱们的嘉宾呢，也是有咱们的这个家庭农场的。这样咱们来介绍一下咱们的家庭农场好不好？好的。
3: 我那个农场呢是2024年刚成立的，因为我前期是有个公司，但是我发现，如果要想把它做好的话，自身的实践比这个我自己的实践呢，比那个公司呢更有传播，就是更能帮助我们的新兴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的学员呢有说服力，就是我们的做一个实践基地。我们现在是这么做的，2024年成立了，我们是 两个农场一个合作社统一的做了一个规范的项目，现在没有这个名称呢，还没有就是没有命名。我们怎么做的呢？我们统一了一下，就是三统一分，三增一减，三统呢就是这几个农场呢统一耕种，统一管理，这个统一采购，一分呢就是各自分销。 比方说我的另外一个农场，刚才后边呢我会介绍这个农场，就是俊峰彩家农场。我们统一的种着芋头，然后他呢会在这个湖北武汉市的湖北呢建了一个直营店，专门用于卖这个他就是同时芋头，我在他在那边卖，我呢是在青岛卖。这就是各自卖各人的，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我们把我们的农产品呢通过 不同的渠道把它卖出去，这是第一个。三增一减呢，就是增加了我们农场各个农场的收入，增加了我们农民的收入，就是我们的这个周边农民，增加了一个那个品牌的价值。一减呢是减少了成本。我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啊，一个是这个 增加我们的收入不用说了，增加农民的收入呢，是我们这个农场呢做了一个粮精，就是粮食和经济作物的高产高效一个示范这样一个项目。通过我们种植芋头，每年的10月份开始收获，到来年的4月份种植，这半年的时间呢，就是我们这几个农场呢，大约在用工的话在30到50个人。 而且这个过程中我们还帮助一些农户，就是包括收获种植管理，一整套的那个就是交给他们，你要想种这个芋头，我们教你怎么去做，怎么去管理。他们在我们农场这个有得到收入的同时呢，还能这个提高他们种植的技术，回头呢他们也可以自己种，种了以后呢，比方他们种的卖销售不了的时候，是我们可以帮着他们来代销这一块。这是一个增加收入。增加品牌效应呢，是我们两个农场呢 都注册了品牌，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农产品，如果你没有品牌的话，你是很难这个销出去的。所以我们两家都注册农产品品牌。我的呢是叫 俊丰润盛园，它的是叫俊丰彩，这两个，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今年呢，还积极申请了全国的名特优新农产品，这是我们和即墨区的另外两家这个芋头的种植户，因为这个芋头呢，在即墨有几百年的历史，特别是白面芋头是很出名的，所以我们这个瞄准了就是我们这个即墨的一个特色产业，把它做强做大。
4: 好嘞，刚才呢介绍了这个特色产业哈，可以说朋友们对刚才张老师张总介绍的这些产品啊，这个农特产品啊，应该都是不陌生，非常的熟悉啊，这个都是大家经常见到的。那么咱们呢，这个今天呢，可以说带到直播间里的，就在我们的直播台前摆着的，就是其中的一样吧，这个小麦是带来了，是吧？那个是粽子。
3: 这通过这两年的试验呢，我们的效果呢非常的好，像今年的这个张总呢来到我们台里啊，一进门我就看到了他抱着一捧小麦，我当时觉得啊，这个时候看到小麦啊很开心啊，因为象征着丰收，象征着希望啊，这个他给我这个说了一段话，我当时就惊讶了，他说主持人您看看这是什么颜色的，哎呀，我说您这是什么颜色，我这不是普通颜色吗？他说不是，这是五彩小麦，是吧？
4: 彩色小麦，
3: 彩色小麦啊，你给大家介绍一下您这个彩色小麦这个项目。
1: 好的，我们农场呢从2025年的开始呢和青岛市农科院合作，就是试种这个青岩蓝麦一号和蓝麦二号这两个品种，而这通过这两年的试验呢，我们的效果呢非常的好，像今年的这个就是上个月五月份这个彩色小麦展示会就在我们农场这个展开的，当时农科院的一些领导，包
3: 就是像蓝小麦吧，他们在545，就是一年的545公斤嘛，而我们呢去年的测产呢是理论测产是601，就是1200多斤，但是这个实际的话达到了接近1300，所以我们认为这个空间呢， 对于我们农户来说，对于我们这个农场来说，它是有一个利润空间的，因为它产量稳定，产量有可以，而且价格也相对有优势，这样我们农户有收入的话，农民还是愿意种这种有特色有亮点的农产品。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把我们这个技术呢，就是 在这个小麦种植过程中的技术呢，也不遗余力的传播给全国的一些这个农民朋友。像今年江苏盐城好几个班的这个农技推广人员到我们这个基地来这个实训，我们是实打实的把我们通过窄行精波、水培液体化，甚至就是一些在后期这个种植过程中的一些 存在的问题，我们都不遗余力的交给了这个我们的农户，特别是一个我在这里给大伙儿就是种植户提的一个，就是这两年呢，咱们全国都在推这个水培液体化， 我们是常年在这个一线啊，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老百姓呢水肥地化他也用了，但是有一个最关键的点，就是节后在二三月份他们上滴灌带的时候呢，很多农民呢偷懒，他没有把这个滴灌呢进行固定， 所以等小麦拔节期的时候呢，这个滴灌随着小麦的拔节呢，它就抬起来了，大约10到20公分，这样呢就是这个滴灌带呢就起不到了对小麦这种就是补水不这个补肥的一个效果，
4: 没这么明显。
3: 对，效果没明显，而且呢这样风一吹呢，它这个水和肥滴下来以后呢并没有全部渗到地里，导致就小麦呢四行窄行茎播嘛，因为一般都四行，这靠着滴灌带这两行呢，就是长势非常好，而不靠着滴灌带这两行呢，就因为它缺水缺肥呢，所以它的这个就没有起到了这个水肥地化能达到高产高效的作用，所以大伙儿那个在铺设滴灌带这个过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春天铺完了以后，隔个3米2米的用一个掐，用个掐子也行，用土也行，把它埋一下，这样固定的田里，更有这个效果，效果更好。
4: 现在您遇见这种的情况普遍吗？
3: 普遍，今年我去了，因为我的这个学员大多数都是种植大户哈，最多的一个是种了670多亩地，他的那次我他说张老师，因为我 平时比较忙嘛，那次我给他去，我一看他这存的这个问题，我说你这样，你这个地你就不要，你滴灌先别用了，就用那种那个洒水，那种大机器，那个大的哈，洒水那种深开的那种设备，那个给他喷灌的，要不然的话，他那个滴灌带已经起不到了，就是滴灌的作用了，总的我算了一下，大约有10多户吧，有这种现象，就是他们确实听了这个我们这个讲课的技术了，但是在关键落实的时候，他没有用心的去做好，所以有些好技术呢，不是说我们这个我们的专家老师没给大家这个，就是说没说清楚，就是说了可能是有些细节的东西，大家伙没做到的话，会反而没起到一个效果。所以说在种植管理过程当中啊，一定要这个细心，不能偷懒哈，每一个细节都要把握准了，如果说把握不准的话，就像刚才张老师提到的，可能很细微很不起眼的一个点，就可能造成日后的一些减产 或者是损失，是吧？对，所以说啊，朋友们，这个不管是咱们种大田还是种经济作物哈，一定要这个拿准了，拿不准的问题呢要问老师，尤其是刚才提到的一个词儿，我觉得特别重要，叫偷懒啊，千万不要偷懒，该怎么干咱就怎么干，不然到了咱们该收获的时候了，你就会发现，哎，怎么这边的小麦和这边的小麦长得不太一样呢，那可能就是因为偷懒所导致的。那现在我想问一下张老师，咱们朋友可能都很好奇哈，这个五彩小麦磨出来的面粉是五彩的吗？它的颜色呢，比方说我们紫色的小麦吧，它颜色会发紫，这个绿色的小蓝小麦的它颜色略微的发绿，这个小麦呢，如果因为我常吃，我知道哈，如果你们要吃的话，我建议是和我们的白面粉1:3的比例，因为比方说以蓝小麦为例吧，它的粘性，它的就是粘 就是高筋配高筋，对，像中麦五七八这种小麦，因为我们种的就是这两种小麦，所以我们吃的就是常年我们吃这个。看来这个咱们你看。
4: 讲了很专业哈，中麦五七八，咱们可能普通的市民朋友可能买面粉的时候不会给商家说我要买中麦五七八的，可能大家就会，但是朋友们可以直接去挑选，比如说我们要高筋的、强筋的那种的。
3: 他那个。
4: 袋子上有个标示，就是你一看一下它是属于低筋，是中筋还是高筋，对，选高筋的，跟高筋配高筋，这样能配出来的就是我们平常这个食用的这个面，蒸出来颜色也会略微的有点不同，
1: 略微的不同，而且它那个香那个麦香味很浓，
4: 很浓哈。嗯嗯，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来做客节目的是咱们齐鲁农创客的优秀代表张富宝哈，也是我们农广校的优秀学员，高素质农民，同时也是正高级 农民农艺师，朋友们，这个如果说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有关于玉米小麦、芋头、水果萝卜，或者是农业产业经营管理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的嘉宾进行在线互动交流。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字在线进行观看。好了，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5: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啊，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6: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5: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7: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6: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5: 火势迅速发展。 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6: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5: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6: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5: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
8: 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这个银壶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要发。
9: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壶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 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世代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8: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9: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8: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十几接近20来个步骤。
9: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十几万次的捶打，退火十几次才能成型。
8: 作为一个手艺人，
9: 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5: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8: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5: 好客山东人， 好品山东造，
1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
1: 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
6: 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4: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今天啊，来做客咱们节目的齐鲁农创客代表张富宝，是咱们省农广校的高素质农民啊，也是我们的这个农民大师，同时呢，他也是咱们的优秀创客代表，更主要的，他也是正高级的农民农艺师，主要擅长的领域呢是小麦、玉米啊，还有水果萝卜，还有一个就是芋头啊，种植管理。朋友们，如果说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有农业技术方面的问题，有商业农业产业化经营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互动和交流。好的，下面的节目开始了，我们再来和张总打一个招呼，欢迎您，张总。
3: 大家好，
4: 欢迎张总哈。张总上半段节目啊，可以说为大家介绍了很多他的在他个人哈、啊、在农业领域多年来的一些心得、认知以及观点，最主要的是他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小麦啊，特别是他的这个五彩小麦啊、彩色小麦这个一些相关的情况。当然呢，我们的张总张老师不只是农业领域的啊这个技术专家啊，同时他其实最擅长的是这个叫商业化运作，还是品牌化运作啊。这样，你给大家来介绍介绍您的品牌化运作好不好？
3: 好的，大家好啊，是这样，我做品牌化运作呢，得益于这个农广校的一些培训和学习，因为我们出去每次出去呢，他们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就是我们参观的点呢，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些特色和亮点，从他们中间呢，我吸取了一些营养和这个成分，回来以后呢，做我们自己的这个特色。我谈一下我们对这个乡村这块的一个就是品牌的运作啊，我更倾向于呢做这个非乡村非遗农产品，比方说我从2020年开始主推的即墨酱豆， 这个呢是乡村非遗的，它这个产业呢是把我们这个大豆种植，通过我们大豆呢一个深加工呢，作为一个非遗产品，然后展示给这个消费者。而且这个过程中呢，它这个酱豆这个产品呢有4800年的历史，但是呢，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就是。 这个消费者呢爱吃，但他不知道，因为这两年这个城市化进程比较快，很多人都老人呢都不会做了，所以我们经过保护呢，把这个产品呢推向市场的时候啊，消费者的认可度呢比较高，包括咱那个前边的粽子，一些这个也是我们在这个在我们的在这个就是挖掘过程中，因为乡村的农产品特。 特多，农村百叶嘛，特别多，但是你怎么能找到一个切合我们农户这个实际的种植的一些产品，把它一个深加工做成一个亮点呢？就像我前面摆的这个杂粮粽子，这就是一款这个有特色的一个品牌，而且现在的消费者认可度也比较高，因为这个营养全面，而且有一种这个传统的味道，所以我们在 品牌运作好呢，一呢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一定要注册商标，因为你没有商标的话，你没法去这个和人说，哎，你说你是什么，你这个产品是什么产品，大伙不知道，这是一个，第一个，第二个呢。

0: 因为你的品有品牌有品质，消费者的回购率呢就会陆陆续续的会增加，这样我们这个品牌的影响力呢就会越来越高，也会越来越广。嗯，
1: 这是咱们的在品牌运营方面的一个思路哈。当然呢，朋友们，这个每个咱们的做起来的企业家们都有自己独到的一些经营思路和品牌运作方式方法。但是今天呢，我们来和咱们的优秀的创客代表来聊一聊，来共同的分享一下哈。其实今天啊，张总啊，真的是多重身份。
0: 啊，有咱们这个企业方面的身份，张总也有咱们技术方面的身份，张老师哈。这个您是从事农业领域多少年了，才能够锻造出自己这么广泛的一个领域呢？我想问一下，您是从哪一年开始接触农业的？
2: 我是从2015年，原先呢我是做物流的，就是物流，仓储物流的。
0: 仓储物流。
2: 也我那个2015年呢，在。 我们是一直在节目嘛，在节目某一个企业呢，做物流。后来我们那个老总呢，就是做养殖行业的嘛，说他一看呢，他认为我比较适合做这个就是一些这个企业项目，让我就把我调到企业项目。我说我这个对专业不知识，特别对农林牧渔不分家嘛，对这块的专业不知识。他说没有难的。 你要是什么又你要对这个行业不懂的话，就是我们是做畜禽养殖的这个蛋鸡养殖的嘛，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至今记得很清楚，就是你去鸡舍待上三天，你到那里你把所有的一切你都会了，就是你不要什么都不考虑，你去鸡舍你待上三天，这带我待了三天以后，我就一个亲身的感受就是没有。 调研就没有发言权。我们在这个里头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找到了哦，原来你要想做好农业这一块，你哪些是你的弱项，哪些是你的问题，你统一的把它列举出来。这样时间长了，久而久之的呢，你就是在这个行业就慢慢的你就越来越广了。我为什么说这个对农业感兴趣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我在这个养鸡场呢，我因为这个我在那个养鸡场呢做了一个蛋文化博物馆，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从材料的整理到最后的一个博物馆的形成，我亲身感受了就是中国的蛋鸡养殖呢从脏乱差到现在的高精尖。我一直就在脑子里想一个问题，畜牧行业能从那个 大伙头疼的一件事情，而转为这种高旅游啊、高精尖的一个事情，我们农业为什么能这个做不到？所以呢，从那以后呢，我就下了一个决心，如果我将来有机会做这个农业的话，我一定要把农业呢做出一个特色、一个亮点来。
1: 其实说到做呀，很多朋友这个刚开始的时候也都挺迷茫的。你最开始迷茫吗？
2: 非常迷茫，
1: 是谁帮你找到了引路的明灯呢？农广校。
2: 农广校哈，咱们参加的是即墨农广校。
1: 我们即墨区的青岛市的山东省的，包括中央农广校的培训呢，我都参加了。凡是这种有这种机会去学习呢，我都要去学习，包括我那没学习之前和学习之后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异，就是我出去的时候，我学习的我就给自己定一个目标，这一天呢我不可能所有的都学会，但是我每天至少学一个别人的亮点，回来用在我的这个农种植户和我们的学员，让他们呢也亲身感受到，就是农广校这些这个这么好的一个平台，不能说光我叫我一个人全吃了，这个下边分不到，所以我也想把我的一些技术呢分享给大家。
2: 当时第一次踏入农广校的这个学堂是哪一年？2020年的9月。参加的是哪个这个学习班？青岛市的乡村职业经理，那个乡村带头人班。
1: 乡村带头人。
2: 当现在能想得起来都学了哪些具体的知识吗？
0: 当时呢就是把我们的一些种植技术，包括品牌建设，去给我们那个这个都给我们介绍了。而且我现在最这个想的

0: 对，就是最清楚的两个点，一个是去了安吉于村，就是金山银山的发源地，还有一个一片叶子覆了一方百姓的那个安吉，这两个点为什么我印象很深刻呢？因为这两个点呢，一个是村集体的一个产业，一个是就是它能把一片一个茶叶产业做好，让一方老百姓都富起来，所以对我的这个触动呢非常大。我一直在想和我的这些同学也在探讨这个问题，我说人家能为什么能把这个就是这一个产业或者一个集体能做好，我们为什么做不好？所以回来以后呢，我那个就是把这些东西我都写成一些感受，包括一些总结了一些经验，因为他们也给我们分享了他们在 这个做的过程中，不管是技术还是管理各方面一些遇到的困难，我们把人家的经验拿回来以后，再结合我们自身的这个产业特色呢，进行一个提炼和总结，这样慢慢的就是也促成了我们自己的一个特色。嗯，所以说咱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不只是学， 更重要的是总结，我觉得刚才啊张总这个总结的就很到位哈，这个关键是咱们在这个日常的学习啊，这个运用咱们这些先进的管理知识或者是农业科学知识之外哈，我们还要把这些知识啊进行这个扩散传播，可能很多朋友并没有这个机会啊这个去参加这个农广校的学习，但是呢 张总却起到了这个传帮带的作用啊，传递知识，把咱们先进的农业科学知识啊，先进的管理理念啊，经营理念啊，哎，都传递给大家，这样呢让咱们朋友们在这个农业生产的过程当中，农业商业化运作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得心应手一些啊，这也是咱们身边的一个小老师了，是不是啊？咱们参加培训的过程当中，这些年可以说一期又一期啊，而且呢刚才你也提到了从区到市
1: 到省到中央农广校哈，一步一步的，可以说您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培训，有没有这个给您留下印象特别深的几次老师教给您的知识的？嗯，
0: 我个人认为农广校给我们就是说这个做的一些这个课，就安排的一些课哈，每一堂呢都很精彩，就看我们就是说 你学与不学的这个是关键，反正在我这里哈，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年那个有一个柴教授给我们讲那个民法典的时候，哦哟，当时因为民法典大家都知道很科，我们一些就农业做上一个合同啊，一些规定啊，一些制度上，包括一些标准的这个制作上哈，对我的这个帮助 特别大，就这一点是我亲身感受到，这是对我影响最深的一堂课。因为专业技术不是不影响，专业老师的那些专业技术也非常好，因为那个吧，他就是怎么说呢，太这个
1: 让您学以致用了，把一个比较复杂化的问题呢 哎，比较这个朴实的语言给大家介绍了一下，特别是能够结合一些案例啊，这样的话呢，就能让学员啊听得更加的这个易懂一些，而且呢有助于大家记录下来。所以说呢，这个普法工作、普法宣传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们 这个农民朋友、农民企业家哈，在咱们日常的这个经营管理过程当中啊，能够这个有法可依啊，在我们的法律范围之内啊，来做好我们的经营管理工作，这一点就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了。所以说，我一直觉得咱们农广校啊，真的是咱们农民企业家的娘家人哈，这个各个方面考虑的都特别的周到啊，你别管是种啊、养啊， 还是咱们这个经营啊，包括现在大家熟悉的电商、AI 啊，短视频、无人机啊等等的，还有刚才提到了很重要的像这个政策呀、法律呀等等的，都是可以说与我们的农业息息相关的，让我们的农民朋友在咱们乡村振兴的大道上能够真的是使劲的跑，使劲的向前奋斗啊，来助力咱们的乡村振兴，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哈。其实做农业这么多年了，自己有没有去这个总结过，哎，这些年踩过的一些坑，能不能给咱们收音机前或者是 视频端前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分享分享您这些年来的一些心得感悟，也让大家少走点弯路少踩点坑的。
0: 有，我说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萝卜种植。萝卜种植呢，就和这是一个在所有农作物里很普遍的一个作物哈。刚开始我们种植的时候呢，就是粗放式的，和这个老百姓呢一样的。在一次学习的时候呢，我去了一个基地，人家那个基地呢是50亩一个方，就是这个一是标准化水肥一体化，这个都是全套的。而且呢，因为这50亩一方呢，中间呢留了一趟排水沟。我当时没对这个东西不太理解，我说你为什么留这个排水沟呢？他说我们萝卜的种植从8月份到10月份呢，正好是雨季的旺季，如果你要是不留这个排水沟的话呢，你们会遇到大雨大水的时候，你会遇到你这个地里就会淹了。当时呢我听完这个课呢，我认为他对，但是呢手比较懒，没有去实施。当年我就遇到了这个情况，我当时种的地，种的这个萝卜，20-30亩吧，全部这个被淹了，这就是我这个很深的一个教训。所以说我们出去学习的时候，人家一些好的优势，好的一些经验呢，大家呢一定要去，就是去用心的去做好。你像我刚才说了，我回来可能挖一条排水沟，我这个地里的水呢就能出去了，我这一年的损失就不会这个产生。而这个就因为那一条排水沟，这个坑是我最印象最深的，就这个排水沟我没挖，这个地里的水它出不去，出不去就导致我那几十亩的这个萝卜全部被淹了。那这个损失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从种子到肥料到这个土地承包一亩地的接近3000块钱，你想这个损失还是很大的。
1: 没错。所以说咱们今天张老师给大家分享的可都是天尖地头实打实的一线的这个好经验好做法哈。你看上半段节目讲了一个咱们种小麦的这个滴灌带的问题啊，这个一定要注意这个多掐几个掐子哈，这个咱们可别偷工减料的偷懒，这个容易出问题后续的。再一个刚才就提到了这个种萝卜，这两样其实都是他擅长的，这个种萝卜的排水沟的问题，因为一到了夏季，特别是这个降雨量比较多的时候哈，真的是容易形成这个涝的问题啊，所以说一旦涝了，咱们的产量啊，萝卜的品质啊都会下降的。所以说啊，朋友们在日常的农业生产管理过程当中啊，一定要细心再细心哈。平常可能是想到了的一个很小的很细微的一个问题，我们也可以把它记下来啊，在这个检查农业安全生产的过程当中就可以运用其中，把这个能想到的问题都做好了，都把它付诸于实践行动啊。当然我们如果想不到，那是个人认知的问题啊，但是如果说知道了认识到了还不去做，那就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生产上的一些隐患了。所以说呢，今天我觉得张老师给大家分享的这几点啊，真的是对于农业生产来讲特别特别的重要哈。也希望朋友们这个在日常的生产当中能够真的是擦亮眼睛踏下心来，好好的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种好做好啊。那么当然呢，咱们张老师在日常的这个日常的农业生产过程当中也是能为大家提供服务的，是吧？一般都提供哪些服务啊？
0: 我当时一技术指导，二是品牌运作，包括一些企业的标准制定啊，这一块我们都来给他们做服务。
1: 您说的这个标准制定是哪方面的标准？
0: 标准制定比方说我种小麦种植，大户呢，像我刚才我有几个学员，他呢常年是种了几百亩的这个小麦啊玉米啊，但是他们以前的时候就随意性比较强，我今天这么种明天那么种，他不做记录。我给他说了，我说你一定要按照记录，比方说我是11月15号种植的，那你什么时候这个浇水，因为他什么时候浇水浇多少水，每年都做一个记录，这样的话你会养成一个习惯，时间一长呢，你会发现到这个时间段你这个活你就要干，你这样的话你这个小麦也好这个玉米也好它的产量它就有产量。因为你随意性强了的话， 你也人家也种，你也种，但是你永远跟不上别人那个就是有标准种植的那个产量越高。
1: 嗯，
0: 因为农业嘛，最大的问题，你有产量了，我们才有收入嘛。
1: 对，
0: 你没有产量，怎么来的收入呢？
1: 嗯，所以说要问产量啊，要质量，要问这个咱们这个日常的质量呢，也得注意产量。
0: 对对对，
1: 两边都是相辅相成的，而且呢，咱们这个下一步，应该也有更好的一些计划打算，是不是？
0: 有，
1: 嗯，
0: 我们下一步呢，我们这几个农场呢，合在一块儿做一个展示基地，就是农田学校。
1: 哦，
0: 嗯，在这里呢，我想给大家说的是，就是我们的一些没有参加农广校培训的学员，一定要去参加农广校培训，因为这两天呢，我给一些企业呢，就是我昨天和前天给企业做小麦测产，我发现凡是参加了农广校培训的学员，他今年的亩产，所以因为去年雨水比较大嘛，种的比较晚，凡是参加农广校培训的这些学员呢，他这个亩产都比较高，
1: 嗯，
0: 而没有参加这些这个就是农广校培训的种植大户，虽然他也有自己的经验，但是他一些更科学、更这个先进的一些技术呢，他没有就是领会到，
1: 嗯，
0: 所以他的产量就远没有这些学习的这个学员呢这个产量高，
1: 嗯，
0: 所以我给大家建议，就是如果你们这个将来要是这个有时间有精力，
1: 嗯，
0: 一定要参加这个农广校的培训，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呢到我们这个农场呢这个去实践去学习，我呢到时候会倾囊相授，把我们的一些这个经验，包括我们这些好的做法呢分享给大家，就是让农户呢，让农民少走弯路，多打粮，多产好粮，多有收入。
1: 嗯，怎么找到您呢？留个联系方式吧。
0: 1386429-4968，我再说一遍哈，1386429-4968，我这个手机是24小时开机，只要有事儿你们就可以打我手机号。微信和手机是同步的。
1: 同步的哈，朋友们如果没记下来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啊，我们今天目前正在直播的这个页面下方就有啊这个张总的联系方式啊，朋友们可以这个有问题可以咨询一下张总啊。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咱们节目就到这里了哈，非常感谢张总啊，大老远的跑过来和大家分享了那么多有用的宝贵的知识和内容哈啊，我觉得今天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大家一定要在日常的农业生产当中啊，这个仔细再仔细啊，千万不要因为一点小的觉得哎差不多就行啊啊，就容易造成损失啊。所以说呢，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学到了很多哈，也祝愿张总下一步产业能够蒸蒸日上哈，能够给更多的朋友们啊倾囊相授。好的，那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谢谢您张总，再见。
0: 谢谢，再见。
2: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3: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4: 今天我们结婚了。
5: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6: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7: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2: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8: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9: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2: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9: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6: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2: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0: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1: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5: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2: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果园水肥气生一体化养根壮树技术。
13: 这项技术是结合苹果根系生长特点、生理特性以及我国土壤特征，以调控根系呼吸代谢为中心，通过改善根系环境，培养理想的根系构型。
12: 技术规程及要点包括：一、表层处理，在苹果园表层用秸秆或者自然生草进行全覆盖，有效地保护表层环境的稳态，自然生草不对果园行间进行中耕除草，任由马螳、败、无芒败、狗尾草等当地优良野生杂草自然生长。一般禾本科草要保住生长点，也就是新叶以下，而豆科草要保住茎的一到二节。
13: 二、中层处理，在起垄栽培的苹果园行间，利用四分之一的面积，左侧统一挖宽50厘米、深60厘米的沟，将土层上下互换，3到5年左右交替进行一次。
12: 三、下层处理，在两棵苹果树之间挖长40厘米、宽30厘米、深70厘米的沟，向里面灌注充足的水，将原来的水平灌溉改为垂直灌溉根系，减少水资源的浪费和水平灌溉造成土壤中氧气含量下降的危害，有利于根系的生长发育，实现水肥高效利用。
13: 四、滴灌时增加氧气含量，因为单纯的滴灌会抑制土壤的通气性。
12: 五、水溶肥配合微生物肥，滴灌时水溶肥可配合微生物肥、加菌剂果木基质的含菌有机肥，加菌剂果木基质能够显著增加60厘米以内微生物活性，增加果园中速效养分含量，促进根系生长，提升根系活力，同时能够提高苹果果实品质。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现在是晚上8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4: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4: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14: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 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6: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5: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潍坊高密大马力智能农机高效抢收，跑出夏收加速度。各地通过数字化便民化服务举措提升夏粮收购质量，护航小麦颗粒归仓。山东好品奇峰卤味系列活动走进北京。济宁邹城发挥全产业链优势，培育肉鸭特色养殖集群。眼下小麦机收已经进入尾声，在潍坊高密田野间大马力智能农机轮番上阵，高效抢收，跑出夏收加速度。
17: 在高密市礼泉街道的一处麦田里，数台联合收割机在麦浪中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次完成，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
18: 一天能收割150多亩，我种的这500多亩小麦有3天就收割完了。
17: 为抢抓农时颗粒归仓，高密市优化农机调度配置，统筹调度1396台大马力大位入量智能农机投入三夏生产。相较于传统农机，新型智能收割机配备加宽割台、智能作业监测终端，精准把控收割质量。不仅单日作业面积可达200亩左右，作业效率大幅提升，更将小麦机收损耗率严格控制在1%以内，真正实现高效抢收，减损增产。
18: 集成率如果降低1%的话，我这500多亩地有多大？5000多斤粮食，相当于多种了4亩地。
17: 在高效吸收、保障进度的同时，高密市深耕绿色农业发展模式，大力推广找叶找扎资源化利用技术，替代传统化肥滋养麦田，走出了一条生态增产、绿色增收的新路子。依托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智能管控体系，当地将腐熟发酵后的找叶找扎科学还田，有效改良土壤结构，提升土壤肥力，促进单产提升。
19: 这几年我们一直用肉叶肉渣肉地施肥，土地越种越松软，小麦粮食一年比一年好。往年亩产1200斤左右，现在慢慢能达到1300多斤。
5: 据农情调度，截至6月16号下午5时，全省小麦已收5565.8万亩，占91.8%，当日收获面积131.7万亩，上阵联合收割机1.83万台。下播粮食已播4868.6万亩，占80.7%。眼下我省夏粮收购工作已全面展开，各地通过数字化、绿色化、便民化服务举措提升夏粮收购质量，让农户售粮更便捷，储粮更安心。武城县创新推出粮食存折储粮入股模式，李家户镇耿庄村村民耿延国今年种了15亩小麦，他将收获后的粮食全部送到了当地的粮食商行
20: 储存一年嘛，就分红，分红都是一斤小麦，另外再给你加3个年，都属于股小股东。说你要用不着的话，你可以再储存，再续。你要是用的，你都随时都能支钱。
5: 在粮食商行，农户可结合自身情况选择活期、定期、入股待存3种类型，同时通过在这里智能化烘干、标准化储存的粮食，与农户自行晾晒储存相比，粮食损耗可降低8%到10%。
21: 粮食烘干设备我们有31台设备，一天烘干能力在2000吨，就是说一天能处理4000亩地的粮食。藏龙我们现在已经扩容了20000吨左右。
5: 为方便农户售粮，今年菏泽定陶全面推行智能售粮一卡通便民服务模式，农户只需持卡、刷卡、核验身份，即可一键完成信息登记、粮源备案。从签样化验、智能过磅到粮款兑付，全程数字化闭环，真正实现随到随收，粮卸完款到账。
22: 全程都是智能化操作，签样、化验、过磅、入库都很快，也不用长时间等着了。卸完粮食，当场结算，收粮款当天都能到账， 既智能又便捷。
0: 粮库还通过数字智慧管控云平台24小时不间断采集仓内温度、湿度等关键数据，自动研判储粮环境变化，实现绿色储粮、智能护粮。
1: 一旦检测到仓内粮性出现波动，就可以通过什么收集然后或者电脑终端实现什么一键操控，远程启动通风除湿跳温设备，就自动调节仓内的环境。
0: 在东营市财金粮食产业有限公司的粮仓屋顶，太阳能板整齐排列，组成了庞大的光伏矩阵，成为粮仓的避暑神器，
3: 能让夏季仓温降低3到50摄氏度，有效利用了闲置仓顶空间，降低了储粮成本，实现了准低温储粮，保障了粮食品质。
0: 目前当地已有41座粮仓安装了太阳能板，占粮仓总数的90%。同时，这些光伏矩阵每年还能提供发电量1400万度，为企业减少成本。在巨野县粮食储备库，满载新麦的运粮车正有序排队，依次进行登记、签样、质检等，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售粮景象。
3: 昨天预约，今天是来送粮，那个服务很好。价格吧很公正，款啊很快，卸了之后都当天都给打款，也不用排队。
0: 为扎实做好下粮收购工作，巨野县提前筹备收购资金，准备仓容，同时依托智慧粮库系统，实现全流程数字化管理，让数据多跑路，农户少排队。
23: 收购期间，我们坚持公平、安全、高效的原则，计量透明，严守库区安全规范。目前小麦已经收购了16天。累计收出了5600多吨。
0: 6月17号，由山东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和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好品山东北京运营中心承办的山东好品奇峰卤味系列活动，带着山东美食和特色产品再次进京，持续擦亮好品山东金字招牌，为提振消费、促进乡村振兴贡献力量。活动现场，23家来自山东的优质企业携300余款特色产品集中亮相，涵盖食品饮料、服装纺织、文创手造、厨具用品等几大品类。非遗技艺代表性项目胶东花饽饽造型精巧，惹人喜爱。来自潍坊的风筝文创产品制作技艺精湛，令人赞叹。道地药材泰山黄精制成的养生茶，药食两用，备受关注。
24: 这是我们的花饽饽的其中一种米粽子，里面有大黄米跟糯米馅的，外面是南瓜面做的，全程没有一滴防腐剂，味道非常好，大家放心吃。
0: 与此同时，东阿阿胶、德州扒鸡等中华老字号品牌也悉数登场，凭借深厚的文化积淀与稳定的产品品质，成为现场一大亮点。
25: 山东好品东阿阿胶走进中央国家机关，我们东阿阿胶产品以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道地的产品质量以及创新的产品体验引导了广泛认可，全方位展示了东阿阿胶在传承创新的品牌活力。
0: 自2025年5月启动以来，好品山东奇峰卤味进京系列活动已成功举办17场。山东广播电视台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公信力与资源整合优势，通过沉浸式体验、美食品鉴、文化展演等多元形式，将山东好品从田间地头、生产车间直送部委机关，让更多人近距离感受到齐鲁大地的物产之美与文化之后。
26: 参加这个好品山东进这个中央部委啊，把这个产业带火了，也把这劳动力来带起来了。
0: 进京邹城市发挥全产业链优势，通过标准化养殖、智能化屠宰及精深加工，将一只肉鸭的价值吃干榨净，成功培育出带动群众增收、赋能经济发展的特色产业集群。
17: 分割、称重、包装，在济宁众客食品智能化生产车间，生产线高速运转，每天有12万只肉鸭被精细加工为12大类140多种产品，发往全国各地。
27: 过去我们扎庄镇肉鸭养殖以农户零星散养为主，养殖标准混乱，管理粗放，品质参差不齐。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引进济宁众客食品有限公司，作为我们扎庄镇肉鸭产业链的连珠企业，把分散的养殖力量转成一个拳头。
17: 作为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益客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济宁众客食品技术资源优势突出，张庄镇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大力推行链主企业加养殖户发展模式，由企业统一提供鸭苗饲料技术指导，疫病防治，统一回收成品肉鸭，通过技术培训和全流程规范管理，彻底扭转了农户分散养殖、各自为战的无序局面。
4: 以前养鸭子全靠自己摸索，现在跟着公司标准化养殖，心里踏实多了。鸭苗、饲料、防疫药品全部由企业统一配送，鸭子出栏后公司直接上门收购，销路不用愁，收入也稳当。
17: 标准化养殖模式推动张庄镇肉鸭养殖规模、产品品质实现双向跃升，产业集聚效应日益凸显。目前全镇标准化肉鸭养殖场达30处，肉鸭年出栏量突破1190万只。
6: 以前本地毛鸭供应不足，两成原料要从120公里外调运，光运费一年就多花200万。现在镇上标准化养殖场越来越多，一年能新增屠宰4500万只，产值至少再增加15亿，整个盘子就彻底活了。
17: 在做强养殖和屠宰核心主业的基础上，张庄镇还做好盐链增值文章，聚焦鸭骨、鸭绒等副产品资源化利用，精准招引鸭骨调味品加工项目，年可消耗鸭骨1.1万吨。
27: 做链上，我们就是要把短链补上，把弱项变强，把短链拉上。我们整个产业链的产值今年将突破22亿元，辐射带动3000多户养殖户，产业链职工近万人增收致富，让小小的肉鸭蜕变为支撑镇域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主导产业。
0: 今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济宁、潍坊、菏泽等地举办多样化安全宣传活动，筑牢民生安全防线。
7: 6月16号，搜城市举办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通过政策宣讲、互动体验，将安全知识送到市民身边。
8: 刚才学习了新微复苏，以前只在电视上看过，今天亲自试了试，确实不一样。关键时刻能救命，这种活动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很实用。
7: 活动现场，邹城市消防救援局还展示了多种应急救援装备，让大家在寓教于乐中提升安全意识。
9: 目的是让群众真正知道身边的风险在哪，怎么防，遇到险情往哪跑，切实提升群众应急避险能力，进一步带动全民参与安全防范与安全治理，在全社会形成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农户氛围。
7: 在今年安全生产月活动期间，潍坊昌乐在农村大集开展燃气安全主题宣传活动，并同步开展入户安全检查和隐患整改行动，将燃气安全知识和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10: 原来那些酒店吧，也不安全，也不好使，现在从了新的以后也好使了，也安全了。
11: 我们通过大集宣传、入户安全检查、免费更换老旧燃气配件的方式，把燃气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把服务送进群众家里，让大家看得懂、用得上、记得住，也真正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7: 为压实食品安全生产主体责任，6月16号，东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与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活动，严查证照不全、销售不合格食品、食品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
13: 深入开展肉制肉制品、保健类食品、网络餐饮、网络食品领域突出问题专案整治工作，重点检查乡镇集市、农贸市场、学校周边等区域存在的食品安全隐患，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守护好群众食品安全。
17: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 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定植技术。
12: 春季是番茄的生长旺季，合理定植不仅能够提高产量，还能提升果实的品质。
2: 一是温度控制，春季气温渐暖，但早晚温差大，设施番茄的定植最好在温度稳定后进行。一般来说，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上是最适合的，温度过低时要做好保温工作，防止冻害。
12: 二是选地要合适，番茄喜欢阳光充足的地方，所以定植地要选择光照条件好的地方，避免阴凉处，以免影响植株的生长发育。
2: 土壤要求疏松、肥沃、排水良好、不积水，最好提前进行土壤改良，确保土壤中的有机质充足，给番茄一个好的家。
12: 三是定植的深度和间距，定植时番茄苗的根系要完全埋入土中，根部的分布要自然，避免植株倾斜或过浅。
2: 一般来说，行距保持在40到50厘米，株距30厘米左右，这样能够保证植株有足够的空间生长，也能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12: 四是施肥很关键，定植前要施足基肥，特别是含氮磷钾的复合肥，有助于促进番茄的根系生长。
2: 定植后还需要根据植株的生长情况进行追肥，尤其是番茄开花结果期，要及时补充钾肥，促进果实的膨大和成熟。
12: 最后要特别注意病虫害防治，番茄定植后要定期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避免病虫害影响产量和质量。
17: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0: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一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1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邹城国家粮食储备库坚持早四当头，提前在仓容、资金、人员三方面做足准备，确保收购启动后农民随到随卖，卖上放心粮。
14: 走进邹城国家粮食储备库，现场一派繁忙有序，工作人员正对输送带、清理筛、测水仪等入仓设备进行最后调试，价格上榜、标准上墙的公示牌已擦拭一新。
15: 目前呢，我们所有的仓容都已腾仓并库，收购及化验设备完成了全面的检修和校验，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等粮来。
14: 仓等粮，钱等粮，人等粮，这是今年粮库为夏粮收购提出的三保障。为让农民第一时间了解政策，工作人员总村入户，通过宣传栏、明白纸等方式，广泛宣传国家收购政策及粮食质量标准。
16: 我们充分发挥国有粮食企业的主渠道作用，大力宣传国家收购政策，积极收购农户余粮，坚持公平竞争、价格合理，绝不让买粮农民吃亏。
14: 针对农民关心的收购资金问题，粮库提前筹措足额资金。
18: 为了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前期我们积极与相关政策性银行进行对接，目前已申请政策性粮食收购专项资金5000余万元，并根据收购需要随时追加，确保种粮农民粮出手钱入兜。
14: 目前粮库已完成腾仓并库，有效仓容1.8万吨，检修机械设备、化验设备30余台套，并对收购人员进行岗前培训。
0: 收购期间坚持价格上榜、标准上墙、样品上台，早开门晚收秤，最大限度减少排队时间，全力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进行。
1: 在菏泽市，有人把面条做出了上百种花样，并且呢做成了上千万的买卖。这俩人还给自己起了一个霸气的网名，叫做黑麦兄弟。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黑麦兄弟的生意经。
3: 郭总，你们现在哪位置啊？哦，好的，你看一下我发给你的图片，我就在那个站前呢。
5: 一大早，尹国栋就急匆匆地赶到车站，今天他要接几位特殊的客人。
19: 陈总，
3: 你好，
2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从湖北武汉过来的。
20: 从2019年年底开始合作的，其实是真正上是第一次见面，全是用电话跟视频大家去聊天，然后大家去合作的。
21: 哎呀，郭总你好，我们合作那么长时间了第一次见面。
22: 好好好，咱们去来看一下。
21: 那现在咱们这款就是网红产品，
20: 对，就我们家那个、
21: 还有我们那个，现在我们做的，你们没做藜麦的，
20: 对，藜麦像藜麦，藜麦像我们下面不想做的。
5: 这种面条就是陈俊在网络上卖的最火的网红产品，别看它颜色有点黑，模样不起眼，一年的销售量达到了上千万。
20: 我们最高的时候当天都可以做到一天10万单，一天3万块钱的话大概1200万左右吧。
5: 一天10万单，一年上千万，妥妥的网红爆款。因为面条做得好，他俩还得了一个外号黑麦兄弟。
20: 为什么叫黑麦兄弟呢？
21: 黑麦兄弟，你看他是不是长得比较黑多了？
20: 黑多了，
21: 这黑小麦本来是兄弟，因为种黑麦，我们两个黑麦兄弟。
5: 之前程志华和尹国栋有一个面粉厂，主要加工面粉，可随着互联网加时代的到来，传统市场已经趋于饱和，转型刻不容缓。
21: 这一个月那都赔几十万。后来呢，我们两个就考虑了一下网红特色，我们就从传统的生产模式转变成电商网红模式。
5: 要打造网红产品，就得与众不同，就得独一无二。程志华他们开始走街串巷，寻找商机。在走访的过程中，一位村民给程志华提供了一个线索：王庙镇刘土城村的一个人种植了一种新式农产品，很多人都没见过。
23: 是咱们腰子林这个。我以为是高粱呢，我种错了，种品种种错了呢。
5: 这种黑色的作物一出现，就让程志华他们吃了一惊。
21: 你拿出来这个麦就叫黑小麦。
20: 哦，
21: 在这个咱这边种植的很少。
20: 哦，
21: 在内蒙和这个哈尔滨那边东北种植这比较多。
20: 这个梅子小。
5: 黑小麦，一种稀有的小麦品种，目前在国内市场上比较少见。它外表颜色接近黑色，麦香浓郁，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21: 这正是真正找了一款特色的面粉。
5: 要磨出面粉并不难，可是要磨出营养又好吃的面粉就不那么容易了。
23: 什么是低温碾磨？打破传统的那个高温碾磨，以前那个铁磨都把小麦的粗纤维都破坏了，咱这个都破坏不掉，粗纤维特别多里边的，小麦里边的都没被破坏。以前的那个面粉都是把麸皮刨出外在外，咱这个是小麦麸皮全部在里面，
21: 口感很好，麦香味太浓了，对，很有嚼劲，而且你看透光很亮，到嘴里面爽化。
5: 不过单纯的黑麦面条并不是程志华兄弟俩的最终目标，他们要做花式黑麦杂粮面条。
21: 毕竟咱走的是电商渠道，太单一了吸引不了客户的眼球，要求呢花式花样特别多。
24: 这个铁锅材料品质就是好，像那鱼像还是鲜粮还不会。
21: 我们就计划就是下一步开发山药面条、山药面粉、
24: 对，
21: 山药面也
24: 做这个东西少一般它是做小麦面粉，做地瓜那个粉条，你用它做粉条，你用它做面粉，
21: 做面条
24: 那就是深加工，那肯定好，
21: 很好，
24: 肯定那个山药就是好东西，你想
21: 肯定发财，你发财
24: 你只要干这个东西肯定发财。
5: 听说程志华对这里的山药感兴趣，这位大爷立马化身吃播，现场表演起了生吃山药。
23: 哎呀，这个辣得好，
29: 好吃得很啊，又甜又香，越吃越想吃。
24: 咱这山药好吃，生吃脆甜，煮熟面甜，很好很好。
4: 一步我们就跟你合作了。
24: 嗯，管
4: 借你的体验发大
24: 财。大量公文你说吧。
4: 那行，太好了。
5: 营养的黑麦加上好吃的山药，在程志华兄弟俩的手中变身成了好吃又营养的黑麦杂粮面条。
4: 来来来，韩畅尝尝。这个面条呢非常有营养，而且是粗粮，请大家呢提提宝贵意见啊。来来来，
6: 挺好吃的，挺好吃，清香味儿，吃的比较爽口爽滑，一股麦香味儿，
7: 尝嘴的就是那里口感，反正那个香味儿在那里。
8: 这属于粗粮，吃了就是不胖人，对我这几个是有好处。
4: 我们建这个厂是从传统的这个生产模式逐步的走向电商，这几年电商的发展是突飞猛进。
9: 荞麦的刀削面产自于高原的一种植物，它的营养成分非常高，我们这里就是直接是工厂生产的，
4: 主要是为了做我们宣传卖货有一部分，但是主要就是让全国的代理商，全国的有志同道合的想做这个健康产品的人去指导我们这个厂生产这种产品。像这种和这种，这都是电商做得很好的，而且量非常大，我们有100到200种，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们做不到。一袋面50斤，他们要吃上半年，它不好保存啊，所以我们现在就研究了一种1公斤的，还有这种500克的，还有这种2.5的。它容易保存，而且现在我们做的这种一四口，哎，吃不完以后还能再拉上。它可以买不同的口味，你像这种是果蔬面粉，这种是杂粮面粉，这种大包装，它下面条的时候，它下多了，它不舍得浪费，然后它就强吃也把它吃完。这种80克到100克是特别受欢迎的，正好吃一顿就可以了。它不感觉到饿，它有饱腹感，它属于杂粮产品。
5: 从磨面粉到加工面条，到研发网红产品，再到打造产业链，程志华和尹国栋不断创新，在黑麦产业的发展之路上越走越远，在梦想的田园中展翅翱翔，守望明天。
1: 聊城市东阿县依托黄河资源，全力打造炎黄九品品品莲香乡村振兴片区，将炎黄九个村庄串联成一条集生态、产业、文化于一体的致富长廊和生态画廊。
10: 一个月2000，
11: 全国各地的朋友都上我们这参观旅游，
25: 人均年增收10万元。
26: 致富长廊、生态画廊。
27: 经验上是非常好，本身啊这个高度应该是还要是10天之后，现在已经长得这么高了。保底呢就是每年呢他这个地租啊给到他这个咱村民，然后他又在我这个艾草地里呢进行劳作，然后这是第二项收入。
30: 在过去啊，我们的村民种植艾草多数是散户种植，2022年以后呢，我们开始大力发展艾草产业，注册成立了自己的村办企业，在村里面啊种植了400余亩艾草基地。那么目前我们村走的是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一个路子，艾草产业呢也带动我们村300多人实现就业，人均年增收10000元。目前我们炎黄这9个片区的村庄都陆续开展种起了艾草，目前整个片区艾草的种植面积啊超过2000亩。
11: 有济南的、持平的，反正这周围的都上在我们这里来参观旅游，年份大巴车，还有全国各地的。
31: 我原来帮不好的地，现在收成很低的地啊统一整合起来，农业这一块是苹果采摘，这个文化这一块是儿童研学，旅游这一块是地下乐园，
26: 让片区呢能够服务更多的炎黄村庄，打造我们黄河沿岸的致富长廊、生态画廊，在全县呢形成一种全域资源支持片区建设、片区反哺全域的这么一个良性循环。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买农机快准省。
11: 一、买智能农机，补贴涨到40%。2025年重点补贴高科技农机，补贴比例从30%涨到40%。比如一台10万的无人驾驶播种机，国家直接补贴4万，你掏6万就能开回家。
10: 接下来给大家划重点，买的时候要认准机器上的2025新国补绿色标志，直接找县里定点经销商，当场就可以捡钱。
11: 二、旧农机别扔，报废换新多赚5000块。家里有用了10年以上的老机器，别当废铁卖。今年报废旧机换新机，额外多补5000块。比如旧拖拉机报废能拿3000，加上买新机补贴4万和报废补贴5000，总共省4.8万。
10: 大家还要注意，必须去乡镇农机站指定的回收点，私下拆零件的是不给补贴的。
11: 三、申请攻略3步到账，不跑冤枉路。
10: 第一步，手机填信息，扫农机站贴的2维码，下载补贴 APP， 填好身份证、银行卡和机器型号。
11: 第二步，带材料审核，拿购机发票、旧机报废证明去乡镇农机站拍照，5分钟就能搞定。
10: 三、坐等收钱，最快7天可以到账。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盐碱地治理难，作物生根弱，长势差，一直啊都是困扰种植户的老大难问题。近日，双减科考示范前抗盐生根挑战赛在江苏南通正式启动，依托南极深海菌核心技术，直击土壤盐渍化痛点，为盐碱地产能提升带来全新方案。
13: 让我们一起倒计时，3、2、1，请启动。各位乘客，双减科考示范前抗盐生根挑战赛江苏南通站正式启动。
14: 南通海门靠海近，盐碱重，常年种蔬菜瓜果，土壤板结盐化，越种越累。传统办法治标不治本，农户一直犯愁。今天这场活动就是来破局的。
15: 经过20年的技术沉淀与创新探索， 土大厨已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极地深海微生物肥料研发和生产企业，中国抗炎生根菌剂开创者。
16: 今年双田产品重磅上市，凭借先进技术与权威科研背书，精准针对土壤盐刻化、生根难、长势弱等核心痛点。
17: 明显的听出来了，它这个根系好，发芽也好，还是用个原菌吧。

0: 他家里有事，所以说没来。打电话叫我给他交上钱，他想买的，他买十袋现在。
1: 我订了这十包嘛，准备现在用嘛。现在辣椒有点发黄，不怎么长，试一下。
2: 二十袋。
3: 都说好嘛，就是这是第一次，我没相信老板的呗。
0: 刚订完，订了30袋。之前吧，我是种草莓，地来的很长时间，我3年多了。想明年不想一地再种，用这个改土。
4: 订10袋，看它的效果倒是挺好的。没有过，就是想试验一下。
5: 订了4袋，第一它能改善土壤，第二能降盐碱，所以说弄的先试试。要是效果比较突出的话，那下次用的话肯定要量要肯定要大一点。
6: 好产品自带流量，订货现场直接火出圈，农户抢单待定不断，信任拉满，他们用订单给出了最硬核的认可。
7: 双碱这个产品在我们当地的效果非常的明显，我们因为里面的菌种是来自于第28次南极科考，然后当时带回菌种，然后经过大量的农田示范试验之后，发现在我们农业生产上对我们土壤盐害的处理，提高作物的盐害的抵抗能力，在上面有非常突出的一个效果。超耐盐、超耐酸碱、超耐寡营养，就是我们说的土壤有机质缺乏，可以更好的去应对我们土壤当前面临的三大痛点，能够给我们的用户带来很好的一个价值收益，能够给我们的土壤带来非常直观的一个改善。
6: 山东农业大学杨月超教授团队联合企业打造新型缓控施肥，贴合地域土壤与作物需求，实现养分定点定量智能释放，帮助种植户全面提升作物产量与种植收益。
8: 总的来说呢，我们的控制肥啊，它也是分品种、分作物、分地区的，这个不同的土壤条件、不同作物，它需要不同的控制肥。控制肥现在一定能够满足大田作物的需求，水稻啊、玉米、小麦，而且在玉米上用量特别多。那么经济作物呢，我们在花生啊、棉花，还有其他的一些蔬菜经济作物啊，都可以适用缓控施肥。那么在我们的果树上，现在也大量的运用。大家可以注意到，这有不同的颜色、不同的颗粒呢。你比如说这种大型颗粒的，那我们研发的这种控制肥呢，就给这个棉花、花生或者是水稻这种作物来适用的，一粒种子一粒肥料。可以做到精确定点定量施肥，这个它的利用率会更高。这种呢是配合好的，将不同的控制期的肥料那么掺混起来，那么这个呢是适合水稻的，特别适合我们山东的这个盐碱地。这一款呢是我们用这个纤维素做的包膜控制肥，它含有这个智能控制的这个离子，就是它根据温度响应的控制能够满足小麦从越冬到返青大量需要肥料的这个季节的需求的。
6: 山东莘县，中国蔬菜第一县，每年数十万吨瓜果蔬菜从这里走向全国。然而长期重茶种植、盲目施肥导致的土壤板结连坐障碍，让这里的很多土地进入了越种越差的恶性循环。那如何破局呢？一项名为三改一配套的新型绿色栽培模式正在为这片土地注入科技活力。作为全国设施蔬菜的核心产区，莘县长期依赖资源消耗的粗放种植模式，土壤问题日益严峻。
5: 莘县是中国蔬菜第一县，它种植的时间比较长，就慢慢的呢造成那个土壤板结非常硬长了一个土壤板结，一旦达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导致了这个蔬菜的这个它在生产过程中一片片的死亡。
6: 如何让土地活起来？山东省农科院与莘县政府联手推出三改一配套绿色栽培模式，
9: 宽和密植的一个半基础栽培模式，三改一配套咱们首先看一下，就是说我们第一个改的话就是区别于原来的就是传统的土栽，也区别于就是现在一些高端种的一个基质栽培。我大概就是挖这个35到40公分宽的一个槽，就是我们中间这一块是跟这个土是连着去了，我们中间就没有破这个地膜，是能让它更好的一个接地气。
6: 槽中间填充的是活化剂，一种腐混的有机质。
9: 莘县当地常见的像蔬菜秸秆，还有这个鸡粪还有这个蘑菇渣，然后经过腐混发酵以后形成我们的一个发酵料，加一些这个干净的一些沙土或者一些壤土，我们再按一定比例加入这个耐盐菌，然后形成用于栽培的这个活化剂。
6: 莘县每年产生50万吨瓜秧和10万吨菌渣，通过资源化利用的方式，既减少了污染，又培肥了地力。
9: 第二个改 我们从原来从种植的一个窄

0: 条变成了现在一个宽号，就改成了1.6米。1.6米这个作用哈，它就是说我们人过去啊，就是干什么什么都好操作，把原来就是两行的这个全部种在一个，就一个密植，充分发挥它的一个变号效应。
1: 行距加大，株距加密，每亩栽培的棵数没有减少，产量不受影响。
0: 第三个改变啊，就是我们的一个覆膜模式。传统种植的一个从这个苗啊从膜中长，我们现在跟着一个就是膜的一个两侧可以解决膜秧混在一起。
1: 土传病害主要集中在土层30厘米以上，把地膜覆在两侧，既杜绝土壤病害侵染，活化剂又与底层土充分接触，增加了透气性，并且一年后开新沟种植。
0: 为什么留这个宽号？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从中间我们再开一个沟，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交替种植的话，避免它一个病原菌的一个侵染。
1: 根据不同作物不同时期采用配方施肥，
0: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做的一个精准施肥，配合水平地化技术，它的减肥能到30%以上，有助于以后形成这个标准化的一个种植。
1: 采用这种三改一配套的方式种植，成本并没有大幅度增加，而作物品质得到了提升。
2: 货土大体上在4000块左右，我们老百姓呢，比如说我们用现在用的5到10方鸡粉，然后你再投入必要的这个化肥，土壤消毒也是3000多块钱，但是呢你在土壤当中补充的那些东西跟我们补充的差远了，用这种模式栽培的它的品质产量都提高。
3: 通过这种新型的栽培模式，这样的瓜果蔬菜的这个品质提升很高，特别这个西瓜的糖度包括它的口感是相当好的。
1: 三改一配套不仅解决了蔬菜大县的痛点，又推动了深县蔬菜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
4: 深县蔬菜绿色栽培技术将帮助解决深县瓜菜菌绿色可持续生产问题，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降低农业面源污染，可以实现深县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更好地打造深县蔬菜健康生态品牌。
5: 控秧，有些农户呢也叫做控旺，主要是指为了防止一些根茎类作物秧苗疯长，影响根茎的膨大而采取的一些控制秧苗生长的农业措施。在马铃薯种植上，很多农户呢也有控秧的习惯。那么种植马铃薯到底需不需要控秧呢？
6: 控秧呢，我们认为是一个非常可笑的事情。为什么呢？马铃薯长秧子，是秧子过高，实际上呢是温度加氮肥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格瑞德呢，我们通过多年的摸索和那个解决方案，实际我们用了的肥是氮磷钾比例10:15:20。高磷钾有什么好处呢？其实我们有一个俗话说的特别简单哈，叫做磷长根儿，钾长果，氮肥多了长柴火。哎，那你氮肥多了，自然秧子就起来了。氮肥多了，对马铃薯来讲是，误解了马铃薯的需求。实际上，马铃薯呢对磷钾的需求是相当高的。有人说马铃薯吸磷很少的，其实是一个误解，马铃薯需磷非常多的。给大家举个例子，当时我在的这个公司新普劳公司，当时呢他们在做农场方案的时候，因为中国的这个土壤过于缺磷了，那么呢我们当时做了一个方案，这个复合肥一定要高磷，所以就跟萨可夫合作，你的磷能高到多少，他们最后测算高到19，所以最终呢我们把这个复合肥的这个比例定为12:19:16。当然呢钾用的更多，我们另加硫酸钾。那我们现在呢技术更先进了，可以把这个肥做成10:15:20，巨量的底肥下去怎么会长秧子呢？它会上下协调生长。当你秧子打了很多的这个所谓的控秧剂，实际上呢你也没有控制住秧子，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它是增加了非常多的成本。第三个最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你控制住秧子了，你控制不了穿键。匍匐茎抻出来是为了接土豆的，可是因为氮肥多，它斜着向上一长，就从地面钻出来了，只是一个白白的消费营养，没有任何价值，让你的产量大打折扣。 所以我们还是回到科学规律上来。我们格瑞德也做了一站式解决方案，底肥10:15:20加微量元素，充实肥硝酸钾钙镁，钾钙镁和硝钛氮是协同生长，只需要一点点就会对它起很大的作用，而且它不会再让秧子旺长，上下能协调生长，这样才是高产。
5: 山东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的专家团队经过多年的科研攻关，在东营盐碱地上成功筛选出了18个耐盐碱的萝卜新品种，这其中啊包括水果萝卜、多彩萝卜等等，咱们一块儿去见识一下。
7: 看这个萝卜就是整个的个头长得都很大哈，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这个颜色特别的鲜红，这种颜色尤其是在南方像湖北啊这一带的地方，他们在腌泡菜的时候都特别希望带一块这样红红的皮，完了以后白白的肉，个头大，颜色亮，品质佳，抗性强，这样一个特点。这个品种特别的耐盐碱，在所有的这些品种里边这个是表现最佳的，产量也高，品质也好。有白皮的萝卜、红皮的萝卜，还有心里美的绿皮绿肉的，经过这个耐盐性的这个筛选，就是说从我们就是上千份的这个材料里边选出来这种耐盐的，这18个品种都比较的抗盐碱。这个品种呢，这是我们刚刚培育的，实际上我们自己给它起了名字，就是圣罗圣玉。那么这个品种其实一个显著的特点大家可以看到哈，就整齐一致哈，但是呢很有意思的就是那叶子一点也不多，少少的这种叶子，但是呢萝卜的个头可是不小，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那我们每一个呢叶子一扒开之后，那所有的这些萝卜的个头都是一点也不小，这个皮的颜色呢是一个深绿色的，入土的部分特别的少，然后呢那么露在地上部的这一块就特别的大。对水果萝卜一般的要求的话，就是入土的部分越小越好，因为它但凡入土了之后大家就知道，那么皮的颜色、肉的颜色都会受影响，里边的营养物质的含量也不高，充分的接受阳光，积累这个维 C 啊，积累这个什么叶绿素这些东西。这个在口感上的话就是渣特别少，特别的脆甜。我试试我能不能拔得出来吧。哎呦我的天哪，凭我一己之力好像这个拔不出来。这不行，拔不动。这个品种嘛，就是入土部分跟露在外边的都很大。哎，你看，哎呀，就是这样的话，还是有一部分是那个什么了。它并没有说那个叶子非常的多。这个品种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肉特别的细腻，然后产量特别的高。这个东西作为腌制啊，还有咱们平常萝卜煲汤啊、炖排骨啊，硬起来都是非常好的，也比较的耐糠。你看，一点也不糠心，就是。最关键的就是这个速生，就是说它的生长期没有那么长，2个多月的时间，这个抗病性非常强。我们看整个的这片地里边也没出现什么严重的病害什么的。这个肉细细的嫩嫩的，这个紫色它含的是花青素，我们都知道因为花青素它是水溶性的，然后我们就这样吃下去，它就能够被人体直接就可以吸收，就是多彩的颜色的这种萝卜的话，那么从这个商品性外观上就比较的吸引人，再加上含有大量的这个花青素，对人身体健康有好处，那么口感上也比较脆甜，所以就是现在吃这种紫色的彩色的萝卜的人就越来越多，尤其是年轻人更喜欢吃这种的，所以后续肯定是在往这种品种多样化上去发展。当然我们觉得你对于育种来讲，在有充足的菜可以吃的前提下，讲求营养，讲求品质，再深一步讲究这个功能性成分。又脆又甜，萝卜的味儿特别的浓，很好吃，我再吃一口吧。只要能在这个土地上活下来的，相对来讲营养物质的积累是一种激发，也就是说促进了它营养物质多积累，所以这种地上生产出来的这个产品基本上就是品质比较高一些，风味也比较浓郁一些。
8: 这里边包括我们最常见的水果萝卜，就是绿皮绿肉的，包括圣罗东玉、圣罗碧玉等这个系列品种，然后还包括这个圣罗红玉，就我们常说的红皮白肉的，适于腌制加工等这个用途的品种，还有包括这个绿皮红肉，我们叫心里美萝卜，叫圣罗艳玉，还 还有近几年比较受欢迎的紫皮紫肉的萝卜，包括圣罗雅玉、圣罗紫玉、圣罗韩玉、圣罗珠玉这种白皮白肉的萝卜，适合加工的主要就是这些品种。
5: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9: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0: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9: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啊，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0: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9: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0: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9: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0: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9: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0: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9: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10: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9: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0: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9: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0: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技术。
11: 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合适的番茄抗黄化曲叶病毒病品种，根据抗性可分为中等抗性、高抗性和特高抗性三种。一般秋季延迟栽培需要选择特高抗品种，秋冬茶选择高抗品种，冬春以及早春茶可选择中抗品种。另外，在订购种苗时，建议选择有防范能力的当地正规育苗厂。
10: 其次，要做的就是在育苗前彻底清除棚内杂草及残留植株，并进行闷棚熏杀虫源，防止幼苗期携带病毒。如若发现病苗，立即拔除，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11: 需要注意的是，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烟粉虱的传播，因其有趋黄色的特性，可在棚植株顶部大概20厘米处挂设黄板，每亩地可设置50到60张，并且在防风口处选用100目以上的防虫网，避免外界烟粉虱成虫进入棚内。
10: 在刚发现棚内有烟粉虱的时候，可施用3%定虫米3000倍、25%塞虫芹2500倍、2.5%联苯菊酯乳油2000倍等药剂，每6天一次对棚内及四周进行全面喷洒，不留死角。
11: 除了上面所讲的防治技术，在整枝打岔时也要注意先处理健康植株，后处理病株，注意手和工具要消毒，减少人为的传播病毒。然后就是要在定植后加强肥水管理， 促使植株生长健壮，提高抗病能力。注意通风换气，避免棚内高温高湿，减少黄化区叶病毒病的发生。
1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3: 我是多南山黄田镇毛泽房子村。
14: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0: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5: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6: 我们党支部淋巴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7: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0: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8: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3: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7: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0: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7: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9: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0: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1: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0: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0: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1: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1: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啊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10: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九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奋斗乡村，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青岛调频94.4，淄博调频90.0，德州调频104.7，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山东好品齐峰卤味系列活动再次进京，活动呢由山东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和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好品山东北京运营中心承办，带来了山东各地的美食和特色产品，通过产品与文化的融合展示，擦亮好品山东品牌，助力提振消费，推动乡村振兴。
4: 活动现场，23家来自山东的优质企业携300余款特色产品集中亮相，涵盖食品饮料、服装纺织、文创手造、厨具用品等几大品类。非遗技艺代表性项目，胶东花饽饽造型精巧，惹人喜爱。来自潍坊的丰盛文创产品制作技艺精湛，令人赞叹。道地药材泰山黄精制成的养生茶，药食两用备受关注。这是我们的花饽饽的其中一种米粽子。
5: 里面有大黄米跟糯米馅的，外面是南瓜面做的，全程没有一滴防腐剂，味道非常好，大家放心吃。与此同时，东阿阿胶德州扒鸡等中华老字号品牌也悉数登场，凭借深厚的文化积淀与稳定的产品品质，成为现场一大亮点。
4: 山东好品东阿阿胶走进中央国家机关，我们东阿阿胶产品以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道地的产品质量以及创新的产品体验，引导了广泛认可，全方位展示了东阿阿胶在传承创新的品牌活力，也为后续拓展更广阔的市场、传播山东好品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的产品还进驻了好品山东北京运营中心，能够更好的宣传推介品牌，促进销售。
6: 自2025年5月启动以来，好品山东齐峰卤味进京系列活动已成功举办17场。山东广播电视台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公信力与资源整合优势，通过沉浸式体验、美食品鉴、文化展演等多元形式，将山东好品从田间地头、生产车间、直送部委机关，让更多人近距离感受到齐鲁大地的物产之美与文化之后。
7: 参加这个好品山东进这个中央部呀。
3: 把这个产业带活了，把这些劳动力来带起来。齐鲁好物进京城带来的是美味传递的是乡情，好品山东既要有品质的硬实力，同时也要有文化的软魅力。这次进京活动啊，线上线下同步发力，让更多人爱上山东味道，了解山东文化，让山东好品走进千家万户，也为乡村振兴注入更多活力。咱们接着往下说。 停车扫码缴费图的是什么？方便。可是实际上呢，不少车主还没付钱，得先闯关，满屏的弹窗真假难辨的关闭键，有的时候啊，你不关注个公众号，不注册个会员，连费都交不成。广告骚扰、过度采集信息，这些套路什么时候能停？好消息是，眼下多地已经是出手整治了，让停车缴费回归简单。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记者的报道。
8: 有车主发短视频讲述在停车场缴费耗时长的情况，
9: 来看一下啊，看一下出个停车场堵了多少车啊，现在交个费得多久？扫码啊，来秒表打开，
10: 在停车缴费这儿给你加广告的，又弹小程序，多少秒了？12秒了啊，
8: 这又跳出来个啥？
9: 普通支付、折扣支付，我的天哪！
10: 啊，你看后面堵了几个车。
11: 毛先生在社交平台发帖表示，停车缴费如同闯关，
12: 出停车场缴费。
0: 扫码满屏都是领券广告，确认按钮比缴费键大很多，广告关闭键极小，好几次点错跳转到别的软件，本来图省事，反倒要不停提防套路。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车主都遇到过类似问题，扫停车缴费码最先跳出的不是付款页面，而是各类广告弹窗，广告关闭键藏得很深，有的要等倒计时，还有不少假按钮，轻点就跳转多款 APP 或者浏览器。不少人为了小额优惠反复操作，点错就得重新扫码，费时又闹心。在投诉平台以停车扫码搜索，相关投诉量不少。吉林的张女士在停车场扫码领优惠券，券没拿到手，反倒稀里糊涂被扣了一笔费用。
2: 扫支付停车场那个码，就是领什么优惠的没领成功，当天他也没扣这个49.8，这是第二天。
4: 就他一个弹窗显示的是吧？
2: 对。
4: 然后您就同意了？
2: 他没有什么同不同意的吧，就是关注什么扫码，停车费正常付了，因为当时我在开车也没细瞅。
4: 哎，那这个49.8扣的是什么钱？
2: 不知道，他也没说具体是什么钱，就是什么服务费。
1: 广西的李先生告诉记者，他在出体育馆时缴纳停车费，不仅没领到优惠券，还被扣了59.9元。
5: 扫码之后有一个领优惠券，点进去之后又不知道是注册了什么东西，扣费又没成功。当时给了一个验证码，我输入了，然后说领优惠券，晚上就扣费了。停车费我是另外再支付的。
3: 当前多地都在强化停车扫码弹窗监管，相继出台规范并开展整治行动，依托相关的法规来严查广告套路与违规采集信息等等问题。那么如何让停车扫码缴费告别营销套路呢？我们来看看各地的做法。
1: 针对商场停车场交费环节，不同程度存在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号、加入会员、注册登录等突出问题。6月1号，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市内停车场经营者及相关信息服务主体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项经营红线，全面规范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中的商业营销行为，
6: 重点整治强制弹窗广告、套路营销、诱导消费等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目的是规范停车扫码缴费服务，维护车主合法权益。
1: 珠海是较早推行纯净码的城市，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与广告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刘斌山介绍，大量市民投诉集中在停车扫码问题上，因此出台了行业自律公约。
7: 当时第一批作为签约企业承诺加入自律公约的7家，已经涵盖了很大一部分的停车场。2025年，对全市备案的停车场使用的小程序做了梳理和统计，全市的备案停车场有1307家，泊车位有28万多个，计费的小程序超过了40家。把它摸清楚之后，以便于我们自律公约覆盖面继续扩大，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全覆盖。
1: 2023年发布实施的上海市商场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合规指引明确，商场停车场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可以直接进入缴费页面的二维码，并用显著方式标注直接扫码付停车费等字样。
8: 我们跟市网信办市场监管局一起做了停车扫码的规范，只要你在上海停车场要去做扫码支付，只能是一个纯净的二维码，让消费者直接扫码跳转到支付的页面，该付多少钱付就行了。
1: 纯净码遵循个人信息收集最小必要原则，消费者只需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2步，全程耗时约10秒即可离场，无需登录或授权手机号。
3: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咱们接着往下说，在江苏淮安金湖县城有一个废弃的园区里面，两辆厢式货车停了很久了，一直没有人留意，直到有一天晚上，两辆车突然燃起大火，一对夫妻被严重烧伤。于是呢，警方顺藤摸瓜，顺着线索深挖下去，没想到竟然揪出了一个隐藏在园区里的移动加油站。
9: 湖警方接到市民报警，某废弃园区内发生火灾。
10: 警方到达现场之后，发现在厂区的某个位置是冲天的火光，后来发现起火源是两辆货车。当时消防人员正在现场进行灭火工作。
9: 在这个园区的马路边，两辆厢式货车正处于猛烈燃烧状态，浓烟滚滚。万幸的是，由于地处相对空旷，火灾未波及其他建筑，在消防人员的奋力呼救下，火势渐渐被控制。
10: 后来经过调查，起火的原因是两辆厢式货车中间的输油泵在输油过程当中因为静电而引发火灾。
9: 经现场初步调查，这两辆货车并非普通货运车辆，而是经过非法改装的移动加油站，车厢内部都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油罐，用于储存成品汽油。
10: 厂区人员对于这个货车的来源也是不太清楚啊。后来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发现是外来人员白某某长期将这辆货车停放在厂区之内。
9: 经查，起火车辆的车主是白某，爆燃时他与妻子都在车子旁边，均被不同程度烧伤。
11: 大概运行了多久起火？
12: 20分钟吧，差不多20分钟左右。
11: 大概你人在哪？
12: 我人站在汽车旁边的。
11: 不然从什么地方窜起火？
12: 在油缸里头，凭这个古脑开始烧的，就像那个油那个蒸汽一下都燃起来一样的。
10: 事发的时候，他正在用输油泵将大货车里面的汽油转输到小货车里面。根据我们估算，当时车厢里的汽油在2吨左右。
9: 经鉴定，白某夫妇分别受轻伤2级和轻微伤。据白某交代，他原本是一名货物运输司机，在跑运输的过程中，听闻倒卖汽油本小利大，来钱快。在利益驱使下，自2023年8月起，他铤而走险，在未办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不具备危险化学品储存经营资质的情况下，投身于非法买卖成品油的行当。
11: 这个大车的那个货箱里面有一个是多大的油罐？
12: 容量大概8吨，7-8吨，
11: 7-8吨的是吧？小车子好像有个多大容量？
12: 10吨左右。
10: 为了将从上线买来的汽油进行一个储存，他将这个货车呢进一步的进行了一个改装，把油罐藏在了车厢里面，这样的话平时就不会有人发现。
3: 经查，这两辆货车是白某从二手交易平台上买的，本身就是报废车，挂的还是假牌。更离谱的是，买来的时候这车内就已经装好了油罐了，典型的非法改装。那么问题来了，白某卖给别人的汽油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10: 他是在微信群里面认识的上家购买汽油，都基本上都是95号汽油。
9: 白某与上家仅通过网络联系，采用现金交易，且负责运送汽油的司机每次都不一样。汽油到货后，白某便会驾驶空的改装货车前去接油，将油注入自家车辆的油罐内。
10: 根据白某交代，他通常会把汽油开到园区的一些路边来进行卖给一些私家车主，还会卖给一些专门用来倒卖汽油的一些人来进行一个再次销售。
11: 一般到哪卖啊？
12: 路边不固定。
11: 一共卖了多少汽油？
12: 卖了5吨5，4-5吨5。
11: 4-5吨，就都是九五的。
12: 对，九五。
11: 获利多少钱？
12: 大概七多一点一块钱挣的。
11: 四五吨
12: 啊！你送到一顿几百块钱。
9: 廉价的背后是巨大的公共安全风险和环境威胁。这些改装车辆毫无安全措施，穿梭于车流人流中，停放在居民区、厂区旁，无异于一颗移动的不定时炸弹。然而，检察机关在后续调查中发现，直到案发，该平台上仍存在大量类似已改装带罐体的报废车辆交易信息与成功记录，这为非法经营成品油提供了便利的硬件来源，暴露出网络交易平台在审核监管上的严重缺失。
10: 针对这一问题，我们也对该网络平台进行一个风险提示，明确指出该平台存在交易信息发布不规范等问题，提出完善措施。
9: 在本案审查起诉期间，检察机关联合公安机关在当地开展了打击非法成品油专项治理行动，依法查处一批涉案人员，有力震慑了相关违法犯罪。此外，检察官在刑事案件办理过程中同步将公益诉讼线索依法移送。
13: 两辆油罐车中含有的2吨汽油完全燃烧，产物可能会造成大气污染。经过向专家咨询论证，认为可通过对于2吨汽油完全燃烧情况复现，确定大气污染损害 赔偿费用，并最终确定了生态损害赔偿费用1875元。
9: 依托检查加生态协作机制，检察机关联合淮安市生态环境局，针对该起案件造成的大气污染损害，与白某达成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经鉴定，此次火灾造成财产损失1.6万余元。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白某在未取得相应资质的情况下，擅自从事成品油经营、储存等高度危险作业活动，其行为构成了危险作业罪。
3: 说白了，这就是一颗在马路上跑来跑去的定时炸弹。非法加油车没有安全设施，加油过程中稍有不慎就可能是起火爆炸，对于车主和周围居民来说都是巨大的威胁。白某最终因危险作业罪被判缓刑，这教训啊不可谓不深刻。在这儿呢，也想提醒大家伙，加油咱们一定要去正规的加油站，别贪图便宜去路边的黑油车加油，省的是小钱，堵的却是安全。相关部门呢也该加大线上线下的巡查力度，别让这类的移动隐患留下生存空间。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速览天下，看看都有哪些内容。
9: 西安一卤肉店员工偷换收款码，外卖订单营收全部流入其个人账户，半年转走近10万元。6月16日，西安市公安局未央分局大明宫派出所民警告诉记者，涉案嫌疑人张某已被刑拘。打工人终极摸鱼，神仙岗位来了。河南漯河一动物园年薪10万，招人扮黑熊。招聘海报及推文显示，该岗位需穿黑熊玩偶服在景区乱窜，与游客大胆互动，可即兴跳舞、发呆、蹦跳，越抽象越受欢迎，不限性别，18岁以上身体健康即可报名。工作时全程禁止说人话，只靠肢体和嗷嗷叫交流，性格抽象，敢搞怪，不社恐，接受投喂，不挑食者优先。6月16日下午，该动物园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园区确有招人扮演黑熊，年薪10万元，一天工作6小时，每月休息4天。目前该黑熊岗位已经招满，园区正处于试营业阶段。成都女子家门口遇害案二审宣判，6月16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公开宣判，被告人梁某莹故意杀人一案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依法核准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梁某莹死刑，缓期2年执行。据此前报道，2024年6月9日，成都市郫都区27岁女子王子雅在住所被同小区35岁的女性住户梁某莹捅刺致死。司法鉴定认为梁某莹患有精神分裂症，但该案一审期间，梁某莹一直否认自己患有精神疾病，称其上门杀人行为是正当防卫，平时随身带刀是为了防身。
14: 去年打下"我要复读"四个字儿，用了好大的勇气。2025年体育单招，山东考生周和成考前突发急性肠胃炎，最终以0.3分的微弱差距与北京体育大学失之交臂。那一刻，他抱着父母哭了很久。复读是他唯一的答案。为了屏蔽外界干扰，他只身远赴湖南训练，宿舍、训练场、教室3点一线，整整一年，只在过年回家休息了4天。2026年5月1号，他再次站上考场，这一次实力替他说话，专项成绩比去年高出11分。冲出考场的那一刻，他飞奔向助教，两人相拥大哭。从0.3分之差到北体大拟录取名单上的第一名，周和成用一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场逆袭。他说，复读是成本最低的后悔药，我们不是耽误了一年，而是迎来了一个新的人生。
9: 接下来您将看到，酒精炉做饭突发大火，22岁女孩烧伤65%，急需手术紧急求助。
15: 再不这个清创手术，怕这个后期会感染。
9: 外包装完好，新衣变旧衣，高额损失，愁坏快递员。女子恶意调包退货被刑拘。
16: 差了几十件衣服，我们那个走系统的时候重量还有一点偏差，来的时候是11公斤，回去的时候就剩10公斤。
3: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最近聊城临清的杨先生向媒体求助，他22岁的侄女在使用酒精炉做饭的时候不慎引发火灾，全身烧伤面积达到65%，急需手术救治。更让人揪心的是，女孩的父亲也在火灾中受伤，但杨先生说先筹钱救侄女，希望好心人能够伸出援手。
15: 他现在才22岁啊，65%以上3度烧伤，在济南市中心医院这边治疗。中午孩子拿这个酒精炉做饭，可能是酒精放的太多了，一打着火应该是爆了。 等我哥哥进去以后，地下火都埋了，他身上火也埋了，他就没及时跑出来。我们哥哥就踩着火，及时就把他拉出来了。医生说已经四天了，再过今天就第五天了，说再不这个清创手术，怕这个后期会感染。现在孩子爸爸双脚也伤了，两个手伤了，只包了一个，因为先治这个侄女，他就没钱治疗，只能在家里保守治疗。
3: 女孩的叔叔杨先生说，家里全靠他父亲一个人开车挣钱养家，母亲患病坐轮椅，弟弟还患有肝母细胞瘤，原本就过得紧巴巴的，如今呢，侄女又遭此不幸，实在是雪上加霜。杨先生说不想放弃，但真的也是无能为力。
15: 救救我们侄女的命，她现在才22岁啊，我不想就这样放弃她。我哥哥就是给人开货车，我嫂子她就是在家待着，她有先天性的那个腰部力，她就是坐轮椅。添了这个弟弟，转年就查出有肝母细胞瘤，积蓄全花光了，还欠下点债务。侄女儿她是去年毕业，就是在家就是待业，他们一家也没有一个人在医保，所有花费都要自己自费。我们不想放弃，但是我们也无能为力，我们只好借助平台，希望这个社会的广大好心人士救助一下。
3: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个家庭已经是为弟弟的病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了。目前呢，女孩所在的医院、村委和镇政府都在积极的帮忙想办法，但是面对巨额的治疗费用，仍然是缺口不小。一家人现在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社会好心人的帮助上了。
17: 临清市社会救助综合服务中心给开具的一个证明。
15: 是的，是的，因为医院这边也要协助筹这个筹款，也要提供一些证明。去年因为弟弟也筹过一次，就这次也筹了，就是筹也筹不上来。他们一家也没有医保，所有花费都要自己自费。我们不想放弃，想借助平台，希望广大的社会的好心人士，救助一下，救救我那侄女的命。
3: 一场意外的火灾让这个本就艰难的家庭陷入了更深的困境。22岁正是人生最好的年纪，却要承受如此沉重的磨难。好在呢，我们看到医院、村委、镇政府都已经是行动起来了，这份温暖让人非常动容。但是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一群人的力量我们就能够撑起一片天。如果说各位您有能力有余力，不妨伸出援手来帮帮这个家庭渡过难关，哪怕是一次转发，也是在传递希望。愿爱心汇聚，让这个年轻的女孩能够重新站起来。在这儿先谢谢大家了。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生活帮引领6:30。我们久坐后啊，转动头部脖子就会发出咔咔的弹响声，从蹲位站起来的时候呢，这膝盖也会发出脆响啊，这种咔咔声，关节发出的响声，各位您觉得是缺钙吗？经常弹响会导致关节炎吗？平常怎么样去养护关节？哎，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关节外科主任医师张文强张主任来跟大家好好聊聊。你好，张主任。
18: 你好，
3: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演播室。首先请您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8: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关节咔咔作响，这个好像我觉得每个人应该大多多少少都会有所经历啊。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上体育课，有一次也是这个在蹲下起来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响的一个清脆的声音，当时我们体育老师就跟我讲说你这个要注意一下，然后我其实到现在我也没去看过啊，然后就觉得好像也比较正常的一个事情。您给我们今天讲解一下这个关节咔咔作响是怎么回事好吗？
18: 这个我们在日常的运动的过程中啊，关节发出这种咔咔的响声呢，我们医生叫做关节的弹响。因为关节腔里边有关节液，具有润滑作用，关节软骨呢也有吸收这种震荡的作用，所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体关节能够稳定并且适度的活动，并不会引起弹响，或者说弹响声很小，不易被听到。但是当人体关节长时间处于一个姿势或者受到损伤的时候，这种声音就会被放大。关节弹响可以分为生理性的和病理性的两类。在生活中，这种转动脖子呀，弯腰呀，下蹲起身呀，或者按压咱的手指关节的时候，这种关节发出的弹响一般是一种生理性的弹响，并不会导致明显的疼痛， 以及活动受限啊，不需要特别的在意。
3: 对，就只是听到响了，但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所以说大家也不用说过多的去担心啊。那这种咔咔作响主要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跟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缺钙有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18: 这个关节的这种弹响啊，跟是否缺钙是没有关系的。对于关节弹响，为什么会出现啊？国内的专家呢，普遍会认为有三种情况的原因。
3: 嗯，
18: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关节腔内啊有气泡的爆裂
3: 啊，
18: 我们关节腔平时是一个密闭的腔隙，啊，它是一个负压的状态，当关节处于静止状态的时候呢，它这种内外的压力比较平衡，但是当关节活动的时候呢，它这种负压呢就会增加，那么关节液呢就会产生气泡，当关节恢复到原位的时候，这种气泡的爆裂就会发生咔咔的响声
3: 啊。
18: 第二个呢，就是关节液不足，就是如果是这个人体长期缺乏这种体育锻炼，它这种滑膜就是减少了刺激，那么关节液分泌的就会变少，当缺少润滑的时候，关节突然间活动时也可能发生弹响。那么第三个原因呢，可能是由于这种关节韧带的摩擦，那么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啊，关节周围的肌肉韧带会处于一个紧绷的状态，那么当关节活动，关节发生位移，这种韧带呢可能与关节发生摩擦，从而产生弹响。
3: 嗯，那是不是这种类似的响声也都不太一样？是不是这个您作为专家可能再去听的时候会有所分辨？然后就是我想说的是，如何去判断然后我们这个响声是否是正确，或者说它是否是病理性的弹响？
18: 哦，关节这种发生病理性的弹响的时候啊，一般都伴有疼痛或者是关节功能受限。
3: 嗯，
18: 那么如果是你只是发生弹响，对你的关节既没有这种身躯活动的受限，
3: 嗯，
18: 又不有疼痛的话，一般来说都是生理性的。
3: 嗯，
18: 那么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辨别。第一个就是声音的不同。
3: 嗯，
18: 那么生理性的关节弹响呢，多发生在关节从静止转为突然运动时，那么弹响声呢比较单一，比较清脆。那病理性的关节弹响呢，声音就比较多样啊，有的清脆，有的比较沉闷，有的还有那种摩擦音。那么部分患者呢可能还伴随着疼痛啊，或者是那种骨擦感。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有没有伴随症状。就我刚才提到的，如果是生理性的关节弹响，那么关节一般不会伴有这种不良的影响啊，没有疼痛或者不适感，或者说短时间内呢不会重复的弹响。而病理性的这种关节弹响呢，常常伴有关节的不适啊，或者说疼痛、肿胀等等，而且呢可以连续发生。第三点呢，就是好发年龄不一样。那么生理性的关节弹响呢常见于中青年，那么病理性的关节弹响多发于中老年人群。
3: 那如果说像有些朋友，他基本上就是这种这个关节动某或者某些关节啊在动的过程当中，他就大概率的都时常会发生这种弹响。
18: 对
3: 啊，或者说就是就比如说我的膝关节啊，在蹲下起来之后啊，他基本上十次有九次都会发生这种弹响。像这种情况，关节弹响或者说大频率的关节弹响会导致关节炎吗？
18: 其实生理性的关节弹响并不会让关节变形，关节变形呢常见于，类风湿性关节炎、退行性的骨关节炎、痛风性关节炎等疾病，跟关节弹响没有关系。
3: 嗯，
18: 目前呢尚没有证据表明生理性的关节弹响会导致关节炎。那么需要注意的是，病理性的关节弹响患者，如果不及时就医，可能会引发关节炎或者是关节变形。
3: 啊，那我们平常该怎么样去养护关节？您来给大家讲一讲好吗？
18: 那么关节和骨骼的健康啊，重在平时的保养，而且呢越早越好。而且通过保养呢，让骨骼和关节保持健康状态。那么第一呢，就是要维持一个比较正常的合理范围的体重。那么研究表明呢，体重每减少0.45公斤。那么膝关节的载荷呢就会减少约1.8公斤，那么减轻体重呢能使膝关节炎的发病率降低25%到50%。第二个就是科学的运动，那么运动频率呢以一周不少于3次为宜，单次的运动时间啊不要大于1个小时，运动量也应该循序渐进啊，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制定合适的运动量。
3: 嗯，
18: 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运动前要充分的热身，无论进行哪种运动， 啊，都需要提前热身。运动的时候应该避免不断重复有可能损伤关节的动作或者强度过大的动作。第四点呢，就是不要忽视疼痛，因为关节出现疼痛或者肿胀的时候啊，应该及时就医。那么处于疼痛的急性期的患者呢，要减少关节活动，注意关节保暖，避免频繁上下楼。那么第五点呢，就是适当的补充钙剂和氨糖软骨素。那么患有关节炎的老年人啊，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适当的补充氨糖软骨素，以减轻关节疼痛程度，改善关节功能。
3: 这个其实说到这儿，您刚才提到运动啊，这个跑步跟损伤关节和膝关节有关系吗？
18: 跑步呢，从理论上来讲，合理的跑步那是有利于正常关节的健康的，因为跑步呢可以增加关节周围肌肉的力量，啊，有助于负重时分散下肢关节面的压力，减少关节损失的这种风险。那么尽管如此呢，跑步在某些情况下确实与骨关节发生的危险性相关。第一个呢，就是高水平的这种竞技的跑步，也就是说我们老百姓自己锻炼身体，适度的锻炼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专业的运动员，那种长期长跑竞走，包括马拉松运动员，他们的膝关节会比我们正常人要损坏的快的要早。
3: 因为他们这个运动量比较大，
18: 就是他超负荷
3: 强度比较大，对，
18: 他超负荷。
3: 那老年人呢？
18: 那么老年人跑步的时候呢，这个他我们建议也是循序渐进，因为他股骨和胫骨之间的软骨啊，它形变变小了。那么提示其实就是这个软骨的这种胶原纤维更容易发生疲劳。那么我们应该是以先锻炼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然后再循序渐进的增加跑步的距离和时间，
3: 别太过于的去这个一下求成，
18: 对，不要超负荷，
3: 不要超负荷。
18: 第三点呢，就是关节损伤，就是关节损伤史会认为是这种跑步与关节之间发生关系的一个重要的调节因素，它会引起继发性的这种肌肉无力，关节的不对称，力学的对线不良，关节的不稳，等等原因，它会加速关节炎。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关节对线不良啊。关节对线不良的这种朋友呢，如果跑步的时候，他对软骨的这种局部的这种接触的压力会增加，进而呢会导致软骨的退行性改变。还有一个呢，就是肥胖。那么肥胖呢，意味着下肢关节更大的载荷。刚才提到了，你减体重会对膝关节这种载荷会减少。那么你如果是过于肥胖，那么也是会增加你膝盖的这种负荷，所以说有必要就是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先循序渐进的，逐步的先从快走开始，
3: 明白，
18: 然后变成慢跑，变成中度的这种中等强度的跑步，这样去健身，对于体重较大的患者来说，可以就是选择这种跑步量少或者说非负重活动交替进行，
3: 这个膝关节啊是人体重要的承重关节，那其实这个大家还是要尽早的去关注到它，不要等到它真的是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会对生活造成非常非常大的这种困扰。那接下来就请张主任再给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如何尽早的去发现一些关节损伤和老化的这些这个先兆前兆，好吧？
18: 它有几个点，第一个呢就是一爬山就疼，就是你去爬山啊爬楼啊，也就是说做这个膝关节攀爬的这个动作的时候，关节就会出现疼痛，
3: 用劲儿是吧？
18: 对，这是骨关节炎出现最早期的最多见的典型的这种一个特征。开始的时候呢多为轻至中度的这种间歇性的局部的触痛，疼痛多在活动的时候或者劳累后发生，那么疼痛最常见的部位就是膝关节的内侧前侧，多在由由静转动，那么负重蹲起或者上下楼的时候比较明显。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一蹲就扶，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蹲下想站起来很轻松也很简单，但是对于一个老年人或者说有关节炎的病人呢，他蹲下的时候他起身的时候必须要扶着自己的膝盖啊，或者需要扶着就是身边的墙面啊或者是一个东西，才能靠着手臂的支撑的辅助的力量才能起身啊，或者感觉到蹲下去再起身的时候是件很困难的事儿啊，这可能是因为就是髌骨关节炎出现了这种软骨损伤啊，导致关节无力啊。除了难以起身以外呢，还可能会有膝盖打软腿，就是经常发生这种差点跌倒的这种，就是觉得腿发软 打软体的这种现象。
3: 我以为这种情况就是身体虚或者说肌肉无力导致的，其实是跟关节有关系。
18: 因为关节疼痛导致关节就是活动量少，然后导致的肌肉无力才引起的这个大软腿。第三个呢就是一起就僵，就是起的这个沉僵是指的就是早晨起来呢觉得这个关节啊很僵硬不灵活，早期呢比较轻微啊，仅仅是在晨起或者久坐的时候才有，一般呢不会超过半个小时，活动一会儿呢反而觉着更舒服啊，我们这叫沉僵。第四点呢就是一动就肿，如果是因为走得多站得久，或者走路时你拎着重物了去爬山爬楼了，膝盖就肿了，这可能也是因为就是膝关节内的滑膜炎导致的关节积液，如果是出现了以上的情况，那么一定不要抱有这种侥幸心理，要及时到这种正规的医疗机构请医生诊治，才能够守护咱的膝盖健康。
3: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张主任来到直播间跟我们好好的说了一下这个关于我们关节健康的问题啊，确实这个关节健康不是小事儿，大家一定要这个多多的去了解，同时也要多多的关注它。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邀请更多的专家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来做客，给大家科普更多的健康知识。再次感谢张主任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18: 谢谢。
3: 好，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9: 接下来您将看到外包装完好新衣变旧衣高额损失，筹坏快递员女子恶意调包退货被刑拘，
16: 差了几十件衣服，我们那个走系统的时候重量还有一点偏差，来的时候是11公斤，回去的时候就剩10公斤。
3: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由蓝联网九赞助播出的重磅。近日呢，北京的一名快递员遇到了一件诡异的事儿啊，他负责投递的2箱衣服被买家拒收退货了。那这原本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儿吧，但是呢这件事情却让这名快递员面临着近万元的货款赔偿，因为被退货的这2箱衣服虽然外包装啊封条啊等等没有损坏，但商家收到的退货签儿，收到的这个开箱之后啊，收到这个退货开箱之后，里面的一部分新衣服竟然变成了旧衣服被调包了。各位，是谁调包了

0: 他的东西。
1: 商家说，这两个包裹里本来装了几十件新衣服，都是他们家今年的最新款，总价值10000多元。可退回来的包裹里，不仅新衣服少了好多件，而且还多出了一堆破旧衣物。
2: 商家能提供出货和收货的开箱视频和封箱视频，快递员没有自己足够的证去证明自己把这个东西送到这个客户手上了。
1: 原来快递员小汪在这个快递派件的过程，由于敲门没人开，而且也没打通买家的电话，他就按照以往的习惯直接把两箱衣服放在门口，接着去送其他快递了。
0: 他那个时候是家里没人，我们都送的都是大件，他们那一天到都是大件，以为是刚搬进来的住户，然后家具啊或者生活用品啊都到了。
1: 在送完这件快递的第二天，小汪收到了买家拒收退货的工作单。可当他上门取买家的退货时，这户家里还是没人，但是那两箱快递仍原封不动地放在门口。为了保险起见，小汪专门检查了两个箱子的外包装和封条，最后还跟卖家通了电话进行确认。
0: 当时卖家跟我说的时候，他在问我，因为贴了还有封条，他问我封条有没有动。我说你这外边裹的保鲜膜，里边还贴了封条，能看到动不了啊？因为保鲜膜如果拆开的话，再粘上它痕迹就不一样。我说没有动，根本就看不出来。
1: 快递外包装完好无损，商家有清晰的开箱封箱视频。买家虽然一直没有露面，但是小汪自己确认过，两个箱子封条都在，应该没有被动过手脚。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呢？
0: 如果走平台仲裁的话，估计是全额赔款9800。
1: 小汪实在想不通哪里出了问题，可9800元的赔款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就在他跟其他快递员聊天诉苦时，没想到却意外得知，就在同一天同一个地址，还有一名快递员竟也遭遇了同样的事情。
0: 因为我们小区也有个圆通跟他送货了嘛，我就问了一下他一查他的东西也不对，圆通的送的是一个设备袋子装的一大包衣服，我送的是两箱。
1: 同一个买家，同一天拒收退货，包裹里的东西竟然都被人动了手脚。快递员小汪越想越不对劲，他赶紧去查阅了物流记录，果然发现这个包裹里的重量在退货前后发生了变化。
0: 差了几十件衣服，我们那个走系统的时候重量还有一点偏差，来的时候是11公斤，回去的时候就剩10公斤，所以我们当时怀疑东西是被掉过包，我们就直接就报警了。
3: 虽然不知道这快递是怎么被掉包的，但是问题都出现在了同一个的收货地址，明显这是买家有问题啊。可是买家石某却说自己这段时间一直在外地出差，正是因此无法收货，才联系的商家通过拒收的方式来退回，从始至终自己就根本就没有动过包裹。石某说的是真的吗？究竟是谁打开了这个包裹，拿走了新衣服，塞进了旧衣服，还大费周章的把包裹原封不动的给封好又放回了原处呢？
1: 这里就是当时摆放两个快递纸箱的楼道，虽然没有公共场所视频，但是民警走访时发现邻居家的防盗门上装了电子猫眼，这种设备通常会记录下门前的走动情况。民警调取录像排查，果然有了发现。
2: 有两个人，一胖一瘦，都戴着头盔，戴着口罩，然后带着小推车，把这个所有的衣服衣物都装到这个快递车上，用电动车运走了。然后第二天呢，退货前呢，又有两个人，他们把这个货物又原封不动地放回那儿，甚至他们还把这个货物摆成跟取走的时候一模一样的状态。
1: 视频显示，事发当天晚上11点左右，两名陌生男子推着购物车来到住户门前，把门口放的包裹全都运走了。而到了第二天早上6点多，又有两名男子把这些包裹原封不动地放了回来。
2: 所以我们初步认定这是四个人可能是个团伙作案，因为他来的时候他是带着小货车，带着这种手推车来的，明显是有准备有预谋，大概损失了各种各样的衣服。我们在想他会不会是一个团伙，专门说用这种方式去这个搞来一些衣服，然后在这种村里的大集上去售卖， 以这种方式然后去获某

0: 冇条件嘅。
1: 民警顺着公共场所视频画面一路追踪这四名男子的行动轨迹，结果却出人意料，这四个人并不是什么盗窃团伙，他们全都是跑腿小哥。经过询问，跑腿小哥表示自己只是接到了订单，要求把包裹运到同小区另一栋楼的13层一名住户的家门口，第二天一早再送回原处。
0: 出价50元，需要他从 A 就是案发地运送几个大件到 B 到另一个地点小区的13层。
1: 包裹被运到了同小区的另一栋楼。民警分析，下单跑腿的这名13层的住户有很大嫌疑，于是立刻联系小区物业核实这一住户的身份。然而让警方没有想到的是，这里依然是犯罪嫌疑人布下的迷魂阵。跑腿小哥向民警反映，这个13层的住户地址很有可能也是假的。
0: 他把这个几大箱东西送到这个 B 地13层之后呢，然后要求他运送这些快递的买家呢，说认为他运送这东西太贵了，想跟他砍价。本来是50元的运送成本，他想说给30行不行？他就听到他电话里的声音和楼上的声音重叠了，也就是说他跟这个所谓让他运快递的人，这个发生在电话里发生争吵，他听到14楼。传出了这个声音，也就是说这个13楼并不是真正的嫌疑人所在地。
1: 警方很快查明，这个住在14层的住户石某正是本案的嫌疑人。他不仅是最初下单购买并拒收退货的买家，同时也是指使跑腿小哥转移包裹的人。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石某刻意选择的初始收货地址与跑腿转运的13层均为长期无人居住的空置房屋，这显然也是他为了掩人耳目而精心策划的。
2: 今年5月6号，民警在小区健身房内将犯罪嫌疑人石某抓获。随后呢，警方对其住所进行了搜查，在房内发现了大量利用拒收退货、仅退款、调包后退款退货等等这样的方式获取的物品。直到这时，石某仍然是矢口否认。
3: 你觉得我们砸什么事儿？快递，知道吗？
4: 知道
3: 吗？啊，知道快递的事儿。
4: 对啊，我拒收了呀。
3: 然后。
4: 我退回来呀。
3: 那拒收的东西跟你买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吗？
4: 那我不知道。
3: 从哪来的这些东西？
5: 你是自己一个一个指啊，还是我们一个一个给你翻啊？
4: 这些都是。
5: 这所有都是。你拿这些货，虽然你是就是最后平台没有指你退款，但你退款的行为本身就是诈骗，能明白了吗？这么跟你说清楚了吗？
0: 一屋子都是各种各样的化妆品，没拆包的快递，很明显的就是摆在门口。这次调包来的衣服落得跟小山一般的那么高。
1: 警方调查发现，石某先后在3家电商店铺下单了100多件衣服，收货地址全都是同小区的一处长期空置房。为了掩人耳目，他还会刻意在同一时间段密集下单。当大大小小的包裹堆满空置房门口时，快递员联系不上买家，便自然地把包裹放在门口，这恰恰给了石某从容作案的机会。紧接着，一出狸猫换太子的戏码就上演了。石某在手机上收到商品已送达的提示后，立刻联系卖家，以出差无法接收为由要求拒收退回。商家随后会安排快递员次日上门取件，而这类退货取件通常不需要核验取货码。石某正是精准算计了从通知送达到快递员上门之间的这段空档期，叫来跑腿小哥将包裹秘密转移至自己真实住处附近，从容完成调包。
0: 据他自己所述，是把这个拆封之后，一层一层拆封之后先拍照确定一下拆封之前的样式，里边挑选了一部分是他需要的脏衣服、旧衣服、自己不需要的衣服再塞到里边，增加一点重量，一步一步给它封好，封存到原先的形式，然后再让闪送这个闪送员按照他当时取货的这个样式再原封不动的摆好。
1: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快递员去取件时包裹看上去就像没有被拆封过。那么石某又是如何精准掌握这些长期空置的地址呢？
0: 他也在东坝地区周边，然后也有租房啊，其中一间房他租住过，他带他的邻居，他就知道长期没有人租住，他就会把这个地址定到上一个租住的这个清楚没有人的地址，然后把这个商品订购到那里。
2: 经调查，石某此次作案共调包留下了其中的90多件衣服，涉案金额20000多元。民警还发现呢，在2022年至2026年间，石某多次注册新账号啊，以购买厨房用品、床单、被子等等名义，用同样的方式手法多次恶意申请退款，涉案金额巨大。
0: 买过被子，买过猫抓板，买过衣物，买过锅，买过化妆品，买过各种各样的鞋，一些奢侈品，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因为他感觉就是咱们正常网购是付钱的，他也是正常网购，只不过他已经用这种方式让自己变成不需要付钱了。
6: 是一个临时的一个化妆师啊，他可能有时候有活干，有时候没活干，想占小便宜。他这个在大城市生活啊，自己的收入满足不了他虚荣心，然后他又想要一些比较好的品牌。
1: 那么，如此频繁的恶意退货，快递员和平台难道就没有察觉出异常吗？
6: 现在这个互联网平台啊，审核比较快，可能更多的是对外卖员的一个处罚。你可能外卖员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以为是自己每天收件退件太多了，以为是自己工作失误导致的。无论是平台还是外卖员，如果有一个差评，他可能他再卖东西不好卖了，他口碑就不好了，他可能会他造成的损失会非常非常大的。很多平台为了不要这所谓的差评，包括外卖员，他可能就这个事儿他就息事宁人，或者他自己就垫付了这些赔偿金额。
1: 目前犯罪嫌疑人石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现在咱老年人的日子是什么样的状态啊？可不光是遛弯买菜，那大部分这个咱们老年朋友走出家门，唱唱歌，跳跳舞，有说有笑，精气神有的比年轻人还足呢。今天呢，咱们就去济南的百花公园去看一看，那儿正热闹着呢，银铃星光秀火热开演，叔叔阿姨们轮番登台亮绝活。
7: 今天上午，2026山东老年人才艺大赛银铃星光秀活动在济南百花公园举行。来自历城区山大路街道的社区居民们上台展演了形式多样的精彩节目。
8: 自从接到通知以后，我们就积极的排练了十几天。我们感觉效果很好，高兴地参加这个海选活动，因为这是山东电视台组织的，我们都很表现都很积极。
9: 正好借着这个平台能展示老年人的风采，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平台。我觉得咱那个街道办和社区应该是组织这个活动也挺好的，挺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这个群体。
7: 不光是精彩的文艺节目，现场还有来自山大路社区的公益健康服务，济南百年中亚口腔医院的免费咨询检查，山东省老年学与老年医学学会开展智慧助老问卷调查，把助老服务做得更贴心更精准。
10: 哎呦，太贴近民心了，真是家里缺抹这公抹，恨不得就免费拿，就是说检查口腔不要钱，量血压不要钱。哎，我这血压一直不稳，正好借这个机会量一量，既长知识还得福利，太好了。
11: 今天现场提供免费的口腔义诊，提供那个全方位的口腔知识普及，守护那个叔叔阿姨们的口腔健康。
12: 山大路街道始终将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作为民生工程来抓，为他们搭建艺术展示平台，聘请专业老师为他们进行辅导培训，选拔优秀文艺团队，他们各展所长，体现了老年朋友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2: 接下来啊，山东老年人才艺大赛将陆续走进老年大学、养老机构和街道社区，为老年文艺爱好者提供展示自我的星光舞台。优秀节目还有机会参与全省巡回演出，登上年度盛典和老年春晚的舞台，签约银铃 MCN， 开启梦想舞台的新篇章。期待我们更多的老年文艺爱好者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来。 昨天，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在廊坊凌空会展中心拉开大幕。本届经洽会以“京津冀协同赋能，全球产业链互联”为主题，吸引了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参展，3000多名境外采购商和行业协会代表齐聚一堂。值得一提的是，山东省智慧贸促服务平台也精彩亮相，用数字化手段和丰富的外贸资源，为这场开放盛会增添了亮眼的山东元素。
13: 作为京津冀地区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涉外经贸展会，本届经洽会首次实现世界500强制造业企业参展覆盖率超70%，宝马、西门子、中车、华为等龙头企业悉数亮相，1100个展位覆盖智能制造、绿色能源、生物医药、现代农业全产业链。展会期间，山东智慧贸促服务平台携其强大的企业数据库、全面的外贸服务功能及成功案例亮相展会，成为连接国内外市场的桥梁与纽带。随着廊坊经洽会的深入进行，山东智慧贸促服务平台将继续发挥其独特优势，为更多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外贸服务，助力企业在全球市场中乘风破浪，共创辉煌。此次参展不仅展示了山东智慧贸促服务平台的实力与魅力，更为推动全球经贸合作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与活力。
2: 廊坊经洽会链接全球，山东智慧贸促平台用数字化服务为外贸赋能，让企业对接更精准、更高效。期待更多的山东企业借助这样的平台走向国际市场，开放合作，路越走越宽。绿色是美丽山东最鲜明的底色，作为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山东把美丽二字融进城市、乡村、河湖每一个角落。在潍坊，低碳生活、生态修复、荒山绿化齐头并进，山水焕新，生机盎然，一幅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画卷正在徐徐铺展。
14: 来到潍坊高新区青池街道卓岛社区，满眼都是清新绿意，处处生机盎然，繁茂绿植高低错落，热带花木相映成趣，居民出门就能亲近各色花草，散步歇脚，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静谧舒适的好风景。
15: 进入绿植560余棵，主要是为了实现人、自然与空间的共生成长，让居民在邻里中心感受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增强绿色低碳理念。
14: 为了落实低碳社区理念，社区上线智慧服务平台，居民参加志愿服务可获得积分，兑换物品，平台同步实现图书共享、旧物互换，倡导资源循环的低碳生活方式。
15: 我们社区的居民自己编写程序，自发设计了翰林共创平台，依托这个平台，我们公布各类的生态环保活动，居民在这里报名参加，同时呢，居民参加志愿服务的相应的积分，通过这个平台也可以领取小礼品或者有机蔬菜等。通过这个平台，既可以流转家里闲置的物品，还可以实现图书的漂流，增强了居民的生态环保意识。
14: 社区低碳生态实践成效显著，荒山生态修复、河湖综合治理等多线发力，山林河湖生态面貌持续焕新。在辉渠镇流山，自2012年启动全域生态修复以来，当地干部群众累计完成荒山造林4000多亩，栽植苗木约6万株，森林覆盖率跃升至90%。如今流山区域负氧离子浓度峰值可达每立方厘米6万个，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同步实施的维河流域综合治理成效突出，水质常年稳定达到地表水3类标准，水体清澈，生态繁茂。
16: 这边的负氧离子呢，常年也在43000个左右，然后到极值的时候就是在这个雨后的清晨，我们的测到过的极值是6万个以上。以前我们这个山上呢，主要是以本土的这种侧柏、星柏，还有这个荆棘为主，荆棘作物是板栗，我们又引进了美国红橡木啊，比如说猕猴桃啊、蜜汁李子等等荆棘作物作为补充。
17: 每年有白鹭、苍鹭、石鹭、灰鹤、野鸭、海鸥等60多种、3000多只珍稀候鸟在这里繁衍生息，已发现鸟巢400多个，就连白尾海雕、黄胸鹀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频频现身，区域生物多样性恢复成效显著。
2: 好了，各位，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重温更多节目的精彩片段，请使用海康 I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康的公众账号。我是齐凯，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1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1: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2: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3: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21: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善

0: 现在是晚上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 那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FM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 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健康山东节目。那在过去啊，我们总认为颈肩腰腿疼痛啊是老年人的专利，那人上了年纪啊，人身体的零部件出现老化，有了问题，才会引起一些骨骼关节的疼痛。那其实在生活中啊，除了老年人，有很大一批中年人甚至青年人也会频发出一些颈肩腰椎的疼痛。 很多人不了解选择自行在家缓解，却不知也许这稍微的不留意就有可能会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所以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一位好大夫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颈肩腰腿疼痛这回事。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李玉华，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2006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于齐鲁医院工作，长期从事脊柱疾病的诊治，擅长颈椎病、环枢脱位、胸椎黄韧带钙化、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腰椎滑脱、椎管内肿瘤、脊柱侧弯、脊柱后凸等畸形，各种脊柱创伤、脊柱结核及骨质疏松性压缩骨折的诊治。 擅长运用显微镜进行各种脊柱微创手术，擅长椎间孔镜下进行腰椎微创手术。 2019年获得齐鲁医院医疗一级标兵，担任山东省老年医学会骨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老年医学会青年骨质疏松协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疼痛医学会神经脊柱脊髓专业委员会委员。
1: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骨外科李玉华李主任做客直播间，让我们欢迎李主任。你好，李主任，欢迎您。啊，你好，你好，
0: 欢迎李主任做客直播间。哎，李主任，刚刚我们前面也说到了，在过去我们确实都很多朋友认为这个颈肩腰腿疼痛啊是一些老年人才会有的这种疾病，现在发现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很多这年轻人啊，中年人啊也会出现这种。
2: 哎，颈椎呀，包括腰椎呀等出现一些疼痛的这样一些情况，是吗？对，这样的情况还是非常非常多的，尤其是我们门诊呀，是可能会经常接触到一些十几岁的一些孩子，长期的在这弯腰、学习、低着头啊，就会出现一些颈部的疼痛，腰椎的疼痛，而且还有好多年轻人这些喜欢运动，这过量的运动。 不好的生活习惯，而且就是说现在我们就是说用电脑啊，用手机啊，这些是非常非常多，低头族是很多，而且大家呢是经常这些坐在我们电脑旁边，久坐的人群也非常非常多，所以说颈肩腰腿痛这些患者是越来越年轻化。
1: 嗯，是，那特别是在进入夏天以来，天气是越来越炎热，特别是这几天的这种将近40度的高温，很多家庭啊，包括单位都是打开了这种空调模式。那由于这个空调室内是调的这个模式是气温低，很多朋友很多同事开始抱怨说，哎，这个颈椎呀开始不舒服，这个腿关节开始出现了这种不舒适感，是不是也是跟我们这个？
2: 就是暴露在外受到一些冷刺激引发的这种疼痛有关系？对对，我其实感受就非常非常明显，因为今天中午呢，我是休息了会儿，确实太热了，开空调，然后我下午就开始流鼻涕，而且我的膝关节就特别不舒服。如果我们就是说颈椎啊、腰椎啊，包括我们的膝关节暴露的一些比较凉的环境之下，时间比较长的话，会导致局部的血供减少，会出现呢相应部位的一些疼痛的情况。嗯。
1: 也就是说，受凉为什么会产生一些疼痛的原因，就是跟这个您刚才说的这个是有关系，是吗？
2: 对对对，受凉之后呢，局部的血管来讲的话，它会产生一些收缩，这个血供呢会相对比较差一些。嗯，然后呢，就是如特别是如果有基础病的话来讲的话，这些它血供跟不上吧，这些我们这些对于颈椎、腰椎和关节的营养就会差一些，长期的话，可能就很容易出现这些部分的一些疼痛。
1: 嗯，那您刚才说到这个受凉会产生一些关节的疼痛，那是不是我们很多关节都是怕凉的？哎，特别是局限于像我们这个膝关节呀，包括我们的这个颈椎呀，其实还有我们腰椎是最明显的，是吗？
2: 对对对，确实如此。
1: 嗯，
2: 因为来讲的话，我们经常说老寒腿。
1: 嗯，
2: 我们经常就是说特别听到一句话"老寒腿"。 什么样叫老寒腿啊？就是因为啊，就是因为你就是说这个膝关节啊，就是说是我们这个女同志夏天喜欢穿裙子，冬天呢也有美感，也喜欢穿裙子，是吧？露膝盖，对不对？嗯，还有就是现在来讲的话，大城市的生活节奏非常非常的快，我们好多人在些会骑电动车，电动车之后呢，然后再受风的这些刺激，然后平时不注意保护呢，然后都会出现一些膝关节的疼痛。这个膝关节的疼痛呢是非常有特点的，它在会在受凉的时候会出现，所以说这些我们称之为老寒腿。
0: 嗯，是。可能您刚才这个介绍到的这一点啊，我觉得很多这爱美的女生啊都有这样的一些感受，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女孩子，夏天在这个空调室内暴露在这个空调室内，在冬天的时候，很多这个爱美女孩子经常穿的很薄丝袜或者是这种短裙，长期下来就会有这个膝关节的这种感受。
2: 哎，
0: 也想问一下李主任，是不是这个感受最深的就是我们的膝关节呢？那其他的部位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吗？
2: 膝关节呢是首当其冲的。
0: 嗯，
2: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第一，膝关节是我们身体啊最大的关节，它平时啊它的工作量，我们可以说工作量吧，打个比方，就是它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工作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另一方面，从膝关节这个解剖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膝关节这个地方它肌肉非常非常少。它是我们可以说打个比方叫皮包骨头，就是说它呢，所以说它因为肌肉是非常含血功是非常非常好的，它的肌肉少呢，自然来讲的话这些所以说它受着寒冷的刺激之后啊特别特别明显，所以说我们膝关节是最怕凉的。
0: 是。那刚刚您介绍到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我们这个骨骼的疼痛跟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关系，那前面说到一种是可能因为这个姿势的原因导致我们这个有这个压力过大，还有就是刚刚前面说的这个受凉也会产生疼痛。那在生活中啊，很多朋友会产生这种疼痛的情况，往往也让自己变得痛苦不堪。那这种关节疼痛它一般是常见于哪些疾病或是好发于哪些部位呢？
2: 关节的疼痛其实来讲的话最常见，我们就是说从上往下吧，肩关节呢往往就是肩周炎，就是我们在过度的劳损然后会或者是受过伤，这样呢出现我们这些就我们也叫五十肩嘛，对吧？然后肘关节和腕关节相对要少一些，还有我们手指的关节来讲的话大部分见于风湿，髋关节呢大部分是见于骨头坏死的一些情况，这个膝关节呢大部分都是因为叫骨性关节炎吧，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呢就是说我们平时啊受凉劳损或者经常爬山，因为爬山的时候你这个膝关节受力是比较大的，然后另一方面就是尤其是我们女同志啊特别容易得膝关节炎。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这个跟这个身体的是生理结构是有关系的，一般左右是50岁左右呢是它是生理它会绝经，月经会没有了，月经没有之后呢它其实雌激素水平下降很厉害的，这时候呢来讲的话身体啊就处于一个骨质疏通的一个状态，如果我们平时不注意呢，就是说骨质疏通加上平时的一些劳累和受凉，就更容易出现膝关节的骨性关节炎。
0: 是。所以说您刚才说到通过这种一些劳累呀、慢性的劳损甚至一些像是无菌性炎症都有可能会引起我们的一些病患部位的疼痛症状，甚至一些功能受限，是吗？
2: 对对对。
0: 那在生活中啊，可能很多朋友因为这种受凉啊或者是这种劳损或炎症引起的这种关节疼痛，哎，我们怎么去辨别它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这个好辨别吗？
2: 一般来讲啊，我们讲从男性和女性来这一方面来讲的话，男性呢往往就是说可能会年轻人会比较多，年轻人呢往往来讲的话就是说运动损伤，你像从事一些这个足球项目呀还有这些爬山呀这些项目来讲的话，对膝关节这些运动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说它的负担是非常非常重的，所以说这一方面来讲的话是运动损伤呢是一个基础啊，随着运动损伤，如果运动损伤了身体给你这个信号了你还不去特别注意，然后呢就会慢慢的变成一些这个软骨的一些损伤，变成关节炎的一些情况，这是 对于年轻人来讲的话，男性来讲的话，年轻人是比较多见的。对于女性来讲的话，这些一般是50多岁开始，这个老年人就是说是特别特别多见，还是就是说跟我们骨质疏松是有特别特别的多的关系的。
0: 嗯，那您前面说到，无论是男性也好，女性也好，他们出现这种这种疼痛，有没有一些就是除了疼痛之外，还有其他的症状，让我们来辨别一下，有可能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2: 如果就是说，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哎呀，我这个膝关节啊，怎么最近肿了呢？最近肿了，就两边不一样粗啊，那很可能就是说是有积液，是因为有炎症刺激，然后是滑膜分泌一些关节液会多一些，然后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往往都是关节炎。如果就是说你觉得肿了之后还非常非常红，而且就是说摸着皮肤的温度会比较高，那个呢，有可能会有一些感染性的一些疾病。
0: 嗯。您刚才说到这两种症状其实挺好判断的，但是好像这个发生的原因是不是也是有可能跟这个外伤有关系啊？因为之前有听友曾经咨询过，说这因为这个外伤扭到了这个脚踝，会出现这种肿胀的感觉，和您刚才前面说到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还有其他的行为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2: 外伤是我们平时应该是最常见的。当你受到外伤之后，我们膝关节应该是受到外伤应该是最多，可能会去做一个磁共振，磁共振的报告会显示，哎呦，有积液，然后呢会有半月板的损伤，然后可能会有韧带的一些损伤，可能还会有软骨的或者是挫伤，这些其实来讲的话，这些做了之后，可能好多人这些并不是很重的时候都会有这些问题。像我们平时来讲的话，这些关节积液，其实我们平时如果症状不是很重的话，并不是需要特别的就是说去就是说你就是关注程度不需要这么高，你可能就是说这休息一下，用于药可能会慢慢就好了。对于膝关节，你像这些半月板的这些1度、2度的损伤来讲的话，这些我们也是如此。3度损伤的话，往往大部分都可能需要手术了。对于这个交叉韧带的损伤呢，就是说如果是完全断裂的话，我们可能也需要手术治疗。就是很简单，当你损伤之后，这些你这个疼痛，如果你休息能够缓解，如果你运动多了累了之后，会出现这个疼痛，那你就完全可以就是说通过休息的方式来就是说减缓你这个疼痛。然后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如果半月板有损伤的话，它是很好鉴别的，我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如果是前脚有损伤的话，往往就是说腿在伸直的状态下会出现疼痛，如果是体部呢，就是说腿是在弯曲的状态下会出现疼痛，如果是后脚损伤，往往就是我们蹲下的时候。所以说半月板损伤来讲的话，根据损伤的部位，往往疼痛出现在某一个固定的动作，就是说我到这个地方我刺激它了，它会出现这个疼痛，这是半月板损伤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吧。
0: 是。那其实像是如果有过外伤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其实可以刚刚通过李主任这介绍的一些相应的症状来大体判断一下自己属于哪方面的一些情况。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骨外科李玉华李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颈肩腰腿疼痛的问题。那如果说是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问题想要咨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可以拨打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这刚刚我们李主任给我们介绍到了关于这个骨关节的疼痛出现的原因。其实在这里也想问一下李主任，这骨关节我们经常会觉得疼痛的，像是这种刚才您说的这个肩啊、肩周炎啊，包括我们的颈椎啊、腰椎啊和膝关节，除此之外其他的关节有没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疾病或者疼痛呢？
2: 相对来讲的话，要比较多的来讲的话，就是说腱鞘炎、网球肘啊，这些，然后股骨头坏死啊，可能相对来讲的话，发病率比较高的话是这几个关节。
0: 是。那这几个发病比较高的，好像感觉都是跟这个外界的一些外伤啊，或者是一些就是运动损伤啊、劳动造成的，这样的一些可能性大一些，是吗？
2: 对对对。像腱鞘炎来讲的话，大部分都是说属于劳损。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拇指有一个扳机指，就是说你这个腱鞘之后这些活动可能会有问题，就是会摸到有一个疙瘩，然后呢每一次来讲的话伸直的状态可能就是说并不是说很容易特别疼，然后使劲伸一下呢啪的一声这些啊那个下肢的那个我们那个肿大的肌腱过去下肢的腱鞘之后啊就好了这些，那个就是说非常非常典型的，就是我们长期从事这些一些就是说拇指用的特别特别多的一些工作，它是造成了这些大部分腱鞘炎来讲的话这些基本上全是劳损性的，像网球肘吧，为什么叫网球肘呢，就是因为打网球的运动员他是会出现比较多，因为他打网球的时候这个动作就往往就是说很合适，他需要不断的就是说旋转前臂，
0: 旋转手腕，
2: 对，旋转前臂，来那个就是说来去接球啊，然后就是说回球啊，然后他在旋转的过程当中这些他股骨外上髁这个地方来讲的话是好多一些这个地方呢是好多肌肉的一些支点，它就会不断的牵拉刺激，时间长了之后劳损，时间长了之后会出现炎症，所以说我们叫网球肘。
0: 那您说的这两种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很多朋友都有可能遇到过，但是出现了以后啊，就觉得虽然说是这不是什么大毛病吧，但也会觉得这不舒适，但说如果说是进行治疗的话又不是特别清楚，像这样的情况，像是腱鞘炎也好网球肘也好，一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去积极的治疗，包括在生活中我们怎么去有效的可以预防吗？
2: 这个来讲的话最主要的治疗来讲的话，第一点肯定是休息，因为所有的这些导致它就是说出现了病变的原因是劳损，所以第一点呢是休息，第二呢就是说我们用一些消炎止疼药。它为什么叫消炎止疼药呢？它有两部分作用，第一个呢就是减轻肌肉的炎症，因为它疼痛的原因是因为有炎症，另一方面呢它还能减轻你的疼痛，让你这个生活质量提高，还有呢就是说会去打一些封闭，然后目前来讲的话这些像我们比较随着科技的发展吧，比较现在也有一些方法也是比较流行的，像打那个 PRP 啊，打干细胞这些方法其实都有的。
0: 是，那当然我觉得您刚才说到了这个治疗的方法最主要的是预防，这个预防是不是最主要还是要这个无论是在运动也好劳动时也好一定要注意不要太过用力，或者说不要就选择一些不正确的动作呢？
2: 对对，其实来讲的话这些它确实是非常非常麻烦的这些。
0: 是，那像如果说出现很多朋友因为这个出现疼痛，可能就是他们第一要去门诊去找您的这样的一些就是一大症状，那一般疼痛出现之后一般怎么去缓解呢？
2: 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些办法来讲的话大家其实好多都可以在家里边试一下。第一呢就是说休息
0: 一下，
2: 然后就是说吃药
0: 啊，
2: 然后买一些膏药啊，或者贴一些膏药，
0: 福他林之类的是吗？
2: 福他林这些是我们非常非常常见的。然后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可以就是说如果效果老是不好的可能就是真的需要到医院，然后就是说可能采取一下封闭治疗或者是做一个小的手术这些都是可以的。
0: 那去医院一般是做什么样的检查？是要拍这种 CT 检查或 X 光片吗？
2: 这个是不一定，是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看的，像这些比较小的这些局部的一些你像肩周炎啊、网球肘啊、腱鞘炎这些基本上就是说有经验的医生一看可能就知道这些，你如果像别的一些像关节的问题髋关节的问题膝关节的问题包括我们腰椎颈椎的问题，这个需要根据病人的具体的症状。
0: 是，那刚刚通过李主任介绍让我们了解到除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的颈椎腰椎甚至是我们的膝关节和我们的这个肩关节这里容易出现问题之外，其实在我们的小关节像我们的肘关节呀甚至我们这个手腕这里这些关节其实也会因为一些活动不当而出现一些磨损或者是一些炎症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但如果说是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首先一定要应该说是先休息，不要忌讳就医，去不要认为可能这是个小问题，但如果说是我们不去干预它的话它自己有没有这种自愈的可能性呢？
2: 哎呀， 如果大家充分的休息，休息好了的话，是部分是能够自愈的。但是说，如果就是说你不去用药的话，好多呀，非常非常难，就是说完全康复。
0: 嗯，有可能会留下病根儿，是吗？
2: 对对。
0: 哦，也就是说，其实在之前也有这样的病号反映过。那如果说是在当时有一段一个阶段时间，这已经有了这种好转了，但是很有可能不一定在什么时候。这个一旦是操作不当，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又会复发。
2: 对，它会反反复复。我们来讲的话，因为好多这些原因都是劳损、受凉，或者是不好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的习惯。如果不把这些致病的因素给去掉，它会容易出现复发，会出现一个反复的情况的。
0: 嗯，
2: 所以说来讲的话，我们平时好的工作、好的学习和生活的习惯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是，所以在这也是提醒我们的朋友们，其实像这个骨骼，很多人觉得我们的骨头还是非常的硬，其实骨骼还是很脆弱的。像我们之前都知道，说是如果说骨折过的这个部位，再次发生骨折的这种几率就会比其他的地方要高，就是跟这个有关系，
2: 哦，
0: 是吗？
2: 对，你刚才说的应该是骨质疏松性的压缩骨折。
0: 嗯，
2: 就是说年龄大了之后，钙的流失比较多，然后呢会出现骨质疏通的情况。这个骨质疏通啊，还是多见于女性，
0: 嗯，
2: 也是与这个停月经之后雌激素的水平下降有关系。所以说我们女性补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确实就是说会发现，哎呀，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现驼背了，发现身高变矮了，对吧？好多这些我们看到这些情况，发现你这个关节呢，发现这个腿变形了，这些情况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作为这些，如果你出现这些这个腰背部的疼痛啊，这些来讲的话，尤其是老年女性，一定要引起重视。我们可能就是说，好多人可能大部分人来讲的话，可能就是说，哎呀，不愿意给孩子添麻烦呀，对吧？可能就吃点药，可能扛一扛就过去了。其实来讲的话，这些是这观点是不对的。我曾经就是说做过，就是说有一些老人这一次可能骨折了，好长时间了不好，过来看了，一拍磁共振，做个检查一看，其实他已经骨折个好多椎体，他都是通过就是说他就是通过用药，然后慢慢的就是说去恢复，然后这些不管，然后所以说他的整个脊柱来讲的话是一个驼背的一个状态。当你第一次骨折出现之后呢，如果就是刚才你说的问题一样，如果你不去重视，然后不去干预，不去纠正骨质疏松，那么再次骨折的几率应该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嗯，是，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这骨骼健康。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骨外科李玉华李主任做客直播间，来跟我们拉一拉关于我们骨关节疼痛的话题。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拨打热线0531-8261-4766、4866和4966，另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好，下半段的时间我们回来再继续。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眉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荣眉致远，笃行天下。
4: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5: 李玉华，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2006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于齐鲁医院工作，长期从事脊柱疾病的诊治，擅长颈椎病、踝舒脱位、胸椎黄韧带钙化、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腰椎滑脱、 椎管内肿瘤、脊柱侧弯、脊柱后凸等畸形、各种脊柱创伤、脊柱结合及骨质疏松性压缩骨折的诊治，擅长运用显微镜进行各种脊柱微创手术，擅长椎间孔镜下进行腰椎微创手术。2019年获得齐鲁医院医疗一级标兵，担任山东省老年医学会骨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老年医学会青年骨质疏松协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疼痛医学会神经脊柱脊髓专业委员会委员。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骨外科李华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颈肩腰腿疼痛的 防治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啊，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可以拨打热线 0531-8261-1476-4866 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与我们进行交流。那同时呢，这李主任也是抖音达人，那同时开着抖音直播，您可以介绍一下您这个抖音号。
1: 啊，这些真是我这些平时工作确实挺忙的，但确实就是说在接触病人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确实发现就是好多大家非常非常关心的问题，所以说在工作之余呢也做了抖音。现在呢我的抖音那个正在开着直播，刚才呢可能就是因为这些我们有一些敏感词停播了一下。我的抖音号呢是齐鲁医院骨科李玉华医生， 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可以关注我。我抖音上呢主要是做了一些就是对于我们颈肩腰腿痛的一些预防，教给大家一些简单易行而且非常非常有效的一些动作。对于我们这些天天就是说上班这个低着头长期坐电脑开车这些颈肩腰腿痛有这方面的朋友，这方面需要的话，有好多科普的知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搜索齐鲁医院骨科李玉华医生，
2: 或者直接搜索李玉华医生就可以。等待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3: 喂，你好，是我吧？
2: 哎，是您，请讲。
3: 主持人好。李主任好。
1: 哎，你好，你好。
3: 我这，李主任好啊，我这个什么，我这个右膝关节这个半年以前呢，都有点疼，疼了都是我一下地走路，一走 这个内侧都有点疼，活动活动都好了。这5个月内我都不带着吃药打针，一不见好，结果又重了。这个现在都内侧都疼，开始我在烟台大医，我是烟台的，我在烟台大医院排了个片儿。
2: 听到你的语音是交通口音啊。
3: 排了个片儿，他说我这个膝关节髌骨老化， 一个膝关节老化髌骨也是退行性病变，后来在医院里打个这个医用激病糖，打一次也不好，后来又加上医生加了，有时什么事没去打，最后在家用药，吃的药都是用这个止疼药，用这个什么乐松，活血化瘀的用了这个
2: 那个活血化瘀的药物其实挺多的，这些大家公交都差不多。都是止疼药，还有那用了那个葡萄的盐酸葡萄硫酸盐葡萄糖，对，用这三药，硫酸氨基葡萄糖用了将近60天吧。现在越来越重了，今天上午我又到医院去做了个磁共振。
3: 磁共振报告有吗？能给我说一下吗？
2: 我磁共振的报告我念给你听，我现在不太敢念啊。
3: 把那个结论给我说一下就可以。
2: 好，就是结果哈。
1: 对。
2: 右膝关节内侧半月板后脚腱条状牙齿上高，是好。
3: 大关节面内侧半月板前脚腱条片状

0: 牙齿上口细号，拆后交叉银带，内外侧副银带，
1: 对，
0: 啊，髌骨并银带未见明显异常，患者骨胆，骨胆四骨脂增生，局部由患者原化变薄，这个圆骨下骨质见半片状，鸭子上告讯号。
1: 啊，我明白。
0: 又使患者抢疾病上囊见内不规则的水样信号，都这样。
1: 那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
0: 啊，
1: 就是说您就是说在上厕所的蹲起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疼痛的情况？
0: 这个倒没有。
1: 哦，这个没有是吧？
0: 啊，
1: 最主要的问题还就是说刚起来活动的时候这些会出现疼痛，活动一下会好，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啊，像您的问题来讲的话，半月板有问题，这个来讲的话也不是纯粹的半月板的问题。
0: 啊，
1: 我建议您哈，打个封闭。
0: 啊，
1: 然后呢顺便就是说玻璃酸钠注射一下，就关节腔打个封闭，打一些润滑剂。然后呢平时呢哈，平时啊就是说需要练一下膝关节的周围的肌肉力量。
0: 啊，
1: 其实来讲的话，我们好多病啊，我有时候也经常跟找我的病人说，我们都是七分养三分治，就是好多问题你是需要去保养它，因为我们这个身体
0: 啊
1: 就像一个零件一样。它这个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这个零件会出现一些损耗，会出现一些磨损，这时候呢需要我们格外注意的去保护它。所以说来讲的话，这像您这种情况您可以试一下这个膝关节周围肌肉力量锻炼呢，就是说你打了封闭不疼的时候啊，可以就是说做一下靠墙静蹲。靠墙静蹲这个视频来讲的话，我的抖音里面也有，你也可以比较可以就是说去模仿一下，可以试一下。如果您膝关节周围肌肉力量强壮了之后来讲的话，对膝关节的保护就会比较好，这样对你的膝关节的症状就会也会有一些缓解。如果你打了封闭如果效果不好的话，可以考虑做一个关节镜的一个探查，就是做一个微创手术，做一个关节镜的一个清理，好吧？
0: 李主任，我现在我这个关节我都变形了，都支不起来。
1: 啊，支不起来。
0: 啊，都是你我左侧能平，床铺上坐着能平，挺平的，这个不能平。这个压，使劲往下压，都使劲用力往下压，它能平了，它平不起来。
1: 这个来讲的话可能就是说就是因为你这个是这个疼痛啊，长期来讲的话可能就是说不是感特别特别伸直，是因为长期来讲的话可能就是伸不直，并不是平时啊就也没有太在意，这时候发现了可能就是说觉得是这样。像平时这样来讲的话，这个你这个膝关节就可以经常压一压，可以就是说
0: 经常压一压，
1: 对，经常压一下。
0: 我这个五个月以前呢，我都是很直了，都这一个月，我又吃了这种玻璃，又吃了那个什么氨糖，又吃了那个什么那个止疼药，我都吃了60片艾什么。
1: 哎呀，你吃了止疼药时间已经挺长了哈，我建议你可以就是说稍微停一下了，因为这类的药物对我们这个胃是有刺激性的，到时候别是你这个关节没治好，这个胃再吃坏了是得不偿失，对吧？
0: 我还吃那个叫什么那个都是长春吃那个叫什么老头子那个药，叫那个藤黄坚果丸，藤黄坚果丸是中成药，我吃了大概有4-5个月。
1: 对，这一下您吃的药是不少了，我就是先把药稍微的停一下，除了氨基葡萄糖之外，把药停一下。然后呢？
0: 氨基葡萄糖也停了。
1: 对，氨基葡萄糖你可以常吃一下啊，你这个年龄来讲的话，我觉得可以常吃的。然后呢，还是到你们这一下，您是烟台的，烟台的话，你像这个玉皇顶医院、烟台山医院都是可以的。到过去呢，到那个关节外科呢挂个号，让他们帮你啊打一个封闭，然后加一些玻璃酸钠试一下看看。
0: 在加玻璃在那哈，
1: 对对对，
0: 那个什么那个，哎，我都怎么想不起来了，那个，你说我膏一贴膏药也贴了不少，那个膏药可以贴贴。
1: 那个膏药还要好一些，因为膏药它的作用的原理啊，还是透过皮肤就吸收，它不经过你的胃肠道，对你的胃是没有刺激的。
0: 啊，
1: 对。
0: 再一个是我都是用那个。

0: 出现会越来越重。嗯，你是体重物与这关节有关系吧？肯定有关系。你体重物重物的这个怎么说呢，重物的力量就会都会作用到你的关节上，让你的膝关节增加你的膝关节的负重。哦，负重。对，所以说你这关节需要养啊。嗯，
1: 养护平时的养护非常重要的。
2: 对。
0: 哦，
2: 嗯，好嘛，也
0: 好好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李主任啊。
2: 别客气别客气，祝你早日康复啊。好的，好，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0: 其实我觉得像刚刚这位阿姨说这个膝关节出现疼痛变形甚至走路有这个跛行这样的情况，它特别很多这种上了年纪的阿姨中挺常见的。
2: 哎，非常非常多。
0: 啊，这到底跟什么有关系？和过去我们的这个比较重的这些劳作啊，
2: 你像这个这一个病人吧，他其实就代表这一类人群。
0: 就是说咱不能说老年吧，应该说是50岁以上的女性膝关节有问题的人非常非常多，不说70%吧，我觉得70%-80%的有问题。还是那个问题，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劳损，平时的受凉，
2: 受凉，
0: 对，然后最主要的问题在哪呢？还是就是说这些就是骨质疏松的一些预防，就是说对于女性来讲的话，她这个月经停了之后，她雌激素水平是降低的，这样的以后呢钙
2: 流失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补钙。骨质疏松之后呢，对于跟膝关节关节炎是正相关的。骨质疏松的病人，这膝关节是特别容易出问题的。是，那我们在后面再跟我们聊一聊怎么去预防。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再来接听一部热线。那朋友们有问题可以拨打0531-8664-7664-8664-966。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2: 你好，今天我们邀请到齐鲁医院骨科李玉华主任，那您这是有什么这关于骨方面的疾病吗？想咨询。
3: 对呀，我这个腿疼了好多年了，想咨询一下。
2: 啊，您说就行。您是腿是具体哪个地方疼啊？
3: 就是那个关节那个地方。
2: 是膝关节还是髋关节？
3: 膝关节是吧？哎哎哎。
2: 哦，什么时候疼的厉害呢？
0: 这个一般是天冷的时候呀，或者是这个阴天下雨的时候啊，这个它再一个就是比较累的时候可能要疼一些。哎呀，您这个问题来讲的话，这些说实在的，这些我不能给您就是说出根，只能就是说告诉您啊怎么就是说去养护这个关节。您这个问题来讲的话是好多人关节炎来讲的话，这些关节炎来讲的话它是一个疾病，它有自然进程。 它第一个进程来讲的话，就是说你说的这些情况，在受凉、劳累这些时候呢，会出现疼痛。为什么会出现疼痛呢？疼痛来讲的话，时候是就是说我们膝关节有问题了，它会给身体发一个信号，它会让你这个地方呢，就是说会产生一些炎症，让你疼痛，然后引起你的注意。所以说，就是你要改变你的生活习惯，让它就是说去好好的养护它，避免它加重。
2: 现在来讲的话，像您这种情况来讲的话，这些我觉得就是说不需要，就是说非常非常多的就是医疗的干预，你这个主要就是说靠自己养护就可以，怎么养护呢？第一点就是受凉，因为今天我们节目一直说了好多好多次，就是说关于这个受凉的问题，包括空调的问题，对吧？还有我们电动车，还有我们这些膝关节保暖的问题，这些一定不要受凉。如果受凉之后呢，或者就是疼痛的时候呢，都可以做一下热敷，就是说通过热敷呢，就是说可以增加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血运，然后缓解你的症状。
3: 嗯，
0: 对，这是第一点，不要受凉。第二点呢来讲的话，就是说一定不要去爬山。
3: 哦，爬山来讲的话是对于膝关节的损伤是非常重的，因为你在爬山或者上下楼梯的过程当中啊，膝关节受力是我们走平路的2到3倍。嗯嗯，对对对，嗯。
0: 所以说像您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并不是说很严重，要注意平时我们的生活和生活习惯就可以。
3: 哦，
0: 对。
3: 那如果运动的话，这个运动的话是不是不能那个过量呀？
0: 对，运动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因为我们的身体的机能啊，就是说是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啊，到一定高峰期，三十岁、四十岁高峰期过去之后，身体的机能啊是处于一个下降的一个状态。 那这时候来讲的话，就是说我有时候经常也是跟我的病人患者朋友也会说，你永远不要以今天的身体啊，就是说去跟昨天的身体相比较，就是说我以前还行，以前怎么样这一下，我现在怎么不行了呢？我们只能就是说尽量就是说维持我们的身体机能啊，就尽量维持它，就是说下降的速度要慢一些，这样就可以。对，您平时的时候这些这个，如果喜欢运动的话，这些适当的就是说快走一下，或者是做一些游泳啊、瑜伽呀、啊、这些来讲的话，我们讲来讲的话，对膝关节损伤比较少的运动会更好一些。
1: 这个专家，我问一下，以后我这个就是胳膊，就是这个胳膊，就是往后边背的时候啊，就是有一种这个比较的有点疼痛的感觉，这个是个什么情况呢？
0: 那个来讲的话，这些两种可能，一个就是说肩袖，另一个方面就是说是肩周炎。它这两个来讲的话，我们其实可以看成是一种病，就是肩关节周围的一些炎症。你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其实说并不重。
1: 是。
0: 我觉得你做一下热敷。
1: 平时也不疼也不捂的。
0: 对，平时做一下热敷，或者就是说这些，然后这个活动的幅度呢，然后就是说自己去锻炼。随着你的锻炼过程当中啊，哈，就是说你这个肩关节的活动的幅度会越来越大，锻炼的幅度呢，以什么为界限呢？就是说，哎，这样开始出现疼痛了，哎，那我就停止了。以后我再这样活动，可能就是说度数可能会更大一些，然后不会出现疼痛。这样慢慢来讲的话，你这些会可以恢复，没问题的。
1: 哦，谢谢专家，谢谢。
0: 嗯，别客气，你别客气啊。
2: 嗯，好吗？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了，谢谢。
2: 嗯，好的，也给你解答到这里，就这样，再见。真的发现就是好多人有这个膝关节的问题，不论是这老年人、中年人还是青年人。那我们的微信平台也有网友想问一下，这李主任说，这平时在屈膝的时候会听到这个膝关节有嘎吱的声音，想问一下，这是不是膝关节受损了呢？
0: 这个问题啊，也是我们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
2: 嗯，
0: 好多朋友啊都会有。
2: 嗯。
0: 这个好多朋友都会有膝关节，我们叫弹响，就是在我们屈伸膝关节的时候，或者我们下蹲，或者有时候下楼的时候，或者会出现膝关节的响声。膝关节的响声原因是非常非常多，目前来讲的话，如果不疼的话，我们基本上是不用去干涉的。
2: 嗯，就这个响声属于正常的现象是吗？
0: 对，有生理性的弹响，也有病理性的弹响，但是对于病理性的弹响来讲的话，我们很难去干预。
2: 嗯，是。那如果说我们已经出现了这种膝关节的这种损伤或者是这种病痛的话，在治疗方面怎么去选择，是怎么去做这种保守治疗或者是手术治疗，或者说什么样的病人需要手术治疗呢？
0: 对于治疗来讲的话，肯定是阶梯治疗。我相对来讲的话，还是也跟大家说过，所有的病呢是七分养三分治。当你出现问题了来讲的话，首先我们出现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受凉了，是因为劳累了，是因为这些损伤了，对吧？我们先要把治病的原因给去掉。如果受凉了的话，我们要保暖，对吧？然后如果是劳累的话，我们要休息。如果是我们运动损伤的话，我们也要休息，这段时间要不要运动了。让我们膝关节恢复好了之后，我们再开始慢慢的运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可以根据我们的症状，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这个物理治疗办法，对不对啊？这些包括就是说，我其实这来讲的话，这些可能就需要这些物理治疗的话，可能需要有什么短波、中波、微波这些，可能会有很多，可能这个需要到医院了这些。然后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药物来讲的话，这些一个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膏药。这个是外用的，效果也挺不错。然后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口服的消炎止疼药，还有一类呢，就是说我们氨基葡萄糖。氨基葡萄糖这个是营养软骨的，而且这个药呢服用时间也比较长。这是第二个，是药物的治疗。通过药物治疗，如果效果再不好的话，那我们可能需要就是说进行一些干预了，像我们的封闭啊，对不对？或者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些，我们这个 PRP 啊，就富含血小板的血浆，或者干细胞这些，干细胞来讲的话，这些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朋友在应用。通过这些治疗，如果这些治疗效果再不好的话，很可能就是需要手术了。手术来讲的话，这些 要根据疾病的具体情况，但我们的总的原则来讲的话是能微创，肯定要做微创，做关节镜，做颈的清理一下。如果这些关节镜效果不好，那我们看是能不能做一些截骨矫形，能不能纠正你这个下肢的立线来改变膝关节的问题。然后另一方面来讲的话，最后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关节置换，真要到关节置换的时候，就腿已经变形了，这些疼痛的非常厉害了。
2: 单要到关节置换的时候，大家也不用担心，这种手术来讲的话是非常非常成熟，而且效果也非常非常不错的。嗯，是。那您前面一直在提到我们这个关节一定要是做好七分养三分治，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怎么去养呢？或者刚刚说到对于这个生活中女性特别容易老年已经高发的骨质疏松又怎么去预防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对于养吧，无非来讲的话就是说不要损伤，
0: 不要过劳，对不对？包括运动的过量也会出现劳累，然后走路太多也会出现劳累，然后爬山这些动作来讲的话，对膝关节也是挺不好的。嗯，然后另一方面来讲的话，这个氧啊，就是说我们需要做一些动作来加强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 如果你膝关节周围肌肉力量之后比较发达的来讲的话，对膝关节是一种保护。嗯，这就是锻炼。
2: 嗯，
0: 对于这些女性来讲的话，这些刚才这个骨质疏通的问题确实，我们人体的一些骨质骨量，它是一个正弦曲线，在从我们出生开始，然后我们开始慢慢的生长，然后储存骨质，我们的骨骼在生长，这个过程呢，这个都是正向的，就是说你这个钙量都是增加的。
2: 嗯，
0: 当我们就是说人生到我们30岁到40岁之间呢，就是说大概就是说我们这个钙的储备呢，能达到一个顶峰。
2: 嗯，
0: 过了40岁以后呢，其实来讲的话，你这个钙的吸收的钙和你排出的钙来讲的话，这些要开始一个负的了，就是说你排出的钙会多，然后钙会慢慢的流失。嗯，这要求我们平时呢，就是说饮食上多吃一些含钙量比较高的食品，
2: 嗯，
0: 像这些绿色的蔬菜啊，像这尤其是这个牛奶啊，特别特别对含钙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2: 嗯，
0: 我们有一个误区， 就是说中国人讲什么吃什么补什么嘛，就是说哎呀缺钙了喝点骨头汤吧。其实骨头汤里边的含钙量是非常非常少的，一锅汤的含钙量可能没有一瓶牛奶。嗯，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误区。另一方面来讲的话，这些要在有太阳的情况下做一些运动，促进我们的钙的吸收。嗯，对于我们需要补钙来讲的话，这些其实来讲的话50岁左右的开始出现就是说月经开始停经的这些女性来讲的话，这些要开始用药物的补钙了，要注意开始监测自己的钙的情况了。
2: 嗯，补钙片是吗？
0: 对，钙片啊，维生素D啊，这些各个方面来讲，含钙量很高的食物要多吃。
2: 嗯，是。那我们来看微信平台有问题发来，我们先来给这位听友解答一下。这位朋友想问一下，你准说这跳绳会不会伤害膝盖呢？
0: 严格来讲的话，跳绳来讲的话会损伤膝关节的。如果你膝关节不是很好的话，不是很建议做这项运动。然后另一方面来讲的话，你这个膝关节如果好的话，你做这项运动的时候一定要非常非常科学的去做，就是说不是说我们拿个跳绳过来就可以去做。其实它跳绳里面会有好多好多的技巧，这些一定要去科学的运动。
2: 嗯嗯，要学会科学的运动。那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来解答最后一个问题。这位网友问一下，想问一下李主任说，这脚后跟疼痛是怎么回事？疼痛的时候是否还可以运动呢？
0: 哎呦，跟痛症啊，去脚后跟疼痛啊，这个原因有非常非常多。好多人可能都会有这种情况，我们统一统称为跟痛症吧。大部分原因都是因为就是说可能就是说一是老化，还有一个 长骨刺了，对吧？或者是跟骨的一些高压，这情况来讲出现。当我们出现，就是说这个跟痛症差不多，就是每一种病啊，它在出现的时候，它都会有一个急性期和慢性期。急性期呢，就是说我们疼痛的时候，当我们疼痛的时候，肯定是需要休息的。通过我们休息，或者是做一些物理治疗，或者是贴一些膏药，或者是用一些消炎止疼药，或者是穿一些非常非常软的一些鞋子。 这样来讲的话，要让我们这个疼痛减轻，慢慢的恢复。急性期是肯定不能运动的，我们还是建议多休息的。
2: 嗯，是，疼痛的时候一定要多休息。那同样预防这关节疼痛，最好的控制就是避免接触一些凉的物质，避免劳损、扭伤、受风、受凉、受湿。那 哎，在这儿也最后也问一下，李主任，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除了避免受凉、避免劳损之后，还有一些有没有避免的注意的一些事项呢？
0: 其实来讲的话，这些我也挺想跟大家说这些，包括我们好多听众来讲的话，可能大家都在开着车。其实来讲的话，开车的时候我们要有开车要有很正确的姿势，我们尽量腰部放一个靠枕，因为我们开车的姿势往往来讲的话，我们是往前趴，这样这就是长期开车的这些朋友来讲的话，他腰椎是不好的。
2: 嗯，
0: 腰椎不好呢，就是说会出现这些可能会腰肌劳损啊、椎间盘突出这些情况啊。然后另一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这些长期用电脑的朋友可能会出现颈椎的一些问题。
2: 嗯，
0: 大家坐在办公室里边的伏案这些，就跟这些司机朋友一样，这些也会出现一些腰椎的问题。
2: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颈椎、腰椎，包括就是说我们膝关节来讲的话，这些所有这些都要养成好的工作和学习还有生活的习惯，好多问题都可以去避免的，加上一些锻炼。我在这呢其实也想大家再跟大家再说一下，也算是给自己做一个宣传吧。大家可以就是说抖音搜索李玉华医生，我里边抖音的视频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骨科的一些科普的知识点，这些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希望呢对大家能有些帮助。
2: 嗯，好的。那在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切忌接触一些冷的、凉的物质。当然，也要控制好体重，生活中这种生活方式也要注意。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李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科普。那节目之外呢，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关注乡村广播健康山东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那接下来呢，请继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见。
3: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5: 大家好，那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那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4: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5: 我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4: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5: 接下来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4: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10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1-2秒。二，直 直视离眼前30厘米以外的指尖3到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3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到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二，头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5: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4: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二，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5: 当然了，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驾驶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0: 现在是晚上1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
2: 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3: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嘉陵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王坤董，从外行人变身高素质农民，深耕葡萄产业，深挖乡土资源。这位返乡党员带头人如何依托专业技能玩转数字电商，拓宽销路，又怎样搭建物流体系，改良种植模式，带领乡邻携手增收致富？一起来聆听他扎根乡土、助力乡村振兴奋斗的故事。欢迎各位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那如果说您在葡萄的种植管理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2: 创新、创业、创富，
0: 有知识，有技术，有情怀，
2: 有活力，有作为，有梦想。
0: 田间地头的新主角，玩转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共赴路上的领头雁，打造现代农业新标杆。
2: 创、创、创！
0: 齐鲁农创客，
2: 齐鲁农创客。
0: 本栏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3: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有请今天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代表王坤董。欢迎您，王总。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王董来做客节目哈。那么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互动和交流哈。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链接里面也发布了咱们齐鲁农创客王坤董王总啊，在他的葡萄领域的一些好的做法和好的经验哈。那么今天节目开始了，首先呢，先来采访一下王总，作为咱们齐鲁农创客的优秀代表来参加节目，感受怎么样？
4: 能作为齐鲁农创客代表参加节目啊，说实话心里特别开心，也特别的荣幸。特别去年参加了咱农广校的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以后，反正感觉这个对我帮助特别的大。特别我们培训中的课程涵盖了产业规划、品牌打造和电商营销，还实际学习了特别多的优秀的案例，系统学习了现在的农业运营、市场开拓等知识。那不仅学习到了实用的本领，主要的是也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新农人，这是最值得骄傲的。也更加坚定了我深耕乡村、带动乡村增收的那个想法吧。
3: 其实今天王总来了之后啊，和我交流了很多啊。这个他呢，不只是位技术咖，而且呢，也是在商业领域摸爬滚打了多年哈、啊。可以说啊，真正的就像我刚才开头说的第一句话一样啊，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啊。他是真的是懂技术，而且呢，又比较善于经营。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先来和他聊一聊啊。咱们大家伙如果有葡萄种植管理方面的事儿，也可以来咨询交流哈。咱们这个视频节目也开始了，咱们时时刻刻在线啊。您感觉这次培训和以往您参加过的其他的农广校的培训学习来讲的话，它有哪些比较突出的特色或者亮点吗？
4: 这次培训和以前比吧，简单来说，更系统、更实战，也更对接市场。最大亮点就是从会种地转向了会经营。课程也是紧扣了现在乡村振兴的需要啊，数字农业、短视频带货、合作社运营、政策解读全覆盖，包括师资啊都是高校专家加一些一线的成功那个带头人。学了就能用，非常的实用，也确实特别特别的实用。
3: 学了就能用，非常非常的实用哈。其实这也是咱们农广校多年以来这个一个宗旨哈，就是把咱们学员啊教了得会用才行啊，叫学以致用，学用贯通哈。这样呢，才能让咱们这个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和一些比较前沿的经营理念，能够真真正正啊来到我们的这个人家叫田间地头的一些，来到了我们的致富增收的前沿。啊，所以说呢，我们的每个学员可能这个每次来做节目哈，这个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很普遍的一个真切的感受，就是我们既学会了知识，又掌握了一门技能，关键是能够用得上。那么通过咱们2025年度的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培训和学习，您现在能不能给大家这个回忆或者是自我总结一下，咱们在哪些层面上切切实实的提升了自己呢？
4: 说实话收获挺多的。这个从一点来说吧，第一啊，懂得了怎么去规划和对接市场了。二来呢，也学了不少的新玩法。以前啊，就是只想怎么把地种好，我把葡萄怎么能来种好它，把产品搞好它就行了。但培训以后我才明白，不光要会生产，更会要经营，会卖货，主要的是。我们还学了很多做品牌、线上推广，思路子一下就打开了。那更大的变化就是想法，主要是想法不一样了吧？也知道再怎么样来带着大伙儿一起把产业给做大做好，不光单单的是自己去埋头苦干，种出了果子，再好的果子你不会卖，最后也是白搭。
3: 确实哈，再好的果子你种出来了不会卖，也是白搭的啊。因为这个咱们这个乡村广播啊，做农业节目。这么多年来经常能够听到咱们有很多的这个达人们啊来了就聊说，咱们首先啊得学会经营，因为这个农业真的是，特别是你比如说搞水果的啊，这个水果一旦挂上枝头进入成熟期很短暂，如果说真的找不到销路，那真的就是血本无归，全烂在地里啊。有的时候还被人拿捏啊，就因为自己找不到销路，人家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不然我们就不要你。 对不对？
4: 对对。
3: 所以说啊，咱这个善经营这一块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重要的。那么刚才呢，说到这三点啊，也是讲了讲咱们这个参加培训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感受哈。其实说起来啊，王总啊，这个怎么说呢？他做农业之前的时候，应该也是有过一段时间这个工作经历的，
4: 对，
3: 是吧？
4: 对，
3: 啊，这个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缘由，让您放弃了这个比较稳定的工作，选择回到家乡，投身咱们这个葡萄产业的呢？
4: 大学毕业以后就直接参加了工作。
3: 嗯、
4: 说实话。
3: 咱慢慢聊。您大学毕业了，在哪里上了大学啊？
4: 我在青岛农业大学。
3: 青岛哦，哎呦，知名学校哈，名校，农业界里的这个光环所在哈。青农啊，在青农当时学的什么？
4: 学的吧，也跟现在一样。
3: 嗯，
4: 我感觉。
3: 嗯。
4: 咱说这个种养结合嘛。
3: 嗯。
4: 当时学的是养殖。
3: 哦，学养殖的。
4: 对对。
3: 你后来搞了种植了。不过没错啊，您都在这个大农业领域呢哈，没有跑偏，但是跑偏了是方向偏了。啊，咱当时在青农学的养殖。这个养殖，因为我也做过养殖节目，但是我没有和这个学术方面进行过交流哈。这个养殖它是也分门类嘛，比如说养牛的养羊的是不一样的，养鸡的就是禽类的和这个牛羊的是不一样的，是这么分吗？还是怎么分？
4: 大的方向，你像我学的叫动物科学，也就咱叫畜牧兽医
3: 啊，
4: 它是不分的。那你实际再分的话，那养羊、养牛、养猪，跟养鸡肯定是它有一点差距的区别的。
3: 哦，你当时学了，等于是就是现在如果讲就医的话，就是一个兽医专业
4: 啊，对，
3: 是吧？兽医的话。因为我采访过很多兽医，他们呢，这个一般有的从兽医专业毕业了，可能有的去一些畜牧类的一些企业，去企业做了这个，比如和饲料有关的一些行业啊，他们也有这么做的。您当时是毕业之后，是去了哪家企业？还是在青岛吗？还是去哪儿
4: 呢？嗯，对，在青岛也是一家饲料厂。
3: 啊、哦，饲料厂，
4: 猪饲料的，
3: 猪饲料，
4: 对
3: 啊，又和猪打交道了啊。
4: 对，
3: 这个一干，当时进去之后，这个第一个工种是干的什么哪方面的具体职务？
4: 实习的时候是真正的去养了猪
3: 啊、哦，先去养猪。
4: 对，但是参加工作的时候，直接是搞的销售，因为可能受家庭的影响吧，就是喜欢销售这一行业。当时一毕业以后。就去卖饲料吧，简单说就去搞销售去了。
3: 哦，您算是这个比较踏实的一个销售员，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有这个科班出身的底子，然后呢又进入了一线，实打实的养起了猪。那么这样的话，您就真的是，我觉得您比一般的业务员懂，真的比一般业务员懂哈。这个你看，您名字里边就有一个"懂"字，懂啊。这个当时做业务员跑这个饲料销售做了多少年？
4: 没多少时间，应该也就半年多一点，
3: 半年
4: 不到
3: 一
4: 年。
3: 您感觉还适应吗？那个工作？
4: 感觉要单说销售的话比较适应，但是一直心里挂着家里，一直想着家里，因为说实在的啊，最初是因为我父亲家里生意，我父亲是也是一个农艺师，后来搞了农资，家里生意比较忙，也缺人，所以说就想一直想着来家回家，但是想着回家吧，也不是单单这一点儿。那我就想着哈，在大乐山那个葡萄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产品，
3: 对，
4: 中国葡萄之乡嘛，又是全国鲜食葡萄第一镇，也是在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你这么多的名头，这不用多说，都知道咱这个葡萄的好不好吃，对吧？知名度在这儿啊，而且它潜力也非常大的，就想着借这一个优势，看能不能来家做一点东西，也说白了，不想给别人打工，就想自己来干点事儿。
3: 比较有闯劲儿啊，这真的是比较有闯劲儿了。然后就毅然决然的放弃了咱们的这个比较这个稳定的一个工作啊。
4: 对对对。
3: 从城市又回到了乡村。
4: 对。
3: 当时这个回家的时候有没有和父母家里人沟通过？他们愿意吗？你回去？
4: 肯定不愿意
3: 啊！培养了个大学生又回来了，
4: 好朋友出去了，你再跑回家、
3: 就是啊。当时怎么给他们做工作了吗？还是就是没做通工作直接回家了？
4: 当时也没说是这个。不干了，不工作了，不上班了，因为家里那时候确实很忙，需要人手，所以说就来家了，一直在忙活， 忙活了很长时间，就是才想起来你怎么不回去上班了吗？才交了底了才说实话的、
3: 然后这就是算正儿八经回家了。
4: 对，
3: 回家之后呢，这个当时因为您是做这个畜牧业出身的嘛，
4: 对，
3: 跟父亲商量这个去发展葡萄这一块，他什么态度？
4: 他说实话是，你像刚才您说了、好不容易培养个大学生你再回家嘛，他实际是不赞同，但是他也这个内心是还是因为他也搞这一行业，还是应该是比较愿意的吧、
3: 关键是又回来一个这个帮手啊，上阵父子兵，所以说呢就也是默认了啊，
4: 默认了。
3: 这个我觉得您回家的缘由是一个是看准了一个潜能潜在的一个商机，再有一个呢也是对家乡的一份情怀，
4: 对，
3: 与这个热爱，所以说呢想回家把咱这个事业啊搞好啊。这个刚开始返乡的时候等于是跨界做农业啊，咱们从这个养殖来到了这个种植，您觉得当时有没有想过我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还是压根就不想，我就干吧，遇见问题再说呗。
4: 我当时想着有多难
3: 啊，
4: 不就是个种地吗？他能难到我吗？是吧？我年轻，我有魄力，我能干。当时这么想了。
3: 这么想的，遇见问题了吗？
4: 哎呦，太多了，
3: 太多了，
4: 全是眼泪
3: 啊，全是眼泪哈。你能不能给大家说说印象比较深的几次？
4: 怎么说呢？就是回来以后，就跟之前想的完全不一样，就感觉每天就是。不是身体啊，是感觉内心被掏空了一样。
3: 被掏空了，怎么就会有这种感觉？
4: 累，主要是心也累。
3: 嗯，
4: 回家以后，我没直接去从事种葡萄，没有直接去种。
3: 嗯，
4: 因为那时候确实也不懂，就慢慢开始研究，开始学这种葡萄方面的管理知识。就那时候感觉，哇，这东西比我一养猪卖饲料难多了。难的太多了，不是一点点，就是感觉就是被掏空了那种。
3: 嗯。
4: 我感觉这东西就很容易嘛，啊，那技术不会我去学，那个需要浇水的葡萄我去浇水，是吧？当时就感觉我辛苦点儿，我能种出好葡萄来，种出好果子来，那就没问题了，就是吧？但是实际来说，不是那么简单。你种出来，刚才也说过嘛，咱卖不好，卖不了，被人压榨，是吧？被人压价。你传统的卖法是非常被动的，就想做个新模式，想做品牌，又不知道从哪下手，又不知道怎么去干，心里没底儿。
3: 所以说咱们这个能取得成绩啊，真的是各种的辛酸汗水血泪一块堆积出来的哈，没这么简单。其实刚才您说的这句话我特别有感触，我记得小的时候看到楼底下有那种的葡萄架呀，觉得哎种个葡萄，当然我所说的这个楼底下种的这个葡萄架是比较酸的，不好吃的啊。但是呢，人家就很简单，就像野生的一样，就能够长出来。但是后来做了农业节目，去地里采访，看到那些果农真真正正的在侍弄那些葡萄藤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原来口感好的葡萄，并不是说像小的时候看到的一样，像野生的一样，它自己就种出来了。口感那真的是要经过精心的侍弄。才能够把它培育出来，比如说光啊、气温啊、伤情啊、浇水多少啊、用的肥料啊、植保管理啊等等等等的温度啊，都有很大很大的关系。所以说刚才您说那句话我特别有感触哈，因为只有到过农业一线的朋友才能够体现出那种的一种感觉。那后来也是遇见了农广校，才把您从这个技术的这个低谷给拽了上来，
4: 对，
3: 是不是哈？
4: 对，
3: 这个您先后参加过农广校哪些培训？从哪一年开始到现在？
4: 从2022年先参加的高速的农民，那是第一次。
3: 22年，
4: 对，
3: 哟，这就是4-5年前了哈。
4: 对，
3: 这个高素质农民培训，当时学的什么？
4: 当时学的是那个
3: 课程，还能想清吗？有哪几种？
4: 那22年的时候吧，我说实话就没用心去学
3: 啊，
4: 暂时
3: 先做了个检讨哈，没用心，
4: 感觉出去学习嘛，因为我们出去学习也有机会，很多机会，出去学习就是一天就想着，但是有一点初心是好的，我要在同行业中认识更多的同行，这 光认识同行去了，把给学习没好好一学。
3: 哎，您是我们做客这么多嘉宾里面学员里面第一个坦诚说我第一期没好好学的。这个但是认识了很多朋友，是不是啊？
4: 对，
3: 但是我们通过那次学习也是让自己提升了很多，毕竟也去听课了，也去观摩了哈。
4: 对，
3: 这个后来又第二次再参加是哪一年了？
4: 24年的头雁培训，
3: 头雁培训了。你看这一下两年过去了，已经变成头雁了。头雁培训给自己感觉哪方面有提升了？
4: 头雁这个真是可以，这么说吧，收获满满
3: 啊，收获满满。
4: 首先是思路是完全的打开了
3: 啊，
4: 就在这个农业行业，那单独说我种葡萄来说吧，我思路是直接打开了。
3: 嗯，
4: 我能学会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看湘潭的发展。啊，也更懂得怎么去，包括去对接政策啦，整合资源，也主要是刚才也说了，结识了一帮志同道合的那个新农人。
3: 嗯，
4: 我们相互学习，相互打气，就是感悟，就是作为头雁嘛，才能就像一只梧桐苍蝇。那有了头雁以后，培训以后，现在好了，如鱼得水一样。
3: 嗯，所以说咱们这个多学习，格局会提升。
4: 对
3: 啊，思路会拓宽，会打开，
4: 对
3: 啊，所以说呢，我们的产业啊，自然而然的也都能够进入了一个快车道啊。这个刚才讲到24年了，那再往后转，应该就是25年的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培训了，
4: 对，
3: 是不是啊？
4: 对对，
3: 这就是咱们开头讲的那一块了。这个参加了可以说各类的培训，也考取了很多的职业资格，
4: 对，
3: 是不是？
4: 对，
3: 那你感觉这些年的学习和这个，这个考取了这些资格，除了您刚才说的格局打开了啊，咱们的这个销路拓展了，好同学结识了，在自己的技术方面有没有得到一些提升呢？
4: 有，特别多。说实话，包括咱参加的培训也好，考取的资格证书也好啊，帮助特别的实在。
3: 嗯，
4: 我感觉用实在是很正确哈，
3: 实在，
4: 对，帮助特别实在。以前我自己就是摸着石头干，那遇到问题全靠经验。
3: 嗯，
4: 啊，参加了咱这个像农广校这些各类的培训，特别是头雁之后的，还有咱湘潭职业经理人。嗯，从25年以后，我这一年中考取了好多证书，包括农民、农艺师，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就是好多的资格证书都在25年，完善了好多。
3: 嗯，
4: 首先是我能把零散的经验给系统化，不管是在种植技术上还是在产业经营上，都有了这个规范的思路。
3: 嗯，
4: 再一个就是学到了品牌打造、电商销售，包括我们合作社运营这些以前不懂的东西，不是纸上谈兵。
3: 嗯，
4: 很多方法我就可以直接用在了我们葡萄产业上面去。嗯，而且你包括认识了，除了认识我们的同行，还认识了很多老师教授，那平时感觉都够不到的教授，老师，我们感觉怎么能跟人家去聊聊天说点话呢？
3: 嗯，
4: 遇到了很多难题，我们可以随时交流，随时去沟通。简单来说吧，就是少走了好多弯路，干事心里特别有底了，也特别的专业了。
3: 大家没有坐在旁边，我现在坐在旁边真的能够感受到他内心的那种火热，对农业的那份挚爱啊，他说话那个底气啊太足了，这真的是对一门这个行业啊，一个产业啊，爱的这个足够深，足够热烈，才能够有这种状态。首先得给您打打气哈，这个有这么高的一个这个目标，还有这么足的一个闯劲儿、一个冲劲儿，非常难得哈。也希望您用这股的劲头继续在咱们这个圈内哈，能够有所突破。刚才朋友们可能在看节目啊、听节目的，一直在说葡萄啊，一提到大泽山，我那天一看他的这个资料表，三个字大泽山，我想这肯定是做葡萄的，果然没错，做葡萄的啊。因为就像他说了一样，大泽山真的就是可以说是葡萄的一个名片了啊。
4: 对，
3: 就是一提到大泽山，大家都会想到葡萄啊。这个刚才朋友可能很多都想问，我替大家也问个问题哈，您那个园区里边种了多少个品种的葡萄啊？
4: 我们整个大泽山有300多个葡萄品种。
3: 哦，300多个，您那边是种了多少？
4: 我们的园区现在除了像泽山一号、玫瑰香、金手指、飓风这4大主类老品种之外，像我今年啊 也是通过我们学习以后啊，参加学习以后，因为这两年这个雨水雨带北移，雨水又多，大家都知道是吧，去年的雨水特别多，葡萄在秋收季熟了以后它就坏了，它就烂了。那怎么办呢？以前我们的推广宣传避雨栽培啊，上雨棚给葡萄，但是好多农民农户是因为这个一亩地的造价太高了，所以说一直没舍得上，但是有上了的见到收益了。那去年又遇到了问题，那去年啊我就亲自上了雨棚，然后在上雨棚的前提下，我们又上了四大新品种，四个也不能说新品种，只能说种的少的品种。我从300多个品种里边优中选优，选出了四个我觉得适合我们大刀山葡萄的。而且我种葡萄是有一个最有两个大问题吧。第一，像我们泽山一号玫瑰香，它属于浆果，是好吃，发快递这两年也可以了，但是你像云南海南广东啊，你想吃我们葡萄发快递确实还有点不太现实，
3: 还是有点技术难题。
4: 对对，所以说在这基础上我选择了既能耐运输能发快递的，而且你这个葡萄品种不能光甜，必须有风味，必须适合我们大刀山葡萄大刀山当地气候的那种品种。所以说我选择四个品种，这四个品种吧，我大部分品种名字说起来大家都不知道。其中一个是我们在山东仙石葡萄研究所的常玉军常老师，也是我们大刀山的啊，也是我们大刀山葡萄协会会长。他提供了一个叫红玫瑰，也是个法美系的品种。现在还没有大面积推广，现在只有我常老师种植，今年我也种上了。这个品种吧，早熟，挂果时间长，口感好，而且抗病能力强。那其他的你像另一个品种，像也是个飓风系的，飓风改良系。还有一个是一个香味特别足，是玫瑰露葡萄的放大型啊，我们现在没想好叫什么名字。
3: 比玫瑰香还香吗？
4: 有一个葡萄叫玫瑰露啊，它是一个老品种，由于这两年它这个不好管理，所以都被淘汰了。
3: 哦，
4: 还小，这么还小小地儿，
3: 那不是玫瑰香就很小，
4: 它比玫瑰香还小，
3: 还小。
4: 对，它叫玫瑰露。
3: 哦，玫瑰露。
4: 对，这个葡萄种出来以后，可能跟玫瑰香香味是一样的，但是它颗粒大，耐运输。那个就像你发快递就不会产生那种碎了裂了烂的这个现象。
3: 哎，我前段时间吃了一个葡萄，他们说叫蓝莓葡萄，我尝着那个就有点像飓风，也有点像玫瑰香的感觉。
4: 对，它那个果型跟玫瑰香差不多，稍微能有圆一点。
3: 对，
4: 它蓝莓葡萄不是蓝莓的味道，它是蓝莓的形状跟蓝莓的那种颜色吧。
3: 颜色，对对对。但是口感呢，我感觉有点偏飓风和玫瑰香的结合版。
4: 它属于
3: 无籽葡萄，
4: 无籽葡萄七分甜三分酸那种。
3: 对对对对对。今天这个大家有葡萄问题也可以问啊，这个品种的选择啊，市场的销售啊，再就是葡萄的种植管理啊，都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互动和交流哈，咱们底下就可以实时的互动，因为我们今天节目呢是正在直播啊，朋友们这个有问题可以在底下留言啊，这个我们二位都可以实时的在线和大家互动交流哈。这样咱们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将和大家继续聊一聊咱们这个高素质农民啊，我们的这个农广新农人，也是我们的齐鲁农创客，在产业发展方面究竟还有哪些好的经验和做法？这样不要走开，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0: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5: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0: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6: 一比一是一，
7: 多少钱？
6: 两千四比四十了，今年六十了一股，还真的是两千四比四十了。
7: 人家比去年还多。
6: 哎，那是啊，芦苇收获的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
0: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8: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统一些招通币在这村庄都去吃，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9: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2: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9: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2: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9: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10: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1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1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3: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齐鲁农创客节目的代表王坤董，哎，是咱们一位从事葡萄产业方面的嘉宾啊，也是这方面的一个专家了。如果说大家伙呢在葡萄的种植、经营、管理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9: 他们将传统农业和现代科技相结合，
2: 他们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品质，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9: 他们热爱。

0: 自己脚下的土地，
1: 他们让这片土地生长出新的财富和无限可能。
0: 他们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践行者，
1: 他们是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的主力军。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2026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
1: 齐鲁农创客，每周三16点到17点，山东乡村广播及微信公众号同步音视频直播。
2: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今天的咱们这个农创客的代表，青岛华富果业专业合作社总经理王坤董。欢迎您，王总。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欢迎王董哈，这个咱们节目啊，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互动和交流啊。那么刚才呢，上半段节目呢，和大家聊聊，哎，咱们王总哈，这个在葡萄产业的一些这个这些年来啊，一些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聊哈。刚才说到了咱们这个在农广校的学习和培训。那么目前您立足这个家乡的产业资源啊，打造了采摘园、研学基地啊，还开发了这个一个新项目啊，我听说叫酸枣是吧？相关的产业，当初为什么要规划这样的一个多元化的产业布局呢？
3: 其实一开始也没想一下子搞这么多，
2: 嗯，
3: 都是顺着咱当地这种本地的资源和实际情况，就慢慢来的，慢慢捋顺来的，嗯。毕竟也回到家乡十多年了，我们本地像大山葡萄这个核心优势，我们多采摘啊，多研学。像我们还有我们的魏碑文化啊，东岳式文化这种，多研学啊，都很不错的。是想着不能是单一去光卖葡萄，
2: 嗯，
3: 把它变成让人能过来体验啊，游玩的农文旅这种模式吧，啊，
2: 嗯，
3: 拉长我们整个产业链，不光卖果子，还能做体验经济，
2: 嗯，
3: 而且还能做文化经济，
2: 嗯。所以说咱们选择了一个多元化的产业布局，其实这也符合现在的产业发展的一个定位哈。因为现在这个专一精做一个产业的真的是这个属于是刚起步阶段了，一般做着做着都会有各种的产业出来了，哪怕是您就是种苹果的，可能做大了之后，接下来比如说采摘的文旅项目啊，比如深加工的这个冻干呀、啊、果干啊、
3: 对对
2: 果脯啊等等的，这一系列都会出来哈。刚才聊聊这个哈，当然咱们选的还是以当地的这个葡萄产业为主了。
3: 对。
2: 那么您开发的像这个酸枣加工产业，是现在已经开始了吗？还是说下一步的一个努力方向了？
3: 今年已经开始尝试开始了。
2: 嗯。
3: 这个酸枣园吧，这有的说头啊。首先啊，咱这个酸枣是我们山里本身就有的野生资源，
2: 嗯，
3: 只要我感觉应该山区都有吧，应该是啊。
2: 对，特别是可以揪一个尝一尝啊，有的时候就能看到，城市里有的时候也能碰到。
3: 对对对，
2: 嗯，
3: 它这东西不用额外的去投入，
2: 嗯，
3: 它就属于就地取材，
2: 有点野生的那种感觉，
3: 就
2: 是吧？
3: 纯野生
2: 啊，
3: 它还能把它变废为宝。
2: 嗯，
3: 那咱开发酸枣园查这些哈，就是也是想着咱把闲置的乡土资源再给利用起来嘛，
2: 嗯，
3: 是吧？做多元化的布局，一方面咱能拉长整个产业的链条，
2: 嗯，
3: 解决葡萄产业季节性强这个问题，特别是到了冬天啊，包括开春的时候，那降低了单一产业的风险。另一方面啊，我们想盘活家乡的更多资源，多创造就业机会，带动周边的乡县一起增收。说实话啊，这是这个酸枣园查的，也就是在开发吧，是走访了我2025年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的一个同学，
2: 嗯
3: 啊，之后我看到他做的东西，我看他的酸枣园茶，甚至我感觉啊，都不如我们的多，不如我们的丰富，人都做这么好，那我为什么不能去做呢？当时我就实话实说跟人请教了啊，就所以说咱也要利用一下这得天独厚的资源，才有了这个想法，
2: 嗯，
3: 所以说咱的培训是对我帮助特别大的，
2: 哎。这就是咱们农广校的魅力所在哈，这个确确实实的提升了咱们这个在产业方面发展方面的一个这个好的一个方向哈。那么现在啊，

0: 什么不可能了？您是做学农业的，又做农业了，这个还也是个年轻的朋友啊。
1: 对，但是你像让我开播这，我感觉那时候一开始时候让我做这，我碰了一下，碰了几次啊，哎，不行，不能提高。
0: 嗯。
1: 但是后来慢慢的接触，又受身边环境的影响，慢慢的，太多的新农人、农业人来走到了这个平台上。
0: 嗯。
1: 再就是它确实也是受大环境的影响嘛，对吧？
0: 嗯。
1: 现在新媒体传播这么快，覆盖面有这么广。另一方面，我实际从2023年就开始接触，包括直播我都开始了，但是放弃了。
0: 嗯。
1: 说实话，包括拍视频也放弃了。后来2024年的时候，头年的时候，那时候又有了那种又精神抖擞，就开始干了。一直你说要么说嘛，就是耳朵刚才有点软，人说晚了，现在做晚了，现在都晚了。那时候就很多这种声音嘛，
0: 嗯、
1: 后来吧，慢慢的又没说放弃了，反正是断断续续的做。那再到后来，我们去年的时候，去年一春天我们就参加了经理人培训。
0: 嗯，
1: 那当时我们参加了经理人培训是首期培训班，全国10000名，我们是首期，我们山东又是试点，啊，所以当时吧，就感觉这个培训对我肯定有很大的这个作用。
0: 嗯。
1: 确实也是如此，不用说听老师讲多少，那些更不用说了，那些我笔记的现在还用着，我会经常的翻翻我当时参加培训的笔记，
0: 嗯，
1: 那确实实用。就像我们这一帮人里边有好多就是已经做了很成功的一些同行、
0: 嗯、
1: 同学，你就光跟他们学就行了，不用说去再去看什么其他的啊。再后来就是我一定要，我感觉这个事只要我开始做，永远不会完的。
0: 嗯
1: 啊，我就所以说，咱也不能一直守着这个传统销售的模式了，一定要去做走这条路。所以从去年我们开始了啊，那平常咱婆婆拍拍这个田间日常啊，包括咱这产品啊，
0: 嗯，
1: 包括我们平常也做一些助农宣传之类的，也就是为了让全国各地的人朋友们都能知道咱家乡的好产品，都能了解我们大大的葡萄。
0: 嗯，
1: 这样呢，既打开了我们销路，也能为我们家乡做了宣传。
0: 嗯，哎，这是咱们可以说新媒体产业发展路上的一个这个故事。刚才我觉得像听故事一样，在给您这个交流哈。那么这个咱们据说2025年去年葡萄季的时候啊，您的这个原创内容收获了很高很高的一个播放量，直播带货呢，这个。咱们这个具体的内容也是这个葡萄销售啊，你感觉这个直播带货给咱们葡萄销售带来了哪些比较可喜的变化？
1: 嗯，从两个方面说吧。
0: 嗯，
1: 第一个嘛，很直观的一点，就是带动了线下采摘。很多朋友的，很多不管抖音了，就视频号了，刷到我的朋友哈，他们会专门过来采摘。哎，以前没来过大老山，就通过你说的，哥们儿，我就要去体验体验。啊，就是这种线上的这个流量反哺了咱线下的葡萄园，
0: 嗯，
1: 同时啊，也让我就是更多的人认识到咱大山葡萄好。其实有很多人是不知道大山葡萄的，
0: 嗯、
1: 说实话啊，咱也是慢慢积累的口碑，咱不只是卖了一季的果子，也打响了咱家乡的品牌。
0: 嗯，
1: 那第二方面嘛，说起来挺扎心的，这是，哎，一开始我也是不想提，
0: 嗯，
1: 因为这两年刚才也说了，咱语带鄙夷，大家都知道去年那个农产品不用说葡萄，这种情况啊，我们大山葡萄大多都是露天种植的，而且是浆果品种，就是好吃嘛，汁水比较多那种，所以它避免不了也受了天灾。
0: 嗯，
1: 去年葡萄线上销售其实并不多，说实话，但是这个问题啊，让我坚定了碧玉盆栽培的信心。
0: 嗯，
1: 啊，去年冬天我就多方打听，联系该碧玉盆的厂家啊，我们就是组建了也算是专业的团队吧，带领着咱这个农户，嗯，大约也有40-50户吧，开始就是一些铺在盖碧玉盆上，雨棚是盖棚上，而且啊，那我也自己亲自的在试种内运输的新品种啊，包括采光的事儿我先来做，咱让老少人们去受益嘛，
0: 嗯，
1: 这也是我的观点，种好了我来帮大家去卖。 也算是对我的一大改变吧。
0: 哎，这是咱们在学中干，干中学，不断的把自己的经验啊，可以说转化成了流量，又把流量呢转化为了我们的财富和收入哈。你也是我听说当时的时候主动手把手的教咱们村民做短视频啊、开播啊，和刚开始你说了那个不自信的话已经截然不同了，已经变成这个领域里边的小达人了哈，带动了不少人进入了咱们。

0: 这个直播啊短视频的行当，在帮扶乡里乡亲的时候，做这个电商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这个小故事给大家讲讲的？
1: 去年咱先说拍视频吧，去年八月份碰到刚刚开始成熟，我也是研究了一个很好的视频，现在我这个视频至今一年马上还到了十个多月了，至今还在跑着，流量还好。我就想着找几个村民一块拍个视频，其实我感觉不就拍个视频嘛，那就去找呗。没想到没有一个人愿意，就包括我妈都不去。你说我妈说啥？不嫌丢人吗你？这是我妈。
0: 怎么会这样想呢？
1: 那感觉这种其实，不老人嘛，感觉这种就做作一样
0: 啊。
1: 确实是啊，好多人都这么认为哈。这事我跑了两天。但是这个视频我必须要拍成，一定要拍，流量真好，而且我感觉绝对是一个宣传的一个标杆一样的视频。最终反正我说服了五六个人，生拖硬拉啊，真没想到我这个视频播完了以后，全网得到了100多万，刚开始就得到100多万的播放量。可能这100多万对大网红来说，100万对他们还小一个事儿，那你想对我这个要粉丝没粉丝，要流量没流量，那达到100万，马上要到葡萄节了，对吧？达到100万的流量，那其实已经很高很高了，已经够多了。但是这个事儿哈，后来后台包括私信了回复了很多，评论区呢都要来，很多朋友来吃葡萄汁的朋友，我就优先把他推荐给我一块拍视频的这些果农。我就告诉他，人家就看你的视频，就想来吃你家的葡萄。你如果说你的葡萄不好吃，你骗人家的话，那你可丢人了啊，丢到姥姥家去了。我跟你讲，是啊，这是真事啊，实话实说。人家就是，我就告诉他啊，特意来找你的。那现在呢，我出去拍个视频，很多农户找我，问我坤总啊，什么时候拍视频，叫着我呗。他们感觉我也不会叫，但是有时候我就叫了，因为毕竟没那么多需要就是群众演员的时候。但是。我现在既然好多农户都在找我了吗，那也就是说这次回去节目回去以后，那我就可以准备咱这个视频了。其实这个节目还好，你这一问我这一说，我更有了动力，我要我就要做就组织视频，在葡萄成熟季之前，我要组织我们更多的农户参与我的视频。
0: 哎呦，没想到我今天又给您这个鼓了鼓劲儿啊，这个让您的这个动力更加的强劲了。现在啊，可以说是越来越多的咱们这个小青年啊，这个青年朋友啊，包括一些这个上了年纪的，也都是开始学习这个电商的运营运作哈。
1: 对，
0: 因为过去啊，可以说特别像水果啊，就等着来收。啊，可能有很多收不跌当就直接烂在地里了。
1: 对
0: 啊，那么现在呢，有了电商啊，让很多的这个咱们特色的农产品、当地特色的美味能够销得更远，让更多的朋友啊品尝了到，也能这个形成一定的这个回头客啊。您觉得咱们这个乡村发展数字电商将来这个前景怎么样？
1: 在我看来，前景是肯定是非常广阔的。一方面吧，它能帮助家乡特产走出大山，拓宽销路。那能提高了咱这个农户的收益，另一方面它能吸引年轻人返乡扎根，给咱乡村带来新想法新活力，包括同时也能推动咱们这个农业往品牌化标准化去走，虽然还有一些现实问题需要慢慢解决，但是整体上是往上走的大趋势。
0: 针对现在刚才也提到了哈，咱这个葡萄比如说保鲜比较难啊，运输呢这个损耗比较高啊，我听说您搭建了一套比较智慧的物流体系哈，这个体系关键是怎么运作的，这个能说吧，这个涉不涉及商业机密？
1: 不涉及，没问题。这套物流体系说实话，它最初是在2023年我们镇政府招商引资的一个项目吧。它是由福建老板来投资的，也是规划的一个项目啊。
0: 投多少钱能说吗？
1: 这个其实这种是来也是反哺农业这种做农业的这种投资，没投多少钱
0: 哦。其实这也是很多农民朋友特别关心的哈，因为涉及到投资嘛，大家都得掂量。
1: 对对对，
0: 您继续说
1: 啊。这根据我们镇的实际情况，我们也是跟福建，我们跟这个老板也是共同策划了。但是的全程的包括这个落地运营啊，都是由我来负责的。那我们打造了村这个揽收点到乡镇汇总干线冷链城市配送的一体化的一个模式，实现了省内当日达，部分地区当日达，周边省份次日达，也是真正做到了咱葡萄从枝头直接抵达舌尖， 这个项目落地以后，彻底破解了困扰我们大山葡萄几十年的一个运输难题，那给果农提供了操作简单、价格实惠、品质稳定的邮寄和销售渠道吧，让我们的葡萄也真正的另一方面也跟上了一个电商时代啊，不仅呢缩短了咱农户与市场之间的信息差，也让老百姓掌握了咱的议价权，能直接参与市场的定价。同时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高效能的子女接单加果农派单的家庭电商模式，也吸引了不少的年轻人，不能说返乡多少，我可以说是吸引了不少年轻人来帮助农户或者帮助自己家来销售的咱果品。那同时呢，市场化的销售需求啊，也倒逼了果农提升种植的品质，推动了我们大乐山葡萄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的发展，整体提升了品牌价值，实实在在的增加了我感觉上乡亲们的收入。
0: 真的是好的经验、好的做法，在节目当中啊，分享给了大家啊，这真的是一个比较系统化的一个运作了哈。那么除了物流之外，我听说您还搭建了一个多元的一个销售渠道，这些渠道分别为咱们农户解决了哪些比较实际的问题呢？
1: 目前在大乐山的商超职工啊，直播，包括在采摘研学，这是多条销售渠道。那现在今年我正在打造了一个小而美农场的打造，也就是说，我们口号吧，给总结口号要轻投入啊，少投入，旧材复用。但是再加上我们的手机引流，新媒体引流，我在打造这个庄园的时候，那就是根据现有的地形、现有的葡萄园去打造，不要大拆大建，去盲目的重投入，然后再去升级在小而美园区去把它改造升级吧，这样再通过我们的手机引流来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的大乐山，这样就像刚才我们说过，会倒逼着我们果农会提升这个品质，在这个种植果品的品质也能提高我们的价格。
0: 其实提到这个销售啊，很多朋友这个觉得这是前沿的，最关键的也是这个种植和品种方面的。那么你像现在咱们大泽山，因为这个一直都是种葡萄的话，肯定这个土壤啊也有一些，比如说老化呀、传统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哈。您刚才一直在提的就是生态化的种植啊，是不是这个关于肥料，比如有机肥方面啊，也是对咱们提升葡萄的品质有一些比较关键性的作用。
1: 对，那个不管是葡萄还是咱很多果树吧，种植的核心就是养土，土壤问题也是咱们大乐山葡萄产业的一大关键矛盾。现在不少种植户他发现了长期使用这个单一的化肥的弊端了，那土壤酸化、板结，包括有机质不足，于是就开始大量的投入使用有机质、有机肥。但又出现了新问题。很多时候你施肥浇灌过旺，你肥包括肥料也和土壤的碳氮比例它不合理，甚至使用你未腐熟的有机肥，严重的会导致你部分的种植户绝产，根源就是缺少了适配的这个葡萄果实的专用肥。你像每年我们的葡萄枝条都剪下来给浪费给扔掉了，它扔掉了不要紧，主要是它还能影响沟渠，影响交通啊！而且像我们山区，最怕的就是防火，它会有火灾的安全隐患。所以，我们计划联合我们母校青岛农业大学，在这一方面去研究啊，去把我们的枝条把变废为宝，然后制作我们葡萄专用的葡萄专用机制，从根源上解决土壤板结、碳氮比，就是在土壤失衡的问题。这是我们。这不是我个人突发的奇想啊，这也是我们充分研究了法国生物动力法葡萄种植的种植方法，加上查阅很多资料，这个葡萄枝条的养分和实际作用，才有了现在这个规划的。
0: 那么咱们节目啊也快接近尾声了，这样呢想和咱们王总再来聊一个大家也都比较关心的问题，那就是对于想这个返乡创业啊，投身现代农业的年轻朋友们，您用了这么多年的这个摸爬滚打啊，也总结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有没有比较实用的一些建议，咱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块儿来分享分享的。
1: 好的，如果有年轻人你想返乡做现代农业也好，创业也好啊，我有几句实在的建议想分享给大家。第一，不要头脑一热你就跑回来哈，先沉淀下来，先做做调研，你先了解了解本地产业的现状、市场的需求、那存在的痛点，对吧？像我们葡萄产业里的土壤问题、天气这个风险、物流短板都要提前摸清，避免去盲目中投入。第二呢，一定要懂技术，肯学习。现代农业不是靠老经验去蛮干，生态种植、设施栽培、电商运营、品牌打造，这些都要去学，多向本地的种植能手啊、行业前辈请教，少走弯路。第三呢，不要只想着自己单打独斗，尽量融入本地的合作社、产业平台，咱抱团去发展，共享渠道、物流啊、资源啊，降低咱创业的风险。第四呢，要有长期的心态啊。农业见效慢，受天气市场影响大，不要急功近利，既要扛得住困难，也要守住品质和初心。最后，扎根乡土，结合家乡特色做小而美的项目啊，把个人发展和乡村发展这个振兴结合起来，踏实做事，慢慢沉淀。
0: 说的真好，我都听进去了，就是我没有地。真的是哈，给朋友们讲了讲哈，这个我觉得今天节目这个内容的信息量很大，而且呢最后真的是点睛之笔啊，说了太有道理了啊。朋友们如果说还想继续了解，或者是想到王总的园子里去走一走看一看，谈谈合作，买点葡萄尝尝，也可以联系您，留个联系方式吧。
1: 好的，我的联系方式啊，13730984609，13730984609。
0: 微信同号吗？
1: 对，微信同号。
0: 哎，好了，欢迎朋友们和王总联系哈。那咱们今天呢，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也祝愿王总的产业能够继续越做越强，带动更多的朋友啊，步入我们创富的快车道。谢谢您，王总，再见。
1: 谢谢主任。
2: 哎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 快跑，着火了。
3: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
3: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 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3: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3: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4: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5: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6: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5: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6: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5: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6: 所以

0: 这个银器大概需要化缘、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十几接近二十来个步骤。
1: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十几万次的捶打，退火十几次才能成型。
0: 做了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0: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现在是凌晨零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5: 冯奎章一听开封府来人找他，当时他这心就紧张起来了，半天没说出话来。在他旁边海马追风叟上官清，海马芙蓉叟上官伦，这哥俩过来，总下寨主，这可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您打算怎么办？请问二位老前辈，你们看呢？我们看呢，就让他们进来，丑媳妇儿也得见公婆，看看他们干什么来，说好的怎么都行，说不好的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叫他们有来无回。我也这么想的，不过我知道他们来不是为你们，也不是为我，主要是为了紫面金刚王顺。如果他们提到要王顺，咱怎么办呢？大寨主，那也得见机行事，见景生情啊。开封府历来不讲理，他们先灭了叠云峰，据我们所知就杀死了2000余人，光俘虏抓住1000挂零啊，手段极其残忍。咱还得预防他要了王顺之后是不是还收拾咱们。再者一说，咱们跟官府向来水火不同炉，您可得做好防备呀。好吧，既然如此就让他们进来，你们看我的眼色行事。来啊，准备迎接。他这四个儿子紧紧保护他爹，出了金斗寨，来到山口，寨门大开，冯奎章接出来了。蒋平一看里边出来人了， 一人四个从马上跳下来，牵马的事儿就是方栓的事儿了。蒋四爷在头前站着，一看这冯徽章长得这模样太难看了，整个个大龙头，高颧骨，大长脸，阔口咧腮，连个人模样都没有。但是这人身材高大，倒挺威风。在他背后站着四条大汉，手中擎着金银铜铁八大锤，偏副寨主是佩剑悬鞭呐，在两旁站立，还有两个老头在身后，可没见着紫面金刚王顺。蒋四爷紧走两步，冲着冯魁章就抱拳：“
6: 哎呀，老何家嘛，辛苦辛苦！翻江叔蒋平礼过去了。”
5: 冯魁章就一愣：“哦，这矬子就是翻江叔蒋平，大武艺之中赫赫有名的人物，早就听说过，没见过。”冯魁章想罢多时，强作微笑：“四老爷，哎呀，久闻圣名，空雷贯耳，今日得见，三生有幸，本寨迎接来迟，望求海涵。”
6: 寨主爷别客气，来来，我给介绍介绍。
5: 头一个把徐良叫过来了：“
6: 认得这位吗？”
5: 冯魁章一看就认出来了，那白眼没违纪呀，
6: 心说长得真像王顺呐、啊。他们俩站在一块一转圈，我分不出谁是谁来啊。不过他比那王顺稍微矮着一点，也瘦着一点，仔细看还是有区别的。
5: 冯魁章假意带笑：“
6: 不用问，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白眉大侠、三手将军徐良喽。”“
7: 对。”
5: 徐良没说话，只是点点头。蒋平又把白云瑞叫过来：“
6: 这位认识吗？这是白玉堂之子，新出世的英雄，玉面小达摩白云瑞。”“
5: 哦。”冯魁章一看这小伙子长得太漂亮，跟徐良站在一起，一丑一俊，真是黑白二将啊。但是一看白云瑞年纪不大，太阳穴鼓鼓着，腮帮子挪挪着，两个眼睛跟金灯一样放出两道光来，就知道根基很深呐、啊。背后背着亮银盘龙戟，腰中挎着金丝龙鳞闪电劈，往那一站，真是百步的威风。冯魁章也说了几句客套话，然后用手往里相让：“四老爷，往里请吧。我请我都请不来呀、啊！你们大驾金身能到我的少华山，真是避寨生辉，奏药。”吹吹打打，还奏上药了，把四个人让到里边，寨门关闭。徐良偷眼观瞧，就见树林里、山坡上、四面八方，喽啰兵是探头索脑，就知道人家做了准备了。这一次进少华山，无异于进了龙潭虎穴，说好了怎么都行，说不好就得吃个眼前亏。但是徐良所经所见的事儿太多了，对此事毫不理会，昂首挺胸走进中平大厅。到厅房里头分宾主落座，喽啰兵献茶。还没等冯魁章说话呢，蒋平先说话了：“
6: 您就是大寨主赤法龙神冯寨主、啊、不错，正是本寨。好，咱们呢打个天窗说亮的，有什么咱们说什么。这一次我领人来到桂山，不为别的事儿，就为紫面金刚王顺。我听说王顺落到桂寨，大寨主把他保护起来了。您知道他是个什么人吗？那乃是国家的要犯，十恶不赦。 就是上天入地钻到耗子窟窿里头也得把它抠出来。我们来就是为他来的。大寨主，你要是明白事儿的，能把紫面金刚王顺交出来，对于贵山寨的事儿都好商议。如果这件事情办不到的话，可就麻烦了。
5: 冯奎章一听这话，软中硬，硬中软呐，就知道蒋平不是个善茬子，话语之中有三分压人的气势。冯奎章挺不高兴，他把茶杯往前一推，四老爷，这个王顺跟我没有交情，这一次呢他是无处投奔才来到我的少华山，我出于对绿林人的义气这才把他收留。当然了，你们说你们的理，他说他的理，他要报杀父之仇，被迫无奈才做了糊涂事。我呢在某些地方比较同情他，不然的话我就把他撵走了。按理说各位来拜山把事情说清楚，我应当把王顺绳捆车送交给你们，但是我也有什么说什么。我不明白您刚才说话的意思，说把他交出之后山上的事儿好办。我请示明白怎么个好办法，对我们您打算怎么办？冯大老爷，咱把话说清楚，我蒋平无非是个四品带刀御前护卫，我的职责就是捕盗捉贼，你们是朝廷的罪犯，占山为王不受朝廷的约束本身就犯法，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能做得了主呢？我们先把王顺带回京城按法治罪，至于少华山的事儿怎么处理，我还要请旨定夺，起码包的人得点个头。如果上边说了你们是公道大王一概赦免，那好了，你们还占你们的山，你还为你的王，跟我毫无干系。比如说朝廷震怒，认为你包庇王顺犯了罪了，这事儿可就不好办了。我只能从中说好话，周旋周旋，减轻山寨的罪名，或者遣散少华山，让你等务农为业，当个安分守己的百姓，也可能披肩带锁判几年徒刑。至于掉脑的事儿，我恐怕还看不出来。你要叫我答复表态，只能是这么说。冯奎章听完一阵冷笑四爷，您出身是绿林，当初也做过打家劫舍的事，我想您会体会我们的心情的。无缘无故我们就自备祈福去认罪，恐怕没那么便宜吧。从我们占山那天开始，我们就没把这王法二字看中了，怕我们不干，干了我们不怕，脑袋拴到裤腰带上混一天说一天，实在不行掉脑袋到头来呗。恐怕你拿官府二字哈我们，用王法约束我们，不那么灵吧。四老爷这么办吧，您呢来了，你是我的客人，先茶后酒我好好招待，至于要王顺的事情，您给我个时间，我要好好考虑考虑。那得多长时间？三天吧。如果我考虑好了，弟兄们都乐意，我把王顺给你送到指定地点。如果不送呢？要不送，那就是我不愿意了。那四老爷，你随便，乐意攻山攻山，乐意灭寨灭寨。假如把我少华山平了，
6: 那是我命运的安排，我也不做计较，不知你意下如何。这话刚说到这儿，白云瑞啪一拍桌子就站起来了，他这脾气跟他爹一样啊。就见云瑞剑眉倒竖，虎目圆睁，冯会长放肆，知道我们什么人吗？我们是开封府的半差官，不是来祈求你，不是说跟你商量来的，我们就是要的紫面金刚王税，你愿意给也得给，不愿意给也得给。三天的时间我们等不了，现在你必须即刻答复。方叔安一听把大脑袋一拨了，对，说你一点不假，冯寨主，这回跟我那回来不一样，你别拿这几位跟我相比啊，你一瞪眼珠子捆起来就捆起来，一瞪眼把他杀了就想杀，这回门都没有啊，现在就表态，人到给不给？我告诉你，要不给，大概你也知道，外头围着20万军队，调炮攻打你的少华山，我倒看那时候你得怎么办。方叔安在旁边这一溜缝，冯奎章没说什么呢，他身后这俩老头急了眼了，上官清跟上官伦呢，就见海马追风走，上官清噌就蹦出来姓白的，姓方的，你们少要大言欺人，方才我家总下寨主说的对，我们占山为王的早把性命豁出去了，什么叫王法？王法卖多钱一斤我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这颗脑袋7.5斤早都掖到腰上了，什么时候混丢了什么时候说，有道是顺的好吃横的难咽，讲理怎么的都行，玩横的我们不受。这不大寨主和偏副寨主都在这儿呢吗？要王顺呢不给，不用等三天了，现在我们就表态。白云瑞一听咣一脚把茶几就踢飞了，稀里哗啦扣碗茶洒了，摔到地下打了个粉碎。云瑞一伸手摁崩簧，噌噔噔噔噔噔，拽出金丝龙鳞闪电劈。老匹夫，既然是你不给，你们就想拒捕欧差，今天我就要当场抓贼。整个大厅乱了套了。白云瑞一亮家伙，人山寨的人能老实点吗？金银铜铁八大锤，把锤碰得当当直响。偏副寨主甩大肠，好像蝴蝶乱飞，各拽刀剑，把门厅全给堵了。眼看就是一场大战，蒋平、徐良照样在那坐着，连动也没动。蒋四爷心里有底儿，准知道这帮贼叫虚张声势。你别看你们咋呼的凶，你们那心里都怕死了都。四爷看罢多时，捻然一笑：“哎呀，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呐，我看还得听大寨主的吧。”我说：“冯寨主，您的意思究竟如何呢？”这个冯奎章啊，跟上官弟兄的想法还不一样，他这个人呢顾虑比较多，因为这座山寨他毕竟花费了多年的心血，一旦说翻了，官兵攻打少华山，到那时候岂不大势已去呀？所以他跟上官弟兄想法不一致。蒋平一问他，他沉吟了片刻，这个上官清还不给我退下。上官清一听没办法了，退到冯奎章身后。冯奎章一瞪那些偏副寨主，大伙把刀剑收起来，哗 回归本队，空气当时缓和下来了。
5: 四老爷，咱这么办吧，要说怕我不怕，起码我脑袋在这盯着呢，我活到这般岁数了，死不足惜，尤其人呢还怕鼻，鼻到一定程度死算个什么呢？但是呢我有点顾虑，顾虑我的名声，我赤发龙神在江湖上也有这么一号。比如说拿今天这事儿为例，大家传出去，有人说冯奎章这人很通情达理，官府来了跟他商量之后，他把紫面金刚王顺给献出去了，这样的人可以做咱的楷模。哎，如果有这种说法还可以，假如有这种说法，说冯奎章空有其名无有其实，平日趾高气扬，遇事一筹莫展，开封府就来了四个人，往那儿一坐就把他吓得找不着北了，人家一要王顺，他乖乖就给献出去了。如果要是有这种传言，我生不如死啊，我还活个什么滋味？可为了压住众人的口舌怎么办呢？方才我想了个一举两全的主意啊，那大寨主示下，您是什么好主意？我愿闻高论。也谈不到高论，您这把岁数了我就不提了，唯独白眉大侠和玉面小达摩这两位是隔着窗户吹喇叭名声在外呀，我呢有意见识见识二位的本领。有道是前牙奴背手，一牙当行人嘛，我还是次要的，主要我这些偏富债主们让大伙开开眼。我打算请二位当堂献艺，有什么绝活呀拿出来让我们开开眼，让大家做到心服口服佩服，然后把王顺给一献，您说这样多好，将来传出去，大伙说了，那是白眉大侠徐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当堂献艺换的，是不是我这脸也好看呢？大伙也服气，我认为这招是三全其美。但是我又不敢有劳二位的大驾，那就请四老爷示下了。蒋平啊，无论如何没想到这方面，心说这冯奎章鬼点子不少啊，啊，找了这么一个借口。这我可得问问这俩孩子，能不能答应？蒋平扭回脸来，刚要说话，徐良乐了：“四叔，方才大寨主说的太好了。事情啊，得来回的想，他说的一点都不假。”如果我是总辖大寨主，我也可能提出这个要求，好顾全顾全两面，不然的话将来怎么嫁人啊？既然说要叫我跟我老兄的练两手，可以，我们练得不好请大寨主担待。扭回头，徐良跟白云瑞商量，白云瑞不干，但是徐良一跟他咬耳朵讲城破厉害，云瑞不得不听，这才点了点头。好吧，三哥听您的。白云瑞同意了。徐良就问，请问总辖大寨主，这叫我们两个人亮两下，是自己练呢，还是有人奉陪呀？是怎么个亮法呢？ 哎，徐三将军，我们不想奉陪，就想在旁边开开眼，瞅瞅你们练，你们把决议拿出来，所谓决议就是你们会我们干不到的事儿，那才叫决议，是不是呢？比如说吃饭你也会吃我也会吃，那就没意思了，也不堪称决字。好了，屋中狭窄，到院里吧。
6: 那徐良的内心呢，那也高傲的不得了，心说冯奎章啊，算说对了，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在这儿都是练武的，我练出一手绝活来，你不会，那你就得服气。其实这样也很好，比两方面闹翻了，拿刀动枪，杀七个宰八个，还是强的多的多。说话之间，山上的人和来的人全到院里了。冯奎章招呼着，把椅子全搬到廊下，大家分东西两面落座，搂搂冰献茶。你想这中平大厅前面这个院子十分宽阔呀，也慢说练艺，就骑着马在这转圈都不带碰着人的。地下一色是青条石铺的刷平，喽啰兵特为拿大扫帚把地又重新扫了一遍，干干净净的，兵刃架子也摆好了，硬弓石锁应有尽有。等大家坐定之后，冯奎章就说：“三将军，时间紧迫，我看说练就练，我山上的蝙蝠寨主大小头目全来了，这不都在我身后呢，让他们都开开眼。三将军，那就请练练吧。”徐良站起来正收拾衣服，白云瑞起来了：“三哥，我先来，你先等等。洛兄他得拿手的绝活，知道咱哥们绝活有的是，练出一手他肯定不会。”白玉瑞多骄傲，胸有成竹。再看玉面小达摩把英雄掌甩掉，摁摁扎筋，提提靴子，紧紧大带，活动活动四肢，围这院子转了几圈，然后往下一哈腰，哎，各位上演，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了一趟掌法，叫达摩三十六式。徐良啊，这头一次看白云瑞自己练掌法，老心儿暗挑大指：“好，我这个老兄弟是真能耐啊，这掌法练的是炉火纯青，果然受过名人传授，高人的指教，将来我这老兄弟不可限量啊！现在这么个岁数，刚出世就这么大能耐，再过个十年八年的，那就是人中的剑客。”徐良发自内心替兄弟高兴。蒋平呢，那就更甭提了，摇头晃脑看着云瑞，想起五弟白玉堂，又高兴又难过。方叔安跟他们还不一样，晃着大脑袋在旁边直叫好：“你哈，哈，太好了，绝了，炉火纯青，登峰造极，哈。”徐良最后瞪了他一眼，吓得方叔安一缩脖子，不敢吵吵了。再说冯奎章领着蝙蝠寨主背手在这看着，冯奎章也不住地点头啊，难怪白云瑞一出世名扬天下，这掌法练得果然惊奇。但是又一想，白云瑞就想练一套达摩掌，就换王顺了、啊、你想的太简单了吧，这玩意儿练的是不错，可不能叫绝艺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还会呢，只不过练得没有你精罢了啊，这怎么能服得了人呢？他心里正想着，云瑞把掌法练完了，刷一收招，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冲着冯奎章众人一抱拳：“寨主，各位，方才我练了趟掌法，这可不是绝艺，无非是压压场子，活动活动筋骨。”啊，冯奎章这才明白，啊，这是开场戏，不是压轴的，那绝艺还没拿出来呢。他心里不明白白云瑞要练什么绝艺，就见玉面小达摩跟冯奎章说：“宗侠寨主， 现在我要开始练决议了，但是麻烦你给我准备几件东西。
5: 可以。

0: 吩咐吧，都用什么？白云瑞要了两样东西，冯奎章一听是深感意外。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3: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2: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4: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2: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潍坊调频106.4，
6: 济宁中波999，
7: 聊城中波621，
6: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白云瑞要了一张八仙桌，一只蜡。冯奎章真不理解，这玩意儿能练什么绝艺呢？我倒要看看其中的奥妙。来啊，准备！喽啰兵答应一声，从屋里搬出一张八仙桌来，按照白云瑞的意思放到院里当中。这蜡呢是一根白蜡，牛油制造的，挺粗。把这蜡就搁到蜡台上，把它戳稳当了。云瑞告诉把它点着，蜡火头点着了。偏赶今儿这天呢还没风，所以这蜡火头烧得挺正常。就见白云瑞围着这八仙桌转了几圈，这才跟两旁的人说：“众位啊，咱们是练武的，练武的首先基本功是练的拳脚。现在武宗十三派81门，管各式各样的拳脚多达800多套。听说练得最好的有一种功夫叫隔山打老牛，百步神拳无影掌。但是当今还没听说哪位会这种功夫。咱们呢无非都是效仿。还有一种功夫叫八步打灯，就是离这灯8步远呐，一抬手能把蜡火头打灭。 在下不才，我练一练八步打灯之法。如果你哪一位练上来，我这就不叫决意，王顺从我这说不要了。白云瑞这么一说，连徐良都大吃一惊了。啊，老兄弟，你这是吹也是真的？你会八步打灯？徐良是十分折服啊，连徐良也练不到这种程度。白云瑞这个人向来不说玄话呀，他在四川峨眉山跟白云剑客吓唬人学的。云瑞把事情交代清楚之后，就见他围着八仙桌转来转去，先离着三步远，把左手一抬开，掌力发出来了，蜡火头灭了，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哗，好，这不算，把蜡火头又点着了。云瑞退到第五步，身形一转圈，运足力量，把右手一抬，掌心对准蜡头，嘿，噗，蜡火头灭了。最后是八步，先用脚把尺寸量出来，就见云瑞后背对着这蜡灯往前迈了八大步，噔噔噔噔噔噔噔，冷不丁一转身，叫黄龙转身，往下一塌腰，左臂背的后头，右掌一伸，把掌心对准蜡火头啊，丹田叫力，喊了一声耶，就见蜡头是被掌力打灭。好啊，绝了，太好了，这种八步打灯之法仅次于百步神拳无影掌啊，堪称一绝。冯奎章一看心服口服，外带佩服。云瑞一抱拳，寨主爷，我献丑了，刚才料现小计，请问各位哪位能练上来？你们要跟我打的同样，我就不算决意，王顺我不要了。冯奎章舔个脸皮呀，还问呢，各位哪位会练，哪位能练出来？再看这帮群贼都像泄了气的皮球，全瘪了。这玩意儿牛可不是吹的，不会。冯奎章站起来一抱拳，白将军，我服了，果然是决意，我们望尘莫及，领教了，领教了。云瑞乐乐呵呵回归本队，往这一坐，心里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徐良往前一凑合，老兄弟高是真好，往后有了机会你还得教过三哥呢。三哥没说的，您乐意要练，我教您不就得了吗？包到我身上。您别看徐良没比练过，能不能练到这个程度，这玩意也难说。就从这简短的几句对话当中，徐良就发现云瑞骨子里都透着一股骄傲。弟兄初次见面，不便深谈，在这场合，徐良能说他什么呢？只是笑而不答。老心一看兄弟练完了，该自己的了。徐良站起来了，大寨主，各位，方才我老兄的练的是八步打灯，堪称一绝呀，要叫我练，一是不新鲜，二是我也不会，请把这个桌子跟蜡台拿走。喽啰兵把桌子搬走，蜡台也拿走了，院里头空空荡荡。徐良把金丝大环刀拽出来了，我先下山瞅亮一趟刀吧。再看徐良刷亮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往前一根步亮了个进步坐盘式。

0: 群贼一阵鼓掌喝彩，好刀法，好刀法。玉面小达摩在这坐着一看呢，也不住地点头啊，因为他也是使刀的，他也学过八卦万圣金刀。他一瞅我三哥，难怪成名啊，果然名不虚传。他练刀练到这种地步，我真比不了他，没人家身法快，没人家练的俏，在这方面将来我得跟我三哥好好学学。群贼一瞅，望尘莫及，有很多人根本不懂这套道路，再一看人家练这个俏劲儿，那上哪儿学去？冯奎章不住的点头，嗓子眼发刺痒，也声声喊好。徐良练完了，把刀招一收，气不长出，面不更色，把大宽刀闯入刀鞘之内。各位，这不算，这叫活动活动筋骨，压一压场子而已。其实练刀谁不会，这不算什么特殊的。今天呢，我也练点小玩意儿。大寨主，麻烦你也给我准备准备。
1: 好啊，三将军，您说吧，都准备什么？
0: 你们这山上练弓箭有金钱没有？
1: 金，哎呦，金钱可没有。
0: 没有金钱，铜盆有没有？
1: 铜盆倒有。
0: 那大号的铜盆给我准备一个。
1: 好了，
0: 铜盆呢就是洗脸盆，挑了个没使用的大个的，锃明刷亮，
1: 交给徐良。徐良把这盆呢扣在地上，用单手一摁，啪嚓，把盆摁瘪了，就成了个大铜片，然后把金丝大环刀抽出来，在盆的中间抠了个眼儿。这眼儿有多大呀？就是比大手指头能粗着三圈，就这么个窟窿眼儿，正好在中心溜圆。另外，徐良在这铜盆的上面又凿了俩眼儿。众人不明白他鼓捣什么，徐良掂了掂这盆，把眼儿都钻完了，告诉冯奎章，上面这俩眼儿是拴绳子的地方，有绳没有？你把这铜盆给我吊起来，高度跟我这身量差不多，在8尺多9尺以下，请给我吊好。人多好干活啊！喽喽兵就在这院里头埋了两根杆子，横着又整了根杆，用尺寸一量，跟徐良差不多少，就把这铜盆吊到横杆上。众人这才明白，这跟武科场比赛射箭的箭法差不多少，啊，大概拿这铜盆当箭靶。就见徐良在下边转了几圈，用手摸摸这盆结实不结实，一切就绪之后，徐良把外衣脱了。
0: 各位，我有个小小的绰号叫三手将，多臂人熊，意思就是说我打暗器啊，打得有两下子，好像比别人多着一只手，多个胳膊。其实这种说法有点过奖了，但是呢，我从小就喜欢练暗器，今天我练练，让大伙看看够不够绝艺。
1: 呵，这群贼一听都来了精神了，都知道徐良打暗器战一绝，究竟绝到什么程度没看见过，连冯奎章啊也不住地点头。
0: 好，
1: 三将军，那就请你献艺吧，我们可要以饱眼福。徐良把外衣脱了，把大袋子紧紧，在镖囊之中一伸手，拽出一只镖来。先来的这铜锣近前，把这只镖往那眼儿里塞一塞，结果那眼儿比这镖还大着两圈。徐良试探试探，然后用布往外量，量了3丈6。

0: 地画个印儿。各位看见没看见？这是打暗器的标准。我就从这地方开始发标，把我这头支标从这眼儿打过去。大家看着啊，如果我这支标要碰到铜锣上发出声音，那就算彻底失败，这就不算决议。王顺，我不要了，仇不报了。徐良练这头指标，如果有人下上功夫也能练到。这玩意儿虽然少见，不算决议。就见徐良来到三丈六这个记号这儿，冷不丁一转身，把手一抖，张，一道白光从这眼儿就穿过去了，一点都没碰着。大伙一看，就打得真准，这不算绝的。徐良一抖手，飙出去了，脚尖点地，身子跟飙就射出去了。还没等飙落地，就见老星唰使了个魁星点斗式，一伸手把镖接住了，往那儿一站，气不长出，面不更色，这是绝活。好啊，太绝了！白云瑞点点头，我三哥身子真快，好，这招练得干净利落，不过我也能练得上来，只是我打标啊打不准，将来有机会跟我三哥学学。大伙认为徐良练完了没有，这是头一下。徐良把标接住，然后又到地上画记号这地方。各位，刚才是头一手，现在练第二手，请众位上眼。徐良还使这支镖，一抖手，啪去，又奔铜盆去了。就见这支镖穿过这眼儿，最绝的在什么地方？这支镖的速度并不太快，这支镖穿过一半去，后边还有一半正好弹到这眼儿上。您说这火候怎么掌握的？稍微用力猛了，揉过去了，用力不足，一搭了头掉地下了，正好弹到这眼上。这只镖晃三晃，摇三摇，弹了个稳稳当当。这一招武术的功夫叫凤凰学窝，靠啊！群贼一看呢，乐得都蹦起来，这比手摆的都稳当，这是真绝艺，高透了。云瑞一看是大吃了一惊啊，哎呀，心说三哥我服你了，老实说我刚出世听说你有名誉，我还挺嫉妒呢，我觉着我这两下子不含糊，要这么看从暗器这方面我是望尘莫及呀。说练到这儿完了吗？没有，徐良还要练绝的呢。那只镖在那眼儿那块平着，徐良没理他，一伸手又拽出一只镖来。各位上眼啊，看看我这只镖，再看老七一抖手，啪，这只镖就出去了。怪事儿不？这只镖的镖尖正好顶前只镖的镖屁股，嘡一声把那只镖给击落。但是这只镖占了他的位置了，仍然弹在这眼儿上没掉，更绝了。这群贼呀，把手都拍破了，太好了，真是绝艺，不愧叫三手将。徐良把镖捡起来往怀中一带，谈笑风生，冲着冯奎章一抱拳，总下寨主你见笑了，方才料使小机，不能成绝艺，哪位能练请方便吧。你要能练到我这个程度，王顺我不要了。群贼一听， 我们就回炉另造，也练不到这种程度，想都不敢想。难怪徐良打标那么准，这玩意儿比摆的还稳呢。山西燕徐良在少华山巧练绝艺，这名声就更大了。徐良一看谁都不练，问冯奎章：“寨主，方才你说让我跟我老兄弟练两手绝艺，我们两个人后着两批却练完了，请问你还有什么下文分解没有？”“
1: 这个高，
0: 实在是高，本寨化腹前言，我怎么说的我就怎么做，现在就把王顺给你们，来，把王顺提来。”哎呦，这可到了紧张关头了。徐良归坐喝着水在这等着，要没有半顿饭的时间吧。八个喽啰兵，八名刀斧手拖了一个人，再看此人发髻披散着，拿绳子轻轻拢着，这人低着头。时间不大，到了院里了，喽啰兵把他往地下一摁，然后往左右一撤，把这人就露出来了。冯奎章一看呢，正是紫面金刚王顺呐。他把桌子一拍：“王顺，抬头！”王顺把发绺子往后一甩，把这张紫脸抬起来。哎呀，白云瑞这么一看呢，真像我三哥呀，怪不他叫贾徐良呢。他这小子作恶多端，是十恶不赦呀，窜来跳去跑到少华山来了，今儿我看你还往哪儿跑。冯奎章心里的挺不是滋味，总觉这玩意儿有点不够义气似的，但是为了保全自己也讲说不起呀、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嘛。到了现在，冯奎章只好一狠心：“王顺，有件事儿我必须跟你说清楚。你是国家的要犯，所作所为十恶不赦。假如说你要是别的事儿，本寨主可以保护你，因为你的案情太重，手段太残忍，我想保护你也保护不了了。看见没，开封府的官人来要你来了，本寨就得把你献出去，你现在还有何说？”王顺这小子也是个人物，那也是个杠杠，他准知道自己得不了好下场的。前些天冯奎章就派人把他软禁起来，又过了两天，不是软禁了，拿绳把他拴起来了。王顺就预感到事情不妙啊，嘿嘿，我错走了一步，我来到少华山呢，满以为蒙混过关，没想到自投罗网，但是后悔来不及了。今儿把他提到这儿，他一看徐良在这儿，蒋平在这儿，他心就一翻个，完了，到了我的最后关头了。这小子把牙关一咬，心一横，视死如归，他就上来这个蛮劲儿了。冯奎章的话音刚落地，他砰都站起来了。哼，姓冯的，好，够意思，够朋友，你应该这么做。你不把我献出去，你惹不起开封府，怪只怪我王顺，为我有眼无珠，错翻了眼皮了，拿着狗屎当英雄了。原当初我认为你有这么一号，是个人物，可以跟我合作，没想到你是个窝囊废怕死鬼，你拿我王顺当了送礼的礼品了。事到如今我还有何说呀，你们随便吧，愿意杀愿意剐任凭自便，再过二十几年还这么大个儿，

0: 不过就是一点呢，我死不瞑目。冯奎章问他，你有什么闭不上眼的？嘿，我不服徐良，到任何时候我也不忿他，我这是绑着呢。如果徐良能把我抓住，真把我制服了，那我服他。这算什么呢？我上了自己人的当了，先把我捆上，那我又当了礼品，我讲这事窝囊。刚说到这，徐良站起来了，个力球球的。好了，我今天就叫你心服口服，来啊，把它解开。蒋平就一愣，别解开啊，这小子身负绝艺啊，这一解给他跑了，咱不前功尽弃了吗？小梁子他的。但是徐良话一出口，蒋平再拦晚了，搂了兵过去把伤给解开了。王顺这小子活动活动胳膊，冲着徐良一笑，好了，姓徐的，今天咱俩决一死活，你要真把我抓住，那我才服你呢。徐良点头，好了，准备兵刃。冯奎章也没想到这一手，让人把王顺的镖囊假大换刀都拿来了。再看王顺把刀拿过来，身子一摘呗，什么原因呢？冯奎章也怕他跑了，一天就给他一顿饭吃，而且这一顿饭连三两都没有，他饿得直打晃。徐良看清楚了，我说大寨主，你再行行方便吧，给他准备点吃的。你这玩意儿真破例不？冯奎章一想，真行啊，这徐良真够人物。好了，又给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菜。这王顺也不客气，盘腿往院里头一坐，刀往旁边一放，大口喝酒，是大口吃肉。吃几口，笑两声，神经都有点不正常了。他吃完了之后，把酒杯啪往地一摔，一抹嘴站起来了，把头往嘴里头一叼，把刀捡起来了，直奔徐良啊。其实徐良早做好准备了，就怕他搞突然袭击。徐良在桌子后头转到前边，大环刀在手提着，果然不出所料，就见这小子地下冷不丁蹦起来，奔自己扑来了。徐良往旁边一闪身，他刀就走空了。山西燕并不搭话，想起死去的爹爹徐庆，想起大爷钻天鼠卢芳，二大爷彻底鼠韩章，真是气炸连肝肺，挫碎口中牙，心中默默的祷告：爹爹，在天之灵别散，现在我就拿凶手归案，开膛摘心，给你们老哥几个报仇。想到这儿，徐良跟这王顺就站在一处。这王顺是有能耐，但是跟徐良比差着一截，他俩也不是没伸过手啊，在安乐公府就见过一仗了，王顺打不过徐良，何况今天这个处境啊，他叫发疯也白给，十几个照面让徐良刀里头夹脚，趟着一脚正踹在小肚子上，王顺仰面摔倒，徐良没要他的命，起来再来。好啊，王顺蹦起来抡刀就剁，十几个照面叫徐良刀里夹巴掌，啪一个嘴巴子打了一溜滚，起来不服还打。简短截说，让徐良一口气打了他十八个跟头，最后门牙也活动了，腮帮子也抖了了，王顺不起来了。好啊，徐良啊，我他妈服你了，你随便啊。徐良笑着点点头，亲自动手把他捆绑起来。少华山的群贼就开了锅了，哇，一个个甩大肠牙塞，蝴蝶乱飞，各拉兵刃。大寨主打吧，大寨主打吧。冯奎章一瞪眼，把牙关一咬，心一横，心说：徐良啊， 白云瑞，我姓冯的跟你们拼了。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一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3: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6: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潍坊高米大马力智能农机高效抢收，跑出夏收加速度。各地通过数字化、便民化服务举措，提升夏粮收购质量，护航小麦颗粒归仓。山东好品奇峰卤味系列活动走进北京。济宁邹城发挥全产业链优势，培育肉鸭特色养殖集群。眼下，小麦机收已经进入尾声，在潍坊高米田野间，大马力智能农机轮番上阵，高效抢收，跑出夏收加速度。
7: 在高密市礼泉街道的一处麦田里，数台联合收割机在麦浪中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次完成，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
8: 一天能收割150多亩，我种的这500多亩小麦，有3天就收割完了。
7: 为抢抓农时颗粒归仓，高密市优化农机调度配置，统筹调度1396台大马力大位入量智能农机投入3下生产。相较于传统农机，新型智能收割机配备加宽割台、智能作业监测终端，精准把控收割质量。不仅单日作业面积可达200亩左右，作业效率大幅提升，更将小麦机收损耗率严格控制在1%以内，真正实现高效抢收，减损增产。
8: 集团率如果降低1%的话，我这500多亩地就多大5000多斤粮食，相当于多种了4亩地。
7: 在高效吸收保障进度的同时，高密市深耕绿色农业发展模式，大力推广找叶找扎资源化利用技术，替代传统化肥滋养麦田，走出了一条生态增产、绿色增收的新路子。依托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智能管控体系，当地将腐熟发酵后的找叶找扎科学还田，有效改良土壤结构，提升土壤肥力，促进单产提升。
9: 这几年我们一直用肉叶肉渣浇地施肥，土地越种越松软，小麦粮食一年比一年好。往年亩产1200斤左右，现在慢慢能达到1300多斤。
6: 据农情调度，截至6月16号下午5时，全省小麦已收5565.8万亩，占91.8%，当日收获面积131.7万亩，上阵联合收割机1.83万台。下播粮食已播4868.6万亩，占80.7%。眼下，我省夏粮收购工作已全面展开，各地通过数字化、绿色化、便民化服务举措，提升夏粮收购质量，让农户售粮更便捷，储粮更安心。武城县创新推出粮食存折储粮入股模式，李家户镇耿庄村村民耿延国今年种了15亩小麦。 他将收获后的粮食全部送到了当地的粮食商行。
10: 储存一年吧，有分红，分红都是一斤小麦，另外再给你加3个钱，都属于股小股东。说你要用不着的话，你可以再储存，再续。你要是用的，你都随时都能值钱。
6: 在粮食商行，农户可结合自身情况选择活期、定期、入股待存三种类型，同时通过在这里智能化烘干、标准化储存的粮食，与农户自行晾晒储存相比，粮食损耗可降低8%到10%。
11: 粮食烘干设备我们有31台设备，一天烘干能力在2000吨，就是说一天能处理4000亩地的粮食。藏龙我们现在已经扩容了20000吨左右。
6: 为方便农户售粮，今年菏泽定陶全面推行智能售粮一卡通便民服务模式，农户只需持卡刷卡核验身份，即可一键完成信息登记、粮源备案。从签样化验、智能过磅到粮款兑付，全程数字化闭环，真正实现随到随收，粮卸完款到账，
12: 全程都是智能化操作，签样、化验、过磅、入库都很快，也不用长时间等着了，卸完粮食当场结算，收粮款当天都能到账，既智能又便捷。
6: 粮库还通过数字智慧管控云平台24小时不间断采集仓内温度、湿度等关键数据，自动研判储粮环境变化，实现绿色储粮、智能护粮。
13: 一旦检测到仓内粮性出现波动，就可以通过什么收集然后或者电脑终端实现什么一键操控，远程启动通风除湿跳温设备，就自动调节仓内的环境。
6: 在东营市财经粮食产业有限公司的粮仓屋顶，太阳能板整齐排列，组成了庞大的光伏矩阵，成为粮仓的避暑神器，
14: 能让夏季仓温降低3到50摄氏度，有效利用了闲置仓顶空间，降低了储粮成本，实现了准低温储粮，保障了粮食品质。
6: 目前当地已有41座粮仓安装了太阳能板，占粮仓总数的90%。同时这些光伏矩阵每年还能提供发电量1400万度，为企业减少成本。在巨野县粮食储备库，满载新麦的运粮车正有序排队，依次进行登记、签样、质检等，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售粮景象。
15: 昨天预约，今天是来送粮，那个服务很好，价格吧很公正，款啊很快，卸了之后都当天都给打款，也不用排队。
6: 为扎实做好下粮收购工作，巨野县提前筹备收购资金，准备仓容，同时依托智慧粮库系统实现全流程数字化管理，让数据多跑路，农户少排队。
16: 收购期间我们坚持公平安全高效的原则，计量透明，严守库区安全规范。目前小麦已经收购了16天，累计收出了5600多吨。
6: 6月17号，由山东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和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好品山东北京运营中心承办的山东好品奇峰卤味系列活动，带着山东美食和特色产品再次进京，持续擦亮好品山东金字招牌，为提振消费、促进乡村振兴贡献力量。活动现场，23家来自山东的优质企业携300余款特色产品集中亮相，涵盖食品饮料、服装纺织、文创手造、厨具用品等几大品类。非遗技艺代表性项目胶东花饽饽造型精巧，惹人喜爱。来自潍坊的风筝文创产品制作技艺精湛，令人赞叹。道地药材泰山黄精制成的养生茶，药食两用，备受关注。
17: 这是我们的花饽饽的其中一种米粽子，里面有大黄米跟糯米馅的，外面是南瓜面做的，全程没有一滴防腐剂，味道非常好，大家放心吃。
6: 与此同时，东阿阿胶、德州扒鸡等中华老字号品牌也悉数登场，凭借深厚的文化积淀与稳定的产品品质，成为现场一大亮点。
18: 山东好品东阿阿胶走进中央国家机关，我们东阿阿胶产品以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道地的产品质量以及创新的产品体验赢得了广泛认可，全方位展示了东阿阿胶在传承创新的品牌活力。
6: 自2025年5月启动以来，好品山东奇峰卤味进京系列活动已成功举办17场。山东广播电视台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公信力与资源整合优势，通过沉浸式体验、美食品鉴、文化展演等多元形式，将山东好品从田间地头、生产车间直送部委机关，让更多人近距离感受到齐鲁大地的物产之美与文化之厚。
19: 参加这个好品山东进这个中央部委啊， 把这个产业带活了，也把这劳动力来带起来了。
6: 济宁邹城市发挥全产业链优势，通过标准化养殖、智能化屠宰及精深加工，将一只肉鸭的价值吃干榨净，成功培育出带动群众增收、赋能经济发展的特色产业集群。
7: 分割、称重、包装，在济宁重客食品智能化生产车间，生产线高速运转，每天有120,000只肉鸭被精细加工为12大类、140多种产品，发往全国各地。
15: 过去我们长春人肉鸭养殖，以农户零星散养为主，养殖标准混乱，管理粗放，品质参差不齐。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引进济宁重客食品有限公司，作为我们长春人肉鸭产业链的联主企业，把分散的养殖力量转成一个拳头。
7: 作为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益客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济宁重客食品技术资源优势突出，张庄镇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大力推行链主企业加养殖户发展模式，由企业统一提供鸭苗饲料技术指导、疫病防治，统一回收成品肉鸭，通过技术培训和全流程规范管理，彻底扭转了农户分散养殖、各自为战的无序局面。
20: 以前养鸭子全靠自己摸索，现在跟着公司标准化养殖，心里踏实多了。鸭苗、饲料、防疫药品全部由企业统一配送，鸭子出栏后公司直接上门收购，销路不用愁，收入也稳当。
7: 标准化养殖模式推动张庄镇肉鸭养殖规模、产品品质实现双向跃升，产业集聚效应日益凸显。目前全镇标准化肉鸭养殖场达30处，肉鸭年出栏量突破1190万只。
21: 以前本地毛鸭供应不足，20%原料要从120公里外调运，光运费一年就多花200万。现在镇上标准化养殖场越来越多，一年能新增屠宰4500万只，产值至少再增加15亿，整个盘子就彻底活了。
7: 在做强养殖和屠宰核心主业的基础上，张庄镇还做好盐链增值文章，聚焦鸭骨、鸭绒等副产品资源化利用，精准招引鸭骨调味品加工项目，年可消耗鸭骨1.1万吨。
15: 做链上，我们就是要把短链补上，把弱项变强，把短链拉上。我们整个产业链的产值今年将突破22亿元，辐射带动3000多户养殖户，产业链职工近1万人增收致富，让小小的肉鸭蜕变为支撑镇域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主导产业。
6: 今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济宁、潍坊、菏泽等地举办多样化安全宣传活动，筑牢民生安全防线。
22: 6月16号，邹城市举办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通过政策宣讲、互动体验，将安全知识送到市民身边。
15: 刚才学习了新微服书，以前只在电视上看过，今天亲自试了试，确实不一样。关键时刻能救命，这种活动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很实用。
22: 活动现场，邹城市消防救援局还展示了多种应急救援装备，让大家在寓教于乐中提升安全意识。
23: 目的是让群众真正知道身边的风险在哪，怎么防，遇到险情往哪跑，切实提升群众应急避险能力，进一步带动全民参与安全防范与安全治理，在全社会形成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农户氛围。
22: 在今年安全生产月活动期间，潍坊昌乐在农村大集开展燃气安全主题宣传活动，并同步开展入户安全检查和隐患整改行动，将燃气安全知识和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24: 原来那些酒店吧，也不安全，也不好使，现在通了信了以后也好使了，也安全了。
25: 我们通过大集宣传、入户安全检查、免费更换老旧燃气配件的方式，把燃气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把服务送进群众家里，让大家看得懂、用得上、记得住，也真正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22: 为压实食品安全生产主体责任，6月16号，东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与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活动，严查证照不全、销售不合格食品、食品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
26: 深入开展肉及肉制品、保健类食品、网络餐饮、网络食品领域突出问题专案整治工作，重点检查乡镇集市、农贸市场、学校周边等区域存在的食品安全隐患，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十五号群众食安全。
0: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6: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棚番茄施肥技术。
3: 大棚番茄栽培主要为春秋两季栽培，春大棚番茄定植比陆地早一个多月。施肥的原则：一、合理施用有机肥，调减氮磷化肥数量，增施钾肥。非石灰性土壤及酸性土壤需补充钙、镁、硼等中微量元素。二、根据作物产量、插口及土壤肥力条件合理分配化肥，大部分磷肥基施，氮钾肥锥施。早春生长前期不宜频繁锥肥，重视花后和中后期锥肥。
2: 三、与高产栽培技术结合，采用少量多次的原则，合理灌溉施肥。四、土壤退化的老棚需进行秸秆还田，或施用高碳氮比的有机肥，少施勤奋肥，增加轮作次数，达到除盐和减轻连作障碍的目的。
3: 大棚西红柿的全生长期可分为四个阶段：一、定植前，母施优质有机肥5000千克，优质留基3:15的复合肥100千克，沟灌浇水22立方。
2: 二、从定植到开花期，这一阶段西红柿植株需要较多的氮素营养，滴灌施肥一次，滴灌水量约为14立方，施用高氮大量元素水溶肥10千克。
3: 三、从开花到坐果期，这一阶段为提高坐果率，水溶肥中应降低氮含量，提高钾含量。
2: 四、从果实膨大到采收期，这一阶段是大棚番茄形成产量的关键时期，需要大量的钾元素，以促进果实膨大及干物质向果实转移积累。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6: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一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邹城国家粮食储备库坚持早四当头，提前在仓容、资金、人员三方面做足准备，确保收购启动后农民随到随卖，卖上放心粮。 走进搜成国家粮食储备库，现场一派繁忙有序，工作人员正对输送带、清理筛、测水仪等入仓设备进行最后调试，价格上榜、标准上墙的公示牌已擦拭一新。
4: 目前呢，我们所有的仓容都已腾仓并库，收购及化验设备完成了全面的检修和校验，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等粮来。
6: 仓等粮，钱等粮，人等粮，这是今年粮库为下粮收购提出的三保障。为让农民第一时间了解政策，工作人员走村入户，通过宣传栏、明白纸等方式广泛宣传国家收购政策及粮食质量标准。
5: 我们充分发挥国有粮食企业的主渠道作用，大力宣传国家收购政策，积极收购农户余粮，坚持公平竞争、价格合理，绝不让买粮农民吃亏。
6: 针对农民关心的收购资金问题，粮库提前筹措足额资金。
8: 为了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前期我们积极与相关政策性银行进行对接，目前已申请政策性粮食收购专项资金5000余万元，并根据收购需要随时追加，确保种粮农民粮出手、钱入兜。
6: 目前粮库已完成腾仓并库，有效仓容1.8万吨，检修机械设备、化验设备30余台套，并对收购人员进行岗前培训。收购期间坚持价格上榜、标准上墙、样品上台，早看门、晚收秤，最大限度减少排队时间，全力保障下粮收购平稳有序进行。
9: 在菏泽市，有人啊把面条做出了上百种花样，并且呢做成了上千万的买卖。这俩人还给自己啊起了一个霸气的网名，叫做黑麦兄弟。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黑麦兄弟的生意经。
10: 郭总，你们现在哪位置啊？哦，好的，你看一下我发给你的图片，我就在那个站前呢。
11: 一大早，尹国栋就急匆匆地赶到车站，今天他要接几位特殊的客人。
10: 陈总，
1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0: 从湖北武汉过来的。
12: 从2019年底开始合作的，其实是真正上是第一次见面，全是用电话跟视频大家去聊天，然后再去合作的。
27: 哎呀，郭总你好，我们合作那么长时间了啊，第一次见面。
28: 好，咱们去来看。
27: 好。那现在咱们这款是就是网红产品。
12: 对，就我们家那个、
27: 还有我们那个，现在我们做的，你们没做藜麦，这
12: 藜麦
27: 很好。
12: 像藜麦，藜麦像我们下面不想合作。
11: 这种面条就是陈俊在网络上卖的最火的网红产品，别看它颜色有点黑，模样不起眼，一年的销售量达到了上千万。
12: 我们最高的时候当天都可以做到1天10万单，1天3万块钱的话大概1200万左右吧。
11: 一天10万单，一年上千万，妥妥的网红爆款。因为面条做得好，他俩还得了一个外号“黑麦兄弟”。
12: 为什么叫黑麦兄弟呢？
27: 黑麦兄弟，你看他是不是长得比较黑
12: 多了？
27: 这黑小麦，本来是兄弟，因为种黑麦，我们两个黑麦兄弟。
11: 之前，程志华和尹国栋有一个面粉厂，主要加工面粉。可随着互联网加时代的到来，传统市场已经趋于饱和，转型刻不容缓。
27: 这一个月那都赔10万。后来呢，我们两个就考虑了一下网红特色，我们就从传统的生产模式转变成电商网红模式。
11: 要打造网红产品，就得与众不同，就得独一无二。程志华他们开始走街串巷，寻找商机。在走访的过程中，一位村民给程志华提供了一个线索：王庙镇刘土城村的一个人种植了一种新式农产品，很多人都没见过。
29: 这不腰整的那个，我以为是高粱呢，我种错了，种品种种错了呢。
11: 这种黑色的作物一出现，就让程志华他们吃了一惊。
27: 你拿出来这个麦就叫黑小麦
12: 哦，
27: 在这个咱这边种植的很少
12: 哦，
27: 在内蒙和这个哈尔滨那边东北种植这比较多。
12: 这个麦子小。
11: 黑小麦，一种稀有的小麦品种，目前在国内市场上比较少见。它外表颜色接近黑色，麦香浓郁，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27: 这真是真正找了一款特色的面粉。
11: 要磨出面粉并不难，可是要磨出营养又好吃的面粉就不那么容易了。
29: 什么是低温碾磨？打破传统的那个高温碾磨，以前那个铁磨
7: 如果把小麦的粗纤维都破坏了，咱这个都破坏不掉，这个粗纤维特别多，里边的小麦里边的都没有被破坏。以前的那个面粉都是把麸皮刨出外在外，咱这个是小麦麸皮全部在里面，
13: 口感很好，麦香味太浓了，对，很有嚼劲，而且你看透光很亮，到嘴里面爽化。
11: 不过单纯的黑麦面条并不是程志华兄弟俩的最终目标，他们要做花式黑麦杂粮面条。
13: 毕竟咱走的是电商渠道，太单一了吸引不了客户的眼球，要求呢花式花样特别多。
14: 这个铁锅菜的品质就是好，嗯，像那鱼现在还限量还不会，
27: 我们就计划就是下一步开发三幺面条、三幺面粉、
14: 对
27: 三幺面液。
14: 做这个东西少啊，一般都是做小麦面粉，嗯，做地瓜那个粉条，嗯，你用它做粉条，你用它做面粉，
27: 嗯，做面条，
14: 那就是深加工，那肯定好，
27: 很好吃。
14: 北京那个菜就是好东西，你想肯定发财，
27: 你也发财，
14: 你只要干这个东西肯定发财。
11: 听说程志华对这里的山药感兴趣，这位大爷立马化身吃播，现场表演起了生吃山药。
14: 哎呀，这个辣得好，
16: 好吃得很啊，又甜又香，越吃越想吃。
14: 咱这山药好吃，生吃脆甜，煮熟面甜，很好很好。
27: 下一步我们就跟合作了，
14: 嗯，管
27: 借你的体验发大
14: 大量供应你做吧。
27: 那行，太好了。
11: 营养的黑麦加上好吃的山药，在程志华兄弟俩的手中变身成了好吃又营养的黑麦杂粮面条。
27: 来来来，尝尝尝尝，这个面条呢非常有营养，而且是粗粮，请大家呢提提宝贵意见啊。来来来，
17: 挺好吃的，
18: 挺好吃的，
17: 清香味儿，吃着比较爽口爽滑，一股麦香味儿，
18: 呛嘴的，就是那的口感，反正那个香喷喷那的。
19: 这属于粗粮，吃了就是不胖人，对我这几个是有好处。
27: 我们建这个厂是从传统的这个生产模式，逐步的走向电商。这几年电商的发展是突飞猛进。
20: 荞麦的刀削面啊，产自于高原的一种植物，它的营养成分非常高。我们这里就是直接是工厂生产的，
27: 主要是为了做我们宣传，卖货有一部分，但是主要就是让，全国的代理商，全国的有志同道合的想做这个健康产品的人，去指导我们这个厂生产这种产品。像这种和这种，这都是电商做的很好的，而且量非常大。我们有100到200种，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们做不到。一袋面50斤，他们要吃上半年，它不好保存啊。所以我们现在就研究了一种1公斤的，还有这种500克的，还有这种2.5的。一，它容易保存，而且现在我们做的这种一四口，哎，吃不完以后还能再拉上。它可以买不同的口味，你像这种是果蔬面粉，这种是杂粮面粉，这种大包装，它下面条的时候，它下多了，它不舍得浪费，然后它就强吃也把它吃完。这种80克到100克是特别受欢迎的，正好吃一顿就可以了，它不感觉到饿，它有饱腹感，它属于杂粮产品。
11: 从磨面粉到加工面条，到研发网红产品，再到打造产业链，程志华和尹国栋不断创新，在黑麦产业的发展之路上越走越远，在梦想的田园中展翅翱翔，守望明天。
9: 聊城市东阿县依托黄河资源，全力打造炎黄九品品品莲香乡村振兴片区，将炎黄九个村庄串联成一条集生态、产业、文化于一体的致富长廊和生态画廊。
21: 一个月2000，全国各地的朋友都上我们这儿参观旅游，
28: 人均年增收10000元。
30: 致富长廊、生态画廊。
31: 经验上是非常好，本身啊这个高度应该是还要是10天之后，现在已经长得这么高了。保底呢就是每年呢他这个地租啊给到他这个咱村民，然后他又在我这个艾草地里呢进行劳作，然后这是第二项收入。
32: 在过去啊，我们的村民种植艾草多数是散户种植，
31: 2022年以后呢，我们开始大力发展艾草产业，注册成立了自己的村办企业，在村里面啊种植了400余亩艾草基地。那么目前我们村走的是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一个路子，艾草产业呢也带动我们村300多人实现就业，人均年增收10000元。目前我们炎黄这9个片区的村庄都陆续开展种起了艾草，目前整个片区艾草的种植面积啊超过2000亩。
21: 济南的、持平的，反正这周围的都上在我们这里来参观旅游，年份大巴车，还有全国各地的。
0: 我原来帮不好的地，现在收成很低的地啊，统一整合起来。农业这一块是苹果、菜摘，这个文化这一块是儿童研学，旅游这一块是林下乐园，
1: 让片区呢能够服务更多的炎黄村庄，打造我们黄河沿岸的致富长廊、生态画廊，在全县呢形成一种全域资源支持片区建设、片区反哺全域的这么一个良性循环。
9: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0: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2: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3: 好家乡。
0: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生物入侵防治方法。
6: 进行林业病虫害防治时，可以有针对性地引进一些害虫的天敌，来减少害虫数量，减轻对森林资源的破坏，完善林区的生态链，从而更好地维持生态平衡，增强林区抵御恶劣环境的能力。
5: 例如，大部分林区都有美国白鹅，它们对林木造成严重的危害。我们可以通过向林区引入周氏释小蜂等天敌来遏制美国白鹅的繁殖。
6: 我们还可以通过微生物的方式进行防治。微生物因其繁殖能力强且传播速度快的优势，对病虫害的防治效果比较显著。
5: 微生物制剂主要指的是苏云金杆菌、昆虫病毒、白将军等微生物杀虫剂，其中苏云金杆菌对美国白鹅等害虫的防治效果较好，能有效降低美国白鹅等害虫对树木的损坏程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生态环境。白将军能有效杀死松毛虫，并且能够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
6: 另外还可以使用生物农药及植物源农药进行防治。生物农药因为其是利用细菌、真菌等微生物发酵产生的刺激代谢产物制成的，目前应用较多的有阿维菌素、灭温素等。
5: 例如可以喷施 1.8% 阿维菌素乳油6000到8000倍叶，防治各种松毛虫、美国白鹅、杨树周蛾等食叶类害虫。另外苦烟乳油、烟参碱等在防治美国白鹅、松毛虫、春齿蛾、杨树食叶害虫等林业有害生物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6: 农用抗生素有防治细菌病害的链霉素、土霉素等，防治真菌病害的灭温素、井冈霉素等，防治螨类的刺抗霉素、硫氧霉素等，以及用作除草剂的双丙安仙林等。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5: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4: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7: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盐碱地治理难，作物生根弱，长势差，一直啊都是困扰种植户的老大难问题。近日双减科考示范前抗盐生根挑战赛在江苏南通正式启动，依托南极深海菌核心技术，直击土壤盐渍化痛点，为盐碱地产能提升带来全新方案。
3: 减盐减盐减盐 起倒计时，3、2、1，请启动。特别祝贺双减科考示范田抗原生根挑战赛江苏南通站正式启动。
8: 南通海门靠海近，盐碱重，常年种蔬菜瓜果，土壤板结盐化，越种越累。传统办法治标不治本，农户一直犯愁。今天这场活动就是来破局的。
9: 经过20年的技术沉淀与创新探索，土大厨已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吉利深海微生物肥料研发和生产企业，中国抗炎生根菌剂开创者。
10: 今年双减产品重磅上市，凭借先进技术与权威科研背书，精准针对土壤盐质化、生根难、长势弱等核心痛点。
11: 明产的提升了，它那个根系嘛发展也好，但是用个软菌嘛，搁干菌嘛，或者说它那个盐分嘛，没上来了。
12: 我爸爸当时做生产，他用了生产田之后，他也骗我们各方面确实干活，
13: 对比很大，也高盐度能降到低盐度。
8: 不靠噱头，双减专解真问题，真实反馈，句句干货，口碑出圈，靠的就是实打实的效果。
14: 我盯着多了，
15: 盯着多了，
16: 还有别人交钱的。
17: 啊，大老板，他盯着多，
18: 没盯完
17: 啊？啊？我的盯完了，然后我给俺姐夫又盯一次的。
19: 是我老乡，正好今天他家里有事，所以说没来。打电话叫我给他交上钱，他想买的，他买十袋现在。
20: 我订了10磅嘛，准备现在用嘛。现在辣椒有点发黄，不怎么长，试一下。
21: 20袋，
22: 都说好吗？就是了，这是第一次，我没相信老板的呗。
19: 刚订完，订了30袋啊。前晚我是种草莓，地来的很长时间，我3年多了。想明年不想一地再种，用这个改土。
22: 订10袋，看它的效果倒是挺好的。没用过，就是想试验一下。
17: 订了4袋，第一它能改善土壤，第二能降盐碱，所以说弄的先试试。要是效果比较突出的话，那下次用的话肯定要量要肯定要大一点。
8: 好产品自带流量，电货现场直接火出圈，农户抢单待定不断，信任拉满，他们用订单给出了最硬核的认可。
23: 双减这个产品在我们当地的效果非常的明显，我们因为里面的菌种是来自于第28次南极科考，然后当时带回菌种，然后经过大量的农田示范试验之后，发现在我们农业生产上对我们土壤盐害的处理，提高作物的盐害的抵抗能力，在这方面有非常突出的一个效果。超耐盐、超耐酸碱、超耐寡营养，就是我们说的土壤有机质缺乏，可以更好的去应对我们土壤当前面临的三大痛点，能够给我们的用户带来很好的一个价值收益，能给我们的土壤带来非常直观的一个改善。
7: 山东农业大学杨岳超教授团队联合企业打造新型缓控施肥，贴合地域土壤与作物需求，实现养分定点定量智能释放，帮助种植户全面提升作物产量与种植收益。
24: 总的来说呢，我们的控制肥啊，它也是分品种分作物。

0: 或者是水稻，这种作物来使用的。一粒种子精确定点定量施肥，这个它的利用率会更高。这种呢是配合好的，将不同的控制期的肥料那么掺混起来，那么这个呢是适合水稻的，特别适合我们山东的这个盐碱地。这一款呢是我们用这个纤维素做的包膜控制肥，它含有这个智能控制的这个离子，就是它根据温度响应的控制能够满足小麦从越冬到返青大量需要肥料的这个季节的需求的。
1: 山东莘县，中国蔬菜第一线，每年数十万吨瓜果蔬菜从这里走向全国。然而长期重茶种植、盲目施肥导致的土壤板结连坐障碍，让这里的很多土地进入了越种越差的恶性循环。那如何破局呢？一项名为三改一配套的新型绿色栽培模式正在为这片土地注入科技活力。
2: 作为全国设施蔬菜的核心产区，莘县长期依赖资源消耗的粗放种植模式，土壤问题日益严峻。
3: 莘县是中国蔬菜第一县，它种植的时间比较长，就慢慢的呢造成那个土壤板结非常硬长了一个土壤板结，一到达到忍性程度的时候，导致了这个蔬菜的这个它在生产过程中一片片的死亡。
2: 如何让土地活起来？山东省农科院与莘县政府联手推出三改一配套绿色栽培模式，
4: 宽好密植的一个半基质栽培模式，三改一配套。咱们首先看一下，就是说我们第一个改的话就是区别于原来的就是传统的土栽，也区别于就是现在一些高端种的一个基质栽培。我们大概就是挖这个35到40公分宽的一个槽，就是我们中间这一块是跟这个土是连着起来，我们中间是没有破这个地膜，是能让它更好的一个接地气。
2: 槽中间填充的是活化剂，一种腐混的有机质。
4: 莘县当地常见的像蔬菜秸秆，还有这个鸡粪还有这个蘑菇渣，然后经过腐混发酵以后形成我们的一个发酵料，加一些这个干净的一些沙土或者一些壤土，我们再按一定比例加入这个耐盐菌，然后形成用于栽培的这个活化剂。
2: 莘县每年产生50万吨瓜秧和10万吨菌渣，通过资源化利用的方式，既减少了污染，又培肥了地力。
4: 第二个改，我们从原来成种植的一个窄行变成了现在一个宽行，就改成了1.6米。1.6米这个作用它就是说我们人过去就是干什么什么都好操作，把原来就是两行的这个全部种在一个就一个密植，充分发挥它的一个变化效应。
2: 行距加大，株距加密，每亩栽培的棵数没有减少，产量不受影响。
4: 第三个改变就是我们的一个覆膜模式，传统种植的一个从这个苗从膜中长，我们现在干了一个这是膜的一个两侧，可以解决膜秧混在一起。
2: 土传病害主要集中在土层30厘米以上，把地膜覆在两侧，既杜绝土壤病害侵染，活化剂又与底层土充分接触，增加了透气性，并且一年后开新沟种植。
4: 为什么留这个宽行？那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从中间我们再开一个沟，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交替种植的话，避免它一个病原菌的一个侵染。
2: 根据不同作物不同时期采用配方施肥，
4: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做的一个精准施肥，配合水平地化技术，它的减肥能到30%以上，有助于以后形成这个标准化的一个种植。
2: 采用这种三改一配套的方式种植，成本并没有大幅度增加，而作物品质得到了提升。
5: 活土大体上在4000块左右，我们老百姓呢，比如说我们用现在用的5到10方鸡粉，然后你再投入必要的这个化肥，土壤消毒也是3000多块钱，但是呢，你在土壤当中补充的那些东西，跟我们的补充的差远了。用这种模式栽培的，它的品质、产量都提高。
3: 通过这种新型的栽培模式，这样的瓜果蔬菜的这个品质提升很高，特别这个西瓜的糖度，包括它的口感是相当好的。
2: 三改一配套不仅解决了蔬菜大县的痛点，又推动了莘县蔬菜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
6: 莘县蔬菜绿色栽培技术将帮助解决莘县瓜菜菌绿色可持续生产问题，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降低农业面源污染，可以实现莘县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更好地打造莘县蔬菜健康生态品牌。
1: 控秧，有些农户呢也叫做控旺，主要是指为了防止一些根茎类作物秧苗疯长，影响根茎的膨大而采取的一些控制秧苗生长的农业措施。在马铃薯种植上，很多农户呢也有控秧的习惯。那么种植马铃薯

0: 到底需不需要控秧呢？
1: 控秧呢，我们认为是一个非常可笑的事情。为什么呢？马铃薯长秧子，是秧子过高，实际上呢是温度加氮肥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格瑞德呢，我们通过多年的摸索和那个解决方案，实际我们用了的肥是氮磷钾比例10:15:20。高磷钾有什么好处呢？其实我们有一个俗话说的特别简单哈，叫做磷长根儿，钾长果，氮肥多了长柴火。哎，那你氮肥多了，自然秧子就起来了。氮肥多了，对马铃薯来讲是，误解了马铃薯的需求。实际上马铃薯呢对磷钾的需求是相当高的。有人说马铃薯吸磷很少的。其实是一个误解，马铃薯需磷非常多的。给大家举个例子，当时我在的这个公司新普劳公司，当时呢他们在做农场方案的时候，因为中国的这个土壤过于缺磷了，那么呢我们当时做了一个方案，这个复合肥一定要高磷，所以就跟萨可夫合作，你的磷能高到多少，他们最后测算高到19，所以最终呢我们把这个复合肥的这个比例定为12:19:16。当然呢钾用的更多，我们另加硫酸钾。那我们现在呢技术更先进了，可以把这个肥做成10:15:20，巨量的底肥下去，怎么会长秧子呢？它会上下协调生长。当你秧子打了很多的这个所谓的控秧剂，实际上呢你也没有控制住秧子，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它是增加了非常多的成本。第三个最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你控制住秧子了，你控制不了穿箭。匍匐茎抻出来是为了接土豆的，可是因为氮肥多，它斜着向上一长，就从地面钻出来了，只是一个白白的消费营养，没有任何价值，让你的产量大打折扣。所以我们还是回到科学规律上来，我们格瑞德也做了一站式解决方案，底肥10:15:20加微量元素，充实肥硝酸钾钙镁，钾钙镁和硝钛氮是协同生长，只需要一点点就会对它起很大的作用，而且它不会再让秧子妄长，上下能协调生长，这样才是高产。
0: 山东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的专家团队经过多年的科研攻关，在东营盐碱地上成功筛选出了18个耐盐碱的萝卜新品种，这其中啊包括水果萝卜、多彩萝卜等等，咱们一块儿去见识一下。
2: 看这个萝卜就是整个的个头长得都很大哈，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这个颜色特别的鲜红，这种颜色尤其是在南方像湖北啊这一带的地方，他们在腌泡菜的时候都特别希望带一块这样红红的皮，完了以后白白的肉，个头大，颜色亮，品质佳，抗性强，这样一个特点。这个品种特别的耐盐碱，在所有的这些品种里边，这个是表现最佳的，产量也高，品质也好。有白皮的萝卜、红皮的萝卜，还有心里美的绿皮绿肉的，经过这个耐盐性的这个筛选，也就是说从我们就是上千份的这个材料里边选出来这种耐盐的，这18个品种都比较的抗盐碱。这一个品种呢，这是我们刚刚培育的，实际上我们自己给它起了名字，就是圣罗圣玉。那么这一个品种其实一个显著的特点大家可以看到哈，就整齐一致哈，但是呢很有意思的就是那叶子一点也不多，少少的这种叶子，但是呢萝卜的个头可是不小，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那我们每一个呢叶子一扒开之后，那所有的这些萝卜的个头都是一点也不小。这个皮的颜色呢是一个深绿色的，入土的部分特别的少，然后呢那么露在地上部的这一块就特别的大。对水果萝卜一般的要求的话，就是入土的部分越小越好，因为它但凡入土了之后，大家就知道那么皮的颜色、肉的颜色都会受影响，里边的营养物质的含量也不高，充分的接受阳光，积累这个维 C 啊，积累这个什么叶绿素这些东西。这个在口感上的话就是渣特别少， 特别的脆甜。我试试我能不能拔得出来吧。哎呦我的天哪，凭我一己之力好像这个拔不出来。哦，这不行，拔不动。这个品种嘛，就是入土部分跟露在外边的都很大。哎，你看，哎呀，就是这样的话，还是有一部分是那个什么了。它并没有说那个叶子非常的多。这个品种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肉特别的细腻，然后产量特别的高。这个东西作为腌制啊，还有咱们平常萝卜煲汤啊、炖排骨啊，硬起来都是非常好的，也比较的耐糠。你看，一点也不糠心儿，就是。最关键的就是这个速生，就是说它的生长期没有那么长，两个多月的时间，这个抗病性非常强。我们看整个的这片地里边也没出现什么严重的病害什么的。这个肉细细的嫩嫩的，这个紫色它含的是花青素。我们都知道因为花青素它是水溶性的，然后我们就这样吃下去，它就能够被人体直接就可以吸收。就是多彩的颜色的这种萝卜的话，那么从这个商品性外观上就比较的吸引人，再加上含有大量的这个花青素，对人身体健康有好处，那么口感上也比较脆甜，所以就是现在吃这种啊紫色的彩色的萝卜的人就越来越多，尤其是年轻人更喜欢吃这种的。所以后续肯定是在往这种品种多样化上去发展。当然我们觉得你对于育种来讲，在有充足的菜可以吃的前提下，讲求营养，讲求品质，再深一步讲究这个功能性成分。又脆又甜，萝卜的味儿特别的浓，很好吃。我再吃一口吧。只要能在这个土地上活下来的，相对来讲营养物质的积累是一种激发，也就是说促进了它营养物质多积累，所以这种地上生产出来的这个产品基本上就是品质比较高一些，风味也比较浓郁一些。
3: 这里边包括我们最常见的水果萝卜，就是绿皮绿肉的，包括圣罗东玉、圣罗碧玉等这个系列品种，然后还包括这个圣罗红玉，就我们常说的红皮白肉的，适于腌制加工等这个用途的品种，还有包括这个绿皮红肉，我们叫心里美萝卜，叫圣罗艳玉，还有近几年比较受欢迎的紫皮紫肉的萝卜，包括圣罗雅玉、圣罗紫玉、圣罗韩玉、圣罗珠玉，这种白皮白肉的萝卜适合加工的，主要就是这些品种。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农田沟渠生态护坡技术。
11: 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农田排水沟渠边坡坍塌防治和生态修复一直是目前农田管护中的一大难题。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植被选择、合理栽植等措施防治沟渠边坡坍塌。
10: 首先是优良护坡植物的筛选及其合理栽培，是沟渠生态护坡的关键和核心。一是植物选择，结合黄河三角洲地区气候、水土资源条件，参考自然恢复植被模式和立地环境，在品种选择上以乡土植被为主。我们推荐护坡植物可以选择剪蓬、撑柳、芦苇、香蒲、樟毛、白刺等物种。
11: 二是要采取合理的植物配置，目前灌草结合是发展趋势，既解决了护坡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又能综合浅根加茎作用和深根锚固作用，提高边坡稳定性。我们建议护坡时以撑柳加其他草本的复合护坡模式较为理想。
10: 三是要采取科学的建植方法，上述耐盐草本护坡植物若采用直接种苗栽培的方式成本太高，建议采用种子直播方式。播种之前可采用500倍赤霉素处理种子，增强种子耐盐性，提高发芽率。
11: 四是建植时机最重要，若有条件可在栽植后加强灌水管理，保障成活率。若淡水供应比较困难，可选择雨季建植，在雨后或阴天进行造林活动，避免在晴朗或降雨不足的条件下进行。
10: 五是可采用覆盖保水技术，播种后可采用土工布覆盖，保水抑盐，提高建植成功率。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3: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镇黄石滩。
14: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5: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6: 我们党支部林巴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7: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8: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3: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7: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7: 打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9: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7: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0: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7: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1: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 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那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FM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健康山东节目。炎热的夏天总让人有种嗓子里冒火的感觉。那有一位听友啊，在外面应酬喝了很多白酒之后，回家从冰箱里拿出了冰镇的冷饮，喝了不少，随后又吃了一个冰镇的西瓜，这没想到第二天嗓子就嘶哑了，一句话也说不上来。当时他就着急了，去医院输了好几天液，也没有治疗好。他想问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带着这个疑问，也请来中国艺术医学协会嗓音专业委员会理事周月新老先生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聊一聊嗓音的话题。你好，周老，欢迎您。
1: 啊，你好，你好，主持人。啊，今天呢，非常荣幸啊，借助这个平台，和听众朋友们这个见面啊，聊聊关于嗓音健康方面的问题。
0: 嗯，
1: 刚才主持人讲了这个事情啊，确实是存在的。
0: 嗯，
1: 在我们门诊当中啊，经常发现这种情况。
0: 哦，
1: 大热的天，突然间喝上冷饮、冰激凌、冰糕啊，这一些东西呢，喝了以后，到了下午，到了晚上，没音了，声音哑了。
0: 嗯，
1: 什么问题呢？这个我想讲一讲这个问题。
0: 好
1: 啊，我们说啊，这个人的声音呢的产生呢是声带啊靠气息冲击声带发出声音，声带越薄声音越响越亮，声带越厚肿胀了声音就闷了就粗了。
0: 嗯，
1: 当热天的时候，人的声带有很多毛细血管是扩张的，当突然间遇到冷饮啊，急性收缩以后，毛细血管里的液体这个就伸到组织间隙去了，这样呢这个组织间隙造成了水肿，组织间隙水肿厉害了，那么声带就变厚了。
0: 嗯，
1: 变厚了说话呢它就声音就不能振动了，就变闷了变哑了，甚至失音。
0: 哦，
1: 这就是这个原因。
0: 哦，是。那前面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病例在您的门诊上不少见，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常见，原来是这其中的原因。那像这样的情况，哎，周老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恢复他的声音呢？
1: 是这个，因为这个很多吧，咱先说中医和西医的不一样。
0: 嗯，
1: 啊，西医呢一说这诊断呢就是发炎了，叫急性喉炎，会急性声带炎，
0: 炎症，
1: 哎，是炎症。但是呢，我们对炎症有分析。
0: 嗯，
1: 我们说炎症是有两种。
0: 嗯，
1: 一种是细菌感染的炎症，一种是无菌性炎症。
0: 嗯，
1: 啊，那么细菌感染的炎症就是这个外边细菌感染的声带出血肿胀。
0: 嗯，
1: 再一个物理性的呢，就是冷热、机械性的、创伤性的造成声带出血肿胀。
0: 嗯，
1: 所以呢，西医呢，他用输液。
0: 嗯
1: 啊，大这个消炎药，
0: 嗯，
1: 我觉得这是没作用的。
0: 哦，
1: 因为它本身它不是细菌感染的炎症，它是一种机械性的、创伤性的、物理性的这种炎症。
0: 嗯，
1: 它也具备炎症特点，红肿热疼都有。
0: 嗯
1: 啊，但是我们中医呢，是要用活血化瘀、消肿这个办法。
0: 嗯，
1: 哎，效果是非常好的。
0: 嗯，是要对症治疗。
1: 对症治疗
0: 是。您刚才前面也介绍到一点，就是当我们的嗓子是这个声带突然受到这个冷的刺激，有可能就会刺激到它，它这个血管收缩，可能就会出现失声的这样情况。
1: 对，
0: 那是不是也是提示我们平时遇到这个冷啊这样的一些这种刺激的话，是对我们的嗓音的一个伤害呢？
1: 哎，这个事儿也很多啊，你比如啊，这个在热的环境当中突然进入一个空调的环境，
0: 嗯，
1: 或者冷空气这个冷风忽然吹到咽喉了，
0: 嗯，
1: 有时候还容易产生一种病叫什么呢？喉肌纤维炎。
0: 哦，
1: 就是冷空气一刺激咽部，
0: 嗯，
1: 啊，造成喉外肌啊这种这个叫这个受凉引起的，是一种风寒引起的一种炎症。
0: 嗯，
1: 这种炎症呢它主要特点是吞咽疼。
0: 吞咽疼，
1: 哎，
0: 啊，
1: 他有时候我嗓子疼，到医院我就一咽头发就疼，说话也不疼，平时都不疼，就是不能咽东西。
0: 嗯，
1: 到医院一看呢，扁桃体也不红肿，也没咽炎，什么也没有。
0: 嗯，
1: 那我就是疼。这个病人呢，我见了很多，而且我在治疗上呢，还真是有办法了。 我曾经有一个病人就是因为嗓子疼在附属医院住院了一个月，就是喉外疾吞咽的咽缩疾，受的风湿风寒，咱们叫风寒，它造成了这个肌肉纤维炎。哎，我们的办法治疗的非常好，哎，我们就有推拿按摩热疗，哎，这些就效果非常好，特别推拿有时几次就解决问题了。
0: 是，那您刚才说到这种吞咽的疼痛，是不是我们吞咽的疼痛就是受凉刺激到的呢？
1: 这是一个原因
0: 啊。
1: 扁桃体发炎，扁桃体发炎也是吞咽疼。所以一个人吞咽疼的时候呢，我们先看看他嗓子牙舌边，看扁桃体有没有红肿，没有红肿也没有牙疼，就是吞咽疼。再用喉镜看，喉气管一直到整个呼吸道没有炎症，我就是疼，那么就在眼喉外甲状软骨的旁边能够摸到一个牙疼点。这个牙疼点，对着牙疼点以后呢就抠它，就叫分筋离筋，咱们中医叫舒筋活血，这样呢它就离了以后呢，这个它就不疼了，效果非常好。
0: 那您刚才说的这种治疗方式是一种比较保守传统的中医理疗法，像是推拿呀、按摩，是推拿什么位置？推拿我们的这个声带的位置吗？
1: 这个办法呢，大家伙都可以学，我可以教给大家。
0: 那太好了。
1: 就是你在吞咽疼的时候，你只要是吞咽疼，首先看扁桃体有没事儿。如果扁桃体有事儿，那要去看耳鼻喉科看嗓子。扁桃体没事儿，在甲状软骨的两旁，从上到下你找，肯定有一个牙疼点，就找，是吧？找摸摸，哎呀，疼，就这样，就找准这疼点，用一个食指就抠这个点，越疼越抠，是吧？就是猛疼猛抠，这样慢慢的，一再一样就不疼了，立竿见影，
0: 就刺激它，
1: 立竿见影。就是这个病人，我说这个病人他是个立休干部，他住院一个月没解决，到我那里去呢，我也没给药吃，我一看这个疼，就按摩，当时做了以后不疼了，我说明天再来，是吧？我说干脆你别来了，你自己做吧，他就自己了，最后就好了，很简单，
0: 是
1: 非常好，
0: 是让您介绍到，其实这个方法还是非常简单的，
1: 对，
0: 只要抓住要领，
1: 对，
0: 是。那您我知道周老应该是60多年来一直是在这个省直文艺界艺术院校，包括文艺团体，重点也是从事这种嗓音保健的工作。那在这也想问一下李老，是不是过度使用嗓子是否对嗓子产生一个不利的影响呢？
1: 是啊，我们说这个什么事情都有一种负荷，发声是个运动，发声是个运动啊，声带是由肌肉和黏膜组成的，他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负荷，比如唱歌，有的人我唱10首8首没事，有的人唱2首就不行了，那他的基本功底不行，他的负荷不行，所以说应该有度，每个人都要有个度，咱们平时说话也这样啊，有的领导做报告，开始讲得挺好，到了最后就哑得不行了，说不出来了，
0: 说不出话来了，
1: 就是说他没有这个基本训练，所以说我们对唱歌的也好，唱戏的也好，我们都要测试他，你到底基本功怎么样，你能唱多少，我一盘唱10个歌，那你就别唱15个歌，你就唱10个歌没问题，我加1个歌那还不要紧，但是你要如果超负荷唱15、20，绝对有害，这就叫负荷，不能超限运动，
0: 嗓子这所负累了，
1: 发声运动是个全身运动，我们经常这样说哈，干了一天活没说话，累得我不想说话了，
0: 对，
1: 什么问题那我们一天没说话，我干一天活，发声运动是个全身运动，它是声带震动，声带是个喇叭哨，靠什么？靠气息震动，你根本没有气息了，你一天很疲劳，
0: 没有气了，
1: 没有气了，他怎么能说话呢？就没有说话的力量，所以说发声运动是个全身运动，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要大家要唱唱歌，经常唱唱歌，唱歌好， 唱歌呢是调动全身的运动，它是以声带为中心的全身的运动。
0: 嗯，
1: 我们叫这个对演员来说呢，
0: 嗯，
1: 就是一上台，
0: 嗯，
1: 我们叫进入歌唱状态。
0: 嗯，
1: 什么是歌唱状态？就是你一上台以后就不是你了。
0: 嗯，
1: 你是剧中人物，
0: 嗯，
1: 你要把你的全部精力集中到创造这个人物的特点。
0: 嗯嗯，
1: 这就是一种全身运动。
0: 是，那像，哎，周老，像我平时只能唱十首歌的，那是不是看了您之后，我能一口气唱十五首歌了？
1: 啊，那不会，那不会
0: 啊，
1: 它还是基本训练
0: 啊，哦，
1: 这个基本功不是一天形成的。
0: 嗯 嗯，
1: 所以为什么要多练功呢？这个歌唱功能是后天获得的，
0: 嗯，
1: 不是本来就有的，
0: 嗯，
1: 本来有的呢，就是你这个条件挺好，
0: 嗯，
1: 你声带结构啊、腔气啊，各方面，你是唱歌的料，
0: 嗯，
1: 但是你能不能持久唱，那还是另外一事儿，
0: 是，
1: 所以必须要有老师来去训练，
0: 嗯嗯，
1: 啊，只有在老师的这个指导下，加强基本功训练，
0: 嗯，
1: 所以你才能够持久，
0: 嗯，
1: 有的唱到七八十岁。照样拥抱艺术青春。
0: 哦，是。那我们知道嗓子出现问题，像您前面介绍到，哎，可能是根据这个受凉的刺激，包括有可能是这个嗓子的过度劳累让嗓子出现问题。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因素会导致我们嗓音会出现问题呢？
1: 还有因素非常，我简单举一个例子啊，
0: 嗯，
1: 喝完酒以后不能唱歌。
0: 喝完酒之后不能唱歌，啊，
1: 哎，特别喝杯酒这种病人，啊，我接触了不少，
0: 嗯，
1: 有的人这个有聚会啊，
0: 嗯嗯，
1: 喝酒划圈，
0: 嗯，
1: 啊，喝完酒后唱歌，
0: 嗯，
1: 啊，结果呢唱完以后第二天嗓子失音了。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喝酒以后声带充血。
0: 哦，
1: 声带充血，这个发声运动是个声带高速度运动，
0: 嗯，
1: 它的速度呢是非常快的，
0: 嗯，
1: 就像咱现在明天我们平时说话，
0: 嗯，
1: 像我这个声音每一秒钟声带要震动七八百赫兹。
0: 哦，
1: 七八百赫兹，
0: 嗯，
1: 如果唱歌唱到嗨戏，
0: 嗯，
1: 最高音啊，嗨戏能够唱一秒钟要1024赫兹，
0: 嗯，
1: 高速震动的声带，
0: 嗯，
1: 再加上充血肿胀的声带，
0: 嗯，
1: 它就容易造成破裂，
0: 哎呀，
1: 毛细血管破裂，黏膜下出血，结果一个大血包。
0: 哎呀，所以说这一点很多人是一个误区。
1: 哎，
0: 喝完酒高兴了，走，大家去唱歌去，
1: 哎，
0: 是，这时候是对嗓子一个，
1: 对对对，
0: 一个破坏。
1: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女同志带月经期，
0: 经期
1: 啊，这个因为呢，女同志在生理期间呢，
0: 嗯，
1: 这个声带是充血的，
0: 嗯，
1: 如果这声带上有点像血管瘤、血管条这种情况，你要一唱，
0: 嗯，
1: 那就很可能一下就破裂了，造成咽不下出血。
0: 哎呀，
1: 这个呢我已经有先例了，
0: 嗯，
1: 烟台京剧团有一个老演员，
0: 嗯，
1: 啊，我不说他名字了，就在一次演出很重要的演出会上，正好他来了一家，而且他这个角色别人不能替，
0: 嗯，很重要，
1: 就演到中间啪没影了。
0: 天哪，
1: 这没办法了，结果就对不起，咱的晚会到此结束，演员嗓子坏了，
0: 嗯，
1: 连夜从烟台赶来，我一看，哎呀，坐车声带一个大血包，声带出血，
0: 嗯，
1: 他说我正好来例假，我这几天也很忙，由于这个演出任务我不接受不行，这个当时又很重要的一个晚会，哎，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女同志在月经期间用嗓的时候千万注意，
0: 嗯，
1: 不要过度用声，
0: 嗯，
1: 容易造成声带出血。
0: 是，盘点一下刚刚周老说的，哎，我们的嗓音其实很娇嫩啊，不可以受凉，不可以酒后唱歌，包括这个女同志不要在经期过度用嗓，那同样不能让嗓子太过于劳累。刚刚看到我们平台有一位听友发来问题，也想问一下周老说，哎，自己经常在说话时间比较长的时候嗓子会出现这种嘶哑的情况，想问一下是不是自己的这个发声有问题呢，还是嗓子有问题？
1: 这个发声呢是有方法的，
0: 嗯，
1: 说话也是有方法的，
0: 嗯，
1: 啊，这个为什么咱们学声乐找老师呢？就是要有给老师学发声技巧，
0: 嗯，
1: 啊，刚才我说了靠气息，
0: 嗯，
1: 气息好不好啊？同样的，有人唱歌，
0: 嗯，
1: 哎，你唱我也能唱，但人唱没事，你唱一歌就不行了，
0: 嗯，
1: 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没有基本功训练，
0: 嗯，
1: 哎，有时候唱歌呢，这个靠急着唱的发高音。
0: 嗯，
1: 急到还咽了急，
0: 嗯，
1: 但是积差了以后呢，声带就出毛病了。
0: 嗯，
1: 所以唱歌也好，说什么也好啊，一定要掌握一定的技巧。
0: 嗯嗯，是掌握技巧是非常有必要的。
1: 要的
0: 是、
1: 哎，
0: 那刚刚说到我们嗓子出现问题的因素，哎，刚刚周老跟我们介绍了，那很多人啊会出现这种嗓子疼痛啊、声音嘶哑、充血这样的情况，那我们怎么去辨别分析我们嗓子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个好分析吗？
1: 嗯，有的时候啊，因为声音嗓子病啊，一个共性就是哑。
0: 嗯，
1: 所有的病人来看压嗓子。
0: 嗯，
1: 但是压嗓子和压嗓子绝对不一样。
0: 哦，还不一样。
1: 哎、啊，所以自己感觉出来我是什么，感觉不出来。
0: 嗯，
1: 自己感觉就压嗓子，
0: 就压嗓子了。
1: 哎，就压嗓子，但是必须要就大夫来检查。
0: 哦，
1: 哎，有病可以压嗓子。
0: 嗯，
1: 没有病也可以压嗓子。
0: 哦。这是
1: 大夫检查没毛病，
0: 嗯，
1: 嗓子声带很好，各方面挺好，啊，我就是不行，
0: 嗯，
1: 我们这叫功能性发声障碍，
0: 功能性发声障碍，
1: 哎
0: 哦、
1: 就是你有这个条件啊，你没有这个功能，
0: 嗯，
1: 你有发声的这个因素都有了、
0: 嗯，
1: 你没有这个功能，
0: 嗯嗯，
1: 比如男声女调，
0: 男声女调，哎，挺常见现在啊、
1: 哎
0: 哦，
1: 男孩子说话像女孩子一样
0: 啊、
1: 嗯哦，什么原因呢？
0: 什么原因呢？
1: 哎。就是说这里边有好多、
0: 啊、
1: 一个是变声障碍，
0: 变声障碍，
1: 变声期
0: 哦、
1: 男孩子变声和女孩子不一样，
0: 嗯，
1: 男孩子要低八度，
0: 嗯，会浑厚一些，
1: 哎，低八度、
0: 哦、
1: 女孩子要低两三度，
0: 嗯，
1: 因为在变声期以前男女是通声通调，
0: 嗯，对，
1: 一样，一个都是高调的，
0: 嗯，
1: 但是到变声期，变声期呢，多半男的在十五六岁，
0: 嗯，
1: 女孩子呢叫十三四岁、十二三岁，
0: 嗯，
1: 现在变声期都提前了，
0: 嗯，
1: 啊，这个变声呢，就是一个声带成长的过程，
0: 嗯，
1: 从短到长，从薄到厚，
0: 嗯，
1: 从窄到宽，
0: 嗯，
1: 这个过程，这叫变声期，
0: 嗯，
1: 一般的年龄呢，在十三四岁，我刚刚说了十五六岁、嗯、啊，
0: 差不多刚上初中的这个阶段，
1: 哎、这个时候、哦、哎、哦，这个时候呢，变声期的保护非常重要
0: 哦，
1: 哎，否则的话，你将来变不好，就成公鸭嗓子了。
0: 这个变声期要注意些什么呢？哎、
1: 变声期一个是，早一样学声乐的呢，注意，不要练声了。
0: 哦、
1: 不要练声了、
0: 哦、
1: 啊，出来多少音练多少音，
0: 嗯，
1: 因为呢变声以后呢，这个变声期呢就是过去的声音没了，
0: 嗯，
1: 啊，新的声音找不到了、
0: 嗯、
1: 我变成什么样不知道、
0: 嗯、
1: 没有概念，
0: 嗯，
1: 过去声音没了，
0: 嗯，
1: 这时候男孩子呢就自己去找，结果找成一公鸭嗓子了、
0: 嗯、
1: 然后说话说啊，我咋说话啊，我怎么咋说，一会儿高了一会儿低了，
0: 嗯、
1: 哦、哎，他高了呢就想找通声的感觉，
0: 嗯，
1: 低了呢他又没形成、
0: 嗯、
1: 所以这叫男声女调，
0: 嗯嗯，
1: 也叫变声障碍，
0: 嗯，
1: 这个我们治疗的非常多，男孩子就中学生、
0: 嗯、
1: 非常多，
0: 嗯，
1: 哎，效果也非常好，不需要用药物可以治疗好、
0: 嗯嗯哦，是，那特别是在这个青少年变声期、嗯、因为应该说很多这家长啊，他是对这一块有些忽视掉了，其实在这个时候的变声期要格外注意保护我们嗓子，像是很多青少年一个是用嗓的要注意一个掌握的科学的发声方法，第二也要是注意一些像是饮食啊，不要劳累啊，包括哎，可能是青少年这种饮酒或者抽烟的情况比较少，但是这个烟酒应该是对我们的嗓子是有伤害的、
1: 嗯
0: 是吗、
1: 嗯？
0: 哦，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个变声期呢，应该是长身体的过程，
0: 嗯
1: 啊，也就是长声带的过程，
0: 嗯，
1: 这个时候呢，孩子应该注意休息，
0: 嗯，
1: 啊、一定要睡好觉，第二要增加营养，
0: 嗯，
1: 恐怕现在营养问题也没问题，
0: 嗯、不缺乏了，
1: 营养都不缺乏，
0: 对，
1: 就是害怕滥用嗓子，
0: 滥用嗓子，
1: 哎，
0: 哦、
1: 嚎叫。啊、
0: 嗯，
1: 嚎啕大哭，高声喊叫，辩论问题，咋咋呼呼的，特别是军训，这个军训啊，我发现了好多孩子
0: 啊，
1: 军训了就一喊，必须得要喊，
0: 真的是大本嗓在喊、
1: 哎、
0: 在唱啊、
1: 哦，就这个是变声期的、
0: 嗯，
1: 这种病人还真不少。
0: 嗯嗯嗯哎呀，是，所以
1: 说一定要注意保护，
0: 所以说
1: 变声期是个关键。
0: 对，所以说这在这个时期的话，一定要引领好孩子，要正确的去用声发声，是吗？
1: 咱们戏曲界有一个句话，就变声期叫什么呢？叫刀场。
0: 什么意思？
1: 刀场什么意思呢？哦、这个场就长阔，
0: 嗯，
1: 就是两场，
0: 嗯，
1: 变声器以前嗓子挺好，
0: 嗯，
1: 变了以后很可能就倒场了，就是你吃饭的饭碗就没了。
0: 哦、那很严重啊，
1: 倒场
0: 是
1: 好，
0: 也非常、非常感谢周老、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中国艺术医学协会嗓音专业委员会理事周耀先周老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嗓音的艺术啊。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都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俗话说大树底下好乘凉，盛夏时节人们习惯在大树下乘凉或者休闲，但是如果不注意天气和时间的话，也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隐患。这一进入盛夏呀，天气是变得越来越热了，很多人呢都喜欢找一个阴凉的地方呢去乘凉避暑，那么于是这个时候呢，大树底下则成为了很多人喜欢的纳凉场所了。随着夏日的到来，大树下成了人们休闲娱乐躲避酷暑的理想场所。这种度夏的生活方式的确给我们带来了一番凉爽和惬意。那么大树底下为什么会让人感觉凉快呢？这是因为大树的叶子对阳光有遮挡作用，减弱了光线的强度，同时当气流经过大树时会引起树叶的震动，树叶和树叶之间在相互震动时就会加大气流的流动，这个时候在树下就会有被风吹的感觉。而且绿色植物在光合作用下会散发出大量的氧气，而氧气正是在夏天让人们感到气闷的时候所需要补充的。
4: 看来在夏天这大树底下的确是可以给我们带来清凉，它也是一种非常健康方便的休闲方式。但是这大树下可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乘凉纳闲的，是否适合那要视天气的情况而定了。
3: 桑拿天尽量不要在树下乘凉。近几年随着温室效应对环境的影响，桑拿天出现的频率是越来越高了。这种天气的典型表现就是温度高、湿度大、气压较低，让人喘不过气来。
4: 而且桑拿天是非常的闷热，由于没有风的树下的环境就相对更加的闭塞，空气流通性也很差。大树呢就像一个大蒸笼一样哈，把它周围的热量笼罩了起来。如果这个时候还在树下长时间的停留的话，就很容易出现那种头晕、脑胀啊等等一些热中暑的症状。所以呢，建议大家桑拿天里就一定不要在树下乘凉了，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哈，多喝一些水来给自己的身体补充足够的水分。
3: 繁忙炽热的白天过后，迎来了悠闲安静的夜晚，人们工作了一天，晚饭后都喜欢出来活动活动，这个时候经常会看到一些人三三两两地聚在树下休闲娱乐，而且一玩就是很长时间。
4: 其实这个时候在树下乘凉是不太科学的，这也是我们所要讲的第二个在树下乘凉时所要注意的因素，时间。
3: 傍晚和晚上在树下不宜待的时间过长，到了晚上树木的光合作用基本停滞，主要进行的是呼吸作用，它们吸收氧气释放二氧化碳，而且被晒了一天的地面温度很高，到了晚上要散热，而在地面上沉积了一天的尘埃和细菌会随着地面散发出的热量扩散到空气中去，所以此时树下的空气也是很浑浊的。
4: 如果这个时候还长时间的在树下逗留纳凉呢，就会因为缺氧、空气浑浊而使人感到头晕、乏力，甚至是胸闷。所以那些经常在夏夜到树下乘凉的朋友呢，就尽量不要去那儿乘凉了。
3: 那么应该到哪里去乘凉呢？此时可以选择一些散热快、通风好的地方，比如说空旷的广场就是不错的选择。清晨应选择通风好的空旷场所晨练，除了夜晚这个时间段之外，早晨也不适合在树下长待，因为地面经过了一晚上的散热后，排放到空气中的尘埃细菌的含量是相当高的，此时树下的空气不但不新鲜，反而相当的浑浊，所以那些爱在树下晨练的朋友们就尽量不要到那里去晨练了。
4: 不是有一句老话吗？心静自然凉，只要大家拥有一份好的心情，注意科学的乘凉，就可以拥有一个凉爽的夏天。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温馨提示：夏季树下的蚊虫较多，在树下乘凉时要注意预防蚊虫的叮咬。
2: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5: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6: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7: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6: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8: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9: 好家乡。
6: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中国艺术医学协会嗓音专业委员会理事周月仙老先生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嗓音的话题。那朋友们都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前面刚刚说到，其实对于这个嗓音出现问题啊，可能真的是很多因素都是在生活中我们经常遇到，但是却从来不在意的，像是一个是经期用嗓、酒后唱歌，包括嗓子的这个受凉的刺激，加上还有这个过度的劳累，都会让我们的嗓子受到侵害。那周老，像您是81岁的高龄了，而且看着是依然精神矍铄，这个嗓音是特别洪亮，很有底气。您平时都是怎么保护嗓子的呀？
1: 哎呀，这个也没有什么专门保护，
0: 嗯，
1: 关键是用气息讲话，
0: 用气息
1: 说话，没有气不行。
0: 哦，
1: 所以我有时候打电话，要问我，哎，对吧？哎，你是哪一位？哎，你干嘛了？你干嘛去了？哎，我八成把声调提高了，
0: 嗯嗯，
1: 发声位置要高，
0: 嗯，
1: 因为80来岁的老人都是老态龙钟了，啊，那么声音呢？你要不提高位置说话，声音那就暗下来，
0: 对，
1: 哎，那就声音很低很沉，甚至说话很费劲。
0: 是
1: 说话呢，本身是两个声带在震动，
0: 嗯嗯，
1: 那个声带要拉紧了它就高，
0: 嗯，
1: 放松了就低，
0: 嗯，
1: 放松了它就闭合不好了，
0: 嗯，
1: 闭合不好漏气，
0: 哦，
1: 漏气就用大量的气发少量的音，
0: 嗯，
1: 那如果要是拉紧了闭合好了，用少量的气发大量的音，
0: 嗯，
1: 这就是个说话技巧。
0: 也就是说您特别是能掌握好这个说话的这个用声用气的这个技巧，对，
1: 哎，
0: 气息，嗯，您这应该说您老虽然是80多岁高龄了，但是这个气息掌控的特别好啊，
1: 啊，哎，不是，哎，
0: 像您说的这个闭合，像我们普通人经常会，哎，因为用声啊用嗓过度导致声音出现一些充血嘶哑的情况，那您说的这种用声用气怎么去正确使用？您刚才说的这个闭合我们怎么去掌控呢？
1: 这个不好说，
0: 啊，
1: 这个
0: 您可以简单一说。
1: 应该说是高位讲话，
0: 高位讲话，
1: 所以现在有些人呢这个说话谁嗓子有毛病了，
0: 嗯，
1: 有些大夫耳鼻喉科大夫也这样，
0: 嗯，
1: 啊，你嗓子你小声点，
0: 嗯，
1: 你慢慢说话，你不要大声说话，
0: 嗯，
1: 我说错，为什么错呢？嗓子有病，
0: 嗯，
1: 我要晋升，不说话
0: ，
1: 只要说话，
0: 嗯，
1: 说话的过程是什么？气冲击声带发出声音，嗯，没有气怎么冲击声带？没有气声带不震动，怎么能声音啊？
0: 嗯，
1: 你叫他小声，不用气，不用气声带就吹不响，
0: 嗯，
1: 吹不响他就说越吹不响越说话越费劲，
0: 嗯，
1: 所以形成恶性循环。
0: 嗯，
1: 有的人说了，哎呀，大夫，我嗓子不好，大夫叫我晋升，叫我不说话，我都现在我都不会说话了都。哎，我觉得这个问题啊，是个问题，这不是一般人问题。
0: 嗯，
1: 有些耳鼻喉大夫也是这样的，晋升是主要的。
0: 嗯，
1: 啊，嗓子不好，啊，该晋升晋升。
0: 嗯，
1: 那么不能晋升，高位讲话。
0: 高位讲话，
1: 高位讲话，
0: 哦，
1: 什么是高位讲话呢？就是发声位置共鸣点在上，在头腔共鸣，
0: 哦，
1: 少用胸腔共鸣，
0: 嗯，
1: 啊，少胸腔共鸣多了，啊，干嘛了你？上哪去了？怎么了，
0: 嗯？
1: 我这样是胸腔共鸣，我这样说话用大量的气发少量气，你看我现在说话上气不接下气，
0: 就很累了，
1: 对不对？
0: 哦，
1: 你看这样了，
0: 嗯，
1: 哎，这是低位，声带松弛，闭合不好，
0: 嗯，
1: 准备的气都放弃了，
0: 嗯，
1: 不起作用，
0: 嗯，
1: 高位呢就不行，干嘛呢你上哪去了，
0: 嗯，
1: 怎么看见你了，它就不一样，
0: 感觉是用鼻腔来发音是吗？
1: 是鼻腔，就头腔共鸣要多，
0: 哦，
1: 也有鼻腔，也有整个的头腔共鸣，
0: 可能这个发音的这个位置啊，这个方法不是每个人都能掌控到的，
1: 对，
0: 这个
1: 是
0: 这个是有一定的
1: 这
0: 个功底的，
1: 个人形成的，
0: 嗯嗯，

0: 有种习惯的，有种适应。
1: 嗯，
0: 他就是老是那样说话。
1: 嗯嗯。
0: 但是呢，有的人呢，声音就不持久了。
1: 嗯。
0: 啊，老这样说话，他就容易哑。
1: 嗯，容易哑了。对。
0: 有的人说话呢，他就是高位，高位就是很像和音量一样，声音特别女同志。
1: 嗯。
0: 哎，那说话他永远不会累。
1: 嗯嗯，是，那单纯用嗓子说话也很容易嗓子会出现问题。像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嗓子一旦发现出现问题了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应对呀？我了解到很多朋友会选一些这种含花片啊，或者是这种西瓜霜之类的来润嗓，是吗？
0: 这个嗓子有问题啊，
1: 嗯，
0: 有两个，
1: 嗯，
0: 一个是眼部的，一个是喉部的。
1: 哦，
0: 哎，咱们平时啊嗓子问题都是眼炎。
1: 嗯。
0: 眼腔、眼干、眼痒、咳嗽、恶心、疼痛、异物感，
1: 咽炎非常常见、
0: 所以这是眼部。
1: 眼部。
0: 我们说眼腔是个共鸣腔。
1: 嗯。
0: 它在发声当中起共鸣作用。
1: 嗯。
0: 所以咽炎再厉害不会影响发声。
1: 哦，您的意思说咽炎会让我们有不适的感觉，但是对于我们的发声其实没有什么影响。
0: 它是共，它起共振作用。
1: 哦，
0: 所以有人说我咽炎了，我嗓子不好，我说不对，
1: 跟着没关系。
0: 咽炎，咽炎就是咽炎啊，你嗓子不好，你声音哑了，那是喉。
1: 哦，
0: 那是喉声带问题。
1: 哦，也就是说，一旦我们发现发声有问题，那是我们喉部出问题了。
0: 喉部声带的问题。
1: 哦，是。
0: 所以在声带上找到毛病。
1: 嗯，
0: 这样的些，
1: 嗯，
0: 咽炎呢，这个确实很多，
1: 嗯，
0: 我们经常这个咽炎实际上是西医的诊断，
1: 嗯，
0: 啊，咽喉炎西医诊断，
1: 嗯，
0: 啊，我们中医呢，实际上是说用火，用火啊，
1: 嗯，
0: 胃火，特别是胃、肺，
1: 嗯，
0: 肝火，
1: 嗯，
0: 因为火呢是向上攻的，
1: 嗯，
0: 不管虚火或实火，
1: 嗯，
0: 都向上，
1: 嗯，
0: 向上呢就容易。往眼后走，啊，有的是往眼睛走，啊，上火眼睛发炎了，有的是嗓子疼啊，有的是声音嘶哑，它都是虚火或实火的上炎的，
1: 嗯，
0: 哎，这样的我们中医治疗呢是清热泻火，哎，那么西医呢就是喉头片啊什么什么就拉倒了，只是清凉清凉，它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1: 是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这种咽炎很常见，但是在这个治疗方法上，好像是挺难办的，是吗？
0: 嗯、
1: 好像不大容易出根儿啊。
0: 咽炎没法出根儿，可以说没法出根儿、
1: 哦，
0: 因为咽炎形成的原因很多。
1: 哦。
0: 啊，我跟你说，第一个啊，咱们平时喝酒抽烟啊，这个。大喊鼻子不透气、
1: 嗯、
0: 晚上长嘴喘气、
1: 嗯、
0: 冷空气刺激眼部造成眼干眼痒咳嗽恶心这一类的这咽炎、
1: 嗯、
0: 咽炎啊还有一种呢叫梅害气咱们中医叫梅害气
1: 嗯
0: 西医叫咽意干症
1: 嗯
0: 老觉有个东西吐不出来咽不下去
1: 嗯
0: 啊
1: 有异物感、
0: 啊、异物感咽异物感
1: 嗯
0: 哎这个病呢治疗起来呢也比较麻烦，
1: 嗯
0: 啊，因为它形成的原因很多，
1: 嗯
0: 啊，一个是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胃病，
1: 哦，
0: 有慢性胃炎，
1: 哦，
0: 经常翻船，啊，翻船挨气儿，啊，这个胀，这个腹部上腹胀满，啊，吐酸水，
1: 嗯，
0: 这些呢，酸性刺激眼部可以。
1: 是不是？这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一词，就是刷牙时有呕吐的感觉，就是咽炎的原因，是吗？
0: 因为咽部呢很敏感
1: 啊，
0: 咽部神经，我们说咽部的神经在解剖学上来说呢，它是臂丛神经或掌丛神经，交汇处两个神经交汇处啊，它所以它有时候有个能有一种有心的感觉，它咽炎，我说哎呀，我觉得有面炎，有棉花套，有个草棒，有个东西是。吐不出来咽不下去有的呢就做背残都是怀疑长食道癌了怀疑长喉癌了咽癌了有时候到医院去做背残做 CT 做是核磁共振等等没毛病查不出来但是呢他确实有的感觉咱们中医呢叫咽意叫梅害气什么原因性呢梅害气原因呢这叫中医说就是气结咽喉这种人呢多半是肝气郁肝火旺盛脾气大好发火好着急特别是女同志再一个呢她更年轻女同志

0: 一个观念，
1: 嗯，
0: 他觉得有东西，他就老想咽下去，
1: 嗯，
0: 老想咽吐沫，
1: 嗯，对，
0: 老想清嗓，老想，
1: 嗯，
0: 老想清嗓，
1: 嗯，
0: 老想咳吐，
1: 嗯，
0: 这时候痰把它咳出来，咳了半天，咳得摸了头子，过会儿一咽还有，
1: 嗯，
0: 哎，什么原因呢？啊，这就是我给他起的名字叫空咽综合症。
1: 空咽综合症，
0: 老想咽空。
1: 哦，
0: 哎，所以说
1: 这种心理上的感觉了，
0: 哎，
1: 哦，
0: 有心理了，因为他心理上呢，他觉得有东西，
1: 嗯，
0: 实际上什么东西也没有，
1: 嗯嗯。
0: 据我多年的观察，这种异物感的人，
1: 嗯，
0: 啊，由于他常年的这个吞咽，
1: 嗯，
0: 啊，我先说这个吞咽这个动作的这个生理机制啊，
1: 嗯，
0: 吞咽就是把馒头把饭咽到胃里去，
1: 嗯，
0: 通过食道这个管儿，
1: 嗯。
0: 食道这个管是个肉管，平时闭死的，
1: 嗯，
0: 它不是气管，气管是软骨活可以掉下去，
1: 嗯，
0: 食道它是闭死的，
1: 嗯，
0: 这个管如果把一个馒头咽下去，通过咽后壁的收缩，
1: 嗯，
0: 舌根的下压咽缩肌的收缩，把它慢慢的撑开这个食管咽到胃里去，
1: 嗯，
0: 这个力量很大，推这个馒头往下推，
1: 嗯，
0: 当有饭推饭有水推水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前臂推后臂，
1: 哦，
0: 就像咱农村拐磨一样，
1: 嗯，
0: 农村拐磨磨眼的长粮食，
1: 嗯，
0: 没有一个不长粮食拐磨的，
1: 嗯，
0: 空咽就是没有东西拐磨，
1: 嗯，
0: 啊，所以他就前臂磨后臂，
1: 嗯，
0: 啊，再加上咽炎的人呢，啥子发干，
1: 嗯，
0: 干燥的前臂和后臂的磨，老磨老磨，磨红了，磨肿了，哎，看有点充血啊，肿胀，
1: 嗯，
0: 他什么？你要检查什么也没有，没有东西，
1: 嗯，
0: 啊，你说草棒一个片儿棉花套什么也没有，啊，
1: 嗯，
0: 说这时候呢，他就有这个异物感，
1: 嗯，
0: 因为我说这个咽部神经很敏感，
1: 嗯，
0: 假设上头涂上一层痰，他觉得是个痰，
1: 嗯，
0: 假设干的很厉害，他觉得有个棉花套。月片儿，
1: 嗯，
0: 啊，是反正有个东西，啊，很固定，就那个地方，
1: 嗯，
0: 哎，所以他有时候在想着是不是长东西了，挺害怕，
1: 嗯，
0: 哎，这个这是咽，
1: 嗯，
0: 咳吐呢，清嗓呢是往外去，
1: 嗯，
0: 咔咔咔往外去，
1: 嗯，
0: 往里往外，
1: 嗯，
0: 就是摩擦，
1: 哦，
0: 老摩擦老摩擦，所以他就成了异物感了，
1: 哦，
0: 要想治好这个病，除了吃药以外，
1: 嗯，
0: 必须坚决禁止空咽。
1: 啊，就不要老是就咳嗓啊，
0: 嗯！我想咽怎么办呢？想咽吃东西。
1: 嗯，
0: 你上街上，萝卜、黄瓜什么东西都可以，买点蔬菜、水果都可以。
1: 嗯
0: 啊，咽的东西，不要干咽。
1: 干咽
0: 啊，
1: 干咽口水也不可以。
0: 干口水有口水可以，
1: 啊，
0: 但是没有口水，
1: 没有口水，
0: 嗓子发干嘛，
1: 啊？
0: 啊，没有
1: 就硬咳，
0: 啊，
1: 干咳这样的感觉，
0: 不能硬咳。
1: 是是，那像您刚才说的咽炎其实不太好办，但是哎，它的这个症状其实可以用一些方法来缓解，是吗？
0: 哎，对了，
1: 嗯嗯，
0: 对，
1: 嗯，
0: 你比如这个咱们有这种现象的人呢，我告诉他，
1: 嗯，
0: 就第一个，
1: 嗯，
0: 啊，不要空咽，
1: 不要空咽，
0: 想咽吃东西，
1: 嗯，
0: 吃点水果，我说你上街还买了个小西红柿，
1: 嗯，
0: 小红果，
1: 嗯，
0: 哎，什么时候想咽来一个，
1: 嗯，
0: 坚决不空咽，这第一个，
1: 嗯，
0: 第二呢，不清嗓。不要咳吐，
1: 嗯，
0: 那我这有痰怎么办呢？如果有痰粘着声带上了，哑了，这样咳，
1: 嗯。嗯，
0: 如果有痰，呼啦呼啦喘气，呼啦呼啦，这样咳，不影响喘气，不影响吃饭，
1: 嗯，
0: 不影响说话，
1: 嗯，
0: 有痰就有吧，
1: 嗯，
0: 不要咳，
1: 嗯，
0: 这个就是你摩擦的那个地方，啊，
1: 嗯嗯，
0: 越咳越厉害，
1: 嗯，哎，嗯，是。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平台也有，哎，有朋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周老说，这平时说话声音比较快，时间一长了以后就会有气短的感觉，这上气不足这种的情况，请问是什么原因呢？这是我觉得是不是？刚刚您前面讲的是发声嘛？
0: 哎，他一定说了，说话快
1: 啊，
0: 说话怎么说？气息冲击声带，
1: 嗯嗯，
0: 你那个气来不及冲击声带，
1: 嗯。
0: 他不就憋得慌吗，
1: 嗯，
0: 他不就累吗，
1: 嗯，
0: 他不就疲劳吗，
1: 对，
0: 他已经说了，
1: 嗯，
0: 就是气息问题，说话快不是优点，
1: 嗯，不是
0: 一个人说话快不是优点，
1: 哦，
0: 叫抑扬顿挫，
1: 嗯，
0: 该快的快，
1: 嗯，

0: 慢的必须要慢，
1: 嗯，
0: 说话都有逻辑重音，主语要慢，
1: 嗯，
0: 啊，形容词要慢，
1: 嗯，
0: 动词要慢，
1: 嗯，
0: 那些没用的词儿你快吧，听见听不见无所谓，啊，这就叫说话的技巧，
1: 嗯，
0: 如果平铺直叙一个调下去，
1: 嗯，
0: 当然要累啊，
1: 嗯，
0: 这就是说他说话没掌握。
1: 是，
0: 没掌握技巧。
1: 是在生活中，我们其实有很多这职业的人群是平时用嗓子会比较多一些。那有时候嗓子累了以后啊，哎呦，不知道怎么去调理。更常见的是，很多朋友会选择用胖大海泡水呀、啊，或之类的这样的一些药物来舒缓。那嗓子累了，我们到底怎么去调理呢？
0: 嗓子疲劳啊，嗯，一个是用彭德海哈，
1: 嗯，
0: 我对彭德海这个药呢，我还是有些看法。
1: 哦，
0: 我说治病当中没有一样彭德海。
1: 哦，
0: 因为彭德海啊，它本身啊，第一越南，它处在越南，在南方，
1: 嗯，
0: 第二，这个彭德海有人喝胀肚子，
1: 嗯，
0: 胀肚子不舒服，
1: 哦、
0: 还有人有过敏，
1: 哦，
0: 所以说呢，我这个药里没有一样彭德海。我也不建议泡彭德海，但你愿意泡也可以。
1: 嗯，
0: 但是中药老古书上都有彭德海，每种甘草彭德海。
1: 嗯，
0: 但是我不大用。
1: 哦。
0: 你愿意用也可以，我先说明、
1: 嗯、
0: 啊。
1: 嗯嗯。
0: 关键是这个出现声音失哑了。
1: 嗯。
0: 这个得就是出现毛病了。
1: 嗯嗯。
0: 这就是声带有问题了。
1: 嗯
0: 嗯。或者疲劳了，或者什么情况了。
1: 嗯。
0: 应该要看，不要带病工作。
1: 嗯。
0: 啊，哑了继续。要继续说，其实这样不好。
1: 嗯，
0: 这样小病拖大了。
1: 嗯，是，我知道。像是我们这个用嗓的时候不要过度，但有时候太干燥或者有些饮食上这个刺激，是不是对嗓子也是不好的呢？
0: 是是，刺激性的食品我讲过啊，辛辣、油腻、焦躁，这三种食品啊，最好少吃。
1: 哦、辛辣、油腻和
0: 焦躁。
1: 焦躁
0: 是什么？就是干巴东西，炒花生、嗑瓜子儿，干巴东西、糊巴东西、锅巴。
1: 哦。
0: 这些小食品不好，不要吃这东西。
1: 哦，对，嗓子也不好。
0: 哎。
1: 哦。
0: 炒花生，特别炒花生、嗑瓜子儿。有时候嗑了一天，晚上是嗓子。
1: 觉得嗓子，哎呀，好干啊，冒火这样的感觉。
0: 焦躁的不好，焦躁本身是热性的，上火。
1: 人
0: 眼强。眼后的是他喜欢凉，不喜欢热，不管我不说了，虚火实火，都对嗓子不好，
1: 是。那我们再来，看这位听友的问题，说，这位朋友问一下，关于这声带小结和声带息肉，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需不需要治疗呢？
0: 这个声带小结这个事儿非常多见。他在职业用伤的人当中非常多见，就是一般人当中也有很多长声带小结。先说什么是声带小结。声带是人喉腔里边两个皱壁，它的边缘是薄的，它发声的时候呢是得闭合的，吸气的时候张开的。在发声当中呢，这个声带本身分什么，我把它分成三部分，前三分之一、中三分之一、后三分之一，前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叫膜部，它是出这个软组织，后三分之一里边有条骨头，这个索状软骨的生土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后三分之一它不震动，着重在前中三分之一，它俩震动，那么震动的振幅最大的。那必然是前中三分之一的交点，这个振幅大，两个声带一闭合一发声，假设过劳了会等等原因，造成这个地方碰撞，中间有个弹，有弹也是媒介，两个声带闭合的时候，闭合的再好，它俩谁也不能碰谁，它中间有个缝，不能碰
1: 隙
0: 啊。它假设有东西了就碰了，碰了以后就磨，磨了以后呢就出现一边一个小疙瘩，我们叫声带小结。这个声带小结呢，分三个种情况，一个是童声小结，儿童，
1: 儿童，
0: 特别嚎叫的孩子，
1: 啊，
0: 圣诞小姐，
1: 嗯，
0: 这个小姐呢长得比较大，
1: 嗯嗯，
0: 是个丘陵状的，
1: 嗯，
0: 中间尖尖的，两边高高的，
1: 嗯、
0: 啊，这一边一个，
1: 嗯，
0: 而且圣诞通省的小圣诞呢挺短，
1: 嗯嗯，
0: 它只要长了小姐以后呢，就占的比例就大了，
1: 嗯，
0: 几乎占圣诞的二分之一，
1: 嗯，
0: 说这个时候呢，通省压嗓子很厉害，
1: 哦，
0: 有的孩子喊不出声音来了。
1: 这
0: 通省小姐
1: 啊、
0: 哦，再就是成年人，
1: 嗯，
0: 成年人说话多的，
1: 嗯、
0: 啊，再就是唱歌唱戏的，
1: 嗯，
0: 方法不对，
1: 嗯，
0: 都可以成。小姐就是两个声带的前中三分之一对称的，
1: 嗯嗯，是、嗯。那您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嗯、这个小节和息肉，如果说是患有这个的话，会不会就说是需要特别治疗呢？
0: 息肉和小节不同
1: 吗？不一样啊，
0: 它不是以这个标毛病，
1: 嗯嗯，
0: 息肉是创伤引起的，
1: 哦，
0: 损伤，比如我刚才说从带出血，
1: 嗯，
0: 如果不治疗好，
1: 嗯，
0: 它就慢慢的形成出血性息肉，
1: 嗯嗯，
0: 啊，如果声带是水肿，
1: 嗯，
0: 没有很好的治疗，它就形成一个白色的灰白色的息肉，
1: 嗯嗯，
0: 创伤引起的，
1: 嗯，
0: 息肉可以是一个，
1: 嗯，
0: 也可以是两个，
1: 嗯，
0: 也可以是很多，
1: 嗯，
0: 啊，
1: 嗯。
0: 息肉的治疗呢，早期的我们都中医治疗，
1: 哦、
0: 两个月以内，
1: 哦、
0: 我们用中药化，不要手术。
1: 嗯嗯，
0: 西、
1: 嗯、
0: 医不行，
1: 哦、
0: 西医只要见生了息肉，全部手术。
1: 嗯，
0: 我不同意。
1: 手术切除掉，
0: 我不同意、
1: 哦。嗯，
0: 早期的是不要手术，
1: 可以通过中医的干预的。
0: 可以把它化掉。
1: 嗯、
0: 啊、
1: 嗯，
0: 晚期的半年以上、一年了、两年了，这个中医就不要治了，
1: 嗯、
0: 就是拿了、
1: 嗯，
0: 拿了以后。还要注意治疗、
1: 嗯、
0: 他也善后处理，
1: 嗯，
0: 好，
1: 好，太好了。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也不能聊得太多。那今天周老给我们讲到关于这个嗓音的一些知识分享、哎、那我们也希望以后有时间可以继续邀请周老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这更丰富的关于嗓音的知识，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嗯、好，在这儿再感谢、哎、再次感谢周老，也感谢朋友们的关注，我们明天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夏天刺眼的阳光总是会使得人们的眼睛睁不开，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越来越重视利用太阳镜来阻挡强烈光线的刺激，于是五颜六色阳气十足的太阳镜开始竞相登场了。但是面对材质各异的太阳镜，人们该如何选择呢？

0: 夏日呢，爱美的人士都想给自己选择一款太阳镜哈。那太阳镜的设计的初衷呢，就是为了能够在强烈的阳光下呢，阻挡紫外线和刺眼的阳光进入人的眼睛，从而呢，避免人的眼睛受到伤害。而如果有的时候选择不当的话呢，还会引起一些麻烦。所以今天莱伊呢，要教给大家几招如何在炎热的夏季里给自己选择一款合适的太阳镜。
1: 首先，眼镜框架是选购太阳镜的基础，因为框架是直接接触皮肤的部分，所以检查太阳镜框架的设计和工艺就非常重要。如何检查？有一个简便的方法，这就是将太阳镜平放在柜台上，如果框架顶边与柜台平面平稳牢固地嵌合在一起，就说明这一框架是平整的，如果出现晃动就说明是不合格的。
0: 这么多的款式，看的人是眼花缭乱的哈。但是我们在检查这个太阳镜的镜片的时候呢，是绝对不可以乱的，也可以说呢，这一步是最关键的一步。那么如何鉴别这个太阳镜的镜片是否合格，最简便的一个辨别方法呢，就是把它放在你的眼前，然后呢，在你的远方选择一个目标物体，再把这个太阳镜呢上下前后的晃动几下。如果是一款合格的这太阳镜片的话呢，那么你远方的这个目标物体就不会出现摆动或者是波浪状的变形。另外，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日光灯哈来检查一下，看看呢这个灯管映在镜片表面的这个映像。而且呢，同样的道理也是要把这个太阳镜呢不停地移动几下哈，让这个灯管的映像呢出现在镜片的不同的部位。如果你看到这个映像呢，不论是处在镜片的任何一个部位，它都不会发生变形的话，那这一款这个太阳镜片可以说就是比较合格的了。
1: 如果出现比较明显的变形和扭曲，就说明这个镜片是不合格的。太阳镜片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保护眼睛。款式再好的太阳镜，如果达不到这个目的，就没有任何意义了。那我们应该怎样的判断一副太阳镜是否真正的可以做到阻挡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呢？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个小实验，一张100元人民币和一个紫外线验钞器，直接用紫外线验钞器照射钞票的防伪，防伪数字100清晰可见。验钞器隔着普通的太阳镜照射钞票的防伪，防伪数字100仍然清晰可见。验钞器隔有 UV 标志的太阳镜照射钞票的防伪，防伪数字100完全看不见。结论就是，普通的太阳镜不能有效地阻挡紫外线对人眼的伤害，只有有 UV 标志的太阳镜才可以给您的双眼有效的保护。所以在选购时，这种实验也不失为是一种小窍门。
0: 厂家生产的太阳镜呢，应该是有品名、颜色、直径，还有质量的级别，以及生产厂家的名称、商标等等。而且呢，还会在这个镜面上或者是吊牌上呢，注明有防 UVA、UVB 以及 CE 的标志。那只有这样的太阳镜呢，才能够确保过滤一定的紫外线。最后呢，建议大家哈，时尚美观的款式固然是令人赏心悦目，而在您选购的时候呢，这太阳镜的实用性同样也是不可小视的。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这些。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接着聊。
1: 温馨提示：选择太阳镜的时候，镜片要平整，透析度要高。
2: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3: 火势迅速发展。 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3: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3: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3: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1: 现在是凌晨三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4: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5: 我是归南山方田镇毛泽房子村。
6: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7: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8: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5: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6: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9: 欢迎大家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我们的节目是专门为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发现宣传推广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典型做法经验，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啊，来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临朐县蒋峪镇贺家洼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村党总支领办临朐县培亭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红龙，临朐县蒋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张本凯，临朐县蒋峪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靳向前。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3: 活，农村发展新动能。
10: 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种形式呢，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把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的优势发挥出来。
11: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 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
12: 老百姓有句话，听党的话，跟党走是没错。
13: 跟着合作社走，以后发展越来越好。
3: 谱写山东三农发展新画卷。
14: 加入合作社之后呢，合作社给我们提供这么一个很好的场地，销售量的话翻了4倍。
15: 我现在已经是预备党员了。
1: 深化农村改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10: 北楼村呢，去年呢被山东省评为乡村振兴示范村。
3: 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1: 挖掘展示山东各地基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先进做法和典型经验，
3: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9: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支部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咱们节目的嘉宾啊，一块儿来打一个招呼，欢迎临渠县蒋峪镇贺家洼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村党总支领办的临渠县培亭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红龙。李书记，欢迎您。
1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9: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临渠县蒋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张本凯。张镇长，欢迎您。
17: 主持人好，大家好，
9: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临渠县蒋峪镇人民政府副镇长敬向前。敬副镇长，欢迎您。
18: 主持人好，大家好，
9: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共同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互动和留言。今天呢，咱们直播台前也是带来了咱们村党总支领办合作社啊特色的产品，过一会儿在节目当中啊将和大家一一的进行详细的介绍。好了，今天呢咱们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先来有请李红龙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党总支领办的临渠县培亭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基本情况。李书记。
1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贺家洼村一直有着种植瓜菜的传统，为把特色产业做大做强，村党支部在2011年牵头创办了临渠县培亭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依托支部引领，党员带头动员示范，如今合作社已吸纳309户农户入社，村里72名党员主动投身产业发展。目前我们整合连片土地800多亩，建成50多座新式高温大棚，合作社也获评省级示范社，相关发展经验选入省级典型案例。合作社核心特色便是西瓜套种泡椒豆角的立体种植模式，我们巧妙利用西瓜植株间的行间空隙、生长周期差进行套种，最大化利用土地光照资源，一改以往单一种植的模式，土地效益大幅提升，每亩地每年可增收5000多元。同时我们引进生态种植技术，培育酵素西瓜、酵素番茄，打造50亩有机瓜菜示范园，先后引进12个优质西瓜品种，持续优化瓜果口感与品质。党支部还整合村里200多亩零散土地，完善田间道路、灌溉等基本设施，投入40万元建成瓜果交易市场，并配套大建带货直播间，村内种植能手全程提供技术指导，合作社统一采购农资，对接销售渠道，线上线下同步运营，切实帮助农户降低生产成本，拓宽增收渠道。
9: 嗯，非常感谢李书记的介绍哈。节目一开始啊，先来为大家介绍了一下咱们合作社的基本情况。合作社啊，可以说这个发展的产业门类很多，当然呢也都是大家所熟悉的，咱们经常见到的，刚才提到的有西瓜、有泡椒、还有豆角，然后呢这个西瓜呢还有酵素西瓜， 酵素番茄啊，很多朋友可能是在节目当中啊，也是第一次听说，哎，这个酵素可以种菜吗？可以种水果吗？啊，当然可以，因为我们今天在直播台摆放的就是我们的酵素生产出来的哈。因为现在的农业科技不断的发展哈，所以说有很多的这个很新奇的啊，很大家伙很感兴趣的农特产品啊，都会陆陆续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哈。当然，咱们今天最主要的是为大家分享咱们党总知识领办合作社的一个经典的案例，也是他们的一个好的做法和好的经验的一个展示和汇报了。那么节目进行到这里了哈，很多朋友可能都特别的跃跃欲试哈，想了解了解，哎，今天带来的这是什么产品啊？刚才说的好像很有来头一样哈，一个是套种的啊西瓜，然后去套种泡椒，套种豆角，后边又出了一个酵素西瓜，酵素番茄。想问一下李书记，今天带到直播台前的这些是和酵素有关吗？
16: 对，我们这些西瓜吧，就是用那个老百姓自己发酵的那种酵素，就是用大豆腐、花生、小麦等自己发种这酵素吧，通过滴灌的形式吧，进行灌溉，种植出来的纯天然西瓜。
9: 哦，纯天然西瓜，我看您这个西瓜应该卖的不便宜，因为一般大家伙在农贸市场上，在这个大街上看到一般都是三轮车呀、大卡车呀拉着的西瓜哈，很少有这种带礼盒的，这个特别适合馈赠亲朋好友啊。您这个西瓜装上礼盒，价格得有多钱？这一箱？
16: 这一箱的话，这现在这个西瓜装的是那种小甜丸儿，
9: 小甜丸儿、
16: 对，
9: 哦，
16: 然后它吧，这个西瓜吧是大约在1公斤左右，
9: 哦，
16: 两个嘛就是4斤，
9: 嗯，
16: 4斤的话，我们现在是基本上能达到10块钱一斤，
9: 10块钱一斤，
16: 对，
9: 10块钱一斤，因为我平常在家不买菜，我想问一下，这个10块钱一斤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是贵吗？还是怎么样？
16: 应该是比平常的那个普通种植的西瓜要贵，
9: 要贵一点，
16: 对对对，
9: 啊，但是呢，我们这个，哎，这个名字刚才就听出来哈，虽然贵，但是人家叫小糖丸，肯定这个含糖量很高是吧？
16: 得13到14个。
9: 哟，13到14个哈，那挺甜的了，这个西瓜。那咱们这个西瓜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市面上卖的有的那个西瓜很大啊，这可能一次性吃不了，咱说句实话没这么大的胃口。有的呢这个太小，哎，一个呢感觉自己吃还行，这个家里的亲朋好友一来啊，这个或者是老婆孩子啊什么的哈，可能就不太够。但是我看您这个个头是正好的是吧？
16: 对，要就那种大的西瓜，像黑美人什么，它都可能长到10几斤、
9: 啊，
16: 那样可能人少的时候吧，切开它就吃不了，
9: 吃不了
16: 啊。对，这种小糖丸的西瓜吧，可能就两个人能吃的一个人就能吃完。
9: 哎
16: 啊，
9: 这个叫小糖丸，
16: 对，
9: 它的品种叫什么？
16: 品种叫小糖丸，实际是2K 系列的。
9: 2K 哦，这个我听说过，以前的时候也来到过直播间，但是可能那是普通种植的，咱们这个是酵素的。
16: 对，吊蔓生长的，这是
9: 吊蔓，
16: 吊着生长的，
9: 就是人家说那种吊瓜是吧？
16: 对对对，它这个吊瓜吧是，对，有接受阳光吧是比较全面的，
9: 嗯，
16: 那种爬秧的那种吧，它西瓜底部吧，它老是有一块是接受不到阳光的。
9: 哦，它这个接受到阳光的和不接受阳光的，它有这个糖度上的区别是吧？
16: 糖度有区别，口感也非常有区别。
9: 哦，
16: 啊，
9: 等于咱这个是甜的比较均匀，是吧？
16: 对对对，光照均匀，所以吧，甜度它得分配的比较均匀，分布的啊。
9: 咱这个西瓜是，如果咬到嘴里是那种偏脆甜的，还是那种有点糯糯的那种感觉？
16: 应该是脆甜，
9: 脆甜，啊，
16: 对。
9: 其实夏天吃到脆甜的西瓜特别的爽啊，有点像吃冰激凌的感觉，特别好。你看今天介绍了这是西瓜了，西瓜呢这个是咱们的一个等于是拳头产品了，因为刚才提到的就是西瓜套种泡椒，西瓜套种豆角，哎，这都是用西瓜来进行套种的。而且刚才说了，咱们这个西瓜不是一般的西瓜哈，因为是吊着生长的，是咱老百姓说的吊瓜，不是那个在地里的那种。
16: 对对，
9: 嗯，这是咱们的西瓜啊。而且呢前面摆放的这个除了西瓜以外呢还有两种大家一看就都认识了哈，是这个西红柿和黄瓜。咱们这西红柿和黄瓜有什么特点？
16: 咱这黄瓜就是也是用那个保证农产品的安全，
9: 嗯，
16: 第一吧，咱就是说从源头把控，从种苗农资吧，咱就进行到这守牢安全底线，然后吧优先吧使用这种农家肥进行那个培育，
9: 嗯，
16: 然后吧优先物理生物防治这种病虫害，
9: 嗯，
16: 对于不合格的产品嘛，我们是分拣出来不销售的。
9: 嗯，咱们平常也进行分拣。
16: 对对对，分拣，
9: 这个是多长时间分拣一次？
16: 我们就是说西瓜 不是黄瓜吧，它就是每天它都进去就摘出那种多余的，它一根藤上就是它有一个节，一个节留一根黄瓜，多余的吧都需要摘出的。
9: 哦，挺好的。然后咱这个黄瓜和西红柿就是咱们日常见到的品种了。
16: 对，这是我们平常的就是作为蔬菜能食用的。
9: 嗯，
16: 我们还有那种口感的吧，就是叫番茄，叫那个草莓西红柿、
9: 啊，
16: 铁皮柿子，那种吧，我们的刚销售完了，所以没有带到节目上来。
9: 这个好东西啊，卖的总是快的哈。咱们这个黄瓜和西红柿现在卖了多少钱？
16: 现在比较便宜，应该是在市场上是3块钱左右。
9: 3块钱左右哈。今天我刚才进直播间前，我特意的看了看哈，它的黄瓜长得非常的好，西红柿我不太会看，但是西红柿一般切开，因为你比如说家里炒个西红柿啊，下个面条什么的，切开以后一看看里边就能看出来了哈。但这个黄瓜我是能看出来的，这个黄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哈。所以说咱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都是咱们党总支领办合作社为大家介绍的特色产品、荣誉产品哈。当然今天带来是这三样，刚才说了，草莓西红柿没带来，还有什么没带来？豆角。
16: 豆角，像那个泡椒什么的，今天都没带过来。
9: 都没带过来哈，这都是咱们套中的。刚才您说了用的那个豆角，豆子腐熟的肥是吧？
16: 对，那
9: 酵素，
16: 酵素
9: 是咱这个豆角腐熟的吗？
16: 是用那种花生麸、大豆腐，还有这个玉米，就是这么，还有过期的这种牛奶啊，像鱼啊、虾啊，都可以用来用作酵素的那个发酵。
9: 哎，等于就是废弃的资源再利用。
16: 对对对，
9: 我们这样既能保护环境，又能生产出非常健康、纯天然的绿色食品了哈。
16: 主要是安全，
9: 主要是安全
16: 啊。
9: 哎，这是最好的。这就是咱们农产品的一个核心啊，就是放心和安全。两位镇长今天来到直播间里了哈，咱们都是这一个乡镇上的，平常的时候这个有没有到他地里品尝过？
17: 也去过
9: 啊，去过。口感怎么样？
17: 口感比市场一般的产品要好
9: 啊。您吃的是哪一种啊？
17: 这些西瓜包括这个西红柿、黄瓜都吃过。
9: 都吃过。
17: 对。感觉比我们在平常菜市场买的要口感要好一些。
9: 哎，所以说我今天我就给大家说嘛，我一看这个样子就是非常不错的哈。虽然我今天还没有品尝过，但是呢，这个真的是

0: 非常非常好的产品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和介绍了。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咱们二位镇长哈，先来有请咱们临朐县蒋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张门凯镇长哈，为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成立之后给咱们村里的这个村民从日常的生活啊还有农业生产当中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呢？
1: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蒋峪镇地处临朐县东南部，是离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山东省首批乡村振兴十百千示范镇，辖九个农村社区、29个行政村、6.2万人口，大棚瓜菜、朗德鹅、蜜薯、花生等特色产业基础雄厚。近年来我们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抓手，推动产业从单打独斗转向抱团发展，给群众生产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变革。生产上告别零散种植，实现规模化标准化，以贺家洼村培亭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为例，由合作社统一工种、统一技术、统一销售，带动309户入社，流转土地1200亩，建成高温大棚500多个，户均增收5万元。全镇推广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糖蒜、芋头等作物连片种植率达90%以上，农资采购成本下降20%，优质优价更有保障。生活上收入稳增，就业就近，乡风纯更纯，合作社带动1.34万人就近就业，3000多户稳定增收，所有行政村集体收入全部超过20万元。2025年贺家洼村集体收入33.78万元，这些收入多数用于道路硬化、排水沟修葺等民生事业，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党员带头，群众参与，邻里互助，诚信经营蔚然成风，乡村治理效能持续提升，村民幸福感、获得感不断增强。
0: 确实哈，通过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大力发展、成功的运作，看刚才的这个数字哈，带动了1.34万人就近就业，这是得方便多少群众哈，他们得特别的开心，在家门口咱们就能挣到钱，既能照顾老人又能照顾孩子，同时呢手里还能赚到钱，特别特别的好哈。而且呢咱们现在啊可以说在咱们党组织的带头啊，党员的带头下哈，群众积极的参与啊，咱们诚信经营已经蔚然成风了。那么咱们蒋峪镇党委又是如何助力了贺家洼村党总支领办合作社发展的呢？
1: 好的，主持人，贺家洼村是我镇瓜菜种植专业村，80%村民从事瓜菜种植，镇党委坚持党建引领、政策扶持、服务赋能，全链条助力合作社发展壮大，打造支部领办样板。一是强化组织引领，把准发展方向，镇党委牵头成立合作社发展专班，班的成员分工包靠，指导合作社规范章程、健全民主议事等制度，推动财务公开透明运营，保障社员权益，同时发挥党员先锋作用，组织党员带头入社、带头示众，全面打消群众顾虑。二是强化政策扶持，破解发展瓶颈，全面整合涉农资金，协调水利、交通、电力等部门，支持合作社建设瓜菜高效市场，完善大棚水电配套，实现摘下即卖出，争取上级项目资金，推广酵素培育、绿色防控等新技术，邀请农技专家常态化田间指导，提升种植水平与产品品质。三是强化品牌赋能，拓宽增收渠道，指导合作社注册蒋峪西瓜等商标，推进绿色认证，提升产品附加值，搭建线上线下销售平台，对接商超电商平台，发展直播带货、亲自采摘，形成全链条产销体系。2025年合作社营收达550万元，实现村集体群众的双增收。
0: 各位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咱们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支部领办合作社节目哈。今天呢来做客咱们直播间的嘉宾啊，是来自于临朐县蒋峪镇贺家洼村啊，村里的党总支领办合作社啊，主要是这个搞的项目是咱们这个西瓜套种泡椒啊，套种这个豆角啊，现在呢还有这个西红柿和黄瓜啊，为大家做一个全面的介绍。朋友们如果说想和我们今天的嘉宾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互动和留言。当然呢今天呢我们也发布了短视频哈，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或者视频号山东乡村广播啊，我们的封面是这个好几个大西红柿的，就是我

0: 们今天节目的视频哈，方便朋友们更加直观全面立体的来了解咱们今天节目的主要的内容。好了，刚才呢不只是介绍了咱们合作社，同时呢也介绍了一下这些年来合作社为咱们集体经济的发展，为咱们村的村民啊，在日常的生活和农业的生产当中所起到的那些积极的推动性作用和可喜的变化。那么我们的党总支领办合作社呢，是位于咱们贺家洼村啊，贺呢就是祝贺的贺，家呢就是家庭的家呢，洼就是咱们水洼的洼啊，贺家洼村。那么贺家洼村是一个什么样的村庄？接下来我们有请村党总支书记李红龙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贺家洼村坐落于临朐县蒋峪镇东北部，紧邻镇区，地处国家五 A 级景区宜山东北路，全村现有405户，1369名村民，村两委班的成员5人，党员72名，耕地总面积1132.8亩。我们村地势平坦，土壤肥沃，祖祖辈辈都有瓜果蔬菜种植的传统，特色西瓜更是村里的主打产业。近几年来，党建引领、产业带动下，村庄发展成效显著，先后斩获山东省乡村振兴示范村、省级乡土产品名品村、市级文明村、潍坊市过硬党支部、临朐县红旗党组织、集体经济模式创新示范村等多项荣誉。如今村子不仅产业兴旺，人居环境、民生服务、基层治理也同步提升，是远近闻名的产业富民村。
0: 嗯，好的，刚才呢我们通过李书记的介绍啊，对咱们村子也是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了哈。环境非常的好哈，地处国家五 A 级的景区宜山东北路啊，这个环境很好，难怪咱们种菜种水果啊种的那么的好哈，口感很好。而且呢咱们现在呢也是在探索一些新的发展模式啊，为我们的这个集体经济还有共同富裕啊在努力着。那么合作社呢，刚才呢为大家介绍了一下，就是咱们合作社的这个蔬菜啊和这个水果就是黄瓜哈，这个有很好的一个特色和亮点。特色和亮点呢，就是一个是套种，再有一个呢就是运用的咱们的酵素啊，可以说刚才的节目当中也说了，我们把这个废弃的啊这个一些物质啊变废为宝，来助力我们的农产品安全，让我们生产出非常放心、可口、绿色、安全的蔬菜和水果。那么咱们合作社在瓜菜种植管理方面究竟采取了哪些比较先进的科学技术，确保了瓜菜的品质和质量安全？接下来呢还是得有请咱们李红龙书记，同时也是咱们合作社的理事长，来为大家一一的来介绍一下。李书记。
1: 好的，主持人，为保障瓜菜品质与质量安全，我们聚焦种植生产安全环节，综合运用多项先进科学技术确保瓜菜品质，主要分为两大方面。一是创新应用特色种植技术，大力推广酵素生态种植技术，培育酵素西瓜、酵素番茄，践行绿色种植模式，相关产品已通过绿色食品认证。同时普及立体套种技术，结合作物生长周期、空间分布特点，推行西瓜套种泡椒、豆角的模式，科学提升土地利用率与亩均收益。此外，还外出学习了优质品种配套栽培技术，先后引进了甜王、黑美人等12个精品西瓜品种，搭配专属管护技术，持续优化瓜果品相与口感。二是落地现代化建设及标准化管控技术，深入实施改棚换代、提档升级工程，改造传统大棚，配齐灌溉、温控等基础设施，淘汰老旧低效种植模式，全面推广现代化高温大棚种植技术。我们还运用土壤改良技术调理土质，夯实作物生长基础，由党员农技团队全程跟进技术指导，同时搭建标准化管控技术体系，统一制定农资适用田间作业技术规范，以50亩有机瓜菜示范园为样板，全域推行标准化种植，用技术手段严守食品安全底线，依托稳定品质打响本土农产品品牌。
0: 嗯，刚才听的我都这个入神了哈，咱们这个西瓜真的是，还有这个我们的蔬菜哈，真的是采用了很多非常现代化的农业科学技术。想问一下李书记，平常还下地吗？
1: 时常下雪，
0: 时常下雪哈。这个您家现在那个还有地吗？还是都已经流转到河洛市了？
1: 都在河洛市，
0: 都在河洛市哈。您家原来是多少亩地啊？
1: 我们当时是人均是七分地
0: 啊，
1: 七分地吧。现在加上那个村里有承包地吧，
0: 嗯，
1: 我现在名下有那个十三亩地，
0: 十三亩地啊。
1: 对，
0: 您这十三亩地现在种的什么？
1: 种的也是有那个黄瓜跟西红柿，现在
0: 啊，黄瓜和西红柿哈。
1: 对，
0: 刚才提到了这个很多，比如说改土啊、测土啊，还有这个温控啊等等的灌溉啊，
1: 嗯，
0: 其实这都是咱们现代农业化的一个标志。咱这个村里在发展现代化农业之前的时候，您感觉和进行改良了之后最大的区别在这个农业生产当中体现在哪个地方？就你感觉效果最明显的？
1: 效果最明显的就是我们那个改棚换代以后吧，建设了高温大棚，在镇党委政府与那个老百姓共同努力下，镇党委政府给我们争取了900多万的资金支持，免息贷款13年。当时村里吧全是小拱棚，现在建成了有50多个高温大棚，高温大棚不仅是产品上市早、收益高、老百姓回本快，而且是劳动强度还是大大的下降了。因为那种拱棚吧，在里边干活吧，你可能直不起腰来。
0: 对，
1: 哎，温度控制也不是很合适。这是我对他的感触。
0: 最大的感触哈，因为这个也是最直接的。因为你想想嘛，天天在地里裹着个腰，大家都是确实很辛苦啊，这个腰也受不了。但是有了现在这样的高温大棚哈，真的是变得非常非常的好了。而且我们现在对土壤进行了一定的改良，咱们这个改良的标准是当时是
1: 主要是用那个土肥，
0: 土肥哈，
1: 对，用土肥，每亩地撒这个腐熟羊粪、鸡粪，堆肥2000到3000公斤，深翻土地吧25到30公分，一般种植我们都是起高垄20公分到30公分吧，防积水烂根这块儿。
0: 今天李书记来了之后，也毫不吝啬的把自己这个致富的小秘诀啊，给大家在节目当中透露了一下。当然，这也是咱们现代化农业的一个体现哈，这也是能助力咱们农业生产的。好了，朋友们，今天呢，咱们节目的这个快到半点报时了哈。这样呢，大家伙如果说有问题想咨询、想交流或者想购买，都可以在咱们的视频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啊。下半段节目我们来公布一下咱们这个李红龙书记电话哈，这样不要走开，半点就。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2: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 哎呦，这烟越来 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3: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3: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3: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3: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4: 今天我们结婚了。
5: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6: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7: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8: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9: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0: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0: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1: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2: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3: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14: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15: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6: 我是东南山黄岭镇毛镇黄石滩。
17: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8: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9: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0: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21: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6: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0: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0: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二十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0: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我是丁源，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如果您是村党支部书记，如果您是合作社理事长，如果您能助力农业产业发展，都欢迎您加入支部领办合作社。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村党支部书记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16: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种植小麦、玉米为主，
23: 在这47个大棚当中，我们拿出来了9个棚种植鲜切花，
24: 38户都加入了咱这个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了。
20: 土地股份合作社，生产经营型合作社，服务劳务型合作社。
23: 在品种的引进呀、市场的运营啊这一块呢，合作社呢重点是做好服务。
25: 加入合作社好，有执行户。
26: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一模式呢，现在也是深入民心。前段时间啊，我们对老百姓的这个薄地和分红啊，也进行了发放。
3: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提高农业生产集约化、专业化水平，促进产业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和品牌化。
17: 蒙县应天果品专业合作社，加油！
16: 聚昌合作社，加油！
25: 咱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越来越好。
27: 我相信这个合作社会越办越好。
28: 有需要服务的，请联系我们沈耀农机合作社。
29: 聚力扶贫，加油！
20: 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3: 汇聚社会资源，搭建服务平台，推动乡村振兴，你我同行。
0: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收看支部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啊来打个招呼。欢迎临渠县蒋峪镇贺家洼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村党总支领办的临渠县培亭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红龙。李书记，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临渠县蒋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张本凯。张镇长，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临渠县蒋峪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靳向前。靳副镇长，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共同做客支部领办合作社节目。今天的节目呢，同样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互动和留言。好了，上面的节目呢，为大家介绍了很多这个宝贵的内容哈，同时呢，我们也为大家推荐了咱们合作社的特色产品西瓜、西红柿和黄瓜。那么下面的节目呢依旧精彩哈，欢迎大家关注收听、互动和留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咱们临渠县蒋峪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靳向前靳副镇长来介绍一下蒋峪镇如何助力了当地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的呢？
4: 好的，主持人。近年来蒋峪镇多措并举，精准发力，全方位扶持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壮大。一是树立标杆，引领发展，以贺家洼村省级示范合作社为样板，累计组织20余批村干部、种植大户实地观摩学习，指导各村结合资源禀赋谋划特色产业，因地制宜确定发展方向，杜绝同质化发展。二是强化资金要素保障，主动对接农村商业银行，为合作社种植户争取低息惠农贷款，仅贺家洼村就累计协调贷款900余万元，有效解决了大棚搭建、产业扩规等资金难题。三是整合资源，强化技能培训，依托集体闲置资源盘活专项行动，指导各村整合1000余亩零散土地、闲置资产，夯实产业发展的根基，每季度至少组织一次外出考察交流活动，并邀请农业专家、电商讲师开展专题授课8场次，全面提升种植技术、运营管理和直播带货的能力。四是完善配套，拓宽销路，统筹财政资金，先后完善全镇30余公里田间道路、多处灌溉管网及村级瓜果交易市场等基础设施，同时主动对接全国20余家外地批发市场，大力扶持直播带货新业态，线上线下同步打通销售渠道，为合作社稳步发展保驾护航。
0: 嗯，这四点啊，可以说都是做到了咱们农民朋友的心坎里哈。不只有咱们的这个政策方面的指导，同时呢，还有资金方面的保障。最关键的是，咱们还加强了整个的一个培训啊，就技能化的培训。其实很多朋友这个也都想学点先进的农业科学知识啊，和咱们这个一些电商啊，包括直播呀等等这样的一些新生事物哈，这都是能够很好的来助力咱们农业产业的发展的。当然呢，我们也配套了这个很好的这个销路，这样呢，为我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哎，有一个好的下家。那么蒋峪镇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乡镇啊？我们这个蒋峪镇又有哪些优势产业资源？接下来还是有请靳副镇长来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蒋峪镇作为传统的农业大镇、商贸重镇，自然条件优越，产业根基扎实，依托便利的区位交通与完善的配套设施，打造特色现代农业、朗德鹅加工、宠物食品、绿色建材四大产业集群，获评了国家农业产业强镇。一是特色种养产业底蕴深厚，本地的土质光照条件适宜果蔬杂粮生长，除贺家洼村规模化瓜菜种植基地之外，糖蒜、花生、蜜薯、芋头这土中四金名气响亮，全镇果品种植面积达到2.6万亩，年产量 突破6万吨。二是朗德俄加工产业优势

0: 引进配套冻干生产线，十万级净化车间，冻干宠物零食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覆盖全国市场，成为镇域经济新兴增长点。四是绿色建材产业根基稳固，我镇重点发展高端绿色建材产业，以铝单板深加工为核心，培育吉祥建材等龙头企业，配备智能化生产线，产品工艺先进，绿色环保，品质过硬，订单常年供不应求，成品远销全国各地。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哈，感谢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带大家聊点这个非常关键的内容，那就是党总支领办合作社又是如何发挥了党建引领的作用来领办了咱们合作社的呢？李书记。
2: 好的，主持人。在领办临朐县配亭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过程中，贺家洼村党支部始终把党建引领贯穿全过程，主动担当，精准发力，推动合作社稳步发展，产业持续壮大。一是党支部带头动员，灵活吸纳社员，合作社成立初期，不少农户心存顾虑，持观望态度，党支部主动作为，组建党员工作队，逐户走访宣讲，党员率先入社发挥示范作用，打消群众疑虑。党支部结合各家实际情况，推出土地、劳力、大棚等多种入股方式，兼顾不同农户需求。同时，党支部积极对接金融部门，协调900多万元贷款支持农户建棚，还牵头建成村内瓜菜购销市场。党支部全程规范入股计价流程，经社员大会敲定股金，让社员队伍迅速壮大，助力产业形成规模。二是党支部组建队伍，强化农技服务。党支部精心选拔党员种植能手，组建专职农技指导队，由党支部统筹安排资金，组织队员外出学习先进种植技术。依托这支队伍，党支部大力推广良种良法与瓜菜兼作套种模式，开展土地改良指导，最大化提升土地产出效益，用农业技术为瓜菜产业发展保驾护航。三是党支部统筹资源，严控种植成本，为减轻农户负担，党支部统一收集全体社员的农资需求，集中对接正规农资企业批量采购，在党支部的把关下，既保障了化肥、种子等农资质量，又有效低价采购价格，整体种植成本显著下降，切实为农户减负增效。四是党支部多方联动，拓宽销售路径。党支部主动对接各级商务部门，外联多地批发市场签订长期供货协议。同时，党支部投入资金打造电商直播间，组织村民学习线上销售技能，搭建起线上线下融合的销售网络，全方位打通农产品销路。
1: 嗯，刚才介绍的这些宝贵经验，相信也是很多朋友想了解到的啊。我们从中确实也学到了很多的这个有用的知识哈。那么助力我们集体经济的发展。那么党总支领办的合作社，它的运营模式和分配模式又分别是什么呢？李书记。
2: 好的，主持人。我们合作社采用党支部牵头，股份制统一经营的运营模式，由村党支部全面统筹管理，实行统一化运营管理，即统一采购化肥、种子等各类农资，统一雇用务工人员开展田间劳作，统一对接渠道销售瓜菜产品。同时，依托党支部搭建起全链条服务体系，组建党员农技队伍，提供技术指导，线上线下同步拓展销售渠道，整合全村土地、大棚、人力等各类资源，引导农户抱团发展，实现规模化、规范化种植经营。关于分配模式，我们按照217股份制分红方案执行收益分配，即每年合作社赚取的钱拿出20%归村集体，用来发展村里的各项事务，拿出10%留在合作社，用来扩建大棚、更新设备，维持日常运转，剩下70%的利润就按照大家入股的多少分配给每一位社员，保证大家伙实实在在拿到收益。
1: 能不能问一下，咱现在分红是分了多少年了？
2: 从2011年成立以来到现在。

0: 的话得十几年了，
1: 十几年了。
0: 对，
1: 这个最多的时候一户能分多少？
0: 他得看他的股份占多少，最多的农户一年都分到20000多块钱。
1: 两万多块钱哈，最少的能分到多少？
0: 最少的那可能也得几千块钱吧，
1: 5000块钱啊。哎，大家伙这应该是都是非常满意的了哈。现在基本上都加入了吧？
0: 80%以上的都加入了，
1: 也是陆陆续续的哈。
0: 对对对，
1: 大家都是看到了这个好的收益哈，这个。所以说慢慢的咱们相信加入的农户会越来越多的哈，咱们都是共同助力咱们集体经济的发展。当然在这些年的运作过程当中呢，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肯定也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最大的难点是什么？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说说？
0: 最大的难点当时就是老百姓吧非常有顾虑，就是他们觉得这个收益吧可能保障不了，特别是建这种高温大棚，当时吧投入比较大，一个大棚高温大棚吧建起来得接近20万，然后农民吧就是老是觉得投资这么大，然后收益能不能保障这块他还是说就是说一直是持观望态度，一直就村干部带头吧把这个事儿做起来的。
1: 确实哈，最开始的时候都是或多或少的有点这样的一些观望态度的这个村民哈，咱们通过实际的运作啊，慢慢的也会让大家打消顾虑啊，这个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行列当中，然后呢我们共同的努力把咱们村集体的产业啊做好啊。咱们现在呢也是一步一步的，你看这项目也是越来越多了。最开始成立的时候有几个种植项目？
0: 对，开始成立的时候就是很简单，就是西瓜、西红柿、黄瓜。
1: 后来
0: 逐渐的就是开展这种套种模式。然后吧我们今年又开始追加这种新品种，就是酵素的西瓜、番茄。
1: 这样能让我们的这个产业更加多元化哈，相信也下一步咱们也会有更多的这个蔬菜呀或者水果的种类加入进来。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咱们的张门凯镇长来介绍一下蒋玉镇党委下一步又将如何发挥组织优势，更好的助力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呢？
2: 好的，主持人，下一步我镇党委将持续把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作为乡村振兴总抓手，发挥党建引领、组织统筹、资源整合优势，推动合作社提质增效、全域覆盖，绘就富民强村新图景。一是建强组织体系，筑牢发展根基，深化镇党委、村党支部、合作社党小组三级联动，每个合作社建立党小组，把党员骨干培养成致富能手，把致富能手发展成党员，实施投研培育工程，每年组织村党支部书记、合作社负责人外出考察、专题培训，提升经营管理能力，建立强社带弱社帮扶机制，推动贺家洼等示范社与薄弱社结对共建，共享技术、市场等资源。二是聚焦产业提质，激活发展动能，立足一村一品，分类推进瓜菜、朗德鹅、蜜薯等特色产业合作社发展，打造一社一特色产业集群，推广党支部加联合社加农户模式，引导同类合作社组建联合社，抱团闯市场、创品牌，提升议价能力与抗风险能力，深化农物力融合，依托合作社产业基地发展采摘油、农事体验，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三是强化服务保障，优化发展环境，镇党委统筹资金、土地、人才等要素，设立合作社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创新、品牌培育，深化放管服改革，简化合作社注册、项目申报等流程，提供一站式服务，健全风险防控机制，引导合作社规范运营、诚信经营，保障社员权益，推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持续健康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动力。
1: 好的，非常感谢张镇长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李红龙书记啊来介绍一下什么呢？那就是下一步自己既作为咱们村党总支书记，又是合作社的理事长，将如何更好的履职尽责，来开展好工作呢？
0: 好的，主持人，身兼村书记和合作社理事长，我始终把带头干、谋发展、服务好、守公平作为核心职责。一是当好投研带头实干，不管是土地整合、排水沟修建、退林复耕，还是外出跑市场学技术、对接客商，我都带着村两委党员冲在最前线，遇到战地、 邻里矛盾等难题，主动上门沟通，不回避问题，不推诿责任。二是建强两支队伍，一方面抓村级党员队伍，规范组织生活，打造党员农技队、志愿服务队，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另一方面完善合作社组织架构，健全议事监管制度，让合作社规范运转。三是立足村情，谋产业长远，依托本村种植传统，科学规划产业布局，坚持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主动引进新品种、新技术、新业态，延伸产业链，不拘泥于短期收益。四是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一方面解决生产难题，帮助农户对接农资、贷款、技术、销路，另一方面兼顾民生，打造惠民综合体，完善养老、育儿、饮水、道路、绿化等配套，化解邻里矛盾，守住民心。五是坚守公平底线，在土地流转、资产评估、入股分红、集体资产管理等环节坚持公开、公平、公正，所有事项民主决策，财务公示，保障村集体全体社员的合法权益。
1: 嗯，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镜像前副镇长来介绍一下今年蒋峪镇的发展规划，带大家一块来了解一下。
3: 好的，主持人，今年我们蒋峪镇以打造县域南部经济重要增长极为目标，围绕产业升级、乡村振兴、民生改善、治理提效四大主线推进全镇发展。一是聚力产业提质增效，激活经济发展动能，做强绿色建材、高端食品、宠物食品三大支柱产业，推动骨干企业数字化转型，全力推进14个省市重点项目的建设，培育现代物流、文旅康养、宠物用品等新兴产业，规划建设综合物流集散基地与医养康养项目，深入开展精准招商行动，外出开展专题招商，盘活闲置厂房、旧校舍等资源，引进优质项目，搭建外贸发展平台，支持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新增出口备案企业，推进外贸进出口稳步增长。二是深耕乡村全面振兴，绘就和美乡村图景，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广现代农业技术，做大特色种养产业，培育区域农业品牌，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落实常态化督导机制，争创省市级和美乡村示范村，完善农村污水、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依托公司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壮大村集体经济，规范农村产权交易，培育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多渠道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三是聚焦民生福祉改善，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加大投入升级校园设施，建设健康管理中心，改造农村道路与供水管网，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常态化开展文化演出、健康义诊等惠民活动，升级村级文化广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扩大社保医保覆盖面，精准落实各类救助政策，组织开展多领域职业技能培训，不断优化公共服务，切实增强群众的幸福感。四是创新基层治理模式，筑牢安全稳定防线，优化网格化管理体系，配齐专职网格员，实现问题一网统管，推进镇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升矛盾纠纷化解效率，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排查整治，加强治安防控、视频监控布设与普法宣传，严守生态环保底线，强化生态环保与污染治理，持续改善区域生态环境。
1: 好的，那么咱们接下来呢，有请李书记再来介绍一下今年党总支领办合作社的发展规划。
0: 好的，主持人，今年我们合作社打算从这几方面继续发力。一是继续整合闲置土地，扩大有机瓜果、酵素蔬菜的种植面积，升级大棚设施，依托50亩示范园不断更新优良品种，把种植基地做得更大，标准更高。二是继续擦亮我们贺家洼瓜菜的品牌，优化产品包装，稳住和外地批发市场的合作，同时积极拓展城市商超、生鲜门店这些新销路。 三是把直播带货做得更好，升级直播间，尝试短视频引流、社区团购这些新方式，让线上销售成为我们增收的一大助力。四是延伸产业链，和合作企业一起尝试发展果蔬分拣、果蔬冻干等简单加工产业，同时利用连片的种植园区探索田园采摘、农事体验等乡村休闲产业项目。在内部管理上，我们会继续壮大技术服务队，常态化开展种植培训，严格落实分红制度，账目分红全部公开，同时也邀请周边村庄农户加入合作社，大家一起抱团致富。
1: 嗯，好了，节目最后咱们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吧。
0: 好的，主持人，接着节目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合作需求。我们常年供应绿色瓜果蔬菜，希望对接各地批发市场、商超和生鲜平台，建立长期供货关系，同时寻求农产品深加工、冷链物流运输等方面的合作伙伴，也欢迎农业技术团队、农资厂商及文旅同行前来洽谈，携手合作，互利共赢。
1: 嗯，节目最后咱们留一下联系方式吧。
0: 我的电话是18765616111。
1: 嗯，微信同号吗？
0: 微信同号。
1: 嗯，好的，欢迎朋友们这个联系咱们李书记哈，共同助力咱们集体经济的发展，共同助力乡村的产业振兴。好了，今天呢非常感谢咱们三位嘉宾啊来到我们直播间，和我们共同分享交流了很多的宝贵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时呢也为大家推荐了咱们集体项目生产出来的好的特色绿色产品哈。那么下一步呢，也预祝咱们的产业能够蒸蒸日上啊，我们的集体经济收入能够越来越好。谢谢你们，再见。
2: 谢谢主持人。
0: 谢谢主持人。
1: 嗯。
4: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5: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4: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6: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7: 好家乡，
4: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凌晨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4: 冯奎章一听开封府来人找他，当时他这心就紧张起来了，半天没说出话来。在他旁边海马追风叟上官清，海马芙蓉叟上官伦，这哥俩过来，松下寨主，这可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您打算怎么办？请问二位老前辈，你们看呢？我们看呢，就让他们进来，丑媳妇儿也得见公婆，看看他们干什么来，说好的怎么都行，说不好的，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叫他们有来无回。我也这么想的。不过我知道，他们来不是为你们，也不是为我，主要是为了紫面金刚王顺。如果他们提到要王顺，咱怎么办呢？大寨主，那也得见机行事，见景生情啊。开封府历来不讲理，他们先灭了叠云峰，据我们所知就杀死了2000余人，光俘虏抓住1000挂零啊，手段极其残忍。咱还得预防他要了王顺之后是不是还收拾咱们。再者一说，咱们跟官府向来水火不同炉，您可得做好防备呀。好吧，既然如此就让他们进来，你们看我的眼色行事，来啊，准备迎接。他这四个儿子紧紧保护他爹，出了金斗寨，来到山口，寨门大开，冯奎章接出来了。蒋平一看里边出来人了，一人四个从马上跳下来，牵马的事儿就是方栓的事儿了，蒋四爷在头前站着。一看这冯奎章长得这模样太难看了，整个个大龙头，高颧骨，大长脸，阔口咧腮，连个人模样都没有，但是这人身材高大，倒挺威风。在他背后站着4条大汉，手中擎着金银铜铁8大锤，偏副寨主是佩剑悬鞭呐，在两旁站立，还有两个老头在身后，可没见着紫面金刚王顺。蒋四爷紧走两步，冲着冯奎章就抱拳：“哎呀，老何家嘛，辛苦辛苦，翻江叔蒋平礼过去了。”冯奎章就一愣， 哦，这矬子就是翻江鼠蒋平，大武艺之中赫赫有名的人物，早就听说过，没见过。冯会长想罢多时，强作微笑，四老爷，哎呀，久闻盛名，空雷贯耳，今日得见，三生有幸。本寨迎接来迟，望求海涵。寨主也别客气，来来，我给介绍介绍。头一个把徐良叫过来了，认得这位吗？冯会长一看就认出来了，那白眼没违纪呀，心说长得真像王顺呐、啊。他们俩站在一块一转圈，我分不出谁是谁来啊。不过他比那王顺稍微矮着一点，也瘦着一点，仔细看还是有区别的。冯会长假意带笑，不用问，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白眉大侠三手将军徐良喽。
5: 对，
4: 徐良没说话，只是点点头。蒋平又把白云瑞叫过来，这位认识吗？这是白玉堂之子，新出世的英雄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哦，冯会长一看这小伙子长得太漂亮，跟徐良站在一起，一丑一俊，真是黑白二将啊。但是一看白云瑞年纪不大，太阳穴鼓鼓着，腮帮子挪挪着，两个眼睛跟金灯一样放出两道光来，就知道根基很深呐、啊，背后背着亮银盘龙戟，腰中挎着金丝龙鳞闪电劈，往那一站，真是百步的威风。冯会长也说了几句客套话，然后用手往里相让，四老爷往里请吧，我请我都请不来呀、啊。你们大驾金身能到我的少华山，真是避债生辉，奏药，吹吹打打还奏上药了，把四个人让到里边，寨门关闭。徐良偷眼观瞧，就见树林里山坡上四面八方喽啰兵是探头索脑，就知道人家做了准备了，这一次进少华山无异于进了龙潭虎穴，说好了怎么都行，说不好就得吃个眼前亏。但是徐良所经所见的事儿太多了，对此事毫不理会，昂首挺胸走进中平大厅，到厅房里头分宾主落座，喽啰兵献茶。还没等冯会长说话呢，蒋平先说话了，您就是大寨主赤法龙神冯寨主、啊、不错，正是本寨。
5: 好，
4: 咱们呢打个天窗说亮的，有什么咱们说什么。这一次我领人来到桂山，不为别的事儿，就为紫面金刚王顺。我听说王顺落到桂寨，大寨主把他保护起来了，您知道他是个什么人吗？那乃是国家的要犯，十恶不赦，就是上天入地钻到耗子窟窿里头也得把他抠出来。我们来就是为他来的。大寨主，你要是明白事儿的，能把紫面金刚王顺交出来，对于贵山寨的事儿都好商议。如果这件事情办不到的话，嘿嘿嘿嘿，可就麻烦了。
6: 冯会长一听这话，软中硬，硬中软呐、啊，就知道蒋平不是个善茬子，话语之中有三分压人的气势。冯会长挺不高兴，他把茶杯往前一推，四老爷，这个王顺跟我没有交情，这一次呢他是无处投奔才来到我的少华山，
4: 我出于对绿林人的义气，这才把他收留。当然了，你们说你们的理，他说他的理。他要报杀父之仇，被迫无奈，才做了糊涂事。我呢，在某些地方比较同情他，不然的话我就把他撵走了。按理说，各位来拜山，把事情说清楚，我应当把王顺绳捆车送交给你们。但是我也有什么说什么。我不明白您刚才说话的意思，说把他交出之后，山上的事儿好办。我请示明白，怎么个好办法？对我们，您打算怎么办？方大老爷，咱把话说清楚。我蒋平无非是个四品带刀御前护卫，我的职责就是捕盗捉贼。你们是朝廷的罪犯。占山为王，不受朝廷的约束，本身就犯法。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能做得了主呢？我们先把王顺带回京城，按法治罪。至于少华山的事儿怎么处理，我还要请旨定夺，起码包的人得点个头。如果上边说了，你们是公道大王，一概赦免，那好了，你们还占你们的山，你还为你的王，跟我毫无干系。比如说朝廷震怒，认为你包庇王顺犯了罪了，这事儿可就不好办了。我只能从中说好话，周旋周旋，减轻山寨的罪名，或者遣散少华山，让你等务农为业，当个安分守己的百姓，也可能披肩带锁判几年徒刑。至于掉脑的事儿，我恐怕还看不出来。你要叫我答复表态，只能是这么说。冯奎章听完一阵冷笑啊。四爷，您出身是绿林，当初也做过打家劫舍的事，我想您会体会我们的心情的。无缘无故我们就自备祈福去认罪，恐怕没那么便宜吧。从我们占山那天开始，我们就没把这王法二字看中了，怕我们不干，干了我们不怕，脑袋拴到裤腰带上，混一天说一天，实在不行掉脑袋到头来呗。恐怕你拿官府二字哈我们，用王法约束我们，不那么灵吧。四老爷这么办吧，您呢来了，你是我的客人，先茶后酒我好好招待。至于要王顺的事情，您给我个时间，我要好好考虑考虑。那得多长时间？三天吧。如果我考虑好了，弟兄们都乐意，我把王顺给你送到指定地点。如果不送呢？要不送，那就是我不愿意了。那四老爷你随便，乐意攻山攻山，乐意灭寨灭寨。假如把我少华山平了，那是我命运的安排，我也不做计较，不知你意下如何。这话刚说的时候，白云瑞啪一拍桌子就站起来了，他这脾气跟他爹一样啊。就见云瑞剑眉倒竖，虎目圆睁，冯奎章放肆。知道我们什么人吗？我们是开封府的半差官，不是来祈求你，不是说跟你商量来的，我们就是要的紫面金刚王顺，你愿意给也得给，不愿意给也得给。三天的时间我们等不了，现在你必须即刻答复。方叔安一听把大脑袋一拨了，对，说你一点不假。冯寨主，这回跟我那回来不一样，
6: 你别拿这几位跟我相比，啊，你一瞪眼珠子捆起来就捆起来，一瞪眼把他杀了就想杀，这回门都没有啊！现在就表态，人倒给不给？我告诉你，要不给，大概你也知道，外头围着20万军队，调炮攻打你的少华山，我倒看那时候你得怎么办。方叔安在旁边这一溜缝，冯奎章没说什么呢，他身后这俩老头急了眼了，上官清跟上官伦呢，就见海马追风走，上官清噌就蹦出来了，姓白的，姓方的，你们少要大言欺人，方才我家总下寨主说的对，我们占山为王的早把性命豁出去了，什么叫王法？王法卖多钱一斤我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这颗脑袋7.5斤早都掖到腰上了，什么时候混丢了什么时候说。有道是顺的好吃，横的难咽，讲理怎么的都行，玩横的我们不受。这不大寨主和偏副寨主都在这儿呢吗？要王顺呢不给，不用等3天了，现在我们就表态。白云瑞一听，咣一脚把茶几就踢飞了，稀里哗啦扣碗茶洒了，摔到地下打了个粉碎。云瑞一伸手摁崩簧，苍哒啦啦啦啦，拽出金丝龙鳞闪电劈。老匹夫，既然是你不给，你们就想拒捕欧差，今天我就要当场抓贼。整个大厅乱了套了。白云瑞一亮家伙，人山寨的人能老实这样吗？金银铜铁八大锤，把锤碰着当当之响，偏副寨主甩大肠好像蝴蝶乱飞，各拽刀剑把门厅全给堵了，眼看就是一场大战。蒋平、徐良照样在那坐着，连动也没动。蒋四爷心里有底儿，准知道这帮贼叫虚张声势。你别看你们咋呼的凶，你们那心里都怕死了都。四爷看罢多时，捻然一笑：“哎呀，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呐，我看还得听大寨主的吧。”我说：“冯寨主，您的意思究竟如何呢？”这个冯奎章啊，跟上官弟兄的想法还不一样，他这个人呢顾虑比较多，因为这座山寨他毕竟花费了多年的心血，一旦说翻了，官兵攻打少华山，到那时候岂不大势已去呀？所以他跟上官弟兄想法不一致。蒋平一问他，他沉吟了片刻，这个上官清还不给我退下。上官清一听没办法了，退到冯奎章身后。冯奎章一瞪那些偏副寨主，大伙把刀剑收起来，哗回归本队，空气当时缓和下来了。四老爷，咱这么办吧，要说怕我不怕，起码我脑袋在这盯着你，我活到这般岁数了，死不足惜，尤其人呢还怕鼻，鼻到一定程度死算个什么呢？但是呢我有点顾虑，顾虑我的名声，我赤法龙神在江湖上也有这么一号。比如说拿今天这事儿为例，大家传出去，有人说冯奎章这人很通情达理，官府来了跟他商量之后，他把紫面金刚王顺给献出去了，这样的人可以做咱的楷模。哎，如果有这种说法还可以， 假如有这种说法，说冯奎章空有其名，无有其实，平日趾高气扬，遇事一筹莫展，开封府就来了四个人，往那儿一坐就把他吓得找不着北了，人家一要王顺，他乖乖就给献出去了。如果要是有这种传言，我生不如死啊，我还活个什么滋味？可为了压住众人的口舌，怎么办呢？方才我想了个一举两全的主意啊，那大寨主示下，您是什么好主意？我愿闻高论。也谈不到高论，您这把岁数了我就不提了，唯独白眉大侠和玉面小达摩这两位是隔着窗户吹喇叭，名声在外呀。我呢有意见识见识二位的本领，有道是前牙奴背手，一牙当行人嘛。我还是次要的，主要我这些偏富债主们让大伙开开眼。我打算请二位当堂献艺，有什么绝活呀拿出来让我们开开眼，让大家做到心服口服佩服，然后把王顺给一献。您说这样多好，将来传出去，大伙说了，那是白眉大侠徐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当堂献艺换的，是不是我这脸也好看呢？大伙也服气。我认为这招是三全其美，但是我又不敢有劳二位的大驾，那就请四老爷示下了。蒋平啊，无论如何没想到这方面，心说这冯奎章鬼点子不少啊，啊，找了这么一个借口。这我可得问问这俩孩子，能不能答应？蒋平扭回脸来，刚要说话，徐良乐了。四叔，方才大寨主说的太好了，事情啊得来回的想，他说的一点都不假。如果我是总辖大寨主，我也可能提出这个要求，好顾全顾全两面，不然的话将来怎么嫁人啊。既然说要叫我跟我老兄的练两手可以，我们练得不好请大寨主担待。扭回头，徐良跟白云瑞商量，白云瑞不干，但是徐良一跟他咬耳朵讲城破厉害，云瑞不得不听，这才点了点头。好吧，三哥听您的。白云瑞同意了。徐良就问，请问总辖大寨主，这叫我们两个人亮两下，是自己练呢，还是有人奉陪呀？是怎么个练法呢？
4: 哎，徐三将军，我们不想奉陪，就想在旁边开开眼，瞅瞅你们练。你们把决议拿出来，所谓决议就是你们会我们干不到的事儿，那才叫决议，是不是呢？比如说吃饭你也会吃我也会吃，那就没意思了，也不堪称决字。好了，屋中狭窄，到院里吧。那徐良的内心呢，那也高傲的不得了，心说冯奎章啊，算说对了，前牙奴背手，一牙当行人，在这儿都是练武的，我练出一手绝活来你不会，那你就得服气。其实这样也很好，比两方面闹翻了拿刀动枪杀七个宰八个还是强的多的多。说话之间，山上的人和来的人全到院里了，冯奎章招呼着把椅子全搬到廊下，大家分东西两面落座，搂搂冰献茶。你想这中平大厅前面这个院子十分宽阔呀，也慢说练艺就骑着马在这转圈都不带碰着人的，地下一色是青条石铺的刷平，罗了兵特为拿大扫帚把地又重新扫了一遍，干干净净的，
6: 兵刃架子也摆好了，应公使所应有尽有。等大家坐定之后，冯奎章就说：“三将军，时间紧迫，我看说练就练。我山上的偏富债主、大小头目全来了，这不都在我身后呢？让他们都开开眼。三将军，那就请练练吧。”徐良站起来，正收拾衣服，白云瑞起来了：“三哥，我先来，你先等等。乐兄他得拿手的绝活，知道咱哥们绝活有的是，练出一手他肯定不会。”白云瑞多骄傲，胸有成竹。再看玉面小大魔，把英雄掌甩掉，摁摁扎筋，提提靴子，紧紧大带，活动活动四肢，围这院子转了几圈，然后往下一哈腰，哎，各位上演，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了一趟掌法，叫达摩三十六式。徐良啊，这头一次看白云瑞自己练掌法，老心儿暗挑大指，好，我这个老兄弟是真能耐呀、啊！这掌法练的是炉火纯青，果然受过名人传授，高人的指教。将来我这老兄弟不可限量啊！现在这么个岁数，刚出世就这么大能耐，再过个十年八年的，那就是人中的剑客。徐良发自内心替兄弟高兴。蒋平呢，那就更甭提了，摇头晃脑看着云瑞，想起五弟白玉堂，又高兴又难过。方叔安跟他们还不一样，晃着大脑袋在旁边直叫好，哼哼哼，太好了，绝了，炉火纯青，登峰造极。哈，徐良最后瞪了他一眼，吓得方叔安一缩脖子，不敢吵吵了。再说冯奎章领着偏富债主背手在这看着，冯奎章也不住地点头啊。难怪白云瑞一出世名扬天下，这掌法练得果然惊奇。但是又一想，白云瑞就想练一套达摩掌就换王顺了、啊、你想的太简单了吧，这玩意儿练的是不错，可不能叫绝艺呀、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还会呢，只不过练得没有你精罢了啊！这怎么能服得了人呢？他心里正想着，云瑞把掌法练完了，唰一收招，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冲着冯奎章众人一抱拳：“寨主各位，方才我练了趟掌法。”这可不是决议，无非是压压场子，活动活动筋骨啊。冯奎章这才明白啊，这是开场戏，不是压轴的，那决议还没拿出来呢。他心里不明白白云瑞要练什么决议，就见玉面小达摩跟冯奎章说：“宗侠寨主，现在我要开始练决议了，但是麻烦麻烦你给我准备几件东西。”“可以，你吩咐吧。”“都用什么？”“白云瑞要了两样东西。”冯奎章一听是深感意外。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0: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5: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0: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7: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0: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4: 白云瑞要了一张八仙桌，一只蜡。冯会长真不理解，这玩意儿能练什么绝艺呢？我倒要看看其中的奥妙。来啊，准备！喽喽兵答应一声，从屋里搬出一张八仙桌来，按照白云瑞的意思放到院里当中。这蜡呢是一根白蜡，牛油制造的，挺粗。把这蜡就搁到蜡台上，把它戳稳当了。云瑞告诉，把它点着。蜡火头点着了。偏赶今儿这天呢还没风，所以这蜡火头烧的挺正常。就见白云瑞围着这八仙桌转了几圈，这才跟两旁的人说：“众位啊，咱们是练武的。练武的首先基本功是练的拳脚。现在武宗十三派81门，管各式各样的拳脚多达800多套。听说练得最好的有一种功夫叫隔山打老牛，百步神拳无影掌。”但是当今还没听说哪位会这种功夫。咱们呢无非都是效仿。还有一种功夫叫八步打灯，就是离这灯8步远呐，一抬手能把蜡火头打灭。在下不才，我练一练八步打灯之法。如果你们哪一位练上来，我这就不叫绝艺，王顺从我这说不要了。白云瑞这么一说，连徐良都大吃一惊了。啊，老兄弟，你这是吹也是真的？你会八步打灯？徐良是十分折服啊，连徐良也练不到这种程度。白云瑞这个人向来不说玄话呀，他在四川峨眉山跟白云剑客吓唬人学的。云瑞把事情交代清楚之后，就见他
6: 围着八仙桌转来转去，先离着三步远，把左手一抬开，噗噗，掌力发出来了，蜡火头灭了，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哗，好，这不算，把蜡火头又点着了。云瑞退到第五步，身形一转圈，运足力量，把右手一抬，掌心对准蜡头，嘿，噗，蜡火头灭了。最后是八步，先用脚把尺寸量出来，就见云瑞后背对着这蜡灯往前迈了八大步，噔噔噔噔噔噔噔。冷不丁一转身，叫黄龙转身往下一塌腰，左臂背的后头，右掌一伸，把掌心对准蜡火头啊，丹田叫力喊了一声灭，就见蜡头是被掌力打灭。好啊，绝了，太好了，这种八步打灯之法仅次于百步神拳无影掌啊，堪称一绝。冯奎章一看心服口服，外带佩服。云瑞一抱拳，寨主爷，我献丑了，刚才料现小计，请问各位哪位能练上来？你们要跟我打的同样，我就不算决意，王顺我不要了。冯奎章舔个脸皮呀、啊，还问呢，各位哪位会练，哪位能练出来？再看这帮群贼都像泄了气的皮球，全瘪了，这玩意儿牛可不是吹的，不会。冯奎章站起来一抱拳，白将军我服了，果然是决意，我们望尘莫及，领教了，领教了。云瑞乐乐呵呵回归本队，往这一坐，心里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徐良往前一凑合，老兄弟高是真好，往后有了机会你还得教过三哥呢。三哥没说的，您乐意要练，我教您不就得了吗？包到我身上。您别看徐良没比练过，能不能练到这个程度，这玩意儿也难说。就从这简短的几句对话当中，徐良就发现云瑞骨子里都透着一股骄傲。弟兄初次见面，不便深谈，在这场合，徐良能说他什么呢？只是笑而不答。老心一看兄弟练完了，该自己的了。徐良站起来了，大寨主，各位，方才我老兄的练的是八步打灯，堪称一绝呀，要叫我练，一是不新鲜，二是我也不会，请把这个桌子跟蜡台拿走。喽啰兵把桌子搬走，蜡台也拿走了，院里头空空荡荡。徐良把金丝大环刀拽出来了，我先下山瞅亮一趟刀吧。再看徐良刷亮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往前一根步亮了个进步坐盘式，就练了一趟大环金丝刀。练的是什么呢？八卦万圣金刀八八六十四路。一开始徐良一招一式看得清清楚楚，没什么特殊，越练越快，越练越快，到了后来光见刀光不见人影啊，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整个院子是被白雾缠绕，刮出阵阵的冷风，群贼一阵鼓掌喝彩，好刀法，好刀法， 玉面小达摩在这坐着一看呢，也不住地点头啊，因为他也是使刀的，他也学过八卦万圣金刀。他一瞅我三哥，难怪成名啊，果然名不虚传。他练刀练到这种地步，我真比不了他，没人家身法快，没人家练的俏，在这方面将来我得跟我三哥好好学学。群贼一瞅，望尘莫及，有很多人根本不懂这套道路，再一看人家练这个俏劲儿，那上哪儿学去？冯奎章不住地点头，嗓子眼发刺痒，也声声喊好。徐良练完了，把刀招一收，气不长出，面不更色，把大宽刀闯入刀鞘之内。各位，这不算，这叫活动活动筋骨，压一压场子而已。其实练刀谁不会，这不算什么特殊的。今天呢，我也练点小玩意儿。大寨主，麻烦你也给我准备准备。
4: 好啊，三将军，您说吧，都准备什么？
6: 你们这山上练弓箭有金钱没有？
4: 金，哎呦，金钱可没有。
6: 没有金钱，铜盆有没有？
4: 铜盆倒有。
6: 那大号的铜盆给我准备一个。
4: 好了，

0: 正好在中心溜圆。另外徐良在这铜盆的上面又凿了俩眼儿。众人不明白他鼓捣什么，徐良掂了掂这盆，把眼儿都钻完了，告诉冯魁章，上面这俩眼儿是拴绳子的地方，有绳没有，你把这铜盆给我吊起来，高度跟我这身量差不多，在8尺多9尺以下，请给我吊好，人多好干活啊。喽喽兵就在这院里头埋了两根杆子，横着又整了根杆，用尺寸一量，跟徐良差不多少，就把这铜盆吊到横杆上。众人这才明白，这跟武科场比赛射箭的箭法差不多少啊，大概拿这铜盆当箭靶。就见徐良在下边转了几圈，用手摸摸这盆结实不结实，一切就绪之后，徐良把外衣脱了。各位，我有个小小的绰号叫三手将，多臂人熊，意思就是说我打暗器啊，打的有两下子，好像比别人多这一只手多个胳膊，其实这种说法有点过奖了，但是呢，我从小就喜欢练暗器，今天我练练让大伙看看够不够绝艺。
1: 可这群贼一听都来了精神了，
0: 都知道徐良打暗器战一绝，究竟绝到什么程度没看见过，连冯魁章啊也不住地点头，好，三将军，那就请你献艺吧，我们可要以饱眼福。徐良把外衣脱了，把大袋子紧紧，在镖囊之中一伸手，拽出一只镖来，先来的这铜锣近前，把这只镖往那眼儿里塞一塞，结果那眼儿比这镖还大着两圈。徐良试探试探，然后用布往外量，量了3丈6，在地下画个印儿。各位看见没看见？这是打暗器的标准。我就从这地方开始发镖，把我这头支镖从这眼儿打过去。大家看着啊，如果我这支镖要碰到铜锣上发出声音，那就算彻底失败，这就不算决议。王顺，我不要了，仇不报了。徐良练这头支镖啊，如果有人下上功夫也能练到，这玩意儿虽然少见不算绝艺。就见徐良来到3丈6这个记号这儿，冷不丁一转身，把手一抖，张，一道白光从这眼儿就穿过去了，一点都没碰着。大伙一看就打得真准，这不算绝的。徐良一抖手，镖出去了，脚尖点地，身子跟镖就射出去了。还没等镖落地，就见老星唰使了个魁星点斗式，一伸手把镖接住了，往那儿一站，气不长出，面不更色，这是绝活。好啊，太绝了！白云瑞点点头。我三哥身子真快，好，这招练得干净利落，不过我也能练得上来，只是我打镖啊打不准，将来有机会跟我三哥学学。大伙认为徐良练完了没有，这是头一下。徐良把镖接住，然后又到地上画记号这地方，各位，刚才是头一手，现在练第二手，请众位上眼。徐良还使这只镖，一抖手，啪去，又奔铜盆去了。就见这只镖穿过这眼儿，

0: 绝的在什么地方？这只镖的速度并不太快。这只镖穿过一半去，后边还有一半，正好弹到这眼儿上。您说这火候怎么掌握的？稍微用力猛了，肉过去了；用力不足，一耷拉头掉地下了。正好弹到这眼儿上，这只镖晃三晃，摇三摇，弹了个稳稳当当。这一招武术的功夫叫凤凰学窝。群贼一看呢，乐得都蹦起来，这比手摆的都稳当，这是真绝艺，高透了。云瑞一看是大吃了一惊啊，哎呀，心说三哥我服你了。老实说，我刚出世，听说你有名誉，我还挺嫉妒呢。我觉着我这两下子不含糊，要这么看，从暗器这方面，我是望尘莫及呀。说练到这儿完了吗？没有，徐良还要练绝的呢。那只镖在那眼儿那块平着，徐良没理他，一伸手又拽出一只镖来。各位上眼啊！看看我这只镖，再看老七儿一抖手，啪，这只镖就出去了。怪事儿不？这只镖的镖尖儿正好顶前只镖的镖屁股，嘡一声把那只镖给击落。但是这只镖占了他的位置了，仍然弹在这眼儿上没掉。更绝了，这群贼呀！把手都拍破了，太好了，真是绝艺，不愧叫三手将。徐良把镖捡起来，往怀中一带，谈笑风生，冲着冯奎章一抱拳：“总下寨主，你见笑了。方才撂失小机，不能成绝艺。哪位能练，请方便吧。”你要能练到我这个程度，王顺我不要了。
1: 群贼一听，不不不，
0: 我们就回炉另造，也练不到这种程度，想都不敢想。难怪徐良打镖那么准，这玩意儿比摆的还稳当呢。山西雁徐良在少华山巧练绝艺，这名声就更大了。徐良一看谁都不练，问冯奎章：“寨主，方才你说让我跟我老兄弟练两手绝艺，我们两个人后着两批却练完了，请问你还有什么下文分解没有？”“
1: 这个高，实在是高，本寨化腹前言，我怎么说的我就怎么做，现在就把王顺给你们，来，把王顺提来。”
0: 哎呦，这可到了紧张关头了。徐良归坐，喝着水在这等着，要没有半顿饭的时间吧。八个喽啰兵，八名刀斧手，拖来一个人。再看此人发髻披散着，拿绳子轻轻拢着。这人低着头，时间不大，到了院里了。喽啰兵把他往地下一摁，然后往左右一撤，把这人就露出来了。冯奎章一看呢，正是紫面金刚王顺呐。他把桌子一拍：“王顺，抬头！”王顺把发绺子往后一甩，把这张紫脸抬起来。哎呀，白云瑞这么一看呢，真像我三哥呀，怪不他叫假徐良呢。他妈这小子作恶多端，是十恶不赦呀，窜来跳去跑到少华山来了，今儿我看你还往哪儿跑。冯奎章心里的挺不是滋味，总觉这玩意儿有点不够义气似的，但是为了保全自己也讲说不起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嘛， 到了现在，冯会长只好一狠心，王帅，有件事儿我必须跟你说清楚。你是国家的要犯，所作所为十恶不赦。假如说你要是别的事儿，本寨主可以保护你，因为你的案情太重，手段太残忍，我想保护你也保护不了了。看见没，开封府的官人来要你来了，本寨就得把你献出去，你现在还有何说？王顺这小子也是个人物，那也是个杠杠，他准知道自己得不了好下场了。前些天冯会长就派人把他软禁起来，又过了两天，不是软禁了，拿绳把他拴起来了。王顺就预感到事情不妙啊，我错走了一步，我来到少华山呢，满以为蒙混过关，没想到自投罗网，但是后悔来不及了。今儿把他提到这儿，他一看徐良在这儿，蒋平在这儿，他心就一翻个，完了，到了我的最后关头了。这小子把牙关一咬，心一横，视死如归，他就上来这个蛮劲儿了。冯奎章的话音刚落地，他砰都站起来了。哼，姓冯的好，够意思，够朋友，你应该这么做，你不把我献出去，你惹不起开封府，怪自怪我王顺，为我有眼无珠，错翻了眼皮了，拿着狗屎当英雄了。原当初我认为你有这么一号，是个人物，可以跟我合作，没想到你是个窝囊废怕死鬼，你拿我王顺当了送礼的礼品了。事到如今我还有何说呀，你们随便吧，愿意杀愿意剐任凭自便，再过二十几年还这么大个，来吧，不过就是一点呢，我死不瞑目。冯奎章问他，你有什么闭不上眼的？嘿，我不服徐良，到任何时候我也不忿他，我这是绑着呢，如果徐良能把我抓住，真把我制服了，那我服他，这算什么呢，我上了自己人的当了，先把我捆上，拿我又当了礼品，我讲这事窝囊。刚说到这，徐良站起来了，个力球球的，好了，我今天就叫你心服口服，来把它解开。蒋平就一愣，别解开啊，这小子身负绝艺啊，这一解给他跑了，咱不前功尽弃了吗？小梁子，他。但是徐良话一出口，蒋平再拦晚了，喽啰兵过去把绳给解开了。王顺这小子活动活动胳膊，冲着徐良一笑，好了，姓徐的，今天咱俩决一死活，你要真把我抓住，那我才服你呢。徐良点头，好了，准备兵刃。冯奎章也没想到这一手，让人把王顺的镖囊假大换刀都拿来了。再看王顺把刀拿过来，身子一摘呗，什么原因呢，冯奎章也怕他跑了，一天就给他一顿饭吃，而且这一顿饭连三两都没有，他饿得直打晃。徐良看清楚了，我说大寨主，你再行行方便吧，给他准备点吃的。这玩意儿真破例不？冯奎章一想，真行啊，这徐良真够人物。好了，又给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菜。这王顺也不客气，盘腿往院里头一坐，刀往旁边一放，大口喝酒，是大口吃肉。吃几口，笑两声，神经都有点不正常了。他吃完了之后，把酒杯啪往地一摔，一抹嘴站起来了，把头发往嘴里头一叼，把刀捡起来了，直奔徐良啊。 其实徐良早做好准备了，就怕他镐突然袭击。徐良在桌子后头转到前边，大环刀在手提着，果然不出所料，就见这小子地下冷不丁蹦起来，奔自己扑来了。徐良往旁边一闪身，他刀就走空了。山西燕并不搭话，想起死去的爹爹徐庆，想起大爷钻天鼠卢芳，二大爷彻底鼠韩章，真是气炸连肝肺，挫碎口中牙，心中默默的祷告：爹爹，在天之灵别散，现在我就拿凶手归案，开膛摘心，给你们老哥几个报仇。想到这儿，徐良跟这王顺就站在一处。这王顺是有能耐，但是跟徐良比差着一截，他俩也不是没伸过手啊，在安乐公府就见过一仗了，王顺打不过徐良，何况今天这个处境啊，他叫发疯也白给，十几个照面让徐良刀里的夹脚躺着一脚正踹在小肚子上的，王顺仰面摔倒，徐良没要他的命，起来，再来，好啊！王顺蹦起来，抡刀就剁，十几个照面叫徐良刀里夹巴掌，啪，一个嘴巴子打了一溜滚，起来，不服还打。简短截说，让徐良一口气打了他十八个跟头，最后门牙也活动了，腮帮子也抖了了。王顺不起来了，好啊，徐良啊，我他妈服你了，你随便啊。徐良笑着点点头，亲自动手把他捆绑起来。少华山的群贼就开了锅了，哇，一个个甩大肠牙塞，蝴蝶乱飞，各拉兵刃，大寨主打吧，大寨主打吧。冯徽章一瞪眼，把牙关一咬，心一横，心说：徐良啊，白云瑞，我姓冯的跟你们拼了。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凌晨五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离婚女子深陷网恋陷阱，两年汇出上百万元。
9: 大的22万，小的5000两三千。
10: 她自己呢，又买了辆20多万的车吧，以她小孩的名义买了一套房。
8: 网恋男友的身份扑朔迷离，骗局的幕后黑手竟是身边人。
11: 智英。罗燕才从中介绍，才进一步认识黄明洪勇。
9: 罗燕才要旁边说说，他人也蛮好的，人善良的，什么什么。
8: 被告人自称情非得已，百万骗局竟另有隐情。
12: 他觉得就是拿那个裸照来威胁。

0: 可寻的网络恋人是真实存在还是凭空捏造？华视天下之触不到的恋人，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近年来，网恋已经成为很多人追求爱情的方式。一方面，相比线下，网络择友的范围更大，很多人通过网络找到了真爱；另一方面，网络自带虚拟性，给一些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网恋上当受骗的案例也是屡见不鲜。接下来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个曲折离奇的网恋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0: 2017年5月1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刑事案件。
2: 东兴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指定法警提被告人罗艳才到庭。
3: 被告人罗艳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
0: 庭审中，公诉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指控被告人罗艳才涉嫌诈骗罪。对于公诉方指控的事实和罪名，被告人罗艳才及其辩护人均无异议。
2: 起诉者指控你构成诈骗罪，你是否认罪？
3: 认罪。
4: 辩护人对公诉人指控被告人罗艳才构成诈骗罪的这个定性没有异议。
0: 虽然被告人罗艳才表示认罪，但他却声称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被迫的。
3: 而且他就是拿那个裸照来威胁，一句一句的威胁这样子。我开始的时候我以为回到东兴这里找个人成家就好了，但是没想到他还是那么一句句的威胁，希望各省办长省办人给我澄清处理。
1: 公诉机关指控自己涉嫌犯罪，罗艳才对此似乎觉得很委屈。本案背后有什么隐情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黄小勇，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黄法官。
0: 黄小勇，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人民法院副院长，2014年10月被广西壮族自治区打黑办授予全区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1: 黄法官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1: 您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案件有什么特点呢？
5: 比起一般的诈骗案件，本案可以说是颇为离奇。首先，为了骗取被害人的信任，本案的作案人共同编造了一个很浪漫的像言情小说一样的故事。其次，这个作案人他的神秘的身份也是本案最大的与众不同之处。
1: 那么这个表面看起来有点离奇、有点浪漫的诈骗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还要从李女士离婚说起。
0: 2013年年初，李女士刚刚结束上一段婚姻，心情很低落。就在这个时候，李女士通过微信认识了一个名叫洪明的男人，对方自称是个工程承包商，
6: 就是搞工程推土方那种啊。
0: 一开始李女士只是和洪明随便聊聊，然而随着聊天的深入，李女士觉得她和洪明很是投缘。
6: 他是有老婆但是没有小孩，然后他想跟老婆离婚，老婆又不同意啊，什么他又闹矛盾了，打架什么好多事情。
0: 对方的婚姻生活也很不如意，这让李女士和洪明有了很多共同语言。除此之外，洪明的关怀备至和甜言蜜语甚至让李女士渐渐对洪明产生了好感。
5: 被害人刚离异不久，所以可能就感情上，对吧，是有一定的空白。
0: 不过一开始李女士对网恋心存疑虑，她想找人出出主意，该找谁好呢？此时李女士想到嫂子罗艳才一直对自己非常关心。
6: 那时候我也是刚离婚出来，心情也不好的，心情很低落，那有一个人这样跟你聊聊天，安慰你，心情也好一点吧。
0: 对李女士来说，罗艳才不仅是嫂子，更是知心朋友，所以她什么事都和罗艳才说，连自己从丈夫那里分得100余万元财产的事情也告诉了罗艳才。而当李女士给罗艳才看了洪明的微信后，罗艳才居然说她认识洪明。
6: 她说的是很好的朋友啊，以前她人很好啊，脾气啊，什么家庭啊，家里有什么人啊。
5: 大嫂从中之间撮合，等于是作证，被害人心里面已经就信了。
0: 罗燕才的一番话让李女士彻底放下防备，她和洪明很快便确定为网恋关系。不久之后，洪明说母亲过生日，希望李女士能封一个8800元的红包，并承诺以后拿到工程款会把钱还给李女士。李女士为此毫不犹豫地就给对方转了8800元钱。从这以后，洪明便动辄以各种理由找李女士要钱，李女士也同样都没有拒绝。
7: 陆陆续续相互给了多少钱？
6: 有40来期吧，40多期吧。
7: 一般情况下都多少钱转的？
6: 大的22万，小的5000、5000、2000、3000，1800都转过，好像1800是最小的。
5: 不断地编造各种的理由，或者投资，或者家里有什么红白喜事，前前后都能从被害人这里骗取了这个钱财。
0: 就这样过了3个多月，李女士已经陆陆续续给洪明总共50余万元，可是直到此时，李女士连洪明的面都没见过。
6: 我还没见过人，就是在微信上聊聊天而已。
1: 连面都没有见过，这个李女士呢就打给了她50多万元。那在这3个月里，这个李女士就没有提出来要见一下洪明吗？
5: 李女士肯定多次提出过要见面，但是骗子洪明总是以种种的理由予以推脱掉。
1: 那这个洪明他一直的推脱用的都是什么理由呢？
5: 出差谈大生意啦，开住紧急会议啦，甚至还有说正在跟老婆谈判，准备离婚等等理由。
1: 在这个3个月恋爱的过程当中，他就没有怀疑过吗？
5: 肯定怀疑。作为恋人的李女士，这种见面的要求就更加强烈了。这个时候骗子洪明就使了一招金蝉脱壳，就说我出事了。
0: 网恋升级，上演言情剧戏码。
6: 他弟弟拿他手机拿着发信息过来，他哥昨晚抢救无效死亡了。
5: 但是他临终前就把所谓的心爱的这个女人托付给他弟弟。
0: 被告人为何诈骗亲密朋友？
3: 我真的没有骗他钱，都是一张那内情卡抢救威胁的。
8: 我们觉得这块应该是他自己编造出来的。
0: 事实真相究竟如何？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触不到的恋人。2013年7月，在李女士的强烈要求下，洪明终于答应见面。不过见面前要先回一趟老家和妻子办理离婚手续。结果几天过后，洪明却说自己发生车祸住院了。李女士一听，当即提出要去医院探望对方。
6: 我要提出去见他，去看他吗？结果他说过几天先，本来他都成了这样了，人家不同意，我也相信，也不敢逼人家要见人家，是吧？
0: 之后的3个多月，洪明自称一直在住院，还以缺工程款为由，又向李女士索要了将近10万元钱。2013年11月，李女士再次提出和洪明见面，可没想到这次等来的却是一个噩耗。
6: 到早上9点多钟，他弟弟拿他手机发信息过来，哥昨晚抢救无效死亡了，然后发的信息过来。
0: 相恋了半年多的男友连面都没见过就去世了，李女士觉得很伤心。正在此时，洪明的弟弟洪勇转述了哥哥的遗言，这让李女士的心里多少得到一些宽慰。
5: 他的大哥出车祸死了，但是他临终前就把这个他这个所谓的心爱的这个女人被害人李某托付给所谓的弟弟好好照顾好这个李某。
0: 在随后的交往中，洪勇不时给李女士发消息嘘寒问暖，言辞间对李女士可谓关怀备至。渐渐的，李女士的心里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5: 也是通过微信这个来往，而且在这个微信来往中，她又对那个第二个骗子又产生了好感，双方又开始了这种网恋。
0: 两人网恋后，洪勇也开始以各种理由找李女士要钱。此后的1年多，李女士又陆续给洪勇40多万元钱。至此，李女士已经给了洪氏兄弟100余万元。
6: 他人也蛮好的，人善良的，什么什么心又软软的，又给人家打钱呢。
0: 在此期间，李女士数次要求跟洪勇见面，结果洪勇都以各种理由推脱，不了了之。为此，李女士的疑心越来越重，要求洪勇还钱。

0: 月后，洪勇甚至失联了。为此，李女士找到罗彦才，希望可以联系到洪勇。没想到，此时罗彦才却表示他也联系不上洪勇。无奈之下，李女士才选择了报警。调查了李女士的银行账户后，警方认定罗彦才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1: 当时我们发现有一笔比较大一笔的汇款，然后又发现那笔款转到罗彦才他朋友的账户上，马上又转回罗彦才的那个银行账户上。
2: 提供的账户的时候，他就为自己留了后路，就是不提供本人的，也不提供他的同伙的账户，逃避法律的制裁，使得一个花招。
0: 经过警方调查，李女士给洪氏兄弟打款的三个账户都是罗彦才朋友的，总共有100余万元，通过同样的方式转到罗彦才的账户里。在证据面前，罗彦才承认了诈骗李女士的犯罪事实。2017年3月，东兴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罗彦才提起公诉。
3: 那在本案当中，提供给罗彦才银行账号的这个人需要承担责任吗？
2: 经过警方的调查，之所以提供账户，完全是出于人情，帮朋友的忙，所以不应该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3: 我们注意到这个案件当中有一个被害人李女士的哥哥，被告人的丈夫，难道他一点都不知情吗？
2: 警方也询问过被害人李女士的哥哥，他回答说，对于罗彦才所做的事情，他是什么都不知道，而且就在罗彦才的罪行暴露之前，就已经跟他离婚了。
3: 洪氏兄弟到底是什么人？罗彦才口口声声说的冤枉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庭审中，罗彦才说自己之前有过一次婚史，和洪明也是通过网络认识的。之所以和洪氏兄弟合伙诈骗李女士，是因为之前有一次和洪明一起吃饭，洪明给他设了一个圈套。
4: 有一次上南宁去拿化妆品，他就请我去吃饭，我不知道无意中给我喝了一瓶可乐，然后迷迷糊糊的什么时候吃到那个南宁饭店了我都不知道，他就是拍了我几张裸照。
0: 从那之后，洪明便经常拿裸照威胁罗彦才找他要钱。在罗彦才和李女士的哥哥再婚后，洪明还经常找他，并且无意中通过罗彦才的手机发现了李女士有一笔巨款。
4: 因为当时的话，那个洪明他也叫我拿钱给他，那时候拿的数是我自己的钱，拿不多，然后他就想让我的手机看，从里面查找的。我真的没有骗他的钱，都是一张那情卡等着威胁的。
0: 罗彦才的说法是否属实呢？其实早在案件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就针对罗彦才的供述进行过查证，但是查证的结果却并不理想。
1: 当时他们供述说，洪某一、洪某二是在南宁做生意的，他说他哪里有实体店啊，一到那里之后换地方啊，或者是什么样啊，他就是没有办法能提供那种确切的位置。
0: 由于被害人李女士的手机出现故障，微信聊天记录全都没有了，而罗彦才提供的洪明手机号因为不是实名登记，也查不到任何线索，所以警方至今也没能查到洪明这个人。
1: 我们也去那个运营商去调查过了，就是说那些都不是我们那种本人那种身份信息去开的户，而且都是销过户了。
0: 而洪明自称的那场车祸也根本没有任何记录，据此民警推断，所谓的洪氏兄弟可能根本就不存在。
1: 洪某一、洪某二啊，连他们的身份信息、全名那些，后期我们问他的时候，他自己都一口否认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块应该是他自己编造出来的。
3: 那整个这个诈骗案现在看来，有可能就是罗彦才自编自导的一场戏。
2: 被告人罗彦才自始至终都坚持他是被洪明的胁迫才参与作案的，但是他从来就没有能够提供过洪明的真实的身份信息。按照目前的证据来说，法院也是不能够确认存在着洪明、洪勇，但是呢，公安机关并没有放弃追查洪氏两兄弟这两个人。如果这两个人真实存在，一旦归案的话，就会进入正常的司法程序进行处理。
3: 被告人罗彦才坚称自己是被威胁的，那么他会怎样利用这点为自己辩护呢？
0: 自称遭受胁迫，能否凭此减轻罪责？
5: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还协助洪明和洪勇实施诈骗，因此罗彦才在本案中属于协同犯。
6: 胁迫的话，怎么钱就最终就到你全部到你卡上了？
0: 被告人的犯罪金额如何认定？
5: 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这个角度出发，应认定罗彦才诈骗金额为40万元。
7: 这个应当是诈骗所得，而不是应当按罗彦才实际分得的来计算。
0: 法院会做出怎样的判决？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触不到的恋人。在庭审中，受到洪氏兄弟威胁这点是罗彦才的主要抗辩理由。罗彦才的辩护人认为，罗彦才是在洪氏兄弟的威胁下才参与了犯罪，在这起案件中的犯罪地位应属于从犯。
5: 根据本案的现有的证据，罗彦才是因受到洪明、洪勇拿裸照来威胁，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协助洪明和洪勇实施诈骗，因此罗彦才在本案中属于协同犯。
8: 从这个本案诈骗犯意的提起还有实施，那么具体的是洪明洪勇两个人去操作，罗彦才只是被动的接受洪明洪勇两个人的这个指令。
0: 然而对于辩护人的这个说法，公诉方并不认同。在公诉方看来，诈骗钱款的去向足以说明罗彦才在这起案件中发挥的主要作用，他应该被认定为主犯。
7: 首先是因罗彦才从中介绍才进一步认识洪明洪勇，其次骗取所得的钱款全部汇入罗彦才找来的银行账户。
6: 胁迫的话，怎么钱就最终就到你全部到你卡上了？而且有一笔钱他直接完全自己支配，买了一部小车是20几万，他为什么不给他的同伙？如果他胁迫的话，
7: 综上罗彦才在本案中起的作用是主要作用是本案的主犯而不是胁从犯，并且罗彦才对这个钱款是完全有支配的这个权利和控制。
3: 对于辩护人提出的从犯的这个说法，合议庭最后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2: 对于罗彦才他所提的是被胁迫参与作案，这个并没有证据能够证实，对这个辩护意见本院是不予采纳的。其次，被告人罗彦才积极骗取被害人的信任，被害人打款的账户都是被告人罗彦才积极提供的，从诈骗得的赃款中被告人罗彦才至少分得超过40万元以上。法院认为被告人罗彦才在共同犯罪中起到了一个主要的作用。
3: 看来罗彦才是主犯这点是确定无疑的，那么除此之外他还有哪些辩护理由呢？
0: 本案的犯罪金额有100余万元，然而其中能证明被罗彦才消费的只有40万元。
1: 他自己呢又买了辆20多万的车吧，小车，以他小孩的名义用这东西买了一套房。
0: 罗彦才坚称除了这40万元，其他钱都交给了洪氏兄弟。庭审中，罗彦才的辩护人认为罗彦才只应该对这40万元负责。
5: 这些钱款里面到底有没有其他的用途，有没有洪明或者洪勇的借款，没有其他的证据予以证实。
7: 首先被告人跟洪明洪勇是共同犯罪，根据提供的这个凭证以及流水清单加起来是105万3800元，应当是诈骗所得而不是罗彦才实际分得的来计算，应当按共同犯罪来认定。
3: 那对于罗彦才的犯罪金额，合议庭最后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2: 首先罗彦才辩称他除了自己分得了40多万以外，其余的诈骗所得全部都给了洪氏兄弟，但是这个说法是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进佐证。其次，罗彦才是本案的主犯，依照刑法第26条的规定，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其所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进行处罚。所以不管罗彦才在本案中 实际获得的违法所得是多少，他都要对整个案件的犯罪金额进行负责。
0: 2017年8月3日，东兴市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一，被告人罗彦才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二，责令被告人罗彦才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人民币102万1800元。对于判决结果，罗彦才表示服判，不上诉。虽然案件尘埃落定，但李女士的损失恐怕很难追回，而最让她耿耿于怀的还不只是被骗走的钱。
9: 我心里我还想要罗彦才交出那几个人出来，干嘛这样骗我。
0: 其实近年来，利用大龄单身女性情感空虚实施电信诈骗的案子屡见不鲜。2011年11月，深圳的陈女士通过交友网站认识网名为相濡以沫的男子，确定恋爱关系后，相濡以沫自称有一个稳赚6倍的投资项目。之后陈女士四处筹借了680万元，而当她将钱转账给相濡以沫后，相濡以沫随即人间蒸发。2014年10月，武汉的于小姐通过婚恋网站认识了自称是华裔加拿大人的陈毅，交往半个月后，陈毅以结婚办签证为名，要求于小姐在银行账户中存入15万元资产证明。当于小姐将账户和密码告知陈毅后，账户上的钱被转走，陈毅也失联了。
3: 让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0: 那么在共同犯罪的案件中，如果部分犯罪嫌疑人外逃，那么在司法实践中，为了防止案件久拖不决，那么基本上对于已到案的犯罪嫌疑人，如果发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那么这个时候可以对已到案的犯罪嫌疑人先行进行审判。那么本案中，李女士在网络上很短的时间进行交往，那么就给予对方的很大的信任，而给予这种较大的钱财的行为，那么也提醒我们在正常的恋爱交往中，对于对方所提出的这种钱财的要求的话，那我们要慎之又慎，我们一定要管好自己的钱包，在进行大额的汇款之前，一定要这个征询一下自己的亲戚好友，征询他们的意见，避免落入犯罪分子的圈套。
3: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虽然我们列举了很多网恋诈骗案，但并不是说所有网恋都是骗局。不过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面对网络，面对那个一无所知的人，再怎么心动也要多加小心，特别是当对方提到钱的时候要更加慎重。好的，在这里也再次感谢黄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2: 洁白的泡沫，金黄的汁液，一份清凉，几多温馨。拉家常，侃大山，喝啤酒，生活是如此惬意。在众多酒精饮料之中，啤酒无疑是最为大众化的。无论是家人团聚、朋友相约时，餐桌上总少不了它。尤其是在夏季，更是人们生活中的最爱。
13: 在中国的历史呢还不到100年，那属于外来酒种就是我们常说的洋酒。那就拿啤酒的啤字来讲啊，这个字呢在中国古代的字典里啊是不存在的，那后来根据英文 beer 的字头发音呢译成了中文的啤字，又因为它含有一定的酒精，所以呢把它叫做啤酒，一直啊沿用至今。
12: 啤酒是以麦芽为主要原料的酿造酒，营养丰富，含有17种氨基酸，还含有10种维生素。1升12度啤酒含有的热量为440卡，相当于一小袋牛奶的热量。因此，啤酒享有液体面包的美称。啤酒的品种繁多，一般按色泽可以分为黄啤和黑啤。
14: 按包装方法可分为鲜啤酒和熟啤酒。瓶装、罐装啤酒就是熟啤酒，经过高温杀菌后易于长期存放。扎啤就是鲜啤酒。
13: 扎啤啊也是一个洋名，那它是从英语当中啊直接的音译过来的。它呢和与普通的啤酒相比啊是少了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灭菌处理。它既不同于啊经过高温灭菌处理的听装还有瓶装的熟啤酒，也不同于啊未经高温处理的散装的啤酒。
14: 扎啤应用时从扎啤机里直接打到啤酒杯里，避免了啤酒与空气的接触，含有活的酵母菌，使啤酒更新鲜、更醇厚，泡沫更丰富，饮用时更加爽口，回味无穷。市场上出售的瓶装啤酒，标签上都注明十度、十一度、十二度等规格，啤酒的度数和白酒度数是两个概念。白酒的度数是其酒精含量，而啤酒的度数实际上指的是麦芽汁的浓度。十二度的啤酒是用含糖量为十二度的麦芽汁酿造成的啤酒，一般啤酒的酒精含量大多在3.5%到4%之间。
13: 很多人认为啊，把啤酒放入冰箱冷冻后呢，会更加的清凉爽口。其实啊，这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啤酒在2度的时候呢就会结冰了，而且啤酒中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还有糖类。那当温度降到0度以下的时候，酒中的蛋白质啊就会分离出来，结成凝固物，从而呢会引起啤酒的变质。
14: 啤酒营养丰富，老少咸宜，但不可顿顿豪饮。一升啤酒的酒精含量相当于1.5-50度的白酒，喝过了头照样醉。所以喝啤酒要适可而止，一次最多不要超过2升。
13: 热天里喝啤酒啊，的确呢是一种享受。不过如果一次喝得太多的话，也会使人感到口干舌燥、全身发热。这是由于呢夏季气候炎热，那人体出汗会比较多，消耗也大。如果不停地喝啤酒啊，体内积蓄的酒精呢就会使人有热乎乎的感觉，这样不但达不到解暑的目的，反而呢还会危害到人体的健康。所以说啤酒好喝，可不要贪杯啊。我们下一期再见。
14: 温馨提示：一、瓶装啤酒要放在阴凉处存放，轻拿轻放，以防炸瓶伤人。二、啤酒不宜与烈性酒同饮，以免酒醉伤身。
1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7: 青岛调频94.4。
16: 淄博调频90.0，
17: 德州调频104.7，
1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8: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9: 商场促销，价格优惠，赠品多多，却为何让参与者欲哭无泪？
20: 我吵架之时候，各方面价还又便宜，
21: 监管那些人都是无人接触啊。
19: 县公安局报警电话几乎被打爆，近百名报案人为何都是老者？
22: 这是一起团伙诈骗，且受骗群众较多。
23: 参会的这些老年人呢，就会认为这个活动的模式呢，就是抽奖。
19: 是什么人用什么套路 竟骗了上百位白发人。今天的法治天下之促销套路骗。
3: 俗语常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一般来说，同在一个屋檐下，家庭成员之间无论是在思维方式上还是行动习惯上都会相近，而且相互影响。尤其是一旦群体思维出现偏差之后，这个群体里缺少坚持道德操守、坚守法律底线的人，那群体的行为就很有可能偏离社会的主流，甚至可能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今天我们要讲述的这个案件是家庭成员之间互相影响，最终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9: 2018年7月24日，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案件。七名被告人均来自河南省周口市皮城县，他们用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套路，诈骗了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100多名被害人11万多元。
1: 被害人大多是60多岁的老年人。
19: 七名被告人为什么会选择向老年人这个群体下手？他们又是用了什么套路，让这么多的老人轻易就上当受骗了呢？这一切都要从2017年7月的一天说起。
20: 来我家里发的传单，哎，专门派人来了就给发这个传单。
19: 2017年7月，退休在家的李先生正在看电视，突然有人敲门。他打开门，只见一个陌生人手里拿着一沓宣传彩页。
20: 发传单叫我们客堂看他这个展示物
19: 的。这个发传单的人看上去20来岁，外地口音，态度和蔼。他手里的宣传彩页上印着各种各样的床上用品。李先生本不想搭理这个不速之客，但彩页上的那些商品吸引了他。
20: 当时人家说这个东西是治疗的，哎呀，药伤，可不来的是治颈椎，治病喝了多了，结节都能治疗。
19: 李先生觉得跟他去看看也无妨。东西好就买，不好就不买。可谁想到他这一去竟被拖进了一个陷阱。
20: 介绍说在各种东西，哎，他的越想好吵架之后各方面价格又便宜，质量又没问题。
19: 宣传彩页加上视频已经让李先生禁不住要掏腰包了。但是他左右看了看，这个办在一个宾馆地下室的展销会并没有多少人光顾，他又犹豫了起来。展会工作人员对他说，今天不用买，展会要办7天，每天都会有抽奖，还有各种赠品，来抽抽奖领点赠品也是很合算的。第二天，李先生和老伴儿再一次来到展会现场，发现会场除了那些发宣传彩页和播放介绍商品的视频外，又多了一项领鸡蛋。
21: 第一天给送了5个鸡蛋，第二天也是鸡蛋，后来发一点薯子，每天就给你点小礼物。
19: 张先生是从邻居那里得知有促销展会的消息。邻居们说，展会上有讲座，介绍各种商品的功能。
21: 我们不是每天上边锻炼，上100锻炼去，那么上边就去干讲座，那就去了。去了的话，就是每天给你讲解他们上边的好，他要他出吵架。
19: 由于赠送鸡蛋和各种小礼品，原本冷冷清清的展销会逐渐人多了起来。而会场里的那个电视播放的视频也是格外吸引老人。
21: 比如说他们彩票的话，里头都有学员说这是什么的，
20: 这家的吵架只是小点，哎，就是再好那个不是那个视频，倒是触动不了我他们呀。
19: 促销展会不卖东西，却天天发赠品，难道天下真有免费的午餐？
20: 当时人家说这个东西是治疗的，哎呀，药伤，可不来的是治颈椎。这个喝了多了，节节节都能治疗。
19: 抽奖概率屡屡创高，奖品背后又隐藏着什么玄机？
20: 撞了小心给你个币上，我撞小钱入手。
19: 为表诚意交的钱不翼而飞，是谁拿走了巨额诚意金？法治天下之促销套路骗。
3: 这款能治失眠的被子在展销第一天是不出售的。宣传这款产品的目的在于让群众知道，在这个展销活动上不仅有物美价廉的产品，而且呢，就算是不购买商品也能获得小礼品。故事接下来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9: 别看这个促销展会办在地下室，由于每天都发放各种赠品，从最初的鸡蛋、小梳子，到后来的洗洁精、洗衣液，甚至还有银手镯，一传十，十传百。几天后，展会会场就开始熙熙攘攘了。但是办展会只送不卖，傻子也知道这里面肯定有猫腻。果然，从第三天开始，工作人员开始卖东西了，但他们卖的还不是商品，而是订货卡。
1: 他们在活动中设计了只需20元就可获得订货卡，才与抽奖中奖之后需要交付与商品等价的存疑奖，
19: 中奖就能得一床价值500元的被子，这么大的便宜不得不让人心动。于是交钱买卡的人越来越多。就在人们蜂拥买了20元订货卡的时候，展会主办人提出了新的兑奖环节，即领奖品时要先交500元的诚意金，并说这钱交了之后，第二天会如数退还给交款人。
21: 老师是要给付了500，第二天的话呢，又把这个500元把又给退给人家了，就把人逼住了，意思就要又还不还，第二天没还是退啊。然后我们都以为是这样的，结果的话，我们就把它卖了。
3: 抽奖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群众参与，大家都以为活动的模式就是抽奖。中奖交诚意金，然后发奖品，最后活动方再退还诚意金，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个奖品呢是活动赠送，诚意金呢最后都是要退回来的。可就在活动的最后一天，让参与展销活动的群众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19: 河曲县城某宾馆的这个地下室连续6天来成了当地最热闹的一个地方，成群结队的老年人来这里买订货卡、交诚意金、领奖品，尤其是展会结束的那天，来交钱的人挤都挤不上去。
21: 最后那一天的话，只有我的票上有9，所以嚷嚷都能少有。现场上大概交钱有200，
4: 卡都买不上，
21: 卡都买不上
4: 了。卡都撇不出个把来，或者那个就转到我家来，没走地，其他的话把手机丢掉。
19: 打破脑袋挤着交钱的场面，不要说在河曲县城，就是在新州市也不多见。如果是诚信促销，商品货真价实，不能不说这种销售策略还是很成功的。但事实却并不像善良人想象的那样，当人们交了钱拿到订货卡，排着队去领奖品时，办展会的人却携带着诚意金趁乱溜走了。
21: 他猫小嚷嚷，实际上说上去一出来的话就老姐发来假期往上走。
19: 会场这时更加混乱，大多数人领到奖品去找展会人员要退款，发现一直热心周到的展会工作人员全都消失了，还有些人交了钱连奖品都没有领到。
4: 说我们在房间上说的啊，给交了的900块钱
21: 来，
4: 那
21: 怎
4: 么没
21: 拍
4: 到。
21: 他这是拿到东西他上右切的，右切刚才让姐在这里说等一会儿，等了一会儿，大家都跑了，他才在白跑了900块钱。
19: 大张旗鼓办了7天展会的这伙人突然跑了，留下一群茫然不知所措的老者。本以为是捡了大便宜，看来事情太蹊跷。
21: 等我马上就警觉了，觉得不对了，这个是人家骗子，应该是不能拖他跑上。
19: 那些交了钱没有拿到奖品，更没有拿到退款的人，心急如焚。当场就打电话报警，而拿到奖品的人虽然没有拿到退款，但总觉得东西总算还拿到了，也不亏。
5: 那这个币子叫三十币子，约加一起啊，那后头就卖4了。
4: 到时候的他说的他们没拿到东西报案，他可以这东西有200块了，也不需要。
19: 但是接下来几天，买了东西的人也开始报警了，因为他们买到的所有商品没有一件是正规厂家生产的。全是不知从哪里淘来的假冒伪劣品，
5: 这些那东西都是假的，它算是样式的，实际上是铁丝过来镀样的，根本不是样式的。
19: 李先生在展会上购买的商品总共花了1300多元，不仅银饰是假的，那个能治疗失眠的被子是假的，就连那个价值1200元的蚕丝被也是假的。
4: 我也是都是有这个时间偷过，没用这么的还在那放呢，有的人他只是把商业回来抢荒不来。
19: 2017年8月，河曲县公安局的报警电话响个不停，令民警感到吃惊的是，所有报警电话报的竟是同一个案子。
2: 我局110指挥中心接到我县娄子营镇村民报警，称其被一伙卖被子的人骗了1000多元，紧接着又陆续接到十几名受害人报警，也是被卖被子的团伙骗了钱，意识到这是一起团伙诈骗，且受骗群众

0: 乡下头来，站住！
1: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狡猾的犯罪团伙又是如何被一网打尽的？法治天下之促销套路片。在掌握了案件的情况后，警方向受骗群众详细询问犯罪嫌疑人的特征，但在听完描述后，警方一无所获。
2: 因受骗群众均为老年人，对嫌疑人的相貌、作案车辆以及车牌号描述不清。
1: 通过对案发现场周围的监控进行调取和大量走访调查，警方终于找到了犯罪嫌疑人的踪迹。
3: 民警通过对案发现场周围的监控进行调取和大量的走访调查，确定了嫌疑人作案使用车辆为一辆黑色江淮商务车。考虑到该团伙流窜作案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我局民警在进出城区的主要路段设卡拦截，并且掌握到犯罪嫌疑人使用的手机号码。
1: 警方循着这条线索继续追踪，经过比对确认，手机号和商务车的所有者为同一人。
3: 通过侦查，2018年8月26日对城区内的旅店宾馆进行清查，冰柜申诉，办案民警最终在一宾馆将犯罪嫌疑人杨某点抓获。
4: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杨某点交代了团伙其余作案成员的踪迹。警方顺藤摸瓜，远赴河南郸城县，将杨某春、尹某丽抓获。犯罪嫌疑人杨某阳、陈某凤及陈某慧迫于警方的震慑力，主动投案自首。团伙成员范某琴被公安机关网上追逃后，在青海落网，后被办案民警押解归案。至此，一伙专对老人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被打掉了。
1: 警方在审讯时发现，这个犯罪团伙的七人中，杨某典与杨某春是兄弟关系，杨某典与陈某凤是夫妻关系，杨某阳与杨某典、陈某凤是儿子与父母关系，而那个尹某丽和杨某春是情人关系。
5: 我院经过审查呢，就发现本案中是家族式的团体犯罪。
1: 这沾亲带故的七人，除了范某琴外，都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核心人物杨某典还是个文盲，他们又是怎样做到让百余人上当受骗的呢？
6: 在整个犯罪过程中，前面被告人冯巩、明确共同实施犯罪，其中杨某典、杨某春系策划组织者，是主犯。
1: 杨某典、杨某春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脑子比较活络，他们经常观察各商场搞的促销活动，发现最受欢迎的就是发放赠品和抽奖，而对此最感兴趣的就是老年人，他们退休在家，收入不高，有时间也有愿望去讨换一些便宜的东西，加上年纪大了，判断力差，容易相信各种宣传。正是抓住了这个特点，两兄弟就谋划出了一个促销诈骗套路。
7: 杨某春和杨某典是亲兄弟，开始就是由他们俩计划实施这个作案的。他们就在网上或者是其他渠道购买了小礼品、被子这些东西，用来实施诈骗活动。由那个杨某阳负责在现场向老年人解说他们的活动规则。后来又雇佣了范某琴、尹某丽、陈某慧、陈某凤四人在现场维持秩序，发放礼品、收钱。
1: 在实施作案前，杨某典和杨某春要先到一个地方考察，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场所，当地人是不是好骗。观察好了，就在当地临时租一个会议室或是一个门面，然后由杨某春负责在网上或者其他地方买些廉价的商品，由杨某典负责运送。
8: 一早跟他的来我在陆陆续续买了200多块鸡蛋，都是他们说是开蛋糕店。
1: 他们把这个诈骗套路称作讲座式推销，主讲人是杨某阳，也就是由他负责印制宣传彩页，并向过路的老人发放，有时也摸上门去发送。发传单时不推销商品，重点说到现场可以领免费鸡蛋和各种奖品。
5: 在促销的前三天呢，通过发送传单、发送小礼品等方式，让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知道这个促销会，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这个促销会的现场。
1: 把老人吸引到现场后，杨某阳一边播放事先下载的视频，一边宣讲有特效功能的商品，比如可以治疗失眠的薰衣草被子、防潮止痒的蚕丝被、物美价廉的四件套等等。
5: 在

0: 第三天到第六天呢，七名嫌疑人就会组织抽奖，中奖之后需要向七名嫌疑人交上一定金额的诚意金。
1: 这个诈骗套路他们在山西省五寨县、柯兰县、河曲县的娄子营都实施过，前两次因为被查中途停职，在娄子营顺利得手，这让他们的胆子更大，手段也更娴熟，于是就有了河曲县城的那个场面。2017年9月，该案经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公安局侦查终结，移送河曲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8年6月，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杨某典、杨某春、范某琴等七人提起公诉。2018年7月，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着此案。
2: 被告人杨某典等七人分别于2017年7月、8月，在河曲县富雅居宾馆地下室、河曲县娄子营镇一个门市内，以促销的名义实施诈骗，诈骗101人，涉案金额巨大，达113000元。这是一起参与人数众多、涉案金额巨大的诈骗案件。
1: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公诉人提交了被害人的报警记录、对被告人的审讯笔录、各类证人的证词以及七名被告人的作案物证，有力举证了七名被告人的诈骗行为。根据证据，法庭也区分了各被告人在案件中的作用以及适用的量刑标准。
2: 杨某典、杨某春系策划组织者，是主犯；杨某瑶担任主持人，虚假宣传迷惑他人，系主犯；其余四人包住发放东西，维持会场秩序，系从犯。
1: 被告人范某琴提出，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的杨某阳，两人开始交往，确定恋爱关系后，杨某阳让他帮着搞活动挣点钱。
3: 我现在也知道了这个后果，所以当时的行为和做法是不能后悔，还有这个活动中没有参与任何利益分散，所以说我觉得是不太行。
4: 因为范某琴是其中那个杨某阳的女朋友，他们都是一家人，而且实施这个诈骗活动呢试了两次，所以对他说的他不知情，我们是不予认可的。
1: 七名被告人中，范某琴、杨某阳和陈某慧都是90后，其中陈某慧案发时还不满18岁。法庭对陈某慧进行着单独的不公开审理。
5: 除未成年人外，我的当事人呢有投案自首情节，这样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诱作用是从犯。第三点，涉案款全部退还，
2: 涉及了只需20元就可获得订货卡参加抽奖活动，中奖之后需要交付与商品等价的诚意金，领取奖品后被告人退还诚意金的中奖模式。经过几天此种模式的循环，使参加活动者误认为诚意金均会被退还，在最后一天扩大中奖率。在参会者交流诚意金整理商品的过程中钱款而逃，他们的行为符合刑法第266条规定，构成诈骗罪。
1: 2018年11月，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人民法院依法对该案作出判决，被告人杨某典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被告人杨某春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被告人杨某阳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7000元。被告人尹某丽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四被告人退出的赃款发还被害人。被告人陈某慧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5000元。被告人陈某凤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5000元。被告人范某琴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5000元。案件判决后，七名被告人表示服从法庭判决，不上诉。
5: 对我的当事人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的处罚。那么我认为法院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既打击了犯罪，又维护了合法权益。
1: 在公诉人提交法庭的证据中，有这样一个表，上面是被骗老人们的名单，101人，他们最少的被骗420元，最多的1840元。对于这些老人来说，这是他们不多的积蓄，是他们养老的钱，他们省吃俭用，却一个不小心就进了骗子的腰包。
6: 骗子上我们家楼的楼上了，上年进去了的话，你上来当时你别见自己自讨苦吃。
7: 你两
6: 个
7: 说是一
6: 个
7: 什么两
6: 块
7: 面
6: 两
7: 个鸡蛋
6: 两个，咱不用
7: 谈
6: 什么
7: 点
6: 小便宜，
7: 谈
6: 小便宜
7: 你
6: 就吃大亏。
7: 人家看两个男的又给你洗脑了，你都遇到上一轮当了。
8: 我们检察院在之前也审查起诉过多起类似的案件，在此提醒广大老年朋友们和其他年轻同志们，在遇到类似案件时一定要提高警惕。
9: 我们还是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0: 在这个案件当中，被告人经过周密细致耐心的活动安排，使得参与活动的群众误认为诚意金是可以退还的，从而交纳诚意金。然后被告人又故意制造混乱，趁机逃离，从而达到占有诚意金的目的。这样的犯罪活动安排呈现出一种变合法的占有为非法所有的侵占罪的特征。诚信是现代社会的存续基础，惩罚诈骗实际上也就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存续和发展。
9: 骗子的骗术并不高明，他们就是利用了被害群众贪小便宜的心态才屡屡得手。我们的前辈人经常这样说，贪小便宜吃大亏。生活中没有那么多便宜可占，天上也没有那么多的馅儿饼可掉，即便是掉了也得先看清是馅儿饼还是陷阱。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1: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2: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
13: 这样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巾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
12: 人的一生大约有1/3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
13: 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呢也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
12: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 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地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用的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4: 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小东。吃粽子，这是每年端午节的必备项目了。那这个海鲜粽子，还有传统的豆沙粽子呀、八宝粽子、大枣粽子，可以说是可咸可甜可方可煎呢。粽子作为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美食之一，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做法和味道。但是呢，粽子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的，而且啊，吃粽子也有方法。咱们一起去划重点。
4: 今天家里煮粽子，吃了以后，连续吃了几天以后，感觉比较胀，特别是到晚上的时候呢，容易这个反酸嗳气。
5: 针对大家日常食用粽子的误区，医生给出了食用建议：健康成年人单次食用建议不超过一个，搭配清茶、清淡蔬菜一同食用，能够帮助解腻、促进消化。而对于特殊群体，食用粽子更要多加节制。
6: 那粽子呢，我们讲究是热吃啊，慢嚼，巧搭配啊，所以呢，这个粽子呢，我们要尽量把它煮透、蒸透吃啊。热的粽子呢，相对于好消化一些，而且呢，像这种咸肉粽呢，加热之后呢，风味也更好一些啊。那粽子呢，因为它是一个糯米的东西哈，它所以呢，我们在吃的过程当中呢，建议大家细嚼慢咽，特别是老人和孩子。
3: 粽子好吃，但它是一种高热量的食物啊，还是要提醒大家吃起来稍微节制一点。再来说说夏天很多朋友会穿的这个防晒衣啊，还有去沙滩上穿的这个外套、速干瑜伽服、儿童冲锋衣，这里面呢很多商家在卖的时候都在宣传啊，什么三防面料啊，防水、防油污、防风等等等等。哎，这可是PFAS， 也就是咱们说的 PFAS 检出的高发品类。那么刚才咱提了个词儿啊 ，PFAS。什么物质呢？消费者选购这类产品的时候该注意些什么呢？一起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7: PFAS 全称是全氟和多氟烷基化合物，因为化学性质极其稳定，耐高温、耐油污，被作为防水防油剂，广泛应用于户外运动服装里。也正因太稳定，在自然环境里几乎无法降解，所以又被称为永久化学品。
8: 目前 PFAS 超标的一个服装品类呢，主要还是集中在我们的户外冲锋衣啊，像滑雪服啊，还有一些运动紧身的服装里面。包括我们可能在一些特种的，就是工种里面会使用到的防护服，这些就是一般有这种三防功能需求的特殊的服装，它会有这种 PFAS 的检出。
7: 专家介绍 ，PFAS 在自然环境中几乎无法被降解，能够长期留存于土壤、水体、大气中，还会持续积蓄在人体血液和机体组织内，半衰期可达数年至数十年，属于典型的持久性污染物。
8: 那它进入人体之后呢，可能会抑制人的免疫系统啊，甚至降低线粒体代谢，降低生育能力，甚至会影响胎儿的后期发育。包括紊乱它的甲状腺功能等等，但是 PFAS 它的一个最大的风险点，它还是源于整个生产过程当中的排放和废弃物处理不当，比如说它对环境的污染呐、还有，通过环境然后进入到我们的空气啊、饮水啊和食物，从而富集到人体体内，这样会对人体的身体健康会带来很大的危害。
7: 专家介绍，2017年我国就已经将全氟化合物列入重点关注的环境保护综合名录，一直到2023年的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陆续对全系 PFAS 的生产、加工、使用环节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落实到纺织品领域。2023年出台的新国标32614户外运动服装冲锋衣，更是着重新增了 PFAS 的考核指标，进一步体现出我国早已高度重视 PFAS 这类新污染物的风险，从而保障消费者的使用安全。
8: 贴身穿着的运动内衣啊、瑜伽服啊，还有 T 恤，我们可以优先选择没有去额外添加防水防油涂层的，符合我们的国标18401还有31701，然后标注了安全类别合格的产品。然后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购买冲锋衣、户外服装的时候，我们可以尽量去选择一些正规的渠道，然后看一下它的产品检测报告里面是不是标注了无氟的字样。
3: 最近呢，一则上海链家员工吃差价74万元的消息在社交平台上发酵了。经纪人李某慧啊，亲属以106万元的价格从业主手中购入了一套41.86平方米的房子。随后呢，同店的经纪人吴某雄向另一位客户报价180万。这其中啊，存在着74万元的价差，被认为是吃差价。上海市嘉定区城管执法局已经对上海链家正式立案调查，一起去看最新的调查结果。
9: 昨晚8点半，嘉定区房管局联合嘉定区城管执法局约谈了上海链家相关负责人。记者了解到，当天下午5点，嘉定区城管执法局已正式对上海链家立案。
10: 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第21条，房地产经纪机构签订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前，应当向委托人说明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和房屋买卖合同或者房屋租赁合同的相关内容，并书面告知下列事项，就是包含了是否与委托房屋有利害关系。
9: 针对网传链家吃差价事件，此前上海链家通报称，企业内部核查发现涉事经纪人李某未如实披露亲属参与买房的事实，违反了公司亲属回避规定，并已将其辞退，永不录用。当晚执法人员开具了调查通知单，并连夜对相关负责人进行了问询。执法人员初步认定涉事经纪人的行为违反了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中的相关规定，后续他们将对经纪人和经纪机构进行处罚。
10: 按照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规定，是对房地产经纪人呢是处罚10000元的那个金额，然后对房地产经纪机构是处以1万至3万元的处罚金额。
11: 针对本次立案约谈，上海链家诚恳接受，坚决服从，我们将以此为戒，坚决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9: 截至今天凌晨2点，区城管执法部门的调查问询仍在进行中。
3: 买房子本就不像是买小物件，房产交易金额巨大，房产中介行业的信任它就建立在信息透明和规则执行之上。越是容易引发争议的交易，越是要把流程做扎实，把信息讲透明。希望尽快出一个调查结果啊，给公众一个交代。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小东接着跟您说新闻。
12: 接下来您将看到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公布，为内卷式竞争画红线，
13: 已经超出了正常的促销补贴的范畴。
12: 幼儿园老师酒精做实验，孩子严重烧伤，事情咋解决？
14: 我呢，在身上找了20秒，深2度和3度烧伤。
12: 受用麻醉剂混入电子烟，少年吸食肢体受损，记者调查揭开内幕。
15: 不是你控制不了吗？
3: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小东。本节目由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疼痛等问题的时候啊，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中的不适而选择了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啊，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这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以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者半口修复建议。接着来看新闻啊，一段时间以来，各大外卖平台纷纷加大了补贴力度，不少网友都说啊，简直是薅到羊毛了。但是在抢着下单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这些便宜到底是谁在买单呢？ 有朋友说了，我可管不着哈，我享受到便宜就行了。但是您可千万别只这么想，因为外卖平台的这种行为可能对消费者也有危害呀。咱们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近期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等等问题很突出，加剧了行业内卷式的竞争。为了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啊，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9: 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外卖平台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征求意见稿还明确，外卖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向社会公开主要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征求意见稿明确法律风险，提示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应遵守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违法违规开展补贴活动的法律后果。
3: 专家也表示哈，目前我国的外卖平台存在着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商家参加补贴，导致行业非理性竞争等等问题，会严重损害平台内商家消费者的利益，甚至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加剧行业低价内卷。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13: 促销补贴原本是非常正常的市场现象，适当的促销补贴有利于激发市场竞争活力。但是发生在外卖行业的促销补贴，不论从补贴的时间、补贴的规模、补贴的参与主体，还是从补贴后的产品的价格来看，已经超出了正常的促销补贴的范畴，逐渐演化为一种以低价为主要目标的内卷式竞争。
9: 专家介绍，外卖平台将流量分配与促销行为挂钩，平台内商家为获取基础流量，不得不压缩利润空间，被动参与补贴活动，不补贴没有流量，补贴又没有利润的两难境地。
13: 当平台把精力主要放在低价促销上，那商家虽然表面上可以选择是否参与补贴，但是如果不参与就没有流量，那么商家往往不得不参与补贴。可一旦参与补贴的话，商家可能会订单量增长，但是实际利润未必会增加。
9: 专家表示，长期高强度补贴造成的不合理低价，会刺激出大量非理性消费需求，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16: 长期的高强度的这个补贴造成一种不合理的低价，刺激一种非理性的这个消费需求，这种需求呢也会迅速的向这个我们说供给端去传导，带动我们特别是这种茶饮类的店铺，包括我们骑手队伍啊，出现一些盲目扩张的现象。这种的增长啊，并不是建立在真实的市场需求基础上的，而是我们说这种价格信号失真啊，带来了这个资源错配，也是缺乏可持续性的。
3: 刚才专家所提到的外卖平台内卷式竞争对于平台内的商家以及市场竞争秩序的危害，咱们都比较好理解。但是也有消费者表示了啊，你看这个低价确实是让我们少花钱了，这明明便宜的事儿，你怎么就说是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呢？哎，专家呀也专门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解读。
9: 专家表示，短期补贴确实降低了消费者当下的支付成本，但从整体和长期看，当商家合理利润空间被不断挤压，商家可能会通过产品分量缩减等方式控制成本，导致低价低质，最终损害消费者利益。
13: 支撑低价的可能是产品的分量的减少，产品的品质的下降，当然也可能包括服务的缩水等等等等。短期的低价可能为以后的涨价埋下隐患。
9: 专家介绍，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在保障平台内商家自主经营权的同时，也在推动平台商家回归品质经营，为消费者提供稳定优质优价的消费服务。
13: 对消费者而言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产品的价格的低廉，更重要的还在于食品的健康、食品的安全包括食品的分量包括商家的相关的服务等等等等，把竞争的重心从原来的过于关注价格拓展到各个方面，包括服务，包括产品的品质。
3: 征求意见稿重点规范了平台和商户价格促销行为，希望能够遏制裹挟式竞争、过度价格战等乱象，给消费者更好的消费体验。好，接下来是今天的速览天下，咱们来看看有哪些内容。
12: 手机套餐越用越贵，流量却越来越少。央视曝光三大运营商杀熟乱象，高性价比套餐只向新用户或升档用户开放，而老用户想降档或更换成便宜套餐难上加难。有网友表示自己想要换套餐，客服不是说系统不支持，就是说套餐已下线。曝光是起点，绝非终点，忠诚是消费者给的绝对信任，别总让老用户吃亏。多个社交平台出现大量图文视频形式的涉赌推广、引流广告，诱导网民进入赌博网站参赌。经查，犯罪嫌疑人陈某某、纠集陈某、刘某某等人设立工作室，专门为赌博网站提供引流推广和运维保障，谋取非法利益，已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医院女职工生育津贴申领超一年未发放。6月17日，云南昭通通报已成立调查组，将严肃处理。据国家医保局消息，经医保部门督促指导，宜良县人民医院已于2026年4月9日将包括刘嫣人在内的13人生育津贴共计200672.7元全额发放至职工个人。国家禁毒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本次增列的替莱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莱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接下来您将看到幼儿园老师酒精做实验，孩子严重烧伤，事情咋解决？
14: 我呢在身上找了20秒，深2度和3度烧伤。
12: 兽用麻醉剂混入电子烟，少年吸食肢体受损，记者调查揭开内幕。
15: 所以你控制不了吗？
3: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小东。本节目由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者是疼痛等问题的时候，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中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啊，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以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半口的修复建议。接下来是由喜宴华人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幼儿园啊，是孩子人生的第一所社会学校，守护着孩子们的成长啊。但是东营市民隋先生的孩子在幼儿园里的一场实验当中遭遇到了意外，被严重烧伤了。更让家长难以接受的是，涉事幼儿园竟然没有正规的办学资质，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14: 2025年6月24日，然后我孩子在幼儿园里，然后呢，老师组织呢开展了一场实验，用酒精先在桌子上点上火，然后往火上倒酒精，紧接着那个火就窜出来了，窜出来呢，然后就燃到我孩子的身上，还有当时的一个老师，燃到他们两个人的身上了。火呢在身上着了20秒，深2度和3度烧伤。这个学校没有证，没有办学资质，他不付给我医药费。他们现在承担了24万，我现在花费的应该是30左右。
17: 在实验的操作过程中，操作不当，这个导致了酒精燃烧溅出，致使韩一晓老师和幼儿两人受伤。班主任呢，第一时间打120急救。现在呢，伤口已经都愈合了，也就正在进行后期的抗增生和防疤痕处理。
3: 为了了解具体情况啊，咱们记者拨打了东营东城街道中心幼儿园工作人员的电话。园方承认啊，这次意外确实是因为教师实验操作不当导致的，造成园内一名老师以及一名幼儿受伤。不过实验是教师突发奇想带孩子进行的，它绝不是园区安排的。
18: 有没有提前考虑到这个实验可能会存在相应的危险，有老师带领孩子到安全的地带去进行观看？
17: 实验既不是我们园里的课程，也不是我们园里安排进行的。这三个老师呢，想带着孩子突发奇想，想做这个科学实验。下午我们就召开全体教职员工进行了安全教育。
18: 他跟我们反映了一个办学资质的事儿，说是属于无证办园。
17: 我们这个街道呢，属于开发区管理，还没有这个编制职能。我也到处找，我也去投诉这个事情，然后截止到 2026年2月11日，我们共为这个烫伤孩子提前垫付了医药费24万。他现在给我们提供了是20万的发票，以司法判决结果为荣，已支付的费用呢多退少补。
3: 希望这个事儿呢能尽快有一个处理结果，我们也会继续关注。接下来是咱们生活帮的迎龄6:30，这夏天天热啊，不少人一开空调就是一整天。凉快是真凉快，可是长时间在空调环境里边确实是容易出现空调病。为什么会得空调病呢？怎么正确的预防呢？今天咱们邀请到了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鲁德干来跟大伙聊一聊。你好，鲁主任。
19: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嗯，你好，鲁主任啊，就是咱们这个空调病这三个字啊经常见到，尤其是在相亲相爱一家人群里边，但是具体这个空调病它到底怎么回事，您给大伙来科普一下吧。
19: 空调病呢，它其实呢并不是一个严格的这种医学诊断的名称，而是人们呢就是长时间的处于空调的环境中呢出现的一系列的不舒服的这种症状的那个统称。常见的表现呢就包括头晕啊、乏力啊、嗜睡啊、注意力不集中啊等等，也可以出现鼻塞、流涕、咽喉干痒、咳嗽、眼睛干涩、皮肤干燥等症状。对于老人呢或者儿童以及呢本身有一些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群来说呢，长时间的吹空调呢可能诱发呼吸道的这样感染，或者呢会加重原有的疾病。
3: 哦，那为什么会得这个空调病呢？我妈跟我说啊，肯定是你开着空调玩手机玩的，当然这是个玩笑话啊，到底怎么回事呢？
19: 那么得空调病呢哈，那么主要呢和以下呢那么几个方面呢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空调内部的问题，因为咱们空调呢那么冬天是不用的，那么这个时候呢空调内部呢就可能会有些污染，那比方说那么过滤网呀、换热片呀，或者风道中呢可能会积累一些灰尘呀、尘螨啊、细菌啊、真菌等这些物质。那么这些物质呢那么可能呢有可能随着气流呢进入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气道，它就有可能呢会刺激我们的呼吸道呢而产生症状。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空气呢就是过于的干燥，我们空调呢在制冷的时候呢会带走空气中的一部分水分，使这种室内的这样的一个湿度呢下降的就比较明显。这种空气的干燥呢，使我们的呼吸道黏膜呢，那么就会出现局部的防御能力的下降，也会出现什么口干啊、咽干啊，那么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通风的问题啊，因为咱们家用空调的时候呢，那么都是只是关闭门窗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室内的新鲜空气呢就显得不足，二氧化碳的浓度呢也会随之升高。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呢，人们呢就更加容易出现困倦呀、头晕啊、注意力不集中啊这方面的问题。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室内外的空气的温差过大。那么夏季的时候，咱们知道室外的话呢，可能都30好几度，甚至37、38度。那么室内的话呢，一般只是26、27度，所以这个温差呢就比较大。我们人呢，如果频繁的就是从外进入到内部，同时从室内呢进入到室外的时候呢，血管呢就会出现了反复的这样的一个收缩呀、扩张。那么这个时候呢体温的这种调节的负担呢就会加重，所以呢也会损伤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机体抵抗力。当然第五个呢就是冷风的这样的一个直吹，如果这个冷风长时间的吹向我们人体的一个部位，比方说我们的颈部啊、肩部啊、腰背部啊或者腹部啊等等，那么就可以呢出现局部的血管的收缩、肌肉的紧张，所以就会引发了一些局部的酸痛啊、僵硬等不适这样的一些症状。
3: 哦，这么多原因都可能导致这个空调病啊，那么怎么来预防这个空调病呢？
19: 那么我们预防这个空调病呢，关键的是我们要科学的合理的来使用空调。第一个呢就是温度的调整呢要尽量的适宜，一般的我们建议呢室内的温度呢不要低于26度，那么室外的温度和室内的温度这个差值的话呢，那么最好呢是在5到8度以内，避免了温差过大了对身体呢带来一个这种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刺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定时的呢开窗通风，使用空调的时候呢也不要长时间的呢密闭门窗，建议呢每天呢就是定时的我关上空调开窗换气，然后呢让新鲜的空气呢进入室内，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减少这些病原微生物或者这些污染的这些气体呢在室内呢积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当然我们现在开窗的时间呢我觉得有10分钟就可以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避免了这种冷风啊直吹，因为这种空调的出入口呢如果直接对到人，那么尤其是你身上出汗的时候呢，人家在冷风底下吹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可能会出现这种 吹着的这样的一个部位呢，出现一些局部的这样的一个不适。所以这个时候呢，要更要重视呢，就是比方说我们的颈部啊、关节或腹部的保暖的问题。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要注意了适当的补水和适当的活动。你长时间待在这种空调房里面了，一定要适当的多喝点温水，避免了身体呢出现缺水的状况。同时呢，也不要就是久坐不动，要适当的我起来活动一下，这样呢就能够促进我们人体的这样的一个血液循环。第五个的话呢，就是一定要保持了这种空调的这样的一个清洁，空调的过滤网要定期的清洗，使用前后呢也要注意了进行一个合理的这样的一个清洁的这样的一个维护。空调房呢，这种开放这种房间的话呢，那么因为它是大多数呢是这种关窗的环境，所以呢一定不要在这个环境里面了吸烟，来减少了空气的污染。当然了，我们也要注意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皮肤的清洁，那这样的话呢就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呢就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维护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3: 刚才您说的很多都是在这个室内的时候啊，当然我们肯定上班的时候接触多一些，开着空调，也有朋友在开车的时候开着空调，有回去睡觉开着空调的。那针对不同的场景，咱们应该如何去防护呢？
19: 那么不同的场景呢，我们也可以采取了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防护的措施。那比方说我们在家里使用空调的时候呢，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和小孩子的时候，这个房间的温度呢，我们叫做了适当的要提高一些，比方我们设定27度，甚至呢也可以设到28度。另外，空气的这样的一个室内的空气呢，就是过分干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呢来放一杯清水，或者我们适当的呢用这个拖把啊，就是来拖拖地，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呢来改善了室内的这样一个干燥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当然了，我们也可以合理的来使用这种加湿器，但加湿器呢也一定注意了它本身的清洁的问题。那么我们夜间睡眠的时候呢，那么我们不建议了整夜呢都开着空调，并且把空调呢那么调的温度呢比较低，那么这样的话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样一个健康呢，那么也是不利的。那么起床以前呢，我们可以呢提前的把空调呢关闭，然后呢让身体呢充分的适应了室内和室外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使两者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温度的变化呢变得最小。那当然我们在办公场所呢，那么如果你的工位呢恰巧就对着空调，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呢加一个挡风板，或者呢自己呢准备一个比较薄的外套，那么来了保护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颈部啊、肩部啊那么等部位。那么当然就是我们办公的时候呢，我们还要适当的呢就是起来来活动一下，让身体呢来有一个小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当然我们午休的时候呢一定不要趴在空调的风口下睡觉，这样的话呢就很容易呢就是着凉感冒。当我们驾车出行的时候呢，那么车辆呢我们知道夏天比较热，那么经过暴晒以后呢，车内的温度呢那么还是很高的。那么这个时候上车以后呢，我们呢就是最好呢先开窗，然后把车内这个热气呢排出去之后呢，让车内的温度降下来以后呢，我们再去开启空调。那么另外呢，我们行车的过程中呢，可以呢就是内循环外循环呢来交替的使用，那么不宜呢长时间呢开启内循环。那么下车前几分钟呢，我们关闭制冷，保持通风了，那么这样的话呢，那么就能够减少了就是这种车载的空调系统呢这种内生的这样一个冷凝水的滞留，降低了就是这种霉菌滋生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当然如果在一些商场啊、医院啊、地铁等公共场所呢，我们还是建议呢随身携带一件比较薄的这样的一个外套。所以呢，我们根据环境的温度的变化呢来及时的增减衣物。当然老人呀、或者儿童啊，或者就是有一些疾病呢免疫力下降的这些人群呢，我们还是尽量的避免了长时间的就是在空气这种空调的出风口呢附近了这种停留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3: 刚才咱们学了很详细的这个怎么预防啊，那如果说已经出现了空调病该怎么办呢？
19: 那如果已经出现了这种轻微的这样一个所谓的空调病的症状了，我觉得呢可以呢做以下几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步骤。第一个呢就是缓，那么要及时的呢离开这种过冷的这样的空调的环境，或者呢把空调的温度呢来调高一些，避免了这样一个冷风呢直吹。那么第二个就是暖，可以用些暖毛巾啊或者热水袋啊来对我们的颈部啊、腰背部啊或者关节疼痛的部位来进行一个适当的这样的一个升温啊，这样的话呢那么就会改善了这样一个局部的症状。当然也可以呢适当的多喝一点温开水， 这样来帮助身体了啊，就是逐渐的这样的一个恢复。那第三个呢，就是动，适当的做一些轻柔的这样的一些运动啊，或者拉伸啊，那么来改善了局部的这样的一个血液循环，来缓解这样一个肌肉的僵硬和酸痛。那第四个呢，就是E。那么如果呢，就是出现了就是发热、头痛、胸闷、气短啊、咳嗽加重等等，或者出现了一些腹泻，那么等这些问题了，这个时候呢，就不要简单的认为了这是一个空调病，所以需要呢及时的就医，来排除了比方说感冒啊、肺炎啊、胃肠炎等一些疾病方面的问题。
3: 那除了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空调病啊，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吗？
19: 那么除了这个问题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就是特别呢来提醒观众朋友的事呢，就是如果空调呢长期没有清洗，尤其是一些中央的空调系统、冷却的水的系统维护不到位的时候呢，那它也会呢可能会增加了军团菌感染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那么军团菌肺炎呢，它和普通的空调病呢，它是不一样的，它呢属于这种感染性疾病啊。当然大多数情况下呢，那么它是相对的应该说是不重的，但是呢我们在临床上呢也会碰见一小部分病人呢还是比较重的啊。那么所以呢一定要高度重视。那么军团菌它实际上就是细菌的这样的一种，它呢可以存在于冷却水、管道系统、淋浴设施等一些潮湿环境中了，它在这些环境中呢它是可以呢长期存活的。那么它就可以通过这样一些气溶胶的方式呢被我们人体吸入。那么如果你吸入之后呢，我们人体的这些免疫系统呢没有将它杀死，那么它就可能呢会引发感染的问题。所以呢如果长期的在这种空调环境中的工作或者生活的这些朋友呢，如果出现发热、咳嗽啊、胸闷、胸痛等这些症状的时候呢，那么如果这个症状呢又比较明显啊，过个几天了没有缓解的时候呢，那么一定呢不要就是自行的去服用一些药物，应该及时的到医院了做一个检查，来排除这样一个军团菌感染这方面的一个问题。但在预防的方面呢，我觉得大家呢可以呢注意了一下几点。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使用空调之前呢一定要做好清洁啊，特别是空调的出风口啊，那么过滤网啊、换热片啊等等这些地方呢，它容易呢产生冷凝水，所以要定期的呢进行清洗。当然也有必要呢使用一些合适的专用的这些清洁消毒产品了，尽量的保持了局部的这样一个干燥和卫生的这样一个状况。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家用的这样一个储水式的这些热水器呢，那么也应该定期的维护，因为这些呢定期的呢提高的这种水温呢来进行杀菌。一般情况下呢，如果这个水温呢超过60度了，那么军团菌呢那么就大概率呢那么会死亡。但是操作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哈，要注意就是不要被烫伤。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淋浴呢用的这些喷头呢也要定期的清洗，避免了阻塞和积水，来减少了细菌在这个部位呢来滋生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对一些小区的一些景观的水池啊、喷泉等场所呢也要注意，因为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景观水体呢长期是不流动的，清洁呢也未必到位，也有可能呢会出现这种细菌繁殖的情况。那么如果是老年人或者是小孩子或者免疫力呢就是什么降低的人群了，那么我们不建议了长时间了在这种喷泉了或者景观水附近了来逗留，因为这样呢它会增加了你感染这种军团菌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当然第五呢，就是要增强我们人体的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免疫力，这个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平时我们一定要注意做好就是规律的作息，保证了这种充足的睡眠，同时呢适当的锻炼，当然了也要避免了过度的劳累和压力呢过大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3: 非常感谢卢主任今天受益匪浅，感谢。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小东接着跟您说新闻。
12: 接下来您将看到兽用麻醉剂混入电子烟，少年吸食肢体受损，记者调查揭开内幕。
15: 不是你控制不了吗？
3: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小东。接下来是由兰陵网酒赞助播出的重磅。在山东省戒毒监测治疗所自愿戒治康复中心，17岁的小李正在接受戒治。他连续吸食添加了替莱他明的电子烟长达了4个月如今他的双手已经不受控制的发抖，连正常的说话都十分的费力。
20: 四月份，在山东省戒毒监测治疗所自愿戒指康复中心，记者见到了前来寻求帮助的一对母子。母亲说，他的儿子小李今年17岁，吸食含有替来他明的电子烟已经4个多月了，几周前刚刚停息。
15: 所以你控制不了吗？
20: 小李的双手不停颤抖，说话也很吃力，不愿与人交流。来到车内的封闭空间，他才慢慢开口。
21: 长姨，最早的时候是戒断那几天，你抽完就不难受了，你不抽反而难受，只要你说话不清楚了，会一摔倒就会停一劲。
22: 替来他明的话，它主要是一种兽用的麻醉剂，它是氯胺酮的类似物，而氯胺酮就是我们俗称的 K 粉，这两者它在化学结构上非常的相似，所以它们造成的这个作用效果也很相近，在吸入人体以后都会产生这种强烈的幻觉、解离感以及麻醉的这种效果，所以替来他明的一个大量的一个使用也会导致和 K 粉类似的一种成瘾的风险。另外一个方面，主要是会导致神经元的损伤，而他的这种走路不稳、口齿不清的一个症状，都是由于这种脑萎缩这种症状所引起的这种后果。
20: 目前，替来他明暂时没有被国家药品监管部门列入管制目录，还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毒品，但作为兽用麻醉药品已经被严格监管。2024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公告第800号明确，包含盐酸替来他明在内的兽用麻醉药品和兽用精神药品纳入兽用处方药管理，不得网络销售，不得进行广告宣传，严禁以兽用名义取得后供人使用。近两年来，上海、湖南、安徽、山东等地警方已破获多起制贩含替来他明电子烟的案件，并由法院按照妨害药品管理罪、非法经营罪或者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作出判决。高压之下，添加替来他明的电子烟又是如何躲避监管流入市场的呢？按照受害者的指引，记者在抖音、小红书平台搜索电子烟和替来他明的相关信息，当输入替来他明关键字时没有相关商品，但在电子烟三个字后输入替他两个字时，页面中与电子烟相关的视频里就会出现一个替他来爱你的词条。
23: 那叫什么替他来爱你，我是啥意思呀？
21: 替来他明那个有人发作品，然后有一个评论区哪个地区有鲁币加闪电，懂的人就来找你了。
24: 就有人卖给你这个了那暗号啊？
21: 200到180，150，品质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
23: 你说的是他一个烟弹的价格
21: 啊？
23: 你们是怎么接触到这个东西的？他就最早是，就是身边朋友吗？还是
21: 偏娱乐场所？
23: 抽这个年龄一般都是多大的些？
21: 10几岁、20几岁，
24: 主要就是未成年的。
20: 小李告诉记者，他们在烟弹交易过程中用大写英文字母 T 或者小写英文字母 TL 代指替来他明，用鸡蛋符号代指烟弹，闪电符号表示要货或者卖货。记者在抖音、小红书的内容搜索框中输入替他来爱你这个词条后，整个页面像被推开了一扇门，出现大量关于电子烟的视频内容，其中有很多青少年在分享甚至炫耀吸食电子烟的场景。在这个群体中，替他来爱你这个词条以及他所代表的含替来他明的电子烟已经泯然成风，评论区留言中更是充满了由地名和符号构成的暗语，这串符号翻译之后的意思是，含替来他明的电子烟烟弹烟油可以见面交易，吸3口就上头。
3: 太可恨了，为了赚取暴利，不法分子大量的将兽用麻醉剂替来他明掺入上头电子烟，受害人群还主要是青少年。记者暗访地下供销渠道，发现安徽淮北一名售卖者多次更换交易，交易前呢还强制要求记者先行试吸，和电影里边演的一样啊，整条流通链条隐蔽性极强啊。
20: 接着在小红书上找到了一名文字标注一手原料的用户，加 QQ 后对方声称是含替来他明电子烟的卖家，主要做批发，1毫升烟油批发价50元，只能见面交易，不发快递。记者以买货的名义与这位卖家进一步沟通后，对方约记者在安徽省淮北市见面， 并表示可以在记者入住的酒店房间里碰头。但是到了约定的交易时间，卖家却突然给记者打来 QQ 语音电话，表示要更换交易地点。
0: 我属实有点害怕啊，现在钓鱼执法的太多了。
20: 随后对方在 QQ 上给记者发来了当地另外一家酒店的地址，要在那里见面。记者到达酒店大堂后，对方让记者走出大堂，在酒店大门外西侧100多米处的一辆轿车旁，三名男子招呼记者过去上车。
1: 走，带个人好。
2: 100毫升能挂120个蛋。哦，
1: 对，125。
2: 对，125左右上。
4: 你们这油直接加进去，也不用再兑别的油了，是吧？
1: 就是提来。
20: 车辆开出几十米后，靠在了路边。卖家拿出了一个烟弹，表示他们主要负责寻找零售下线、批量散货，不搞加工，只做渠道。
1: 我们也都是从网上找的，
5: 不是自己弄的，是吧？
1: 就相当于我们就是介绍一下，叨一手。
20: 随后，卖家提出，记者要想买货，必须先试一下。
2: 这东西你们得试吧，
1: 没先试。
4: 我们在这儿试试，然后再啥？
1: 对，
4: 我们俩不知道这东西好坏，鉴别不出来。
20: 卖家看到记者对于现场试货有些犹豫，立即决定终止交易。
1: 您可怪，关键是我都看您都不怪这些东西。
2: 你们都不怪，我们不放心是吧？
1: 对吧？你们不怪我，你说我咋卖给你，对不对？
20: 记者携带那颗用来试货的烟弹下了车，并第一时间进行了封存。卖家也在离开现场后不久便解除了与记者的 QQ 好友关系。为了找到含替来他明电子烟的生产源头，记者继续在各个平台上扩大范围进行搜索。通过进一步深挖，记者在抖音平台上留意到一名用户，与对方互加 QQ 好友后，他表示自己就加工含替来他明的电子烟烟油，货品质量有保证。
0: 一开七，你比如说54毫升油除以七，它出来的数据它就是7.14、7.15，就是我们开的就是量，就是7.15克。
20: 随后记者表示有意向进货，对方直接发来了烟油加工现场的视频。
0: 看吧，这就是替来正在开的替来，这我们的料油现在的口味做得特别正，这是我们的油。
20: 当对方得知记者在安徽省刚与一位烟油批发方见了面，便更加急切地表示自己更有价格优势，希望记者尽快去找他看看货。随后按照对方发送的定位，记者来到了位于江苏省无锡市的见面地点。上车后，记者首先与对方确认了之前他在 QQ 上所发送视频的真实性。
23: 你发那个视频就是你自己做的那个，
0: 我自己的声音啊，你看是不是我自己的声音啊？
23: 不是别人，你

0: 这个是这个不远，
1: 常熟的。
0: 哦，
1: 嗯、我们这边还有就包括爱妃也好，还有就是浙江、上海，我们基本上就做的比较多。
0: 那边是有市场，我们开店在这边开店，那么就像你是上海的或者浙江的，就把我们的油拿是批上拿过去批，就这么个情况，倒一手。
2: 兽用麻醉药替来他明混入电子烟屡禁不止。在调查中，记者发现啊，不法分子用兽用药舒泰五零批量提取替来他明。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严禁网络销售的舒泰五零，记者竟然从网上轻松的买到了。
3: 随后对方拿出含替来他明的电子烟烟油，现场往空壳烟弹里灌了起来。
0: 这个货它分个三六九等，知道吧？这市场它是很乱。
4: 你是为啥黄色的？
0: 有黄的有白的、哦，知道吧？但这个就比那个白的稍稍要牛一点。
5: 这你说那个一开七的吗？
0: 一开七的，它是舒泰五零提出来的。舒泰五零经过很多程序提，它就提出来了。它名字叫也叫替来他明。
3: 卖家将试货的烟弹送给了记者，表示试好了随时可以找他买货。那么对方口中所说的舒泰五零到底是一种什么药物呢？接着检索国家兽药基础数据库后确认，目前在我国上市的含替来他明的兽用药品只有法国维克有限公司生产的注射用盐酸替来他明盐酸唑拉西泮，商品名就叫做舒泰。按照所含有效成分的浓度，药品规格有舒泰二零、舒泰五零、舒泰一百。虽然相关规定已经明确，替来他明不得网络销售，严禁以兽用名义取得后供人使用，但记者调查发现，舒泰这款药物在销售环节仍然存在漏洞。网络信息显示，在一个名为“化工仪器网”的网站上，有一家博来源天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出售舒泰五零。接着在化工仪器网留下联系方式后，不到十分钟，一名陌生人就通过添加微信好友联系上了记者。对方声称是博来源天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销售人员，表示每盒舒泰五零的售价为280元，想要购买这款产品需要提供营业执照。记者在一款导航软件上随机搜索到一家宠物医院，通过公开证照页面保存了这家医院的营业执照图片，并发给了这名销售人员。对方没有核实图片来源以及记者的身份，也没有求证药物的真实用途，便在收款后通过快递的方式将药物寄到了记者指定的收货地址。接着拿到药物后，按照说明书的提示拨通了舒泰五零国内总经销商维克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的电话。
6: 注射用的一个舒泰五零这个兽用麻醉药品，就这个我们怎么来验证它的真伪呢？
7: 包装盒上面您看一下，它应该有一个防伪码标签，那有两层，首层是揭开验证积分对角，把首层揭开里边还有一层码，因为我们这边都是双码的，您揭开底部层之后，它会有一串数字，还有一个防伪码，通过这个码进行扫码辨真伪就可以。
3: 接着按照工作人员的指引，通过扫描药品盒上的防伪码，确认了这盒舒泰五零为正品药物。同时记者将从江苏无锡和安徽淮北拿到的烟弹送往检测机构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两颗烟弹中都含有替来他明成分。至此，从替来他明成品药违规流出到被加入电子烟油之后的违法生产销售，各个环节完整显现。也期盼误入歧途的受害者能够像来到自愿戒治康复中心的少年一样，尽快迷途知返，远离毒害。
8: 而我真想戒了，
9: 你要不然毁了吗？这不是为了，
8: 我是自己彻底想戒了，感谢这个都毁了。
2: 披着电子烟的外衣，掺入的却是兽用麻醉剂。执法机关严厉打击这类犯罪违法的犯罪的同时啊，大家也要提高警惕。这种极具欺骗性的兽药电子烟，本质上它就是毒品的替代品，切勿为了追求新奇刺激购买所谓的上头烟。如果发现违法线索，应该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好，我们接着来看哈，最近烟台有群众向我们反映说，交了首付了啊，住了好几年的房子，竟然在购房前就被开发商网签给了别人。这住的好好的房子，怎么突然就冒出一堆意想不到的麻烦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来看记者调查。
3: 2018年6月，王先生在烟台市芝罘区的陈园雅景小区购买了一套101平米的商品房，房子总价71万元。他与开发商签订了商品房认购书，并支付了32万元的首付款，剩余的39万元准备网签后办理。

0: 贷款。
1: 他这个售楼处的那个销售人员说，年底之前能把这个房产证办出来，然后办理贷款。当时说的都非常肯定，就说肯定没问题。打过好几次电话催我成员烟台成员置业有限公司这个房产证怎么还不办呀？他们以各种理由推脱，反正就是找借口吧，办不了。
0: 王先生说，交完首付款后，开发商提出如果着急住可以先拿钥匙装修，他开始着手装修房子。期间他多次催促开发商网签，但一直没有下文。直到2023年，当地法院通知他作为第三人参加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的庭审。
1: 我们是买房子的，然后突然就被法院传唤，我们其实都非常惊讶，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开庭之后我们知道了，这个房子在2017年，也就是在我们买房子之前，他已经把这个房子作为抵押给了这个债权人，网签在他的名下。
0: 2017年，开发商烟台晨源置业有限公司将小区的7套房产抵押担保给了债权人刘某。2018年又将这7套房子全部出售。因为没有及时还款，债权人起诉了开发商。2024年，法院判决王先生等7户购房者作为利害关系人，应将剩余的购房款向债权人刘某偿还。
1: 现在我不想要这套房子了，这个房子纠纷太多了，我就想把房子退掉，把我的钱首付款拿回来。开发商就是态度很强硬，就是没钱。现在有一个更严重的事儿，是债权人起诉晨源烟台晨源置业有限公司，然后连累到我们。
0: 此后，王先生多次和开发商沟通，但一直没有答复。今年3月，多户购房者的银行账户被冻结。
2: 但是今年3月份，就是发现现在自己的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全部用不了了，全部被冻结了。然后现在已经影响我们正常生活了，工资全部都是打银行卡的，然后现在公司4个月了都没取出来一分钱，那现在出门停个车都没法停。
3: 这是开发商的问题，应该让开发商去筹钱，为什么让我们业主自己去筹尾款呢？
0: 记者几经辗转联系上了烟台晨源置业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他表示这批房子确实存在网签后再销售的情况。
4: 前期这个卖房不是我卖的，因为当时我沟通过啊，可能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他是抵押在前，个买卖在后，帮他打着官司要想把这个房子给他打回来，这个是我们律师去想办法，我只是知道这个东西可能能打回来。
5: 当时你们光抵押给他就行了，干嘛还给网签给人家？
4: 可能是别人要求的吧，可能心里边想有个底，然后给我网签上。
0: 对于开发商的违规行为，烟台市芝罘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能不能处罚呢？
6: 肯定是违规的，他错就错在，他现在这个房子网签给人了，他就不应该去给你们认购。你开发商有什么权利把别人的房子来给你？行政最初限量有效期2年，就罚款都罚不了，就是行政最初期已经过了。你签这东西是我部门不会知道你，他自己跟你签什么？我们只看你有没有网签备案，政府管控是很宏观的一个东西。
0: 那么王先生等人遇到的麻烦有没有解决办法呢？
6: 按理说你们是不应该负任何责任的，因为你是在不知情情况下，反而呢你们应该在反过起诉开发商，让他修，因为他有这种行为，就是他把你们前面交的钱还给你，你也有权利不要这套房。
7: 买房啊，是大多数家庭最大的一笔开销，攒钱交首付，月月还贷款，图的就是一个安稳。可是住了几年的房子居然在买房前就已经名花有主了，你说这事儿搁谁身上他不糟心呢？开发商违规销售，把风险转嫁给了毫不知情的购房者，于法不容，于理不合，有关部门必须查清楚事实，理清责任，给购房者一个交代。同时也提醒大家哈，买房的时候必须务必要核查房源的状态，别让这个安心房变成闹心房。好了，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说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说你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
8: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9: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8: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0: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8: 张兴安 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0: 真正的把黄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8: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9: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1: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0: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8: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2: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8: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13: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14: 好家乡！
8: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0: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现代人的生活已经被各种家电所包围，夏天的高温中使用最多的就是空调了，它为我们每个人营造了不同于室外的清爽。小王就是因为爱上了这种清爽的感觉，才会喜欢待在有空调的房间里寸步不离，但就是这样的清爽给他的眼睛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15: 健康指导黄庆。那炎炎的夏季啊，吹空调是我们最重要的避暑手段了，但是凡事呢有利就有弊，干眼症的盛行啊就是夏季使用空调造成的。那么很多人呢可能认为干眼症呢并不影响生活，所以啊并不放在心上，但是大家啊千万不要因为它不严重呢就忽视它，如果不及时治疗啊，很容易呢会造成视力的下降、怕光，严重的呢还会损伤眼组织，甚至造成失明。那现在由于生活环境的变化呀，干眼症呢正在成为一种令人担忧的时尚，慢慢的靠近大家。
8: 小王眼睛的不适症状其实在春季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当时小王觉得只有在室外的时候眼睛会比较难受，回到屋里就会好一些。但是随着夏季气温的升高，空调使用频率的增加，即使待在家里眼睛也会感到非常的干燥，尤其是早晨起床后眼睛的干燥感会更加严重。这时候小王只好用湿毛巾敷在眼睛上来缓解这种感觉。
15: 用毛巾呢敷在眼睛上呢的确有缓解干燥的作用，但这啊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那夏季呢由于经常的使用空调，所以室内呢会非常的干燥，这个时候干眼症呢就会比较明显了。另外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泪液的分泌也会相对的减少，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干眼症呢也会加重一些，所以建议经常使用空调的人呢一定要给室内来加湿。我们呢可以通过使用加湿器，或者呢在室内啊多放一些绿色的植物，同时啊也要经常的拖拖地、洒洒水，这样啊都可以增加室内的湿度。
8: 小王也意识到眼睛的干燥可能是使用空调引起的，所以缩短了空调的使用时间，
15: 但是干涩的症状还是没有减轻。原来小王和许多年轻人一样，生活中呢已经离不开电脑了，不但工作中会用，就连下班回家的时候也是习惯性的打开电脑。而电脑的辐射正是造成干眼症的第二个原因。电脑啊，的确充斥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但其实啊，不仅是电脑，那经常看电视的人呢，眼睛也容易出现干涩的症状。那么我们建议这样的人呢，要把电脑或电视机呢放在不受阳光直接照射的地方，而且呢要尽量的低于眼水平的位置，不要呢向上看。那么同时呢，还要减少看电视或者是使用电脑的时间。如果不能减少时间呢，也要保证每看50分钟呢就要休息5分钟，同时呢还要增加眨眼睛的次数。除了长时间使用电脑和空调的人，容易患干眼症的还包括长时间佩戴隐形眼镜的人、长时间看书的学生们、司机和老年人。一旦您发现了自己的眼睛出现了干涩等症状，就要及时的检查和治疗。最后要告诉大家的是，有一部分呢患有干眼症的患者呢可能会出现眼睛流泪的情况，这听上去啊好像有点奇怪，其实呢这主要是因为干眼症的症状刺激到了眼睛，而使眼睛的分泌物增加了，就跟我们平时啊眼睛里进了沙子会流泪的情况是一样的。所以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时刻的保护和爱护我们的眼睛，时刻关心我们心灵的窗口。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如果是隐形眼镜引发的干眼症，建议您暂时佩戴框架眼镜。二：每天抽出一点时间做眼保健操，缓解视力疲劳，也可以减少患干眼症的几率。

0: 现在是早上7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现代人真能琢磨，也真会享福。以前我就听说有扫地机器人，买到家以后不用咱们自己动手，那个机器人自己在屋地里转啊转，不一会儿就把整个的地面打扫干净了。我闺女老早就想给我买一个扫地机器人，她觉得我岁数这么大了，干家活不像年轻时那么方便，毕竟上岁数了，重体力活多少有点吃力。我们家扫地拖地的活全是我干，我爱干净也许是跟职业有关系，地面上有点浮土让我瞧见就不行，我必须给它擦得干干净净，让屋子里亮亮堂堂的，我心里也亮亮堂堂。我闺女要给我买扫地机器人，我说不行，你别买，那高科技的东西我用不明白，还得连手机舞的。我说我可不会控制，你别给我添乱，我这一天都够忙活的了，他在地上乱跑，我没看着再绊倒我，再摔个好胆儿的。所以我再三嘱咐闺女别买了，千万别买。他说扫地机器人早已经普及，也便宜了，没多少钱。我闺女以为我心疼钱，我说不是钱的事儿，贵贱不要，我没事儿的时候拖拖地扫扫地当锻炼身体了，我家屋地一直都是我擦，谁要是冷不丁不让我干了，弄一个小机器人代替我，说实话我还真信不着他。但是一周以前我扭过一回腰，我自己在家拖地的时候拎头拖布的水桶用劲儿没用明白，把腰给稍稍扭了一下，但是问题不大，喝上老高三天就缓解，现在一点都不疼了。但是我家孩子知道这事儿后不干了， 我姑娘特意开车来到我家，没收了我的拖布和投拖布的水桶，拿走了，直接扔他车里，死活不让我用了。我跟孩子讲，你这是闹哪出？那我以后擦地咋擦？拿个抹布蹲地上擦呀，那不更累腰吗？我闺女讲，你跟我走吧，我给你买个电动拖布去，拖布还有电动的，我头回听说，到商场一看还真有，名字不叫电动拖布，叫洗地机。这洗地机有大型的，就是大商场里有清洁工开着小车拖地，就叫洗地机。还有家用的小型的，像吸尘器一样，带个长长的杆子，但是比吸尘器好，因为它扫地和拖地的功能是一体的，一次性完成。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适合我，既能满足咱们没事的时候想活动活动的需求，又不太累，还把这个地板和瓷砖擦得很干净。我觉得比那扫地机器人更适合我。我闺女给我买完之后，我挺开心，用得很顺手。我觉得这种高科技应该多发明，真挺好的。现在各个领域，各个意想不到的细微之处，都在悄无声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着。有些新鲜的玩意儿，咱们老同志真应该体会一下，不要太保守。只要咱们能勇敢地迈出一步，尝试一回，您会发现你的生活，你的境遇立马就转变了。最典型的就是智能手机，现在的智能手机太方便，太好用了，不像咱们想象的那么难，你自己捅咕捅咕就会了。所以下回儿女答应给您买智能机的时候，你别不要，你让他给你买，不会后悔的。咱们得适应时代的发展。其实医学也是不断发展的，有时候发展发展着也会出现意外的惊喜，我就亲身经历过。有一次我在火车上遇到两位朋友，通过交谈得知，其中的一位本来是西医的外科手术医生，结果他跟我聊得挺好，突然就对中医产生了兴趣。我送给他两本中医书，都是我自己总结的，也是我在学校带学生期间我们自己内部的教材，我就送给他了。结果他看了我的中医书以后很感兴趣，就开始学中医，他越学水平越高，就把自己原来的专业先放下，来学习新的知识，然后又拜了老师。虽然他并不懂中医理论，但因为做了几十年的解剖，对神经血管的走向都特别清楚，所以他就用解剖学的原理来给人治病。比如他会用按摩的手法来调理血管流量， 它还能把体内的能量来回调动，比如腿麻，它把别的地方的能量给你调到腿这个位置，就不麻了，也是按摩，不用吃药，除非特别难治的患者，他会给我打电话，用胡家老膏，再配合他的按摩手法，效果立竿见影。这位朋友现在在湖北省特别有名，每天找他看病治疑难杂症的人特别多，都排队。他自己有一家诊所，上下楼能容纳100多人，那都装不下，尤其是上午的时候，排队都排到门外头去了。我认为像他这种跨界过来的，以前是西医外科，现在又结合了中医的理论，这种情况在我们现有的中医体系里是没有的，自成一派了，就跟我们从胡家大院出来的人专门治老慢病一样，也是自成一派，大家都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一个患者一个患者的来了，治了好了才攒下一点点口碑，经过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积累，算是小有名气。但是不管走到哪儿，处在什么位置，治好过多少人，医生到啥时候都不能骄傲，一骄傲就完了，就固步自封，把自己限制住了。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也时常提醒我，他说人不管干啥，要始终保持一种虚空的状态，虚空就是谦虚，就是不自满，不满足现状，不断的去寻求新的灵感和知识。就像我那位朋友一样，人家手术外科的主任不当，去学中医，后来有了更高的水平和造就，这是一种智慧，是选择的智慧，所以也提示我们要敢于尝试，敢选敢拼，结果都错不了。我在大前年年初治过一位脑病患者，他得脑病没上医院，直接就找我了，就用胡家老膏，也挺勇敢的，我对他对我的信任表示感谢，但是我不提倡大家都这么做，尤其是脑出血、脑梗、心梗这种病，如果是处在急性发作期，一定要第一时间到医院去抢救，去诊断一下，等确诊了平稳了再上我这儿来治也不迟。有些人担心吃胡家老膏吃得太晚坐下病根儿，我的建议是当然是用胡家老膏越早越好，用药越及时，恢复得越快，并发症清楚得越彻底。但是话说回来，得上脑梗和心梗已经十多年的，才来找我看的也大有人在，也有彻底恢复的，以前话都不会说的，现在一句话20多个字一口气就能顺下来，所以大伙不用操之过急。有的脑梗患者在医院躺着还没让出院呢，就着急忙慌的要求医生办手续，甚至跟医护人员跟家属吵起来了， 给自己气得够呛。遇到这种情况，您信我一句，您要想好就别着急，这个病就怕急，就怕生气，不生气大问题不会出现。您若是跟胡家老高有缘分，吃上只要能对症，到啥时候他都能帮助您，早几天晚几天不要紧。
4: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6: 大前年年初找我看病的患者叫严振香，老妹岁数不小，81岁，是石家庄市鹿泉区石井乡人，当年元月3号得的脑梗，没有上医院，在家观察了一天，发现不行，越来越重，整个右侧身子瘫痪，手脚不好使，支配不了，脸上的肌肉和神经也坏了，口眼歪斜，说话吐字不清，所以元月5日就送到我这儿。元月5日，我是第一次为他出诊，当时他的女婿开车，女儿陪同，上门让我给他母亲治疗。摸脉之前，我助理给他简单检查了一下，量血压，当时高压才90，低压55，心率不到60，每分钟54下。我看他脸色煞白，一点血色没有，右侧瘫痪，手和脚都不听使唤，用小锤敲他膝盖，膝跳反射消失，舌苔白厚痰大。他自从得了脑梗以后特别怕冷，平时要睡电热毯，吃东西一点凉的东西不敢碰，喝粥必须趁热喝，凉一点都不行，咱们感觉是正常的温度，但是他喝到肚子里就叽里咕噜的，胃不舒服。还有他没得脑梗之前就便秘，3-5天一便，得了脑梗之后也3天了，始终没排便。当时患者的精神状态很不好，精神恍惚，这是能理解的。他血压那么低，再加上摊上这么个病，谁的心情也好不了。精神状态差，身体虚，脾胃功能不好，所以胡家老高在头一周用药的时候，我让家属每次少给他喂，一次吃半勺就行，但是勤喂，白天每隔3小时喂一次，晚上睡前再来一次，就这么吃着。一周之后观察效果，他女儿心很细，问我母亲现在这个情况有没有啥需要忌口的。我说胡家老高这个药没有太需要忌口的东西，但是他目前这个体质你得格外注意， 性质偏凉的食物，比如鸭蛋、水鸭子肉、火龙果、梨、西瓜、香蕉、柿子，这些水果最好别吃。然后还有特酸的、特甜的、冷硬辣的食物都少吃。然后这个患者脑梗以后手和脚都不好使，我让他闺女一早一晚一定要给他按摩半小时，平时也多按，多跟老人聊天，剩下的就不用管了，就交给胡家老高吧。严振香的女儿听完我的嘱咐，带着她的母亲回到河北。我说不用带着患者来回跑了，电话沟通就行。一直到元月十三日，用胡家老高刚好一周，我接到了严振香女儿的电话，她告诉我她妈妈血压上来了，以前高压才90，现在高压105，低压70，血压上来以后，老太太手就能动了，能做抓握的动作，说话也比以前真亮了。常在身边伺候他的女儿和老伴儿都能听清楚他说的是啥。我说这就不错了，才一周时间恢复得很快，继续用，这回每次的用量加大，一次30毫升。喝完老高以后少喝一点温水，帮助药力的推动和扩散，每隔4小时喝一次老高，睡前再喝一次，1天4遍，就这么用就行了。过了不到3个月，更好的消息就来了。严振香的女儿很高兴地给我打电话，说她妈妈现在自己不用别人扶就能走路了，能从病床上走到厕所，能自理了，手也灵活一些了，能把手指头伸直了，也能做更精细的动作，能拿勺子吃饭了，话语也多了，3个字5个字的往外蹦，说得特别清晰，血压基本正常，心率62下每分钟，大便也通了，1天1便，但是气色还差点，脸色发白。我说再用一段时间吧，脸色会越用越红润的。用到4个半月以后，脸色恢复了，嘴唇子有血色了。等到2024年4月份，患者第二次来北京找我复诊，当时已经完全看不出脑中风的痕迹，老妹子面色红润，精神愉快，看谁都是乐模样，谈笑风生，血压无论在家量还是在哪儿量都是非常标准的130/80，保持这个状态已经1整年了，任何西药都不吃，心率70下每分钟，舌苔淡白色，一点都不厚也不腻，大小便通畅，食量增加，走路的姿势很正常。他这次得脑梗没留下任何后遗症，多好啊。但是确实用药特别及时，用得早恢复的也好。现在中老年人得脑中风的比例越来越高，我们国家 全年大概有几百万人的新增，这么多新增的患者，再加上以前没治好的老患者，您算算吧，如果单纯靠手术治疗的话，干脆治不过来。全国一共才有多少位医生？手术外科的医生更少，除了手术开刀，对治疗脑中风的成功经验很少，所以脑中风给每个家庭带来的痛苦显而易见，有的家庭甚至妻离子散，有的负债累累。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绝美的时代，是无比进步的高科技时代，但是高科技暂时还无法解决脑中风的问题，至少无法彻底解决脑梗脑出血。那怎么办？在治疗慢性病的领域，可能我们祖国的中医中药更擅长一些，尤其是胡家老高在心脑血管领域、风湿骨病领域和肺病肾病三高症领域，所以胡家老高对于脑中风而言，他就是高科技。谁说高科技一定是新出来的？我认为最有效、最方便、最省时省力、最安全的东西，它就是高科技。胡家老高难道没做到吗？他达到了别的药达不到的境界，难道不高吗？治病选方，效果说明一切。胡家老高在有效的基础上，还安全，还节省时间，具备了高科技的特点。我们现在拖地可以不用拖布，用洗地机，这算高科技。同理，治老年病可以不选手术，不选滴流，因为有另外一个更为恰当的方法让你选择。干嘛不选呢？选了，吃了，治了，没准儿就好了。即便不好，千分之一不到的概率无效，也不会对身体有任何的伤害。这难道不是高科技吗？高，高在效果；科，指的是科学；技，讲的是技巧。中医是最讲究技巧的一门科学，这里面的底蕴和历史谁能比？所以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在面对身体的困境的时候，选择中医，选择中药，选择他们的代表作品。
4: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6: 每年一到换季的时候，特别是秋冬季节，天气突然变冷，或者夏天刚开始，花都开了，空气中有花粉，这时候有的人就要难受了，打喷嚏、流鼻涕、犯鼻炎，身上起红疙瘩，眼睛淌眼泪， 睁不开眼睛。有的人过敏很严重，我曾经见过一个孩子被检测出对100多种物质过敏，最要命的是对大米也过敏。谁家能离开大米呀？他一吃大米就不行。这是我医院同事的女儿上小学，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很痛苦。一般西医内科治疗的话，往往会用一些抗过敏的东西，降低神经的敏感性。当这些东西不能常吃，尤其是小孩正发育的，吃西药容易吃坏了，那怎么办呢？一般情况下，如果实在是没办法了，就会告诉这类患者，最好躲着点这些东西。您观察一下，尤其是饼干上面会印着一行小字，本生产线还生产花生等食品。他为什么这么写呢？因为有的人对花生过敏，吃了这种饼干，如果真的过敏死了，那么是要负责的，所以要提前警告。所以西方基本认为，对什么东西过敏，一辈子都要躲什么。按照这种说法，如果对100多种东西过敏，那这孩子这辈子就要记着这100多种东西的名单，见到这些东西就不能吃不能碰。那您想想看，他这一辈子过得多苦啊。但现实是很难躲得一干二净。这小孩对大米过敏，大米饭谁能躲得开？谁家没大米？所以说怕什么就躲什么是不行的。我们不可能躲一辈子，但是问题存在，怎么解决呢？这事儿就好比是一棵树，一棵树上有100片树叶变黄了，怎么回事？哪出了问题？有的人一片一片叶子去研究，越研究越细，越研究越迷糊，结果你干脆就陷进去了，拔不出来，还整不明白。但是中医怎么想呢？中医的思路是，可能是因为你这棵树的树根出了问题，要么浇水浇多了，涝了，要么水少。

是干枯导致的，表面上看是树叶变黄，但根本原因在树根上。如果对应上人体，就是气虚、血虚、阳虚、淤血、痰湿、肝气不舒等几个问题。这是人的体质，综合看就是人的本源不足了，好东西不够用，所以上面的枝枝杈杈和树叶子才会出问题。所以咱们解决问题时，直接把树根的水多水少解决了，树叶自然而然就变绿了，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最后治病就变得很简单，我只研究身体的这几种失调的状态，我调整了状态以后，好的结果不用求爷爷告奶奶，它自然出现。我前面说的那个孩子，他妈妈找到我的时候问我咋办，我说你就给你家小孩喝吧，结果上医院的皮肤科一检查，100多种过敏源全部消失了，都正常，身体也恢复正常了。这孩子现在吃啥都能吃，吃大米饭也不过敏了。说明什么呀？我们调树根，把树根调好，树上面的叶子一个一个的一定会变过来的。您发现没有，遇到这类问题还是得解决，不要躲，躲着啥都行，躲着病没头。人要是被一种病给欺负住了，就得挨欺负一辈子。所以干嘛遭那份罪呀？我们现在有好的疗法，好的药，用胡家老膏，就没必要再躲着了。胡家老膏对过敏体质、过敏性鼻炎这类患者效果非常明显，见效速度快，它通过回归本源、拨乱反正、纠偏，让体质有偏差的人，无论是气虚、血虚、阴虚、阳虚、淤堵、痰湿这几大类人群，它都能帮助您回归到平和的状态，状态回来了，身体素质自然提高，很多疾病的病痛马上就能消失。另外，我前边讲到了过敏，还有一个病，跟过敏的症状很类似，也是在身上起红疹子，起蝴蝶斑，但是比过敏更加的痛苦，更疼，浑身疼。这位患者是我们北京当地门头沟的女同志，岁数不大，才40。她来找我看病时，是她丈夫搀着她进屋的，自己走不了路，身上没劲儿，来之前已经上医院治过了，吃泊尼松已经吃了半个多月，疼痛好像比之前减轻了点儿，能忍住了，但是这身子上的骨头就像散架子一样，就跟刚生完孩子似的，虚得厉害，一点劲儿都没有了。病人进屋以后坐到我面前，我在他脸上能看到明显的紫肿斑块，不用跟我说，我一看就知道是。我给他摸脉的时候，发现他身上发热，体温比较高，还有头晕头疼，浑身无力。刚开始发作的时候，上

0: 想工作。我说，孩子你别哭，你这红斑狼疮的问题不大，在我这儿很好治的。你最大的问题不是红斑狼疮，而是糖尿病。我问他，得糖尿病几年了？他说，他的糖尿病可能是家族遗传，他父亲、他爷爷，包括他叔叔大爷都有糖尿病，自己也是从32、33岁就开始吃降糖药了，今年才40，胰岛素也用上了。我说这哪行啊，才这点小岁数，该用的法子都用上了，等你50、60、70岁，你那五脏六腑非得出大问题不可。他说，胡老，扎胰岛素不是不得并发症吗？我说，谁告诉你的？哪个医生也不敢承诺扎胰岛素就不得并发症，就是没到年头呢。糖尿病到了一定年头，并发症一定会出现。有一个问题，多数糖尿病患者都没想明白，您能敢保证你的血糖值今后每一天都正常吗？有一天不正常了，高了低了的，你的肾脏肝脏就受损，而且这种损伤往往是不可逆的，损坏了之后很难恢复，所以最保险的预防糖尿病并发症的方法，就是真真正正的把糖尿病给收拾住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血糖从此以后不波动了，波动也是在正常范围内波动，别冒高，一冒高一超出标准，肯定有并发症。患者说，那坏了，我这几天自从突然得上以后就得吃激素药，一吃激素药我这血糖就控制不住，打胰岛素打多少都不好使。我说这也正常，不管你吃的是啥激素药，波尼松也好，甲波尼龙或者地塞米松也好，这些药都属于糖皮质激素，糖皮质激素跟糖尿病属于亲戚关系，一吃上它，糖尿病必然加重，没糖尿病的都容易吃出糖尿病来。患者说，那我就得吃这药，不吃不行，不吃就脸疼，浑身疼，吃上以后还好点，我现在只想把红斑狼疮给治好，其余的顾不了了。我说，我给你讲了半天，你还是没听懂。你现在最要命的病不是红斑狼疮，而是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症一旦要出来了，你吃后悔药都来不及，因为你还太年轻，才40岁呀， 将来万

0: 一，不到五十岁就眼睛看不见了，腿截肢了，你下辈子可咋活呀？家里得有多大的生活负担？所以宁可忍着点疼，也不能再用激素药去刺激血糖。所以当务之急，把玻璃松撤掉。撤掉以后，谁顶上来呢？胡家老高顶上来。为了说服他，我当场就让患者喝了一大口胡家老高，喝完之后又喝了半杯温水。他坐在那儿，不一会儿就出了一身的黏汗。当时还不是三伏天，没那么热，但是喝完老高，他很快就出汗了，用纸巾一擦都是黏的。他自己感觉脑袋也舒服了，一点都不疼，也不晕，也不胀了。等消了汗以后，临走的时候，她和她丈夫站起身往出走，又发现一个更大的惊喜。她发现自己腿上有劲儿了，不像来的时候脚下没跟，别人不扶着都站不住。这回吃完胡家老糕，她就明显感觉腿上有劲儿了，开心坏了。我赶紧提醒她丈夫，告诉这俩年轻人，别乐极生悲，别太骄傲，带着20瓶胡家老糕稳稳当当的回家养着。我说这点效果算啥呀，好日子在后头呢。这不，这两口子带着胡家老糕回去喝，一天喝3次，早中晚，睡前不用喝了。他这岁数小，不用大剂量服老高，浪费。病人自己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从我那里回去以后，身上一直都感觉很好，有力量，长红斑的位置一点都不疼。到了晚上，吃完晚饭就拉肚子了，拉了4次，以往用通便的药都没有这样的效果。以前他也便秘，但是因为有更难受的病，他没把便秘当回事儿。这回吃上老高，当天就排便了，全是宿便。第二天人特别精神，第三天睡了整整一天，从第四天开始，脸上、身上、手上的斑慢慢淡下去了，基本看不出来了。一共买回家20瓶胡家老糕，刚喝到6.5瓶的时候，皮肤表面的蝴蝶斑全都消失了，大便特别通畅。头半个月每天都有2-3次，半个月之后1天1便，非常规律，整个人的气色也比以前好了。患者本人最关心的小毛病很快就好了，但是大问题还在。我特别提示这位患者一定要继续坚持用老高，因为糖尿病还没消呢。患者说，胡老，这药糖尿病也管吗？我说咋不管啊，不管的话，你第一回来我给你开那么多药干啥呀？你在意的那点毛病啊，有个5瓶7瓶的就差不多了，但是你还有糖尿病在，不能不治。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调理血糖，把糖尿病给控制住。我让他从那天开始每天监测血糖， 一开始他的血糖始终比较高，一直都是 9.5 以上，高的时候空腹能达到15点、16点，始终都是拜糖瓶和万苏瓶一起用。这还不算，胰岛素还得打20个单位，但还是没效果。中间又因为特殊情况，上药店买拜糖瓶买不到了，所以他临时把拜糖瓶改成阿卡坡糖，跟万苏瓶掺着吃，还是不见效，血糖长期高达 9.5 以上。治好了以后，我让他把胡家老膏加点量，集中力量控制血糖，加量用了20多天，血糖终于下来，也终于平稳了。连续测了一个月，早晨起来的空腹血糖都是 6.5。 患者告诉我说，把血糖降下来以后，精神又好很多，全身有力，手脚有力，眼睛也舒服了。回忆以前，他说他眼睛总干，还总痒，总得用手去揉，或者到水池子去洗一洗才舒服。这回自从血糖降下来以后，心明眼亮的，确实跟以前不一样。我说当然不一样啊，人呐，这人自不自信，年轻时候靠颜值，他长得好不好看，但上点岁数以后就看眼睛，看眼睛里边有没有光。有的人的眼睛发乌没亮，一看就没啥能耐，不仅心里没数，而且身体还一定不好。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活得太表面，让人一眼就看穿。咱们不管多大岁数，都得活个精气神来。您看，有的老头他就长得精神，有的老太太七老八十了，他还知道打扮自己，到处旅游，到处跳舞去，锻炼去，一天有忙不完的事儿。这样的人不带得糖尿病的，即使得糖尿病，并发症也很轻。但是有的老人就蔫呀，痴蔫呆傻的蔫，不爱吱声，不爱动，一点精气神都没有。你记住了，跟精气神对着干的疾病就是糖尿病。所以不管是谁，只要得上糖尿病，这人就懒，不愿意动，总乏力，干啥都没心气儿，这哪行啊？时间一长，这人就废了，肾脏出问题，脑袋血管出问题，腿上的肌肉筋出问题。所以糖尿病必须要及时的治，降糖药只是维持，胰岛素只是维持，在治疗领域，如果您没有更好的选择，我也没有更好的了，就这一个现成的，您就用吧。通过胡家老膏恢复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人大有人在，那么多人都好了，你干嘛不用呢？我希望所有的有这方面隐患的，或者已经遭受并发症折磨的人，早一天用上胡家老膏，一定会受益的。好了，话不多说，就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膏，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

0: 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现在是早上八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7: 冯奎章一听开封府来人找他，当时他这心就紧张起来了，半天没说出话来。在他旁边，海马追风叟上官清，海马芙蓉叟上官伦，这哥俩过来，总下寨主，这可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您打算怎么办？请问二位老前辈，你们看呢？我们看呢，就让他们进来，丑媳妇儿也得见公婆，看看他们干什么来，说好的怎么都行，说不好的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叫他们有来无回。我也这么想的，不过我知道他们来不是为你们，也不是为我，主要是为了紫面金刚王